0: 两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节目时间够，拜拜。
1: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德国极右翼另类选择党在东部萨安州以40%的得票胜出州议会选举，击败得票不足20%总理默茨所属的基民盟。自二战以来，德国从未有极右翼政党成功夺得联邦州份的执政权。另类选择党形容今次在萨安州的成绩是历史性结果。基民盟承认落败，形容是极为艰难和激烈的选举。同样落败的社民党形容选举结果是向柏林方面发出警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及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会晤后表示，乌美双方和欧洲国家代表讨论了一系列议题，会谈非常具实质性。泽连斯基说，他和威特科夫及库什纳详细讨论乌克兰度过冬季面对的挑战，以及美欧伙伴对乌克兰提供支持等问题。乌方期待在防空和能源方面获得大量援助。乌美双方亦讨论了利用美国液化气作冬季支援的可能性。泽连斯基又说，会谈不单止涉及所需的安全保障，亦包括旨在确保战后乌克兰重建的经济保障。乌方在战后亦需要维持一支强大军队。他指烏俄戰事涉及的領土等複雜問題，需要在領導人層面討論。美國電商巨頭亞馬遜一架貨機當地星期日在邁阿密國際機場降落時衝出跑道，撞上車輛並起火，造成至少5人死亡、5人受傷，當中3人危殆。現場片段顯示，涉事大型貨機衝出機場區域外，撞到多部車輛著火燃燒。報導指貨機從波多黎各起飛，在邁阿密降落時出事，機場一度全面停飛，但是機場4條跑道中有2條在當地星期日黃昏已經重開。西藏吉隆縣泥石流災害應急救援指揮部經反覆核查，排查出261名外籍失聯人員，涉及23個國家，已經透過外交渠道及時向相關國家駐華使館通報有關訊息。國務院新聞辦會同外交部組織境外傳媒到西藏吉隆泥石流災害現場採訪。來自美國、英國、俄羅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國家及地區的記者參與，記者團深入吉隆口岸等受災區域，具體了解災情、救援和恢復重建相關情況。他們離開災區後參加泥石流災害應急救援指揮部組織的中外傳媒見面會。日經平均指數報65,909點，升8。

0: 188.88点。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24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6.21，瑞士法郎0.81，加元1.384，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天气方面，广东地区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上午八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4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咁较早前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啊，而家龙尾排到去加龙村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车龙未消散噶，龙尾排到去加龙村。咁另外，西营盘嘅威利麻街由于有爆水管啦，介乎干诺道西至到德富道西嘅一段威利麻街啦，唯一行车线封闭噶，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咁但系咧，三条线啦，上翻去坚拿道天桥都比较车多。告士打道东行去跑马地方向就车多，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而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回去坚拿道天桥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嘉陵街。坚拿道天桥现在入回去香港仔隧道方向都是慢车，龙尾排到去湾仔交汇处。隧道方面的情况，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在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啦，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接近电话机楼，大榄隧道元朗入口咧龙尾排到去八乡路。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西天桥去翻湾仔方向，近住中区警署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噶，龙尾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对出。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公主道天桥，近住创资中学对出。将军澳道去翻观塘道，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慢车啦，而家龙尾排翻去将军澳隧道嘅出口噶。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而家近住新墟街市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慢车，龙尾就在梅树坑游乐场和丁泰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车多，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香港沙田海悦酒店对出。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车多，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慢车啦，龙尾排到去坑口的永隆路。青山公路的古洞段去翻粉锦公路车多，龙尾就过咗高尔夫御苑少少。朗平路去翻元朗公路方向系朗天路啊，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咁啱啱收到宗最新嘅坏车报告，喺九龙区彩石里去翻彩德村方向，近住观塘道有坏车阻路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噶。就是彩石里去彩德村方向，近住观塘道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啦，一大车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3: 香港电台第一台，快乐相伴。

0: 我是事业快乐的杜文蔚，记得有一次在节目度分享自己整亲只脚，吃早餐的时候呢，撞到一位素未谋面的女士，她走过来的时候呢，在手机度 show 了一张镇痛的药膏贴叫我试下用，那刻呢觉得真的很开心，因为呢她听节目，然后真的好像有朋友的感觉。
1: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2: 穿越千年国度，凝视岁月痕迹，纵观古今中华文物，电视节目《国宝时刻》介绍巧夺天工的瑰宝，璀璨夺目的珍藏，将历史剪影日日呈现眼前。《国宝时刻》逢星期一至五傍晚6:50，港台电视32；晚上9:20，港台电视31。
3: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2026年9月7日，李家超称五年规划以长远发展策略提升民生福祉，施政报告每年推出具体措施。新马季开锣，超过43,000人入场，总投注额近13亿元。一名男子涉嫌冒充义工卖旗筹款，被警方以涉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罪拘捕。乌克兰谈判团队与美国代表团于基辅结束第一阶段会谈。
4: 声音更立体，
5: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6: 各位观众听众早晨，欢迎收听收睇港台电视31、32，以及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嘅千禧年代啊！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咧就系今个月嘅2号到5号啦，去咗北京考察一连串嘅交通事宜，包括咗北京新发展区域嘅道路交通规划啦、网约车平台嘅运作及管理啦、无人驾驶、智慧交通运用、道路维修保养以及新能源交通工具的最新发展。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亦都是率领政府代表团一起参与了考察的行程。究竟今次考察的经验是怎样呢？有哪些地方香港是可以参考呢？特别是网约车和无人车，因为香港正是就着网约车的营运公司的平台是进行一个牌照申请的事宜，而无人车的测试呢也都在香港不同的区域正在进行。究竟内地的这些发展和规管有什么是值得香港参考的呢？大家都可以打电话来1872311，或者是 WhatsApp 来6891100002，讲一讲你的意见和看法。电话旁边我们就请来今次考察团的团长，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的主席陈恒斌。陈斌你好，早晨。
7: 早晨陈燕平，早晨各位听众大家好。
6: 不如你同我们简介一下，议题呢就有这么多，但是你们究竟是去了哪一些机构，见了什么人呢？
7: 今次呢我的行程是很紧凑的，我们有13位的委员和非委员，就跟陈美宝局长带领的政府团呢是一起谈的。咁喺呢個過程裏面咧，我哋都去了解咗即係網約啊、自動駕駛啊、跟住就道路護養啊等等嘅問題啦。咁我哋去咗交通發展研究院啦，睇下道路同埋交通嘅規劃啦。另外去睇下道路嘅護養，咁亦都去咗滴滴出行啊，佢哋嘅即係滴滴總部去睇下網約平台啦。咁同埋去咗北京市嘅交委會去。了解一下他們對於網約車的管理經驗和整個大交通的運作的情況，還有去了亦莊去看一下自動駕駛的示範區裡面的運作，亦都跟監管者去做交流。滴滴和百度的無人車我們都有坐，還有跟他們的營運者交流。最後是去了高德地圖的，主要都是看一下智慧交通那方面他們有什麼最新的走勢和未來打算香港怎樣發展。那這一次也不是一般的參觀，而是直接跟政策制定者和監管機構、營運機構、 企業咧一齊去做交流，咁了解點樣喺制度落實之後咧點樣監管同埋去維持個交通嘅暢順度。亦都我哋知道未來我哋網約車都好快即係會落實監管啦。咁呢啲經驗對我哋嚟緊喺即係交通嘅運作上面咧都係好大幫助。
6: 陳芬不如先講講咧，有關於網約車嘅問題嘅，因為香港咧就做緊牌照申請嘅工作嘅，咁特別咧喺內地嚟講啦，亦都係會用到大數據啦。咁究竟咧佢哋點樣去運用大數據去協助到即係呢一啲嘅網約車嘅規管或者係發展咧？
7: 今次我哋都有去睇到數據嘅運作啦，咁尤其是喺交通運行監測。調度中心嗰度咧，我哋睇到好多實時數據。咁呢啲實時數據咧，對於規管同埋決策咧，係有好大嘅幫助嘅。咁尤其是喺網約車規管嗰方面咧，如果係唔知道佢哋個運算模式係點樣運作，又或者咧唔知道佢哋即係乘客究竟個配對係用乜嘢嘅運算嘅方法咧，咁其實係好難監管嘅。咁所以我哋今次咧，對於網約車嗰方面咧，我哋就即係同平台去傾之餘咧，亦都同監管者去傾啦。咁最主要感受到有幾點嘅，第一個咧就係即係平台咧嘅服務咧，最緊要有使命感嘅，唔可以淨係諗住點樣賺錢。咁北京咧都同香港一樣，都係有重量控制。咁但係佢哋嘅運作上面咧，係會收集咗唔同嘅數據。咁基本上佢哋收集翻嚟嘅。政府監管者收集翻嚟嘅數據咧都好齊全，包括佢哋即係司機嗰個等候嘅情況，每個區分布有幾多網約車喺邊度，有邊度咧係比較缺嘅網約車，咁佢哋點樣可以喺一啲好多網約車嘅地區咧即係用一啲利益嘅方法咧，咁啊令到啲網約車咧去一啲比較。即係缺嘅地區，咁另外咧就係掌握咗司機佢同乘客之間嘅嗰個交易嘅公平性啦，咁同埋乘客嘅安全啊，確保佢哋嘅保險啊，同埋揸車嘅嗰個人又真係指定嘅嗰個司機，咁喺平台同埋監管者裏面咧，佢哋都係掌握咗呢啲數據，然之後點樣運算喎？咁喺個分享裏面，我覺得係好實際，都好有意思。
6: 咁其實呢另外一個都相當之重點啦，就係關於無人車嘅發展啦。咁其實內地就走得好快啦，今次呢你哋亦都試過一啲嘅無人車㗎喎。咁究竟嗰個感受係點樣呢？
7: 無人車呢我哋就去咗三個地方啦，一個係即係去咗自動駕駛嘅監管調度中心啦。第二個咧就去咗滴滴同埋去咗百度嘅，咁百度同埋滴滴咧都係喺香港準備落地啦，百度亦都係落地咗兩年啦。咁我哋個感受咧就係佢哋嘅測試咧，因為係一個區裏面去做啦，咁基本上收集數據啊，車同埋路之間嘅交通嘅運作啦，同埋佢哋運作嘅情況咧，我哋都試坐啦。咁整體上個感覺咧都係好嘅，我喺香港都試坐過，咁都已經係見到係非常之成熟啦，而且佢今次嗰個運作咧係完全車上面冇人嘅，即係冇個司機喺度，冇個安全員喺度，直情係搖佢咁處理，咁都係好暢順，而且速度感啦、順滑度啦、安全嘅感覺咧都係俾到一個非常之高嘅評分。咁而我哋喺香港個模式同埋佢當地嘅模式係啲唔同，佢哋一個區裏面去做測試，我哋香港咧就係單線去測試，咁佢哋要走嘅咧就可能係喺區裏面點樣擴展去到其他區，咁我哋香港咧就係喺線裏面點樣去走向一個區嘅測試，咁所以我哋兩地都係有唔同嘅進度，咁但係我覺得香港嘅進度都係理想嘅，尤其是我哋而家都。會在西九龍實施空氣聯運啦，在機場島那裡也都嚟緊，今年會開始是希望可以做到是真正的載客測試，這些都我覺得自動車其實個技術都是逐步走向成熟的。
6: 我想香港的市民都會挺關注，因為香港的道路

0: 就相当之繁忙啦。如果真係要将无人驾驶呢扩展到去比较大范围嘅使用或者係商业化嘅应用啦，咁嗰个安全性呢亦都係一个好重要嘅要点。咁譬如你哋今次喺北京去到睇，你话佢喺一个区嗰度做测试，咁究竟佢係点样去到适应到呢呢个市面上面嘅交通㗎啦。
1: 係咁我哋都覺得即係安全係首要嘅考慮啦。咁如果喺嗰區裏面安全得唔到保障，對市民都係即係一定係會關注啦咁樣。咁所以我哋喺同佢監管嘅部門去傾嘅時候呢，佢哋都話佢哋喺測試嘅時候呢一定係確保安全為主。咁我哋覺得呢次嘅經驗呢都可以俾我哋睇到，其實自動駕駛個技術咧都係一日千里，尤其是而家有好多自動駕駛咧，佢已經由第一代開始去到第六代咧，已經係短短幾年裏面就已經去到第六代。咁而家係最新嘅技術啦，呢、這個最新技術咧，佢哋亦都係試行一啲好多人同埋車一齊喺條路上面交集嘅時候嘅嗰種狀況。咁我哋香港嘅交通咧，整體個規則咧，同埋嗰個道路上面咧嘅情景咧，比起北京咧，我哋都仲係比較簡單啲嘅，因為我哋冇咁多電雞啦，冇咁多人喺條路上面喺度行。咁我哋試嘅道路咧，而家都係一啲比較人少啲嘅地區，咁可能慢慢咧喺一啲比較繁忙啲嘅道路咧做一啲測試。但係咧，要喺嗰區度行咧，一定係要測試咗先可以真係去行去運作嘅。如果未行過、未測試過咧，其實都係唔得，一定係要測試咗嘅。咁呢一方面咧，我覺得對於而家個進度啦，我哋覺得可以逐步去推行，但係唔需要太急咯。
0: 由无人驾驶进展到去呢网约嘅无人车，即係无人驾驶嘅的士啦。其实内地成套嘅经验呢到底系点样呢？譬如你头先讲有关于网约车嗰个規管，咁就一个好重要就係监管者呢要掌握到个大数据啦。咁但係再加埋无人驾驶呢一项嘅技术，到底点样系可以将呢项嘅技术或者呢项嘅应用是市场化和普及化呢？
1: 普及化和市场化这个都是我们即是这一次很关注的地方。因为如果你无限无休止地测试都是没意思的，你走不向市场化或者是引入不到市场的运作呢，亦都不会吸引到其他更有能力的人来测试的。所以即係我哋喺香港呢個地方好獨特啦，咁因為我哋係一個有軌嘅地方，交通嘅環境都係相當之唔錯，咁所以有好多企業都想嚟香港做測試，攞到有軌市場各方面嘅資訊同埋運作。咁網約平台如果同即係無人駕駛係做配合呢，其實滴滴嗰方面呢，我哋都有去同佢哋傾過啦，咁佢哋就係有一個網約平台加上是有无人驾驶，咁佢哋就希望咧喺车嘅种类上面俾市民有多啲嘅选择啦。譬如话有啲乘客咧可能觉得系要选择无人车更加安全嘅，咁佢哋咧就喺呢啲测试区里面咧提供一啲无人车俾人哋去预约去使用。咁整体上都系受欢迎嘅。初咧当然有啲疑虑啦，佢哋都讲吓，可能啲人唔担心啊咁样。咁但係試咗之後呢，其實嗰個歡迎程度都係幾好嘅。咁百度嗰方面呢，亦都佢哋會考慮係有一啲網約嘅平台俾大家去預約去試。咁整體上呢，我覺得喺香港呢，如果係一點一條線咁樣去運作呢，逐步去即係載人呢，我覺得都係有一定嘅掌握㗎啦。因為佢喺嗰度已經係試咗幾千幾萬小時呢，嗰、那個安全度同埋後台介入嘅情況咧，政府都可以判斷到究竟佢係咪成熟。咁所以政府掌握曬啲數據之後咧，可以逐步推行咧，即係載人化啦、市場化啦，咁亦都可以俾市民慢慢適應無人駕駛嘅情況。
0: 最后都想问埋咧，就系你哋今次咧，亦都有去参观过嘅滴滴出行啦。咁据报道咧，就话会想喺今年之内咧，向运输署咧申请自动车嘅先导牌照，喺将军澳去测试自

0: 藏私家车，跟住就会扩展到去咧机场同埋九龙一带嘅。你自己大概知道嗰个情况系点样咧？咁同埋如果真系呢个企业嚟香港申请呢个自动车嘅先导牌照，你其实对于佢哋有啲乜嘢嘅期望？特别就系如果佢哋真系参与咗香港嘅市场，对于香港嘅无人车发展会有啲乜嘢影响咧？
1: 我相信呢个机构

0: 在，咁所以我哋覺得而家我哋香港有咗其他平台測試嘅經驗咧，咁喺要求上面譬如安全啦，咁測試嘅時候要點樣選擇喺路面咧？咁另外就係有事故保險責任數據嘅安全等等咧，其實都有一套機制係逐漸建立嘅。另外商業化咧，其實都係要同其他公共交通去配合啦，咁同的士業大家去健康協調啦咁。咁就唔能夠冒然即係令到生態嘅運作咧係受到好大嘅衝擊。咁但係咧，對成個公共交通咧有幫助咧，我哋覺得呢啲嘅測試之後咧走向市場化咧，應該都係幫到交通，亦都幫到市民。
1: 好，多谢晒你陈恒斌，经到呢一度啊。陈恒斌咧系立法会嘅交通事务委员会嘅主席嚟嘅。嗱，咁啊，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啦，佢喺总结行程嘅时候亦都话啦，港府咧一直系透过政策支持同埋法规配合，推动自动驾驶车咧喺香港嘅发展嘅。香港嘅自动驾驶发展咧，正系迈向无人化、规模化同埋商业化营运。北京嘅安全管理体系啦，商业营运模式咧，同埋应变机制等经验咧，系可供参考嘅。嗱，呢个时间咧，我哋都请嚟另一外嘅一位嘉宾啦，同我哋倾下呢一个话题，就系智慧交通联盟理事长、运输署自动驾驶车辆应用促进工作组嘅成员张欣宇嘅。张宇你好，早晨。
2: 早晨，主持。
1: 早晨，嗱，可唔可以先同我哋讲下啦？今次咧，据报就会再多一间系内地有自动车业务嘅公司咧嚟香港申请有关嘅牌照啦。咁就话想喺将军澳咧测试自动私家车。你暂时据知嘅情况系点样啊？
2: 咁呢一個公司啦，其實都係即係根據一啲公開資訊啦，包括我哋業界嘅資訊啦，應該都係滴滴公司嚟嘅。咁佢就本身都係做網約車嘅龍頭企業啦。
1: 係。
2: 咁喺即係我哋其實喺上年就都已經知道佢哋對香港嘅呢個自動駕駛嘅呢個業務都好有興趣啦。咁所以其實佢都一路喺度做緊籌備嘅。咁我而家其實嚟到香港去準備正式去申請個牌照啦，我諗都係一個水到渠成嘅一個情況啦。
1: 嗱，而家咧根據一啲嘅報道嘅說法啦，就係話佢哋咧係未來計劃喺將軍澳建設數據中心，咁所以咧就打算先申請牌照咧喺將軍澳測試，其後就擴展到去機場同埋九龍等等嘅。其實將軍澳係咪一個測試好嘅落腳點咧？
2: 將軍澳其實都大嘅，咁即係將軍澳市中心同康城同呢個將軍澳工業村，其實嗰個馬路嘅情況都唔一樣啦。咁如果你話即係我相信，如果建造據中心嘅話，應該都係喺工業村嘅機會比較大啦。所以我暫時未掌握準確嗰個位置信息啊。咁但係如果你話喺工業村，咁做一個可能一個接駁同埋一個即係一個即係呢個測試嘅一個情況咧。咁其實呢個都係一個比較適合去起步嘅一個位置，因為嗰度嘅道路比較闊啦，同埋個車流量唔係好大啦，成個交通環境都相對比較簡單嘅。
1: 但係其實香港咧，而家做緊呢啲自動車測試咧，通常佢都係一個比較細規模嘅一啲嘅測試，同埋亦都係一啲指定路線嘅測試。其實你覺得即係喺將軍澳做呢個測試嘅時候咧，有冇可能或者係有冇需要咧，係令到佢成個嘅範圍係再大啲，比起而家譬如無論喺機場啊，又或者係喺西鐵站啊？即係港鐵高鐵站啊嘅測試咧，係可以規模即係要再或者範圍再擴闊一啲咧。
2: 嗱，其實我哋香港而家呢個階段咧，就一般嚟講都係一個一條路線，咁啊起步，然之後咧再喺區入邊，喺個同區入邊咧，再慢慢加一啲新嘅路線，咁俾呢啲測試嘅牌照嘅。咁你見到東涌，
1: 不如張欣宇啊，我哋一陣間再傾呢個話題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电商巨头亚马逊一架货机当地星期日在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至少五人死亡、五人受伤，当中三人危殆。现场片段显示，涉事大型货机冲出机场区域外，撞到

0: 部車輛著火燃燒。報導指貨機從波多黎各起飛，在邁阿密降落時出事，機場一度全面停飛，但機場四條跑道中有兩條在當地星期日黃昏已經重開。德國極右翼另類選擇黨在東部薩安州以四成多的得票勝出州議會選舉，擊敗得票不足兩成總理默茨所屬的基民盟。自二戰以來，德國從未有極右翼政黨成功奪得聯邦州份的執政權。另類選擇黨形容今次在薩安州的成績是歷史性結果，基民盟承認落敗，形容是極為艱難和激烈的選舉。同樣落敗的社民黨形容選舉結果是向柏林方面發出警號。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 發聲明說，七個 OPEC 加主要產油國決定保持十月原油產量不變，與九月水平相同，並重申維護市場穩定。沙特阿拉伯、俄羅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薩克、阿爾及利亞、阿曼的代表舉行網上會議，研判全球石油市場現況和前景，是主要產油國今年四月啟動增產以來首次暫停增產。有報導指中東戰事令霍爾木茲海峽石油運輸受阻，限制了 OPEC 加對油價和市場份額的影響力。 OPEC 加今年稍後將評估各產油國的石油產能，以確定2027年的產量基準。日经平均指数报66,374点，升1,353点。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20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5.83，瑞士法郎0.81，加元1.384，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交通意外啦。将军澳的宝顺路回旋处近住唐明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噶。将军澳宝顺路回旋处咧近住唐明街有交通意外啦，咁部分嘅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彩石里去翻彩德村方向近住观塘道有坏车阻路啦，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咁都系一大车多噶。就系、是、彩石里去翻彩德村方向近住观塘道有坏车阻路，咁一大比较繁忙。咁大老山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啦，咁而家龙尾排翻去碧桃花园噶。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去碧桃花园。咁而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香港仔隧道去翻湾仔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南湾如心酒店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龙尾排到去培正道桥底。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在学园街，七咸道南去翻红隧方向啦，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博康村。将军澳隧道啦，将军澳入口龙尾排到去电话机楼。张南隧道去东隧咧，今朝比较挤塞，咁而家龙尾啦，排到去张南公路近住维景湾畔。大榄隧道元朗入口车多，龙尾排到去八乡路。路面情况喺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亚皆老街。观塘绕道旺角方向啦，落翻启福道嘅支路咧就比较慢车，而家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

0: 将军澳道啦，去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噶。而家龙尾排翻去将军澳隧道出口。喺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宝石湖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彩园路一段车多。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荃湾路去翻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有线电视大厦对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咁前少少嗰段屯门公路出九龙啦，近住豪景花园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海事训练学校对出。青山公路嘅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浪翠园四期对出。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啦，将军澳啦宝顺路回旋处嘅交通意外，近住唐明街啊，就已经清理好啦，而家交通咧就回复翻正常噶。就系将军澳宝顺路回旋处近住唐明街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交通回复正常。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想中奖唔使净系想，听都可以有奖赏。
4: 参加我哋一台听者有奖计划，办法好简单。
3: 留意是日快乐，
4: 精拎一点
3: 港式生活馆，
4: 手下留情
3: 同广东广西嘅节目时段。
4: 打电话嚟答啱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
3: 一台听者有奖计划等紧你。
5: 2026年九月七日，李家超称五年规划以长远发展策略提升民生福祉，施政报告每年推出具体措施。新马季开锣，超过43,000人入场，总投注额近13亿元。一名男子涉嫌冒充义工卖旗筹款，被警方以涉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罪拘捕。乌克兰谈判团队与美国代表团于基辅结束第一阶段会谈。
6: 声音更立体，
7: 意见更多元。
1: 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8: 继续翻翻嚟千禧年代，刚才喺休息之前咧，我哋就同智慧交通联盟嘅理事长，亦都系运输署自动驾驶车辆应用促进工作组嘅成员张欣宇倾紧嘅，请翻张欣宇出嚟。张欣宇你好。
9: 你好，
8: 嗱，刚才我哋就倾到啦，就系滴滴出行啊，就话有意咧会嚟香港发展自动驾驶业务，亦都谂住咧向运输署申请自动车先导牌照，打算喺将军澳区咧做呢个测试嘅。你刚才都讲过啦，即系将军澳亦都系一个即系适合嘅测试嘅地点。咁但系佢嗰个规模上面，你觉得会唔会需要系再扩大一啲咧？
9: 啊！而家其實按照香港嘅規管咧，都係一開始係一個比較細嘅規模啦，個車嘅數量同埋可以行嘅路線咧都係少啲。咁如果係可以喺一啲即係測試過程當中嘅數據係展示到，其實呢個技術嚟到香港，其實都喺本地化嘅運作都相當順暢咧。咁我相信嚟緊嗰個將加更加多嘅路線同埋俾更加多嘅車輛出嚟行咧，呢、這個流程係會比起可能一年前、兩年前咧係會加快嘅，因為而家香港我哋都已經積累咗相當嘅一個經驗啦，包括信心啦，對呢啲點樣去管控好呢啲自動駕駛嘅技術。
8: 嗱，亦都留意到啦，佢就話根據報道咧，就話佢打算咧其後嘅測試係擴展到去機場啊、九龍一帶。不過亦都有留意到咧，有議員咧亦都提出啦，譬如一啲新發展區，例如咧屯門掃管笏咧，亦都可以引入咧自動駕駛服務嘅喎。其實你覺得而家即係以香港嗰個嘅自動駕駛嘅測試範圍嚟講，係咪可以擴展到去更加多嘅區域？屯門掃管笏係咪都係一個合適嘅區域？
9: 其實基本上而家我哋喺香港啊，即係講私家。

0: 单车里边嗰、那个嗰啲测试牌照啦。因为如果是巴士那些它相对比较科研性质的，如果讲的应用真的有机会再下商业化，好像局长这样说，都是私家车这个里面相对成熟一点。我们看到其实现在在新界，即是东涌，在港岛数码港，九龙的启德，包括嚟緊可能喺將軍澳等等，其實都已經唔同嘅區域、唔同嘅路況，其實都有唔同嘅測試啦。咁我相信，即係去到更加多嘅地方，去到更加多有潛力去做呢個應用場景，甚至乎喺可能幾年之後會喺全香港好多地方都見到啦。我諗呢個應該係一個預期之內會發生嘅事情啦。咁所以你話屯門嗰啲，我覺得都係即係都有條件，只要佢有個商業邏輯，應該係有條件可以去到嘅。
1: 但係張欣源，你覺得其實個步伐咧需唔需要加快嘅？因為而家個測試都係集中喺即係某啲區同埋某啲嘅指定路線，但係如果我哋睇翻咧，其實香港首次去發呢個嘅牌照咧做測試就已經係2024年嘅啦。到而家為止，其實有冇需要加快個發展步伐，追上世界嘅潮流咧？
0: 嗱，我諗係咁樣嘅。今年其實正正就係香港整體上喺呢個自動駕駛嘅發展同埋個產業方面咧，係加速嘅一年啊！即係2024年嗰陣時咧，我哋啱啱立咗條法例，令到呢件事嘅測試咧都有法例可以緊啦。咁啊，2025年係一個摸索啊，喺2026年咧，其實今年就係加速。咁啊，首先今年要完成嗰個無人化嘅一個測試啦。咁同埋嚟緊好重要一個時間表，或者係一個 milestone 咧，就係一個無人，即係無人駕駛嘅一個，即係冇司機、冇安全員嘅一架車，佢可以喺我哋公開道路嗰度載客，即係同埋商業化營運。咁我相信呢兩個即係比較有標誌性嘅呢個里程碑咧，完成嘅話咧，咁其實跟住落嚟，我哋即係喺唔同嘅區，或者甚至乎唔再係一條一條路線，係一個區域咁樣去測試同埋個投入營運咧，呢、這個都係會喺不遠嘅將來都會睇到噶啦。
1: 其实我哋睇翻即系唔同地方嗰个趋势啦，譬如欧洲咁样咧，亦都开始出现自动驾驶嘅网约嘅的士啊。咁其实譬如香港，我哋头先提到嘅滴滴，佢本身亦都有一个即系网约车嘅经验。其实你觉得咧，如果要喺香港发展自动驾驶嘅网约的士，需要结合边一啲嘅相关嘅一啲嘅经验去到处理咧？而譬如呢啲喺内地明显系有经验嘅公司咧，嚟到香港，对于香港发展网约的士服务，又会唔会有一啲比较正面嘅影响咧？
0: 其实一定系嘅，即係尤其今次滴滴啦，咁佢嚟香港做呢個自動駕駛啦，我諗佢背後佢相比其他一啲做自動駕駛嘅企業咧，佢最大嘅優勢就係佢有個即係佢本身又係網約方面嘅龍頭企業，同埋佢本身喺網約方面咧都係諗住喺香港做一個長期嘅一個部署同埋投入嘅，咁就變咗其實佢將佢嘅自動駕駛，我哋叫 Robotaxi 啦，咁同埋呢個網約平台，如果可以結合埋一齊嘅話咧，咁呢個會係一個好即係非常可持續嘅一個商業模式。咁當然咧，暫時嚟講，我哋嗰個網約即係網約嘅嗰啲牌照咧，就未覆蓋到自動駕駛呢一種技術模式嘅。咁但係呢個如果要做一啲法例上嘅一個修訂咧，其實都唔係好困難嘅事情，因為有關自動駕駛嘅主體法例咧，本身已經框架喺度噶啦。咁所以我諗即係下一步就係首先喺今年我哋要展示到原來喺香港無人化同埋一個無人化載客咧，喺技術上完全冇問題，市民都係開始有個安心同埋接受。咁下一步咧就係喺法例嘅方面同埋喺商務嘅方面、商業化嘅方面，將個牌照嘅條件要去釐清咯。
1: 但係香港發展網約車咧，亦都係業界上面亦都有好多嘅意見同睇法啦。如果再進一步發展係自動嘅網約的士嘅時候，咁到底對於業界嘅衝擊又係點樣咧？同埋我哋而家嗰個網約車嘅規管啊，又需要做啲乜嘢嘅調整咧？
0: 正如剛才所說，現在網約車的規管呢，就是對那個車輛的種類呢，就不包括自動駕駛車輛的。但是這件事呢，在個法例層面呢，其實它不需要大的修改，到時做一些技術上的修訂呢，就可以可以促成這件事啦。不過你說得對的，就是對整個業界的生態，就是不單是網約車，其實它都是跟個就是網約的士嘛，其實它跟的士行業呢，也都有個很息息相關的一個關係的。不過以我所知呢，現在就是這些自動駕駛嘅一個溝通當中咧，其實的士傳統的士業界對呢個自動駕駛技術嘅引入咧，其實都係佢哋都有好高嘅一個興趣同埋關注嘅。咁所以到時喺個牌照上會係點樣一個結合咧？我諗其實即係都會有一啲即係可行嘅一啲方法出現嘅。
1: 其實張遠，你估計咧，香港如果真係要做真實載客嘅自動駕駛咧，其實大概仲有幾耐左右先至可以做到啊？
0: 我覺得喺一啲 即係一啲試點嘅

0: 區域出現呢一個自動駕駛載客，甚至乎載客取酬嘅一個服務咧，應該就會喺一年半載左右啦，就會應該會出現嘅啦。啊，咁啊，但係如果你話真係形成咗一種新嘅商業模式咧，咁呢個就係、是，即係呢個就唔單止係技術嘅問題啦，就係喺嗰個政策方面係點樣處理牌照嘅呢個問題咯。
1: 嗯，好啊，多谢晒你张欣宇，倾到呢一度啊。嗱，跟住咧想同大家倾另外一个嘅关于医疗卫生相关嘅议题啊，就系、是、早前咧提供辅助生育服务嘅希如生殖医学中心啦，就将胚胎嘅活检组织样本咧就调乱咗。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咧上星期就公布调查委员会已经完成咗调查，管理局咧系接纳报告指啦，事件嘅主要成因啊，或者涉及到个人嘅蓄意不法行为，事件当中咧冇任何胚胎被混淆或者系被错误植入人体，但系管理局就指啦，依间中心咧就未有对有关嘅胚胎或者系同埋胚胎嘅活检组织嘅样本嘅处理同埋储存安排咧采取足够嘅防护措施，违反咗实务守则入边嘅相关规定。局方咧对佢咧提出咗一套嘅具体改善表现同埋运作要求噶，咁管理局咧而家就未对依间中心嘅牌照事宜咧做决定，但系咧佢而家佢仍然只系可以提供到咧三项同配子或者系胚胎储存有关嘅服务，其余14项服务咧系继续暂停嘅。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医疗卫生界嘅立法会议员林哲源嘅，林哲源你好。
2: 早晨，
1: 早晨。嗱，管理局咧就完成咗大概即系初步嘅一啲嘅调查啦。咁其实咧，如果根据佢哋所讲咧，佢哋就对于依间中心咧都提出咗一套具体改善表现同埋运作嘅要求。咁但系具体系啲乜嘢咧就冇透露到。你觉得需唔需要进一步披露到底佢哋要求间中心做咗啲咩嘢咧？
2: 我谂最重要唔系单一嘅中心，单一嘅事件系揭示咗现在嘅运作模式中间可能系存在一啲危机。咁我哋应对所有危机去防止佢再发生嘅时候咧，应该系全面咁检视翻而家嘅业务守则。如果有需要咧，或者喺法例上面咧，都可能需要配合都唔定。所以你话单一嘅机构，即系实际上佢操作上有啲咩细节要改咧？这个反而系其次。當然咧，有啲大嘅原則都係要大家去討論一下嘅，都要關注一下咧。譬如涉事嘅我哋叫做一個胚胎學家啦 ，embryologist。咁現在呢個人士咧，實際上就並非唔需要一個註冊人士，即係唔需要佢係一個註冊嘅醫護專業人員。咁佢就需要咧係有一啲相關嘅學歷。咁但又冇清楚指明佢要相關嘅係乜嘢嘅學歷同埋經驗，咁個責任咧就交咗俾個機構嘅負責人，即係呢一樣係足唔足夠去到保障嗰、那個操作係順利同埋安全咧，係其一需要考慮嘅。第二樣咧就係、是、個樣本攞咗出嚟之後，嗱現在據我理解咧，好多時都係兩個人核對，如果冇嘅時候就即係應該。清晰是讲返你需要两个人核对啦。你攞一个样本，如果你从一个人嗰处取一个样本大人，咁你会问佢你叫咩名，你可以同佢对。但你从一个胚胎取样本，你就冇得问个胚胎你系咪边个㗎嘛。所以你个核对系相当之重要，最好系有两个人核对。如果冇业务守则嘅要求，我觉得应该要有啦。跟住核对咗之后呢，你将佢加咗封条之后嘅处理即系都系需要系顺畅而且系安全，唔能够中间又系被调换或者系错误嘅一个机会。咁呢处亦都喺业务守则上面系需要有个明确嘅指引。再加上就系而家就算你话喺医院都好，公立医院又好，私家医院好，有啲喺个样本处理方面咧，佢都会有一个闭路电视系监察住个情况，即系呢个亦都系可以考虑嘅等等啦。咁下一樣就係個如果真係出錯嘅時候，即係好似今次就係佢如果跟返633即係私營醫療機構條例，就需要係24小時之內通報，而佢係冇做到。咁但係喺管理局方面呢，即係兩個機構去監管一個機構嘅時候，即係雙方嗰個要求係咪應該拍齊，同埋即係到底人類生殖科技管理局佢都需唔需要系增加相关嘅要求同埋罰則咧？我相信呢个都会系探讨嘅一个方法。
1: 其實我哋睇翻之前咧，盧寵茂局長咧，佢亦都提到。

0: 就是胚胎活检程序和样本处理是有一个双重的监管，规定操作员和见证人员是要同时签名确认的。但是现在的样本仍然出错，你就刚才都强调就是很重要的就是一个相关的程序到底应该是检讨。但是譬如现在已经是要有两个人签名去确认的了，那你觉得还有哪些地方是可以进一步收紧的呢？
1: 你確認兩個人確認咧係取樣本，取樣本之後嘅運送啊，然之後去到化驗所之後嘅再對一對核對翻嗰、那個身份啊等等嘅程序，其實中間仲有好多地方咧係我哋需要再檢討嘅。咁因此，我覺得中間運送係由邊個運送呢？會唔會嗰個封條係黐咗就唔可以搣嘅咧？搣咗就會爛咗噶啦，成份嘢。得唔得咧？即系你冇得中间换种等等嘅程序，其实都可以去使用，而且用亦都唔系复杂。记得就系你譬如去机场买嘢，你喺免税品店买咗嘢，封咗张胶纸，你搣烂，你搣唔走，你一搣烂，搣就成份烂晒。即系类似嘅设计，系咪已经足够系可以保证到个运送方面中间唔会出现一个调错咗样本嘅程序咧？每一个阶段需唔需要有一个跟踪嘅方法呢？其实我觉得呢啲都是可以考虑，而且科技可以帮到，亦都唔一定是需要增加好多人手同埋资源。
0: 咁而家呢一个机构呢，佢暂时都淨係仲有三项服务呢係可以做到嘅啫。其余嗰啲嘅服务呢都係做唔到，同埋个牌照呢係未决定到底点处理嘅。你自己对于佢嗰个牌照处理上面有啲咩睇法？
1: 当然我哋而家冇掌握晒所有嘅资讯，而且警方的调查仍然进行之中。咁如果现在就话我想去点样去惩罚咧，就好似系言之过早，亦都系唔尊重翻我哋香港既有嘅一啲程序。其实你普通法嘅地区，你一定系跟翻证据，亦都要俾翻双方系有一个表述嘅机会。所以而家讲咧就似乎唔系太适合。但整体嚟讲咧，我觉得系应该从严，因为影响系可以深远严重。而且牽涉到即係而家你話一個負責嘅人士，即係嗰個叫做胚胎學家啦，佢如果操作上面出現咗一個懷疑係真係造假咧，咁然之後佢走咗去，佢係咪可以喺第二處繼續重操故業咧？即係我哋如果現在係冇一個機制，假設佢係一個醫生或者係一個註冊嘅醫護人，基本上喺全世界都唔使執業噶啦，因為你去邊度註冊咧，人哋都會問翻你原本註冊嘅地方，佢有冇一啲事故發生？咁但係如果佢又唔係呢類註冊人員嘅時候，咁當然我唔係話佢要註冊，而係有冇機制？我哋係咪應該設計翻一個機制咧？等如果佢有呢一類嘅問題出現咗之後咧，即係全世界任何可信嘅地區做翻同樣嘅工作咧，都係人哋都會知道佢有咁嘅前科咧。即係呢啲反而係會重要啦。即係譬如你喺個人類生殖科技管理局底下有一个名册，而家佢都有备有备份呢啲人嘅资料嘅，然之后系通报翻国际上面嘅机构或者其他嘅地区，都系即系可以查翻呢啲人士嘅资历同埋往绩，咁咪会系可以有较大嘅阻吓作用，因为我哋希望系唔会再见到类近嘅同类嘅事情发生，程序反而系其中即系另外一件事啫。
0: 好啊，多谢晒你林哲元议员嘅意见嘅，我哋先休息一阵。
2: 喂，先生，红灯啊，你仲睇住电话过马路？
3: 老细急 call， 一时分咗心添。
2: 马路如虎口，过马路分心，随时引致交通意外噶。无论几急都好，过马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3: 收到，就好似尹光主唱嘅《道路安全议会留心之歌》咁，齐齐做个正叻过路人啊！
4: 留心蛋，密到蛋，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到蛋，出门专心行。
5: 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0: 萬宜水庫東壩的破邊洲段近年就吸引了很多的旅客到訪，對當地的生態環境是構成了壓力的。當局就試行預約制去控制人流，旅客首先要在旅遊平台預約，才可以在指定的時段進入。預約制就在9月5日到10月7日期間的週末、中秋節和國慶節的黃金週試行，每日開放2000個名額，預約了的旅客可以在朝頭早九 9点咧到晏昼嘅5点进入，试行期间嘅预约咧就系免费嘅。嗱，过去嘅周末咧就系预约制嘅首度实施啊，系星期六嚟嘅。预约咗嘅1800人咧，最终咧就有900人咧系登记咗上山。当局咧亦都系容许咧旅客即场预约嘅。咁至于喺第二日，即系星期日，寻日咧就全日咧总共系有1430人咧预约到访，其中咧有大概660人咧登记入场。咁即系话咧两日嚟讲咧，大概入场嗰个嘅人数咧都系预约嘅一半左右嘅啫。嗱，咁啊，根据渔护处处长黎坚明到场视察之后就话啦，预约试行结束之后咧，处方咧会就住即场释放名额嘅安排啦、各个时段嘅分流方式啦，以及未来咧系咪需要引入收费等方面咧做检讨，亦都唔排除咧将预约制推广到去其他地点嘅。咁到底啊呢一个预约制实施嘅情况系点样咧？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咧星期六亦都有去到现场视察嘅新界东南立法会议员叶傲东嘅。叶傲东你好，早晨。
6: 早晨，
0: 你好。吓，可唔可以先同我哋讲下咧？礼拜六你观察到嘅状况系点啊？
6: 啊，当日咧，我哋即系都去到破边洲嗰度睇个试行嘅情况啦。咁都睇到由呢个北潭涌开始咧，其实渔护处都系准备咗大量嘅指示啦，同提示咧，等旅客系知道个试即系个预约制系已经实施咗。咁亦都喺包括北潭涌啦，同去到破边洲嗰度咧，都系有一啲咨询啦，同埋协助嘅一啲即系叫做 booth 啦，咁就系协助啲旅客可以做一啲登记。咁我自己觉得即系当我同阿何俊仁议员去睇到，我哋觉得个即系运作情况都系大致畅顺啦。预约咗嘅旅客咧，其实只要一简单嘅登记咧，好快就可以上到山。咁我哋自己觉得都系一个有秩序同一个好嘅制度嚟嘅。
0: 喺路途之中所展示嘅呢一啲书资讯咧，你觉得够唔够旅客去到参考咧？
6: 我认为系都足够嘅。即系第一喺北潭涌嗰度，特别系一啲上落车嘅热点咧，有一个比较大型嘅告示啦，亦都借助咗其他部门嘅一啲电子告示牌咧，等旅客系知识个情况。当然咧，当日我同何俊仁议员亦都系建议咧，系咪可以进一步有一个分流嘅情况，即系亦都俾旅客系知道咧预约嘅大概状况，譬如系咪已经系即系预约个名额满咗啦，或者系有可能一个可能到一半到七成嘅预约情况，咁等旅客都可以自己再因应实际嘅情况咧，决定入唔入呢个破边洲，咁亦都做到嗰个分流同埋管制人流嗰个效果咯。
0: 咁对于一啲冇预先登记，咁但系去到咧就即场再去到预约咧，嗰、那个过程你自己又有啲咩嘅观察啦？
6: 都係都幾暢順嘅。去到破邊洲嗰度，如果冇預約嘅朋友咧，其實漁護處都另外辟咗一個櫃位咧，就係、是、可以幫旅客咧做一個即場嘅登記。咁可以透過手機應用程式啦，或者係佢哋即係合作嘅旅遊平台咧，做一個登記。咁我自己認為都係一個合適嘅做法。亦都當日咧，我哋9点几10点到到啦。佢好快就已經開放翻一啲即日嘅名額咧，俾冇登記嘅旅客咧做即場登記。咁我哋認為都係一個合適嘅做法啦。咁當然就可以再檢視翻個數量係咪可以再進一步去提升咯。
0: 或者葉武東啊，相關嘅情況咧，我哋不如九點鐘休息之後啦，再同你傾下。特別就係咧，對於嗰啲嘅甩底嘅情況啊，你哋有啲乜嘢嘅分析咧？嚇，九點鐘翻嚟繼續同葉武東傾。咁啊，電話號碼1872311，1872311，大家可以打嚟同我哋傾下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今个星期三至星期四在会展举行，将有大约100名来自东盟、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政商界领袖出席。今届论坛增设出海专章，为内地企业走出去建设一站式交流和对接平台，亦会设有中亚。

0: 專章和中東專章，邀請當地官員和商界分享投資機遇。論壇亦會加入低空經濟環節，又會討論人工智能議題，開拓合作空間。「一帶一路」專員何力智說，今屆論壇以推動高質量發展、共啟新征程為主題，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預計今年將有大約6000人出席。今屆首設未來對話環節，增進專家學者交流，強化智庫領域合作模式，亦會邀請本地大學參與論壇，分享科研成果，推動香港作為國際專上教育樞紐建設。德國極右翼另類選擇黨在東部薩安州以40%的得票勝出州議會選舉，擊敗得票不足20%總理默茨所屬的基民盟。自二戰以來，德國從未有極右翼政黨成功奪得聯邦州份的執政權。另類選擇黨形容今次在薩安州的成績是歷史性結果。基民盟承認落敗，形容是極為艱難和激烈的選舉。同樣落敗的社民黨形容選舉結果是向柏林方面發出警號。朝中社報導，江建浩驅逐艦入列儀式昨日在圓山港舉行，朝鮮勞動黨總書記、國務委員長金正恩出席。報道說，金正恩發表講話表示，江建浩驅逐艦不僅是朝鮮經濟、國防、科學技術力量的綜合體現，更是朝鮮維護自身權益的自尊、意志、頑強精神的結晶。朝鮮勞動黨中央政治局委員、黨中央書記趙春龍就江建浩入列準備情況報告，指戰艦下水後經過多階段專業評估試驗，戰鬥性能和可信度得到綜合驗證。日經平均指數報66,151點，升1,130點。港金報41,325蚊，跌555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413.9美元，賣出4,413.7美元。天氣方面，廣東地區風勢微弱，天色大致良好。上午八點，熱帶風暴科羅旺集結在沖繩島以東，大約440公里，預料向東北偏北移動，時速約15公里，橫過琉球群島以東海域。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黄贝文和邝赞恩。
3: 先看大公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今个月16日发表本港首份5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大公报获悉，施政报告将会公布港珠澳大桥过关的自通行新措施。据了解，入境处将会在今年12月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推出自通行先导计划，利用科技自动识别已登记的合资格跨境私家车司机和乘客，实行车上无感通关。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认为，新安排回应人车共厌的诉求。立法会议员对新计划表示支持和赞赏，并建议长远应该陆续推广至其他口岸。大公报报道。
2: 文汇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星期三会同日公布香港首个5年规划和发表新一个年度的施政报告。他在社交平台发布短片，展示政府多项民生政策和成果，包括推出社区客厅、在校课后托管服务计划、慢病共治计划等等，都令到不少市民受惠。他说，香港首个5年规划是会透过长远发展策略持续提升民生福祉，而施政报告是会每年推出改善房屋、民生和医疗等等不同方面的具体措施。文汇报报道。
3: 明报报道，黄福苑大火发生距离至今超过9个月。消防署网页公布，註冊消防裝置承辦商紀律委員會星期五將會對

0: 两间涉事消防承办商宏泰消防和中华发展展开纪律聆讯。不过根据规例，纪律委员会的权力有限，最多只能够将不当的承办商除牌和予以谴责。明报向消防处查询除了纪律聆讯之外，有没有向两间承办商提检控追究刑事责任，处方未有具体回应，话如果有足够证据显示违法会提出检控。明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香港要大力发展创科。浸会大学校长韦炳刚接受专访的时候就说，迎接革新是必须摒弃传统文理分家的思维。谈到产学研跨界合作，韦炳刚说文科生在知识转移至到应用上并不是没有角色，尤其要讲好中国故事，讲好香港故事，就不是找科学家工程师去讲，而是要靠电影、音乐、游戏等等的软实力，这个正是浸大的强项。经济日报报道。
0: 信报报道，非牟利慈善机构香港拯救猫狗协会上星期六卖旗，有骗徒假冒机构义工，警方拘捕一个22岁男子，涉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另外揭发14个手持伪造旗袋的人，他们自称是在网上通讯群组应征临时工，时薪70元，全部带返警署调查。上星期六有协会职员发现旺角有人手持伪造旗袋卖旗，于是报警。信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在深圳举行的国际羽联超级750中国羽毛球大师赛，男单决赛历史性是第一次上演港队内讧，由李卓耀对阵师弟吴英麟，最终吴英麟以局数2-0直落击败李卓耀，首度出战超级750级别决赛，成功封王。星岛日报报道。
0: 社评方面，大公报社评，香港首个5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将会在下星期三同日公布。行政长官李家超发布短片，展述两份重要文件对香港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的重要意义。5年规划不单止规划经济发展，更加要促进民心认同。房屋、土地、医疗、安老、社福、教育等民生领域，5年规划的制定过程亦都是凝聚香港社会共识的绝佳契机。大公报社评。
1: 商报时评，新马季揭开序幕，旅客入场人次连创新高，都看到赛马已经不只是本地马迷的专属活动。正如特首李家超所说，赛马是香港独特的文化标志，亦都是推动城市经济的重要引擎。评论说，香港应该乘住这个势头，将赛马旅游的吸引力延伸至到更多场景体验，进一步放大城市经济的效益。商报时评。
0: 信报社评，香港面临少子化，另一方面人才计划带来新的家庭和教育需求。政府去年已经推出直资扩容试点，如果再将政策和过剩校舍重组接通，实校就可以由教育资源削减转化为优质办学力量扩张的机会。通过教育产业化，令香港教育在拔尖和保底两方面齐头并进。信报社评。
1: 星岛日报社论亦都讲到话，随着直资扩容计划持续推展，当局亦都可以引导直资学校吸纳更多合适的津校超额教职员，除了正规课堂教学，還可以加強幫非本地生補習中文，追趕課程進度，提供情緒輔導，了解中國文化和本地生活，以至轉型為宿監照顧工作等等。除了政府官員，相關辦學團體和教育界人士更加需要加快行動。星島日報社論。
0: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彩石里去彩德村方向近住观塘道咧，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一带较为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彩石里去彩德村方向近住观塘道有坏车阻路，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较为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大榄系大老山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内慢线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噶啦，不过咧一带仍然比较挤塞噶，车龙就去到大老山单车公园。睇翻隧道情况啦，香港仔隧道香港仔入口车龙去到葛亮红医院，红隧九龙入口现时咧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车龙去到卫理道，而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同时将南隧道去东隧方向一带咧都比较车多噶。另外西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富荣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去到红梅谷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

0: 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而另外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啦，比较车多，车龙就排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咧，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排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啦就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而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美孚新村。最后咧，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而荃湾路出九龙，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咧，都系慢车噶，龙尾就去到海之恋商场。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2: 年九月七日，李家超称五年规划以长远发展策略提升民生福祉，施政报告每年推出具体措施。新马季开锣，超过43000人入场，总投注额近13亿元。一名男子涉嫌冒充义工卖期筹款，被警方以涉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罪拘捕。乌克兰谈判团队与美国代表团于基辅结束第一阶段会谈。
4: 声音更立体，
5: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6: 时间嚟到早上嘅9:13，继续翻翻嚟啦！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以及系港台电视31、32嘅千禧年代啊！嗱，刚才咧喺9:00休息之前啦，我哋就同咧新界东南嘅立法会议员咧叶傲东喺度倾紧咧有关于破边州预约制嘅首日实施情况嘅，请翻叶傲东出嚟。叶傲东你好。
7: 你好。
6: 嗱，刚才你都提过啦，即系现场有一啲冇预先预约嘅旅客咧，去到之后咧都可以即场做翻一啲嘅登记就入翻去破边州啦。咁但系有冇话其实佢哋大概系等几耐左右咧，先至会开放呢个即场登记嘅名额咧？
7: 当日咧就因为9:00开始啦，咁处方咧就大概喺10:00左右咧就开放咗个即场嘅预约。即場嘅登記，咁我嘅理解應該就有當時應該有50多人咧，喺嗰個時段咧係可以進入嘅。咁後屘我都同處方度再了解咧，部分旅客就各種唔同嘅原因啊，有啲旅客係登記咗另一個時段，但係提早咗到，或者係登記咗另一日，亦都係即係睇錯時間咁嚟咗。咁處方都係有彈性處理到相關嘅一啲登記嘅旅客嘅。
6: 嗱，如果我哋睇翻啦，連續兩日咧實施預約制咧，都係有大概一半人左右到場嘅啫。咁啊，甩底率咧都超過50%嘅。譬如以尋日嚟到講啦，咁你點睇呢個咁嘅狀況咧？
7: 我哋都要再留意多一段比較長嘅時間，即係喺呢個試行嘅期間，因為我諗都係第一個週末啦。究竟旅客的習慣程度啦，或者是不是有些即係朋友可能是貪新鮮去預約，但最終發覺自己時間配合不到啦。咁我當日亦都促請咗漁護處咧，喺成個試行嘅制度完成之後咧，做一個全面同深入嘅檢討，亦都將收集到個數據咧，真係要做一個好好嘅分析。究竟即係失約嘅情況可能係集中有冇啲係旅客啊，定係本地市民啦、啊？係一家大細啊？究竟所有數據都要做一個分析嘅。咁呢個我諗個好處就係未來可以再調整，無論係嗰個預約嘅名額啦，即時開放。

0: 降即日炒嗰、那個名額上面都可以有個調節。咁我諗呢個係處方亦都稍後一定會做嘅工作咯。
1: 嗯，其实呢而家就预约系免费㗎，咁不过之前社会都有讨论啦，到底系咪应该要实行一个收费嘅制度啊。咁睇返而家嗰个甩底率大概系一半左右啦。你点样去评估呢？到底我哋应该点样考虑乜嘢情况之下先至应该实施收费制度呢？实施收费制度对于我哋整个呢一个嘅破边洲嘅管理会有啲咩好处呢？
0: 點解我會希望即係政府係收集實所有數據先做一個決定呢？因為睇到即使係第一個星期咧，失約當然係有一半嘅人，但係同時預約咧都係未即係爆滿嘅。咁換句話咧，其實即使係即係唔好計失約嘅情況啦，其實都仲有空間有一個即日籌俾到一啲市民或者旅客咧係現場去做個登記。咁所以我自己好希望咧，真係先即係收集咗數據，了解到嗰個整體嘅出席率，咁先再決定咧係點樣做。嗱，你話如果即係如果幾個週末甚至黃金週嘅高峰期咧，個預約情況都唔係完全爆滿嘅話咧，咁係咪真係需要有一個按金嘅制度，甚至收費制度咧？我哋可以再探討。但系最重要就系市民或者旅客咧，系可以成功预约去到破边洲做一个游览。咁我谂呢个系重点嚟嘅。如果你话个预约制都其实未爆满，市民仲有一个空间去嘅话咧，其实呢个就系咪真系咁快需要去到收费咧，就值得去深思啦。
1: 人流限制亦都系其中一个要点啦。咁而家呢个名额就系每日系总数2000嘅，就分咗几个时段去到做嘅。咁不过如果我哋睇返啦，即系虽然呢过去嗰两日啦，渔护署都派咗大量嘅人手喺嗰度啦，但系依然有一啲即系唔同嘅违规情况，譬如就系话行咗出去啲告示牌出面嘅地方去到用啲山嘅流水去到洗脚啦。即係嗰啲寫到明就係話希望你唔好過去㗎啦，又或者去啲懸崖邊嗰度打卡啦。咁其實呢亦都有一啲嘅環保團體呢，佢哋都關注到而家嗰個嘅名額上限呢到底對於嗰個環境嘅壓力上面嘅影響係點樣。因為破邊洲佢都有一啲水土流失嘅狀況，你自己覺得呢其實漁護處應該點樣去考慮嗰個名額幾多先至係一個合適嘅數目呢？
0: 要睇翻就係嗰個承載能力啦。咁我哋嘅理解就係，如果即係每個時段大概500人到，即使係可能完全爆滿，亦都全部有登記上山咧。因為嗰個路程都係比較遠嘅，即係來回嘅時間係需時啦。咁所以對於喺上去遊覽嘅市民或者旅客咧，其實500呢個數字，我自己都認為係合適嘅。咁仲要一個好現實嘅情況就係、是，亦都冇可能完全係喺同一時間啦。亦都係完全去有個 100% 嘅出席率嘅。咁所以呢個500係一個上限。譬如睇翻呢兩日或者過去啲週末，都係講緊全日整日都可能係大概1000人到。咁所以我相信而家呢個做法都係合適嘅。但係當然點樣去進一步教育同埋做好宣傳嘅工作，令到遊覽破邊洲嘅旅客唔好破壞我哋嘅自然環境呢？咁呢個我相信唔單止係破邊洲嘅，即使係我哋其他嘅一啲郊野公園啊，或者係一啲自然嘅生態嘅景點呢，都需要做相關嘅工作。咁呢個我哋繼續努力做啦，但係最終都係靠旅客嘅自覺啦。咁破壞環境，我相信冇人會認同呢啲咁嘅行為嘅。咁所以即係必須佢哋做好自律咯。但我想補充一點就係、是、咧，特別喺個預約制係咪都可以適時咧俾市民去知道嗰個預約情況咧？我諗呢個都有助做好個人流管制嘅。剛才我自己都提過啦。譬如是不是可以有一些不同的譬如有綠黃紅咁樣有一個不同的機制咁、知道等市民知道大概如果見到是綠色的即是那個預約情況是比較少人流不多咁是不是可以都多啲旅客去到呢咁呢個處方希望可以考慮
1: 好多謝曬你葉寶東唔該曬先休息一陣。
2: 港台电

0: 三十日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制作组为追求实感，剧中所用嘅都系中国拉力锦标赛级别嘅赛车，并且系最高级别嘅 S 组赛车，一部造价超过100万，全剧更用上20架去拍摄添。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0日。
1: 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2: 跟住同大家讲一啲咧同特殊教育需要儿童相关嘅问题啊。喺七月嘅时候咧，有一间咧系为 SEN 学童提供训练嘅私人机构咧，就叫做星儿发展中心啦，声称咧因为受到诈骗，导致资金链断裂而突然停运嘅。但系咧有大概系70个家长左右啦，系预缴咗咧超过成140万元嘅课程费用，就未获退款或者系安排复课嘅，因而咧就向警方报案，同埋咧向海关举报。事件咧都揭示咗啦，就系 SEN 学童嘅训练需要咧系未能够喺公营服务入边咧获得满足，以及咧呢一啲嘅私人训练机构嘅监管问题嘅。咁究竟情况系点咧？电话旁边我哋请嚟咧有跟进相关事件嘅立法会议员梁文广同我哋倾倾。梁文广你好。
3: 早晨，陈平。早晨，各位听众观众。
2: 早晨，电话旁边咧，亦都有一位 SEN 嘅儿童家长啊，郭先生啊，郭先生你好，早晨。
4: 早晨啊，你好。
2: 早晨，两位啊，不如可唔可以先同我哋讲一讲啦？就系就住头先我提到嗰间星儿发展中心嘅状况啊，而家有冇啲乜嘢嘅新进展啊？或者系梁文广或者系郭生，你哋两位边位可以同我哋先补充一下？
3: 或者我先简单讲啦，因为其实。早前我哋就收到一班即係星兒發展中心嘅家長，咁佢哋就揾幫手啦，就話因為佢哋之前嘅小朋友咧就報讀咗呢間中心嘅一啲訓練課程，咁但係呢間中心咧就因為一啲原因，佢哋聲稱咧就話自己被詐騙啦，啲錢俾人呃曬，咁跟住就冇辦法去支付到即係無論係老師嘅一啲薪金啦，或者場地嘅租金咁等等，咁結果咧就突然間倒閉咗。咁其實收到呢個個案之後咧，包括我哋都有同相關嘅家長，包括生係有見面啦，另外亦都揾過包括係海關啦、警方啦、消委會等等，係希望可以協助呢一啲即係家長係可以追討翻相關嘅金錢。咁但係截至到我哋上個星期見完即係因為我哋有份報告啦，咁啊向呢個勞福局即係有啲政策上倡議，見完佢哋之後，我哋再同翻包括海關聯繫咧，到而家咧都仍然喺個調查上邊都未有一啲新嘅進展嘅，即係主要礙於都係。因為相關嘅中心倒閉之後，其實究竟係責任人喺邊度，或者相關嘅金錢嘅流向係點樣，係咪好似之前提到咁樣係真係一啲詐騙嘅原因冇曬咧？咁呢啲仍然都要等待執法機關去做一個調查咁樣。
2: 郭生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咧，你個小朋友嘅狀況啊？點解會需要去揾呢啲嘅私人訓練中心咧？
4: 咁因為我個女咧，而家今年就6歲嘅，咁佢其實咧就有發展遲緩同埋有自閉症嘅。咁其實咧，我哋喺佢大概讀 M 班，即係3歲左右到嘅時候咧，已經係發現㗎啦。咁之後我哋去咗做評估啦。咁但係因為其實咧，本身我哋做評估嘅時候咧，那個等候時間都已經係比較長。即係如果我哋去政府嗰啲評估中心或者去健康院度排咧。其實講緊都可能要排1年嘅時間，咁所以我哋最後都自己係自費去咗揾私人嘅醫生同埋心理學家去做評估啦。咁做完評估之後，發現佢有呢啲嘅特殊需要咧，咁我哋都去幫去政府嗰度就輪候一啲嘅相關嘅服務啦。咁我哋有個校服務，都有呢個特殊幼兒中心。咁發現其實都要排一段頗長嘅時間，即係講緊係超過1年啊，1.5年左右嘅時間。咁所以因為始終小朋友而家都係一個叫做訓練嘅黃金期，咁我哋都唔想錯失咗佢呢個時間咧，咁我哋就唯有係自費出去揾一啲嘅相關嘅訓練啦，即係包括係言語治療啊、職業治療啊，甚至係今次事件裏面嗰個星兒發展中心所提供嘅叫做應用行為分析啦，即係俗稱 ABA 嘅訓練課程。
2: 你哋睇到咧呢一啲嘅訓練對佢嘅幫助係點樣啊？
4: 咁我哋。就係覺得佢呢個課程係有幫助嘅，有對小朋友嗰個發展咧係有正面嘅發展咧，咁我哋先至會繼續係去預繳一筆即係比較大筆嘅錢咧，就去幫小朋友去報延續去報讀呢啲課程，因為始終佢嗰個課程嘅資金比例咧係

0: 一對一嘅，咁同埋佢都係比較密集式，即係講緊可能一個星期係上幾日，甚至係三至五日嘅課程，咁每堂講緊係兩個鐘至兩個半鐘，咁係一對一嘅訓練，去幫小朋友係去學習啊，同埋去提升佢哋一啲嘅語言能力咁嘅。
1: 嗯，梁文广啊，刚才阿国生就提到啦，即系佢揾政府嘅评估咧，就排一年，再去揾一啲嘅训练咧。

0: 型佢有一個特殊教育需要，已經需要排期一個超過一年以上嘅時間啦。咁然之後到確定咗啦，再要轉介去到，例如舉例要去到醫管局嘅兒童精神科去做一啲相關嘅跟進咧，又要等超過一年嘅時間。咁所以其實我自己親身經歷咧，都同啲家長其實同佢哋都係差唔多嘅，等候嘅時間比較長。其實而家見到個原因咧，主要係因為喺唔同階段嘅一啲叫做對特殊教育需要兒童嘅一啲轉介或者服務咧，可能係分散咗喺唔同嘅一啲政策局或者部門。首先頭先提到嘅，可能喺前期要做一啲確診啦，或者係一啲評估嘅時候咧，佢哋會係喺醫衞局下面嘅，包括係衛生署嘅中心啦，或者係如果需要跟進佢個醫療需要嘅，就喺醫管局嘅即係公立嘅兒童精神科啦。咁但係去到舉例，如果係去到學前，即係講六歲以前，喺一啲要接受訓練或者有啲中心裏面做一啲安排嘅話咧，其實佢依家係交俾社署去負責嘅。咁但係到入到學校啦，可能佢係適合做融合教育嘅，可能佢主流學校之後嘅幫助咧，就喺教育局下面，佢係由學校即係入到學校裏面提供。咁所以見到可能中間個轉折位咧，就會形成第一評估時間長，第二嗰個交接嘅時間係咪可以好快咁幫到呢啲家長手係可以揾到佢合適嘅服務咧？似乎而家就各自喺唔同嘅政策局同部門下邊需要一啲再理順啲一啲即係交接嘅安排。
1: 除咗係成條嘅服務鏈咧，唔係一至一個機構去到管理之外咧，另外係咪名額嗰方面，啲訓練名額嗰方面亦都係有一啲嘅問題喺度啊？
0: 當然，因為而家喺即係對住特殊教即係需要嘅兒童嗰度咧，佢有幾種唔同嘅一啲方法嘅，可能針對一啲個情況比較即係嚴重，需要可能一啲比較密集式或者比較深即係深入啲嘅訓練嘅，我哋可能叫做例如 S 位啊，或者係E 位啊一啲咧。咁其實可能佢等嘅時間就比較長，因為包括佢提供服務嘅機構，可能佢政府嘅資助對於佢哋嘅開班嘅一啲要求啦，或者對於佢哋嘅即係名額嘅要求係會比較多啦。咁另外亦都有啲年齡嘅限制啦，即係舉例，可能部分嘅位咧，可能去到六歲，或者叫做喺幼稚園即係叫做 K3， 即係叫高班啦嚇個階段，可能完咗佢就冇噶啦咁樣。咁可能呢啲都會影響到佢等輪候嘅時間。咁但係當然而家政府亦都有啲新嘅措施，或者之前提出嘅措施就可能要開到 O 位、O 位即係叫做入校嘅即係幫助啦。即係可能而家佢哋講 O 位，即係入到去學校裏面協助，即係小朋友去適應嘅一啲訓練或者一啲課程咧，其實而家政府講到咧就係零等候嘅，即係話如果你知道學校知道咗你個小朋友係有一個需要，咁其實就會盡量會安排到有即係相關機構去為嗰個同學仔係提供服務。咁但係呢一個亦都係似乎如果對住一啲特殊教育需要嘅小朋友，定係咁樣係未必足夠，因為好似即係而家星兒呢班家長咁啦，就是、因為無論O位啦，或者佢輪候機構提供嘅一啲
1: 都係不足嘅。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今个星期三至四在会展举行，将有大约100名来自东盟、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政商界领袖出席。今届论坛增设出海专章，为内地企业走出去建设一站式交流和对接平台，亦会设有中亚专章和中东专章，邀请当地官员和商界分享投资机遇。论坛亦会加入低空经济环节，又会讨论人工智能议题，开拓合作空间。一帶一路專員何力智表示，今屆論壇以推動高質量發展、共啟新征程為主題，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預計今年將有大約6000人出席。今屆首設未來對話環節，增進專家學者交流，強化智庫領域合作模式，亦會邀請本地大學參與論壇，分享科研成果，推動香港作為國際專上教育樞紐建設。德國極右翼另類選擇黨在東部薩安州以40%的得票勝出州議會選舉，擊敗得票不足20%總理默茨所屬的基民盟。

0: 自二戰以來，德國從未有極右翼政黨成功奪得聯邦州份的執政權。另類選擇黨形容今次在薩安州的成績是歷史性結果。基民盟承認落敗，形容是極為艱難和激烈的選舉。同樣落敗的社民黨形容選舉結果是向柏林方面發出警號。美國電商巨頭亞馬遜一架貨機當地星期日在邁阿密國際機場降落時衝出跑道，撞上車輛並起火，造成至少五人死亡、五人受傷，當中三人危殆。現場片段顯示，涉事大型貨機衝出機場區域外，撞到多部車輛著火燃燒。報導指貨機從波多黎各起飛，在邁阿密降落時出事，機場一度全面停飛，但機場四條跑道中有兩條在當地星期日黃昏已經重開。天氣方面，預測本港部分時間有陽光，有一兩陣驟雨，日間炎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2度，新界再高一兩度。稍後局部地區驟雨較多，有雷暴，吹微風。展望未來幾日，部分時間有陽光，亦有幾陣驟雨。而家氣温29度，相對濕度73%。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18点，跌32点，成交金额24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7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38点，升123点。部分港股造价不理不理，122.7升个三，汇控167.5升八毫，阿里巴巴110.6升五毫，南方恒生科技4.46先六跌1.8，盈富基金26.18跌8仙，小米集团27.56跌8.8，恒生中国企业87.76跌5.2，华虹宏利112.5升2.8，网易187.3跌8，Minimax 375.2升13.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日元156.12，瑞士法郎0.81，加元1.383，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报66,451点，升1,436点。港金报41,050元，跌8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8.35美元，卖出4,409.1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彩石里去彩德村方向近住观塘道咧有坏车，咁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一带较为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彩石里去彩德村方向近住观塘道有坏车阻路，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带较为车多。另外隧道情况方面咧，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新柳街，而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就排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奥运港铁站，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沙田医院，仲有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丰盛苑。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 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东山台。而另外咧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排到九龙面粉厂。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近住南昌港铁站一段咧都系较为车多噶。现时车龙排到星葵公路，近住玛嘉烈医院。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以蔬菜代替100克肉，每餐最多可以减大约 1.6 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6: 2026年9月7日，李家超称五年规划以长远发展策略提升民生福祉，施政报告每年推出具体措施。新马季开锣，超过43,000人入场，总投注额近13亿元。一名男子涉嫌冒充义工卖旗筹款，被警方以涉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罪拘捕。乌克兰谈判团队与美国代表团于基辅结束第一阶段会谈。
7: 声音更立体，
8: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9: 在九点半休息之前，我们就跟立法会议员梁文广和一位 SEN 的家长郭先生谈论，就是 SEN 学童的训练需要以及现在政府提供公营服务的状况的。再请两位出来先，梁文广和郭生。
10: 你好，
9: 系嗱，刚才咧，因为有梁文广都提到啦，即系而家喺公营嘅服务方面咧，就未能够做到一条龙咧全部打通啊。咁我想问啊，郭生，你作为一位 SEN 嘅儿童家长咧，喺等候公营服务期间咧，其实你有冇即系希望可以提供到啲乜嘢嘅支援俾你哋噶？
10: 咁当然都有嘅，即系除咗系要有足夠嘅服務提供之外咧，其實我哋就係諗緊話，就算依份我哋自己去排服務嘅時候，去等緊嘅時候，會唔會其實政府都會有一啲資助俾我哋咧？因為其實佢而家係有一啲叫做訓練嘅津貼啦，就係講緊話等候訓練嘅時候，咁可能等候嗰個派位嘅派服務嘅時候咧，其實佢係會有一啲嘅津貼可以俾你申請嘅。咁但係嗰個津貼其實而家都係有入息審查嘅。咁可能對於可能啱啱過咗入息嘅家長嚟講咧，咁其實可能就算有嗰少少嘅幫助咧，其實都係可以喺經濟上面有一啲嘅支援啦。咁另外就係當然我哋會希望，其實最根本嗰個問題就係希望嗰個等候嘅時間係可以短啲啦，係啦。
9: 咁但係今次嘅事件咧，其實你哋會唔會都覺得可能喺個監管上面都要有一啲嘅地方或者有啲嘅政策需要引入嘅咧？
10: 這個都絕對需要的，因為其實而家呢個訓練中心的形式咧，其實就只係一個私人嘅商業營運嘅模式嚟嘅。咁其實佢本身個中心咧，喺現行個法律框架下面咧，佢係屬於教育條例入面嘅學校啦，或者係補習社啦，或者係社署嘅幼兒中心啦。即係其實佢可能有一啲嘅方面係符合，但係其實你話睇翻成個法例嚟講，佢又未必係完全符合曬嗰個法例嘅規管。咁變咗喺呢個情況下面咧，其實家長咧就相對就個保障就會細咗好多，即係變相咧，其實可能有啲中心都叫好啲嘅，佢可能喺啲嘅商業大廈入邊去開辦呢啲嘅訓練中心。咁但係如果即係有一啲參差啲嘅，可能佢哋去到工廈甚至係其他一啲嘅私人地方去開辦呢啲中心嘅話，咁其實喺基本上可能甚至連個安全都係會有問題嘅，咁可能呢一方面咧，個家長咧要去承擔嘅風險咧就會大好多。
9: 嗱，梁文廣啊，剛才你都講到啦，而家咧而家針對住 SEN 學童嘅服務咧，佢分別係由即係醫管局啦、社署啦，同埋依個教育局咧等各個唔同嘅單位去到提供嘅。咁如果真係依啲嘅私人嘅 SEN 嘅服務中心咧需要監管嘅時候，你建議其實可以點樣做，或者係邊一個機構去到監管會係比較好咧？

0: 當然而家我哋見到呢一啲就私人營運嘅SEN 嘅訓練中心咧，其實主要服務嘅兒童嘅年齡對象咧，好多都係可能係學前，即係叫六歲以下啦，應該絕大部分都係嘅。咁其實如果而家根據個對標啦，而家監管呢一類嘅幼兒中心嘅嗰個責任咧，其實就喺社會福利處嗰度。咁當然呢樣嘢我哋都期望可以係由翻即係勞福局下邊，包括社署去處理翻啦。因為正如我頭先阿郭生所講，其實呢中心咧同一時間咧可能會有即係幾十對唔同嘅訓練嘅師生喺度喺個中心度上堂嘅，因為同一時間可能有十幾個老師一對一咁對住十幾個小朋友，咁其實呢一個咁樣嘅狀況咧，比起一般幼兒中心佢嘅嗰個監管嘅情況咧，其實已經係符合咗或者叫超出咗佢哋嗰種狀況，因為而家包括幼兒中心可能同一時間佢有可能幾個六歲以下嘅小朋友，咁其實佢就應該要受到一個幼兒中心嘅監管。咁但係似乎喺呢一個即係情況之下咧，呢一類嘅 SEN 嘅訓練中心就冇受到任何嘅法例嘅管制。咁所以包括佢嗰個場地安全啦，可能包括啲設備啦、防火啦，或者係究竟喺有問題嘅時候，例如有啲突發嘅情況之後嘅應變嘅措施係點樣啦，甚至其實係佢嗰個師資或者佢嗰個叫受即係訓練人員嘅嗰個資格嘅規管上咧，基本上都完全冇一個規管，咁亦都可能就變成好似類似出現咗嬰兒中心嘅呢一種狀況。
1: 嗯，相關人員嘅資格上面咧，你覺得點樣去到規定會比較好啲啊？
0: 首先當然係嗱，而家有部分呢啲中心提供嘅服務，佢裏面嘅提供嘅一啲老師嘅資格咧，其實都有其他嘅法例可以即係叫做監管住嘅。舉例，可能佢係一個言語治療師或者係一個職業治療師等等。咁其實呢啲屬於可能係一個專職嘅輔助醫療嘅專業嘅時候咧，佢有相關嘅一啲系統可以去做一個監管。咁但係以嬰兒嘅嗰個例子為例，佢提供某部分嘅課程咧，就係屬於而家未有任何規管或者任何框架去了解佢資歷嘅，即係一個舉例就係應用行為分析 ABA 嘅一啲課程。咁其實呢啲係咪可以喺政府或者係一啲相關嘅一啲專業嘅架構下面能夠做一啲規管呢？即係將佢規範化，可能需要透過一啲資歷或者一啲學歷去做一個即係登記，咁令到呢啲師資嘅嗰個水平係能夠有一定嘅監察，佢啲中心提供服務亦都有一定嘅水準上面嘅維持。咁呢個當然係我哋都期望可以做得到啦。咁另外一方面就係喺嗰個整體嗰個營運者上面嘅監管啦。正如我頭先所講，除咗可能佢要經營一個SEN 訓練中心，可能佢要類似喺即係幼兒中心或者係一間學校嘅狀況提供一個登記註冊以外，相關嘅名單或者相關嘅資料係咪都要類似而家呢啲中心或者係補習社學校等等喺網上邊要提供多啲嘅資訊，俾家長知道唔同嘅中心究竟佢係喺乜嘢嘅情況之下受到監管，佢嘅師資質素係點樣，場地係咪符合要求？呢啲都係我認為未來係應該要考慮同探討。
1: 好啊，唔該曬梁文廣同埋郭先生嘅分享嘅。嗱，咁跟住咧，想同大家講一講咧，就係機場二號客運大樓啊，所發生嘅一個事故，就係咧喺星期六嘅時候啦，嘅大樓咧有垂吊住展示海洋動畫嘅六塊圓形電子展顯示屏當中咧，有一塊咧就發生咧其中一條嘅纜索咧係斷裂，令到咧個展示屏咧就喺空中咧係搖嚟搖去嘅。咁機管局尋日就話啦，星期六事发嘅时候咧，垂下嘅显示屏咧正系移动表演，认为咧系牵引显示屏移动嘅缆索咧出咗问题，工程专家咧仍然喺度检查。机管局就话咧，经过维修团队同埋独立结构工程师检查之后啦，就确认咧目前其余嘅五块嘅显示屏咧都系达到安全标准嘅。咁啊，亦都咧依五块嘅显示屏咧系取消咗移动嘅模式，并且安装咗咧更加多嘅缆索咧，以进一步咧保障安全嘅。咁机管局就话啦，原来设计入边咧两条缆索咧已经可以做到咧防止屏幕堕地嘅安全保障。咁额外加接缆索咧将会进一步咧系加强到个保障嘅。嗱，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咧就系工程师学会机械轮机造船及化工分部嘅发言人刘建德咧，同我哋讲一讲啦。刘建德你好，
2: 喂，你好，你好，
1: 你好。嗱，可唔可以先同我哋讲下啦？你初步根据初步嘅资料咧，你估计会有啲乜嘢原因可能会导致到个缆索系断裂嘅咧？
2: 其實昨天看了一些圖咁就見到就有樣嘢係好嘅，就佢有兩條纜索，就一條斷咗，第二條就可以吊翻住嗰個螢幕門嗰、那個屏幕

0: 跌落嚟啦。咁呢種設計係好少可嘅，好少有嘅，但係咧佢做到呢樣嘢，呢個就首先係一個好處嚟嘅。咁但係點解咁短時間用咗三個月就斷咧？其實都係一個幾 unusual 嘅情況發生嘅，因為我估計就係因為佢嗰個屏幕係冇一個叫做加力放力、加力放力嗰個動作，咁即係疲勞嘅機會咧好低嘅，因為仲係三個月咁少時間。咁會唔會係個材料本身係有問題啦？呢個第一點啦。第二點就係未睇過嘅嗰盤數係點樣計，或者係佢嗰個吊嗰個力點係啱唔啱？呢個就要睇翻佢原本嘅設計嗰時係點樣去做呢個屏幕吊墜嗰個設計咯。
1: 可唔可以進一步解釋一下咧？你話即係覺得金屬疲勞嘅可能性比較細，究竟係點解咧？
0: 因為金屬疲勞咧，你係需要嗰、那個嗰條 wire 啦，即係不斷拉放、拉放、拉放，有個力喺度嘅。咁而嗰個力亦都唔係細嘅，因為你嗰條係金屬 wire 嚟嘅。咁你吊住呢個屏幕，雖然我哋自己舉叫好重啦，但係對一條金屬嘅 wire 嚟講，唔係一個好重嘅嘢。咁同埋你擺喺室內咧，咁你嗰個風亦都唔會話喺有好大風，有啲震盪頻都會令到佢有呢個拉放嗰個力度喺度。咁所以一般嚟講，喺個金屬疲勞嚟講係好少發生，除非條 wire 唔係新 wire 啦，係以前用過第二啲地方，咁啊再攞條 wire 嚟用呢度，咁你之前條 wire 嗰個歷史你睇唔到嘅，咁先至有可能會產生金屬疲勞。但係一般嚟講，金屬疲勞我哋係叫做係將條 wire 斷咗 wire， 我哋簡單啲叫驗屍咁驗，就睇下佢斷嗰個位係點嘅樣，因為金屬疲勞睇到嘅係斷位喺個斷嗰度睇到嘅，咁所以而家仲係言之尚早，但係根據而家嗰個設計，用咗三個月，條 wire 係新嘅，呢個機會率好低咯。如果你話咁都會有金屬疲勞，咁即係盤數計就計錯曬㗎，你應該開始。
1: 如果要了解即係你頭先所提到嘅嗰盤數嘅問題咧，其實要翻查啲乜嘢嘢先就可以確認到咧？
0: 我諗第一樣嘢就話一般嚟講喺呢啲咁嘅設計咧，佢條 wire 係都唔係自己做啦，都係買翻嚟啦。咁應該有個測試嘅證書啦，咁知道呢條 wire 可以吊幾重啦。咁同埋吊幾重之餘，呢隻材料究竟係金屬疲勞嚟講，可以用幾多千次或者幾多萬次佢先至會斷？咁呢啲係睇到出嚟嘅，計到出嚟嘅。咁但係就係佢計嗰盤數嘅意思，即係話佢吊住呢個屏幕嗰時，究竟用幾粗嘅 wire 去用去吊住佢？咁如果一條 wire 斷咗，第二條 wire 亦都個力係咪足夠去 hold 住嗰個屏幕唔好掉落地下？咁但係如果你話佢錯，亦都好難講，因為你見佢斷咗一條，第二條仲係吊住到嗰個屏幕嘅喎。咁即係話佢應該計數嗰陣係啱嘅，理論上應該係計得啱嘅。如果唔係兩條一齊斷㗎啦。咁所以佢嘅材料本身已經有問題咧。咁一般嚟講，喺我以前做專家證人咁多次嚟講，我哋會成條嗰條斷咗 wire 拎翻去驗嘅，要因為你唔知條 wire 個質量好唔好，係咪計數計啱嘅，但係條 wire 質量唔好。咁唔係你出廠預期嘅力度嘅可以抵受到嘅，咁咪會斷囉。咁所以呢個成個要攞，點解你要攞返嗰條我哋簡單啲嗰條 wire 嗰條絲拎返去驗，就咁解啦。
1: 如果我哋睇到相關嗰個嘅片段呢，可以睇到就係嗰個鋼索嘅斷口嘅鋼絲呢，其實都有散開咁樣嘅狀況嘅。咁、那個事故會唔會同嗰個鋼索頭鬆開可能係有關嘅呢？
0: 因為睇唔到個頭，佢個斷係成條wire中間斷啦，定係喺嗰個尾嗰度斷啊？如果你話一個索住鋼索頭嗰個位斷咧，咁就可能係嗰個索得唔好啦。咁但係如果中間斷嘅話，就係材料問題噶啦，或者係嗰個力本身係唔能夠抵受咁高嘅拉力咯。所以呢個喺政府呢方去睇㗎。
1: 機管局就話啦，即係事發嘅時候咧，嗰一塊嘅嗰幾塊電子屏幕咧，係做緊一個移動表演嘅。其實呢啲嘅移動表演會唔會都係影響到嗰、那個鋼索嘅堅固性嘅？
0: 理論佢唔係好高速嘅，唔會影響好大嘅，因為又係嗰句説話，去計嗰啲計埋落去嘅呢啲，咁所以我覺得另一條吊得住佢冇跌落嚟咧，其實條鋼索個力係應該夠。嗰條或者係吊住佢嗰條，咁所以佢其實應該係計過曬嘅。咁如果呢啲咁慢速度係影響唔大，除非你係加速好快咁樣，先至有個離心力咁樣，佢先至會斷，即係加大咗個力喺個鋼索度。如果唔係呢一類，應該喺佢設計嗰時係已經係計埋在內㗎啦。
1: 機管局回應嘅時候就話呢個嘅屏幕裝置咧係設有一個防墮系統啦。咁呢個防墮系統其實係咪就係講緊即係兩條鋼纜拉住，一定係啲乜嘢嘅系統嚟㗎啦？
0: 應該就係兩條鋼纜，我哋叫 fail safe design， 即係話如果佢壞咗嘅時候仲係安全咁解。咁所以呢、這個

0: 兩條，佢應該係有一條主力，一條係 hold 住佢。咁嗰條 hold 住就係頭先你見到仲吊住佢嗰條咯。咁但係你留意一下，如果佢嗰條拉有唔夠力嘅時候，佢斷咗跌落嚟嗰一挫嗰下，嗰條 wire 都冇斷到嘅，即係另一條。咁所以其實係咪盤數計錯咧？咁我好難講，因為我覺得未必會計錯。如果計錯，嗰條都會斷埋嘅。咁會唔會材料問題咧？咁我如果用我最 preliminary 最原先去諗呢件事嘅話咧，喺呢個位置咧，我會覺得個材料個要驗清楚咯。
1: 嗱，而家就係嗰五塊嘅屏幕咧，佢係加多咗一條嘅鋼索，即係成為咗三條嘅。對於呢一個嘅做法，你自己點睇咧？特別係嗰個安全性嘅保障上面，有啲咩評議咧？
0: 我覺得就即係俾大家個心安定啲咯，淨係因為其實預見頭先第呢個屏幕跌落嚟，另一條都已經 hold 得住佢嘅話，其實原先嘅設計應該已經係安全㗎啦。因為轉咗一條，第二條仲 hold 得住嘛。咁但係你加咗條，咁大家可能個心覺得穩定啲、安定啲咁樣，誤解咯。咁當然一定有好處㗎，你加多條上去，咁一定即係有多兩條 hold 住咁解啫嘛。咁但係就如果設計啱嘅時候，多唔多呢條影響唔大，因為本身已經設計已經係預咗呢樣嘢㗎啦嘛。
1: 最后我想问咧，即系呢一个嘅电子屏幕咧，佢当初安装上去负责测试咧，其实究竟系边一个部分去负责去测试嘅咧？系应该系机电相关嘅承建商，定系会唔会有专业部门要负责去审批
0: 嘅？应该承建商做翻嘅，因为你所有入嘅材料，譬如你买材料已经有测试证书啦，你机电有机电证书啦，咁但系你安装上去嗰、那个，即系等于你买个电视机翻嚟咧，安个电视机。就安裝過，安裝得好唔好嘅啫嘛。咁一般嚟講，安裝嗰個承建商要即係簡單啲，係逐啲又要孭呢個費啦。咁但係就係乜安裝有冇問題咧？呢個係另一個點嚟嘅，因為以前我都接觸過一個 case， 兩個 case， 一個就係你安裝嗰時唔小心整斷咗，或者整傷咗其中一條 wire， 咁開始有少少裂紋，咁呢個其中一種嘅。另一種就係話喺嗰個位置會唔會有啲？唔小心掂到一啲化學嘅嘢，咁令到佢自己嗰個位置生鏽咧，咁呢個就係另一個case 嘅。咁所以點解我要拎翻去驗咯？因為我試過一次就係一個鋼納係唔會生鏽嘅，但係唔好彩上面有個廁所，咁啲尿液就會令到佢生鏽，咁就變咗呢啲係好特別嘅 case， 就一定要驗咗先知嘅。
1: 好啊，多謝曬你劉建德嘅分析嘅，唔該曬。劉建德咧係工程師學會嘅代表嚟嘅。嗱，最後咧就想同大家講下關於健康嘅問題。有研究顯示咧，感染 HPV 人類乳頭瘤病毒咧，引致口咽癌嘅個案咧係明顯上升嘅，就係話口咽癌嘅高危型嘅 HPV 嘅阳性率咧，近年系由两成咧大幅上升到去四成嘅。咁究竟个情况系点样咧？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香港中华医学会理事关日华嘅。关日华你好，
2: 早晨，
1: 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咧 HPV 同口咽癌之间个关系系点样嘅？
2: 其实咧 ，HPV 咧系一只系会致癌嘅病毒嚟嘅。咁当然啦，佢有好多个血清类型。咁我哋最关心嘅咧就是、一个叫做16同埋18嘅血清类型啦。因为咧，感染完呢个 HPV 病毒之后咧，通常咧就系、经过一啲性接触啊，或者一啲黏膜嘅密切接触系传染到啦吓。咁咧，但系如果感染咗之后咧，会系一段时间都几长下嘅，可能十几二十年之后咧就会有呢个癌症嘅出现啦。咁我哋學會最重要嘅咧就係關注咧，而家我哋香港嗰、那個HPV 呢個預防呢個人類乳頭瘤病毒嘅疫苗嘅接種咧，而家單單咧就係照顧緊呢個女生嘅嚇，咁啊就係、是、會預防呢個我哋嘅叫子宮頸癌咁樣啦嚇，都做得幾好嘅，因為咧嗰個覆蓋率都係唔差啦。咁但係咧好似主持話齋啦，最近見到一啲咧係我哋叫口咽癌啊，即係喺我哋嘅口同埋個咽喉嘅癌症咧。發現咧，佢哋同呢個 HPV 病毒個案咧係有上升嘅趨勢。咁但係我哋諗下咧，而家我哋嘅預防咧就淨係包括咗呢個女生嘅，喺男生度咧係未有呢、這個任何嘅預防嘅措施，亦都冇呢個篩查嘅措施。所以我哋希望呼籲各界咧係關注呢、這、一個疾病，從而咧就父母可以考慮咧選擇咧會唔會幫自己嘅屋企嘅男生啊都及早預防咧接種呢 HPV 疫苗咁樣咯嚇。
1: 其实想问咧 ，HPV 对于男性嗰个健康影响咧，系会点样嘅咧？会引发边一类嘅癌症咧？同埋会透过咩途径系感染到嘅？
2: 基本上咧，系会透过

0: 個性接觸啦，同埋咧呢個我哋叫密切嘅黏膜嘅接觸啦嚇。咁咧就本身嚟講咧，其實點解話咁擔心咧？因為我哋而家女生嚟講咧，唔單止有疫苗啦，同埋女性嚟講咧有呢個子宮頸嘅細胞嘅篩查。咁但係咧，如果男性嚟講感染到咧，佢會係一啲口咽嘅部位啊。甚至喺陰莖啊，或者係肛門啊，係有呢個癌症嘅情況出現。咁你可以幻想到咧，呢啲口咽癌咧，其實如果發病時候咧，都幾難偵測到嘅嚇。都直到咧，我哋個頸摸到有一嚿腫大嘅淋巴物啊。咁到時咧，嗰個癌症已經去到一個比較遲嘅地步啦。咁所以咧，始終都係最重要就係一個預防勝於治療。咁呢個疫苗咧係非常之有效咧，預防到呢個 HPV 嘅病毒嘅感染啦嚇。咁但係咧，其實最重要咧，頭先講過啦，因為呢啲嘅傳播咧係一個性接觸嘅傳播嘅。咁我哋希望咧喺一個人士咧，佢未有呢個性接觸嘅之前咧，已經係接種呢個疫苗咧，可以有效地預防呢個病毒咧入侵身體咁樣咯嚇。
1: 我想問 HPV 咧對於即係男性嗰個嘅影響咧，譬如就係自身嘅免疫系統，其實係咪都可以打低到呢啲 HPV 嘅病毒咧？男性嗰個嘅針對呢啲病毒嘅免疫系統建立，同女性會唔會有啲差別噶？
0: 咁咧就好可惜啊！咁嘅研究顯示咧，男性同女生嚟講咧，就如果就算感染咗之後咧，女生咧都會有一部分咧產生到呢個抗體對付佢嘅。而因為某啲原因啦，我哋而家仲研究緊嚇，男生唔知點解咧，佢哋產生抗體對付呢個病毒嘅度數咧係比較低嘅。所以咧呢個情況擔心咧，就係如果男生感染完 HPV 病毒之後咧，佢自己嘅抵抗力咧，佢冇唔能夠去清除呢個病毒。從而咧引致個病毒咧會一個長期嘅附於個黏膜嘅感染啦，咁咧將個細胞咧係會引致個細胞變異，引致咧啲癌症出現咁樣咯。
1: 其實關醫生，其實而家其他地方咧會唔會都有一啲嘅HPV 嘅疫苗咧係幫男性去到打噶？有冇呢啲政策？
0: 其實我哋關注到咧喺其實全球已經有好多研究咧，同埋喺歐美國家啦、美國啊、歐洲啊，同埋咧。包括我哋最近嘅澳洲咧，而家咧都係有呢個疫苗咧，係幫呢個男性去接種嘅。即係而家咧，男生同女生咧，同時間咧都喺佢九歲之後咧，至十二歲咧都有呢個疫苗去接種。咁但係我哋而家亞洲地區咧，就相對嚟講咧係比較行得比較慢啲嚇。咁但係咧都希望咧即係有關部門咧都做一個分析嚇，睇下咧值唔值得咧。我哋都將呢個男生接種 HPV 疫苗咧，係納入去嗰個常行嘅疫苗接種計劃裏面咁樣咯。
1: 好啊，多謝曬你，關日華醫生傾到呢一度啊。關日華咧，佢係香港中華醫學會嘅理事嚟嘅，亦都同我哋講咗咧有關 HPV 人類乳頭瘤病毒咧對於男性嘅影響啊。咁今日嘅節目時間咧就都差唔多啦，聽日同樣時間會繼續有千禧年代，請大家繼續留意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今个星期三至星期四在会展举行，将有大约100名来自东盟、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政商界领袖出席。今届论坛增设出海专章，为内地企业走出去建设一站式交流和对接平台，亦会设有中亚专章和中东专章，邀请当地官员和商界分享投资机遇。论坛亦会加入低空经济环节，又会讨论人工智能议题，开拓合作空间。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表示，今届论坛以推动高质量发展、共启新征程为主题，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预计今年将有大约6000人出席。今届首设未来对话环节，增进专家学者交流，强化智库领袖合作模式，亦会邀请本地大学参与论坛，分享科研成果，推动香港作为国际专上教育枢纽建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及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会晤之后表示，乌美双方和欧洲国家代

0: 代表讨论了一系列议题，会谈非常具实质性。泽连斯基说他和威特科夫及富什纳详细讨论乌克兰度过冬季面对的挑战，以及美欧伙伴对乌克兰提供支持等问题，互方期待在防空和能源方面获得大量援助。乌美双方亦讨论了利用美国液化气作冬季支援的可能性。泽连斯基又说，会谈不单止涉及所需的安全保障，亦包括旨在确保战后乌克兰重建的经济保障。乌方在战后亦需要维持一支强大军队。他指乌俄战事涉及的领土等复杂问题，需要在领导人层面讨论。德国极右翼另类选择党在东部萨安州以四成几的得票胜出州议会选举，击败得票不足两成总理默茨所属的基民盟。自二战以来，德国从未有极右翼政党成功夺得联邦州份的执政权。另类选择党形容今次在萨安州的成绩是历史性结果。基民盟承认落败，形容是极为艰难和激烈的选举。同样落败的社民党形容选举结果是向柏林方面发出警号。朝中社报道，江建浩驱逐舰入列仪式昨日在元山港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出席。報道說，金正恩發表講話表示，江建浩驅逐艦不僅是朝鮮經濟、國防、科學技術力量的綜合表現，更是朝鮮維護自身權益的自尊、意志、頑強精神的結晶。朝鮮勞動黨中央政治局委員、黨中央書記趙春龍就江建浩入列準備情況報告，指戰艦下水後經過多階段專業評估試驗，戰鬥性能和可信度得到綜合驗證。天氣方面，廣東地區風勢微弱，天色大致良好，熱帶風暴科羅旺已經減弱為熱帶低氣壓。上午十点，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东南偏南，大约59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有一两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37点，跌211点，成交金额70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26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60点，升143点。部分港股造价，不理不理123.1，升7。盈富基金26蚊，跌2.6。南方恒生科技4.42，跌4.2。Minimax 386蚊，升24.8。小米集团27.34，跌1。中制郁创1096蚊，升90蚊。汇控167.3，升6毫。百度集团90.15，跌5.75。阿里巴巴110.1，阿里巴巴最新110蚊，跌1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594，瑞士法郎9.676。澳元5.649，加元5.667，新西兰元4.602，欧元系9.1053，每百日元对港元5.02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19。日经平均指数报66553点，升1532点。港金报41050蚊，跌8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5美元，卖出4406美元。 香港电台。

0: 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葵涌道啦，去翻旺角方向近丽景村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翻去丽景天主教中学对出噶，就系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丽景村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丽景天主教中学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咁香港仔隧道啦，去翻香港仔咧就比较车多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坚拿道天桥近住霎东街，九龙。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而家龙尾排到去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去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啦，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西隧九龙入口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啦，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排到去小沥源；路面情况喺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喺虎山道桥底；喺新界荃湾路出九龙咧，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系受由于有交通意外影响啦，近住葵顺路嘅快线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如心酒店对出，就系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葵顺街啦，快线咧系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排到去如心酒店对出。咁路面方面喺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咁补充翻啦，较早前彩石里去翻彩德村方向，近住观塘道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彩石里去翻彩德村方向，近住观塘道一带交通回复翻正常。咁威利麻街由于有爆水管啦，喺西营盘噶，介乎江乐道西至到德辅道西嘅一段威利麻街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同埋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同埋大榄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电动车嘅朋友，虽然车辆可能具备单踏板驾驶模式可供使用，但系都仍要记得随时准备踩脚掣刹车或者系减慢车速。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得把口咁样已经够玩啦！
3: 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Beat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4: 一開頭冇預備任何比賽，跟住識咗啲內地嗰啲嘅 B-boxer 咧，就叫我去參加。因為嗰時香港冇人玩啊嘛，第一代到最後都輸咗線內，我仲有一段咁大嘅距離要變強去成為個冠軍。
2: 關於香港人嘅 B-box 故事，盡在 CIBS 節目《香港有 B-box》，出口成 B-box 文化與社會共振。
3: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5: 以下係個人意見節目。
6: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3: 欢迎收听九月七号星期一朝早一桶金，主持节目嘅系方嘉莉。时间嚟到朝早嘅十点十分啊，星期一嘅嘉宾会有陈培敏 Kitty 啊。咁揾陈培敏倾之前啦，睇下港股咧又再度回落翻落去，曾经都跌咧二百几点噶，去到恒指低见25,423点，而家就报紧25,447点，跌203点，跌幅系大约0.8%。科技指数就跌大约0.9%。九报4,530点，主要分类指数都偏软啊。主板成交额暂时就有大约750亿。而蓝筹股入边啦，表现最差嗰一只咧就系今日入咗港股通嘅百度集团啦，跌咗咧都接近6%啊。其他一啲咧都系入港股通嘅股份咧，亦都系跌多升少啊。百度之后咧跌得较大嘅，亦有小米跌近4%。华润万象生活、百济神州都系跌3%或以上。至于话表现最好。

0: 个蓝筹股就有华虹宏力升咗大约4%，理想汽车亦都升咗超过3%。咁至于五十大成交额股份，第一只 Bilibili 升咗咧就1%以上，报122.9。盈富基金26.02跌咗大约1%。南方恒生科技4.44跌咗大约0.9%。Minimax 383.8升咗超过6%。小米集团27.34跌4%左右 ，XLE 南方海力士39.4升咗超过1.1%，中制旭创1106升咗大约10%，百度集团90.4跌咗大约6%，阿里巴巴109.7跌大约0.4%，第十位嘅就系汇控167.5升咗大约0.3%。另外呢就一啲內銀啊內險股份啊亦都係有個偏軟喺度㗎。譬如話好似以內銀嚟計啊，建行呢而家跌緊呢就係大約2%㗎。咁至於啦就工行亦都跌大約2%，中行跌1%，招行就跌咗，招行同埋農行都係跌1%以上㗎。銀行之外啊內險股亦都係偏軟㗎。中人壽跌1%以上，平保、中國人民保險、新華保險跌幅都有超過1%，去到超過2%嘅。保埋仲有呢只財險，亦都係跌大約2%。咁數股款嚟到呢度啦。今朝早嘅嘉賓就有證監會持牌人紅星證券資產管理部董事總經理陳培敏。早晨啊 ，Kitty。
1: 早晨啊，嘉莉你好。
0: 嗯，大市咧又再次有一个回落啦，咁会唔会话又去翻咧要下市25,000点咧？定系见到其实25,300啊或者25,400都有能力系有个支持喺度咧？
1: 嗯，我覺得25,000点嗰個位置都應該有個支持嘅嚇。咁而家暫時講冇錯，今日即係朝頭早一開波都係比較偏弱少少啦。咁但都要睇翻收市個情況啦。我自己覺得暫時講都係喺10天線啲位置咧，就即係叫掙扎緊啦嚇。咁希望有機會會應該會有機會做翻好少少。今日見到即係朝頭早外圍方面嗰個表現都唔係太差嘅。咁唯獨是啊，只係得港股比較弱少少。咁深圳嗰边都升咗1.2%，咁上证嘅弱少少，只系跌咗一个点吓。咁其他嘅日本啊、首尔啊，或者系台北嗰啲其他啲，即系东南亚嗰边都系升嘅。咁唯独是港股就比较偏弱少少咯。咁变咗始终都系只不过暂时开波啦。咁睇埋收市先啦。如果收市能够收翻起10天线嗰啲位置嘅话，大概25,400或者500嗰啲咁嘅水平啦，即係 around 500啦，咁就會比較好少少咯。始終見到國內央行方面都有啲動作做出嚟嘅，咁即係應該條件上係有機會好少少，但係個力度會唔會好大？依個係一個問號咯，我自己覺得係。
0: 嗯，咁啊睇翻咧央行嗰度啦，咁今日其实都开展5,000亿元人民币嘅买断息逆回购操作啊，期限就3个月嘅，操作规模咧就同到期量持平啊，正所谓我哋就叫做啊等量续做啦。咁至于咧就睇翻另外仲有一啲消息啊，头先我哋数过内银股啊同内险股嘅表现咧，都有个偏软喺度啊，但咧就喺隔晚嘅时候都有一个嘅大新闻啦，就财政部注资啊8间中央嘅金融企业啊，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注资的部分就有3,000亿元，另外再加上烟草系统跨部门出资，烟草系统方面就注资600亿，所以加上就3,600亿元人民币的，涉及的就包括农行和工行，这两家银行占了最大，计落就获注资就合共2,600亿的。另外亦都有这个内险、国有险企和政策性的金融机构，个别地都他们获得直接的注资。嗱，問翻 Kitty 啊，其實咧，如果話財政部發行特別國債去注資內銀咧，今年都即係今年有做，但係問題舊年亦都有做過啊，即係唔係一個新嘅事物啊。但今次個注資咧，同以往嘅話個特別會唔會係即係連埋煙草系統一齊做，係一個新啲嘅模式咧？
1: 我覺得係咯，因為點解咧？始終即係你同消提及啦，佢都唔係第一次做嘅，咁可能動作上咧變咗都會係即係季節性或者係即係一個階段性咁樣樣咯，即係唔會只係出咗今次 去年出過一次，今次出第二次，咁我覺得即係如果佢見到呢個嘅工具都可以 work 到嘅話咧，咁以後日子咧都會即係會有咁嘅動作出現㗎啦，咁變咗可能都係叫做會唔會都。

0: 係一個定點時間的常規性等等啦。咁至於今次係有聯同其他嘅部門一齊做咧，咁希望係能夠令到嗰、那個力度啊，或者個支持啊，或者係嗰個資金方面咧，都比較即係多啲渠道出嚟啦嚇。咁變咗以後嘅，我相信亦都會有咁嘅情形出現嘅。咁但問題係舊年有做，今年有做，咁唯一可以講嘅就係話，舊年個金額就比較大啲啦，成5000亿到啦，如果冇記錯嘅話，咁而家3000几，咁即係話見到個數量方面咧，叫做少咗啲啦，咁但係問題係，我諗最主要點解係依個時間表係依個九月出嚟咧，就係、是、因為我自己覺得咧，就係因為第一季經濟增長咧係有5% 嘅，咁但第二季咧只係得4.3%，咁如果你兩個拉埋嚟講啊，都係4.6%，咁剩翻第三同埋第四季去追，咁我當你第四季第三季佢而家出依個動作，咁即係話第三季嘅數據係一個問號。咁第三季嗰個經濟增長可能你可以俾佢係 4.4， 即係已經係比較偏低嘅水平。咁如果 4.4 嘅仍然都可以維持到，即係當然啦，力度要出多啲嘅就變咗係第四季。咁如果你話第三季嘅數據，因為而家先係九月啦，咁將會十月就會睇到個數據。咁所以點解以咁快喺九月呢段時間佢要做呢個動作，就希望即係第三季個數據唔好即係太過辛苦。如果咪第四季都追得幾落力下，咁無論點都好啦。咁所以我自己覺得係最主要係嗰個經濟層面上同埋市場上真係都需要嗰筆資金去叫救水啦，即係救活嗰個即係氣場等等啦。咁因為佢最主要嗰個貸款方面咧都係喺科技啊、基建啊、綠色即係嘅經濟嗰抽咁樣，咁所以就變咗你睇到佢嘅目標性都係傾向嗰幾個部門方面嘅嚇。咁尤其是科技，咁如果你咁樣講嘅話，即係話其實金額嗰 part 都幾需要幾大嘅龐大嘅資金喺度啦。無論點樣都好啦，咁就依、這個情況，今日市場方面嘅反應咧，都係暫時講，我覺得佢需要消化先。
1: 嗯，係啊，咁內地上半年嗰個經濟增長咧都有成4.7%啊，但係如果咧即係學你話齋見到咧，即係市場今朝嘅反應內險到內銀股反而有個偏軟，會唔會話市場都有個點樣嘅解讀咧？同埋即係預計嗰個叫動嗰個資金會可以叫動幾大咧？即係今次嗰個特別國債注資。
0: 我相信暫時講佢最主要市場上，我其實我自己覺得咧，就始終市場。我哋香港市場咧有兩方面拉鋸嘅，第一個就係國內嗰個經濟嘅表現啦，咁第二咧就係美國個即係個加息嘅步伐點樣樣，咁所以變咗佢就拉扯，咁就啱喺即係中間嘅位置喺個拉扯緊，咁所以話依就算出咗消息，點解好似香港今日都唔係好接受，咁亦都有依個因素喺度，咁但係我自己覺得即係央行方面一個注資，始終一定都係一個嘅好事嚟嘅，咁起碼令到嗰個流動性啊或者貸款方面咧都可以即係鬆動，即係增加個流動性都有所幫助咯。咁同埋嗰個喺買斷式嗰、那個即係債券嗰方面嘅部署咧，都係希望係令到個流動性方面咧都可以有所嘅即係鬆動啲咯情況，咁我覺得依個都係有所幫助，不過就未必咁快可以喺市場上可以反映得到，都需要少少時間。
1: 好啊，唔該曬 Kitty 你嘅分析啊。咁啱啱咧就系红星证券资产管理部董事总经理陈培敏 Kitty。咁再睇翻恒生指数嘅表现，而家系报紧25,436点，跌214点，跌幅系超过0.8%。科技指数报4,523点，跌咗1%。呢一节嘅一桶金时间到呢度，中午再见，拜拜。
2: 仔仔，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3: 我哋要远离斜坡。
4: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3: 明白晒。
5: 喂，先生，红灯啊，你仲睇住电话过马路？
6: 老细急 call， 一时分咗心添。
5: 马路如虎口，过马路分心，随时引致交通意外噶。无论几急都好，过马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7: 收到，就好似尹光主唱嘅《道路安全议会留心之歌》。

0: 的过路人啊！
1: 留心蛋，密保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咁电话啊！留心密保蛋，出门专心行。
2: 巨浪涌至，人类嘅未来仲守唔守得住？
3: 喺 AI 浪潮底下，
2: 喺科技洪流当中，
3: 身处呢座城市嘅平凡香港人，
2: 各行各业
3: 点样守住自己？面对难以预测嘅挑战。
2: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3: 今晚9:30，
2: 港台电视31。

0: 好啦，就系嚟到10:23，温度29度，相对湿度73%。直播室里面有米哈同埋杜文慧嘅早晨，今日系星期一，
1: 生日快乐，大件事啦，
0: 大件事啦，
1: 大件事啦，
0: 惨啦，
1: 咩大件事？
0: 阴公啦，哎呀，唉，成个人啊！真系个心情跌到落谷底啊！真系
1: 天冧落嚟咩？
0: 唉，天冧啦，天冧啦！世界末日啦！
1: 唔系我，大家梗系以为我哋讲阿彪点解冇翻啊？即系有啲唔舒服，咁样即系放下假啦。但系我想讲，佢冇翻唔紧要。
0: 系啊，
1: 系我哋个笑话三连击啊！嗰套戏啊，
0: 我想讲嗱，佢唔舒服冇翻工，咁其实咧真系唔系一件好消息嚟嘅，因为希望佢早日康复啦。我对住一张空凳，咁我都唔想噶，我都想听日见到佢噶嘛，系咪先？咁但系咧，即系正值星期一啦，然后佢又即系抱恙啦，咁我哋更加需要笑话去冲撑下，冲撑下，
1: 冲起系嘛？
0: 系咁，我今日问米哈啦，喂，我哋三个人讲笑话，咁而家定翻两个人，咁使唔使搵多个笑话啊？咁样
1: 唔使啊，我哋保持队形噶嘛。唔系，我
0: 系保持队形先揾多个嘛，三个笑话噶嘛。
1: 咁冇通勤，即系呢个叫做倦，即系休息咁样，冇办法啦。咁、
0: okay、
1: 有佢啦，我哋即系补翻，都系补翻。即系上次我放假都系咁噶，补翻咗。
0: 听日补翻系咪？
1: 听日补翻。
0: 不过听日都未必翻到。
1: 系，睇下点啦。
0: 即系睇下佢。
1: 唔紧要嘅，我哋就即系笑话就其实基本上咧，我哋讲完啲笑话，大家都唔记得噶啦。
0: 我以为咧，嗰啲笑话都唔好笑噶啦。
1: 都系咁，所以。几多个唔紧要，
0: 有一个唔紧，
1: 所以咧我哋
0: 都唔好笑，几多个唔紧要。
1: 所以为咗嗰个节目嗰个完整性啊，
0: 系
1: 我哋唔改个名
0: 字，咩啊？
1: 都系笑话三连击，
0: 好好好好好，
1: 但得两个笑话啫。
0: 好啦，笑话三吓，
1: 系啊，
0: 笑话二重奏好
1: 唔
0: 好？
1: 唔得，我哋保持队形，
0: 保持个队形，好
1: 三连击，但得两个笑话，
0: 真系烦啊！唔翻工，搞到我哋乱晒啲嘢，
1: 唔舒服，唔舒服，冇办法嘅，
0: 系唔舒服，冇办法嘅，系唔系我就系咁啊！有一个魔鬼同一个天使咧，我成日真系唔舒服啊，你唞下啦，但系个心里边冇搞错，唔翻工。
1: 乜你咁冇办法啊？你真系系嘛？
0: 热爱工作，
1: 咁啊又热爱工作，系所以成日都镇守呢度。
0: 你唔健康咩？
1: 我成日都放假，所以就
0: 哦，
1: 我哋呢啲咧个身体啊，
0: 身体啊。
1: 證明咗個人嗰個意志，
0: 意志、啊，
1: 同埋對於工作嘅嗰、那個即係、就是、低嘅熱誠，
0: 低嘅熱誠。
1: 嗱，唔係冇，
0: 唔係冇，
1: 低啫，
0: 低啫。
1: 係啦，咁但係唔緊要，因為有 Ada。
0: 好，唔怕，你講先啦。
1: 我講先咩？我講個笑話俾你聽。
0: 好，
1: 咁話説咧，有一日咧，有個男仔啦，就想去即係喺個街上邊啊，咁啊搭訕咁樣，同一個女仔搭訕。
0: 係係係。
1: 咁佢就同個女仔講啦：，你可能唔識我，但係你一定聽過我把聲。
0: 郑子成嚟噶佢，
1: 你可能唔识我，但系你一定听过我把声，
0: 一定听过我把声。
1: 我讲第二次啦嘛，你啱啱未听过我把声，得唔得？得唔得？
0: 呢个真系得啦
1: ，OK 哦，
0: 呢个真系得，
1: 几好噶。但系未完，仲有，
0: 唔好意思。
1: 当个女仔话你好无聊，个男仔话唔好咁，仲有一个反转，有个 twist 嘅，星把我过听定一你系蛋。我识唔能可你，反转咗啦佢。

0: 越子，得唔得？我練咗好耐噶啦。
1: 如果你能夠唔睇稿
0: 嚇，
1: 就咁讀，你就係得
0: 嚇。我
1: 但係當你睇住稿嚟讀咧
0: 嚇，
1: 都係得。
0: 唔係你知唔知點解我做電台啊？就可以睇稿嘛。
1: 冇錯冇錯。
0: 有冇做電視啊？
1: 好嘢喎，好嘢！喂，呢、這個幾好笑喎。
0: 幾好笑啊！
1: 即係係你咁多個以嚟最好笑。
0: 冇搞錯啊！
1: 係啊，即係呢個攞冠軍啊！
0: 係咩？我覺得呢啲渣嘢。

0: 啲同學入曬班房，我係見唔到你啫。
1: 好笑，
0: 雖然有人拍手掌，
1: 雖然唔知點解好笑，但係
0: 咪出邊阿 guest 喺度拍手掌？係
1: 咩？阿 guest 嗰個底線
0: 笑點，
1: 笑點好低，
0: 笑點好低。你咁樣話我哋監製，
1: 唔係，所以我中意佢做我哋監製。佢成日都話我哋節目
0: 好笑啊，
1: 好多鼓勵咁樣，
0: 好笑㗎，
1: 係啊，好好啊，
0: 喂，呢個唔好笑咩？
1: 趁開學。慢慢地，
0: 系啊，嘛，系嘛，即系有阵时你犯错就系咁样咯，即系你以为喂做咩我见唔到你啫，我咪唔知道。
1: 嗰日咧，阿仔咧，我外甥啊，咁啊开学嘅，开学之后咧就咁啊放学啦，第一日，因为升小学啊嘛，第一日翻嚟，咁我即系佢外婆咧，我阿妈啦，就问佢，嗯点啊，第一日翻学开唔开心啊？唔开心，你做乜唔开心啊？有个同学话我唔靓仔啊，咁样
0: 都系女同学啊，
1: 男同学，
0: 我男同学唔好理你，妒忌你啫。
1: 唔系，我心谂，
0: 想听谂，妒忌你啫，唔好谂。
1: 点解？点解你会觉得自己系靓仔？点啊？点嚟嘅呢个谂法？
0: 唔系，佢系靓仔。
1: 吓？有啲讲咩？
0: 你唔觉得你外甥靓仔嘅咩？
1: 妈妈都有啲似我，因为
0: 哈，你调翻转头咁赞自己，
1: 笑话三年级，
0: 好嘢。哦，即系话佢唔靓，真系啊，真
1: 系
0: 有意思。
1: 系啊，唔好有曳啲嘅同学咁样咯，好多罪咁样嘅。咁我觉得唔好出成长都要面对下呢啲啦，即系好细个面对 haters 嘅存在系慢慢适应啦。
0: 唔系我即系如果我系即系听到呢番说话咧，通常都系啲家长教佢嘛，你点样啊面对呢啲咁？
1: 系应该点咧？
0: 通常都系啊，即系你话我唔靓就系啊。咁就完㗎啦。
1: 哦，
0: 你點樣去對抗呢啲即係所謂 haters 或者係即係 bully 者咁樣呢，你認咗佢啦。跟住呢你好似冇嘢咁呢，其實對於對方嚟講係最大嘅一個打擊。
1: 冇反應。
0: 你越嬲啊，你越多嘢咪人哋咪係囉，冇錯。
1: 哦，唔緊要啦，最主要都係想補返嗰個笑話啫。
0: OK, 好。時間到10:30，我哋先聽一節新聞報道，轉頭後返嚟呢，時日快樂呢，我哋會繼續有時日標題黨啦，同埋本週關鍵。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特区政府致力将香港提升为全球慈善中心。香港有超过11,000个获豁免缴税的慈善机构，但是去年新增了400多个新慈善组织。而作为全球商业和慈善枢纽，本港税制简单透明，并获国际认可。同时，公众向获认可的慈善机构捐款可获得扣税。在2024-25课税年度，有关捐款总额超过15亿。陈国基出席香港国际公益慈善论坛致辞时说，除了金融，香港是财富管理的中心，包括拥有超过3,300间单一家族办公室，在过去两年中增长25%，其中一半由第二代成员担任领导角色，反映有关家族信任对香港进行世代财富传承的信任。第11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今个星期三至星期四在会展举行，将有大约100名来自东盟、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政商界领袖出席。今届论坛增设出海专章，为内地企业走出去建设一站式交流和对接平台，亦会设有中亚专章和中东专章，邀请当地官员和商界分享投资机遇。论坛亦会加入低空经济环节，又会讨论人工智能议题，开拓合作空间。一帶一路專員何力智表示，今屆論壇以推動高質量發展、共啟新征程為主題，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預計今年將有大約6,000人出席。今屆首次未來對話環節增進專家學者交流，強化智庫領域合作模式，亦會邀請本地大學參與論壇，分享科研成果，推動香港作為國際尊崇教育樞紐建設。也門政府軍

0: 同胡塞武装组织在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持续交火几日。报道引述双方医疗人员，今轮交火已经造成最少117人死亡。新华社报道，一名随政府军在西海岸前线行动的高级医疗官员表示，今轮冲突自上星期四爆发以来，已经有50几名政府军士兵死亡，多人受伤，战事仍在升级，暂时没有缓和迹象。另外，根據荷台達省西部由胡塞武裝控制的醫院醫療人員透露，今輪交火已經造成超過60名胡塞武裝人員死亡。政府軍一名官員說，胡塞武裝在星期日凌晨向塔伊茲方向發射3枚彈道導彈，導致正在建設的塔伊茲大學建築受損，並引發當地居民恐慌。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一两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14点，跌235点，成交金额90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29点，跌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05点，升188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02元，跌2.04元。不理不理121.9元，升5毫。南方恒生科技4.43元，跌4.8元。Minimax 379.2元，升17.8元。小米集团27.3元，跌1.14元。智谱1061元，跌14元。中制旭创1114元，升108元。长飞光纤光缆171.2元，升11.6元。华虹宏力114.8元，升5.1元。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元，日元156.16元，瑞士法郎0.811元，加元1.384元，人民幣6.713元，英磅對美元1.351元，歐元對美元1.161元，澳元對美元0.721元，新西蘭元對美元0.587元。日經平均指數報66,460点，升1,439点。港金报41,220元，跌6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14.23美元，卖出4,414.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阿摩先提翻大家啦。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跟住丽景村的快线是有交通意外的，现场有一带比较车多。而较后位置在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跟住葵顺路的快线是有交通意外的，而家龙尾是排到去奇德专新村。重复一次位置，就是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跟住葵顺路的快线是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去到奇德专新村。另外，西營盤威利麻街是有爆水管的，就是介乎干諾道西至到去德輔道西之間的部分行車線是經封閉，一帶比較車多的。轉喺隧道情況，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去到愛護動物協會，西隧九龍入口而家在香港紅十字會總部，東隧九龍入口而家是匯景花園，七鹹道北過海而家在模糊街。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在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比较挤塞，龙尾去到连翔道跟住消防处综合大楼。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将军路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大榄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制作组为追求实感，剧中所用的都是中国拉力锦标赛级别的赛车，并且是最高级别的 S 组赛车，一部造价超过100万，全剧更用上20架去拍摄添。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2: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没有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凌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3: 人马合一。

作品用上马嘅速度同向前冲嘅拼劲，去比喻向目标进发嘅热血精神。仲有 Aaron 对舞蹈嘅热诚，将舞步融入呢首电子舞曲当中。

0: 歌标间只谭国正填词小美，上咗三个星期上升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郭富城冲冲冲。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是日快乐。

0: 好啦，翻翻嚟《時日快樂》咁啊，今日咧，彪哥咧，因為即係抱養啦，所以咧就係告假一天嘅。直播室裏面咧有米克同埋杜文偉喺度㗎。係
1: 啊，有一日咧，我咧經過一條街咁樣啦，咁樣見到間鋪頭
0: 啊，
1: 咁樣個裝修已經好吸引我啊，即係嗰啲咧花樣年華
0: 哦，係啊，
1: 嘅玻璃，
0: 係啦，即係著曬旗袍，
1: 係啦，係啦，係啦。咁你覺得咧，即係
0: 阿偉仔啦，
1: 係啦，咁樣係食西餐嘅，
0: 都喺裏邊啦。
1: 咁咧，咁我就見到啊，見到招牌咁樣，記得咦？呢度好似话食咗食过，即系新开之后。
0: 嗱，补一句先，之前咧我系嬲大家一齐去食啦，新开啊。
1: 哦，系系系系。
0: 跟住我后尾咧就食咗啦。
1: 系啦，咁样。咁我就谂紧啊，咁呢度食咗，咁都试下啦。因为我咧就唔系同你同一间嘅，总之系另一间咁样啦。
0: 都系嗰个门。
1: 系啦，咁但系咧，总之嗰、个品牌唔紧要，个重点系咧，整个餐厅咧而家都好多呢啲嘅，就系怀旧。即係佢有一種咧
0: 玩懷舊 feel，
1: 係啦，有一種哇舊香港啦，即係嗰種豉油西餐啦，然後咧翻翻去咧嗰種我哋話
0: 即係紅湯白湯，即係
1: 啦餐包係咪一個餐包仔？然後個牛油咧就係嗰啲搣開個石子仔咁樣，
0: 而家都
1: 係
0: 嘅
1: 咁樣，
0: 而家都係嘅。
1: 唔係你食嗰啲高級餐廳唔係咁啊捧出嚟咁樣噶
0: 嘛？你嗰啲唔係，你嗰啲係即係同你一齊揾啫。
1: 你答唔到我啦，你睇下你心虛到。你冇心虛先，
0: 我同你一齊去嗰啲高級餐廳嘅意思係，
1: 跟住係咪個扒咁啊？嗌係咪即係可能雜扒、牛扒、豬扒咁樣，即係好係去翻我哋八九十年代嗰只啊。然後咧有一個，我突然間咧揾有啲失傳咗嘅手勢。
0: 哦，
1: 咩手勢咧？就係攞張餐巾，然後攞起住，
0: 即係人哋倒嗰下隻，係啦，跟住就遮一遮係嘛。
1: 咁嗰下咧要點樣墊住？嗰下係好細個嘅時候咧，爸爸媽媽有即係同你要慶祝嗰啲事情。你才会去吃到的那个餐。
0: 不是现在即是我们以前的回忆就是拿着餐巾，现在不是的，现在它被到围裙来的了。即是类似围裙那么漂亮很多，但是没有了那种风味。
1: 不是，我依然都是不会带着的。
0: 都是不要那种。
1: 是的，我定着那种。

0: 哦，都系
1: 要撑根，
0: 怼出嚟好近，因为细个嘅时候有都
1: 系
0: 有个学问噶噃。
1: 系
0: 细个嘅时候，阿妈话你唔好离咁远，即系我哋觉得遮咪遮住自己咯。咁嗰个嘢梗系即系覆盖住自己嘅身体啦。唔、系你怼埋啲嗰个铁板度，等佢唔好弹到咁远。
1: 哦，
0: 即系明唔明？即系怼埋啲咁样咁，即
1: 系
0: 有个咁。总之，但系呢个手势好耐冇做啦，因为好耐冇试铁板牛扒。仲有個鐵板真係對牛喎，即係嗰只喎。
1: 我哋唔係講緊話，即係而家冇得死啲，唔係而家都有，但係咧，我哋呢個年紀咧係少食咗鐵板嘅，
0: 少食咗㗎。
1: 因為你覺得一來覺得即係我哋，嗱我啦唔講你啦，年紀大咗咧，你都食唔到咁多肉類。
0: 係，
1: 依個第一，第二就係、是。鐵板又熱氣，即係喐啲就生痱滋噶啦嘛，
0: 哦、
1: 所以唔係關話有得食冇得食嘅問題，而係真係到咗某一個年紀，你係少食咗咁多肉類。
0: 佢普遍咧，以前啲餐廳係多啲嘅，而家真係少咗、哦，即係客觀上都係少咗嘅。咁同埋個過程就係咩？就係嗰陣時中學嘅時候咧，去到。晏昼时间咧，你就会觉得如果嗰日要豪啲，通常月头啦，即系呢啲时间啦，就落去同即系同我一齐去。咁嗰阵时咧，嗰、那个呢啲铁板餐嘅发展系咩咧？就系、是、已经发展到咧，所有木板咧都系有迹嘅，即系咧你会见到，咦啲木板咧，即系因为木板啊嘛，咁你洗啊嘛，洗完之后又干唔切咧，佢咪霉咯，会湿咯，即系你会觉得唔
1: 系
0: 好干净啊。
1: 都
0: 少少污糟啊咁，好啊，咁唔緊要啦，咁啊新抱啊嘛，咁覺得啊咁耐冇食，咁啊 Ada 都試咗啦，咁啊翻嚟都同佢講下嘛。
1: 但我冇試鐵板嘅喎，
0: 係啦，咪咁有得傾下嘛，大家試下嘛。咁我去到啦，啊真係所有嘢都懷舊，個招呼啦，然後即係啲嘢食。
1: 其實招呼係點樣懷舊咧？
0: 嚇、啊，以前啲招呼冇乜招呼噶嘛。
1: 哦，唔你明唔明你意思？
0: 咪佢啲懷舊咯，
1: 明白。
0: 咁樣又就坐低啦，跟住嘢飲都係有啲即係嗰啲黑牛啊咁嗰啲嘅，有香蕉船喎，即係有曬所有懷舊嘢。其實嗰啲嘢咧，以前喺呢啲餐廳咧，其實都未必有，咪間間有嘅，但係佢齊曬俾你。
1: 香蕉船真係好耐冇聽過。
0: 係啦，咁樣咁跟住仲有遮仔嘅喎。个香蕉船仲有遮仔喎、
1: 哦，留意翻系 umbrella 嗰个遮仔，
0: 系唔系咩啊？
1: 唔系 sister 嗰个遮仔，
0: 唔系 Lisa 姐，
1: 唔系 Lisa 姐啊。
0: 咁样啦，咁样就嗌咗啦。嗱，个我想讨论个位置就系、是，所以都怀旧啦。我真系 feel 到嗰种、好似翻去九十年代嘅一细个嘅感觉啦。又锯开块扒，锯嘅时候已经开始个怀旧感就再重啲噶啦。当我锯完之后，摆到落口，哇！嗰陣咧用梳打粉揦完嗰啲肉嗰、那個肉質嘅感覺咧、
1: 哦，
0: 我諗我有十年冇試過。
1: 係係係，
0: 即係而家冇乜餐廳係咁樣去再做扒噶嘛。
1: 嗱、哦，用梳打粉整到佢越腍啲係嘛？
0: 係啦，即係好腍嘅。佢咧嗱，以前話揦啦，我唔想貶低個字啦，即係唔想個動詞。總之
1: 揦字
0: 係
1: 好負面嘅，
0: 係啦，即係總之用梳打粉，或者有啲人話用木瓜嘅，即係佢用天然，因為木瓜嗰種成分咧一齊浸佢咧，都係會產生嗰種鬆軟嘅感覺。但係呢一種浸鬆咗啲扒先再煎咧，
1: 煎
0: 係好
1: 懷舊，
0: 好懷舊
1: 係。
0: 但系呢一种怀旧咧，究竟系咪我想要嘅怀旧咧？我就可以自我质问啊！
1: 系系，
0: 即系有阵时候我哋好沉迷怀旧噶嘛。
1: 哈哈，
0: 但系其实有啲嘢咧，
1: 系
0: 过去咗。
1: 我明你意思嘅，
0: 有都系过去咗。
1: 即系譬如以前制水咁，唔通我哋而家又怀念咯？制下水又好啦，试下先咁。你哋永远都唔想有呢啲事情发生噶嘛？
0: 系啊，
1: 我明你嘅感受嘅。不过我去嗰阵时候我就唔系食铁板咯，我系食另外一种冇铁板嘅一种饭咧。咁、我觉得咧，哇，好好食啊！我唔知点解咧。
0: 人哋係 sell 鐵板嘅，
1: 唔好意思啊。
0: 咁你係
1: 我唔食
0: 鐵
1: 板，
0: 係
1: 啦。
0: 呢一個又係咩嘅
1: 心態咧？錯咗，錯咗。我
0: 冇話你錯，即係
1: 我唔知咩
0: 心
1: 態啊，係啊。我總之我睇到我想食嗰樣，我咪食咯。不過鐵板對於我嚟講都係真係熱氣，同埋唔想食咁多肉咯，係、都係嗰句啦。
0: 冇，我就覺得咁樣，即係有陣時懷舊嘅都係，可能都係有啲要拿捏得好啲。
1: 係啊，
0: 即係唔係所有嘢都懷舊。其實我哋懷舊有陣時係一個好。即係例如之前九龍城寨套戲咁，即係其實懷舊係懷舊一個符號，
1: 冇錯，
0: 懷舊一種即係係嘛過去咗嘅感覺。
1: 係，
0: 但真實俾翻你咧，
1: 你又未必想要，
0: 又污糟啦，又即係冇乜監管啦，即係嗰啲嘢未必係我哋想要嘅嘢嚟。即係講懷舊係有尺寸嘅，
1: 冇錯，啱嘅。咁啊，即係又係嗰句啦，各花入各眼啦。
0: 係嘅，啱嘅。
1: 係啦，
0: 可能有啲人真係想揾翻嗰種。
1: 咪有啲人係會中意咯。
0: 係啊，即係啊，唔係。然後啦，我聽到隔離嘅話，因為卡位啊嘛，咁後邊就。一啲叫做真係銀髮族啊，
1: 哦，
0: 老友記，
1: 係啊，
0: 哎呀，好耐冇食到肉啦，即係因為真係淋曬佢哋食到啊，
1: 係，
0: 即係而家嗰種興嘅做法咧，係佢食個肉味或肉質咧、就太硬啦，對於佢嚟講咬唔開、但係呢一種咧完全淋曬咧，啊佢哋又 OK 喎，
1: 係，
0: 咁所以我諗真係係唔同嘅人、唔同嘅市場同埋大家去即係揾到
1: 啱
0: 嘅，
1: 即係譬如你講香蕉船咁樣，而家都啲小朋友都未必知咩係香蕉船係嘛，咁但係我哋以前細個香蕉船係一個。 即係夢想嚟噶嘛。
0: 其實冇乜食過。
1: 嚇，係啊，即係你。

0: 會食㗎，即係咁一來又要又即係都花費㗎嘛，
1: 好貴，
0: 同埋好大盤㗎嘛，通常咁你一個人你根本都食唔到
1: 啊，
0: 所以咧你去到餐廳食嘢咧，你都係要問阿爸爸媽媽俾唔俾你叫，我可唔可以叫？
1: 其實係唔會俾，我唔會問嘅，因為兩條香蕉加三粒雪糕
0: 就收你，
1: 哇成餐咁
0: 幾十蚊咁，
1: 即係貴嘅，真係貴㗎，係冇乜可以嗌，翻去整俾你，
0: 係啦，翻去整俾你，
1: 翻去整俾你，但係翻去冇見過，
0: 冇錯，
1: 佢或者翻去見過就係用個誒嗰啲蒸蛋嗰啲鋁鐵嗰啲碟咧，又整啲香蕉啦，整啲都唔係香蕉船，
0: 係啦，
1: 嗰個香蕉 UFO，
0: 係啦，咁所以即係。找回這種感覺都挺有趣的，
1: 是的，是的，
0: 好，那麼來到這一刻我們試試標題黨，我先說我的題目，我的題目是這樣的，公園界的奧斯卡得獎名單出爐了，榮獲最佳公園得獎者是，
1: 你們很喜歡那些公園嗰啲消息，
0: 唔係啊，因為咧佢講嘅呢個公園啦，即係我都想去啊。我聽佢講，即係講完之後我都想去。
1: 好啊，我嗰個都係關於一個即係名單嘅得獎名單，就係、是、每年一度啊，搞笑諾貝爾獎又出爐啦。
0: 哦，我依個都有睇啊。
1: 係啊，公布咗一個新嘅嘢咧，就係 kiss 啊，接吻有最新標準啊。
0: 唔係啊嘛。
1: 係啊，可能我哋一世都冇 kiss 過。
0: 哎呀，真係我唔敢睇呢啲啊，冇眼睇。好，咁啊，即刻嚟我哋嘅視日標題檔。
2: 而家周围都系标题党，哗众取宠，呃人哋 click 入去，简直系离晒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3: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呃咗入去又有咩所谓、啊？
2: 大嫂，你又讲得啱、啊。
4: 快乐事、
5: 认真事、
6: 趣怪事、
7: 无聊事、
8: 有趣嘅都话你知，
9: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10: 是日标题党，
0: 头先提到啦，呢一个叫做即系公园界嘅奥斯卡啦，讲紧咧就系世界城市公园协会啊 ，World Urban Parks 啊，咁咧佢哋咧就喺2026年咧公布咗咧年度嘅即系 awards 嘅得奖嘅名单咁样啦，咁咧就系有一个嘅公园咧就喺全球啊咁多嘅公园嘅即系参选当中个评项咧系脱颖而出啊，分别咧就系得到大型嘅城市公园奖啦，同埋新公园项目奖咧，即系都系。我哋一啲，我哋好，即系我哋自己国家啦。
1: 即系最佳主角又系佢，新人奖又系佢咁样。
0: 系啦，冇错啦，都系即系来自即系我哋好近嘅地方啊，即系自己都开心埋一份啦。就讲紧深圳，咁啊深圳咧就系有两个即系嘅公园咧，都系得到奖嘅。一个咧就系深圳湾公园，深圳湾公园甚至乎咧就系即系攞到大奖嘅。咁另外仲有笔架山体育公园咧，都系叫做新公园项目。咁樣，咁講講下呢兩個，即係即係講講呢一個叫做城市公園協會嘅所謂全球城市公園嘅即係權威啦。佢係開放空間同埋休閒領域嘅權威領導嘅一個叫機構。咁佢咧就係即係全部非洲、亞太啊、歐洲啊、拉丁美洲啊、北美洲等等咧嘅區域咧，咁佢就係去揾曬所有呢啲城市公園啊、綠色空間啊咁樣，而咧就係突出咗一啲咧有傑出貢獻。嘅單位啊、項目啦、個人啦，咁所以咧，呢個獎咧都大家係好關注嘅。咁講翻呢一個，即係我哋話緊呢一個嘅叫做深圳灣公園啦，嚇就得到呢個大型城市公園獎。咁呢一個咧就係位於咧粵港澳大灣區，即係深港交。交界處啦嚇，咁咧就係本身咧，佢係一個即係靠近海邊嘅一個即係冇乜嘢嘅，係灘嚟嘅啫，一個荒廢咗嘅灘嚟。咁經過咧20年嘅生態嘅修復啦，同埋創新嘅一啲嘅營運嘅管理咧，就成為咧所謂咧今時今日啦，全球啊唯一一個咧係超大城市中心。區同埋嗱，佢有三樣嘢都兼備嘅，就係咧，佢係一個生態嘅濱海生態嘅公園，佢係一個咧即係市中心區嘅公園，佢係一個國際重要濕地生態嘅緩衝帶，亦都係咧國際候鳥遷徙中嘅補給嘅即係一個站嚟嘅。咁、所以咧，佢係集咗咁多樣嘢於一身嘅公園咯。咁亦都係全即係我哋所謂即係呢個區域裏邊咧，一啲親海長廊啊，即係俾大家。可以踩單車啊，即係可以欣賞風景啊，
1: 睇日落咁啊嘛。
0: 係咯，咁你諗下，佢亦都係一個自然保護區裏面即係佔一席位啦。嗱，我哋頭先聽到話補給啊，點樣補給法呢？其實公園咧係每一年咧都為超過10萬隻候鳥咧提供一個棲息啦，同埋補給嘅一個地方嚟。咁、所以佢係即係喺無論喺自然保護界啦，或者係一個親水，即係大家屋企家庭嘅一個俾你去。

0: 休憩嘅地方啊，都係一個好理想嘅一笪地方咁咯。咁另外咧就係即係又可以俾大家去踩下單車啊，即係又可以喺度玩下。咁呢個地方佔地又好大啦，佢成128公頃啊，即係都係非常之大啦。
1: 深圳灣公園啊嘛，
0: 係啊，冇錯。所以呢一個係即係得分係最高啊！
1: 嚇
0: 咁聽講完啦，跟住我再睇翻啲相啦。哇，原來真係喺我哋咁近嘅距離啊，搭咁好嘅地方，一個咁好嘅公園，我都真係我好似遠距離望。
1: 係啦，我就想講，我去過側邊。
0: 係啦，
1: 即
0: 係
1: 佢咧有個幾大嘅商場群嘅。
0: 係啦。
1: 咁嗰度有啲展覽啊，有成成咁樣嘅。
0: 係啦。
1: 咁咧就去過嗰度，咁咧遠望你就見到一個即係係啦一啲綠化嘅地方咁樣。咁原來嗰度就係咁出名嘅一個公園。係
0: 啦，咁另外話即係嗰個筆架山體育公園啦，我最初以為咦筆架山
1: 近我哋啊嘛，
0: 原來咧都係喺深圳市嘅福田區都近嘅福田即係中心區啦。咁呢一個咧就係叫體育公園咧，即係亦都係攞咗獎咯。咁當中咧其實裏邊咧有啲即係設施好多設施，譬如足球、籃球、羽毛球、乒乓球等等啦。咁又叫 5G 嘅智能跑道啦，俾大家去跑下步啊。
1: 5G
0: 係喎，呢個真係嗱，你係咪聽人哋上去啊？係
1: 喎，
0: 係啊。咁所以即係呢兩個公園咧，都喺呢一個叫做即係公園奧斯卡攞獎。咁大家近近地亦都可以留意一下。得閒咯，咪就係唔好淨係掛住去吃喝玩樂啦。公園都開心啊，係咪先？
1: 好忙啊，但
0: 係好忙啊，真
1: 係。即係你一日遊咧。
0: 唔够
1: 做一次咁多嘢，
0: 唔够，
1: 要行公园。
0: 冇错，咁啊，大家留意一下咧。
1: 好啊，好，到我题目啊，搞笑诺贝尔奖啊有出炉啦。今届咧，其中一个几瞩目嘅就系关于亲吻啊、接吻啊，有最新标准。咁讲翻呢个搞笑诺贝尔奖，其实每届我都追住睇嘅。
0: 系，我知道，
1: 因为咧好即系既学术又搞笑，
0: 系
1: 咪就系试下快乐咯？
0: 嗱。是的
1: 你好像不是很想
0: 认同。不同你讲，是的，我们不是都好搞，不是算好搞。
1: 你学了那个你即是那些什么对付一些叫做欺凌者的方法，是的，
0: 是的，是的，
1: 不给反应你的。
0: 是的，是的。
1: 那这个今届第三套届搞笑诺贝尔奖就在9月3号就刚刚举行了。咁今年就在瑞士苏黎世。咁就係其實呢件事都有啲即係我哋話話題㗎啦，就係因為過去35年咧都喺美國舉辦嘅，今年就首次移師去美國境外。咁原因就係因為即係美國當地嗰啲入境太複雜啦，佢因為佢係國際性啦，咁佢就係不如簡單啲啦，去瑞士啦咁樣。
0: 好，
1: 咁今年咧就就等陣先講佢主題係乜嘢
0: 嚇。
1: 咁咧就其中一個獎咧就係一個生物嘅力學獎啊。
0: 哦。
1: 生物嘅力学奖，即系 bio mechanical 咁样，好劲咁样。咁咧就由咧一个英国嘅牛津大学嘅一个团队咧就获得嘅。咁今次研究咧呢个团队啦，牛津大学嘅团队咧就系研究接吻嘅一个演化历史啊。即系讲接吻系咩？首先接吻嘅定义系咩先 ？Ada，
0: 嘴同嘴啦，系咪？
1: 嘴同嘴，跟住咧，
0: 连结啦，
1: 连结
0: 连埋一齐咧，
1: 都好近。真係好近，
0: 真係好近，
1: 真係好近。咁咧，其實團隊就話咧，一路都冇一個叫做統一嘅定義咧，去研究接吻，即係好似覺得接吻就係一個浪漫嘅東西，或者一個即係喺現代世界係咪見證愛情嘅一個人類行為咁啦，好似係我哋發明出嚟咁。咁但係對於即係科學家嚟講咧，其實未必接吻係只係一個浪漫或者一個電影鏡頭咁嘅一個行為，而係一個人類作為一個物種本身咧係重要嘅活動咁樣，咁所以先要有翻定義。咁團隊咧就首次將接吻咧定義為以下咁樣嘅句子：同種生物之間，即係咧你同只貓嗰啲咧就唔算接吻啦。第一件事，
0: 同種一定要同種，
1: 係啦，同物種，同物種之間非攻擊性，
0: 啱啊，係啦，
1: 嘴對嘴。
0: 啊、
1: 你啱啦，
0: 啱啊！
1: 口氣叫做口，即係口嘅，但係氣係即係兵器個氣啊，即係咁樣一個工具嘅意思，即係總之就嘴對嘴啦嘅接觸。咁伴隨住唇部動作，且不涉及食物傳遞，即係咧，例如啲
0: 係啊係啊係，明
1: 雀仔媽媽會可能咬啲蟲仔啊咁樣，即係俾小朋友食咧，咁嗰啲就唔算接吻啦。
0: 係
1: OK， 咁所以有幾樣嘢啦，就係、是、同物種啦，非攻擊性啦，嘴對嘴啦，而且個動作咧係唔涉及食物傳遞嘅咁樣。咁用呢個基準咧，咁佢想做咩就係睇下如果按照呢個定義之下咧，接吻啊呢一個咁嘅行為喺物種嚟講咧，可以推到去幾前就已經有呢一種人類嘅活動。咁佢就發現到咧，原來咧接吻咧早喺即係呢一個1700年前啊，1700萬年前嘅 大型的猿類咧嘅，或者人類嘅共同祖先啦，都已經有呢一種

0: 接吻嘅行為出現㗎啦，咁樣。咁甚至咧，因為我哋而家即係我哋嘅人種啦，即係係叫做智人啊嘛。成日都講我哋係智人嘅後代嘛，咁其實當時有唔同嘅人種嘅，即係括住啦，即係將會成為人種啦。有另一種叫做尼安德塔人，呢個都好出名嘅，就係、是、一啲我哋而家從考古上面會見到，應該係比我哋更加之強壯啦、灰梧啦，但係矮少少嘅，咁係一種人種嚟。咁、但係就已經絕咗種嘅啦，咁樣。咁但係無論智人啦，定係尼安德塔人咧，其實佢哋喺嗰個即係地球歷史裏邊重疊生活嘅時間咧，其實兩邊咧都有甚至係跨人種嘅一種接吻行為。咁、所以佢就係話其實呢一個行為係遠古嘅，同埋係同物種有關。咁、所以咧解釋緊就係接吻唔係淨係浪漫嘅行為，佢、本身係有種物種需要。咁係咩需要呢？咁樣咁就係、第一就係、一個負責係擲偶嘅。
1: 哦，
0: 即係咧你通過近距離嗰種接觸咧，氣味啦，
1: 即係食下先啦，睇下啱唔啱啦咁樣。
0: 係啦，個啱唔啱就係 DNA 上邊，即係個基因嘅相容性、通過接吻，你覺得啊呢、這個都唔係一個 good kisser。咁可能咧，你就會發覺，
1: 但係憑感覺嘅啫，憑感覺咋？
0: 但係佢嗰個感覺其實係嚟自於可能有根據嘅，即係話唔係淨係一種浪漫感覺。個潛意識可能係關乎於嗰個 DNA 俾你一啲信息嘅，咁、你有相容度。第二咧，亦都係為咗整體物種嘅一個叫做豐富嗰個口腔微生物。
1: 哦，明啊，明啊，
0: 即系交换嗰个口腔里边嘅微生物系啦，咁咧就其中一样细菌啦，咁有啲有一亿菌噶嘛，因为咁就传递同埋交换咯，有益嘅一啲口腔嘅一啲叫菌群啦，咁样咁啊有助增强嗰个免疫系统系嘛，同埋咧增加嗰、那个即系团体之间嗰个信任啊，个社群信任咁样，咁所以就
1: 系
0: 一个咁嘅研究咯，咁啊重新去定义咗咩叫做 kiss 啦，咁样。
1: 明白。
0: 但我想问 Ada 嘅就系、估唔估到今届呢个搞笑诺贝尔奖嘅主题究竟系乜嘢？有个主题嘅，因为呢个主题
1: 系
0: 呢一个项目先会得奖。
1: 哦，异性相吸？
0: 唔系，再讲一讲。
1: 唔知
0: 系真菌。
1: 哦，
0: 所以都系讨论细菌。
1: 我哋唔使食咁多啲真菌啦，
0: 唔使食咯。
1: 系
0: 啊，要做咩
1: 啊？要做咩好啊？
0: 唔好啊，唔好，
1: 唔好，走啦，行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旅游业监管局公布，即日起撤销两间持牌旅行社同一名持牌导游的牌照。涉事的旅行代理商分别在今年2月和4月接待内地旅行团旅客期间，未有采取一切合理步骤，确保团友不受威逼购物。涉事导游更对有关团友作出威胁言论，威逼购物。被撤销牌照的分别是国明旅游有限公司和百爵旅行社有限公司，以及导游孙冠英。旅监局表示，国庆黄金周假期将至，会联同其他执法部门加紧巡查，严格执行旅游业条例的规定，全力保障访港旅客权益，维护香港旅游业的声誉。旅监局再次提醒旅客，如遇不公平对待，包括威逼购物行为，可以即时联系旅监局。香港科技园公司首次举办的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今日起一连6日举行，并公布共同企业加速基金首批投资项目，包括来自4间高潜力科技企业，涵盖自主供电、无线物联网检测技术、人工智能驱动爬墙检测机械人等。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峰会开幕礼致辞，表示香港的电子产品和半导体出口增长强劲，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能够吸引全球人才，亦是快速崛起的创新高地，令香港和大湾区城市形成优势互补。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相关的数据，深圳、香港、广州属全球领先集群。他提到该组织明日将公布新一年的排名，他说抱住坚定信心，拭目以待。峰会头两日在香港科学园进行，其后移师东莞和杭州。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特区政府致力将香港提升为全球慈善中心。香港有超过11000个获豁免缴税的慈善机构，但是去年新增400多个新慈善组织，而作为全球商业和慈善枢纽，本港税制简单透明，并获国际认可。同时，公众向获认可的慈善机构捐款可获得扣税。在2024-25课税年度，有关捐款总额超过15亿。陈国基出席香港国际公益慈善论坛致辞时说，除了金融，香港是财富管理的中心，包括拥有超过3300间单一家族办公室，在过去两年增长25%，其中一半由第二代成员担任领导角色，反映有关家族信任对香港进行世代财富传承的信任。德国极右翼另类选择党在东部萨安州以40多%的得票胜出州议会选举，击败得票不足20%总理默茨所属的基民盟。自二战以来，德国从未有极右翼政党成功夺得联邦州份的执政权。另类选择党形容今次在萨安州的成绩是历史性结果。基民盟承认落败，形容是极为艰难和激烈的选举。同样落败的社民党形容选举结果是向柏林方面发出警号。天气方面，广东地区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热带风暴科罗旺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上周10点，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东南偏南，大约59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一两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82点，跌268点，成交金额106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21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86点，升169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蚊，跌2.6毫。南方恒生科技4.43仙，跌5仙。不理121.4升，系不理最新121.5升1毫。Minimax 377.6升16.2，小米集团27.34跌1，智普1057蚊跌18蚊，中制旭创1126蚊升120蚊，长飞光纤光缆170.9升11.5，建滔积层板47.04升2.8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592，瑞士法郎9.672，澳元5.646，加元5.665，新西兰元4.604，欧元系9.1029。每百日元对港元5.02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29。日经平均指数报66,460点，升1,439点。港金报41,220蚊，跌6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6.49美元，卖出4,40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坚拿道天桥去洪水方向近住时代广场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车龙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咁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坚拿道天桥去洪水方向近住时代广场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啦封闭紧，车龙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另外咧，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青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达村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一带仍然慢车。而另外葵涌道去旺角方向之前近住丽景村快线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了场，

交通已經回復正常。而另外咧，荃灣路出九龍近住葵順街遊樂場快線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經清咗場噶啦，交通咧同樣回復正常。咁睇翻隧道情況啦，紅隧嘅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車龍去到愛民村，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青山公路青山灣段由於有水管急收，咁現時咧近住屯興路來回方向部分行車線咧係封閉緊噶，一帶咧有少少嘅車多，駕駛人士經過嘅時候咧同樣請留意啦。最後要特別留意安全車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大欖隧道出口方向九龍、將南隧道出口去調景嶺、將軍澳超順路田下灣村去工業村，同埋青馬大橋吸水門去機場。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快乐相伴。
2: 大家好，我是试下快乐的米克。有一次咧，我同 Ada 同埋阿彪咧就去食饭啦，食食下，突然间有个人慢慢入镜喺 Ada 嘅背影里边出现咗。我哋谂紧，究竟我哋做错咩事呢？原来唔系，系一个忠实嘅听众同我哋打招呼。虽然冇请我哋食饭，但我都好开心。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4: 精灵一点，关注你的职业安全与健康。
5: 唉，成日做嘢做到手腕酸痛添。
6: 喂，你系咪姿势唔正確啊？我哋平时用滑鼠嘅时候，前臂同上臂要打一成直角，仲要有足够嘅承托，咁先唔会咁易劳损噶。
5: 收到，咁等我做翻啱个正確姿势先。
4: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精灵一点内嘅职安精灵学堂环节啦。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是日快乐。

0: 好啦，时间嚟到11:11翻翻嚟，是日快乐。咁啊，直播室里边咧有阿米哈啦，同埋杜文慧啦。咁啊，但系咧，佢阿彪爷咧冇运啦。
1: 系啦，所以我喺走廊度咧就揾咗个。拉咗緊入嚟，
0: 你又唔好咁講。我哋邀請嘅呢個嘉賓就係、是，不過彪爺就無緣見到有靚女上嚟嘅時候咧，佢就請咗假。
1: 佢驚得滯，
0: 驚得滯，
1: 就即係緊張啊，好似啲秋季旅行咁樣咧，緊張喎、
0: 啊。係一個靚女上嚟就緊張，
1: 係啦，
0: 冇辦法啦。
1: 係啊，
0: 好咁啊，今日咧我哋即係請嚟嘅呢一位朋友咧，就我頭先喺直播室以外都講呢句説話噶啦，名師又出高徒啦。
1: 嚇、啊、邊位啊？
0: 因為咧即係阿米哈學生系列咧，我哋今次真係第二位靚女請上嚟啦，都係曾經係阿米哈學生嚟。
1: 係啊，今日請咗心靈上嚟嘅，歡迎你。係，
0: 咁啊嘉賓李心靈，
2: 你好，大家好，我係心靈。
1: 係啊，咁就名師係唔。存在嘅高徒系嘅，
0: 高徒就一定系啦。
1: 但系真系眨眼，我真系又咁多年了。
2: 系啊系啊，真系好耐好耐。
1: 系啦，咁当时就心灵就因为读艺术嘅，咁、所以会上一啲即系关于艺术嘅堂咯，咁样咁就教过佢咯。咁就一步一步就睇住佢从一个即系学生啦，变成其实学生时期咧，佢已经系表演者嚟噶啦。
2: 系，
1: 佢一个舞
2: 者，
1: 跳舞。佢、当年咧，我哋大学咧嗰啲跳舞系好疯狂噶。
2: 系啊，
1: 见到任何反光嘅嘢都跳嘅。
2: 系因为其实我哋有时镜房会有人 book 咗嘅，咁我哋就会喺啲反光玻璃啊，但系嗰地下系石春地，
1: 系喎，仲要嗰块唔系镜啊，系反光系玻璃咋，
2: 系啦，系啡色嘅，
1: 系啦，跟住咧就见到同埋咩 lift 里边都系噶，你哋一入 lift 咧就开始喐噶啦，
2: 系啊系，进入呢个无人境，
1: 系啦，咁但系心灵咧就算系因为出名，即系如果你嘅学生群里边系有呢、這、一个即系跳。跳舞團體的學生咧，咁你點名都點少幾個嘅，通常
0: 點解佢啲跳舞唔上堂啊？
1: 好熱心跳舞，唔記得咗時間，出場記得。但心靈係有上足堂嘅，心靈係比較勤力嘅，即係兼顧到嘅學生。咁所以就係咯，咁即係後來就即係成為即係好多即係跳舞係嘛，即係幫手跳舞啦。咁之後就成為話一個歌手添啦。
0: 唔係，其實心靈係點樣咧？我哋都知啊，唱歌叻、跳舞叻呢啲肯定啦。最近又即係演話劇啦，係咪又即係演戲啦嚇？咁但係我哋想知嘅就係其實米哈係一個點樣的老師？呢個
1: 冇人想知。你請嘉賓上嚟講米哈，
0: 真係少為人知。當年米哈教書嗰陣時點樣？係咪好多同學都好喜歡呢個老師啊？
2: 当年
0: 你可以讲唔系嘅，
2: 系好受男同学欢迎。
1: 系啦，
2: 系啊，
1: 冇错。
2: 我印象系，
1: 而家都系，
2: 系啦，即系好多男仔都黐住好似哥哥咁样，大哥哥咁样，
1: 系系系。
2: 因为米哈嗰阵时教书嘅时候咧，系 open 噶，好 open 噶，我记得。
1: 点样咧？
2: 有啲话题好 open，
1: 系咩？
0: 哦，系啊，
2: 系咁，所以
1: 咧，
2: 系啊，男同学就会好中意跟住一齐讲啲 open 啲嘅嘢咯。
1: 哦，系咩？
2: 系啊，系啊。
0: 但系佢算唔算一个即系你觉得好仁慈嘅老师，定话其实都 hushing 噶？
2: 仁慈不过严谨嘅老师，
0: 都严谨嘅老师嚟，
2: 即系有要求嘅老师。
1: 出名比分低，
0: 系
1: 就系我啦。
0: 系咪啊？算唔算比好低分你啊？
2: 死我都唔记得，
1: 唔记得咗啦。
2: 系，但系唔会好松手嘅咯，定系
0: 哦 ？OK，
1: 系啊，但系唔紧要啦。即系总之就系今日请到心灵上嚟咧，就帮手我哋一齐做下节目。
0: 好啊，咁啊，一齐做以下嘅呢个环节啦。
3: 一个词语可以代表
4: 一个习惯，
5: 一个改变。
6: 或者一个想法，
7: 新鲜滚热辣嘅题目，同你轻松超住倾。
3: 本周关键词，
1: 今日咧我哋关键词就系人际断舍离啊。就断舍离呢个字都好耐啦，呢、這个咩话题都好耐啦。咁但系去到人际上边，我觉得又系一个好历久常新嘅，即系咧我哋成日都讲话呢个字可能好耐，但系咧喺唔同嘅时期啦，你人生唔同阶段啦，你个应用又唔同嘅，即系断舍离可能系讲紧你执屋嘅时候会断舍离啦，你去即系收拾自己嘅一啲买咗嘅嘢啊、衫啊、玩具啊咁嘅时候断舍离啦，咁但系去到人际关系上面就有趣啦，即系咁人际里边有乜断舍离咧？即系爱情、亲情系嘛，即系友情咁多样。
0: 唔系啊，有一段时间嗰啲社交平台你 unlike 啲人噶嘛？即系你立一立，系啦，即系譬如你望一望，有啲边啲人都好耐冇联络啦，都唔使啦。咁你有阵时你会将佢摆开咗，吓唔喺你个 friend list 里边咁样。有阵时我哋都可以叫嗰个做即系断舍离系嘛。咁啊，譬如话一啲关系上嘅嘢啦，即系有一段啲嘅关系，我哋觉得其实系时候要停噶咯，系要离开噶咯。咁呢一个都系即系今日想讲嘅一个话题咯。
1: 断舍离咧，有个前提嘅。
0: 嗯，
1: 就是你有嘢断舍离先， 即係我喺度諗緊呢個話題人際斷捨離咧，我覺得我冇乜得斷捨離噶啦，
0: 冇朋友，
1: 即係本身都冇乜咯，仲斷捨離，即係咪你即係你？如果一個人係需要進行人際斷捨離咧，個前提係咪應該要好多朋友先咧？
2: 係啊，我同你嘅情況應該差唔多，係因為我自己嘅朋友咧，其實都係四五個到嘅啫，都係由讀書嘅時候一路到而家，
1: 係
2: 咁真係冇乜邊啲係。可有可無嘅朋友嘅，全部都非常重要。係啊係啊，我係一唔係就深交，一唔係就完全唔結交咯。
1: 係啊，
0: 哦，即係我以為你會係即係我睇譬如睇你訪問啊，睇你我以為你會好多好好嘅朋友或者好多朋友嘅人嚟。
2: 我會有好多朋友好傾到偈，係啦，即係可能久唔久會見一見，但係即係。經常係或者會唔會有啲成日出去玩啊，或者一齊去食嘢飲嘢嗰啲，我好少嘅，因為我都自己比較一個人啲嘅。
1: 係咯，
2: 係啊，
1: 唔係心靈都係好接嘅，即係同樣嘅字啦。
2: 獨地啊，係
1: 啊，佢係即係又係喺屋企彈下吉他啊，唱下歌啊，跟住旅行。我睇你嗰啲片都係啦，旅行都自己係咪成日都自己去旅行？
2: 係啊，我係好中意一個人去旅行嘅。系，因为我觉得有时一个人独处咧，先至攞到灵感啊。系，或者有时有啲嘢需要沉淀，即系你有时有朋友喺度，你就要兼顾佢个感受噶嘛。即系大家一齐，喂，你想唔想食呢样噶？定系你唔想噶？咁样或者要大家交流倾偈。咁但系一个人嘅时候，你先至沉淀到落嚟啊！即系 go through。

0: 一下自己最近发生咗嘅嘢啊，或者个情绪状态啊，或者啊有冇啲咩目标啊、谂法啊，喺嗰啲时间先至攞到咯。自己
1: 呢个典型嘅 I 人咯，即系咧，你有其他人咧，你就会觉得能量系会被抽走咗。有啲人唔系噶嘛，有啲人系咧越见得多人咧，佢啲能量就翻嚟啊。佢同人倾啊，同人玩啊，就啲能量翻嚟。但系咧喺度谂咧，我哋呢一种咧所谓都冇乜人系咪身边嘅众人际断舍离，但系其实我哋系。另一種嘅人際斷捨離，我哋係一種叫預防式啊，即係疫苗式，
2: 係，
1: 即係我哋本身已經預咗係係不斷會去割捨一啲嘅關係，
2: 就唔好開始一啲關係。
1: 係，我覺得係有一種咧，通過咗歷練啦，定係唔知性格咧，就趨向咗就係唔好咁容易做朋友啦，即係咧清清楚楚，即係同事就係同事。系咪合作伙伴就合作伙伴，朋友就朋友，即系咧咁。
2: 同事有同事望住我，咁我心啊谂啦，唔通佢就系讲紧我？
1: 再望咗，再望咗，长辈就长辈。OK， 咁咧
0: 前辈就前辈，
1: 系啦，前辈前辈分得好清楚嘅，
2: 系明
1: 咁样咯。咁你就系要断舍咪断舍离咧？其实我哋个人好似需要断舍离啦，但系断舍离嘅时候咧，都系有痛嘅。即就算系无关痛痒，所谓啊括住无关痛痒，其实冇人系无关痛痒嘅，讲真，只不过。外於可能我哋呢一種性格嘅人就係我真係冇辦法咁多能量去支付俾某啲嘅朋友，咁喺呢時候我為咗自保，咁我都係要割一啲嘅關係，但係嗰種割咧係真係痛嘅又。即係所有都係真實嘅感覺嚟嘅，既覺得冇能力去再滋養俾其他人啦，但同時間又割嘅時候又覺得有啲唔舒服啊、唔開心啊，咁呢個就係嗰個尷尬。係，
2: 不過問阿米哈啦，問阿李心凌啦，即係嗰個唔同在咩咧？就係米哈唔好理佢啦。但係咧，阿心凌譬如話，如果你好似米哈頭先所講，你已經 scan 曬所有咧，我預咗哦，有啲我都咩，必然唔好開始啦咁。其實你有陣時會錯噶嘛，即係你要 scanner 有陣時會錯啦，或者有一啲嘅人你會可能未通過真係去了解，其實你都唔知道究竟嗰個會唔會係可以同我一齊交往，譬如話男朋友又好，朋友又好，咁咪少咗好多嘅機會咯。有機會喺嗰方面出錯嘅時候，就已經俾你斷捨離咗。有冇咁嘅情況？
0: 我諗朋友都還好嘅，因為朋友係逐步嚟噶嘛，即係由慢慢了解到幾好朋友，到真係深交有一個過程。咁我諗係比較難。handle 嘅就可能係感情咯，即係你可能有時愛情係一種衝動嚟噶嘛，
2: 係
0: 咁你就原來唔啱喎，係咁你都真係要斷捨離嘅，咁都有試過嘅，係咁都真係痛嘅，係因為你都真係有真實地同佢交往過噶嘛，咁但我又覺得我會係偏向即係如果係唔開心都開心，咁就需要斷捨離啦。
1: 你狠心嘅。即系你唔系拖嗰只嚟嘅，
0: 唔拖嘅，唔拖嘅，狠心的。
1: 通常点样俾限期自己？
0: 我觉得我个标准系去到，如果我觉得我一个人系好过两个人一齐嘅时候，系啦，咁我就可以系断舍离噶啦。
1: 咁、okay, 就决定咗啦。咁跟住点样部署去讲咧？唔使部署嘅。
0: 其实我系有啲嗰啲。溝通障礙症係我係
1: 有冇呢個症噶？善於溝通啦，
2: 障礙症
0: 我係就通常都即係講完就消失咁樣。
2: 哦，唔係即係你都會講嘅，
0: 都會嘅，都會嘅。
2: 即係斬釘截鐵啦，唔係話我突然之間消失咗，或者係點啊？即係要交代清楚。
1: 但唔使部署，即係例如係咁噶嘛嗱，你喺你個主觀鏡頭啦，就係你覺得一個人好過兩個人啦。OK， 對面未必係咁諗嘅喎。对面可能仲享受紧咧，即系同你系咪煮饭仔啊？
2: 唔系米哈，你讲啲部署系咪话嗯过情人节先啦？
1: 我
2: 讲
1: 唔系，我意思系
0: 即系慢慢梳理。
1: 系因为断舍离嗰样嘢就系好似嗱，你对个死物都系咁讲啦，就系你都要感恩多谢佢，系咪啊？多谢你一路以嚟咧嘅照顾啊，呢件衫系咪啊？即系
2: 掉
1: 咗
2: 垃圾桶，
1: 跟住先掉啊嘛。
2: 系
1: 咁，你对人就更加啦，即系你有一种你虽然系我知道个结果都系要。割捨噶啦，但系都好似系咪有少少同步或者少即系有少少感覺？
2: 但件衫唔識得講，可能件衫佢快啲掉啦。你冇講咁多，
1: 係
2: 我自己
1: 咁啊最好啦。但系人就唔係啊嘛，即系人使咩都要個部署嘅意思就係唔係個日子啊，而係即系使咩令到對方都知道係啦，情緒上有啲準備，有啲期待咁樣。
0: 都有少少嘅，但系通常都係。当睇唔到嘅，即系例如你部署俾对方，但系对方唔想嘅话，佢都系唔接受噶嘛，
2: 系都啱，
0: 所以其实 都係會有一個痛裂點喺度嘅，即係去到某個位都係。
2: 即係譬如你冷淡咗啦，誒 B B 你做咩啊？呢排
0: 你係咪唔舒服
2: 啊？
0: 係你唞下啦，
2: 你做嘢太忙啦，邊我哋去個旅行啊？咁啊，諗諗下好，去咗旅行先算啦。

0: 你呢个完全唔听，完全唔听，
1: 就咁样发展，
0: 好松散
1: 喎。系，咪都系有阵时诶，即系你头先话你系都系好撇脱嘅，即系咩？你俾人嘅感觉一向都系强嗰种嚟嘅，系咪啊？即系会唔会咁样系好大压力啊？即系我哋觉得你咧好 tough 嘅，系嘛？即系你好多嘢都系好知道自己做紧咩。我譬如我睇你啲访问，你系一个你好清晰噶。同埋你嘅諗法，你嘅 EQ 係好高嘅，即係樣嘢你都好似係好 handle 到，我咩都 handle 到咁樣。感情嘅世界裏面，即係嗰個斷捨離，你其實你自己都係即係 handle 得到咧，定話會俾人哋嘅感覺係咁嘅時候咧，往往就係自己辛苦過人哋咁樣咧。
2: 我其實又唔係真係超，即係喺感情上啦 ，EQ 唔係真係非常好嘅啫。其實就係啊，即係我都有經歷沉船啊嗰啲，即係一塌糊塗啊嘅一啲 moment 嘅。
0: 其實嗰個只係叫戀愛啫，又未必真係沉
1: 船。
0: 係人戀愛都係咁。
1: 沉船咪可能沉船佢有另外一個睇法。
0: 係即係對方係壞人咁樣咯，係。
2: 即
0: 係通常咁
2: 沉船，即係我即係你喜歡對方，對方唔喜歡你。
0: 哦，係咯，係咯，
2: 即係呢啲都有咁樣嘅情況。我都。emo 嘅其實，即係就算即係當然工作上啊或者睇法上好多嘢都清晰嘅，咁但係個底韻係 emo 嘅，所以尤其是演戲啊或者表演嘅時候，喺呢啲位抒發出嚟咯，所以感情上面都係偏唔理性嘅。
0: 即係所以你好撇脱，但係撇脱完之後自己就開始匿埋療傷啦。
2: 係啊係啊係，
0: 即係喺度。咁你 emo 嘅時候會做咩
2: ？emo 嘅時候啊，我去一个人去旅行或者一个人病埋嘅，真系。
0: 哦，你惨啊！你咁样讲咗之后，大家追住，心灵又去旅行啦。真系有讲，
2: 或者揾一两个朋友，最好嘅几个朋友，即系倾下偈啊，食下饭。但系都系自己一个人通常。
1: 系、不过你头先成日都讲到去旅行，其实而家你都会唔会即系喐啲就执起箧就自己飞咁样嘅人嚟啊？
2: 会噶，会噶，系啊，经常性一有时间，即系一睇睇 schedule 问公司，我系咪有呢个时间可以走？
0: 系咪有两日两日零三个钟头？
2: 系啊，可以去南丫岛咁样都好啊，
1: 好幸福啊！咁样做嗬，即系喐啲就可以飞下啊，或者自己啊。通常你会选择地方系点样啊？
2: 好跳噶，
0: 系
2: 我超级跳，我系睇心情噶，即系今日突然间碌碌下，见到咦，不丹好似几好，好想去。
0: 嗰个要申请耐啲，
2: 系啊，要啲时间，所以嗰啲就好难实行到。例如一路都好想去玻利维亚，咁就开始喺度睇咯。其实十几日我都应该可以去到啊。跟住如果有机票我就去噶啦，系啊，又或者但系真系冇时间，近近地咁我就去啲亚洲地区啊，咁样玩下咁啊，
0: 但系呢种 emo。你現在因為近年都真的很多作品，無論是團體你個人包括影視作品，其實都有沒有一種覺得即是開始亂亂地的個人，因為你是那些都算是真的想嘢嘅，即係好中意諗嘢嘅人嚟噶嘛。即係 emo 人通常搭埋就係好中意諗嘢嘅，喺度轉噶嘛咁樣。有冇都有一啲咁嘅位置就是即係撇脱個撇脱係擺低啲嘢啦，唔做啦。唔演啊！啲工作咧，唔系我旅行啦，我去不丹啦，咁有冇呢一啲位嘅咧？
2: 我谂去到某 moment 会嘅，但系而家暂时未。但系我觉得反而
0: 同事嗰啲眼睛咧，出面啲同事即刻亮晶晶吓，
1: 唔会嘅，
2: 即刻无啦啦唔见。但系我反而而家觉得系做作品啦，系反而抒发到一啲 emo， 令我比较理性啲，即系我嘅任性摆晒喺作品嗰度。咁你平时即系唔系工作嘅时候咧，就反而好静。因为即系例如我演啱啱完咗舞台剧，
0: 系啊系啊，
2: 其实系好多情绪嘅，即系因为两个钟喺个台面喜怒哀乐全部都要好 extreme 咧。咁你翻到屋企系冇晒任何情绪噶啦，因为你情绪已经用晒喺个台上面，
0: 系
2: 根本系完全。好似想抽空嘅人，即系想完全冇任何感觉嘅一个人喺度休息。
0: 一件物件
2: 系啦，变成一件一个 sofa 咁样。
1: 讲到呢度，听翻首歌先。咁呢一首歌咧，都系同头先所讲舞台剧啦，即系有啲关联，有啲连结嘅一个角色衍生出嚟一首歌。Miss Eyes 啊，咁啊，今日坐喺嘉宾李心凌，我哋转个头翻嚟，听完佢嘅歌之后，继续同佢倾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旅游业监管局公布，即日起撤销两间持牌旅行社同一名持牌导游的牌照。涉事的旅行代理商分别在今年二月和四月接待内地旅行团旅客期间，未有采取一切合理步骤确保团友不受威逼购物。涉事导游更对有关团友作出威胁言论，威逼购物。被撤销牌照的分别是国明旅游有限公司和百爵旅行社有限公司，以及导游孙观英。旅监局表示，国庆黄金周假期将至，会联同其他执法部门加紧巡查，严格执行旅游业条例的规定，全力保障访港旅客权益，维护香港旅游业的声誉。旅监局再次提醒旅客，如遇不公平对待，包括威逼购物行为，可以即时联系旅监局。香港科技园公司首次举办的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今日起一连六日举行，并公布共同企业加速基金首批投资项目，包括来自四间高潜力科技企业，涵盖自主供电、无线物联网检测技术、人工智能驱动爬墙检测机械人等。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出席峰會開幕禮致辭表示，香港的電子產品和半導體出口增長強勁，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能夠吸引全球人才，亦是快速崛起的創新高地，令香港和大灣區城市形成優勢互補。根據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相關數據，深圳、香港、廣州屬全球領先集群。他提到該組織明日將公布新一年的排名，他說抱著堅定信心，拭目以待。峰會頭兩日在香港科學園舉行，其後移師東莞和杭州。机电工程处八月的例行巡查检测113个来自57栋建筑物的淡水冷却塔水样本，当中三个样本验出退伍军人肝菌总浓度等于或者超过每毫升1000菌落的上限值。三个个案的冷却塔位于西贡普通道三号、深水埗石硖尾村美彩楼和沙田大围道1-35号金山楼。机电署按公众卫生及市政条例向冷却塔拥有人发出妨扰事故通知，要求采取适当消毒措施。全部个案的冷却塔拥有人已经完成消毒工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一两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92点，跌258点，成交金额116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20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03点，升186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98跌2.8，南方恒生科技4.43跌5.2，不理不理122元升6毫 ，MiniMax 373.8升12.4，小米集团27.26跌1.18，智谱1048元跌27元，建滔积层板47.66升3.44，中制旭创1139元升133元，长飞光纤光缆171.5升12.1，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56.13，瑞士法郎0.811，加元系1.384，人民幣6.712，英磅對美元1.351，歐元對美元1.161，澳元對美元0.72，新西蘭元對美元0.587。日經平均指數報66,286點，升1,265點。港金報41,220元，跌66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407.95美元，卖出4,408.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0: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跟住时代广场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龙尾消化紧喺香港仔隧道管道中间。另外西營盤威利馬街是有爆水管的，位置就是介乎江諾道西至到德輔道西之間的部分行車線已經封閉了，一帶比較車多。轉向隧道情況，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去到理工灣位，東隧九龍入口龍尾去到油麗村，路面情況在港島區告士打道去跑馬地方向，現在龍尾去到中環廣場。在新界區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迴旋處是一段慢車的，龍尾去到屯門騎術學校。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青馬大橋及水門機場、將南隧道出口去調景嶺、將軍路超順路田下灣村去工業村、大欖隧道出口九龍、西隧落斜入口九龍方向，還有尖山隧道入口沙田。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咪饮酒啊！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明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在今年9月1日至25日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3: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4: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5: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咁世界仔。

0: 話一個人係一個世界仔，我哋英文可以點講呢？其實有時中文和英文咧好難咧，係可以直接揾一個對應嘅一個字，咁就作為一個翻譯嘅。因為始終個文化背景好唔同，唔會咁啱咧，即係未必可以咁啱會有一個相對到嘅字。最近上網咧就見到有一個網友咧，佢就話啊，究竟世界仔點樣譯咧？好似譯嚟佢都怪怪地咁。有啲人就可能將佢譯成 Man of the World， 咁好似怪怪地啦。或者有啲人將譯成係 Social Butterfly， 咁聽落去又好似怪怪地。因為我哋講一個人世界仔咧，其實唔係純粹係一個稱讚嘅，少少貶義，覺得呢個人咧好滑頭、好圓滑啊，個個人都可以 friend 到，都唔會得罪啊。咁從中就會得到好多益處。呢啲人咧，我哋通常唔會用 opportunistic 呢個字嚟形容。opportunistic 咧聽落去都係太 formal 嘅一個字。我咧就會嘗試用某個角度嚟講咧，就係佢講嘢好好聽、好動聽、好能夠氹到人開心。咁我就會用一個好 smooth 嘅 talker， 其實 smooth talker， smooth 好圓滑嘅 talker， talker， he's a really smooth talker。 呢個字亦都係啦，唔係淨係圓滑咁簡單，唔係讚人嘅呢個字，而係一個亦都係帶少少貶義，咁就可能會表達到呢個感覺多少少。另外仲有冇其他字都可以咧？都有，等我再諗一諗。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Xu RTHK 留言，也可以 DM 小叔叔。
1: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时日快乐。

0: 好啦，时间嚟到11:41啊，米哈同埋杜文慧今日请嚟嘅嘉宾咧，仲有李心凌喺度嘅。
1: 系啊 ，Collar 嘅心凌，
2: Hello,
1: 欢迎你。
2: Hello，
1: 诶，刚才咧讲首歌啊，
2: 系
1: Ice 啊 ，Miss
0: Ice，
1: 系啦，诶，不如都讲下，不如呢个角色啦，点样会孕育咗首歌啦？那个故仔系点嘅咧？
2: 其实今次咧，我系第二次做呢个舞台剧 ，Ice 呢个角色，因为第二次做嘅时候咧，我就再阅读多咗好多关于呢个女性嘅背景，即系幻想呢个人物究竟系一个乜嘢人咧？点解佢老公会同佢离婚咧？点解佢老公同佢离婚，佢都要死搲住佢？佢其实系一个银行职员嚟嘅，咁就一路都好似美满婚姻，大家都觉得佢系有老公好好，佢亦都标榜自己老公系一个好叻嘅人，但系点知喺个劫案入边咧，就俾人发现咗佢其实老公系要求同佢离婚，咁佢就挨个即系挨入边嘅一个劫匪放走佢啦。佢就同佢讲：诶，后面有厕所啊，我同你入去，你就放咗我啦。即系直情去到咁嘅地步，咁嗰个人就一巴刮落去，就
1: 系
2: 我寻啱啱完咗呢一套剧嘅，俾人刮咗28，
1: 20×28，
2: 系啦。咁咧就佢终于都要醒啦。咁佢就发现自己其实唔應該再留戀喺呢啲有毒嘅關係嗰度，佢就要同佢哋一齊出去一個好嘅地方繼續生活啦咁樣。咁所以我就覺得即係閱讀呢個角色嘅時候，我覺得其實好多人喺一個好多女性啊，喺一啲感情關係都經歷過呢一啲 moment。系，即系包括我自己都系，即系都系会死搲住一个人，即系
1: 有毒嘅关
2: 系，系啦，明明佢都唔中意你噶，明明都系唔啱噶啦，你都系要死搲住，可能因为唔甘心，或者因为面子嘅问题，咁或者赢输嘅感觉，或者沉没成本啦，所以我就好想即系写一首歌系讲离开有毒关系
0: 嘅，
2: 系咁而呢个角色又咁啱我做咗两次，
1: 系
2: 咁就咁不如就用埋呢个角色嚟做一个主题啦，咁样
1: 啲抽离唔到嘅呢啲，
0: 点解
1: 啲将佢同个角色代入得好紧要咁咧，都代佢谂咁样，
2: 系啊，因为我做呢套剧嘅时候咧，其实我系要好投入地去谂，因为舞台剧其实我哋冇剪接啊嘛，即系一次过你就要个情绪爆发去到嗰个位，咁所以我一定要好理解成。

0: 个角色嘅心路历程，因为佢喺入边咧，其实佢系想杀死个老公嘅。
1: 哦，
0: 系啊，咁喺呢个部分我都要去 study， 即系不断揾嗰啲攀附或者嗰啲。
2: 偷醒咗咧，你而家可以剧透咗个无限点嘅，
0: 即系不断去揾嗰啲个案啊，究竟系会点样发生呢啲悲剧啊？
2: 啲悲剧，
0: 又或者谂佢点解会即系佢个家庭背景系点啊？呢个女性点解会咁柔弱啊？点会俾阿老公恰啊？即系谂好多好多好多，我要令自己进入到个角色，咁所以就。系啦，喺个角色度，不如用埋首歌嚟创造呢个角色啦，咁样。咁但系其实我觉得冇睇套剧嘅人咧，都即系唔系好关有冇需要睇个套剧。
2: 系啊系啊，冇错。
0: 因为其实佢都好 general 咁讲，就系
1: 女性喺一个有毒关系里边。
0: 系啦系，系应该要逃离呢啲关系咯。
2: 即系好多，我谂个角色本身嗰个底有好多，我哋话好典型见到女性面对嘅困难嘅，一啲个人嘅困难或者成长嘅困难，就系好似要依附啲关系啦，或者即系逃离唔到啲关系啦。咁嗰样嘢就系。个即共鸣位咯。
1: 嗯，我知道呢套戏咧，即系咪最后系得你一个生还噶嘛？系嘛？即系得一个女性去，即系喺成个戏里边唯一嘅生还者啊嘛。其实就讲出就话，即系其实有阵时女性佢去bear， 佢会即系去抵御嗰种嘅痛苦啊，人生嘅承担人生嘅逆境啊。其实女性唔知点解俾人嘅感觉系特别。好似強過男性咁樣噶嘛，咁然後咧，所以喺一段有毒關係裏邊咧，女性都好似咧能夠我守翻到好耐嘅，你睇下咁毒嘅關係我都可以繼續落去，其實好似一樣好好嘅 element， 但係當你擺咗喺一個有毒關係裏邊咧，其實呢件事就會變咗係即係唔係咁好咯，即係你自己係咪都好能夠？抵御一啲所謂嘅逆境嘅人，而與此係同時喺有毒關係裏邊咧，你亦都覺得即係自己唔係咁有抵抗力，或者你自己都係好容易抽身出嚟嗰種人嚟
0: 嘅。我自己係容易抽身嗰種人嚟嘅。不過咧，我最近咧都睇到有 fans 留言咧，我覺得都幾有趣。佢話其實唔係淨係女性，佢男性都係。
2: 係啊，我唔敢講啫嘛。见你两个坐咗喺度，
1: 主系嘅
2: 讲出嚟，唔系即系男性都会遇到噶，
0: 系啊系啊，都系会有一个呢个困境喺度嘅。咁我觉得，其实都系，即系可能系即系人咧，就系会有，因为系有血有肉嘅人啊嘛，你有感情，咁你就会系好容易。某啲时间会遇上一啲有毒关系而离开唔到嘅。但我自己系经历过嘅，但而家已经系。冇呢啲情況，係因為真係遇過
2: 會唔會未遇到下一個即係
0: 再更有毒？
2: 係啊，你點知
1: 更毒？
2: 即係有陣時嗰種吸引力就係咁樣噶嘛，即係嗰個有毒嘅原因係因為佢有好大吸引力，但係吸引力係唔等於一定係啱，即係嗰樣嘢就有困難啊嘛。但係最慘係咩咧？就係我哋咁，我哋有個即係都關我哋事嘅，即係咧我哋做作品嘅人，即係我哋三個都有關係噶，即係咧。我哋嘅愛情作品，無論係文學、電影、歌咧，有陣時都會咧。讲到爱情好似好一条悲壮嘅，即系忍痛咧，好似一种美德嚟。即系你嗰样嘢咧，你冇痛过，边叫爱过咧？
1: 哦，
2: 即系嗰种咧，系令到有阵时系唔能够脱离嗰个有毒关系嘅其中一个好自己合理化，就系、是、哦痛紧，因为点解
1: 咁噶啦？你追一个人就
2: 系
1: 咁噶，
2: 系啦咁啊。咁嗰样嘢其实都真系有啲会唔会咧影响咗嗰个爱情观咧？即系一种忍痛嘅力量。
0: 以前就会真系系，但系而家就真系唔会啦。
2: 真系咁醒，
0: 系
1: 你成日都话以前就会，而家会咧，其实已经系去咗另一个阶段，唔通即系百毒不侵，会唔会感觉到自己而家已经系嗰种嘅境界啊？
0: 以前我会形容系未系好理解爱情咯，即系虽然而家都未系完全理解，但系我而家个爱情观系比较偏向爱自己少少，
1: 系
0: 啊，因为以前会觉得，我爱人，我真系要100% 俾晒你咯，你有100% 俾晒我，咁就最好啦，咁样系嘛，大家就吓、你爱我爱你，但系其实我而家发现系唔系咯，系应该调翻转嘅，系、应该我完全爱自己，你完全爱自己，两个爱自己嘅人走埋一齐，系咁先唔会俾到压力大家。
2: 咁系完全爱自己，使乜走埋一齐？
0: 完全爱自己，
2: 咪两个自己爱自己走埋一齐，
0: 其实系可以的。
2: 佢愛情咩冇？哦，不出咗結。
1: 我諗嘅意思即係話你
0: 係一個結伴侶咯，即係就係一個伴侶咯，就係大家都愛自己嘅一個。
1: 嗱，講真咧，你兩個人，你點解要走埋一齊？你一定係有愛對方嘅 element 噶嘛？咁你有對愛對方嘅梗噶啦。如果唔係兩個人唔會走埋一齊啦。
2: 未必喎。如果嗱，用剛才心理有説法係，可能對方係令到我更加知道愛自己啲乜嘅啫。 即係例如個對方令到
1: 我明呢個係個結果啫嘛，但係你行走埋一齊。

0: 呢件事就係一定要有愛喺裏面㗎啦。Very beginning 兩個人喺埋一齊，你之後得到咩我唔理你得到啲咩啊，但你兩個人一定係對對方有好感，你先行埋一齊，啱唔啱先？
1: 啱。
0: 咁好啦，當你有咗呢個 element 嘅時候，其實你就再加一樣嘢，就係你要愛自己咯。咁你咪兩樣嘢都有咯。
1: 唔會咯，但係會有排斥噶嘛，因為
0: 哦，
1: 當你好愛自己嘅時候，
0: 排斥啊，
1: 係、
0: 哎、
1: 啊，因為你嗰個排斥嘅意思係有陣時咁嗱，因為而家係講愛兩個人啊嘛，一個就係自己，一個係對方啊嘛。
0: 嗯、
1: 當你100%都係愛自己嘅時候，咁其實對方要點樣感受到你對佢嘅愛係好難噶。
2: 哦，應該咁講，愛自己個定義係、我覺得唔係話我自私叫愛自己，我自己係叫照顧好自己咯。咁、即係有啲即係例如我要100%照顧好自己，因為我咁我就唔會好容易有一啲病，係、啦，或者情緒病或者生理嘅病又好，咁、你需要好照顧我。係、我諗係照顧自己，
1: 即係堅強咗。
2: 係啊，係啊，係啊、因為有啲人依附一個關係，會覺得我揾到一個人依附啦，所以我就乜都唔使理。
1: 哦，
2: 係啊，我嘅開心唔開心都係 depends on 你嘅。
0: 係
2: 咁，但係我如果能夠照顧我自己嘅開心唔開心，係啦、咁你又能夠照顧你自己開心唔開心，大家都照顧好自己，咁先有一個健康嘅兩個個體起碼。
0: 因為有陣時啲人會覺得。我的開心是 你照顧我的嘛、
1: 啊、
0: 我只是依靠你才得到快樂、其實變相來說你的壓力都很大，即是這個人我跟這個人一起，這個人的開心只是因為我而
1: 已，
0: 那我的壓力就很大，那我怎麼會開心呢、樣所以剛才說的說法就是對的，如果那個人都懂得去愛惜自己照顧自己懂得令自己開心，其實變相來說另外一半的壓力又沒有那麼大，
1: 很難、不過
2: 系啊，呢、
1: 啊、要揾到，通常就一粒一突噶嘛，即系
0: 一粒一突，
1: 好
0: 难读咧，
1: 好难读啊！真系，咁即系你嗰个系一个就系系嘛，你要睇到对方开心，自己开心，咁然后一个就自己开心，自己开心，咁啊易啲啊，两个都系自己睇自己咧，嗰、那个都系难嘅，即系嗰个要揾到嘅，好难读，一粒一突，
0: 你快练下，
1: 我快
0: 读十次，一粒一突，唔系，不过你所讲嘅嘢系啊难嘅，咁但系就。我知道阿心灵在啲访问度都有提过一句，就是你都很信天命嘅、即系你好信有啲安排咗，
1: 命运
0: 系啦，命运系咁就咁、其实就系咁啫嘛。你说哇好难啊，好难揾咩？但系当你真系遇到嘅时候，咪就系咁咯，咪就系有一个人系可以即系。剛才你所說的我是
1: 不是的，人們通常去到絕望的時候才信命運的
0: 是
1: 嗎？即是都沒事，我信命運啦，等天安排啦，這樣
0: 是是、就是、要令到自己快點絕望即是我絕望啦。
1: 你是哪一隻？你是悲觀的還是樂觀的？即是信命運。
2: 我信命運是因為我覺得我都沒什麼可以再差一點的了
1: 佢、絕望嘅。
0: 哦，明白。
2: 即是我 I mean 很多 很差的都遇過，所以我覺得現在遇到的事都是很美好的。
1: 嗯，
2: 所以又冇乜覺得好。
1: 哇！呢個谷底反彈嚟咯，即係已經去到即係斯多葛學派咁樣，即係冇最差啲嘅遇過曬啦。你所有嚟嘅都係好事咁樣。
2: 係啊，係啊，係啊。
0: 可能大家覺得咧、即係阿心靈講到，好似好悲觀，其實佢先至係樂觀，即係呢一種嘅諗法。因為咧，你話最差嘅，其實咧有陣時再差啲嘅都仲有喎、即係我成日都係咁諗嘅，即係哇已經好慘喎。其實好多嘢。更加慘的都可能有，
1: 但你有冇一種抑制自己？我其實咧，我都係傾向呢一種諗法嘅。但咧，我成日想勒住自己咧，即係
0: 唔好咁負面係嘛？
1: 唔係呢個好太成熟啊，
0: 係
2: 唔夠 emo 啊，
1: 係啦。即系可唔可以放肆少少啊？即系唔好睇咁化，
0: 系啦，唔好化咗。
1: 我唔使睇咁早，睇咁化喎，仲有好多好耐人生喎。即系你系嘛？即系咁，你冇呢一种觉得，
0: 会唔会觉得已经化咗啊？心灵，你一路讲话啊，我以前会咁，好似自己已经去到一个境界咯。会唔会好担心？头先麦友讲，我已经化到咁啦。冇得化，
2: 咁我又未
0: 再化
2: 到真系完全化晒嘅，我都仲系有啲追求，有啲嘢想追求嘅，系啊系啊，即系如果我可能真系再过多十零廿年就真系化晒，可能就真系翻去耕田咁养马咁。
0: 你而家都叫做系觉得自己仲有好多嘢追求，最想追求嘅系乜嘢咧？即系喺事业当中，
2: 我最想追求都系做一啲。好嘅作品，留得低嘅作品，系、即系无论歌、影视、舞台剧，系、做到自己好喜欢嘅角色，表达到想表达嘅嘢，创作到一啲想创作嘅嘢咯，系、
1: 但我知道你一定要答我，兩都中意嘅，但係都一定要答嘅、就係即係電影同舞台個演出咧。嗱，因為歌舞我諗你真係應該係最中意啊，呢個就唔使問啦。但係如果真係演

0: 出上面，因為你都近年都真係好多即係呢方面嘅發展試驗啦。咁邊一個真係中意啲咧？即係電影上面嘅演出啦，定係還是舞台上面演出係近呢啲啊？一定要答嘅，唔好答我兩個都係。作為老師，
1: 電影
0: 啊，電影啊，哦，依個又估唔到喎，
1: 因為電影係留得好耐嘅，可以，即係當然舞台劇演嘅時候係好開心啦，但係即係睇唔翻，或者有好多人就係嗰一刻個 moment， 咁嗰個 moment 完咗，係啦，我。诶，点样可以再留到落去呢？咁、我觉得电
2: 影
1: 就
2: 可以再睇翻，
1: 系再留到、哦。因为我自己有啲电影作品系好影响咗我成个人生观嘅。
0: 你睇嘅电影作品
1: 系睇嘅先，
2: 例如呢，
1: 例如一啲价值观系建立咗嘅，
2: 嗰一套啊，
1: Godfather 咯，
2: 哦 Godfather，
1: 系啊，即系啊，即系哦，原来一个男緊嘅 figure 係咁樣嘅，係即係你會就會有啲人生觀喺度建立咗。
0: 你又瞓翻會有個碼頭嘅咁，嚇唔係咩？
1: 或者啲美學上嘅嘢咯，你都係喺電影嗰度學翻嚟嘅嘛。即係原來構圖顏色嗰節奏係咁樣樣嘅，係咁。我覺得電影係
2: 啱啊，
1: 係
2: 有陣時譬如電影一句對白，可能到記到而家嚇，可能好多人嘅座右銘嚟嘅咁樣。電影係影響幾大，
1: 但舞台劇就自己爽咯，我覺得係即係自己或者當刻嘅觀眾就會好開心。即係例如，我覺得舞台劇有好多對白好深刻嘅，會令我係咁，但係。是就是留不到，即不能够宣扬到给大家看的。
0: 不过电影要兼顾的再即好像更加是不是多些容易分心的位置呢，在个演出的过程里
1: 面。是啊，绝对是。因为演出的即是电影拍摄的时候，其实是很多不同的情况都发生的，即是很多灯光师啊，可能在场有二三十个人，那又可能你下個個又好熱啦，又或者好凍啦，係啊，咁或者唔係望住對手啦，呢個最大分別。即係有陣時我即係演舞台劇嘅時候係好慣性，一定要望住對手隻眼，去攞嗰個力或者攞個交流。但係電影就係調翻轉，即係你要就鏡頭，你太望住對手咧，個鏡頭就影唔到。
0: 甚至對手都唔係對手，
2: 係拳頭，
1: 係啊，
0: 唔係。同埋咪 up 稿嘅都唔係，即係例如我同
2: 喺度，
0: 我同杜文慧明明係一個感情交流啦，但係對面讀緊稿係阿彪嚟嘅，即係杜文慧飲緊水啊，去攤頭緊啊，
2: 即係電影係需要個演員要求嗰個，
1: 即係我真係成日望住鏡頭咯，即係嗱你望住個鏡頭，佢就係你嘅對手啦咁樣樣，你要望住個鏡頭好驚喎，跟住你又要望住個鏡頭喊咁
0: 係啊，同埋望住鏡頭就對眼喺邊嘅咧？
2: 唔係，唔係，你真係適合拍一次電影睇下，
0: 真係咩？
2: 好笑。嗰个镜头喺边咧？
0: 唔系真系，有时嗰个望住镜头，几一啊咁样咩啊？只眼喺边啊？咁唔知点望。
2: 系咁啊，即系都希望继续睇到你。我知道啱啱你嘅舞台剧就演完啦，希望继续睇到你台上。今次我 miss 咗，希望下次有机会睇到。
0: 系啊，同埋电影咯，电影有留低嘅，最近有导演版咁样，
1: 系
0: 睇得翻嘅。
2: 嗰套戏系嘛？
0: 系
2: 啦，
0: 冇错。
2: 咁啊，希望你即系样样顺利啊，心灵吓。
1: 多谢。
2: 好，咁啊，
0: 多谢你。
2: 名师出高徒系列到呢度啦。
0: 净高徒啫，再讲一次。
2: 好啦，咁啊，带嚟有即系Cola 呢一首歌咧。叫雷光，结束今日嘅节目，多谢晒李心凌，
1: 多谢
2: 结束今日节目，再一次祝大家
0: 生日快乐。

0: 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方远南主持五间新闻天地。首先新闻提要，陈茂波话，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深圳、香港、广州属全球领先创新集群，明日将会公布新一年排名。他话抱坚定信心，拭目以待。何力智话，今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增设出海专章，为内地企业建立一站式对接平台。旅监局撤销两间旅行社同一名导游的牌照，涉嫌威逼内地旅客购物。详细的新闻内容，香港科技园公司首次举办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创新科技属全球经济最强劲引擎，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亦是迅速崛起的创新高地，令香港与大湾区城市形成优势互补。他说，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香港、深圳、香港、广州属全球领先创新集群，明日将公布新一年的排名。他说抱坚定信心，拭目以待。崔慧欣报道。
2: 由香港科技园公司首次举办的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今日起一连六日先后在香港、东莞和杭州举行，同时公布共同企业加速基金首批投资项目，包括来自四间高潜力科技企业，涵盖自主供电无线、物联网检测技术、人工智能驱动爬墙检测机械人等范畴。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峰会开幕礼致辞的时候说，创新科技是全球经济最强劲的引擎，香港的电子产品和半导体出口增长强劲，资本市场也对人工智能企业上市需求热烈。他指出，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能够吸引全球人才，也是快速崛起的创新高地，可令香港和大湾区城市形成优势互补。陈茂波说，大湾区城市在先进制造业、商业化和规模化方面拥有强大实力，而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深圳、香港、广州属于全球领先创新集群，听日将会公布新一年的排名。他说抱坚定信心，拭目以待。
3: Hong Kong is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 a magnet for talent from around the world, and home to fast rising innovation. That makes Hong Kong a natural complement to our sister cities in the GBA. Indeed, Shenzhen, Hong Kong, Guangzhou is the world'sleading innovation cluster, according to the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This year's ranking will be released tomorrow, and we await it with unshakable confidence.
2: 香港科技园公司表示，今次峰会将创科始创人、投资者和产业领袖这个三方生态圈集中在同一平台，形同一个高效商业化引擎。公司下一阶段目标是进一步提升创科企业质量，拓展网络，深化合作。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特区政府致力将香港提升为

0: 全球慈善中心，香港有超过11000个获豁免缴税的慈善机构，但是去年新增了400多个新慈善组织。而作为全球商业和慈善枢纽，香港税制简单透明，并获国际认可，同时公众向获认可的慈善机构捐款可获得扣税。在2024-25课税年度，有关捐款总额超过15亿美元。陈国基出席香港国际公益慈善论坛致辞的时候说，除了金融，香港是财富管理中心，包括拥有超过3300间单一家族办公室，在过去两年中增长25%，其中一半由第二代成员担任领导角色，反映有关家族对香港进行世代财富转承的信心。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将在星期三至四举行，将有接近100名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政商界领袖出席。今届论坛增设出海专章、中亚专章和中东专章，邀请各地官员和商界分享投资机遇。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说，希望增设的专章环节有助企业建立一带一路发展蓝图和朋友圈。陈晓君报道。
1: 由特区政府和贸发局主办的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将会在今个星期三至星期四在湾仔会展举行。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表示，今届论坛以推动高质量发展共启新征程为主题，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预计将会云集大约100名来自东盟、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政商界领袖。今届论坛增设出海专章，为内地企业走出去建设交流对接平台，也都会设有中亚专章和中东专章，邀请当地官员和商界分享投资机遇，并首设未来对话环节，强化智库领域合作，希望新增的环节有助企业建立一带一路发展网络。
2: 新的专章我们都是希望可以帮到与会者更加全面地掌握一带一路不同地区、不同范畴、不同行业机遇，他可以掌握到建立他们自己企业的一个一带一路的发展蓝图，建立他们的网络和朋友圈。
1: 本地創科企業大斗天地農業科技有限公司上年在論壇上和馬來西亞農業部門簽署合作協議，首席運營官沈興指出，峰會有助中小企尋找更大的發展空間。
3: 這些協議呢，就是如果沒有一個政府的平台 去支撐我們去簽呢，是作為一間香港的中小企呢，是很難去達成得到的。簽了 MOU 之後呢，在這個馬來西亞的南部和北部呢，就開始了這些探討一下我們的品種能否在那裡生存到、種植到。今年呢，我們接下來都是會參加這個一帶一路峰會，也都希望在上面呢，一帶一路的國家的有關的人士呢，可以接觸到，譬如這個烏茲別克的、泰國的。
1: 港交所環球上市服務部主管徐經偉說，哈薩克的鐵路公司早前向港交所遞交上市申請，希望未來有更多高質量的一帶一路企業來港上市和融資。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導。
0: 旅遊業監管局公布，即日起撤銷兩間持牌旅行社同一名持牌導遊的牌照，涉嫌威逼內地旅客購物。旅監局表示，對威逼購物和損害香港旅遊業聲譽的行為採取零容忍態度。國慶黃金週假期將至，會聯同其他執法部門加緊巡查。旅遊促進會表示，事件反映監管機制有效。黃貝文報導。
4: 旅监局表示，深入调查两宗涉及内地入境旅行团个案之后，发现两间持牌旅行代理商国明旅游有限公司和白雀旅行社有限公司，分别在今年二月和四月接待内地旅行团旅客期间，未有采取一切合理步骤，确保团友不受威逼购物。导游孙冠英更加对有关团友作出威胁言论，威逼购物。旅监局公布，即日起撤销涉事持牌旅行社和导游的牌照。今次行动是继今年四月同六月撤销一间旅行社同两个导游的牌照，并在八月暂停一间注册商店注册30日 日之後，再次就威逼購物採取的執法行動。旅遊促進會總幹事崔定邦說，近日有多宗涉及威逼購物被除牌或停牌的事件，反映監管機制有效，但強調違規行為一宗都嫌多。
5: 最近都好多單呢啲個案咧，即係走出嚟啦。其實就反映咧監管當局嗰個執法咧，其實咧係有效嘅。似乎可能真係咧，一有投訴咧，即係監管當局就做到嘢噶啦。咁相對於我哋每日即係入港嘅旅行團有百幾團啦，咁暫時個數目其實就唔係話好多。同埋我相信咧，即係我哋嘅導遊啊同事咧，其實咧即係絕大部分咧都係循規蹈矩嘅咁樣。但咧呢啲個案實在係一單都嫌多啦。
4: 旅監局對威逼購物同損害香港旅遊業聲譽嘅行為採取零容忍態度，堅決嚴厲打擊呢一類不良行為。旅監局話，國慶黃金週假期將至，會聯同其他執法部門加緊巡查，嚴格執行旅遊業條例的規定，全力保障訪港旅客權益，維護香港旅遊業的聲譽。旅監局提醒旅客，如果遇到不公平對待，包括威逼購物行為，可以即時聯繫旅監局。香港電台記者黃貝文報道。
0: 國際方面，德国极右另类选择党在东部萨安州以四成几的得票胜出州议会选举，击败得票不够两成总理默茨所属的基盟盟。自二战以来，德国从未有极右翼政党成功夺得联邦州份的执政权。另类选择党形容今次在萨安州的成绩是历史性结果，基盟盟承认落败，形容是极为艰难和激烈的选举。同樣落敗的社民黨形容選舉結果是向柏林方面發出警號。羅宇光報導。
6: 德國東部薩安州州議會選舉當地星期日舉行，投票結束之後，德新社引述德國電視一台和二台公布的初步民調報導，極右德國另類選擇黨得票四成多，總理默茨所屬的基民盟得票率排第二，大約是 18% 左右，左翼黨得票 9% 至 9.5% 左右，綠黨、社民黨的得票率都不足 10%， 自民黨得票率可能未能跨越進入州議會所需的 5% 門檻。德國另類選擇黨的得票率較先前民調預測的更加高，黨方面形容今次成績是歷史性結果。党在萨安州的首席候选人西格蒙德表示，他们在萨安州缔造了历史，基民盟承认落败，形容是一场极为艰难而且激烈的选举，基民盟必须面对今次结果。社民党形容选举结果是真正戏剧性，以及向柏林方面发出了警号，联邦政府需反思和修正政策。分析指出，虽然德国另类选择党得票率大幅领先其他政党，预计仍然不足以获得州议会绝对多数议席。西格蒙德早前表明，另类选择党获得绝对多数，能够单独在萨安州执政，他先至会竞选州长。报道说，德国国内情报机构评定德国另类选择党为右翼极端组织，西格蒙德否认这个政治定性。目前德国主流政党都排除与德国另类选择党组成联合政府的可能性。萨安州大约有210万人口，州议会任期五年，现任州政府由基民盟、社民党和自民党组成，现任州长舒尔策来自基民盟。自二战以来，德国从未有极右翼政党成功夺得联邦州份的执政权，在地方政府執政意味可以全权主导当地警察治安、教育和文化事务。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首都基辅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会晤。泽连斯基说，讨论了援助乌克兰过冬和安全保障等涉及乌俄战争的议题。乌方期待在防空和能源方面获得大量援助，说会谈非常具实质性。威特科夫就说，美方支持和俄罗斯会谈取得的重要进展，相关观点已经向乌方转达，美方认为合作是至关重要。张曼燕报道。
7: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率领的谈判团队当地星期日下午和到访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傅什纳率领的代表团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会谈，历时大约三个钟头。同日晚上，乌美团队继续和英国、德国、法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

0: 文会谈。泽连斯基和威特科夫以及库什纳会晤之后表示，乌美双方和欧洲国家代表详细讨论乌克兰度过冬季面对的挑战，以及美欧伙伴对乌克兰提供支持等问题。乌方期待在防空和能源方面获得大量援助，而乌美双方亦讨论利用美国液化气作冬季支援的可能性，会谈非常具实质性。泽连斯基又说，会谈不单止涉及所需的安全保障，亦包括旨在确保战后乌克兰重建的经济保障。乌方在战后需要维持一支强大军队。他指各方同意近期举行乌美欧新一轮三方会谈，会谈地点尚未确定，而乌俄战事涉及的领土等复杂问题需要在领导人层面讨论。威特科夫就说，美方之前和俄罗斯方面举行的会谈取得重要进展，相关观点已经向乌方转达，美方认为合作是至关重要。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去乌克兰前的一站是俄罗斯，两人在当地过去的星期六抵达莫斯科，同日晚上在克里姆林宫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普京会见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时，俄方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战事的所有根源。乌克兰国际民权电讯社报道，对于战事能否在今年冬季前结束，库什纳说美方无法保证，但是会为此付出努力，继续推进谈判。他将同威特科夫共同努力恢复美俄乌三方会谈。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美国电商亚马逊一架货机在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的时候冲出跑道，撞向多部车辆并且起火，造成最少五人死亡。张曼燕再报道。
0: 事发在当地星期日下午，亚马逊编号7598号货机在降落迈阿密国际机场时冲出跑道，撞向地面多架车辆。当地传媒发布的片段显示，飞机冒出浓烟，但是大部分结构基本完好。而有照片显示，货机机头着地，机尾翘起，飞机右侧有烧焦的痕迹。当地消防局长在记者会透露，至少有两人受困于被撞的车辆内，货机的机师和副机师同样受困在机舱驾驶室。当局派出60多个救援单位和大约200人前往现场。到了当地埃曼，紧急救援人员仍然处理飞机燃油持续泄漏问题。官员未有透露死者身份。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说，出事货机是波音767-300，有32年机龄，从波多黎各起飞。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已经派遣专家小组到迈阿密调查。波音公司说将会配合政府的调查工作。亚马逊发言人说，货机由货运航空公司21 Air 代亚马逊营运，他们会同地方当局和官员密切合作，了解事发经过。现在的首要任务是确保所有人员的安全和照顾。21 Air 在网站发表声明说，对事故感到无比痛心，公司向遇难者家属和亲人致以最深切的慰问。机场在意外后一度暂停所有航班，其后4条跑道中有2条重新开放。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跟着罗宇光带来动感天地。
2: 动感天地，
3: 英超上演伦敦打比战，亚仙奴2-1反胜车路士。车路士开赛之后只是2分钟，摩根罗渣士把握亚仙奴球员解围不远，窝里抽射入网，闪电领先1-0。哈佛斯道25分钟帮兵工厂攀平1-1完上半场。换边之后，在50分钟，亚仙奴的索利斯传中，哈佛斯故意漏踢俾后上的队长奥迪哥特射成2-1完场，开季3战全胜。早场曼联就被爱华顿2-2逼和，两队上半场互无纪录。换边之后只是1分钟，安保姆就在禁区顶位置射入，帮曼联领先1-0。爱华顿之后加强攻势，到83分钟终于见效，泰力佐治接应克克尼的助攻之后，怒射近处入网，追成1-1。曼联金将曾圣心强烈，所以左路传中，后备入替的石仙高门前顶入，曼联在88分钟再度领先2-1。 但红魔鬼未能笑到最后，美伦大奥斯保时六分钟伏兵禁区顶起脚皮球直飞入网，曼联门将拿文斯未能作出任何反应，爱华顿就凭这个世界波惊险逼和曼联。赛后亚仙奴三战全胜，同曼城同分排第二位，车路士三战两胜得六分排第四，曼联一胜一和一负以四分排第十一位。
1: 重复新闻提要：陈茂波话，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深圳、香港、广州属全球领先创新集群，明日会公布新一年排名。他话抱坚定信心，拭目以待。何力智话，今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增设出海专章，为内地企业建立一站式对接平台。旅监局撤销两间旅行社同一名导游的牌照，涉嫌威逼内地旅客购物。过一个小时，经摄拍录得平均紫外线指数是四，强度是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二至三，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至中，今日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是中。广东风势微弱，而高温触发的骤雨正影响沿岸地区。在正午十二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偏南大约57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到本州一带。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亦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明日大致天晴同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4: 香港电台午间财经。
5: 欢迎收听这节的财经新闻，我是张思文。港股由升转跌，恒生指数初段微升，之后倒跌近290点，中午收市报25402点，跌248点，跌幅 0.97%。 半日主板成交额有近1230亿。科技指数报4524点，跌45点，跌幅 1%。八家内银同埋内险宣布增加资本3000亿元人民币，当中获财政部发行。八家内银及内险宣布增加资本3600亿元人民币，当中获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注资3000亿元。在港上市的六只内银同埋内险股，股价跌近2%至到超过3%。睇翻今朝早嘅港股表现啦，电话就接通咗证监会持牌人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倾下噶。你好，德基。
6: 早晨 ，Connie， 各位港台听众大家好。
5: 咁啊，睇翻咧，即系港股啦，今朝早咧稍为微升之后咧就倒跌啦。咁啊，恒生指数咧就险守25400点呢个水平啦。点样睇翻今朝早嘅情况啊？
6: 系，我谂嗱，即系港股咧，今日个表现咧就即系一般般啦。其实就咁讲，喺好技术上嘅角度咧，就真系一个好窄幅嘅一个代变嘅形态啊吓。咁喺100天移动平均线25200到250天移动线咧25800左右度咧，就喺呢600点里边波动。咁当然如果讲基本面嘅话咧，咁头先你都讲啦，即系财政部即系注资嘅呢个消息咧，理论上都系利好内银嘅。咁但系客观嘅事实咧，就系喺即系今个交易日咧都未能够令到佢哋个股价做好啦。咁而第二点啦，就系过去呢段时间我哋睇到啲即系平台经济嘅股份咧，其实都系相对地跑输嘅。今日譬如话举个例，有个别啲公司都有好嘅消息嘅，譬如好似百度啦，千呼万唤都似出来啦，终于入咗港股通嘅名单。咁但系今日个股价咧都系高开之后咧系逆市下跌嘅。咁我谂唔多唔少咧同咧外围嘅一啲即系因素有关。 長話短說，咁啊嚟緊咧仲有九日就係聯儲局議息會議噶啦。咁但係咧新嘅主席啦，即係沃什啦，佢講得好清楚，由呢個 Jackson Hole 央行年會已經講噶啦，唔會再作前瞻性嘅陳述。咁所以咧每一個聯儲局嘅官員出完嚟講完嘢咧，其實都會影響咗咧市場，特別係期貨對於咧呢一個加唔加息嘅一個預期啊。咁但係咧即係去到喺上個禮拜尾嘅時間咧，睇到美國嘅一連串就業數據啦，咁非農業就業職位嘅人數咧就比市場預期都多咗。差不多2倍。

0: 咁所以咧，即係就業市場好暢旺，咁通脹壓力都仍然存在，咁所以咧，即加息嘅預期講緊九月份咧，仲有九日嘅啫，咁又再次升温啦嚇，咁所以亦都係咧，新嘅聯儲局主席咧，亦都因為同過往嘅三任啦嚇，都有個幾唔同嘅風格，咁所以未來咧就唔會再作一啲前瞻性嘅陳述嘅同時咧，市場點樣去估計，譬如話嚟緊呢次加息嘅會議咧，過往可能喺即係鮑威爾啊，就甚至乎再之前嘅耶倫啊、伯南克年代，唔會話等到開會之前嗰八九日咧，仲係市場都係完全係仍然冇共識嘅。咁而家呢一秒鐘就處呢個狀態。咁個別嘅官員好似鬱立話啊，睇埋八月份啲數據啦。咁但係八月份啲數據都睇唔曬嘅，咁啊淨係睇到 CPI、PPI， 咁跟住已經議息會議啦。咁所以就係做咗一啲即係少少混亂嘅情況嘅。咁所以亦都因為呢個緣故咧，即係大家可能要開始習慣就係美國嘅貨幣政策，講緊咧新嘅聯儲局主席咧係變咗係冇咩透明度之餘咧，係好大開埋嘅，即係話一啊萬一加息，咁可能去到即係真係宣布嗰刻咧，先至會知道即係最終嘅結果。咁所以我會覺得對於無論係即係股啦，以至到係即係匯市啦同債市咧，可能個波動性都會增加。咁啊，真係由現在等到聯儲局議息都仲有成即係九個交易日啦。咁所以即係九日啦，唔多唔少咧，呢段時間即係無論港股好外圍好，都會有個即係觀望嘅情緒。咁再加埋即係北美洲呢邊咧，亦都係有即係好簡單啦，即係公眾假期嘅關係啦。咁所以即係港股都係處於一個即係話過去嗰兩個交易日叫做叫彈咗上嚟啦。咁跟住咧，亦都有少少即係去到50天移動平均線接近咧25,767點，咁跟住咧又會遇到啲阻力，又有啲回吐咁樣咯，咁都係好窄幅咁喺個即係幾百點裏邊波動嘅啫，其實都係啦。
1: 咁啊，即系都继续关注啦，即系美国嗰个利率啦，同埋嗰个债息嘅情况啦。咁啊，另外啦，咁啊，都头先都提到啦，就系百间内银同埋内险咧，宣布增加资本3,600亿元人民币啦。咁啊，见到咧，即系今朝早咧，嗰佢哋嘅股价，喺香港上市嘅六只内银同埋内险股咧，个股价都系下跌嘅。点样睇翻嚟紧走势？
0: 其實咧，過去呢段時間咧，嚴格上嚟講，中資嘅內銀股，又或者我哋就咁統稱中資金融類股份，即係包括埋咧內地嘅保險股同埋券商股份，過去嗰兩個月，我諗長話短説咧，就係、是。表現非常之好嘅，其實都係算係帶動住呢個恆指上，所以大家都會留意到恆生指數表現咧，其實遠比科技指數係好，咁其實亦都係同啲中資金融類嘅股份嘅升勢係有關係嘅。咁當然啦，即係大型嘅一啲國有嘅即係商業銀行啦，咁獲得即係呢一個即係話第二輪嘅即係注資強化資本啦，理論上咧都係一件正面嘅事。咁甚至乎咧，即係對於整體即係成個內地嘅行業啦，喺未來面對住即係，就算係之前可能房地產市場不景氣，各樣都叫做反映咗。咁但係感覺上又會係市場有個兩極嘅聲音嘅，一咁可能會正面啦，因為都係補充資本啦。但二就亦都會覺得啊，即係求其實某程度上都係講緊喺即係資產負債表嗰度。就係未如理想喎，否則啊都唔需要咧，就係中央去支持同注資啦。咁所以都係有一個即係少少兩極化嘅一個狀態喺度。咁但係我會覺得今日嚟講咧，某程度上都係一個即係獲利回吐為主啦。畢竟即係過去嗰個零兩個月都累積幾龐大升幅啦。
1: 好啊，咁啊同阿黃德基傾到呢度啦，唔該曬你嘅分析。
0: 好，
1: 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报25,402点，跌咗248点。半日嘅主板成交额有1,229亿7,000几万。即月份恒指期货系报25,362点，跌咗295点。多只活跃港股嘅中午收市价，盈富基金25.98跌咗2.8，南方恒生科技4.43跌咗4.6 ，Minimax 374.6升13.2 ，Bilibili 122.5升1 ，XL 以南方海力士40.1升咗4.74，小米27.32跌咗1.12，智普1053跌咗22，中制玉创1139升咗133，建滔积层板47.64升3.42，阿里巴巴110.2升咗1。今朝早升幅较大嘅股份，新焦点中国环保科技、影美控股、新达控股、交大惠谷。今朝早多只跌幅较大嘅股份，百甲在线、思腾控股、荣辉控股、新健康医疗、美津集团。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半日收

0: 阶段将会构建支持跨行业减碳的生态圈。香港绿色金融协会就说，北部都会区有望成为展示绿色科技的平台，将会为香港以至大湾区的绿色金融业界创造机遇。由赵家俊报道。
1: 香港綠色週揭幕，金管局推出第二 B 階段香港可持續金融分類目錄原型，並展開公眾諮詢。新階段將擴大減緩氣候變化類別涵蓋的活動，活動總數由25項增至39項，並完善評估框架。財經事務及副務局局長許正宇出席一個論壇時說，分類目錄有助降低不確定性，回應市場對票綠的憂慮，同時促進更具針對性的資本配置，期望相關措施將構建支持跨行業減碳的生態圈。
2: Building on this foundation, prototype of Phase 2B of the taxonomy, featuring expanded activity coverage and also further refinements, we launched soon during the coming Green Week. Together with our expanded Green and Sustainable Green Finance Grant Scheme, which now covers transition bonds and loans,We are creating a comprehensive ecosystem that supports credible decarbonization across sectors.
1: 許正宇說，亞洲要領導綠色轉型，不應單純照搬其他地方的模式，而是要針對亞洲多元的經濟體和發展階段，打造專屬的解決方案。認為香港在這方面具有獨特優勢，能將內地的生產力和製造業優勢和國際資金和專業連接起來。出席同一場合的香港綠色金融協會主席兼會長馬俊認為，北部都會區有望成為展示綠色科技的平台，包括可再生能源、電動車、雨水收集、垃圾轉能解決方案等，相信會為香港乃至大灣區的綠色金融業界創造機遇。廣東省地方金融管理局副局長程文就說，目前當地正在大力推進傳統產業的轉型升級和基礎設施建設，都需要綠色金融和轉型金融支持，為粵港澳三地金融合作提供更大更新的空間，期望業界積極參與。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導。
0: 八家內銀和內險宣布增加資本3600億元人民幣，当中获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注资3000亿。分析认为，今次注资有助支持实体经济，亦都可能是为当局准备推出的刺激经济政策做准备。相信金融机构会利用资本加强信贷投放。由罗伟浩报道。
3: 八间内地银行和保险公司宣布增加资本3600亿元人民币，当中3000亿元是由财政部以发行特别国债支付。財政部將會分別向農行和工行注資1300億元和700億元，認購兩間內銀發行的 A 股，工行和農行的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分別升至 13.54% 和 11.41%。 此外，財政部向中國人壽和中國太平分別注資350億和70億元，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合计获财政部注资400亿元，中国人保、中国再保分别透过配股和增发内资股获财政部注资合共大约180亿元。中信证券认为，今次获注资的企业范围覆盖政策性金融机构，可以为重大项目和产业转型等提供更加稳定的中长期资金。国有商业保险公司获得注资，亦都有助承担更多的风险保障，有更大的空间配置股票、股权等的长期资产，增强资本市场的稳定性，有助合力支持实体经济。光大证券国际证券策略师伍丽贤相信，今次财政部注资可能是为当局准备推出的刺激经济政策做准备。
4: 歸根到底咧，都是体现住内地希望想去扶持实体经济嗰个决心。對於銀行企業咧，實體經濟去提供一個資金嘅幫助，保險企業嚟講嘅話咧，隨住佢嗰個資本充足率嘅提升啦，活躍嘅資本市場咧，亦都係有一個正面幫助嘅基礎。如果從時間軸上面去睇，依家已經係第三季最尾一個月份，咁如果從今年第二季同埋第三季經濟數據去睇嘅話，第四季前後啦，即係去推出一啲更加強而有力去支持經濟嘅措施，我覺得有咁樣嘅預期咯。提高翻佢哋嗰個資本充足率咧，都有機會係大家互相關聯嘅，做定一啲準備功夫。
3: 伍麗賢相信，今次注資有助增強銀行嘅貸款投放力度，抵消利率下行嘅影響。 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0: 报道。
1: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青马大桥系有道路工程，就系机场方向桥面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咁而家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下层行车道已经开放咗俾车辆使用噶啦。另外西营盘威利麻街是有爆水管，就是介乎干诺道西至到德富道西之间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一带是比较车多的。算是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是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龙尾就在华润大厦。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雪厂街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中人大厦。上亚厘北道去坚道方向，跟住明爱中区长者中心比较挤塞，龙尾去到花园道。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跟住军器厂街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跟住电信大厦。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去到小辉台。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路、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毒品，大麻是毒品，
3: 吃大麻一啲都唔型，除咗会令你上瘾，仲会引起幻觉、思觉失调、焦虑同抑郁。另外，香港法例已经将大麻二分，即系 CBD 列为非法危险药物，无论数量几多，拥有或买卖一样犯法。一起远离大麻，唔使怀疑人生。打1866，或者或微信到98186186，揾我哋帮手。一起企硬，唔剔嘢。
4: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署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翻水费，仲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同妥善保存副本两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唔想收错水费，最好就系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冇烦恼。
5: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6: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7: 欢迎收听中午的一桶金，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时间来到中午的12:37，星期一的嘉宾会有潘铁山 Patrick。 恒生指数今早一度曾经跌穿过25,400点的水平，最多跌大约290点，去到25,362点，中午就是报25,402点，跌了248点，跌幅是大约1%。科技指数亦都跌了大约1%，是报4,524点。主板成交额半日有大约1230亿。蓝筹股入面表现最差一只呢，就是今日成为了港股通新标的之一的百度集团，半日跌了接近6%。而除了它之外，今日纳入的有54只的新标的，有部分其实基本上都是跌多升少，但有个别的股份都还是有上升的。如果跌得比较多的，其实即重点股份大家可能会留意百度，但其实如果跌得比较多的话，就好像譬如是白鸽在线跌了半日都有成超过34%的。另外亦都有真健康医疗跌了就大约29%。还有就是思格新能就跌幅现在收窄了，都有9%的。而其他的股份都是跌得比较多，不过都有股份上升的。群合科技就升了29%，华源机械人亦都升了接近11%。至于金海医疗科技就升近20%，咁我哋都数三只跌得多啲，同埋三只跌得少啲噶。咁啊，思格新能咧早段系跌得多啲嘅，其后个跌幅系收窄。咁啊，好啦，睇翻蓝筹股其他咧偏远嘅股份啦，内房相关嘅亦都有，譬如好似龙湖啊、华润万象生活，仲有就系中国海外发展啦，几只股份跌幅咧就介乎近3%至到去超过4%。小米亦都系跌咗大约4%啊。咁小米今晚咧就会公布一啲嘅。

0: 新車型啦，同埋新嘅手機款式啊。咁而今日藍籌股咧，亦都係有呢啲新嘅股份啊，有新季咧就開始咧生效啦。華虹宏力同埋咧就維柴動力兩隻藍籌嘅新季咧，分別啊半日升咗超過5%同埋超過1%啊。其中華虹咧更加係表現最好嗰只藍籌股。咁啊，個別嘅一啲汽車股份亦有上升嘅，譬如理想汽車都升咗大約4%啊。咁數完藍籌新季，亦都數埋科指的新成分股，天數智深半日是跌了超過6%。五十大成交額股份，第一隻盈富基金25.98跌了1%。南方恒生科技4.438亦都跌了1%。Minimax 374.6升了近4%。Bilibili 122.5升大約1%。XLE 南方海力士40.1升了超過13%。小米集團27.32跌大約4%。智普1053跌2%。中製旭创1139升超过13%，建滔积层板47.64升咗近8%。第十位嘅咧就系阿里巴巴110.2升咗咧就系1毫嘅。啊，数埋第十一啦，腾讯控股竟然去到第十一位啊，439.6跌咗咧就系0.7%嘅。数股分嚟到呢度，今日星期一嘅嘉宾，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你好啊 ，Patrick。
1: 系方嘉莉，你好啊。
0: 咁啊，讲下咧个大市啊，其中今朝咧嗰个嘅焦点咧，都在于内银同埋内险啊。事关咧就系六只喺香港上市嘅，咁啊再连埋咧两只咧就政策性金融机构啊，呢八间嘅央企咧都获啦财政部再加埋烟草系统咧就合共注资咧3600亿元人民币啊。但见咧内银同内险咧个股份今朝早咧就有个偏软啊，尤其是涉及嘅六只内银内险啦，半日都跌咗大约2%，去到超过3%。点样解读呢个嘅注资行动咧？即系对呢啲板块，会唔会话后续大家有其他嘅嘢担忧咧？
1: 我睇就都冇，唔系关咩事嘅。咁其实主要就系、是、就因为个市场其实系内银啦，佢其实都炒到好高噶啦。其實都上到嚟咁高嘅位咧，即係已經碰到之前嘅較高嘅一啲阻力位，咁所以上唔到之後咧，就有回吐都係正常嘅。咁應該就係唔係關係因為個政策嘅問題嘅。咁整體嚟講個政策都係對嗰、那個呢啲嘅股份嚟講咧，就有進一步嘅一個強化咁解嘅啫。其實都係正面嘅。
0: 但如果话咧，对于咧相关嘅内银内险啦，佢哋好似譬如股息率啊，或者 ROE 啊等等嘅摊薄效应会有几大咧？尤其是好似譬如农行啊，获注资嘅金额咧都多达1600亿元人民币，工行亦都有成1000亿。
1: 虽然有成千亿啦，咁但系就对于佢整体嘅嗰、那个市值嚟讲咧，就佢呢个度数都系唔算系特别系话非常非常之显著啦。咁所以我相信摊薄效应系固然系有嘅，咁但系就睇翻内银嚟讲，最紧要睇翻个内地经济。就嗰個恢復程度有幾快同埋幾好咁解嘅，咁而家其實就內地嚟講都係採取一個較為寬鬆嘅貨幣政策啦，咁呢方面嚟講就都係有利翻相關嘅一啲內銀嘅嗰個業務上嘅發展嘅，咁所以我睇就都唔需要太擔憂嘅。
0: 但如果话咧每一蚊嘅核心资本咧，其实对于信贷投放嗰个撬动嘅作用啊，即系可以放大到几多倍啊？会唔会话嗰个带嚟嘅效益都非常之大咧？
1: 诶，会噶，因为呢个系嗰、那个即系嗰个银嗰、那个系资金流嘅系信贷嘅运转。即係嗰個貨幣嘅創造啦，咁喺 M0、M1、M2 嘅嗰個效應底下咧，會帶嚟更加大嘅效應咯。咁所以呢個效應都唔細嘅。
0: 不如我哋傾下咧，即係港股通啦，因為今日咧都有比較多嘅新嘅標的咧納入咗啊，包括咧頭先都報價有數過啊，百度啊、百甲在線啊，甚至乎群客啊等等啦。大家比較關注百度啦，預計翻咧即係納入咗去廣。

0: 股通之后啊，纳入港股通之后咧，未来几个月有冇话有望吸落几多嘅北水咧？
1: 例入咗港股通之后咧，就其实就都对相关嘅股份咧，就会有一定嘅嗰个支持度嘅。咁所以都展望未来都有机会嘅。咁但系百度嚟讲咧，就属于系一啲传统嘅科技股啦，就都唔系属于新兴产业，即系唔系嗰啲系AI 啊、芯片啊、人工智能啊，唔系嗰类咯，即系属于即系话旧嘅一啲传统嘅科技股啦。咁所以百度嚟讲，就睇佢嗰个搜索引擎嗰度咧，未来咧就会唔会有更加多嘅喺人工智能嘅发展嗰度咧，就系带嚟更加多嘅效应啦。咁呢方面嚟讲，反而先最重要咯。咁暂时嚟讲就入咗去即系话会受到北水嘅青睐啦。咁但系咧就都要系，因为而家北水都系会较为喜欢系。人工智能嗰边嘅发展嘅嗰个板块嘅个股会多啲嘅。
0: 咁会唔会话咧？今日咧即系见到比较多嘅新标的啦，港股通新标的咧都系跌多升少啊。其实会唔会主要反映咗会唔会话有可能就市场之前已经提早有个憧憬啊，预期炒作咗啊？定系还是其实佢哋都睇翻嗰个板块适唔适合咧？
1: 我谂就系板块就固然系一样嘢嚟嘅，咁之前就炒作又系另一样嘢啦，两样都会有影响嘅。咁所以就当然即系话事前嘅炒作行为咧，就系到真系入咗落去嘅时候咧，又会一定会有啲回吐嘅情况出现嘅。咁但系如果你话一啲从来一啲股票系过去都冇乜点样大升过嘅话咧，咁而入咗去就反而系跌，仲系跌啲嘅话咧，就主要系因为大家都关注紧，即系话未来佢哋喺人工智能啊 AI 发展方面咧有冇多啲嘅参与啦，呢个就系比较重要咯。
0: 另外咧，恒指成分股今日起咧都总数增加去到95只啦，两只嘅蓝筹新季都做好啊，包括就系咧华虹宏力啊，同埋潍柴动力啊，其实会唔会反映翻资金对咧佢哋个相关板块嘅即系呢一类型嘅股份都系有一个比较大嘅需求喺度咧？
1: 就华虹宏力中心国际嘅半导体股咧嚟讲咧，就系、是、是无疑是未来发展呢他们的空间都很大的。咁但是呢就而家就睇返他们，即係其实他们的那个高端程度呢暂时都未是可以去到即係话而家的国际市场的最高端的水平的。咁仍然有距离的。咁所以就见到即係话呢类股份呢是无疑是受到国家政策的扶持。但是就他们的嗰、那個質量嘅提升咧，就迭代咧，其實係需要時間。咁所以已經炒高咗嘅話咧，就會有一定嘅回吐壓力咯。譬如係好似中芯國際咁樣，就之前炒高咗，升到上90蚊咧，其實就去到過100倍嘅 P/E 咧，其實就見到有好大嘅回吐壓力喺度啦。咁當然你話這個華虹宏力呢就相對是他們的那個業務發展是比較強的，咁但是呢他們的市盈率呢就預期都120多倍，咁其實真的都挺高的，咁所以亦都在高位度回吐返落嚟啦。咁暫時這兩隻股份我相信都仍然是一個整固的階段嚟嘅，直至有新的業績是咪可以證實到他們有更加大的增長點呢，才可以令到個股價有更加多的突破。
0: 华虹宏力咧，今朝早咧股价都半日升咗超过5%，不过咧 Patrick 都提醒大家咧要留意咧后续嘅风险啊。唔该晒 Patrick 啊，头先提过咁多股份咧，有冇持有噶？
1: 啊，冇噶。
0: 好啊，唔该晒你。咁啱啱分析大市咧，就系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
2: 想中奖唔使净系想，听都可以有奖赏。
3: 参加我哋一台听者有奖计划，办法好简单。
2: 留意是日快乐，
3: 精拎一点
2: 港式生活馆，
3: 手下留情
2: 同广东广西嘅节目时段，
3: 打电话嚟答啱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
2: 一台听者有奖计划，

0: 等緊你。投資多面睇。
1: 嚟到星期一嘅匯市環節，我哋今日咧就揾嚟安富資本共同創辦人廖家豪。你好啊，廖生。
2: 你好啊，嘉麗，你好，咁多位聽眾。
1: 係啊，咁我哋揾廖家豪咧就傾下，不如中美嘅物價數據啊。今個禮拜咧，兩個國家咧都會公布物價數據啊，尤其是咧美國方面咧，可能大家會更為關注啊，事關聯儲局下個禮拜就議息啊。即係除咗呢個上個禮拜五公布過非農就業數據啊，有162,000個職位啊，即係八月份遠超市場預期之後，大家咧可能都喺度睇緊今個禮拜會公布嘅數字啊。嗱，美股咧今日就因為勞動節假期休市啊，至於頭先讲嘅数据，礼拜四就会公布 PPI， 礼拜五就会公布 CPI 啊。而家你睇翻咧，其实个数字会唔会有可能八月份都会继续按年个升幅收窄咧？
2: 其实一路都系放缓紧嘅。其实就算之前讲紧六月嘅 CPI 啦，七月嘅 CPI 咧，如果喺美国嚟讲咧，其实都系反映紧一个唔系需要加息嘅环境嘅。即系当时譬如话六月份嘅 CPI， 咁其实个商品通胀已经系连续两个月咧系按月就已经系收缩噶啦。咁啊，服务业嘅 CPI 亦都系即系个放缓到去即系近乎零增长咁样。咁啊，而七月份嘅 CPI 咧，其实都系靠啲住屋价格撑住啦吓。咁啊，点解话譬如啲 CPI 数据其实反映唔到美国系一个需要加息嘅环境咧？咁啊，最主要就见到其实一啲譬如话一啲消费需求嘅项目咧，其实就升幅唔多啊，即系例如可能系一啲服务业嘅休闲服务啊，又或者系商品啊里边一啲服装啊休闲商品咧，其实都系按月持平啦吓，甚至系跌嘅吓。咁亦都系配合翻七月你睇，譬如话实际个个人消费增长咧，亦都系零啦吓。咁所以简单嚟讲，譬如话美国嘅通胀咧，其实系应该系继续系走即系朝住一个放缓嘅一个趋势去发展嘅吓，因为始终过去撑住美国通胀咧，都系一啲譬如话住屋价格啦吓，同埋一啲服务业价格。咁啊，但系其实服务业价格其实都已经系放缓紧啦。咁啊，而住屋价格咧，亦都开始有一个放缓嘅迹象。咁如果我哋睇埋譬如话即系联储局主席佢比较中意嘅一个所谓折美均值啦吓，即系斩走咗唔要一啲譬如比较高波幅嘅一啲项目啦吓，咁其实呢个折美均值呢个 PCE 咧，其实个按年升幅都一直维持喺大概 2.2 啊、2.3 啊呢啲咁嘅水平，咁啊其实都好贴近个局方目标，咁所以简单嚟讲。今個禮拜美國嘅 CPI 其實都係好大機會繼續延續翻啦嚇，過去六月、七月繼續按月放緩嘅趨勢啦嚇，咁啊喺個即係個加息預期嗰度咧，其實都係應該有啲降温空間。
1: 今朝見咧加息嗰個嘅大家對九月份嘅加息預測啦，即係睇翻利率期貨顯示嘅話咧，都有成挨近六成嘅。咁上個禮拜咧個預測比較反覆啲啊，咁市場睇到咧非農就業數據公布咗之後啊，遠好過預期咧加息嗰個預測咧又再即係升翻咗個機率啊。嗱，如果按照你所講嘅話咧，即係睇落去物價數字有機會繼續放緩，會唔會話覺得九月份個加息嘅機會即係未必咁大咧？因為而家始終咧大家都比較仲系五五波咁，系咪咧？
2: 其实头先譬如嘉莉提嗰个加息预期，其实亦都系喺上个礼拜飞龙之后咧，出一个几好嘅观察嗰、那个即系嗰个对象嚟嘅。咁而家呢刻譬如话，我想好大机会啦吓，联储局都应该今个月都系继续睇定啲先嘅吓，因为始终你话单月嘅飞龙数据会唔会好大影响咧？咁可能会有嘅，但系就大家都唔会想俾一个单月嘅数字咧去左右到个决定。咁而围绕住一啲譬如话加息预期嘅数据咧，咁喺上个礼拜五飞龙之后咧，冇错。九月份咧嗰個加息預期咧係升温咗嘅嚇，由五成去到六成零左右。但係咧好得意地咩咧，就係睇全年嚇，睇今年去到十二月尾嗰個累計加息預期咧，其實反而係先升就後跌嘅嚇。咁啊數據出咗之後咧，咁啊曾經就高到去1.5次嚇，即係話加一次之外咧，第二次加息機率去到五成幾。咁啊但係之後啦嚇，咁啊一路跌翻落去，咁啊最新都係報大概1.35啊1.37左右嚇。咁即係話第二次加息嘅機會咧低咗啲嚇。咁啊其實呢個亦都反映緊啦嚇，市場預你一加一次咧。都基本上都即係都走唔甩㗎啦，咁就算真係加嘅话咧，其实反而调翻转头对嗰个市场嘅影响亦都唔係话好大，因为就算联储局真係加啦，咁都相信佢哋咧都要观察一段时间咁睇下个加息嘅效果係點樣啦，因为而家呢一刻你话美国係咪一个好需要加息嘅环境咧，咁如果你睇一啲譬如话消费者嘅

0: 信心啊，一啲零售銷售嘅數字啊，咁啊，甚至係譬如長少少一啲職位增長咧，咁啊，其實都唔係話咁誇張。咁啊，而個通脹嘅壓力咧，亦都唔係真係咁大。咁所以個方向上啦嚇，咁啊個加息預期其實繼續有降温嘅。咁啊，而呢個亦都連帶美匯啦嚇，個美金即係上個禮拜試到去100天線99.7衝唔到咧，咁啊，其實美金咧喺上個禮拜五飛龍出完之後咧，都係升幅嘅收窄得都幾緊要。咁而家亞洲時段開咗市啦嚇，咁亦都見唔到話市場借呢個加息預期嗰個氣勢咧，咁啊繼續去個美金繼續升。咁所以市場都可能會擔心就係咩咧？因為始終而家個借貸成本都高啊。咁啊，如果你聯儲局真係喺咁高息嘅環境底下加息咧，咁會唔會對個經濟嚟講係有一個更加大嘅壓力咧嚇？咁所以呢個亦都限制咗美金嘅升幅。
1: 咁同埋咧，美國總統特朗普啦，其實喺上個禮拜五咧，非農數據出咗之後咧，曾經喺社交媒體咧發表咗長文啊，就話要求咧減息嘅提出減息嘅要求啦。其實佢都經常地咧就話要求聯儲局要減息啦。不過今次佢就威脅啊，如果咧唔減息嘅話咧，就要同啲逆差嘅國家咧就切斷貿易。咁大家市場可能就覺得咦，去到咁嘅地步。不過但係相信聯儲局係咪都唔會買帳咧？同埋就係嚟緊嗰個。息口上面睇法的分歧是不是都仲会比较大呢？有些分析就觉得理事沃勒可能会是一个关键的摇摆票。
0: 现在这一刻譬如联储局主席他最需要即係擺平啦嚇，咁啊係即係反而係睇下點樣局方咧一啲即係意見分歧嘅情況。你話會唔會減息咧？基本上真係冇乜機會㗎啦嚇。咁啊，如果係減息嘅話咧，更加令到市場會擔心聯儲局個獨立性，這個對個即係市場個負面影響係更大。咁所以即係喺咁嘅背景底下，沃澤亦都好清晰啦嚇。咁啊，如果係真係貿然減息嘅話咧，個負面影響咁大咧，都唔會點樣去做。但係反而調翻轉頭，沃澤佢面對就係局方咧，其實就嗰個分歧嗰個壓力咧係真係唔細。咁啊，因為其實沃澤其實上台啦，都曾經好清晰咁樣表達過去，唔想咧嚇一啲聯儲局啊或者係官員咧做一啲預測嘅嚇，因為佢覺得呢樣嘢其實就對個市場嚟講未必係好事啦嚇。咁啊，但係其實即係就算佢有咁嘅睇法都好咧，其實唔少聯儲局嘅官員啦嚇，咁啊都係繼續好樂於咧同市場分享啊，我要點樣加息法啊，我要點樣個息口點樣走啊咁樣。咁啊，即係好明顯見到其實個內部分歧咧係大。咁啊，所以喺呢方面嚟講咧，沃澤亦都未必話去到太夾啦嚇。咁啊，即係一嚟要維護翻個獨立性，咁啊，而另外咧亦都平衡翻啦嚇，即係嗰個即係局方裏邊嗰個分歧嘅狀況。咁所以而家咧，黑沃澤應該都係相信等啦嚇，等一啲數據真係見到啦，個通脹係真係冇乜太大壓力啦，咁啊令到成個嗰個減息啊或者係個息口維持不變呢個預期呢個方向咧係繼續發酵咧，咁啊到時就即係對沃澤嚟講，佢份工就相對上方便啲啦嚇，咁啊唔使話咁大壓力話要逼住要加息，因為喺通脹層面上邊咧，其實都見到啦嚇，咁啊喺一啲消費需求嘅各方面咧係反映唔到，咁啊而能源價格啦，市場都好擔心啊，而家油價又升翻啦，咁啊會唔會推高到通脹咧？咁啊其實就算之前能源即係油價炒到去100-102嘅時候咧，咁啊似乎對美國嘅通脹壓力咧都係有限，咁啊而家呢刻咁啊$100都未到啦嚇，咁啊所以即係調翻轉頭嗰個通脹嗰個影響咧都相對上係可控嘅，同埋因為始終即係能源價格佔 CPI 嚟講咧個比重都係低啲，都係大概7%左右，咁所以簡單嚟講通脹咁啊都應該係可以舒緩到啦嚇，沃澤咧喺面對即係局方啦嚇個加息壓力方面咧嘅一啲即係措施。
1: 仲有分零鐘時間，不如講埋日元啦。美元對日元咧，今朝徘徊喺156嘅水平左右啊。嗱，但係觀乎咧上個禮拜咧，日元曾經咧急彈之後咧，好似係咪喺155.2啊，或者係甚至乎155個關口咧比較難升穿啲？換言之，美元對日元咧比較難跌穿155啦。
0: 而家呢一刻 yen 應該繼續喺大概155至到157呢啲窄幅區間上落啦嚇，咁啊157.3左右大概就係250天線啦。咁啊而家呢一刻其實市場對日本央行個加息預期咧，其實都幾即係充分嘅啦嚇。咁啊而家呢一刻市場睇12月啦嚇，累計咧個加息次數講緊已經去到1.8次嚇，咁即係你9月加一次咧都冇乜作用啊，市場都預咗嘅啦嚇。咁啊而對比翻啦7月31號嘅時候咧，條街啦嚇市場咧都係預即係。10月累計個加息次數咧，都係0.1次都唔到，咁所以你可以見到，個加息預期即係炒。 即係咁大咁個分別咁大啦嚇，咁啊亦都刺激到咧個 yen 啦嚇，咁啊相對上亦都係即係走翻落嚟。咁但係點解話 yen 可能短期會窄幅咧嚇？因為始終個加息係會加嘅，咁但係政府嘅取態嚇，首相嘅取態又係咪真係完全支持咧嚇？咁啊呢個係一個變數啦。咁啊而另外一樣嘢就要睇翻市場啦嚇，一啲睇淡嘅倉位咧，咁啊似乎近期都係有再次重新建立翻呢啲睇淡倉位嘅情況。咁啊喺一啲譬如話啲期貨市場上邊啦。咁啊，曾經咧睇探集團嘅倉位累積去到負數近3000張，即係大概等於有大概係2萬億嘅。
1: 廖家豪，你傾更多啊！唔該曬廖家豪嘅分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香港科技园公司首次举办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创新科技属全球经济最强劲引擎，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亦是迅速崛起的创新高地，令香港和大湾区城市形成优势互补。陈茂波说，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深圳、香港、广州属全球领先创新集群，听日将公布新一年的排名。他说抱坚定信心，拭目以待。旅游业监管局公布，即日起撤销两间持牌旅行社和一名持牌导游的牌照，涉嫌威逼内地旅客购物。被撤销牌照的分别是国明旅游有限公司和百爵旅行社有限公司，以及导游孙冠英。旅监局说，对威逼购物和损害香港旅游业声誉的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国庆黄金周假期将至，会联同其他执法部门加紧巡查。旅游促进会表示，事件反映监管机制有效。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民青局已经将位于青衣的一个社区隔离设施改造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他说，见到很多不同制服团体或国旗护卫队的青少年利用基地参与一些国旗训练，或者关于国家安全等其他方面的训练，未来亦会透过民青局辖下的交流或实习计划，希望可以让学生拓阔视野。麦美娟出席中文大学新学年开学日升旗礼和中大国旗护卫队嘉许典礼之后，见记者表示，香港各所大学或大专院校都成立国旗护卫队或者升旗队，不单可以提高学生对于国家安全的认识和意识，透过训练亦让他们成为更加优秀的青年人。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说，目前已经确认部分遇难人员身份，當地已經成立專家團隊，調集60幾名法醫技術人員，啟用3個專門實驗室，配備先進儀器，嚴格依照中國相關法律法規，充分參考國際慣例，切實維護逝者尊嚴，尊重習俗，科學高效，嚴謹細緻開展遇難人員身份識別工作。较早前指挥部排查出261名外籍失联人员，涉及23个国家，已经透过外交渠道及时向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有关信息。国务院新闻办会同外交部组织境外传媒到灾害现场采访，来自英、美、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及地区的记者参与。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而高温触发的骤雨正影响沿岸地区。正午12.2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东南偏南大约57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初时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2:30。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西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

0: 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3至4级，后转吹东北风4级，有零散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至中浪。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北风3至4级，后转吹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6级，局部地区有狂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1级，汕头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风2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1级，能见度16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89点，跌262点，成交金额128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24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16点，升199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98元，跌2.8元。南方恒生科技4.43元，跌5.2元。Minimax 365.4元，升4元。Bilibili 121.4元，冇升跌。小米集团27.28元，跌1.16元。建滔积层板48.24元，升4.02元。智谱1039元，跌36元。长飞光纤光缆172.5元，升13.1元。中制旭创1135元，升129元。建滔积层板48.4元，升4.18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9，英镑10.596，瑞士法郎9.672，澳元5.648，加元5.667，新西兰元4.607，欧元9.1031。每百日元对港元5.02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29。日经平均指数报66,314点，升1293点。港金报41,220元，跌6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2.72美元，卖出4,403.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曼先提翻大家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而家龙尾去到宏利大楼。重复一次位置，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系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去到宏利大楼。咁另外，青马大桥系有道路工程，就系机场方向桥面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而家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下层行车都已经开放咗俾车辆使用噶啦。咁仲有西营盘威利麻街系有爆水管，就系介乎干诺道西至到德辅道西之间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一带比较车多噶。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小辉台，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果栏。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

0: 友啊，今朝华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啊。
1: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0: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係好窝心。
1: 係啊，好似社会福利处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2: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3: 香港电台第一台，快乐相伴。
4: 我是《是日快乐》的杜文蔚，讲个秘密你知啊，好多人都以为我当彪爷和米克是后辈，其实不是，我当米克是哥哥，我当彪爷是我的假想敌。
3: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5: 巨浪涌至，人类的未来仲守唔守得住？
6: 在 AI 浪潮底下，
5: 在科技洪流当中，
6: 身处呢座城市的平凡香港人，
5: 各行各业
6: 怎样守住自己，面对难以预测的挑战？
5: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6: 今晚九点半，
5: 港台电视31。
7: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8: 健康无分年纪，
9: 健康不论贫富，
8: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9: 正令一点，健康你主场。
10: 嚟到咧九月七号星期一啊，我哋嘅健康资讯节目精拎一点啦，大家咧睇啊港台电视31啦，以及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咧都会可以接收嘅。咁啊，今日嘅节目主持有叶蕴仪同埋廖杏欣啊 ，Ann 嘅 ，Hello Ann 你好
11: ，Hello We，
10: 今日一点到两点咧，我哋就关注一下咧，我相信做家长或者照顾者们嘅都好担心咧，最近咧嗰啲流感继续肆虐啦，好多时咧以前我哋计就话，流感高峰期应该差不多完噶啦，但系而家我发觉佢好似提早咗開始，亦都遲咗完咁樣，影響咗小朋友，甚至乎見到有啲個案咧比較嚴重嘅情況出現啦，亦都係有死亡嘅個案嘅嚇。
11: 究竟個潛伏期係點嘅咧？而家有啲咩最新嘅藥物去對付佢哋咧？
10: 係一直會有兒科專科醫生同我哋講解嘅。兩點鐘翻翻一台直播室啊，咁啊，去到兩點半嘅時候咧，都係衛生署健康資訊站啦。今日講下咧，支援有自殺風險嘅至親啦。咁到底啊，家人成日都會問嘅啦，有冇一啲實用嘅策略一啲嘅小 tips 咧，我哋可以预先可以留意到，以究竟家人会唔会喺呢方面咧有一个即系情绪嘅问题咧，我哋需要关注，或者我哋几时开始要介入去帮忙嘅话咧，一阵间咧都会有啦临床心理学家咧同我哋讲解一下噶。
11: 咁去到两点半咧，我哋又请嚟咧急症科嘅专科医生讲下平时嘅医疗程序系点样嘅咧。如果系个昏迷嘅急症者咧，佢系有带 con， 系点样同佢除 con 嘅咧？
10: 系啊，又或者咧，究竟我哋有啲即系查咗指甲油啊、gel 咗甲嘅话咧，度嗰啲血氧夹个肌落嚟会唔系冇咁肿嘅咧？吓，一阵间咧慢慢同大家拆解咁啊，去到一台直播室嘅时间咧，都会有我哋嘅即系朋友仔喺度噶。咁而家喺我哋呢个精灵一点嘅电视厂嗰度咧，就出现咗儿科专科医生啦，介绍下佢先。有苏颖仪医生嘅 ，Hello， 苏医生你好。
12: Hello， 你哋好。
10: 系啊，苏医生啊，我哋头先讲咧就话咧，即系流感咧以前咧就分即系两个季度咁样啦。咁但系而家啲时间咧，好似佢又提早咗，又即系迟咗走咁样啦，好似就冇乜休息时间咁样嗬。
12: 係啊，一般嚟講咧，流感喺香港咧都分為夏季同埋冬季嘅高峰期嘅。但係近年嚟咧，好似呢個高峰期咧持續得比較耐，每一次咧都持續幾個月，所以大家嘅感覺咧都好似都冇一個高峰期啦，好似流感咧一直都係香港肆虐咁樣。
11: 咁呢排嘅高峰期係咪就係開學呢一段時間呢？
12: 其實而家咧，香港係經歷緊一個夏季嘅高峰期，由六月尾開始咧，流感數字咧都係一直上升嘅。咁當然啦，啱啱開咗學一個星期，流感嘅個案咧亦都係繼續飆升。咁所以咧，我相信未來一個月啦，啱啱開學，小朋友大家交換下病毒咧，流感嘅確診數字亦都會繼續上升。
10: 咁好多時候我哋都會聽到即係甲型流感啊、乙型流感啊咁樣。不如等阿蘇醫生又同我哋慢慢講下啦。其實流感有分開幾多種嘅咧？
12: 流感一般嚟講咧，我哋分甲型同埋乙型啦，係啦，咁就係一個流感嘅病毒啦。咁佢個病徵咧，一般都係開頭會發燒啦。咁但係比起其他感冒嚟講咧，佢個燒都係比較高噶。好多媽媽都會話：哦，有時個燒去到39度、40度，食完藥都唔退嘅，少少都唔會退到落嚟嘅。咁呢個都係比較似流感啦。另外就會有多啲嘅症狀。

0: 講啦，例如個小朋友會好攰，因為你知道小朋友咧好精靈、好活潑噶嘛。有時佢哋病咗咧，去到四十度其實都會仲喺度玩嘅，仲係周圍跑嘅。但係如果真係中咗流感嘅話咧，佢哋會真係比較攰啦，成日瞓覺，甚至乎咧會同你講全身嘅肌肉都好痛。
1: 嗯，
0: 咁呢啲都係流感比較特別少少嘅病徵，係啦。其他病徵咧都包括流鼻水啦、咳啦、喉嚨痛啦、嘔吐啊、肚屙都會嘅。
2: 係，同埋我成日覺得咧，一翻學嘅時間咧，翻到去校園咧，咁大家嘅接觸又多咗啦，咁樣，咁好似一開學嘅時候咧，唔係計佢流唔流感啦，好似嗰啲咁嘅傷風感冒啊、咳啊、打乞嗤嗰啲咧，平時開學期都係比較多嘅喎，係咪咧嚇，蘇醫生？
0: 係啊，因為即係翻學小朋友啦，始終佢哋年紀比較細啦，同埋佢哋可能一班有成30至40人喺一個咁密集嘅空間裏邊，而且可能即係都係用冷氣啦，係啦，即係課室會開咗冷氣，咁變咗呢個空氣流通就唔係咁。咁同埋一啲比較年幼啲嘅小朋友，例如初小學生咧，佢哋嘅個人衛生意識都比較差，係啦，即係打完乞嗤未必真係會即刻去消毒隻手啊，或者有病嘅時候都唔願意戴口罩翻學啊，呢個都係令到翻咗學之後咧，小朋友感染嘅機會會增加嘅。
1: 嗯，咁流感嘅潛伏期咧，一般係幾耐嘅咧？會唔會係好快已經係出曬啲症狀出嚟啊？咁同埋係應該係傳播係應該感染前定係後嗰個傳播力會比較強呢？
0: 其實流感病毒都有個潛伏期嘅，大概1至3日。咁所以小朋友喺發病之前1至3日咧，體內邊都有病毒噶啦。咁當然啦，嗰一個傳播嘅高峰期咧，就係發病嘅時候啦。發病頭3至4日咧，就係一個最高峰嘅傳播期，因為個病毒量好多啦。咁可能小朋友打個乞嗤已經噴咗好多病毒出嚟啦，就會感染埋其他嘅小朋友咯。
2: 嗯，但係好多時我哋話咧，即係普通即係打乞嗤啊、流鼻水啊，咁係普通感冒啦。咁但係對於流感嚟講，同普通感冒，家長係咪好難分辨得到？定係佢有固定嘅特別嘅病徵嘅咧？流感
0: 都有啲固定病徵嘅，譬如頭先所講啦，就是、個小朋友真係會攰得好緊要嘅。明明平時病住都好精靈，但係可能咧個頭會好痛啦，個人成日都好眼瞓啦、瞓覺啦，或者同你講有一啲肌肉痛嘅症狀，呢啲都係比較類似流感啦。
2: 嗯，即係普通感冒咧，就好少出現頭先話哇全身肌肉痛嗰個情況嘅。同埋我聽過啦，有流感嘅朋友仔啦 ，Ann， 同我講話，哇個喉嚨咧就痛到咧好似火燒咁樣，係咪好多都會咁樣去形容？哇痛得好緊要啊！
0: 流感都會引致好強烈嘅喉嚨痛嘅，咁但係其他病毒都可以嘅，例如 Covid 啦，即係新冠病毒啦，喉嚨痛都係比較明顯。
1: 嗯，咁所以要睇曬所有嘅症狀先至知道究竟係咪流感，同埋應該係而家係有啲測試劑
2: 快測
1: 係啦，係可以知道噶嘛，係咪？
0: 係啊，咁而家咧市面上都有好多快測啦，咁我相信大家各位即係香港市民啊，或者父母啊都好清楚點樣用嘅，係啦，咁但係。要留意翻啦，做呢啲快測嘅時候咧，其實要有一個正確嘅做法，先可以有一個即係比較可信嘅結果啦。例如可能去撩鼻哥窿嘅時候，小朋友真係唔願意俾你做嘅，可能只係掂到少少或者用啲鼻水嚟做咧，好多時都會出現陰性。咁我哋叫做一個假陰性啦，即係明明佢中咗流感，但我哋做快測咧都測唔到佢出嚟嘅。咁同埋咧，好多時喺第一日小朋友發燒嘅時候咧，個病毒量未係咁高啊，所以都會測唔到出嚟。咁可能咧，我都會建議家長，如果小朋友有發燒，第一日做咗係陰性咧。第二日都需要再做一個快測嘅。
2: 哦，咁即係話，即係有機會你以為即係做咗，冇事啊咁樣，其實嗰個係比較早期嘅時間。咁可能第二、第三日咁都要 keep 住去做翻，會唔會就見到？係咪叫多條線啊？咁樣
0: 會啊，呢個係好常見嘅情況。通常咧開始發燒幾個鐘啦，咁家長會擔心即刻幫佢做快測啦，都會同醫生講翻就係、是，做咗快測，乜嘢病毒都冇，咁我都會建議你聽日再做多次，係啦。咁通常第二次做嘅時候咧，嗰條線就會出嚟㗎啦，即係中咗流感啦、甲流、乙流嗰條線就會出嚟。咁同埋。都要留意啦，因為真係要撩得比較入咧先準確嘅。好多時即係小朋友扭計咧，父母就未必咁想同佢撩到咁入。咁所以如果真係有懷疑咧，其實可以帶去醫生嗰度，等醫生幫佢做就會更加準確。
1: 作為一個成年人咧，我都覺得做快測係有啲辛苦，要放到好入嘅。所以如果我明白小朋友點解唔肯係，即係有原因嘅。咁除咗做快測之外啦，即係知道睇下有冇病啦，咁都係有啲預防針係可以打噶嘛。但係點解打咗啲預防針咧，都係會中招嘅咧？
0: 我諗所講就係流感針啦，流感針其實真係都好多年歷史㗎啦。咁我哋都建議一啲幼童啦、一啲老人家啦、 或者一啲免疫力比較低嘅人士去接種嘅。咁流感針咧，其實要留意翻，其實咧佢就係每年根據世界衞生組織去預計今年邊一種流感病毒流行嘅時候咧，去定立出嚟嘅。咁所以呢個都係預計啦。咁未必真係同今年流行嘅病毒係完全吻合嘅。咁如果即係嗰個病毒有變種有變異嘅時候咧，即使打咗流感針，其實都有機會中流感。不過好彩就係，如果你打咗流感針，你身體嘅抗體都有一定嘅水平嘅，咁都可以

0: 減低，即使你中了流感病毒都會減低個併發症的機會。
1: 係，即係嗰個即係預防啊，減低嗰個即係重症嘅風險都好緊要啦。好似我哋踩單車，如果你有戴頭盔同埋護膝嘅話，萬一真係即係跌低啊擦損嘅機會都可以減低咗啊嘛。咁但係嗱，我哋而家都見到咧，即係近期都有啲重症嘅出現，甚至乎死亡個案啦。咁呢一個會唔會就係即係話俾我哋聽嘅流感如果要變化起上嚟，可能我唔知甲流同乙流嘅分別會唔會有啦？係會令到件事可以急轉直下得好快嘅咧，蘇醫生。
0: 是會的，因為流感病毒都比較狡猾的，它都會經常變種，所以我們有時打了流感針，就是首先有機會都會中流感，另外就是雖然打了針，我們將那個併發症的風險其實已經減低五倍了，但是真的有些不好彩的病人都是會有併發症出現，例如腦炎、肺炎這些併發症出現的。除了流感針之外，其實都要留意，就是流感是其中一隻病毒，我們有一個抗病毒藥可以去醫的，因為一般知道病毒感染其實都是要靠自己抵抗力打仗，唯独是有某些病毒咧，真系可以有一个抗病毒药去帮手清除呢个病毒啦。
1: 头先讲到咧，就系话如果真系第一日嘅话，咁你未必会测到，因为病毒量唔高啊嘛。咁而家啲家长咧，可能好即系精灵噶啦，见到小朋友唔舒服，都唔好等到第二日啦。我第一日可能就已经带佢去见医生噶啦。咁老实讲，就算医生去即系撩鼻嘅话，因为第一日啊嘛，较早嘅时期都未必可以见到系有嗰、那个即系病毒喺度噶嘛。咁譬如处方咗一啲药物，或者会唔会同一时间又要叫家长你第二日再做嘅时候又要留意，可能真系即系测咗系真系中。如果啲甲流咁，就要翻嚟再轉藥物，定係點樣？個流程上面係點咧？
0: 嗱，我諗第一日嚟睇醫生啦，即係我哋都會檢查翻個小朋友啦。如果佢嗰個精神狀態真係好攰，係啦，好頭痛，好嗜睡，係啦，個人真係個情況好攰啦，食嘢又差啦。咁有啲時候都覺得適合，可能真係要入醫院嗰度處理嘅。咁我哋留意翻做快測咧，其實係一個抗原測試嚟嘅。咁我哋同醫院做嘅核酸測試咧係唔同嘅。核酸測試咧就係無論你個病毒量係有幾，即係比較低都好啦，都可以好用。
1: 總之有就 check
0: 係啦。咁所以咧，如果真係個小朋友真係好唔舒服，都建議盡快帶去睇醫生，係啦，睇下需唔需要安排入院做多啲檢查。咁同埋啦，第二日撩鼻，如果真係撩到有個流感病毒咧，都要快啲睇醫生，因為我哋講緊咧抗病毒藥，其實最好嘅治療時間咧就頭48小時。
2: 咁小朋友常見嘅流感併發症咧，會係啲乜嘢咧？
0: 嗱，流感併發症啦，可以包括肺炎啦，或者腦炎啦。咁啊，症狀上包括個小朋友即係好眼瞓啦，係啊，即係好成日瞓覺啦，不停咁樣嘔吐啦，甚至乎即係精神狀態好差啦，失去知覺，甚至乎抽搐，呢啲都係一啲嚴重併發症嘅症狀嚟嘅。
1: 但如果喺屋企咧，即係佢照顧啦，老老實見到有病徵嘅話咧，咁都唔會即係翻學啦。就算幼稚園又好，帶啲嘅小朋友或者青年人都好，咁啊留喺屋企休息嘅時候咧，我哋點樣留意住佢會唔會真係可能有併發症嘅出現？頭先你講嘅即係肺炎啊、腦炎啊咁樣，肺炎會唔會就如果真係有初期嘅一個唔舒服嘅情況，係會咳得特別犀利定係點樣嘅咧？
0: 首先小朋友有發燒啦，咁啊睇醫生啦。咁如果醫生即係當刻都未即係檢查到，原來小朋友有流感，其實小朋友翻到屋企都要繼續留意佢嘅精神狀況啦。如果個精神狀況好差，食嘢真係好差，係啦，又不停咳嘅，甚至乎不停嘔嘅，呢啲其實都需要去翻醫院處理。
2: 咁應該係維持幾耐觀察，即係一日之內去密切觀察佢嘅，定係可能兩日睇下個情況係點樣咧？
0: 一般嚟講咧，病毒感染其實3至4日到啦，個小朋友應該個情況會有好轉。如果你留意到小朋友可能第二日、第三日都係持續高燒嘅，係啦，個精神又越嚟越差嘅，其實都顯示到哦，可能有一啲比較犀利嘅病毒打緊佢啦，或者真係有啲併發症出現咗啦。
1: 咁但系一听到脑炎咧，就好惊噶嘛，家长特别惊就系会影响，即系可能后续一啲嘅发展啊，甚至乎影响性命噶嘛。咁如果真系即系喺嗰个过程里边咧，佢喺个照顾期间突然间有时唔知点解有啲变化，咁如果并发症嘅脑炎又会喺小朋友身上出现，会唔会有啲特别嘅情况？就系、是、哦，可能佢食紧退烧药，但系都持续高烧咁样噶啦。
0: 發燒會持續啦，另外就係如果腦炎嘅小朋友咧，佢又會有神志不清嘅情況，係啦，會不停嘔吐啦，甚至乎抽筋。係啦，咁呢啲都係顯示一啲比較嚴重嘅併發症。
1: 係，但如果咧喺香港嚟睇咧，蘇醫生啲個案咧，譬如有流感嘅即係小朋友啦，咁佢併發到有肺炎或者係腦炎嘅情況，嗰個數字高唔高咧？
0: 其實都唔少嘅，即係我哋講緊而家嘅夏季流感高峰期啦，六月尾開始咧，香港暫時都有16個小朋友係入咗醫院，因為一啲流感嘅嚴重併發症，當中包括一啲肺炎啦、一啲敗血症啦，甚至乎腦炎。
2: 咁流感譬如甲流啦、乙流咧，系咪都系同一个治疗嘅方向？

0: 甲流同埋乙流咧，我哋有抗病毒药去帮手嘅，可以喺短时间内咧快速咁样减低个病毒量。
1: 嗯，但如果在照顧方面咧，你知啦，即係可能即係爸爸媽媽咁，跟住就四大長老嚟幫手照顧爸爸媽媽，又翻工，跟住或者病患嘅小朋友，佢仲有兄弟姊妹嘅咁樣，咁呢一個個環境去照顧有冇咩特別要留意噶？
0: 嗱，首先咧就係如果即係屋企入邊有一個小朋友或者有一個家庭成員係患病啦，即係已經甚至乎確認咗係流感啦，我哋都建議盡量分翻開呢位家庭成員病咗嘅家庭成員啦，同埋其他一啲抵抗力比較差嘅人員，例如老人家啦或者小朋友。咁同埋咧及早服用呢個抗病毒藥咧，都可以快速減低個病毒量嘅。咁減低咗病毒量之後咧，呢個病毒嘅傳播就會低好多噶啦。咁亦都可以保護翻家庭裏邊其他嘅成員。係啦，另外就係要保持屋企入邊空氣流通啦。系啦，
2: 咁如果喺屋企嘅话，使唔使都可能戴口罩呢？
0: 戴口罩就比较安全嘅，不过有时都唔系即系人人做到啦。有啲小朋友其实都会好抗拒戴口罩，咁所以都系睇翻即系每个家庭嘅情况啦。
2: 咁家居清洁方面又系应该点样去做得更好呢？
0: 首先就是个人卫生啦，即系如果真系患病嘅小朋友去打乞嗤或者流鼻水，都要勤力啲洗手啦，系啦，尽量叫佢食饭前或者真系去完洗手间都要洗干净双手啦。咁一般家居嘅清洁消毒其实都系足够嘅。
1: 嗯，我覺得或者咧，即係大家輪流咯，即係而家咧就小朋友需要呼吸多啲即係新鮮空氣，佢覺得戴口罩太辛苦嘅話咧，咁就其他屋企人戴，跟住咧佢就係即係 free flow 一下先係啦，即係自由活動一下先。咁但係咧轉個頭咧，可能即係佢戴翻口罩嘅時候咧，其他屋企人就可以除咯。有時會唔會咧家長都會問：咦，我呢個方法咁樣去安排係咪都 OK 咧？咁樣蘇醫生，
0: 其實真係視乎翻個家庭需要，因為即係譬如病咗嘅小朋友啦，有啲好抗拒戴口罩，有啲都唔戴嘅，咁就唯有屋企其他家庭成員，即係譬如啲成人或者老人家帶咯，咁都係有效嘅。
2: 咁如果一家人食飯方面，我諗如果真係出現一位其中一位家庭成員有病嘅話，就用公筷啦。
0: 我覺得用公筷都未必夠，可能真係分開少少，即係屋企裏邊兩個地方去食飯，咁就最好啦。
1: 咁喺嗰個即係藥物方面啦，咁可能一路用緊藥，見到佢有唔同嘅好轉啦。但係好多時咧，一病緊嘅時候咧，小朋友嘅胃口就差噶啦。咁其實有時胃口差，或者佢真係冇食夠嘢，叫一日兩日就見到，哇死啦，面珠燈都甩埋啦，收曬啦咁樣。咁其實喺呢個營養補充或者食物安排啊，或者水量方面，我哋需唔需要特別要留意嘅咧？
0: 其實水的即攝取量一定要足夠啦，但係通常小朋友如果真係患咗流感咧，佢哋真係個胃口會好差嘅。咁營養方面咧，我長期都係建議即係佢中意食乜就俾佢食啦，因為都會真係冇乜胃口啦。咁啊，盡量補充水分係啦。如果食嘢真係太差嘅時候咧，都要考慮需唔需要入院吊鹽水。
2: 我仲有一個疑問就係咧，洗手間啊，即係如果其中一位可能小朋友病咗啦，佢有流感啦，咁洗手間又點樣可以清潔得更好呢？因為大家一定係共用噶啦，個洗手間就。
0: 如果有啲家庭有兩個洗手間就容易啲解決啦，
2: 好難啊，正常一個。
0: 咁如果一個嘅話就即係。我相信佢流感多數都係飛沫傳播嘅，即係咳啦、鼻水啦，除非即係小朋友真係有吐瀉嘅情況啦。咁如果有吐瀉情況，可能真係佢去完之後都要清潔咗，先俾另一位家庭成員入去啦。
1: 係，咁呢一個我相信咧喺照顧方面咧，家長可能要整翻一個照顧表出嚟，有啲乜嘢係啦特別嘅咁樣，因為學阿蘇醫生話齋咧，好多時個家庭環境每一個都唔同，有幾多家庭成員啦，大家會唔會真係除咗一個洗手間之外有多一個咧？咁就容易啲啦。咁病患者可能用一個，另外家庭成員用其他咁樣。咁如果胃口唔好嘅時候，都係咪盡量即係頭先講嘅飲食比較清淡啲，或者譬如流質食物啊、牛奶啊，煲多啲湯水俾佢係。咪都即係相當之有幫助啦。
0: 其實都真係好視乎個小朋友想食啲咩嘅，因為唔係個個小朋友中意飲牛奶啦，或者中意飲湯啦，真係視乎翻問下佢，你即係知道你好冇胃口㗎啦，但係你有啲咩想食咧，咁就家長幫佢預備翻。
1: 但係咧嗱，喉嚨痛咧，我聽過小朋友就話：哎呀，喉嚨痛好似火燒，好唔舒服，即係好多嘢飲同食都唔肯啦。不過佢話啊，食啲凍嘢落去，如果咧含啲雪糕，哇，吞落去咧涼浸浸，覺得就冇咁痛啦。咁呢個又得唔得㗎？因為家長話病。唔好食凍嘢嘅喎，
0: 其實食少量都唔係話太大問題嘅。即係如果佢真係喉嚨好唔舒服，當然醫生可以處方啲藥物去幫佢啦。有啲喉嚨消炎藥幫佢個喉嚨消紅消腫會舒服啲啦。咁樣小朋友真係好想食雪糕，我覺得你俾少少佢都唔係一個大嘅問題。
1: 係最緊要咧就係起碼佢都肯食下嘢咁樣啦。最緊要提佢飲翻多啲水啦，同埋保持翻咧室內咧空氣流通啦，同埋注意咧整個家居嘅衞生啦。咁啊做多啲清潔啦，咁啊接觸過一啲即係飛沫嘅時候，記得要洗手，因為頭先。

0: 際金融中心亦係迅速崛起嘅創新高地，令香港與大灣區城市形成優勢互補。佢話：根據世界知識產權組織，深圳、香港、廣州屬全球領先創新集群，聽日將公布新一年嘅排名。佢話抱堅定信心，拭目以待。旅遊業監管局公布即日起撤銷兩間持牌旅行社同一名持牌導遊嘅牌照，涉嫌威逼內地旅客購物。被撤銷牌照嘅分別係國明旅遊有限公司同百爵旅行社有限公司，以及導遊孫冠英。旅監局表示，對威逼購物同損害香港旅遊業聲譽的行為採取零容忍態度。國慶黃金週假期將至，會聯同其他執法部門加緊巡查。旅遊促進會表示，事件反映監管機制有效。由12日星期四起，經港珠澳大橋進口鮮活食品的通關時間會延長至全日24小時，讓業界更靈活安排鮮活食品的抵港時間，配合各食物行業的運作模式。食物安全中心經與內地當局商討和聽取業界意見之後，定於11日零時零分起，由內地經陸路運送指定鮮活食物的類別，即冷藏和冰鮮家禽、肉類及野味、蛋類、奶類、鮮活水產、蔬菜和水果的車輛，可在任何時段經港珠澳大橋進入本港。發言人補充，經文錦渡口岸進口鮮活食品的通關時間和安排維持不變。天氣方面，預測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亦有幾陣驟雨，部分地區驟雨較多和有雷暴，初時局部地區能見度較低。今晚大致多雲，吹微風，展望明日大致天晴和日間酷熱，隨後兩三日部分時間有陽光，亦有一兩陣驟雨，週末期間風勢較大，有幾陣驟雨。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到下午兩點半，現時氣溫29度，相對濕度 88%。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
1: 經濟行情報導。
0: 恒生指數報25412點，跌237點，總成交金額1419億幾。上證綜合指數3934點，升4點。深證成分指數13789點，升272點。部分港股造價，盈富基金26蚊，跌2.6毫。Minimax 346.2，跌15.2。南方恒生科技4.42毫，跌4.2。Bilibili 122.9，升0.5。智普1021蚊，跌54蚊。小米集團27.32，跌1.12。建滔積層板48.38，升4.16。長飛光纖光纜175.2，升15.8。中製旭創1170蚊，升164蚊。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出價：港元7.839，日元156.04，瑞士法郎0.811，加元1.384，人民幣6.712。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66318点，升1297点。港金报41220蚊，比上日收市跌6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8.06美元，卖出4408.8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经住观塘码头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跟住拔萃小学咧一带比较多车，现时龙尾去到希福道。而另外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法国医院一带都较为多车嘅，

現時車龍就去到九龍城迴旋處。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青山公路青山灣段由於有水管急收，現時近住屯興路來回方向部分行車線是封閉緊，一帶有少少的車多，大家經過的時候記得要留意。我們下節交通消息再見。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4: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想中奖唔使净系想，听都可以有奖赏。
6: 参加我哋一台听者有奖计划，办法好简单。
5: 留意是日快乐，
6: 精灵一点，
5: 港式生活馆，
6: 手下留情，
5: 同广东广西嘅节目时段。
6: 打电话嚟答啱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
5: 一台听者有奖计划，等紧你。
7: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好啦，继续咧有廖杏欣啦，同埋叶韵仪主持《精灵一点》呢个节目噶，咁啊提提大家啦，雷暴警告咧都系发出咗，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下昼两点半钟嘅。咁而家咧，我哋就关注一下啦，即系儿童同埋青少年啊流感嘅情况啦，大家都值得关注噶。咁头先咧，我哋请咗嘉宾咧，同我哋讲咗好多啊，其实会出现啲咩病征啊各样啦。而家咧都继续想请啦，啊儿科专科医生苏颖医生咧，同我哋讲下啊，其实头先讲啦啊，譬如小朋友啊，咁即系青少年都会有呢一个流感出现啦，咁嗰啲症状都系一样噶嘛，大致上有分轻重啦，当然系，但系咧会唔会系青少年，即系譬如我个中学生中二三嘅，同即系小朋友小学一二年级咁样啦，佢出现咗呢一个即系病征嘅时候咧，系可能痛感咧系反而青少年会觉得特别痛啲啊，或者发高烧嘅机会，佢哋会唔会比即系小朋友嘅较为降低一啲嘅咧？
1: 其實依我觀察所見咧，中學生同埋小學生咧個症狀都係差唔多嘅。流感真係會引致一個好高嘅發燒啦，例如39度、40度。咁所以咧，一個中學生無端端燒到39度咧，都要小心啦。因為一個中學生啦，十幾歲咧，佢哋抵抗力比較好啊，就比較少真係會突然間燒到咁高，係啦。咁所以就無論係細個啲嘅小朋友中啦，中學生中啦，或者甚至乎大人啦，其實中咗流感咧，個發燒都係偏向比較高嘅温度。
2: 咁重症方面咧，会唔会话系小朋友出现重症嘅情况系普遍啲？咁可能中学生出现重症嘅情况就冇咁多咧，
0: 抵抗力好少少啊嘛，大哥哥大姐姐。
1: 系啊，第一就视乎翻个学生本身有冇一啲长期病患啦，系啦。如果都系健康嘅，咁一般嚟讲都真系年幼啲嘅小朋友咧，患重症嘅机会大啲嘅，因为始终佢哋抵抗力差啲啦，渣啲啦。咁啊，大哥哥十几岁都即系经历咗十几年嘅病毒感染啦，个抵抗力都系会叻啲嘅。
0: 頭先咧上一個部分咧，蘇醫生都講到啦，可能一般嘅流感啦，同呢一個即係一般嘅感冒同流感啦，咁有好多病徵都相似嘅。咁但係流感咧就會多咗好多，即係全身好似俾人打咗一身咁樣，好痛嘅感覺。咁喺治療上面咧，會唔會即係止痛啊嗰啲藥都要俾得多啲，係即係流感嘅病患者嘅咧？
1: 一般退燒藥咧，其實都有個止痛嘅成分，咁所以肌肉痛嘅話咧，食退燒藥都會幫到手。
2: 咁流感嘅話就應該係有啲處方嘅藥物啦。咁而家其實一般係有幾多種嘅？

0: 唔同類型嘅藥物噶。
1: 流感咧，我哋有一個好特別嘅抗病毒藥嘅，咁亦都建議中咗流感嘅小朋友啦，或者大人啦，喺48小時之內咧，最好就盡快服用呢個抗病毒藥。咁香港暫時咧，而家有兩種流感嘅抗病毒藥，一個叫第一代啦，一個係第二代。第一代嘅藥物咧，我相信大家都有聽過啦，或者都比較熟悉嘅，係啦。咁呢個抗病毒藥咧，要食一個耐啲嘅時間，總共要食5日一個療程，每日要食2次。係啦，咁食完呢個藥之後咧，小朋友會比較多少少副作用啦，就可能會攰啲啦，甚至乎有作嘔嘅情況啦。咁啊，適應咗之後咧，大多數小朋友都可以完成到呢個療程嘅，係啦。咁但係就因為佢要食5日咁耐啦，有啲小朋友唔肯食藥噶嘛，咁就比較難啲去完成嘅。但我哋一般嚟講咧，都會盡量建議一定要完成個療程，因為擔心你食一半唔食咧，就驚個抗藥性會出嚟啦。
2: 嗯，咁一聽到話有第一代，咁即係有第二代啦。第二代嘅藥物，嗰、那個即係反應啊，或者嗰個成效又係點樣？
1: 第二代嘅抗病毒藥咧，比起第一代咧係更為有效嘅。咁只需要係食一次啦，就完成曬成個療程噶啦。咁、如果對小朋友嚟講咧，對爸爸媽媽嚟講咧係方便好多嘅，因為只需要喂一次，食完就已經完成咗個療程啦。咁我哋第一代同第二代嘅抗病毒藥咧，其實都係抑制嗰個病毒嘅繁殖。系啦，咁第一代嘅话咧，我哋就系一啲身体入边制造咗一啲流感病毒出嚟啦。第一代病毒药咧会揿住佢，唔俾佢放出嚟嘅。第二代嘅药物咧就更犀利啦，因为佢可以令到连流感个繁殖都做唔到啊，成个过程都做唔到，所以咧可以更加快速减低身体入边个病毒量。一般嚟讲，食咗第一代嘅抗病毒药咧，大概2至3日度咧，小朋友会开始退烧噶啦，亦都啲症状咧会开始慢慢减退。咁第二代嘅抗病毒藥新藥咧就更厲害，佢可以24小時內咧令到你個身體裏邊嘅病毒量就減到好低嘅。
2: 係、可唔可以咁樣去即係畫面化理解一下咧？就係、是、嗰、那個即係城牆嘅以外同城牆以內嗰啲軍隊咁樣。咁你第一代就話禁實佢啫，即係其實全部入後邊都有好多即係城牆外嗰啲人喺度想攻打咁，不停都喺度湧人喺度，只不過你喺裏邊喺度頂住嘅啫，睇下頂得幾耐。咁但係新嘅藥物就係、是，咦佢喺在邊關嘅地區嘅時候就已經截曬嗰啲即人啦，唔俾佢入嚟咁樣，個理解係咪類似咁樣咧？
1: 其實第一代藥物咧就係、是、個身體入邊已經有好多病毒，我哋撳住佢唔俾佢出嚟，咁、所以要食一個比較耐嘅日數，要食5日啦，就係、是、希望長啲嘅時間一路撳住佢唔俾佢出嚟，咁、那個病毒都喺身體入邊消失嘅。咁新嘅病毒藥第二代咧就係、是、連個軍隊都做唔到，即根本上都整唔到個病毒出嚟。變咗佢就根本冇機會去到行出你個細胞度，令到你再有更多嘅病徵啦。咁所以點解第二代嘅藥物咧會快咁多？
2: 咁即係話咧，佢嗰個副作用一定係相對較少啦。如果你話要撳住，即係佢好似都仲做緊嘢咁樣，咁你個人嘅攰嘅感覺可能都會比較持續得耐啲，先至會消退。
1: 一般聽翻病人嘅同我哋講啦，食完第一代嘅藥物咧，都係會真係有啲攰嘅感覺嘅，係啦，個胃口會差啲啦。第二代嗰個接受性咧係比較高啲嘅，接受度高啲嘅。
0: 咁小朋友嘅話咧，有冇話係幾多歲之後先可以食第二代噶？
1: 都有噶，但係好彩咧，就係啱啱香港今年6月開始咧，第二代一個新嘅流感藥物咧已經可以小朋友服用噶啦。咁、但係一定係要體重超過20公斤嘅小朋友先可以，所以可能大概6歲到嘅小朋友先可以啦。太細嘅小朋友就冇辦法啦，都係要食翻第一代嘅抗病毒藥。
2: 哦，咁但係我哋如果係淨係睇歲數同公斤，有啲可能5歲佢30公斤，咁又可唔可以用到？
1: 可以㗎，係、因為個指引我哋係睇個體重嘅。咁如果佢真係，好大隻嘅，係啦，咁都可以處方呢個新嘅流感藥俾佢。
2: 好啦，但係譬如真係無論第一代又好啦，第二代又好啦，有冇一啲禁忌症？即係譬如佢有其他一啲嘅病患嘅時候，就唔適用第一代或者第二代嘅藥物嘅咧？
1: 有㗎，就是、留意翻，如果懷孕或者喂緊人奶咧，我哋係唔建議食新嘅藥物嘅，係啦，都要食翻第一代嘅流感藥物啦，係啦，或者一啲抵抗力真係好差、有長期病患嘅，我哋都係建議食翻舊嘅第一代流感藥物。
2: 係，即所以話第一代藥物咧，就真係由醫生，當然全部都係醫生去睇究竟係點樣用法啦，醫生處方啦。而究竟可唔可以用即係第二代嘅藥物咧，就睇下頭先講有冇嗰啲禁忌症啦。如果唔係嘅話咧，我諗可能好多病人都會選擇第二代藥物啦，因為快好多。會唔會翻工嘅朋友仔上班一族啦，佢哋要快啲投入翻即係工作噶嘛？咁用第二代藥物，佢可以翻去工作崗位嘅時間根本就會快咗噶咯。
1: 都係會㗎，因為第二代新嘅流感藥物咧，我哋講24小時已經大幅咁樣減低個病毒量啦。咁所以咧，即係如果有成人啦，真係需要快啲翻工啦，都係可以食新嘅藥物去快啲控制翻個病毒量。

0: 症狀就快啲消退。
1: 咁第一代嘅藥物啦，同第二代嘅藥物分別會唔會有啲用藥嘅禁忌啊，或者係同其他藥物會有啲相互嘅作用噶？
0: 一般嚟講就係頭先所講啦，即係首先就係藥物敏感，係啦，睇我尤其是舊藥啦，因為舊藥推出咗市面都一段日子嘅啦。咁如果你曾經食過呢個舊藥而有敏感嘅情況咧，就唔適宜再食噶啦。咁就係另外就係孕婦啦，係啦，同埋一啲喂緊人奶嘅媽媽啦，都係唔適合食新藥嘅。
2: 同埋頭先講啦，就話最好咧都係48小時之內用藥啦。咁呢個係適用於第一代同第二代藥物，即係越快用越好噶啦。係
0: 啦，冇錯，兩種藥物我哋都係建議48小時內用就最好啦，個效果會係最好嘅。因為當你過咗48小時，其實身體已經有好多病毒，係啦，咁變咗你真係隔咗4-5日先去撳佢咧，就難啲啦。咁你嗰個症狀上或者嗰個唔舒服嘅感覺咧，亦都會耐啲咯。
2: 同埋咧，除咗我諗對即係病人自己嗰、那個即係身體嘅狀況個舒適度會快啲可以揾得翻之外啦，另外一個就係、我諗將嗰件事咧降低咗個病毒量嘅時候咧，就唔需要傳染到俾屋企人啦，各樣個照顧上面都好似即係成件事個整體性都會提高咗咁。
0: 係啊，這個講得好啱，因為咧抗病毒藥我哋首先就係消除個唔舒服啦，即係個患者食咗之後佢會快啲退燒，快啲啲症狀會減退啦，另外亦都可以減低個併發症嘅。系啦，再者就係食咗個抗病毒藥咧，因為你個病毒量已經低啦，咁變咗你傳播俾屋企其他嘅家庭成員咧，個機會就會再低啲啦。
1: 咁如果我係首先感染咗呢個甲流啦，咁我食咗藥啦，之後好似即係好翻曬啦，醫生都話好翻曬啦，跟住好快又有月流喎，咁點算啊？我係咪都可以照食呢一種藥物，定係已經我又要可能用其他嘅治療方法㗎？
0: 如果真係咁唔好彩，短時間內中咗甲流、月流啦，其實都係建議食翻個抗病毒藥嘅，即係你食完第一次，你好翻之後，真係唔好彩中咗個月流。都是要處方呢個抗病毒藥，去幫你快啲消除個病毒啦，同埋減低個併發症。
2: 頭先咧，蘇醫生你咪話咧，第二代藥物咧，小朋友嘅話要過20公斤咁樣，咁先至可以用嘅。咁但係若果咧再細啲嘅小朋友，如果真係中咗流感嘅時候，咁用藥方面，咁我哋即係 B B 仔啲嗰啲咧，咁點樣去安排呢？
0: 其實舊嘅流感藥啦，第一代嘅藥物咧係可以 B B 都可以使用嘅，咁醫生都會根據翻個體重啦去計佢食嘅份量。
2: 係，咁係咪咧？有呢個丸裝同埋藥水裝咁樣噶？
0: 藥水裝有嘅，不過就即係偏向都係藥丸嘅，比較多提供到嘅都係藥丸。咁我哋通常咧係一個膠囊嚟嘅舊嘅藥物，咁我哋會教啲即係如果小朋友真係唔識吞藥丸啦，就教佢打開個膠囊，倒啲藥粉出嚟。係啦，就可能溝水啊，或者溝一啲糖水食咁樣咯。
2: 咁但係新一代嗰啲都係藥丸為主。
0: 新一代都係藥丸，係啦。暫時香港只係提供到新一代流感藥丸版啫。
2: 係，咁但係頭先你講咪話細嗰啲 B B 咧，咁如果係咪將嗰啲粉倒出嚟開水咁樣，跟住就先至喂佢咁樣？
0: 係啊，所以都有難度嘅，因為你知道藥丸開出嚟嘅粉都唔會好味，係啦，咁同埋仲要食。10次，因為食5日啦，每日食2次啦，即係總共要佢哋食10次都係有啲難度。
1: 係，咁小朋友嚟講咧，流感點樣先至為止好翻咧？即係如果我係一個家長啦，我應該係點樣判斷啊？小朋友已經好翻，我可以送佢翻學咧？
0: 一般嚟講咧，都會建議真係退燒48小時後先翻學嘅。咁講緊咩叫退燒48小時咧？就係你冇食到任何退燒藥物。都冇消嘅情況，唔係話你食住退燒藥一路撳住個消咁樣叫退燒嘅，冇食到任何藥物啦，退燒48小時係可以翻學。咁當然留意翻啦，因為中咗流感咧都真係比較攰嘅，個小朋友可能都幾晚瞓得唔好啦，胃口又差啦，變咗個精神都好差嘅。咁都建議真係等小朋友個精神恢復翻先俾佢翻學，咁就更好啦。
2: 需唔需要咧？即係見佢精神翻，咦，退咗燒噶啦，都撩一撩個鼻先，咁去做翻個快測會再穩陣啲啦。
0: 做快測嗰、那個作用。用咧就係睇下見唔見到條線啦。當年你病毒量仲係多嘅時候，就會見到條線，係啦。咁你話真係需唔需要咧？都係即係因應每個家庭唔同啦。即係可能都想睇下小朋友啲病毒清咗未？清咗咁就大家放心啲咯。咁但係如果你話翻學嘅指引咧，我哋就冇特別要求，真係要撩到冇咗條線先翻學嘅。
2: 同埋我覺得真係家長會明白到小朋友平時嗰個特性啊。如果佢都係即係好精靈跳嚟跳去跳跳扎，雖然即係冇咗發燒，但係佢個人都未係回復翻好好嘅狀態。 倒不如就俾佢休息多兩日，先至再翻學，
0: 等佢真係回復翻精神啦，個胃口好翻啲啦。因為翻學其實都翻好多個鐘啦，都要需要好多精神先係即係先可以維持到咁多個鐘嘅學習啦。係啦，咁同埋就始終你啱啱病完咧，胃口差啦，個抵抗力都係差啲，咁都唔好太快翻學，因為一翻學就可能有機會又惹到其他病毒嘅感染。
1: 咁小朋友喺學校咧，又應該點樣預防呢啲病毒嘅感染咧？有時你一知小朋友喺玩嘅時候就大家控得好埋啊，咁就好容易可。

0: 能會交叉傳染啊，咁應該點樣去預防？
1: 同埋會咁樣摸下對方啊，佢中意
2: 係啊，所以點解即係流感一翻咗學之後會爆發得咁犀利呢？就是因為小朋友真係對個衞生意識係比較差嘅，係啦。咁家長可以留意翻啦。如果覺得嗰班即係譬如班級學校都通知咗啦，有好多人係流感嘅，都可以考慮需唔需要戴翻口罩翻學啦。同埋提醒小朋友食飯前、玩完之後去完洗手間一定要用番鹼同埋清水洗手咯。
1: 咁除咗我哋今日呢個主題流感之外，我相信咧，就係作為兒科專科醫生啦，成日都會見到小朋友，其實喺唔同階段啦，或者我哋叫唔同季節啦，都會遇上一啲即係流行病下嘅問題，會困擾住家長同埋小朋友，或者影響到佢哋嘅健康噶嘛。仲有啲乜嘢嘅小提醒？可能嚟緊可能都會或者呢排啊，都係有啲多呢一樣嘅問題出現嘅，即係小朋友個家長會帶佢嚟求診，我哋要小心啲咧。
2: 其實都是一翻學啦，即係我哋都有啲講叫翻學病噶嘛。但係翻學一開學就小朋友就不停病，尤其是比較年幼啦，講緊幼稚園嘅小朋友啦，或者一二年級小朋友都係會病好多嘅。咁如果小朋友有發燒，應該要留喺屋企休息，唔好再俾佢翻學啦。即使冇發燒或者佢咳啊鼻水真係好多嘅，其實都建議俾小朋友喺屋企休息啦。因為一來佢自己都要個即係能量去打仗啦，咁俾佢休息多啲就快啲打走個病毒。二來咧都唔希望嗰個病毒不停喺個學校嗰度傳播。系啦，变咗就一直好似嗰个翻学病永远都停唔到咁样。
1: 嗯，会唔会见到有啲小朋友咧，一翻学头嗰几日咧，系咁就同妈咪讲话，个肚仔好唔舒服啊，好紧，可能佢紧张咁样，会唔会多家长带小朋友嚟求诊系有呢个状况噶？
2: 有噶，都常见噶，尤其是啱啱可能升上去 K1 啊，或者啱啱转咗新学校升小一啦，翻学前都会话作呕啊、头晕啊、肚痛。咁我哋一般咧问翻小朋友个症状嘅情况啦，个时间升上咧，我哋大概都知道系咩问题。咁都係叫媽媽可能留意翻佢個情緒點樣啊，可能真係俾啲時間佢適應咗先咯。
0: 咁所以就要密切觀察住小朋友嘅情況，有時可能肚痛啊，有啲嘔啊，就未必真係關流感事，可能係情緒上都有啲嘅要注意嘅地方啦。咁仲有少少時間，想問一下飲食上面啊，如果想預防嘅話，預防流感係咪盡量都係清淡為主？我哋平時係啦，均衡飲食，咁啊少啲油膩嘢咁樣咧。
2: 冇錯啦，均衡飲食好緊要啦，係啦，即係無論係菜啊，我哋講碳水化合物啊、脂肪、蛋白質，全部都要食，生果亦都要啦。咁除咗飲食之外咧，小朋友個作息都好緊要嘅，因為一開學就唔夠瞓噶啦，大家都好早起身啦。咁希望家長提醒翻小朋友，真係盡量早啲瞓，早啲開始預備佢哋瞓前所有嘅活動啦，睇書啊、刷牙、洗面啊，早少少開始做，早啲俾佢瞓。係啦，另外就係要做多啲運動，係啦，因為做運動啦，或者喺太陽底下做運動咧，都係對個抵抗力好有幫助。
1: 係啊，咁啊打好個基礎咧，咁對小朋友嘅健康啦、成長發展啦，咁啊身心社靈咧都有幫助㗎。咁啊，大家記得要關注一下流感高峰期呢件事啦。咁啊，接種疫苗方面咧，可以請教翻你哋自己家庭醫生啦。唔該曬，蘇醫生 ，thank you。
3: 好多人都試過咳㗎啦，手尾真係好長㗎。究竟有咩方法可以止到咳嘅咧？
4: 大家好。我是李国栋，家庭医生。
3: 健康资讯长知识，精灵医学 take away。Olivia， 其实咧，我哋咳咧好多时都会食咳药水啦。咁咳药水系咪真系咁有效嘅咧？
4: 其实睇下应付边种咳先啦。咳首先都未必系一个病嚟嘅。咁一般如果咳药水分两种，一啲咧帮你去咁啲痰，容易啲咳出嚟。有啲嘢盡量止咳，即係等你唔好咳嘅事，譬如咳到瞓唔到覺啊咁樣咯。
3: Olivia， 但係咧，我哋咧有時有啲人咧就日頭咳多啲，有啲人又會夜晚咳多啲嘅喎，點解嘅咧？
4: 其實睇下可以個分泌多或者點解佢咳先啦。有啲就好似氣管敏感咁嗰啲咧，就可能夜晚會咳多啲嘅，因為分散咗注意力，日頭做緊嘢嗰陣時咧就未必覺得喉嚨痕啊去咳，夜晚好靜嗰陣時咧就會特別感覺個喉嚨嗰度想咳咯。但如果感染咗嘅咧，其實咧就日頭會好多痰嗰啲咧，咁就變咗日頭咳，想整咗佢出嚟。
3: 但有時聽白日咳嘅喎，咁其實呢一個白日咳係咪真係要咳夠一百日先會好翻嘅咧？
4: 其實就形容個時間長嘅啫。白日咳嚟講係一種特別嘅咳，係一種細菌感染引致到個氣管發炎嘅。平時咧因為時間長咧，所以我哋就形容呢個形容詞嚟嘅啫，個白日呢樣。
3: 咁啊，咳就真係分好多種啦。有時我哋成日都聽話有乾咳啦、濕咳啦，仲有熱咳同埋寒咳。其實真係咩嚟嘅咧？
4: 其實就形容個咳嗰陣時咧，多唔多分泌。咁乾嘅咳就冇啦，即係基本上淨係喉嚨去痕啦。咁寒咳咧， 我諗呢個就係中醫會熟啲咧，但係我。

0: 西醫嘅角度咧，就話應該係冇感染到，即係唔係有細菌病毒引致嘅。我哋咁講，就係主要就係分開咳嗰陣時咳得幾辛苦，個氣管有冇收縮，咁同埋係咪因為有感染啊？細菌啊啲引致，所以我先分幾類咯。
1: 咁如果真係分咗類啦，咁其實又點樣逐一去即係醫呢一類型嘅咳嘅咧？
0: 嗱，譬如如果係感染，當然就要細菌感染就要抗生素啦，病毒感染嗰啲亦都用特效藥啦。但如果係氣管敏感，譬如咁講，例如有少哮喘嗰啲，亦都用呢方面嘅藥去將佢免疫系統去提升啦。如果真係冇原因嘅而咳得犀利咧，或者我都要俾啲藥去幫佢止咗個咳。
1: 係啊，咁咳就好似好小事啦，但係其實咧，如果咳起上嚟都好麻煩嘅。我哋有咩方法可以預防唔好咳嘅咧？
0: 都係基本上我諗即係呼，即係運動足夠啦，即係個温度適當啦。咁譬如唔好冷親啊，所謂盡量唔好感染啦。我諗呢樣嘢已經幫到。
2: 精靈一點的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在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溫。請繼續收聽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精靈一點的電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联同医管局高层到西湾河家庭医学诊所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卢颂茂说，本港自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至今已有16宗

0: 兒童嚴重個案，當中一人死亡，同時已有超過450名長者因重症入院，近300人死亡，當中超過八成是65歲以上長者。本年度季節性流感疫苗接種計劃本月17日展開，他說政府已經購買130萬劑疫苗，首批已經到港。今年接種計劃有多項優化安排，當局將會積極與區議會、關愛隊等合作，鼓勵在社區舉辦疫苗接種活動等。他又提到，已有99%學校參加學校外展計劃，只有14間沒有參與，當局會繼續跟進，希望他們參加。旅遊業監管局公布，即日起撤銷兩間持牌旅行社和一名持牌導遊的牌照，涉嫌威迫內地旅客購物。被撤銷牌照的分別是國明旅遊有限公司和白雀旅行社有限公司，以及導遊孫冠英。旅監局表示，對威迫購物和損害香港旅遊業聲譽的行為採取零容忍態度。國慶黃金週假期將至，會聯同其他執法部門加緊巡查。旅遊促進會表示，事件反映監管機制有效。香港科技園公司首次舉辦共創共投產業加速峰會，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創新科技屬全球經濟最強勁引擎，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亦是迅速崛起的創新高地，令香港與大灣區城市形成優勢互補。他說，根據世界知識產權組織，深圳、香港、廣州屬全球領先創新集群，明日將會公布新一年的排名，他說抱堅定信心，拭目以待。朝中社報導姜建浩驅逐艦入列儀式昨日在圓山港舉行，朝鮮勞動黨總書記、國務委員長金正恩出席。報導說，金正恩發表講話表示，姜建浩驅逐艦不僅是朝鮮經濟、國防、科學技術力量的綜合體現，更加是朝鮮維護自身權益的自尊、意志、頑強精神的結晶。他強調，朝鮮海軍正實現核武裝化、核威脅力量的運用，亦都日趨合理化、多樣化和實用化。朝鮮將進一步鞏固核威脅力量，開展海上防衛和壓制戰爭的軍事力量。他還透露，朝鮮正是實施強化海軍武裝力量的重要計劃，將在8個月後再次向世人展示計劃成果。天氣方面，廣東風勢微弱，而高溫觸發的驟雨正是影響沿岸地區。在正午12點，熱帶低氣壓科羅旺集結在鹿兒島之東南偏南大約570公里，預料向北或東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移向日本四國至本州一帶。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天氣預測，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亦有幾陣驟雨，部分地區驟雨較多同有雷暴，初時局部地區能見度較低。今晚大致多雲，吹微風，展望明日大致天晴同日間酷熱，隨後兩三日部分時間有陽光，亦有一兩陣驟雨。週末期間風勢較大，有幾陣驟雨。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到下午2:30。現時氣温29度，相對濕度82%。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
1: 經濟行情報導。
0: 恒生指数报25,394点，跌256点，总成交金额1,552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929点，跌51点。深证成分指数13,746点，升229点。部分港股造价 ：MiniMax 345蚊，跌16.4；盈富基金25.98，跌2.8；南方恒生科技4.43，跌5.2；智普1017蚊，跌58蚊；Bilibili 122.5，升1；小米集团27.58，跌8.6；建滔积层板47.7，升3.48；长飞光纤光缆173.8，升14.2； 中制育材。

0: 港1166蚊，升160蚊。外幣對港元嘅賣出價：美元7.839，英磅10.596，瑞士法郎9.67，澳元5.651，加元5.667，新西蘭元4.606，歐元係9.1031，每百日元對港元5.029，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5.622。日經平均指數66,222點，升1,201點。港金報41,075蚊，比上日收市跌805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89.39美元，賣出4,390.19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较早前朗平路去天水围方向，跟住凤池村曾经有意外发生，咁虽然已经清场全线重开翻啦，不过近住路干亭纪念中学大仍然系比较车多噶，经过朋友请保持耐心忍让啦。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即系近住管道入口稍为慢车，至于对面海啦，红隧九龙入口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哈曲道去西环方向，近住军器厂街车多；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一段慢车；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都车多少少。在九龙区方面，东京街去李郑屋村方向，近住青山道车多；另外码头涌道去红磡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都繁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喺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加诺撒圣玛丽书院车多；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嘅车龙排到桑亚道油站。另外，喇沙利道介乎界限街至到兰开下道都车多；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考明街慢车，龙尾去到丽业街。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渣甸山嘅轩德宣道有道路工程，直至下昼4点，跟住门牌11号改为单线双程行车。最后系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噶，做个负责任嘅驾驶者，揸车时要时刻留意行车线信号，绿色向下箭嘴着咗，又或者系显示空白屏嗰阵，代表可以继续沿住行车线向前行驶，但系都要继续保持专注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3: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快乐相伴。
5: 我是事业快乐的彪爷，能够同 Ada 姐同米哈做节目咧，当然系我嘅福分啦。佢哋唔单止系我嘅贵人咁简单啊！你知佢两个生得又高啦，颜值又高啦，品味又高啦，教养又高啦，佢哋简直系我嘅高贵人啊！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废边个废先？

0: 量是用上废物的废字的。全因歌曲内容是关于耍废躺平的一种日常态度，除了想有份幽默玩味的感觉之外，也都带出不要盲目跟随别人的步伐，自在地活在当下。作曲有 DJ 的 Howin 阿 Tim 填词曾乐彤，编曲监制 DJ and Friends。上班三个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九位 ，DJ 费活量。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0: 电台版的精灵一点又开始了，两点到三点都会为大家带来不同的健康资讯的。我直播室有叶韵儿和廖杏欣阿 Ann 的。Hello, Ann。
1: Hello, V。
0: 一阵间我们就会讲一下怎样可以支援有自杀风险的亲人。嗯、去洞悉察觉到这件事其实都不是容易的。但一阵间我们会找就是临床心理学家跟大家讲一下一些小 tips 的。嗯、不过现在就跟大家讲一下职安精灵学堂。先啦，喂，今个礼拜嘅主题咧都系关开学事嘅，唔、单止我哋话学生其实有压力，咁基本上咧家长都要处理好多嘢，学校里边嘅教职员同埋校工咧都需要咧预备好多嘢噶嘛，所以佢哋嘅职安健都不容忽视。咁啊，今集咧就讲下伸展运动。
1: 嗯，咁咧剧情就系张 Sir 咧开学忙完离校啦，跟住喺操场咧就遇到清洁嘅陈伯，咁见佢腰酸背痛，就提佢咧要适当休息同埋做一啲新。伸展运动，
2: 即即安精灵学堂。
3: 今集的主题是教职员及校工的即安健伸展运动。
4: 诶，张 Sir 攞车走啦？
5: 系啊，陈伯，今日做咗咁耐，谂住翻屋企唞下啦。
4: 唉，都系嘅，而家开学冇耐，你哋做老师嘅。都好忙噶噃，
5: 还好啦，系咧，你仲要清洁埋操场先走啊？
4: 系啊，不过都差唔多噶啦，差少少手尾啫。
5: 嗱，头先见你清洁嗰阵好似好攰，仲有啲腰酸背痛咁，你冇事啊嘛？
4: 唉，小事嚟啫，唔使担心。
5: 唔好以为少少痛就唔理佢，如果第时越嚟越痛就麻烦噶啦。半重夜嗰阵，记得要揾埋同事一齐分担下啲体力劳动工作，同埋减少重复性动作，等大家唔使咁攰，又冇咁易劳损啊嘛。而且仲可以喺小休嘅时候做下伸展运动噶。往常成日都话伸展运动可以放松紧张嘅肌肉，同埋改善关节活动嘅幅度，咁就可以减低肌肉酸痛嘅机会啦。
4: 哦，王 Sir 教体育噶嘛，对保健啊，佢系特别有心得嘅。
5: 都系噶，我哋好多同事都有俾佢提醒过噶。我就最记得佢讲过，
6: 老师企得耐，好容易搞到下肢静脉曲张噶。如果持续企喺度工作两至三个钟，记得要坐低休息十至十五分钟，或者做下伸展运动，舒缓脚部疲劳。另外，亦都可以灵活调配工作。等双脚可以有适当的休息，
4: 咁佢都讲得好啱啊！你哋平时企得多，做老师嘅真系要尽量避免长时间企，同埋要有适当时间俾双脚休息啊！
5: 系啊，适当休息真系好重要噶，所以咧，陈伯你啊，都唔好做咁晏啦，我先走啦，拜拜。
3: 适当安排小休时间同做伸展运动，可以有效咁舒缓肌肉疲劳，放松紧张嘅肌肉，改善关节紧缩，等双脚可以松一松。
2: 职安精灵学堂，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及职业安全健康局联合制作。

0: 处健康促进处嘅高级临床心理学家钟燕群嘅。Hello， 钟小姐。
1: Hello，Ian 你好。
0: 系啦，仲有 Ian 喺度啦。我哋今日咧都想探讨一下咧，即系其实如果咧真系家人咧发现嗰、那个即系自己嘅亲人啦情绪有问题啦，咁我哋系咪真系好容易洞悉到，或者其实有时佢哋都几隐藏，我哋做亲人都未必会知道佢真系可能有自杀嘅倾向啊，各样嘢嘅咧。
1: 其實是的，即是說如果我們說支援有自殺風險的即是至親，其實 家人的角色是非常之重要的、因為他們呢 是當事人比較是即是親近一點啦，往往呢能夠最先察覺到他的情緒和行為上的變化，所以呢在預防自殺方面來說是一個關鍵的防線來的。
2: 嗯，親人呢出現了哪一些的徵象呢，我們是需要特別留意他的呢？
1: 其實我們可以辨識一些警號或者徵象，咁常見嘅咧，譬如包括咗喺個言語啊或者文字之間提及希望尋死啦，或者自殺啦，又或者佢會表達一啲絕望啊，好似被困住咁樣樣嘅感覺啦，或者認為自己係屋企人或者其他人嘅負累啊，咁而情緒行為或者瞓覺同埋食慾方面咧，可能會出現一啲明顯嘅變化。而在行為方面可能會出現一些譬如疏遠一些朋友、家人，或者捨棄一些以往他很喜歡參與的活動，又或者他向即一些他贈送一些貴重物品給其他人，或者向一些親友道別。而另外譬如他頻繁去飲酒或者使用一些藥物，可能他亦都會出現一些高風險或者自毀的行為的。咁如果佢仲有啲行為上係收集一啲譬如話可以構成危險嘅工具啦，例如一啲藥物啊、武器或者其他可以致命嘅物品，另外就話佢可能做即係、就是、對死亡做好一啲準備，例如佢安排自己嘅身後事。嗱，如果我哋察覺到至親出現呢啲咁嘅警號咧，必須要嚴肅咁看待，同埋即係要立即採取一啲預防嘅行動啦。
0: 咁嗱，如果家人咧有懷疑嘅話咧，咁究竟我哋行埋去咪直情問佢？你呢排係咪極度唔開心啊？有冇嘢可以幫到你啊？咁樣問會唔會真係有啲乜嘢嘅技巧喺度咧？
1: 啊，係啊，其實我哋咧，如果展開啲坦誠同埋即係體恤嘅溝通咧，其實係有助了解至親嗰個情況咧，減低佢嗰個自殺風險嘅。咁但係當然啦，好似你講話，其實我哋有啲嘢可以留意嘅啦。譬如話，我哋常見嘅可以點做咧？就可以揀一啲好安靜、有啲即係私密嘅同埋唔受干預嘅時間同地點啦。咁如果喺言辭方面，我哋都要坦誠啲、關懷啲，就唔好落一啲即係批判嘅言語啦。多啲聆聽，少啲講嘢，就等嗰個至親表達自己嗰個困擾。又或者嚟講咧，我哋要肯定佢嗰個感受，就避免淡化咗否定佢感受。譬如好常見就話：，都唔知道你有咩咁唔開心咁樣樣啦。咁呢啲其實就會令到佢即係好難去講俾佢個困擾俾你知啦。咁另外我哋都可以平靜同埋直接咁詢問對方係咪有啲自殺嘅念頭啊？但係當中我哋記住要避免即係打斷去批評，或者係急於提供一啲解決方案，因為好多時我哋好想幫佢咧，就會建議佢你不如咁做啦，你不如咁做啦。咁好多時就引申到佢覺得你唔明，佢就夾硬執你自己認為嘅嘢俾佢咧，咁佢就唔會繼續願意講嗰個詳情俾你知啦。咁我哋都可以安慰對方，等佢明白到，即係或者覺得自己並唔係孤單，即係孤獨去面對啦。咁都可以表達我哋其實支持，即係都會支持佢度過一個困難嘅時期嘅。咁呢啲咧，其實都能夠幫到佢咧，即係去表達自己嗰個情況，講俾家人知啦。咁你就可以更加容易掌握佢嗰個情況啦。
2: 咁即係最緊要就係個情緒上面嘅支援，就係我哋唔好太激動啦，同家人講嘢嘅時候，同埋有一個寧靜嘅環境啦，傾偈嘅時候。咁另外同家人去即係家人去關懷佢之外咧，其實都可以考慮去尋求專業嘅協助嘅喎，係咪咧？
1: 啊，係啊，其實尋求專業協助咧，喺自殺方面嚟講，預防自殺係非常之緊要嘅。咁我哋可以鼓勵佢譬如向一啲精神健康專業人士，例如譬如有啲輔導員啦、心理學家、精神科醫生或者醫生去尋求協助啦。咁當中咧，我哋可以譬如幫佢協助佢物色一啲適合嘅專業資源，就幫佢聯繫起上嚟啦。亦都可以安排幫佢安排一啲預約啊、跟進啊。如果至親嚟講咧，佢可能好擔心去求診，咁我哋都可以陪同佢去啦。如果當中亦都可以作出一啲交通嘅安排，如果佢去求診或者治療，當然我哋亦都可以鼓勵佢遵從一啲醫療計劃，同埋如果有需要嘅時候，佢需要 食藥咧，咁我哋都鼓勵佢即係定時服藥。咁呢啲都係可以即係俾佢一定嘅動力去即係尋求協助嘅。
0: 嗯，咁中小姐啊，嗱，我哋成日都話咧，做好最好嘅準備咧，咁就可以令到件事更加穩妥噶嘛。
1: 嗯

0: 人咧会唔会可能都叫做谂埋啊嗰一步先？若果真系出现危机嘅时候啦，我哋点样去应变同埋去处理咧？咁样有时如果你话嗰下真系嚟到嘅时候，你好手足无措，我都唔知点算好噶嘛。咁我哋喺呢一个制定安全计划方面咧，有啲乜嘢要谂同埋预备咧？
1: 是啊，講得好啱，即係如果我哋制定咗一個預防嘅即係方案先咧，其實係有一定嘅幫助喺度，令到自己同埋自親都係會定好多。嗱，咁遇到危急嘅情況，首先我哋要做嘅咧就係即係等佢解除佢嗰個或者減低佢嘅即時危險啦。譬如包括咗就唔好俾佢自盡量唔好俾佢自己獨處啦，即係自己一個人啦。咁如果可以情況下，盡量都移除或者妥善收好一啲會構成危險嘅物品，例如藥物啊、啲利器啊或者繩索咁樣樣啦。如果嗰、那個自殺風險真的已經迫在眉睫，其實就應該去打電話去致電999，或者前往醫院的急症室，或者聯絡一些專業的醫護人員去幫手的。但是如果我們平時來說，家人也可以和至親加上一些專業人士，就制定一個個人的一個安全計劃，當中可以包括考慮就話，譬如點樣辨識一些警號，或者觸發他嗰個情緒波動的一些因素，又話列出或者列出一些有助緩解情緒困擾或者一些應對的策略。呢些比較常見，就是他之前應用過一些方法，能夠令他情緒能夠改善或者穩定下來的一些方案，亦都可以列出一些信任他信任的朋友或者專業人士的聯絡方式。咁如果嗰個至親受到困擾嗰陣時，佢可以進行一啲聯繫或者即時去聯絡佢哋啦。咁而至於一啲緊急資源咧，我哋都可以幫佢物色嘅，例如一啲精神健康危機熱線啊，或者醫院。咁呢啲咧，其實制定曬一啲預防方面嘅方案咧，其實喺危急嘅時候咧，其實就可以使用到咧，咁亦都可以跟住嚟做咧，其實個人就會定好多，亦都會處理得更加有效啦。
2: 除了一些即时需要采取的措施之外，那平时我们有些什么方法去表现我们的对家人的持续关心呢？
1: 其实在很多方面我们都可以去做一个持续的支援的，譬如说我们可以鼓励至亲维持一些健康的生活规律，例如说定时的作息啊，恒常做运动啊，或者保持一些健康的饮食。如果定时的作息其实都是很重要的，即是在精神健康方面来讲，即是令他稳定的情绪是很有帮助。咁另外我哋都鼓励佢或者尽量避免或者减少饮酒啊，或者係服用药物啦，即係我哋讲即係滥用药物方面啦。咁另外都可以支持佢进行一啲佢喜欢或者令佢心境能够平静嘅一啲活动，例如话听音乐啊，或者係画下画，或者重拾以前佢鍾意嘅活动而家冇做到啦。咁呢啲都係令到佢嗰个情绪方面会好返啲啦。咁我哋都可以鼓励嗰个至亲呢保持一啲社交活动，而我哋亦都可以呢时常去问候佢，或者我哋唔能够成日去探访佢，都可以传送一啲简短嘅信息，同佢保持住一啲联系啦。咁如果喺有需要嘅时候咧，可以协助佢处理一啲日常嘅事务，例如譬如话照顾子女啊，又或者帮手清洁个家居啦。亦都可以留意一下会唔会出现一啲触发嘅因素或者重大嘅生活事件，例如譬如话一啲失业啊、离婚或者退休呢啲比较压力大嘅事件嘅时候咧，我哋可以喺呢段期间咧提供更加多嘅一啲支援嘅。咁需要嘅时候，当然我哋可以鼓励至亲去主动求助啦，或者协助佢取用一啲精神健康服务啊，或者药物啊，或者其他嘅社区资源咧去帮佢手去面对呢个困难嘅时刻嘅。
0: 系总要话俾大家听。无论件事你觉得想到好像几冇出路几转牛角尖都好，因为这个是自己想的时候，可能有其他的出路你想不到，是不是找人傾下，随时24小时热线都有人帮手的，是不
1: 是？是啊，是啊，没错。那我如果譬如说遇到情绪困扰的24小时热线，可以试下打电话或者 WhatsApp 去18111情绪通，18111精神健康支援热线的。
0: 因为多种语言的支援的，有12种语言，同埋呢18111好容易记的。18区是啦，一有需要一条热线一站式支援，咁样24小时，系咪先？咁当然啦，仲有香港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啦，咁2389422 2389222，或者是生命热线啦2382000，仲有呢就是最紧要听到头先呢，就是钟小姐咁讲啦，就是好多时呢就是我哋都要多啲留心人同人之间 间咧，其实个联系咧，我觉得以前嗰个亲密度好似高啲，但系而家我哋系咪唔可以即系做多啲嘅咧？唔系，随时都可以嘅，因为你嘅行动就系代表住你对佢嘅爱噶啦嘛，系咪，钟小姐？
1: 冇错啦，系啦。
0: 嗯，咁好啦，今日咧唔该晒咧，就系卫生署健康促进处嘅高级临床心理学家钟燕群姑娘咧，讲咗咁多啦。当如果真系咧发现咧，可能真系家人啦、亲人啦有呢一个即系自杀风险嘅话咧，我哋点样去洞悉？点样去做好一个安排咧？咁头先都解释咗好多噶啦，大家要留意住，都要关顾埋自己嘅情绪，同埋留意住我哋嘅天气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发出咗，时间延长到去下昼嘅4:15嘅。转头最后半小时咧，翻嚟继续都会有我哋精灵一点嘅，唔好行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有效运作，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对于延误，作为医护人员感到有啲失望，期望公

程執修能夠盡快進行，亦知悉發展局已經推動建築署和承辦商處理，局方會盡力支持醫管局和瑪麗醫院在事件過程中盡量減低對醫療服務的影響。醫管局行政總裁李夏欣表示，瑪麗醫院重建工程有所延誤，同事很失望，同期望

0: 類別，即係冷藏同冰鮮家禽、肉類及野味、蛋類、奶類、鮮活水產、蔬菜和水果的車輛可以在任何時段經港珠澳大橋進入本港。發言人補充，經敏感度口岸進口鮮活食品的通關時間和安排維持不變。美日韓今日起在韓國濟州對開海域舉行代號為自由之印的聯合多域軍演，軍演將持續至今個月11日。韓聯社報導，據了解有6艘艦艇、海上巡邏機、戰鬥機、空中加油機等參與。美國海軍班福德號、宙斯盾驅逐艦近期停靠釜山港，可能參加軍演，但預計美軍航空母艦將連續兩年缺席。韓國軍方說，三國通過聯合演習加強在海洋、空中、網絡等多領域的作戰能力和聯合應對能力，保持穩固的合作關係，還強調軍演在遵守國際法和準則的前提下進行，目標是提升對朝鮮核導威脅的壓制和應對能力，維護地區和平和穩定的例行防禦性演習。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初时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和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4:15。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47点，跌203点，成交金额166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4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71点，升254点。部分港股造价 ：MiniMax 347.4跌14元，盈富基金26.04跌2.2。南方恒生科技4.44跌4仙。智普1,015跌60元，哔哩哔哩122.5升1，小米集团27.48跌9.6，建滔积层板47.78升3.56，长飞光纤光缆173.7升14.3，中制旭创1,170元升164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5.66，瑞士法郎0.81，加元1.383，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62，欧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报66,399点，升1,378点。港金报41,075元，跌80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7.3美元，卖出4,39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和你看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大致正常，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湾位，另外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都是慢车的，龙尾排到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车多少少。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在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柯士甸道。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加洛萨圣玛丽书院车多，龙尾是断断续续排到去戏曲中心。另外七咸道南来回方向近住柯士甸道都是车多的，龙尾分别排到去科学馆和

接近理工大学。亚皆老街是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车多，龙尾怡安阁。另外，伟业街九龙湾方向，近住伟发道转上观塘绕道的支路是车多繁忙，龙尾排到去茶果岭道天后宫。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西营盘嘅威利麻街有爆水管，介乎干诺道西至到德辅道西呢一段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另外，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亦都有道路工程噶，直至傍晚嘅六点钟，去珠海同澳门方向，近住观景山隧道出口至到东人工岛部分行车线分段封闭。经过嘅朋友啦，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加倍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制作组为追求实感，剧中所用的都是中国拉力锦标赛级别的赛车，并且是最高级别的 S 组赛车，一部造价超过百万，全剧更用上20架去拍摄添。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4: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5: 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清政府被迫将军政权力下放给曾国藩、李鸿章等地方督府。厘金这项新税种名义上是供给军费，各省送缴北京的仅占收入的20%。而中央政府的空心化，工业投资就只能依赖地方官僚的个人才能。李鸿章可以挪用直隶练饷释存于招商局，张之洞他在武昌和汉阳的官办企业中赔光了老本，还被迫将纺织局出租给商人。没有统一的工业化政策，没有制度性的财政支持，每一位督府都在自己的地盘上孤军作战。
6: 盛宣怀正是在这里裂缝中找到生存空间，他依附李鸿章的淮军网络，以官僚身份调动商人资本，以商人资本供养官僚事业。清朝的改革者混在官办体制的牢笼里面，既依赖朝廷的授权，又需要商人的资金，两者都无法割舍。
5: 费维海在《中国早期工业化》一本书里面，用盛宣怀的案例展示了一条冰冷的地质断层线。一边呢，有亚洲国家用30年完成的工业化，舰队开进了对马海峡；而另一边呢，盛宣怀的招商局在隔5年间损失惨重，汉阳铁厂的钢轨卖不出去，电报线上的消息一条比一条坏。同时起跑的两个国家跑过了同一条跑道30年，差距已经拉大到无法追赶。
6: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和官督商办企业》，作者费维海，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

0: 哎呀，真系唔可以再继续等啦，我要急急地快啲接通咧两位嘉宾嘅电话，因为有啲嘢真系要急住去处理啊吓。咁啊，请咧急症科嘅专科医生杨小明医生啦，咁同埋咧资深注册护士咧就系金正贤嘅。Hello， 两位。
1: Hello。
2: Hey, 你好，阿 Vivian 你好。
0: 系啊，你好啊，嗱，杨医生同埋即系啊。

0: 阿金姑娘，我哋今日问嘅问题咧就系、是、比较特别啲嘅，但系好多时咧，可能喺急症科里边咧都会遇到一啲好特别嘅情况噶嘛。咁我哋之前嗰啲啊，譬如真系好多急症啊，小朋友啃亲啊，或者有一啲嘅急症嘅意外啊、刀伤啊嗰啲点样处理，我哋都问过啦。咁但系今次咧，我哋叫做偏满少少嘅，但系有时又会见到呢啲情况，就系、是、咁。例如啦，病人咧嚟到嘅时候咧，其实可能佢戴咗隐形眼镜噶嘛，咁戴咗隐形眼镜，咁会唔会阻碍咗医生去做检查嘅咧？吓，杨医生，
1: 系你好啊。如果戴咗隐形眼镜嘅话咧，如果一般嚟讲，我哋只不过系可能睇一啲瞳孔收缩啊、扩张嗰啲嘅话咧，咁就一般就未必会太影响嘅。但系咧，如果譬如话佢又戴咗啲我哋依家都几兴嗰啲 color cons 啊嗰啲咁样嘅话咧，咁就可能会影响到啦。咁啊，當然啦，即係亦都要睇下佢有冇啲醫療需要啦。如果有醫療需要，我哋都即係希望即係叫佢幫即係自己除低佢先咁樣嘅。咁如果嗱有啲情況佢係啲昏迷不醒嗰啲情況嘅話咧，亦都要睇下啦。咁啊，一般嚟講咧，如果佢我哋見得到，即係譬如話佢可能有啲昏迷不醒啊嗰啲情況，咁我哋插喉啊嗰啲。咁如果你知道嘅話咧，咁或者家屬都要求嘅話，我哋可以幫佢除低咁樣嘅。咁就一般就未必會主動去即係幫佢除咁樣咯。
2: 嗯，但如果佢真係可能昏迷不醒啦，咁需要真係除嘅時候，咁又真係係你哋會點樣幫個病人去除 con 噶？
1: 但其實除 con 咧，就我哋切開嘅話咧，都見得到嘅。咁一般嚟講，當然戴翻個乾淨嘅手套啦，跟住然之後咧，或者可以用個即係手輕輕咁樣捽佢側邊，咁樣就係攞到出嚟嘅啦。咁除一般嚟講就唔係太困難咁樣嘅。
0: 嗯，明白。金姑娘啊，因为咧我都试过去复诊嘅时候咧，我就有整 gel 夹咁样啦，或者试过即系有时搽指甲油啦。咁好多时咧嗰啲即系医护人员就话：哎呀，其实咧gel 咗夹咧，咁我有问过会唔会影响噶？咁会唔会度嗰、那个即系血含氧量会有呢一个唔啱嘅数字出现嘅咧？其实呢一个会唔会都有即系担心嘅咧？
3: 哦，咁其实咧血氧量嗰个仪器嘅原理咧，其实都系用啲。唔同波长嘅光线穿透皮肤去测量翻血液里面嘅含氧血红素同埋去氧血红素对光线吸收程度嘅差异嘅。咁其实咧就要计算，即系佢会计算翻血液里面嘅血氧饱和度嘅分别嚟去攞嗰个毒素。咁当然搽指甲油嘅颜色啊，同埋如果啲 gel 夹真系唔透光，系会对毒素有影响嘅。咁但系。如果病人真係即係已知佢係入院做治療咧，我哋都會提前提示病人要佢擦咗啲指甲或者即係抹咗啲指甲油先咯。咁但係如果喺啲緊急嘅情況之下咧，其實醫生護士都未必有時間幫即係個病人卸甲噶啦。咁但係都唔使太擔心嘅，我哋都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可以去攞到嗰個血氧量嗰個毒素咯。譬如我哋有啲另一啲方法就係夾耳仔啊、夾腳趾啊。或者如果係有啲貼紙咧，其實小朋友嗰啲都會用得多嘅。我哋可以將嗰個撲咧貼落個手指度，咁都會可以攞到啲 reading 咁樣咯。
2: 嗯，咁但係如果真係有啲治療咧，係真係喺隻手指度，咁又有需要幫佢去卸甲嘅。咁但係如果整 gel 甲咧，同一般我哋用指甲油搽咧又唔同噶嘛。gel 甲係厚實啲噶嘛。咁但係如果用指甲油咧就。普通用卸甲油就已经搞定啦。咁你哋又会唔会系真系帮嗰个病人去磨翻个甲啊咁样噶？
3: 嗱，如果即系为咗要攞 reading， 即系攞夹个手指度血氧量咧，其实就真系有好多其他方法去做嘅。咁、但系如果佢个手指系真系嗰个手指要做治疗，冇办法嘅话咧，其实都会帮佢处理嗰块指甲咯。
0: 哦，哇，咁真系要处理嘅嘢实在有好多、哦，所以我哋先谂到今日咧有咁多一啲咧比较特别嘅，即系急症室里边咧遇到嘅题外嘅，即系一个情况啊吓。咁嗱，虽然唔多啫，但我相信咧都会总有一啲嘅情况，就系病人嚟到嘅时候咧，佢可能有呢、這、一个即系耳环啊，或者系鼻环啊，或者眼角都会钉咗一啲嘅饰物喺度咁样噶嘛，甚至乎肚脐都会有嘅添。咁、可能呢一啲啦，即系照 X 光啊，各样一啲嘅检查上面都会。有影响噶嘛？咁呢一个情况又点样去做咧？金姑娘，
3: 嗱，如果嗰啲环嗰啲咧，其实如果真系要照 X 光啊嗰啲咧，其实如果病人系醒嘅话咧，我哋咧都会叫佢自己除低咗先嘅，
0: 系、
3: 所有环都会除咗先嘅，因为其实如果照 X

0: 光嗰啲都會有影響咯，因為始終都係金屬。咁但係如果好急嘅情況之下咧，咁其實我哋冇辦法之下，其實可以剪嘅，我哋都會剪走咯。
1: 係，哇！咁所以即係急症室裏邊都有呢啲工具係貨，可能剪斷呢啲嘅物品噶咯。
2: 嗯，
0: 係啊。
1: 嗯。
2: 咁如果楊醫生，我想問一下，如果係病人咧手上戴咗戒指啦，咁全部啲戒指好名貴啊，幾卡鑽石啊，咁即係緊急情況下，係咪都要可能你哋要整斷佢咧？
3: 咁咧就啲戒指咧，我哋常咧就睇下有冇要處理佢嘅。咁譬如話我哋比較常見啲啦，可能有啲病人咧，佢哋戴咗戒指咧，除唔到啦。咁啊去到個情況，好多時嚟到嘅時候咧，隻手指都已經好腫噶啦。咁我哋可以做嘅都有個，可以幫佢即係攞走個戒，或者盡滑嘅支持嚟啦。咁亦都有啲嘅另外啲方法可以咧，我哋有啲器具咧可以鋸斷嗰個戒指咁樣嘅。咁啊，再有啲大力鉗都有嘅，因為咧就我哋以往都經常都遇到呢啲咁嘅情況嘅，咁所以咧就會係即係用盡唔同嘅方法去處理翻戒指，因為咧如果戒指去箍住隻手指佢甩唔到嘅話咧，係可以引致到啲手指咧會缺血啊、壞死咁樣嘅。
1: 嗯，咁我谂手压亦都系同一个状况啦，系咪先？即系以救病人为重，如果真系唔紧急嘅，梗系叫佢可能之前除低咗啊，或者俾啲时间去即系查下啲油，试下自己除唔除到出嚟。但系如果紧急嘅话咧，其实真系要整烂佢噶咯，
3: 系啊，紧急嘅话，咁我哋一般嚟讲，好多时个病人都系清醒嘅，咁所以咧都会即系得到佢同意啦。咁如果佢自己除到就当然最好啦。咁如果唔得嘅话咧，我哋都会即系得到佢同意之下咧，会帮佢剥烂佢咁样嘅。
1: 嗯，明白。另外咧，我有一个咧嘅问题咧，就系谂到啦。始终咧有一啲嘅病人啦，虽然为数唔多，但系有啲咧个纹身咧都比较即系密集噶嘛，深色啊，同埋可能遮盖咗成个皮肤比较大嘅范围噶。第一就系其实会唔会影响咗一个嘅诊断噶啦，或者做某啲检查嘅时候未必即系会做得好好，或者其实佢嗰个即系纹身系会有影响。第二就系当如果真系要做手术嘅时候，譬如我即系一条鱼或者一条龙咁样，咁可能真系要切咗。切开某个位，咁要连翻嘅时候，医生又会唔会即系尽量试下帮佢对翻
2: 美化
1: 咁样咧？系咯，
3: 纹身嘅情况，我谂香港比较相对嚟讲，依家比较少见啲，去到成身都纹晒咁样。可能外国嗰边咧就会有咁嘅情况，系啦，咁啊即系成身纹晒啲即系。啲唔同的法例咁樣，可能會影響個判斷嘅，因為嗰啲顏色咧會特別我哋可能睇個病人有陣時佢出疹啊嗰啲情況嘅話咧，膚色咧可能影響到個判斷咁樣嘅。咁啊當然啦，即係呢、這個其實同另一個紋身之外咧，就另一樣嘢就係個膚色嘅唔同啦。因為譬如可能比較深色皮膚啦，譬如黑人啊嗰啲嘅話咧，佢哋皮膚顏色咧比較深色咧，睇啲疹咧其實相對嚟講咧係比難啲去判斷到嘅。咁啊，不過當然啦，即係。除了呢啲之外咧，就依靠表徵個顏色嘅變異之外咧，其實都有其他嘅方法可以即係幫助到我哋做診斷嘅。啊，譬如有啲嘅疹可能會有冇浮起咧，有冇水泡啊，或者有冇其他症狀啊、痕癢啊、痛楚啊呢啲咧，都可以咧即係輔助到個診斷咁樣嘅。咁所以就會有啲影響嘅。咁但係就如果即係嗰個影響嚟講咧，咁會有，但係都可以 overcome 到嘅。至於話嗰個手術嗰個情況啦，如果即係有人可能有受傷啊、輸完針嘅話咧，咁都好視乎個病嗰個嘅狀態啦。如果佢需要一個好美觀嘅效果嘅話咧，咁就一定會揾翻即係更加專業嘅，
1: 可能整形外科啊咁樣，
2: 呢個可事後可以解決到嘅呢、這個都。
3: 系啦，咁如果譬如话嗰、那个我哋要求就系、是、最紧要都系个伤口护理嘅，咁我哋就可以就咁帮佢完咗，咁相信都会帮佢 post 翻去翻嘅比较好嘅外观咁样啦。
2: 嗯，最紧要即时处理咗个问题，冇任何嘅生命危险先至系最紧要啦。啊，我有啲关于女仔嘅问题咧，就想问一下金护士、哦。咁如果咧一般情况下即系昏迷嘅病人啦，咁佢咁啱 period 嚟啦，咁系咪都会帮佢换 M 巾噶？咁但系有啲人咧又未必用 M 巾噶嘛，可能用棉条啊，用嗰啲月 M 级啊、月亮杯啦、啊，咁放喺入面噶嘛。咁你哋系点样察觉到咁帮佢拎翻出嚟，定系点样做噶？
0: 嗱，其实咧，基本上咧，病人如果真系清醒嘅话咧，我哋一定都会 協助佢，叫佢。

0: 自己更換啦。咁如果喺醫院度咧，其實就好少會用到 M 巾咁樣嘅。咁通常如果真係昏迷嘅病人咧，可能就會著咗成人尿片咯。咁最多就會用一啲產科嘅衛生巾咁樣咯，係一啲好大塊嘅冚住嘅一啲衛生巾咯。咁好似尿片咁樣嘅。咁至於如果佢真係用咗月亮杯啊，或者用咗棉條嗰啲嘅話咧，咁其實有陣時如果真係病人昏迷啦，我哋可能都會有需要插尿喉啊嗰啲咁樣。咁嗰啲時候咧就有機會會發現到佢有擺咗呢啲嘢喺自己身體裏面啦。咁喺呢啲時候，因為異物都唔可以長時間留喺身體裏面啦，咁我哋發現咗咧，我哋都會幫佢攞翻出嚟，咁就換翻普通嘅尿片咁樣咯。咁始終唔攞出嚟咧，都會增加細菌感染啊，有發炎啊，嚴重可能會有中毒性休克啊，咁都會有生命危險嘅，所以我哋都會幫佢拎走咯。
1: 明白，杨医生啊，始终咧有病人咧嚟到嘅时候咧，可能佢嘅情况比较即系紧急啲嘅咁样。咁但系如果佢系有用一啲，譬如博住尿袋啊嗰啲嘅装置嘅时候咧，如果需要做到即系电击嘅话咧，会唔会有一个嘅影响喺度嘅？定系其实呢个反而唔系一个需要担心嘅问题咧？
2: 這個其實就相對來說不是太擔心的，因為呢我們電擊的位置呢一般是即是心口的位置這樣的，那它的電流呢都是經過即是空過那些組織去流動這樣的，可能會有少少的震動，但是那個震動其實不是太大的，那都即會影響到譬如尿袋或者可能甚至乎咧，有啲病人咧，有啲就糞便袋嗰啲咧，咁一般嚟讲咧，嗰个黐好强，亦都唔会影响到个电击嘅情况嘅。
1: 系啊，因为呢个有时我系谂紧，因为身体上边可能放咗好多有啲唔同嘅即系外置嘅装置啊，咁样都担心会影响噶嘛。另外一个咧，我又谂到啦，就有时咧有啲病人咧体型比较即系庞大一啲啦，可能个肚腩都好大噶嘛。咁如果做呢啲譬如腹部超声波咁样，咁太多嘅脂肪咧，即系唔系一般啊，系真系好多嘅话咧，其实会唔会影响咗嗰个即系超声波啊嗰啲出嚟嘅效果嘅咧？
2: 会有影响㗎，因为就腹部嗰啲脂肪其实都一定嘅腹部脂肪嘅，如果所有嘅脂肪嗰啲都有影响到嗰个嘅即係超声波嗰个嘅即係个穿透力咁样嘅。咁不过就我哋都可以即有啲方法去即係处理呢啲咁样嘅问题嘅。咁譬如话用比较低频率嗰啲嘅超声波呢，都可以渗透性会比较高啲咁样嘅。咁亦都可以即係将嗰个我哋嗰、那個超聲波上面咧，都有個調節嗰、那個深度嗰啲，即係嗰個 penetration 可以令到咧，佢嗰個嘅個出嚟嗰個影像效果咧會好啲嘅。啊，不過脂肪一定會影響到噶啦，不過係啦。
1: 系咁不如你哋两位咧，又同我哋分享一下啦。虽然我哋都谂咗一啲即系比较少出现，但可能都会出现嘅个案，原来你哋都有接触过。咁有冇一啲你哋接触过而家咧，叫你讲翻出嚟？哇！一谂起我就要讲呢件事啊，都
3: 好深刻，
1: 好深刻，好即系好特别嘅啦吓。杨医生，
2: 我谂就即系都间唔中，我哋都有见到呢啲情况嘅，咁就。譬如话可能特别夜晚嘅时候啦，可能会病人嚟到觉得有耳仔好似有啲唔舒服啊咁样，咁我哋通常就咩会检查个耳仔睇下有啲咩情况啦，咁都间唔中会见到咧，可能入边有啲昆虫啦、曱甴呢啲咁嘅情况嘅，都唔系唔常见嘅，都间中会见过咁样。咁系啦，咁病人就通常都好唔舒服嘅，咁就都要尽快处理啦。咁但系如果你就咁贸然就咁伸个钳入去钳出嚟，咁都可能会影响嗰、那个即系受伤啊咁样。所以一般嚟讲，我哋处理方法咧就会即系倒啲我哋啲叫做橄榄油啦入去。咁首先咧就将个昆虫啊浸死佢先，咁然之后咧先至咧会将个昆虫先系攞翻出嚟咁样嘅。咁呢个可能就会有啲坊间可能啲大众咧可能比较少听啲，不过咧就间中都会发生嘅。
3: 咁发现嗰只昆虫嘅时候咧，其实佢系咪真系仲喐噶？你发现嗰只昆虫嘅时候，
2: 即系譬如可能曱甴咁样，
3: 恐怖啊！
2: 都话喺度喐动紧咁样，咁啊病其实都好惊嘅，同埋都好唔舒服。
3: 我听到都惊啊，
2: 系啊，
1: 你明明知道有啲嘢喺里边，但系初就唔确定，咁由医生话俾你，佢似系乜嘢咁样，咁但系就交俾你哋就好安心啦，因为你哋就会用一啲好合适嘅方法去处理咗佢啦。咁高能咧，你有冇一啲嘅个案接触过系好深刻印象噶？
0: 都有个咧，唔知大家有冇听过牛扒屋综合症啦？咁、

0: 其实就话说咧，有个病人咧就嚟啦，咁啊前一刻仲好开心，同朋友食紧饭啦，有倾有讲啦，突然之间就话心口痛啊，食唔到嘢啊，吞唔到嘢啊，跟住系咁掠口水啊，冲入嚟就话，哎呀我近亲啦咁样啦，咁大家之前可能你哋都有听过啦，其实近亲嘅病人咧，其实就气到咗失咗，其实佢其实讲唔到嘢嘅，咁点解佢又会咁咧？咁医生好快啦，就安排啲检查啦，咁咧就发现咗其实佢都系近亲嘅，不过就唔系喺个气道嗰度近亲，就系个食道度近亲咯，咁就可能咬得太大啖啦，就开心得滞冇遗而吞咗，咁跟住然之后就棘住咗喺个食道度唔想唔落咁样咯，咁呢个就系叫牛扒屋综合症啦。咁嗰个人其实都好唔舒服嘅，会好痛嘅咁样咯。咁其实就基本上如果唔系好大嚿嘅话，其实可能慢慢佢都会渗翻落去个胃度嘅。咁但系如果真系好大嚿吞唔到嘅话咧，医生都要安排去做胃镜，攞翻嗰个食物出嚟咁样咯。
1: 哇！原来即系以为佢嘅啃住应该吞唔到落去嘅时候，又讲唔到嘢啦。原来呢个情况系佢可以继续讲嘢，但系个舒服嘅嗰个感觉咧就会随之降低好多，
2: 啊、
1: 就会因为觉得即系顶住会极度唔妥啦咁样。
0: 系啊，
1: 但我之前听过你哋同事咧，即系急症科嘅医生分享就话，有病人咧就因为被蛇咬亲，咁佢为咗咧就系等医生可以认到条蛇咧，佢揾个袋捉埋条蛇一齐嚟到急症室嗰度讲下，因为嗰幅相我曾经咧就系亲眼见过啦，我都话哇，我都真系吓一跳啊咁样，我突然间又谂到另外一个情况啦，杨医生，有时咧病人譬如去完外游又好啦，即系嗰排我参加 party 咁样扎咗个 jack lock 头啊嘛，哇好多边个头，但系如果真系做翻啲嘅检查或者要真系做手术嘅时候咧，佢扎咗咁多边咧，系咪都需要有时可能真系要帮佢即系剃咗佢嘅咧啲头发？
3: 都系睇下有冇医疗需要嘅。咁如果譬如话，唔好彩佢可能有头伤，咁有嗰、那个皮肤上面咧，即系头皮上面有撕裂嘅话咧，需要联针嘅话咧。咁一般嚟講呢，如果佢真係即係好兜邊呀咁樣影響嗰、那個即係處理或者亂針嘅話呢，我哋呢都會即係嘗試喺個傷口側邊呢剪返少少頭髮咁樣嘅。咁係啦，咁我會即係等個愈合包情況都好啲，咁咪太多頭髮呢佢處喺度呢，我哋落針都好難落咁樣嘅。
1: 明白。咁我聽到咁耐呢，我覺得就算幾特別嘅情況啦，所有嘅考量呢急症科醫生同埋護士呢都係以病人嘅健康安全為大前提嘅。睇下個需要係點樣，個迫切性係點樣啦，咁樣去安排整個嘅即係後續嘅過程要點樣去做囉。咁頭先問咗啲咁撩楞嘅啦，都已經原來即係有方法去處理。所以我就唔再問，如果我化咗妝咁樣，我哋嘅電視妝咁點算呢？我相信你哋都一定會幫手卸妝啦。OK， 唔該曬楊醫生，唔該曬金護士。好，唔該曬你哋。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以视像方式在哈萨克一个论坛上致辞时说，中亚国家是一带一路的重要经济体，有庞大的潜力和机遇。近年来，香港和哈萨克的双边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增长，令人鼓舞。去年的货物贸易总额较2020年增加27%。展望未来，李家超强调会继续深化香港和中亚地区的合作，促进人员往来。本港一间航空公司去年一月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直航服务，有助本港和哈萨克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推动双边贸易和交流。香港科技园公司第一次举办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创新科技属于全球经济最强劲引擎，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亦都是迅速崛起的创新高地，令香港和大湾区城市形成优势互补。陈茂波说，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深圳、香港、广州属于全球领先创新集群，听日将会公布新一年的排名。他说抱坚定信心，拭目以待。旅游业监管局公布，即日起撤销两间持牌旅行社和一个持牌导游的牌照，涉嫌威逼内地旅客购物。被撤销牌照的分别

0: 是国明旅游有限公司和白鹤旅行社有限公司，以及导游孙冠英。旅监局说，对威逼购物和损害香港旅游业声誉的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国庆黄金周假期将至，会联同其他执法部门加紧巡查。旅游促进会说，事件反映监管机制有效。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说，民青局已经将位于青衣的一个社区隔离设施改造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他说见到很多不同制服团体或者国旗护卫队的青少年利用基地参与一些国旗训练或者关于国家安全等其他方面训练。未来亦都会透过民青局辖下的交流或者实习计划，希望可以给学生拓阔视野。麦美娟出席中文大学新学年开学日升旗礼和中大国旗护卫队嘉许典礼之后见记者，说香港各间大学或者大专院校都成立国旗护卫队或者升旗队，不单只可以提高学生对于国家安全的认识和意识，透过训练都令他们成为更加优秀的青年人。在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而高温触发的骤雨正影响沿岸地区。在中午12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的东南偏南大约57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明天大致天晴，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4:1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56点，跌194点，总成交金额1,774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2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74点，升25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 ：Minimax 347.6跌13.8，盈富基金26.04跌2.2，南方恒生科技4.452跌3.2，智普1018元跌57元，哔哩哔哩123.4升2元，小米集团27.58跌8.6，建滔积层板47.8升3.58，中制旭创1178元升172元，长飞光纤光缆173.9升14.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9，英镑10.606，瑞士法郎9.676，澳元5.658，加元5.667，新西兰元4.606，欧元9.106。每百日元对港元5.03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21。日经平均指数报66,399点，升1,378点。港金报41,075元，跌80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00.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Sophie 同你睇睇交通情况。七咸道南同柯士甸道交界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七咸道南来回方向嘅龙尾分别排到加连威路道同埋理工大学创新楼。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戏曲中心。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三线过海大致畅顺，红隧九龙入口排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慢车，龙尾排到中银大楼。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中环广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车多，龙尾排到官涌。 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2: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快乐相伴。
5: 我是试日快乐的杜文蔚，记得有一次在节目中分享自己整亲只脚，吃早餐的时候呢，撞到一位素未谋面的女士，她走过来的时候呢，在手机上 show 了一张镇痛的药膏贴叫我试下用，那刻呢觉得真的很开心，因为呢她听节目，然后真的好像有朋友的感觉。
3: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6: 色无限，
7: 蓝色，
6: 色无限，蓝地球。
8: 炎炎夏日，不少单位都会遇到冷气滴水，窗台、墙壁长期湿淋淋，严重更会墙身发霉，地面湿滑。其实冷气滴水分两大类，第一类是只由冷气运作所产生的正常冷凝水，只要排水喉畅通，机身轻微向排水位倾斜，就不会室内渗水，只有管道淤塞积污，集水盘水槽满日先需要维修。重点讲大家常遇到的第二类型滴水，亦即是机身出风口外层渗出的表面凝露，坊间俗称倒汗水。原理同冻气水放室内进身即刻布满水珠一样，冷气运行送风的时候，风口外露铜管温度远低于室内，充满水蒸气的暖湿空气一接触低温部件或者金属，就会凝结水珠直接滴落屋内，不会流入机内集水盘，长期会腐蚀墙身和家私。这种情况在香港特别严重，皆因每年四至九月长期高湿，梅雨季室内湿度高达 85% 至 95%， 不少人贪凉将冷气调至摄氏22或23度，拉大温差，会令第二类凝露滴水情况加剧。想减少第二类倒汗水，几个简单方法就有用。冷气维持摄氏26至27度，并开抽湿，搭配循环风扇搅匀室内空气，风口调向上。煮食、冲凉时开抽气扇排走湿气，梅雨季日间不要常开窗引入室外水蒸气，配合低成本隔温物料，市面平价防凝露胶带、隔温棉可以辅助，薄胶带贴封口边，铜管接缝，厚海绵覆盖大面积封口外框，隔开冰冷金属同湿空气，切记不要遮挡出风位。如果调整后第二类凝露滴水仍然持续，可联络师傅检查安装。好多市民混淆两类滴水，白白浪费维修费，分清正常冷凝水同第二类表面凝露，就能够解决滴水墙身发霉问题。蓝地球袁柏良撰稿。

0: 从香港出发，以知识建构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梁礼勤、陈浩源，港式生活馆。
2: 下午时间三点十一分，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一阵间嘅四点十五分噶。今日想讲第一句说话就系、是，而家啲后生仔实在太叻啦。
3: 有咩刺激到你先？
2: 就係咁嘅，頭先大家有冇啊？一定有嘅，唔會冇嘅。大家一定係好留心咁聽足我哋香港電台第一台播俾大家聽嘅任何嘢啦。
3: 每一分鐘每一秒，我哋都入腦噶。
2: 冇錯啦，咁我頭先喺我哋嘅交通消息嘅時候咧，就有一位我第一次見佢嘅同事，就係、是、阿 Sophie 咧。咁佢咧就望住我，你知我兇神惡煞嗰啲樣噶嘛？
3: 絕對感受到，因為我坐喺佢同一個位置、同一個角度，
2: 係嘛？係啊，好驚係嘛？
3: 而家都震緊，
2: 係啦。咁跟住咧，阿 Sophie 咧就簡單地咁樣咧，即係好氣。定神閒咁咧，就將個交通消息就讀咗出嚟。咁當然咧，我就覺得咧，即係同咧其他，譬如好似阿 Jessica 佢哋咧，因為平時 Jessica 對慣我嘛，咁佢就已經唔驚我嗰啲兇神惡煞噶啦。
3: 都驚嘅，只不過佢喺出街我嚇唔驚，我往往咧入到房嘅時候佢報完噶啦嘛，佢出嚟都做咩喎咁樣，通常都係聽到呢啲嘅。
2: 我相信咧，阿 Jessica 走咗離開咗我哋直播室，一門一閂咧，佢即刻。真麻煩啊！
3: 又
2: 係佢嗰啲，可能係咁。咁但係即係點解？我覺得而家年青人叻咧，就係、是、其實 Sophie 應該唔係報過好多次嘅啫、
3: 嗯。
2: 因為頭先阿 Jessica 都喺側邊綁住。但係我就係覺得，我即刻諗翻起我自己啊、哦！我當初頭幾次開麥嘅時候，其實我係點樣嘅咧？哇！騰到不得了，真係好驚，好驚，好驚！
3: 哇！真係完全想象唔到，因為我認識你嘅時候已經係氣定神閒，已經係有如泰山咁樣坐咗喺我面前㗎啦。
2: 坐卅幾年啦嘛，如果仲唔係好似泰山咁，
3: 即係已經有根有成，楞住曬，好穩陣㗎啦。
2: 唉，咁但係間中都會出現失誤嘅，希望大家多多包涵。好啦，咁啊開始今日我哋嘅題啦，又揾翻阿姐姐出嚟啦，嚟啦！
4: 港式生活馆，生活湿湿碎，好多人中意炸翅。好多人嘅人炸电单车。我细个嗰时，爸爸卖 second hand 电单车俾我，但系我而家卖新车俾阿女。不过唔同颜色唔同价钱咯，红色最贵，第二白色、黑色最平哦。
2: 嗱，首先咧就出现咗两样嘢噶，第一样嘢咧就系、是。姐姐細個嘅時候，佢嘅爸爸咧就買二手嘅電單車俾佢，跟住到而家姐姐買俾自己個女啦，
3: 時代變啦，
2: 就係、是、新車。咁亦都係反映咗嗰個咧，即、就、係、是、大家個經濟上面咧有改善啊。
3: 會唔會係你屋企特別俾多啲錢姐姐，所以佢可買到新車？其實隔離屋嘅姐姐係買緊 second hand 俾佢個女啊，係啦，會唔會係咁樣啊？
2: 誒係嘅，係
3: 係啦，咁樣認咗，因為大家都知道你喺香港電台係即係賺好多噶
2: 嘛。
3: 你成日都咁样同我讲嘅，因为我唔知道你出几多钱人工嘅，总之你就成日同我
2: 讲。我同你拍住咯。
3: 唔系，喂，咪后唔系咁啊！你话你赚多我好多嘅、
2: 啊，
3: 你成日话请我食饭、
2: 啊，
3: 我搵好多钱噶，你咁同我讲嘅。
2: 系啊，我成日都请你食饭，你唔觉咩？
3: 系啊，我知啊。
2: 但我请亲你都系楼下 canteen， 但你请我嗰啲唔少嘢喎。
3: 又
2: 嗰啲唔知咩 club 啊嗰啲。
3: 我哋讲翻我个 second hand 先，系啦、
2: 啊。陈浩源真系好有钱
3: 嘅，
2: 好
3: 啊！呢、這个喺咪前讲唔讲得噶？
2: 第一件事就系即系见到咧，即系个经济改善咗，咁、变咗就系、是可以提供到俾自己嘅小朋友最好嘅就梗系最好啦。嗱，唔系话姐姐个爸爸唔好，而系佢哋都已经系用尽佢自己，即系希望真系 provide 到最好嘅嘢俾自己嘅小朋友，所以咪可以用个 second hand 嘅价钱买一架 second hand 嘅电单车俾佢用咯。如果唔系你行路嘅啫，系咪先？系啦，咁第二件事我觉得得意嘅咧就系、是。乜買車真係唔同顏色、唔同價錢嘅咩？我真係唔知喎。
3: 會㗎，特別係二手車特別啦，因為咧、大家會計嗰個折舊同埋你之後賣翻出去嘅車方唔方便嘅。譬如黑白灰係最易賣出去嘅、因為個色 common 啊嘛，即係夠平常、夠普通。咁有啲車咧，你覺得哇走音添，因為講起錢啊，即係突然之間、
2: 我想 s 笑，但我惊影响你。
3: 唔会，有啲车即系，譬如有啲人咧，佢哇今次出咗只玫瑰金，或者出咗只香槟紫咁样咧，咁啲人即刻买啦，因为啊呢、這个款嘅特有颜色。但系你要谂下，你卖翻出去嘅时候咧，唔系所有人都中意我只颜色噶嘛，咁所以咧就未必咁容易卖到出去。咁、所以都有呢个考量喺里边嘅。
2: 咁但系如果新车咧，新车系咪只只色都系同一？个价钱
3: 应该系系
2: 咁，但系阿姐姐讲唔去，
3: 但佢电单车我唔知佢会唔会有啲特别花、特别款啊、特别 edition 咁样啦，咁啊，或者可能姐姐俾人呃咧，
2: 唔系，可能系因为咧，对佢哋嚟讲咧，平凡嘅颜色系咩咧？黑白呢啲就比较平凡嘅 ，fancy 嘅颜色系咩咧？即系彩色咁样嗰啲咧，五颜六色，即系当姐姐着住一件红色衫出嚟咧。佢特別唔同嘅，會特別覺得自己靚嘅。平時咧就好平實咁樣嘅。咁我諗係因為即普遍可能印尼人會覺得，哇，紅色係一個好喜慶啊，或者好開心啊。

0: 好靚嘅顏色、
1: 啊，
0: 所以就會貴少少。係
1: 啊，我平時見你都好少著紅噶，你最多食著橙嘅啫嘛。
0: 哦，係啊，係啊。
1: 係啊，姐姐係咪學咗你啊？
0: 講開咧，就因為我最近咧陪佢一齊買咗一對，唔係陪佢一齊買波鞋。
1: 係。
0: 因為我見到屋企樓下有一間鋪頭嘅波鞋咧，嗰間鋪頭大減價，咦又真係 O K 抵喎咁，咁我就捉咗佢落去，我話買嗰對鞋啦咁樣。咁佢揀嗰啲咧，就嗰啲黑黑白白嗰啲，我話唔好啦，你有咯喎。咁我見到一對粉紅色，好靚喎。
1: 嗯。
0: 咁我就買呢對啦，佢就話唔好啦，呢啲後生女著噶咁樣。我話
1: 咁你點樣搞掂佢咧？
0: 我話我老過你，我都有一對呢啲顏色喎。你同我講後生女，跟住一個壓力啫。其實佢中意佢想嘅，但就係有一種壓力，就係覺得可能係真係住喺鄉下嘅人啦，又或者係印尼人本身普遍咧都係女性比較低調啲啊。
1: 嗯
0: 咁所以即系唔同我哋呢啲噶嘛咩啊？我哋系嗰啲咩唔得咁样噶嘛？
1: 绝对感受到啊！我而家都喺对面都惊啊惊！如果杯暖茶就好啦呢、這个时候。
0: 嗱，我俾你，
1: 系啦，
0: 即刻攞杯茶嚟啊！阿豪爷，咁跟住咧，咁我就不停喺侧边鼓励佢。我话唔系嘅，咁你中意咁咪得咯。咁到最尾咧，佢买咗。其实佢买咗嗰阵，佢好开心。
1: 好彩我买车嘅时候，你唔喺我隔篱啫。如果唔系就做错决定啦。
0: 唔知点啊？
1: 系，我有好多次幾次啦，買車嘅經驗啦，咁樣咁阿勤你係成日坐我部車噶啦，咁樣我就好慷慨嘅，
0: 係
1: 啦，成日車阿勤周圍去嘅，係
0: 啊，
1: 咁我部車就係一部比較大嘅車啦，嗱咁啊有原因嘅，其實咧我好向往揸細車嘅，但我係冇乜揸過細車嘅，因為咧我大部分出入一路我比較高大啦，咁啊對腳又比較長啦，係咁依46寸咁樣啦，
0: 係
1: 咁
0: 真係噶。
1: 46寸咯，
0: 系
1: 啦，普通啦，觉得佢啦。
0: 我谂我得36嘅啫。
1: 我哋咪后解决啦，好唔好？系啊，即系我谂各位听众同埋有见过你嘅观众都知噶啦。
0: 其他地方36就话啫。
1: 即系
0: 对脚真系好唔掂啊！
1: 即系腰围啊！你讲紧系啦系啦咁嘅意思啦，咁样咁然之后咧，咁我买车好多次，买翻架细啲，因为细车咧有好多好处嘅，一来方便泊车，
0: 系啊，泊车易
1: 好容易，你根本上唔需要技术就入到啦。其次就系所有停车场都入到，譬如咧而家有好多停车场，譬如我架车咧喺好多唔同嘅停车场入唔到，因为高得滞，好多停车场米八高，但我部车米九，咁我就入唔到啦。或者有啲位咧，我明知好窄嘅，喺某啲区域我。啲私人停车场咧好窄，咁所以我哋入唔到啲停车场。咁啲细车咧有好多好处嘅，咁但我一定要买大车啦。一来就系我自己高大啦，其次之外就因为咧我打波咧成日要带住部轮椅周围走啊。咁所以部轮椅本身又唔接得啦，又好大部啦，咁我都米八落部轮椅都唔细部啦，咁样。咁所以冇办法啦，就一定要买大车啦。咁其实大车咧。都有好多種類嘅，咁咧曾經有一段時期咧，咁我而家揸嗰啲就係家庭式嘅，叫做 MPV 啊，即係係多功能性嘅大車啦咁樣。咁但係咧，除咗咁，雖然我係一個家庭型嘅好男人，所以我揸家庭車之外咧，呢個時候可以俾啲反應嘅。
0: 好嘢，
1: 係啦，就係咁樣，大家都好贊成呢件事啦。係
0: 啊，
1: 但其實有一個時期咧，我都好想揸吉普車嘅。即係我啲好大部啲，係啦 ，Jeep 嗰啲可以爬山類型嗰啲，我覺得哇好有型，同埋佢本身好大部，咁同埋咧就好似好哇好
0: wild 啊，
1: 好活動啊，
0: 好自由奔放、啊。
1: 係啦，我就即係曾經都年輕過啦，咁樣咁啊真係有去睇過，咁啊真係有去試過，咁真係好想買嗰啲價錢都睇啱。
0: 有啲 Jeep。即系叫做 Jeep 嗰类嘅
1: 吉普车，
0: 其实系大噶嘛，
1: 好大部噶，
0: 系咯，
1: 有啲系啱我，即
0: 系
1: 个形状系啱我嘅咁样。咁而我直情又去试啊，啲价钱我都觉得，我都觉得应该系佢哋啦。咁样试完之后，结果咧都系冇拣到嘅。你估下点解啊？估到我请食 tea 啦，真系。
0: 因为吉普车冇电车。
1: 唔系，我都以前我不嬲都而家仲系揸紧油车嘅。我系之前嘅时候有谂过嘅，
0: 高得滞。架车高得滞，
1: 一来佢高得滞，因为有啲吉普车咧大架啲，去到2米高嘅。
0: 吓，
1: 咁呢个都唔系主要原因，我都谂住，最多派街嘅啫，街就冇顶盖啦咁样。
0: 即系叻咕叻咕啊，
1: 刘德
0: 华
1: 嗰部系咁俾梁咏琪洗嗰部，同埋每15分钟抄佢一次嗰部。
0: 浅蓝色噶嘛个架，
1: 会考你咁叻就好啦。
0: 仲有咩咧？因为摆唔到轮椅，
1: 都摆到嘅，系啦。咁我开估啦，
0: 系因为冇咁舒服坐得。
1: 佢都舒服嘅，但系咧嗱，吉普车有个嗱，佢好高啦，成部车，但系佢个辘都好大个，佢比平常车大个嘅，咁佢就成部车垫起咗，所以话咧，佢部车虽然好高，你望落好似好大，但系佢里边嘅空间咧，其实好细嘅，细都唔紧要，我坐得逼啲啫。最紧要嘅问题就系，当我坐咗上部吉普车度咧，佢个内拢嘅高度咧系好。 矮，即係佢冇想象咁高。
0: 哦、即
1: 係差唔多頂頂嘅你個頭。我係 exactly 頂頂，而我日。哦我去试车后咧，我个头焦高咗，佢系咁擦住我个发型，你知啦，我系好着重我件事噶嘛，我
0: 系
1: 容忍唔到我焦靓咗个头出去，然之后你搞我个头。
0: 但系你试咗嘅，即系你有试，你有
1: 我突然坐上去，咪试嗰个我个私家车位，冇我冇揸出去，我试个车型，咁、哦、然之后我就上去啦，试方唔方便啊，只脚摆得舒唔舒服啊，然之后我啲位啱唔啱啊，只手又啱唔啱？一坐上去之后，咦系咁刮个头嘅，咁我后屘一路喺度度位嘅时候，我头就要侧住，咁样咧就要礼住条颈。
0: 系
1: 咁样先可以，咁我一直翻条颈咧。
0: 试车都为咗个头唔好塌翻落嚟，其实你将到咁实净系唔会的，我想讲。
1: 唔系噶，佢系咁擦个顶咧，佢会将嗰啲头发擦散咗佢咧，咁、哦、然之后就会散咗噶啦。咁、
0: 哦哦、
1: 你谂下，我好多时间，譬如你揸个一个钟头嘅车，你要缩住咗个膊，避免唔擦到，或者你要就住唔焦高个头，我点解要揾自己笨咧？
0: 咁可唔可以 tailor made 噶？即系唔系成加高嘅车，而系将里面嗰啲嘢降低少少得唔得噶？
1: 其实张凳咧系有得较厚啲，同埋较低啲。我高度有得较，但我系较到最远距离咧，可能我个身比较高啊。咁所以
0: 个身长
1: 啦，咁同埋我个发型都有时会焦得高噶嘛。咁所以就，但我又冇理由因为一部车而影响我发型噶嘛。系咪完全理解到啊？
0: 理解到，
1: 所以以后
0: 系嘅，
1: 一部车咧就只可以喺我个幻想个 list 里边，我就再冇试过。
0: 唔系咁，但系即系嚟紧可能将会有一啲新嘅发明啊，又或者系新嘅车款出现嘅时候，咪满足到你嘅欲望咯。
1: 系啊，架吉普车依然都系吉普车，然之后佢个顶系三米高啦，咁就或者可以。
0: 可能佢将成件事个辘唔好咁大，佢降翻低少少，咁然之后你咪里面个空间可以再拉高啲、拉阔啲咯。
1: 你有冇玩过某一个？电换嘅嗰个妈赛车啊！
0: 哦，有，
1: 咪有只好大嘅龙坐落好细部吉普车度，我咪咁样咯。如果系咁样，
0: 我冇谂过原来吉普车系容纳唔到你
1: 嘅，佢系容纳唔到我发型啫，
0: 系
1: 佢系容纳到我嘅。
0: 但系咧，我其实我好认同揸细车嘅，嗱，我未买过车。但是如果要我买车嘅话咧，我一定会买细车，同埋咧，我永远睇嗰啲咧，我都系睇。即系望住啲细嘅车嚟睇，唔系净系私家车，即系譬如有啲私家车咧，好 smart 嗰啲车咧，咁你会觉得哎呀好得意啊！
1: 系咪赶绝外母型嗰啲啊？
0: 系啊，嗰啲自私车嘛，
1: 系啦，
0: 即系嗰啲好 smart， 哎真系 smart 啊！即系你真系会觉得，因为我嗰阵试过去欧洲咧，咁欧洲好多人都系好 smart 咁样去揸嗰架车噶嘛，
1: 甲虫嗰啲咁样，
0: 你直情系发觉成件事系哇方便到咧，你系觉得。是如履平地啊！就算好像你刚才说你不需要怎样技术，即只要你小心驾驶，你不用怕你拍不到位啊，你不用怕会有什么事发生的，即你一定是可以处理到。咁就算譬如我在香港都好啦，我就算不是看啲好 smart 的车都好，我都是看啲其他的国家的出的车，你有啲比较细嘅，其他嗰啲咧。咁我觉得那些车是很靓，同埋咧，我觉得那些车是很适合香港的。
1: 点解呢？
0: 因为特别是香港泊车的环境，我觉得很适合。因为而家我屋企即系我哥揸嗰架车咧，又系嗰啲七人车，又相对地大部啦，就冇你嗰部咁大嘅。咁但系大车咧，我永远喺车场，佢就好似觉得冇乜嘢咁样啦。但系咧，有阵时我哥同我讲话：，女仔，如果你要揸，你自己落嚟揸，跟住千祈唔好。我就算勉強好辛苦出到個停車場都好啦，我驚我入唔翻去啊！但係屋企嗰個停車場已經唔係嗰啲叫做好恐怖嗰只窄嘅停車場，咁所以我覺得要征服香港嘅停車場，而你係 expect 所有停車場都唔會難到你嘅話咧，細車係必然嘅。所以咧，揸到大車嘅人咧，其實就係好
1: 不如算啦，坐我車吧啦。

0: 神嘅人车字啊，系咪啊？我估到你想要边架啦，系咪？
1: 系啊，你好叻啊！咁你会唔会赞助啊？我可以铲平呢个头，为咗就你个赞助。
0: 系呢啲，梗系揾台长赞助啦。
1: 一于咁话，听完首咁有节奏嘅歌，我哋继续都系讲音乐咯。嚟紧咧有我哋新一位嘅达人啊，就系吉他达人刘卓威啊 ，Jackie 啊。
0: 系啦，咁啊 ，Jackie 咧，除咗系我哋嘅嘉宾之外咧，我哋亦都系我哋嘅其中一位嘅同事嚟嘅。
1: 冇错，
0: 但系就唔系一台嘅。咁究竟搞咩咧？转头讲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对于延误作为医务人员感到有啲失望，期望工程执修能够尽快进行，亦都知道发展局已经推动建筑处同埋承办商处理，局方会尽力支持医管局同玛丽医院喺事件过程中尽量减低对医疗服务嘅影响。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话：玛丽医院重建工程有延误，同事好失望，同期望有落差。佢话而家玛丽医院服务冇受影响，因应现时未收楼，需要评估对日后发展嘅影响，亦都相信喺收楼之后，玛丽医院员工将会努力追翻进度。佢强调收楼嘅时候会确保楼宇安全，审慎测试之后先会开展服务。由10月1日星期四起，经港珠澳大桥进口鲜活食品的通关时间将会延长到全日24小时，令业界更灵活安排鲜活食品的抵港时间，配合各食物行业的运作模式。食物安全中心经同内地当局商讨和听取业界意见之后，定在10月1日零时零分起，在内地经陆路运送指定鲜活食品类别，即是冷藏和冰鲜家禽、肉类和野味、蛋类、奶类、鲜活水产、蔬菜和水果的车辆，可以任何时段经港珠澳大桥进入本港。发言人补充，经敏感度口岸进口鲜活食品的通关时间和安排维持不变。朝中社报道，姜建浩驱逐舰入列仪式昨日在元山港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出席。报道说，金正恩发表讲话，他说姜建浩

0: 表计划将会8个月后再次向世人展示计划成果。在天气方面，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昼4:1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14点，跌236点，总成交金额1,896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2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74点，升25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98跌2.8 ，Minimax 349.6跌11.8，南方恒生科技4.44。6跌3.8，智普1,020元跌55元，哔哩哔哩123.3升9，小米集团27.52跌9.2，中制旭创1,190元升184元，建滔积层板47.96升3.7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9，日元155.7，瑞士法郎0.81，加元1.384，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6,399点，升1,378点，港金报41,075元，跌80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5.68美元，卖出4,39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和你跟进翻啊，较早前漆咸道南同埋柯士甸道交界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大致回复正常。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只是近住管道入口稍为慢车，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的车龙排到中银大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繁忙啦，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上亚厘北道去坚岛方向近住礼宾府慢车，后些少啦，坚尼地道近住香港公园亦都车多。在数码港道来回方向近住数码港商场挤塞的龙尾分别排到数码港三座同埋接近沙湾径。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佐敦道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拔萃女书院车多，龙尾排到接近弥敦道。另外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就在柯士甸道，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的车龙排到戏曲中心，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六轮街车多，龙尾去到太子道西。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香港仔渔市场道有水务工程，直至今晚嘅7点，近住香港仔渔女批发市场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翻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日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3: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

0: 好歸送一段歷史事件，亂世中尋求國家和平統一。國劇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電視31。
1: 想中奖唔使净系想，听都可以有奖赏。
2: 参加我哋一台听者有奖计划，办法好简单。
1: 留意是日快乐，
2: 精拎一点，
1: 港式生活馆，
2: 手下留情，
1: 同广东广西嘅节目时段。
2: 打电话嚟答啱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
1: 一台听者有奖计划，等紧你。
3: 梁礼勤、
4: 陈浩源。港式生活馆，港式达人，
3: 吉他达人 Jackie 刘卓威。
5: 我哋今日唔系做达人访问咩？
6: 系啊。
5: 有冇个同事喺度做咩啊？
6: 哦，冇。咁其实佢已经唔系第一个啦。之前阿黄振贤都系啦，系咪？我哋专系向同事埋手噶嘛。迟下我哋上去揾阿台长噶啦。
5: 咁呢啲
6: 台长小心啲。
5: 呢啲梗系达人啦，管理嘅达人系咪先？咁。今日点解会揾咗呢个同事嚟噶？呢、這个同事有咩咁巴闭啊？
6: 首先咧，佢嘅专长咧，
5: 我以为同事就已经好巴闭噶啦。
6: 同事当然好巴闭啦。咁佢嘅专长我系好中意嘅，因为咧我以前都有好多朋友系夹 band 嘅。
5: 哦，
6: 咁我又觉得咧，拿住支吉他喺度弹咧，系一件好有型嘅事。
5: 你细个系咪专揾呢啲做男朋友？
6: 嗱，呢个系咪后讲啊？
5: 嘉宾有家室噶啦，
6: 系
5: 啦，
6: 可以。
5: 我介绍佢出嚟，等个嘉宾再挡一挡你先啊！今日咧，我哋有吉他达人啊 ，Jackie 刘卓威啊 ，Jackie 你好。
7: 诶 ，Hello，Danny 你好，
6: 系
7: 陈你好。
6: 喂，咁诶，
5: 可以挡一挡佢呢个时候。
6: 系因为先讲咗 Jackie 系我哋嘅同事咧，其实就系二台同事啊。
7: 嗯嗯，
6: 因为二台咧就喺 Weekend 有个节目啦，原来是这样的。
7: 原来是这样的，我哋系逢星期六嘅5:00。
6: 系啦，就系同阿 Autumn 啦，即系阿黄天恩，就一齐合作做嘅一个吉他节目。其实咧呢个节目孕育嘅时候咧，我都有喺侧边噶。
7: 哦，系啊，
5: 你负责做咩噶
6: ？Autumn 同我讲：，哎呀，弊啦，我要做节目啊！咩节目啊？吉他咯，咁咪啱你咯。咁即系我系有少少辅导角色啊，咁样啦。咁因为以前 Autumn 咧喺一台年代，其实咧佢系其中一个手下留情嘅监制。
7: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6: 所以我哋就好熟，就系咁解啦。
5: 不过其实咧，我喺咪后咧都已经问咗一个问题，我好想知道嘅。嗱，咁你节目专讲吉他噶嘛？
7: 嗯，
5: 咁专嘅一个话题去做一个节目，你做咗几耐话 ，Jackie？
7: 4年多啦。
5: 4年多，你系点样喺一个咁我叫做狭窄嘅空间里边辗转反侧4年多？我谂呢个都系达人嚟
7: 嘅、
5: 哦，
7: 系都拗爆头嘅有时，即系你正常可以谂到嗱，我哋个个礼拜做啊嘛，咁我哋个主题一定系围绕住吉他同吉他有关。
5: 系啊，4年咁都200多集啦。
7: 系啊，咁你谂到嘅嗱，关于吉他学吉他啦、考试啦、表演啦、做职业啦，或者点样点样，其实你谂得出嘅题目我哋都讲过晒。
6: 有冇 repeat 啊？
7: 好少嘅，系啊，
6: 犀利喎。
7: 系啊，不过
6: 我哋间中都会翻炒下嘅。
5: 我哋两个都唔算明显噶啦，但都有时会嘅。但系你200多集都唔翻炒，然之后仲继续嘅讲，即系证明你吉他唔单止热爱添，你直情系当佢老婆咁样。
7: 系啊，同埋我哋好 enjoy 嘅，同埋我哋发现一样嘢好得意咧，就系玩音乐咧就唔系净系玩嗰啲音符嘅。你喺音樂嗰個背後咧，好多嘢講下講下咧，你發覺嗰啲道理咧，原來係推敲到你嘅人生好多哲學喺入邊嘅。
5: 例如咧，可唔可以醒一個，等我哋醒神啲開場啊？
7: 例如嗱，我第一次揸車嘅時候咧，係我考咗個牌8年之後先有機會買到架車揸啦。我記得嗰陣時咧，即係因為我第一次揸，拍嚟拍去都拍唔到個位。我阿哥嗰陣時陪咗，佢話：，嘿細佬，你買個遙控車翻去揸下先啦，你揸到咁啊得嘅咁樣。咁我就心諗，豈有此理，我就唔信我唔得。平時我係點樣？我嘅人生嘅習慣係點咧？就係好中意練習嘅。我諗阿 Daniel 咧係好中意練習，啲嘢唔得咧就練到佢得。係啊，咁因為我哋彈吉他玩音樂都係咁啊。咁我記得嗰陣時咧，我就攞住架車咧，每一晚凌晨12點咧，就開始喺金魚街旺角金魚街嗰度就同一個位拍到朝頭早5點嚇。咁一晚大概拍到160至180。 十次左右。
6: 真係㗎喎，有
5: 五個鐘頭，
7: 係啊，真係㗎，係啊，拍五個鐘頭，我同一個位來來回回咁重複練啦。跟住直情有啲阿 Sir 割我玻璃，喂，先生你喺度做咩啊？咁我話練吉他，唔係，我話我練拍車咯。
5: 同時練吉他嘅咁樣係啦。
7: 咁我到依家今時今日咧，我拍車咧，即係拍得好純熟啦，一下就入到去。啲人就話：，你係咪哇好有操作機器嘅天分？我話梗係唔係啦，其實就係源於我玩音樂，我學翻嚟就係知道有好多嘢透過練習。係，即係我諗話阿袁係咪？即係人通常叫阿袁嚟。
5: Daniel 係
7: 都係叫 Daniel。
6: 佢好介意個袁字，因為佢而家越嚟越圓啦。
7: 唔好咁講。
6: 佢嘅想法越嚟越圓啦。
5: 係啦，我以為你會剪咗，你會剪咗呢句佢啲咁樣。
7: 係啊係啊，咁我諗 Daniel 都好明啊。即系玩运动都系要练习不断重复，就系一啲本来应该系音乐嘅范畴嘅嘢，但系讲下讲下，原来好多技巧、好多应用咧，原来系 exactly 套用到你嘅人生里边咯。
6: 嗯，
7: 系啊，所以就令到我哋个节目就更加丰富啦吓，因为好多时候好得意嘅道理咧，你会发觉喺唔同嘅学问入边咧，都会揾出一样嘅道理嘅。
5: 系
7: 呢个好神奇嘅，系啊，咁我哋好 enjoy 噶嘛，去讲啊，去分享噶嘛。
6: 啊，问多个问题啊，因为我记得我哋之前咧访问过壁画达人阿 Jo 咧，佢就问过佢嘅老师，因为咧当时咧佢就系学紧画画，佢就问老师：老师啊，其实咧天分紧要啲定系勤力紧要啲？咁啊，老师就话咧，天分占一成，勤力系占九成。
7: 嗯，系啊。
6: 咁好啦，你自己觉得咧，天分同埋努力之间嘅关系有嗰个比例系几重咧？
7: 不过我就唔会用努力同天分比嘅，我会用热爱同天分比啦。
6: 系，
7: 因为当你热爱嘅时候，你就自然会努力啦。
5: 入咗血啦。
7: 咁如果你系啦，如果你系真系为咗做到而即系好辛苦咁去练，你唔系好 enjoy， 但系你挨住咁练咧，咁嗰啲就唔够热爱个 power 咁大。咁我觉得。觉得热爱系占九成，
6: 同埋你中意咧，你唔觉得辛苦嘅？
5: 系啊，
6: 系啊，好得意哦！
7: 系啊，即系以前啲人，我记得以前会考嘅时候啦，细个我哋会考，佢哋个个好努力读书，因为我好中意弹吉他，我就好努力喺度弹吉他。咁啊，啲人话哇，你都咁懒嘅，唔读书咁啊？咁我话咦，其实我弹吉他嗰个时间我仲长过你一日温书嘅时间。咁你问我系咪一个好勤力嘅人？坦白讲，我又唔觉得系。但系点解我会用？
6: 睇下对乜嘢啦？
7: 系啦，睇下对咩？点解我会咁咧？因为我好热爱嗰样嘢咯，系啊，所以我成日都鼓励啲年青人啦，你一定要揾出自己热爱嘅事情咯。即系香港系商业社会啦，好多人为咗个职位啊，或者为咗可能嗰啲 offer 条件啊，就放弃咗自己热爱嘅嘢，其实
5: 系
7: 好可惜嘅。我
5: 系睇得出啊 ，Jackie 你好热爱音乐，好热爱吉他。我想问呢个热爱系咪由你细细个开始就咁热爱？你几多岁开始攞起你第一支吉他？
7: 咁呢个就真系讲起咧，系我人生其中一件最不幸嘅事情。其实我是很没有音乐天分的。没有音乐天分到怎样呢，就要讲起呢，我出世之前呢，我妈妈呢，她原来很喜欢弹吉他，很喜欢唱歌，她还上过星宝之夜，你们没有听过，因为她都是她讲的。她就成日参加比赛赢过很多，所以应该是有些音乐细胞的，但不幸呢就遗传了给我阿哥而已。我阿哥又是唱歌呢，张学友这样的声音，一开口细细个已经是。我呢就不知道为什么遗传了我阿爸。我阿爸呢就是唱卡拉 OK 呢，连行字幕消失了都还在唱的。即是完全没拍子咁走晒音，由头到尾都不知道在做
5: 什么。字啫，攆緊啲字。
7: 係啊，我就係咁樣咯，所以我記得好細個，我阿哥就成日笑我啦，因為佢好叻啊嘛。佢話：，細佬，你呢啲咧叫音樂白痴，天然走音，唔關你事㗎，你百分百係天然嘅咁樣樣。咁所以我好細個就知道自己我係通 deaf 嘅，即係我認唔到啲音嘅高低。
6: 哇！這個 comment 都真係充滿攻擊性啊！阿哥嘢，
7: 我唔知佢係攻擊我定係安慰我咧。細佬唔關你事啊，咁樣。
8: 并未太长，但落力发亮多一分钟偶像。但练习半生给你热唱，怎么竟会使你着凉？情话要是沉住气唱不上高八度，也许太夸张。我泪流，但你懒得拍掌。你若要是其实渴望听他唱，恐怕任我声线再铿锵，你亦无视我在。

0: 咁後來你係點樣可以喺樂器方面或者點樣係
1: 即係點樣開咗呢條？
2: 同埋揀咗個吉他。
1: 其實我學吉他咧係差唔多去到中五嘅時候先開始嘅。咁、我初中咧我就好熱愛做運動嘅，打籃球。即係啲人話：點解你而家搞成咁啊？個身形。我以前係籃球隊隊長嚟㗎。係。係啊，咁同埋我體能嗰個記錄咧，到依家過咗二十幾年咧，喺學校裏邊仲係第一，未有人破到嘅都。
2: 哇！好堅喎。
1: 係啊，好，因為我又係好熱愛運動。我以前咧，我記得我住32樓嘅，有一段長時間咧都唔搭 lift 嘅。

0: 每一日就跑上去跑落。
1: 其实你当系练波，
0: 系啊，我当练习，又系有啲练习瘾嘅，我唔
2: 即系混 lift 系难理唔到嘅，
0: 因为我唔搭 lift 嘅，
1: 系
0: 咁我就好热爱打波，咁有一次就整亲只脚就好严重，行都行唔到，咁啊留咗喺屋企差唔多两个礼拜，咁嗰阵时咧就喺屋企抄到支烂吉他，依家先知系烂啦，嗰阵时以为抄到宝，
3: 正嘢
0: 系啦，正嘢，咁原来系我舅父即系送俾我哋嘅，咁啊开始自己玩下咯，咁嗰阵时咧就真系开始。接触吉他啦，越嚟越弹得多吉他，就越嚟越打得少波，最后就拣咗吉他呢条路啦。
1: 系
2: 哦，咁你弹吉他开始咧，嗱，我哋成日话揾到个原始快乐，无论系你嘅篮球之路好，定系你跑楼梯之路，你都一定揾到个原始快乐，先令到你咁热爱，然之后不停、去到你考会考，你都放低书本，我无论如何都要攞住支吉他。吉他对你嘅原始快乐系乜嘢？
0: 我觉得即系弹吉他好抒发，好表达到我自己咯，因为。我细细个就唔系咁好似依家咁多嘢讲啊，咁识得表达嘅。我细个咧好怕事啦，好唔敢出声啦。
2: 社交咧
0: 都系好差嘅，系啊。我记得我系去快餐店问姐姐攞包茄汁都唔敢嘅，即系阿妈话：，你出去问姐姐攞包茄汁，即系要喺度踌躇。
2: 你咪走埋去弹只歌俾佢。
0: 嗰阵时都未识弹吉他。
1: 中午啊嘛，
0: 系啊，中午先开始。小学已经系好怕事，咁就算试对鞋咁，阿妈着鞋带定细啊，松定紧啊，我都系。唔知啊，是但啦咁样，激到我阿妈扎扎跳嘅，系啊，所以我以前系好唔识得表达自己嘅，但系玩咗音乐之后咧，我觉得好似有另一个途径咧，将自己表达咗出嚟咁样咯，咁、所以我系好 enjoy 弹吉他嘅。
1: 嗱，好啦，个问题就嚟啦，喺屋企揾到支烂吉他出嚟，系阿舅父嘅，咁你点弹咧？你最初弹啲咩咧？你嗱，因为你拿住支吉他你唔识嘅时候咧，咁、你乱咁喺度扫，你会觉得哦都冇乜趣味嘅，咁你点处理啊？
0: 人生真係好奇妙嘅，我嗰陣時真係亂咁彈嘅啫，咁我覺得啊幾好玩，但其實都唔知彈緊啲咩嘅。咁啱得咁巧咧，我教會就有個姊妹咧，即係我有翻開教會嘅，咁佢就話啊，邊個想學吉他？教會唔夠人彈吉他，咁、就免費教。咁、我嗰陣時細個，佢又免費，咁我即刻我學咁樣，咁就係咁樣開始嘅咯。其實嗰個姊妹咧，佢唔係 professional 嘅，同埋佢都係其實彈得好麻麻嘅啫。即係依家睇翻佢，我記得佢教咗四堂之後咧，即係。学咗嗰啲最基本几个，
1: 嗰啲曲系
0: 啊，跟住好认真。佢话阿卓威，即系啲人教会叫我中文名刘卓威，卓威你坐低咁啊。佢话我有好认真嘅嘢同你讲咁。我话系咩事咧咁？佢话呢四堂咧，我已经毫无保留咁将我毕生嘅功力咧。毫无保留咁传授晒俾你啦，
2: 但系你都毫无保留咁吸晒啦，我冇嘢再教俾你。
0: 系啦，佢就系咁讲，咁佢就话你之后要继续学咧，就自己出去搵人学啦咁。
1: 哦，
0: 系啊，
1: 即系佢都见到你已经系
2: 骨骼精奇嗰啲，
1: 佢经囊相授，你就全部已经吸收啦。
0: 但系其实系得个四堂咁大把啫。
1: 系系，
0: 咁所以其实即系人生好奇妙，就系、是。就偏偏系因为呢位姊妹愿意咁样样无条件咁教我咧，引领咗我入咗呢条吉他路，甚至改变我嘅一生咯。
1: 咁你就出去出面真系认真地揾人教你吉他咯。
0: 系啊系啊系啊，咁啊认真学咯。咁跟住去到中午嘅时候咧，其实我以前好唔中意读书嘅，吓一阵都可以分享一下，因为我以前有嗰啲 ADHD， 一直都有，系好后期先知
1: 吓，即系专注力不足啊，
0: 及过度活跃，
1: 系
0: 啊系啊系啊。跟住中午嘅时候咧，我就发觉我自己真系好想用音乐做。职业当然啦，听过我唱歌嘅人都会反对啦，因为我头先讲话我系音盲嘅，系啊，送吉他俾我嗰个舅父佢都反对。其实呢个舅父咧又成为咗我哋一台嘅同事
1: 啊，系边位啊？
0: 黄伟康医生，广东广西
1: 哦，
0: 咁啱得咁巧啊，真系完全冇拉能嚟到先至，突然间有一日撞到，点解呢度嘅舅父咁啊？原来佢喺一台咁，咁就系咁样样咧。嗰阵时其实个个都反对嘅，但系我又因为我又翻教会啦，我又。喺教会里面弹诗歌啦，咁我又觉得哇，真系好似用音乐系开发咗我个人，同埋我觉得我所有嘢都好似成长咗咁样，咁啊，甚至乎我觉得呢个系上天俾我嘅一个方向啊，所以嗰阵时咧我就乜都唔理啦。依家谂翻咧，其实系好单纯啊，系嗰阵时我觉得我点都要做呢、這个，我系从来冇谂过嗰啲咩第时出嚟搵唔搵到钱啊，有冇嘢做啊嗰啲噶。
2: 嗱，屋企人应该会担心噶，因为咧正正路路咧，我个年代你梗系中午之后就中六七啦，然之后就升大学啦，然之后出嚟搵份工，嗱呢个系正路啦。
0: 系啊系啊。
2: 咁然之后咧。 阿卓威啦，卓威，你就拣咗个音乐记录，一心纯真地谂住揾音乐记录，但屋企人又觉得你系吓音盲，你系点样说服佢哋，又点样拣一条咩路去达到今日？
0: 其实冇嘅，因为咧，我两兄弟我又阿哥啦吓，咁、我哋两个由细到大咧都好独立嘅，因为我屋企咧都算系好草根阶层啦吓，我仲记得嗰阵。

0: 指我哋小学之前咧，都系一家四口住喺一个大概200尺嘅房入边，一万间房咁样吓。咁、跟住我妈妈爸爸咧，系以前做小贩养大我哋嘅吓。咁、所以我小学一年班开始咧，就要帮手睇水吓。以前嗰啲叫做市政走鬼系啊。跟住我记得三年班左右咧，就同我阿哥咧系要成日帮我阿爸搬货。佢咧系一个货柜嘅货买咁多落嚟咧，我哋夜晚10点搬到凌晨5、6点咁样样。咁、就真系做孤呢噶系啊。去到小学四年班嘅时候咧，我好记得我嗰阵时咧已经企喺张凳度喺条街度推住好大架车咧，买嚟睇买嚟拣啦咁样样，就帮手
1: 咩噶？
0: 买 T 恤嘅。我小学嘅时候，差唔多90年代头啦，真系个市道好好嘅。我记得嗰阵时咧，通常我哋就系新年咧，我阿妈阿爸先会俾我出去自己推一个车，因为咧。新年咧，嗰啲市政就唔會拉人嘅，
2: 係係係
0: 啦，
2: 有頭幾日咁樣都會係
0: 啦
2: 係
0: 啦，依家就排到抄你啦，
2: 冇錯，啱啱想講抄牌呢件事，
0: 係啊，以前咧係咁嘅，大家知又唔抄牌啊咁啊，即係全民開心咁，
1: 過個好年，
0: 係啦，過個好年。咁嗰陣時我記得咧，新年嗰幾日咧，每一日咧，你可以估下，我一個人推住一架車賣衫，由可能通常11、12点賣到6、7点咁樣啦，即係一個小學四年班嘅小朋友，10蚊一件 T 恤，20蚊一件，10蚊一件，你估下一日賣到几多钱？90年代初，我谂可能91、92年咁上下。
1: 我当你一个钟头10件啦，咁嗰度就100零蚊，咁你6、7个钟头，差唔多1000蚊咯，
0: 系咪啊？我嗰时咧一日咧系卖到过万蚊嘅，吓，系啊，你
2: 真系咁有
1: 钱啊！最大嘅问题，如果
2: 好多人买、过万
1: 蚊，你咪有成1000件衫喺你个箱度？
0: 系啊，系啊，系啊！我哋因为个仓喺附近，又要翻去添咁啊。当然系新年先咁好卖啦。如果日日都系咁好卖，就发咗达啦吓。咁啊，新年嗰时系咁好卖。
2: 哇！新年都系咁话啦，系嘛？哇！賣成10000蚊喎、
0: 啊，所以嗰陣時我諗啊嚇，即係80、90年代嘅時候嗰、那個經濟嘅界係好興盛，真係好興盛。咁當然平日就好難，因為平日冇咁好生意啦，同埋成日會俾市政捉咗佢會罰你錢啊，甚至乎充公曬你啲貨，咁所以唔易做嘅。我哥大我3年，佢應該讀緊中一，都係一人推一架車，自己喺條街度自己賣
2: 嘅。咁係咪零用錢嚟嘅？
0: 唔系噶，
1: 上缴上缴。
2: 如果系零用钱就好开心啦。
0: 上缴嘅系，亦都系因为呢一样嘢咧，即系造就咗我同我阿哥咧。好細個咧就好捱得苦啊！其實嗰陣時根本直情唔覺得係苦，我以為個個都係咁，即係我以為係人都係咁，即係阿媽阿爸呃你話
1: 呢啲教得好啊！
0: 係其實諗翻都係教得好。
2: 一嚟教得好咧，二嚟咧可能另外一個原因就係因為專注力不足，係
1: 啊，唔到俾人唔到隔離，
2: 係啦，望唔到其他人，教得好
0: 俾人呃啦就係。咁阿媽阿爸話：，個個細路仔都係咁啊！我哋細個啊已經要出嚟幫屋企做嘢，辛苦過你好多添，即係啲上一輩都係咁。
1: 冇錯。
0: 咁我哋就啊係好彩我唔辛苦啫咁，但系真系大个咗望翻转头先知，哇！原来人哋嗰啲细路仔有钱啲，嗰啲学乐器啊，玩咩啊，学咩啊咁，原来得我一个喺度卖街边咁样。咁但系我睇翻咧，我系好感恩咧，即系人生有呢段经历。即系好多人话哇，你开公司啊，做音乐啊，真系好多挫折嘅，其实系好唔容易先杀出条血路嘅。咁但系好多人话哇，你咁辛苦，点解压力好大啊？咁样其实我又自己觉得又唔系好辛苦啫，即系可能就系由细到大，唔知系咪挨。关呢

0: 吉他人梗係要聽返多啲吉他㗎啦。呢首歌呢就係 Jackie 嘅選擇嚟嘅， Beyond 嘅命運是你家。咁頭先呢就聽到 Jackie 小時候嘅命運啦、就非常之正嘅，因為原來當年新年一個小學生出嚟擺街邊幫阿爸賣 T 可以賺到成萬蚊，哇，不得了啊！
1: 我哋细个咧，通常咧，譬如我做运动就买运动嘅器材啦，佢玩音乐就玩音乐嘅乐器啦。咁、通常都要挨爹哋妈咪或者自己利是钱噶嘛。我谂佢都系咪其中一个少数我哋识嘅咧，自己童年就自己搵自己钱去买自己啲玩乐嘅工具咧？
0: 嗱，佢虽然话上缴中央啫，咁但系我觉得咧，你咁叻仔帮阿爸即系清咗咁多 T 咧，我相信佢上缴咗个10,000蚊俾中央之后咧，中央都会分发翻多少。
1: 其实会唔会佢咁叻仔都有私房钱呢？
0: 有嘅，为咗吉他可以去到几尽呢？听日再听下呢位吉他达人有咩讲啦。好，今日节目时间嚟到呢度，再见，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以视像方式在哈萨克一个论坛上致辞时说，近年香港和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感到十分鼓舞。去年香港和中亚的商品贸易总额达到3.2亿美元，较2020年大幅增加27%。李家超强调会继续深化香港和中亚地区的合作，促进人员往来。本港一间航空公司明年1月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的直航服务，有助本港和哈萨克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推动双边贸易和交流。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联同医管局高层到西湾河家庭医学诊所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卢颂茂话，本港在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至今已经有16宗儿童的严重个案，其中一人死亡，同时已经有超过450个长者因为重症入院，近300人死亡，当中超过80%是65岁以上长者。今日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今日月17日展开。他说政府已经购买130万剂疫苗，第一批已经到港。今年接种计划有多项优化安排，当局将会积极同区议会、关爱队等合作，鼓励在社区举办疫苗接种活动等。他又说已经有99%学校参加学校外展计划，只有14间没参与，当局会继续跟进，希望他们加入。香港科技園公司第一次舉辦共創共投產業加速峰會，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創新科技屬於全球經濟最強勁引擎，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亦都是迅速崛起的創新高地，令香港和大灣區城市形成優勢互補。陈茂波说，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深圳、香港、广州属于全球领先创新集群，听日将公布新一年的排名，他说抱坚定信心，拭目以待。韩国总统李在明说，愿意为重启朝美对话扮演推动者角色，有望为叫停朝鲜增强核能力发挥作用。正在法国国事访问的李在明接受法国传媒书面采访的时候，又讲到韩朝的

0: 關係，話唔認為只係憑幾項措施就能夠喺一夜之間推倒不信任嘅高牆，但係韓方將為實現韓朝和平共處持續付出努力。至於韓美同盟，李在明話美國總統特朗普近期嘅言行並唔係為咗毀損韓美同盟的可持續性，反而展現在時代變遷下重塑同盟的意志。被問到韓日歷史遺留問題，李在明說目標是在正視歷史問題的前提下構建穩定和面向未來的韓日關係。在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而高温触发的骤雨正是影响沿岸地区。在中午12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的东南偏南大约57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明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14点，跌236点，总成交金额2041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2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74点，升25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蚊，跌2.6毫；Minimax 349.4，跌12蚊；南方恒生科技4.44仙，跌4。智普1020蚊，跌55蚊；小米集团27.54，跌9毫；哔哩哔哩123.4，升2蚊；中制旭创1196蚊，升190蚊；腾讯控股439.2，跌3.6。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英镑10.609，瑞士法郎9.683，澳元5.662，加元5.67，新西兰元4.611，欧元9.113，每百日元兑港元5.044，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606。日经平均指数报66399点，升1378点。港金报41260蚊，跌620蚊。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12.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车多。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现时车龙排到嘉宁街。而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江诺道中去上环，近住交易广场一段车多，车龙咧就去到政府总部。而另外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车龙咧现时去到创知中学。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近住北京道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咧就断断续续去到中港城。咁最后仲有封路措施方面需要提提大家，西营盘嘅威利麻街咧，由于有爆水管，咁现时介乎江乐道西同埋德富道西之间唯一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带稍为车多，咁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啦，记得要留意翻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2: 香港电台第一台，快乐相伴。
3: 大家好，我是时日快乐的米克，讲个小秘密俾大家听。其实大家以为我当杜文慧是前辈，其实冇，我当佢是少女。彪爷，我直头当佢是老细啦。
2: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4: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5: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4: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网罗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5: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4: 动力飞射，
5: 主持徐家乐、
4: 李丽。
6: 逢星期一有徐家乐同埋李丽。刚才我哋嘅 slogan 咧就系运动啦，可以系改变力量，系咪？其实我哋需要咧系两个字加翻去嘅。就適當嘅運動先係對你嘅身體好。
7: 係啊，冇錯啊，家樂。因為咧最近咧，我啱啱呢個星期咧，我就做咗好多運動啦。咁我就又跑步啦，又游水啦，又做 gym。跟住突然間咧做咁多運動咧，因為咧太耐冇做翻咁大嘅運動量，就突然間覺得哇，啲肌肉咧好酸痛啦。第二日起身咧行到好似鴨仔咁樣啦，就發覺啊，其實咧都真係應該要慢慢加翻個量嘅。
6: 因为阿李丽都属于系一个好年轻嘅少女啦。
7: 多谢你咁讲，我正想讲咧，随住年龄嘅增长咧，我感觉到体能下滑，所以做多啲运动。
6: 我意思咧就因为你年轻咧，咁变咗咧，你虽然系觉得好攰啦，咁但系经过两三日咧，你里边嗰啲乳酸积聚咧系会自己散咗去嘅。
7: 啊，系，其实好快就会回复翻，
6: 好快恢复嘅。但系譬如如果我哋系年纪较大嘅话咧，假如我哋系间中做一个好强烈嘅运动，平时唔做嘅话咧，其实对身体是未必有益，因为那些乳酸积聚呢很难晒脑的。咁时常都觉得好疲倦啦。
7: 同埋最惊有时呢是运动过量的话呢，有一些疲劳啊或者受损呢，令到可能呢你有轻微的肌肉拉伤啊，又或者有一些的劳损状况出现啊。咁所以呢做运动呢真係要慢慢因应自己的身体呢去加个运动量啦。
6: 同埋而家我哋做运动好多时呢都依靠呢就是一些专家去指导你啦。咁甚至呢就好多仪器去辅助你啦。但其实我哋还原最基本咧，你运动完之后，你感觉一下你的心跳率，或者你觉得你的呼吸畅不畅顺，有冇少少流汗就已经够噶啦。即系如果下下你要攞好多仪器去 check 住咧，咁个系专业运动员做咧就好啲嘅。
7: 同埋就太过依赖一啲嘅器材啦，系啊，讲得好好啊，即系其实咧应该要睇翻自己嗰个状态啦，即系心跳啦，同埋自己嗰下个感觉系点样啦。
6: 喂，咁最近咧就有，因为我亚运会就嚟开始啦，咁要做评述咁样啦。咁啊，有個記者就訪問咧，佢話：咦，今年我哋有香港運動員咧就參加呢個現代五項嘅比賽喎，家樂哥。
7: 係。
6: 佢話現代五項係點樣玩法㗎？點解有五樣咁多嘅？
7: 其实现代五项咧，即系奥运不嬲都有呢个项目啦。不过今次咧就首次系我哋港队嘅运动员咧去参加亚运嘅五项啦。咁到底系边五项呢？
6: 嗱，通常现代五项咧，佢本身就训练军队嘅，嗰啲系士兵去做嘅。嗱，士兵一定要做咩咧？唔该你识跑。
7: 跑道啦，游到啦，
6: 游水啦，跟住你要识打剑，即系古代现代五项。
7: 哦，因为真嘅剑啊嘛。
6: 系啊，另外真系识射击。嗱，嗰阵时就系实弹射击嘅。咁但系而家就改咗系激光枪射击，
7: 系
6: 即系你射埋去啲光嚟嘅啫。咁另外仲有一样咧，以前啲士兵要骑马噶嘛，
7: 要识骑马系啊，
6: 要识马术。咁但系而家嘅亚运会咧就系取消咗马术，就用咗另一样去代替佢嘅，系乜嘢咧？
7: 系啊，而家取代咗嘅咧就叫做呢个障碍跑啊。
6: 系啦，嗱呢个障碍跑咧就唔系我哋平时跨栏嗰啲障碍跑，而喺个跑步当中咧，可能啊讲紧500公尺啦。有好多嗰啲障礙，譬如話拎住個吊環啊，五個拎住一個喺空中過去啊，又跳嗰啲木箱啊，嗰啲項目個個唔同嘅。嗱，點解會冇咗馬術呢？個原因好簡單，以前嘅現代五項呢個馬術咧，嗰啲馬咧係大會供應嘅。咁大家埋到去就抽签、你啊20日买喺度。
7: 哇，咁都好睇运气，抽签睇下抽唔抽到就好啲嘅马。
6: 你抽到个好马 ，OK 冇问题，19号最靓啦，抽到。但佢俾你同只马咧相处20分钟，
7: 睇下可唔可以磨合到啦，有冇默契啦，培养感情20分钟
6: 系培养唔到嘅。 因为马同埋骑手之间要培养感情默契咧，系需要长时间嘅。马就好怕丑嘅，一个新人埋到嚟，虽然你上到去，佢知你系识骑马嘅，你叫我跳，我系唔跳啊。
7: 同埋佢未必中意你噶嘛，即系你即系只马可能都唔中意你，都唔定嘅真
6: 系。系啊，咁所以就结果咧，马术咧就之后发觉。取消啦，因为马术咧同埋嗰个骑手比赛之间咧，现代五项咧出现好多问题，失足啊、跌咗落嚟啊、拒跳啊等等，咁啊唔得公平啊嘛，咁所以就而家转咗啦。嗱，好消息，我哋香港有个运动员咧，就系、是、代表中国香港去参加今年嘅亚运会噶，呢位边位啊？
7: 就系刘希瑜啊，
8: 热血最强，港队进击外资名古屋亚运会。
6: 好啦，我哋电话咧就有我哋中国香港现代五项嘅亚运代表就系刘希瑜啊，阿 Leona 嘅。我睇翻资料咧，就阿 Leona 你系一个游泳运动员啦。咁但系几时开始接触现代五项咧？点解决定转型做现代五项运动员，唔去游水？
9: 我大约两年前就开始接触现代五项啦，咁我本身都好中意做唔同嘅运动嘅，亦都喺学校代表过好多唔同项目嘅队伍去参赛。两年前经过朋友介绍知道咗呢个项目啦，一试就觉得好有兴趣，然后就开始咗练习，而最后决定转型系因为现代五项要同时掌握五种完全唔同嘅技能，亦都极具挑战性。虽然练水帮我打好咗体能嘅基础，但现代五项俾到我更大嘅新鲜感同埋突破空间，所以最后决定全程投入挑战自己嘅极限。
6: 我觉得就系嗰个叫做成功感咧，就系最重要啊！因为你游水嘅话，话香港好多游泳嘅劲人喺度，啱啱你嘅天分就系现代五项，样样掂啊！
7: 咁其实咧，现代五项咧，除咗练水之外啦，而家咧你仲要练埋跑步啦、射击啦、剑击都需要练习。你点样去分配时间，要练咁多唔同嘅项目呢？
9: 我每日都会练习游水同埋做基础嘅力量啦，有氧训练跑步啦。喺剑击方面，一星期就会安排两次练习啦。而射击就系讲求熟能生巧，所以平时喺屋企都可以练到。至于障碍项目，由于需要好大嘅空间，香港暂时都未有相应嘅设施条件，所以要等到去广州同广州队集训嘅时候，先有实物进行训练。而平时喺香港，我就主要透过基础力量训练。着重加强手指同埋爪握力同上肢力量，有时亦都会去室内小型嘅障碍练习，为障碍项目做好基础。
6: 系，喂 ，Leona， 我听你讲咧，你准备得相当充足啊！但我有样问你咧，你应该系未必有准备到嘅。你逐样同我讲，首先喺现代五项里面，第一样跑步，你练紧跑几远？点样练法？
9: 我哋而家系跑3000米嘅，然后系每跑600米就要射5圈。而我平时喺广州队都每日朝头早6点会同佢哋去跑8K，然后有阵时就系要跑翻嗰啲400米或者800米加埋射枪练习。
6: 系，头先佢讲嗰样嘢咧，原来佢系将呢个跑步。同埋呢個激光射擊啊，
7: 係連埋一齊練
6: 嘅，連埋一齊練嘅嚇。咁另外一樣咧，嗱，你講咗啦，打劍啦，喂，練重劍嘅喎，你又點樣練法呢？
9: 重劍我會喺香港嗰啲劍擊館同嗰啲專業劍擊手一齊練習咯。
7: 系，哇！啱啱其实我听完你讲练跑咧，你都要练可能8K 啦，仲要跑一啲可能400、800 interval， 跟住仲要练埋射击啦，当中其实都几辛苦，因为你练完跑咧已经体能消耗咗啦，仲要咧喺嗰个时候咧练埋个准程度，你觉得成个比赛入边或者呢个项目入边啦，最有挑战性系啲乜嘢地方呢？
9: 五项比赛入。最有挑戰性一定是障礙賽啦，因為首先就是個練習條件的限制，香港現時就沒有專業的障礙設施啦，在香港之後做到基礎的訓練要去到廣州跟廣州隊訓練才有實物練習，所以對那些障礙的熟練度真的沒那麼高。而另外一個很大的挑戰呢，就是在正式比賽入面，男女選手是用同一個障礙同一個規格嘅障礙設施啦，對於我哋女仔嚟講，就係無論喺爆發力同埋手臂力量上，都要克服呢個障礙，都需要付出好大嘅努力。所以每次面對障礙賽，我都會覺得係一個好大嘅突破同考驗。
6: 係好玩啊！嚇，喂，仲有一樣你未講喎，練游水喎。 嗱，游水咧，我通常系讲啊何诗培啦吓，100、200自由啦。咁你喺呢个现代五项里边游水要斗几远，同埋你点练法咧？
9: 而家游水系从200米转咗去100米啦，而平时我都会跟住游水队一起训练，然后同佢哋一起每日练习。
6: 系，喂，咁你要练冲刺喎，100米即系有一个转身吓、又要练转身，又要起跳，又要咧就系笃个池边喎
7: 嗱，我又想问翻障碍跑嗰方面咧，因为都几有趣。咁你觉得障碍跑入边咧有好多唔同嘅障碍物啦，有啲可能需要你好似爬马骝架咁样啦，有啲可能需要你跳跃啦。你觉得你自己最难，觉得最有挑战性系乜嘢嘅障碍物，或者自己最容易、最有信心又系边一类型嘅障碍物呢？
9: 我觉得最难是那个吊球，因为它是

0: 一支棍咁样吊咗落嚟，下面有个球。咁你如果你手线跳咗上去，就好容易跌落嚟，同埋你都要用好大嘅力先可以捉
1: 得
0: 住佢，
1: 实，
0: 唔好俾佢跌。
2: 系，喂，我而家咁样讲咧，嗱，虽然阿 Leona 就话佢冇实物去练啊，咁但系相信呢个现代五项里边咧，呢、這个叫做障碍竞技跑咧，其实里边嗰啲图啊，系有啲咩障碍，应该知道晒嘅系嘛？
0: 唔系，佢系每次有分固定障碍同抽签障碍，而抽签障碍就会喺前一日嘅会议入面即时抽出嚟，然后第二日就会抽。即系比赛抽嗰啲项目，
1: 哇，都几刺激喎！原来系前一日先知道，
2: 即系去到嗰日早一日，你先知系玩啲乜嘢障碍竞技，系嘛？
0: 系啊，
1: 咁啊，过去咧其实都好少香港运动员咧可以喺国际大赛里边参加现代五项啦。咁你知道自己咧有份咧为港队出战亚运，你自己咧嗰一刻嘅心情系点嘅咧？
0: 我嗰一刻好兴奋啦，亦都好感恩，真系好多谢奥委会同埋中国香港现代五项总会对我嘅信任，俾咗呢个机会去亚运会。亦都要感謝我的游水教練支持和訓練我、可以同全亞洲的頂尖高手同場競技，我心裡面充滿了期待。這次亦是一個寶貴的交流機會，亦都是對自己訓練的終極檢驗。我會保持平常心，全力以赴，發揮出自己應有的水平，努力為香港爭光。
2: 剛才我聽到劉希瑜、Leona 說就保持平常心、因為就現在以他的實力，實際你要去到亞運爭取這個現代五項的金銀銅牌咧，難度係相當高嘅嚇，所以平常心吸收經驗。喂，去年咧你參加現代五項 U19 嘅亞洲錦標賽，喺個組別女子單人方面咧排第14嘅，咁嗰次嘅經驗咧，可唔可以幫到你預備今次嘅亞運？
0: 其實上年 U19 亞錦賽係我第一次參加國際賽啦，但係講到真正嘅大賽經驗就係喺上年11月去日本參加成人亞錦賽兼亞運選拔賽，當時我就打入了半決賽啦，亦都順利獲得亞運入場券，同時都見證到嗰啲亞洲最頂級嘅水平。最幸運嘅就係當時嘅比賽嘅場地就喺呢屆亞運會嘅場地安城，令我對環境同賽事流程都有咗預先嘅認知。呢啲細節對臨場發揮都好關鍵，所以呢次已經是我第二次去安城比賽，同埋喺大約半個月前，我亦都參加咗世錦賽。呢兩次大賽嘅經驗，除咗幫我累積到好多面對國際高手嘅經驗之外，亦都對自己訓練成果嘅最佳檢驗，令我對呢次出戰亞運更加有信心。
1: 係，
2: 喂 Lily 啊，頭先佢講到咧，佢去過呢個地方，
1: 係啊，
2: 變咗我哋成日啲朋友如果熟咧，咩都傾得啊嘛。佢去嗰個地方，今次亞運咧，一定個表現會係好嘅，
1: 因為起碼佢已經慣咗個場地同埋環境先啦。嗱，咁而家咧就距離亞運咧就剩翻12日啦。你最後嘅備戰同埋訓練咧係點樣安排？同埋你幾時咧會開始啟程去日本呢？
0: 我而家就係喺廣州同國內現代五項嘅強隊廣州隊一齊訓練啦。但係其實喺暑假開始，我除咗參加咗全國錦標賽同埋世界錦標賽以外，我一直都喺廣州訓練備戰亞運會。重點就係喺劍擊同埋障礙呢個兩個項目上面加強訓練。而我哋全隊就會喺9月14日出發名古屋。
2: 好啦，嗱，咁啊，呢啲聽眾朋友都想知道，喂，你而家有咁多樣五樣嘢要鬥啦，其實真正嘅程序點樣咧？嗱，計分唔使講嘅，真正嘅程序你同我講一次啦，係點樣鬥法先？
1: 鬥咩先嘅咧？
2: 係鬥咩先咧？
0: 首先係劍擊大循環啦，就會每人一分鐘之內同對手打一劍。
2: 咁啊，跟住第二樣咧？
0: 第二樣就係會係劍擊嘅排名賽。
2: 哦，跟住再落去咧？
0: 因為佢劍擊係喺大循環打完排名，然後要打排名賽之後就即刻換衫就去咗障礙場地。
1: 哦，接住嘅喎，係即刻嘅喎，
2: 即係嗰個障礙嘅競技賽啦。跟住就係游水幾時啊？
0: 障礙之後就即刻游水。
2: 哦，游水之後咧就跟住係跑步加激光射擊啦，係咪啊？
0: 係。
1: 咦？咁其實游完水係濕嘅喎，即係個身體繼續就即刻去比賽嘅。
0: 我哋係即刻上水，即刻換衫，好快抹乾曬，然後即刻準備。
2: 即係都俾你換衫嘅。
1: 好似仲辛苦過三項咁，我覺得。
2: 梗係啦，好啦，咁希望咧就阿 Leona 啊，劉希瑜咧就喺今次嘅亞運會喺呢、這個現代五項嘅比賽裏邊啦，取得你心目中係理想嘅成績啊！好啊，恭喜曬你，多謝你嘅訪問。

0: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日起，雇主嘅强制性供款就唔可以再用嚟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嘅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啦。但老板都唔使担心，政府有25年嘅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嘅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ur.gov.hk。
1: 徐家乐、
2: 李莉，
3: 动力飞射。
4: 嗱，嚟紧19日开始咧，就系呢个日本嘅亚运会举行啦。咁其中一个项目咧，就我哋港队都算系强项嘅，咁就系呢个羽毛球，因为仲有乒乓、单车都系啦。喂，羽毛球最近咧，就我哋港队有一个男子运动员啦，系得咗一项超级750嘅比赛嘅冠军嘅，呢位系边位咧？
2: 系啊，冇错，嘉乐讲紧嘅咧就系吴英伦啦。咁其实咧喺今次嘅世界羽联巡回赛，即系中国大师赛入面咧，男单咧个决赛两个席位其实都系香港球手包办啦，就系吴英伦对住李卓耀啊。咁啊，结果咧吴英伦咧就直落两局，以21-9同埋21-16咧就击败咗李卓耀啊，亦都系第一次咧出战呢个超级750嘅赛事咧就赢咗呢个冠军。
4: 系啦，咁啊对手嘅李卓耀咧今年改咗个打法。咁佢就以往系净系进攻，但今年李卓耀咧就系多咗防守，所以能够去到决赛。不过李卓耀咧三次入到系超级750赛事咧，都系攞个亚军。嗱，今次阿吴英伦嘅晋级过程咧，我哋话含金量好高嘅。
2: 系
4: 第一圈佢赢个日本嘅著名球手道边航贵，哇，佢啲重板好犀利。
2: 佢嘅世界排名系排第17位。
4: 系啊，咁第二圈咧，佢就赢咗新任嘅世界第一印尼嘅选手，专系打啲短波嘅就系 Christy。基士提，再跟住咧就系八强
2: 争取卫冕嘅呢位系，
4: 呢个系有翁宏洋啊嘛，佢就呢项赛事嘅冠军嚟嘅上年啊，咁另外四强仲劲，赢咗咧就系丹麦著名嘅球手叫做 Antonsen 安东神嘅，
2: 哇，咁真系好犀利，真系含金量极高，即系佢成个过程里边咧面对嘅球手，基本上每一位咧个世界排名或者个实力咧都好似系比佢强嘅，
4: 比佢强好多。
2: 系啊，
4: 林英伦佢本身咧就系佢爸爸咧就系印尼咧一个好出名嘅羽毛球运动员啦，由细开始接触羽毛球，咁佢但系细个佢唔打嘅，佢系2008年见到阿林丹对李英伟嗰场打得咁劲啦，
2: 就想打啦，
4: 我想打羽毛球啦，
2: 就系因为嗰场波，
4: 跟住咧佢就全职去咗做呢个羽毛球运动员。不过咁啊 ，Lily， 今次亚运会咧，阿吴英伦咧系打唔到男子单打嘅，
2: 系
4: 因为男子单打嘅两个席位咧就系香港嘅李卓耀。同埋就係吳家朗，咁啊，拭目以待啦嚇。
2: 冇錯，咁啊，講完男單方面咧，都同大家講下女單嘅賽果啦。就韓國一姐咧，安喜瑩咧就係直落兩局咧，以21-17同埋21-6咧就輕取咗日本嘅宮崎有花啊。
4: 係咁啊，講到就而家女子羽毛球嘅一姐啦，安喜瑩啦，基本上就冇乜邊個夠佢打。即係佢自己同自己打嘅啫。
2: 係啊，佢已經咧係八戰全勝嘅啦，紀錄去到。
4: 係啊，好勁啊！人又高，嗰啲小球又打得好，重板又勁，所以好難係同佢打嘅。好咁，另外講到咧有一項總決賽咧，就係 WTT 咁啊，世界嘅乒乓球巡迴賽嘅總決賽咧，就繼續喺香港做。咁但係個地點就唔喺紅磡體育館啦，去咗邊度咧？
2: 係啦，咁今年嘅 WTT 2026嘅總決賽咧，就會喺12月9日至到13日打啦，咁就會移師到去啟德嘅體藝館啦。咁啊，呢一個賽事嘅總金額咧，其實非常之高，係高達130万嘅美金。
4: 係嗱，咁就呢個嘅總決賽咧，暫時嚟講就已經係有啲入圍嘅球員啦，因為佢要計成績噶嘛，最尾。咁而家先係講緊係9月啫嚇。嗱，譬如好似男單咧，就有呢個阿細佬 Felix LeBron 啊，法國嘅勒。布伦兄弟，佢系细佬嚟嘅，戴眼镜噶，咁啊令佢就系赢咗咧 WTT 欧洲大满贯瑞典站嘅冠军，好多球迷中意佢嘅。仲一个就日本嘅松岛辉空啊，咁啊赢咗美国大满贯嘅冠军，呢个就男单呢两个一定嚟嘅。
2: 系咁啊，至于女单方面啦，日本嘅张本美和咧都系一定会嚟嘅，咁佢就系攞个 WTT 重庆冠军赛冠军啦，亦都系横滨冠军赛嘅冠军。
4: 系咁，另外混双方面咧就系韩国嘅林中芬同埋申宇彬嘅。因为佢就喺上年咧呢个赛事攞到个混双冠军啊！咁啊，当然啦，嚟紧咧仲有好多著名嘅球员会系公布噶啦
2: 吓。系，我知道咧呢个赛事其实都有好多香港观众中意睇，因为上年咧有朋友问我：，Lily， 你可唔可以帮我买到飞啊？我真系帮唔到你啊，其实。
4: 系啊，因为上年其实抢飞嘅情况都多嘅，因为有多名将啦，同埋香港打乒乓嘅人。睇乒乓嘅人咧，相當多，
2: 好多嘅。因為可能平時你見到屋村咧，都好多人中意打乒乓波嘅，真係。
4: 嗱，跟住講一樣咧，就 Lily 咧，就浪浪上口噶啦。F1 Formula One。

0: 方程式意大利站，有咩特別？
1: 係啊，咁琴日咧我都有睇呢一個嘅直播啦，不過我遲咗開始睇，我一睇嘅時候咧已經以紅旗路，咁啊發生咩事咧？我就望下啲車手嘅名啦，我就見到法拉利隊嘅 Charles Leclerc 咧個名咧係即係佢已經 out 咗啦，跟住再睇翻啲重播先知道，哦，原來佢喺起步初段咧就已經係即係同佢嘅隊友有輕微嘅碰撞啦，然之後佢就自己喺個高速彎嘅時候失控啦，咁啊亦都係即係完成唔到賽事啊，好快。不過值得一提嘅咧，其實當然咧就係呢個平治車隊嘅 Kimi 啦，咁呢個19歲嘅新星 Kimi 咧，亦都喺意大利站呢度咧攞咗個冠軍，而呢個冠軍咧對於佢嚟講咧都係相當之有意義嘅。
0: 喂 ，Vinny 就喺呢一站裏邊咧，就呢個安東尼尼咧，佢本身就攞唔到個頭杆，唔係排頭位
1: 嘅。係啊，佢好遲起步嘅，佢係排第19位起步。
0: 第19位能夠追上去個冠軍咧，第一要多謝咸美頓同埋洛克萊咧，法拉利咧佢自己碰撞，令到個賽事要係重新開始，俾個機會爬頭。除此之外咧，仲有咩特別咧？呢站
1: 除此之外，呢一站咧，即係其實啱啱就講到阿 Kimi 啦，即係佢呢一次咧，亦都係 F1 史上咧第二大嘅逆轉勝。咩意思咧？佢排第19嘅崗位，但係可以咧攞到冠軍啦，亦都係咧喺意大利嚟講咧，再次有主場意大利車手贏咧，係相隔咗60年啊，非常之犀利啊！
0: 一個好大問題問你咧，點解法拉利兩個隊友通常兩個隊友一個係主角，一個就配角噶嘛，配角呢就幫主角噶嘛，
1: 係
0: 點會佢兩個撞埋一齊咧？
1: 通常啲車隊可能會有分一二車手啦，即係邊個實力強啲。咁但係因為咧法拉利車隊呢兩位就係咸美頓同埋阿 Charles Leclerc 咧，佢哋實力係相當嘅，咁所以可以話係冇分邊個係第一同埋第二車手。當然啦，兩位車手都唔想相讓啦，就變咗成日都有呢啲問題出現。
0: 所以任何嘅制度咧有佢優點。你話如果有一二嘅話咧就碰撞少，但永遠都係一行先。但你好似而家咁樣，你大家競爭嗱，邊個贏就好啦，刺激你個鬥心。
1: 互不相讓啊！佢哋而家
0: 互不相讓啊！今日嘅節目好豐富啦，訪問咗就係現代五項梗點玩法啦嚇。咁啊，記住多啲做運動，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以视像方式在哈萨克一个论坛上致辞时说，近年香港和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感到十分鼓舞。去年香港和中亚的商品贸易总额达到3.2亿美元，较2020年大幅增加27%。李家超强调会继续深化香港和中亚地区的合作，促进人员往来。本港一间航空公司出年一月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的直航服务，有助本港和哈萨克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推动双边贸易和交流。由10月1号星期四起，经港珠澳大桥进口鲜活食品的通关时间将会延长到全日24小时，比业界更灵活安排鲜活食品的抵港时间，配合各食物行业的运作模式。食物安全中心经同内地当局商讨同埋听取业界意见之后，定喺10月1号零时零分起，喺内地经陆路运送指定鲜活食品类别，即系冷藏同冰鲜家禽、肉类同野味、蛋类、奶类、鲜活水产、蔬菜同埋水果嘅车辆，可以喺任何时段经港珠澳大桥进入本港。发言人补充，经文锦道口岸进口鲜活食品的通关时间和安排维持不变。日本关东地区遭遇破纪录的大雨，气象厅向伊豆群岛、新岛村和利岛村发布最高级别5级地质灾害特别警报，呼吁民众保持最高警惕。首相高市早苗说，将会全力应对危机管理，掌握受灾情况，采取应急措施。共同社报道，新岛村24小时降雨量超过480毫米，是9月上年降水量的两倍以上，创当地有观测史以来最高纪录。新岛村向大约2400个居民发布紧急安全确保通知，要求立即采取保命行动。气象厅话，由于早前持续降雨，部分地区的地基已经松动，即使只有少量降雨，亦都可能导致山泥倾泻等灾害风险上升。多地已经宣布铁路停运，学校临时停课。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最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0: 盈富基金26蚊跌2.6毫，Minimax 350.8跌10.6，南方恒生科技4.43跌4.6，智普1018蚊跌57蚊，小米集团27.5跌9.4，腾讯控股438.4跌4.4，哔哩哔哩123.8升2.4，中制郁创1203蚊升197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54.18，瑞士法郎0.809，加元1.383，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日经平均指数报66,399点，升1,378点，港金报41,280蚊，跌60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19.89美元，卖出4,420.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交通嘅情况啦。首先系富裕小轮水上的士方面，西九码头嘅设备咧已经整翻好噶啦。而家西九龙至中环嘅航线，同埋尖沙咀东至中环经西九龙同埋湾仔嘅航线咧，都已经恢复正常服务。跟住睇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一段车多。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收费广场，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少少。路面情况，港岛区内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亦都是车多，而家排到去百德新街。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亦都是慢车，车龙去到太子道西。新界区啦，屯門黃珠路去返屯門公路方向近住友愛村一段車多。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青山公路青山灣段有水管緊急維修，來回方向近住屯興路嘅部分行車線仍然係需要封閉㗎。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自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自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食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啲嚟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制作组为追求实感，剧中所用的都是中国拉力锦标赛级别的赛车，并且是最高级别的 S 组赛车，一部造价超过百万，全剧更用上20架去拍摄添。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4: 想中奖唔使净系想，听都可以有奖赏。
5: 参加我哋一台听者有赏计划，办法好简单。
4: 留意是日快乐，
5: 精灵一点，
4: 港式生活馆，
5: 手下留情，
4: 同广东广西嘅节目时段。
5: 打电话嚟答啱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
4: 一台听者有赏计划，等紧你。
6: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7: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8: 欢迎收听下午的一桶金，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时间来到下午的4:38。港股去到最尾收市的时候，跌幅比早段都有个收窄的，回到25,400点以上收市的。

0: 咁啊，今日恒指最低嘅时候曾经去到25,362点，收市就系报25,413点，跌咗237点，全日跌幅超过0.9%。科技指数亦都系跌咗超过0.9%啊。两个指数嘅变动咧，即系以个幅度嚟计嘅话咧，都唔系话相去甚远啦。科指咧就收报4,527点，至于主要分类指数啊，公用事业嘅分类指数咧，全日就升咗0.4%，其他啦主要嘅分类指数系跌大约1%嘅。而成交額全日就有2097億，接近。咁科技指數嘅變動咧，即係同恆指好似啦。咁而恆指咧喺個藍籌股入邊啦，跌得最多嘅咧就係龍湖啊，跌咗接近半成啊。百度跌咗，亦都有接近半成。小米就跌咗超過3%。藍籌股入邊升得最多嘅就係比亞迪電子，升咗接近7%。理想汽車同埋華虹宏力就分別升咗超過5%，同埋接近5%。咁华虹宏力咧系今日开始咧就成为恒指嘅蓝筹新贵啊！除咗佢之外，潍柴动力亦都系喺个蓝筹股嘅升幅榜咧就比较前列嘅，全日升咗咧就大约2.6%。五十大成交嘅股份，第一只盈富基金26蚊跌咗大约1%，Minimax 350.8跌咗大约3%，XL2 南方海力士41.06升咗超过16%。南方恒生科技4.43跌咗1%，智普1,018蚊跌咗超过半成，小米集团27.5跌咗超过3%，腾讯控股438.4跌大约1%，哔哩哔哩123.8升咗大约2%。第九位的中制旭创1,203蚊升了大约20%，第十位的就是阿里巴巴109.6，全日跌了大约0.5%。咁再睇埋区内股市的表现，上证指数咧全日只系升了2点，收报3,932点，深证成分指数就升了大约2%。一韩台股份个升幅啦，日股升了超过2%，台股亦都升大约1.7%。韩股咧就升咗4.6%，韩股收市系报6,995点嘅，又再度上市7,000点啊！但系今日就暂时未能够升得穿啊！同埋提提大家，记住啊，美股咧今晚咧系喺香港时间今晚啦系休市嘅，咁因为佢哋咧有呢个劳动节假期啊。好啦，咁嚟到咧星期一，我哋今日咧就揾嚟嘅嘉宾就系骏利亨德森投资金融中介机构业务总监周希敏 Stephanie。你好啊 ，Stephanie。
1: Hello，Carrie 你好。
0: 嗯，咁我哋揾 Stephanie 咧，就主要讲讲啊债息啊，同埋 AI 相关嘅股份啊，呢两个嘅话题啊。咁如果讲到债息啦，近期嚟讲咧，环球嘅债息都再度急升啦，债市经历新一轮嘅抛售啦。其实点样去分析翻咧债市突然之间有咁大嘅沽压咧？会唔会话反映大家对于个通胀嘅前景啊，睇落都通胀好有黏性，加上咧就各国嘅财政都有个恶化情况，以致到个债息就急升啦？
1: 嗯，我哋认为咧，其实近期环球债息再度抽升啦，某程度上系反映出咧市场重新为呢个通胀黏性啦、地缘政治风险同埋部分国家财政赤字恶化呢几个因素咧重新定价嘅。美国维拉啦，10年嘅国债咧近期一度抽升至接近4.8厘嘅水平啊，较年中明显上升。咁換句話講，其實投資者咧而家要求一個更高嘅風險溢價去持有呢啲較長年期嘅資產，所以咧債市嘅波幅咧自然係會較大。好似咧大家供樓咁啊，如果個利率突然間上升嘅話，作為買家都會自然去重新計算究竟我肯俾幾多錢去買呢層樓啦嘛。咁所以咧債息上升咧係會令到市場咧重新去衡量長年期資產嘅價值嘅。不過咧，呢個環境咧唔代表投資者要完全避開債券或者風險資產。相反咧，當呢個市場嘅分化擴大嘅時候咧，信貸嘅質素同埋個別證券嘅選擇就嚟得更加重要啦。投資者咧更加要着重呢啲發債人背後嘅基本面啊、現金流啊、還債能力。唔好單純為咗追求高息就去決定買唔買呢一張債啦。咁好似一啲浮息嘅資產或者證券化嘅資產咧，其實喺高息嘅環境底下咧，可以幫到投資者管理佢嘅存續期風險啦，同時都能夠提高較吸引嘅收益嘅。咁所以長線嚟講咧，以前去捕捉債市債息嘅短期高低位啦，我哋覺得咧保持投資，做好分散同埋主動揀股咧，係一個較為

0: 穩健嘅做法。
1: 但如果话咧睇债息啊，你其实见呢一轮啦，环球债息急升呢个形势咧，即系债价挨沽啦，咁其实会唔会话都仲系短期维持住呢个格局咧？会唔会延续去到咧分钟第四季嘅时候，又点样影响到啦股债个资产嘅定价咧？
0: 我哋认为咧，短期嚟讲咧，债息未必会咁快明显回落嘅，因为咧市场开始接受一个新嘅状况，就系较高嘅利率。较高的波动同埋流动性缩紧，而呢样嘢咧唔系一个可能唔系一个周期性嘅现象，可能会成为一个较为结构性嘅环境。咁嚟到第四句啦，呢、这个情况会点样影响我哋股票同埋债券嘅资产定价呢？我哋觉得咧最紧要咧，市场会重新去检视、重视翻呢个基本面嘅债券方面咧，我哋会偏好一啲短嘅存续期啦、高质素嘅固定收益产品。一方面咧可以控制呢个利率带嚟嘅风险，另一方面咧又可以维持一定嘅收益水平啦。咁喺股票方面咧，资金可能唔会好似以前咁啦，过去呢一年啦，单单去靠呢个流动性去推高呢个估值，更加会重视睇翻呢个公司嘅盈利啦、现金流啦，同埋股息能力等等嘅。咁我就睇到头先咧，我哋话想 focus 一个系科技呢个板块啦。咁其实科技板块同 AI 相关嘅股份咧，我哋整体仲系好正面嘅，因为 AI 我哋见到唔再系一个概念嘅阶段啦。商业化同埋应用嘅落地咧，逐渐慢慢加快，亦都开始咧见到部分嘅企业嘅收入嘅增长啦，同埋生产力嘅提升。一个比较大家容易理解嘅例子就系网购啦。嗱，依家大家日日都系用电话做紧网购，买上网买嘢啦。咁 Amazon 作为全球最大间单一嘅电商平台之一咧，亦都系喺呢个网购嘅物流嘅自动化领先嘅行业啦。佢点样用 AI 咧？佢用 AI 协调超过100万部嘅仓库机械人啊，好似成个智能交通工具嘅交通控制中心咁样，咁佢用最短嘅路线咧，啲机器人去搬货、执货、行整个嘅效率咧，系可以提高一成嘅。咁呢一个就系话 AI 由概念变到真系见到生产力嘅提高，送货更快，咁 Amazon 嘅成本又就可以降低啦。咁所以咧，我哋话由 AI 带动嘅营运嘅改善同埋生产力嘅提升咧，系嚟自佢嘅技术嘅本身嘅创新同埋企业自身嘅效率，真系唔系咧会直接受到咧头先你讲嘅啫一啲通胀啊、市场嘅货币改变啊、压力啊等等啦，佢系可以咧为呢啲企业提供一个更长期同埋结构性嘅增长动力嘅。
1: 但如果话咧，即系提到 AI 相关股份啊，甚至乎科技股啊，大家都会觉得啦，同个息口都比较系有个敏感啊，会比较反映得到啦。如果见到咧各地个债息急升嘅话咧 ，AI 个板块啊，会唔会佢哋嗰个高估值会受到一个几大嘅冲击咧？同埋同一时间，大家而家好关注啊，成日都讲到话，咦，到底美国十年期债息会唔会5厘就一个好关键嘅指标一个水平咧？如果突破咗5厘嘅时候，会唔会对 AI 佢哋啲融资成本会大幅增加，带来一个很大的威胁，甚至乎他们更加难做到融资呢？
0: 咁我哋覺得咧，其實首先你頭先講到啦，我哋話 AI 相關嘅股份嘅表現咧，其實呢一年咧嚟講咧，真係好強嘅，股價係升得好多噶。咁但係咧，我哋話見到咧，其實就算股價升得多咧，都唔代表話個股值咧係超高嘅。咁我俾個例子你啊，其實喺2000年嘅時候咧 ，Cisco 啊，思科公司啦，係當時候最大全球最大嘅公司嚟嘅。佢喺呢個科網嘅泡沫嘅高峰期咧，佢嘅市盈率咧係超過100倍。咁但係到今時今日啦 ，NVIDIA 英偉達啦，佢都係同樣道理啦，佢都係兩年三年之內咧急升得好緊要。咁但係佢嘅市盈率咧，其實都只不過係做到20至30倍左右嘅啫。咁所以我哋話咧，其實AI 嚟講咧，即係科技股咧，對於息口敏感啦。但係咧，今日嘅龍頭股咧，雖然唔夠平，但係咧，佢嘅股值咧，對比起當年咧，仍然係有一個好大嘅距離喺度。咁冇錯，你話科技股咧，其實普遍嚟講咧，係對於利率呢一個較為敏感嘅板塊嚟㗎，因為高嘅債息咧，會令到佢嗰個折現率會提高啊，實際上會壓低佢遠期零盈利嘅現值嘅。特別是對於一些股值較為高啦，或者是利率嘅實現期仲係比較遙遠嘅公司咧，係影響會大啲嘅。咁我哋覺得今時今日呢個市場啊，頭先你話雖然可能債息有機會突破5厘啦，但係咧已經唔可以將所有嘅 AI 公司一概而論嘅，因為咧 高息咧，冇錯，高息嘅環境會提高咗市場對於一啲 AI 公司嘅合格線，即係可能以前60分就合格噶啦，而家要80分先合格。咁但係咧，有 AI 嘅概念，其實呢啲公司只係攞咗個考試資格嘅啫。最後企業究竟能唔能夠用收入、有盈利、有投資嘅回報交翻張成績表俾投資者咧，先至係更

0: 加重要的原因。咁實際上咧，我哋話今次嘅 AI 其實同以往係一個好唔同嘅一個環境啊，因為我哋見到嗰個需求啊，同埋盈利嘅貢獻咧，已經慢慢開始浮現出嚟㗎啦。無論係講緊算力嘅基建啊、雲端啊、半導體，甚至係一啲落地一啲企業軟件嘅應用咧，我哋見到咧好多龍頭嘅企業咧，都已經有好強勁嘅現金流啦，同埋好清晰嘅商業嘅模式，見到俾大家睇㗎啦。咁好似唔知 Cherry 你有冇留意啦？近期 Mac 7啊，科技七巨头最新嘅企业嘅季度嘅业绩咧，其实正正就反映咗呢一点嘅。因为咧，面对就算较高呢一刻较高嘅利率环境啦，好多间科技龙头咧都能够交到功课吓，一个好强劲嘅盈利增长。咁所以其实显示咧 ，AI 相关嘅投资咧已经逐步去成为咧转化成为一个实质嘅收入。同埋盈利嘅貢獻噶啦，咁所以我哋話最緊要咧，佢嘅賺到嘅錢咧，能夠咧係蓋過佢嘅成本上漲啦，咁所以咧再加上有質素嘅公司咧，就唔會太擔心喺高息嘅環境底下咧，會對佢哋有太大嘅影響啦。
1: 不過咧 AI 嘅價值鏈啦，其實好多個環節都供不應求啦。而家大家關注緊嚟緊會唔會有更加多嘅樽頸啊？其實點樣可以咧及早去識別呢啲樽頸咧？即係作為投資者，同埋喺揀股份上面咧，到底係咪揀樽頸嘅上游，因為是係即係可能揾一啲有替代方案企業會仲更加好咧？
0: 我哋咧相信咧，其實 AI 嚟緊嘅價值鏈咧，亦都應該會繼續出現唔同嘅樽頸嘅。咁亦都唔止淨係芯片方面成為樽頸啦，因為隨住 AI 應用嘅普及啦，成個生態鏈包括網絡、光通訊啦、光纖啦、電啦、冷卻系統啦、data center 等等呢啲咁嘅基建嘅環節咧，都可能會成為下一個供不應求嘅地方。咁所以咧，當呢個需求咧，持續去快過呢個供應嘅增長咧，呢啲有技術門檻同埋有自己定價能力嘅企業咧，往往咧就會有一個更高嘅盈利嘅能見度啦。咁所以我哋話分析 AI 投資機會嘅時候咧，嗱唔好淨係睇芯片，要睇曬成個 AI 嘅價值鏈，邊一啲環節會掌握一啲關鍵嘅資源，或者出現呢個供應嘅瓶頸咧，反而係值得大家留意嘅地方。咁同時啦，其實大家可能比較關心嘅中國市場咧，都值得大家留意嘅，因為咧佢嘅能源成本啦、基建規模啊、成本效益較高嘅模型同埋實質嘅應用方面咧，都有自己嘅優勢嘅。咁講到選股方面咧，我哋咧就比較偏好咧真正掌握中上游嘅樽頸、有定價能力同埋盈利能見到嘅公司啦。咁亦都有時咧會精選一啲咧係可以將 AI 有效咁落地啊，創造一啲實質嘅商業價值嘅應用層嘅贏家。咁不過嗱，揀贏家咧係一半啫，另外一半都緊要嘅，就係要避開一啲咧產品會俾 AI 取代或者咧唔能夠轉身有一個新嘅收入模式嘅企業。俾個例子嚟啦，一間公司咧嘅教育公司叫做 Chat 喺美國上市嘅，係一個經典嘅例子啊。以前咧我哋做學生嘅時候咧，想要問功課啦，上網問功課要俾錢嘅，要 subscribe 嘅。咁但係而家咧，我相信黃黃學子咧用 AI 問一個 prompt 咧，已經可以有免費提供答案同埋幫你一步一步解釋去做功課噶啦。咁所以呢一間 Chat 公司咧，佢傳統嘅服務嘅流量同埋佢訂閱咧係大幅受壓，佢嘅股價咧亦都由2021年嘅超過$113啦，跌到近期咧係不足以$1，所以佢嘅跌幅係超過99%。咁就話啦，分析呢個 AI 價值鏈嘅同時咧，唔單止要睇下邊間公司會受惠，亦都要睇下邊一個嘅商業模式會俾人顛覆。因為真正嘅投資機會咧，就係你能夠分辨到邊啲係長期嘅贏家，同埋咧潛在嘅輸家啦。
1: 但如果话咧，即系睇翻一啲分析上嘅角度嚟睇咧，有冇啲咩指标可以帮助判断到一只嘅 AI 股份，佢到底有冇出现超卖，甚至乎佢嘅基本面有冇转差咧？
0: 咁去判断一只 AI 股咧，系咪超卖？定系基本面转差咧？其实最紧要睇下咧，佢个股价跌咧，唔系跌咗几多，唔系重点啊。咁其實要睇下咧，佢嘅基本面有冇跟住惡化嘅。咁我哋首先會睇一樣嘢咧，就係佢嘅現金、佢嘅變現能力啦。咁譬如咧，就係佢嘅收入增長啦，佢嘅企業客户嘅採用率啦、使用率啦，又或者而家 AI 啊睇 token 啦、token 嘅增長啦，佢嘅公司嘅訂單同埋積壓嘅訂單係咪仲係強勁先？ 咁第二樣嘢咧，就係要留意下管理層啦，佢嘅 CNN 咧，其實對於成個 AI 嘅資本開支嘅回報嘅評論啦，究竟呢間公司係咪仲可以將佢投入咗咁多錢？去轉化成佢自己精神嘅收入，佢嘅毛利率係咪繼續穩定？佢嘅產品同埋服務係咪都仲好似而家咁供不應求咧？咁如果係咁嘅話咧，佢嘅股價下跌咧，好多時咧就係因為呢個股值嘅收縮啦，或者係市場嘅一啲情緒啊。而家好多領袖嘅投資者喺情緒都會喺投資上面都會拉一啲情緒啦，咁同埋情緒造成。咁但係調翻轉啦，如果你真係見到市盈率係放慢嘅，價格有個壓力去加價啦，毛利率轉弱啦，甚至龐大嘅 AI 嘅支出咧，唔能夠帶嚟收入同埋盈利嘅增長咧，咁分分鐘咧個基本面就係開始轉差啦。所以咧，換句話講，超買咧係可以提供機會嘅，但前提咧係我哋要見到證據，見到佢嘅盈利、佢嘅現金流係真係站得住腳嘅。
1: 嗯，咁同埋就想问啦，即係其实如果话睇啊，目前呢市场嚟计，你觉得呢佢哋最容易忽视啊，或者喺个定价出现错误嘅风险会系啲咩嘢呢？会唔会话即係错误有可能错误判断咗AI 嘅樽颈对于企业盈利嗰个嘅拖累呢？
0: 如果嗱，通常我同你都唔係專業人士啦，去判斷究竟一間公司嘅基本面係點，所以咧，其實咧，我哋去做究竟呢一個係咪一個超賣嘅信息嘅時候咧，我哋通常都係交翻俾我哋專業人士做嘅。咁我哋作為基金公司啦，我哋基金經理咧，投資嘅年資都係20至30年平均嘅咁樣，咁所以話我哋作為一個普通嘅投資者咧，去睇下佢係咪超賣咧，我哋未必識去睇啲財報，咁但係好多時咧，我哋都要靠好多本身嘅公司每次發布嘅盈利啦、一啲新聞啦，幫我哋自己做一個 digest， 然後我哋再去判斷究竟呢個係一個超買嘅信號啊，定係情緒嘅主宰。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咧，究竟係咪超買咧，其實咧就睇下間公司最後個基本面啊，我哋得到嘅重點嘅信息，佢嘅盈利係點樣，而去做一個決定咯。
1: 嗯，同埋都想問一下咧，歐洲板塊又問少少啊。其實歐洲央行而家面對嘅通脹壓力係咪好大咧？市場覺得咧，佢今個禮拜加息嘅嗰個可能性都好高喎。但有啲人亦都覺得今年咧，即係可能今次加完之後咧，好一段時間就按兵不動。你自己點樣睇？其實佢個加息空間仲有幾高咧？對於話歐洲股市啊，嗰個估值嘅復甦咧，嗰個收復會唔會話都可能有機會被高息啊、高債息啊打斷咧？
0: 咁其實歐洲方面咧，我哋覺得歐洲央行喺短期內咧，未必具有大幅放鬆呢個貨幣政策嘅空間嘅，因為咧通脹嘅壓力你都有講啦，仲喺度咯。再加上咧，其實市場要重新去評估成個中長期通脹嘅預期啦，所以歐元區嘅利率咧喺較高水平維持更長嘅時間，我哋俗稱嘅 higher for longer 咧嘅機會咧係更加高嘅。咁至於歐洲股市嘅收復咧，嘅股值收復咧，會唔會因為債息持續高企而受阻咧？我哋就覺得唔一定要一概而論啦，因為咧對比起美國部分高增長嘅板塊，其實咧歐洲同埋其他非美市場啦，唔係淨係歐洲啦嘅股值都相對嚟講係吸引嘅。不過啦，嗱有一點就好緊要，就係股值低咧，就好似假貨架上面咧打折扣嘅貨品咧，減價嘅嘢咧平嘢係咪一定抵買咧？都唔一定嘅，所以最緊要都係最後要睇下究竟個企業嘅盈利基本面啦。咁所以如果我哋見到個盈利繼續改善，股息嘅回報都太都係幾高嘅時候咧，都係有望去支持成個嘅歐洲嘅股市嘅。不過喺較高嘅利率同埋呢個資金成本底下環境底下咧，市場啦對於成個企業嘅基本面嘅要求咧，都會相對嚟講提高，咁所以咧，我哋話投資者要避免依賴咧股值重估或者係一啲政策推動嘅股份，應該聚焦咧企業嘅質素嚇。我講咗幾次就係話個能見度要夠，有盈利嘅能見度啦，要有現金流嘅穩定啦，咁先至可以揾到咧邊啲公司係受惠於長期嘅結構性增長優勢嘅。
1: 嗯，同埋即系欧洲股市，可能大家亦都会关注咧，即系比较多嚟紧咧啲嘅政治上面啦，譬如包括可能大选，甚至乎可能有阵时一啲嘅政治嘅波动啊，会唔会都受住呢啲方面嘅层面影响啦？嗱，另外就系个滞胀嘅阴霾啊，即系会唔会经济偏弱，但系通胀又偏高，息口又向上？嗱，如果对于投资者嚟讲，佢哋仲系想要拣欧洲资产嘅时候，有边啲板块系要避开，有啲咩板块又可能受惠得到咧？
0: 咁如果我哋其實咁講，我哋覺得重點咧，唔係單單去睇某一個地區或者某一個板塊 去作一個一概而論，因為我哋覺得真正係要揾到一啲有定價能力、財務穩健、balance sheet 係靚仔嘅公司咧，先至可以喺高息或者喺咁多呢啲雜音、政治雜音嘅情況底下，仲可以有盈利增長嘅公司啊。咁所以你話如果

0: 喺呢個滯漲嘅風險仍然存在嘅環境，要考慮去配置美國以外嘅市場咧？我哋覺得咧，應該避免啊，最緊要避免第一樣嘢就係啲過度依賴槓桿或者盈利高度受到經濟周期影響嘅公司，咁或者係純粹嚇有情緒同埋呢個估值擴張帶動嘅板塊。咁因為當利率維持喺高位嘅時候咧，咁個流動性一收緊咧，呢一類型嘅企業嘅融資成本啊、前景咧等等都比較容易受到壓力噶啦。咁舉啲例子啊，其實就算喺傳統行業入面，一啲能夠透過科技或者 AI 提升嘅企業，好似工業啊、基建啊、公共事業啊，甚至醫療保健等等咧，都係值得大家去留意嘅。
1: 嗯，好啊，明白。Stephanie 頭先都分享咗好多啊，關於咧即係 AI 啊同埋歐洲嘅資產啊，唔該曬你嘅分享啊，下次咧再揾你傾更多唔同嘅板塊啊。
0: 好，唔该晒
1: Gary， 唔该晒。咁啱啱咧就系骏利亨德森投资金融中介机构业务总监周希敏嘅。咁呢一节嘅一同金时间亦都到呢度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以视像方式在哈萨克一个论坛上致辞时说，近年香港和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感到十分鼓舞。去年香港和中亚的商品贸易总额达到3亿2400万美元，较2020年大幅增加27%。李家超强调会继续深化香港和中亚地区的合作，促进人员往来。本港一间航空公司春年一月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的直航服务，有助本港和哈萨克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推动双边贸易和交流。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对于延误作为医务人员感到有些失望，期望工程執修能够尽快进行。亦都知道发展局已经推动建筑处和承办商处理，局方会尽力支持医管局和玛丽医院在事件过程中尽量减低对医疗服务的影响。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说，玛丽医院重建工程有延误，同时很失望，同期望有落差。他说现在玛丽医院服务没有受影响，因应现时未收楼，需要评估对日后发展的影响，亦都相信在收楼之后，玛丽医院员工会努力追回进度。他强调收楼的时候会确保楼宇安全，审慎测试之后先会开展服务。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中美人工智能 AI 领域合作的提问，发言人毛宁说，中美双方就 AI 问题保持沟通。路透社日前报道，中美正加紧筹备今个月中举行会谈，探讨 AI 安全风险。如果报道属实，将会自美国总统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中美第一次就 AI 问题举行正式双边会谈。報道說，引述消息人士說，美方希望討論如何合作監測人工智能驅動的網絡攻擊，倡議要求雙方的人工智能實驗室自我監管並共享資訊。美日韓今日起在韓國濟州對開海域舉行代號為自由之刃的聯合多域軍演，軍演將會持續到今月11日。韩联社报道，据了解，有六艘舰艇、海上巡逻机、战斗机、空中加油机等参与。美国海军班福德号就斯顿驱逐舰近期停靠釜山港，可能参加军演，但是预计美军航空母舰将会连续两年缺席。韩国军方说，三国通过联合演习加强在海洋、空中、网络等多领域的作战能力和联合应对能力，保持稳固的合作关系。又强调军演在遵守国际法和准则的前提下进行，目标是提升对朝鲜核导威胁的压制和应对能力，维护地区和平和稳定的例行防御性演习。在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本港方面下午高温触发的骤雨为部分地区带来超过10毫米的雨量。在下午四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的东南偏南大约530

0: 十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预测大致天晴，但系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13点，跌237点，总成交金额2096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2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74点，升25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蚊，跌2.6毫；Minimax 350.8，跌10.6；南方恒生科技4.43.8，跌4.6；智普1018蚊，跌57蚊；小米集团27.5，跌9.4；腾讯控股438.4，跌4.4；哔哩哔哩123.8，升2.4；中制旭创1203蚊，升197蚊；阿里巴巴109.6。跌5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1，英镑10.612，瑞士法郎9.691，澳元5.661，加元5.672，新西兰元4.613，欧元9.112。每百日元对港元5.07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09。日经平均指数报66399点，升1378点。港金报41280蚊，跌6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11.89美元，卖出4412.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西贡公路有汽车着火嘅意外，来回方向近住康湖居嘅全线咧系需要封闭，一带都系车多繁忙，比较挤塞噶。现时西贡公路啦，去西贡市中心方向龙尾排到去郑直之中学，驾驶人士咧请改用其他嘅道路。咁另外，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已经关闭咗下层嘅行车道噶啦。跟住睇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就去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桥面灯位一段车多，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入口，红隧九龙入口就大致畅顺。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景隆街。九龙区立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接近芜湖街。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旅邻街的车龙过了太子道西。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分叉位一段亦都是慢车，龙尾去到观塘码头。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方向。最后驾驶人士留意返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35，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6:08。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咗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冇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1: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3: 香港电台第一台，快乐相伴。
5: 我是事业快乐的彪爷。有一次做完节目之后咧，系好唔开心嘅，因为觉得自己。

0: 发挥得唔好，点知过咗几日之后收到听众嘅手写信，佢话当日我嘅分享同佢有好多嘅共鸣，好似喺我低潮嘅时候有个朋友扶一扶我咁样。
1: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2: 巨浪涌至，人类嘅未来仲守唔守得住？
3: 喺 AI 浪潮底下，
2: 喺科技洪流当中，
3: 身处呢座城市嘅平凡香港人，
2: 各行各业
3: 点样守住自己？
2: 面对难以预测嘅挑战，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3: 今晚九点半，
2: 港台电视31。
4: 以下系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5: 言不尽，风不息，
6: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5: 主持梁家永、潘永祥。
7: 大家好，潘永祥你好，
8: 系梁家永你好，
7: 欢迎收听今日由潘永祥同梁家永主持嘅《自由风，自由风》节目。听众想参加讨论，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或者文字 WhatsApp 6891-1002。今日会谈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就是破边州预约制度检讨，另外一个话题就是跨境私家车司机乘客全员安坐车内无需落车的建议安排。先讲破边州先，西贡万宜水库东坝地质报道破边州段就实施这个实名预约制的头两日有一半人甩底未有到场。咁另外呢，渔护署就话呢，现阶段就冇呢个处罚嘅机制嘅，冇惩处机制嘅。咁都系呢，唔希望呢预约制呢就增加咗旅客嘅负担或者游客嘅负担啦，唔一定系外地嘅旅客啊。
8: 冇错。
7: 对于冇预约嘅旅客呢，处方亦都会视乎当时嘅山上嘅人流情况咧，等旅客即场网上预约入场嘅。咁呢个系由人口控制呢个入场人数控制嘅一个事项。另一个事项就关乎环保啦。绿色和平咧就话预约制咧，第一日佢哋到场考察咧，发现山径同埋观景台咧依然系人头涌涌，挤拥情况同预约制之前咧差唔多。狭窄的路段呢亦都有争路的情况，亦都有游人呢越过围栏打卡，不少游人呢唔搭直批，担心长此一落去呢会压实泥土，加剧水土的流失。
8: 是啊，即是如果你话即是预约制度呢，即是当然是好啦，即是可以控制个人流咁样。咁但有个问题啦，就是如果你预约咗，但有啲人唔去，即是好像你演唱会咁样，哎呀我好难得。即系去嘅咁啊，好想去，咁但系咧我又预约唔到，但系预约咗嗰啲人咧又唔去，
7: 咪嘥咗位咯。
8: 系啊，嗱，好似个康文署都系啦，好似好多即系球类活动咧都系好抢手噶嘛。咁所以变咗就康文署都实施过咗啊，如果你有一段60日，我记得就好似系60日，有两次系即系预约咗你唔出席咧，嚟紧咧如果我冇记错做90日咧，你就唔可以再订场啦。咁因为就最主要真系唔好浪费啲资源。咁當然啦，即係康文署嗰啲就係一啲球類設施嘅資源啦。但呢個就係即係自然嗰個景觀，即係話咧，你有冇機會去嗰度咧？咁啊，咁啊浪費咗嘅時候，變咗想去啲人就冇得去啦。
7: 係呢、這個破邊州試行預約制度嘅適用日期就係9月5日到10月7日期間嘅週末、中秋同埋國慶黃金週嘅。咁啊，目的好簡單嘅啫，就係希望能夠有效管理人流。同埋提升訪客嘅體驗，保護山徑，減低呢個過度損耗。咁喺特定嘅日期同埋高峰時段咧，預約制度試行當中啦。喺特定日期同埋時段外咧，入去破邊州段咧就無需預約嘅。咁啊，萬宜地質報道亦都設有東坝段同埋標尖角段嘅，以不同角度咧欣賞六角形嘅岩柱，兩者咧就無需預約。咁啊，既然有个预约制度，希望能够控制到人流，咁啊，一如头先我哋嘅讲法就系话，你预约咗又唔嚟，咁啊浪费咗啲名额，咁实情又系唔系好合理啊？吓，对呢个情况啊，大家又点睇呢？可以打电话嚟倾倾，电话号码1872311，1872311。咁另外咧就为咗打卡咧， 去旅行啊，打卡系人之常情。
8: 系、嗯、啊，
7: 但系呢个疫情咧，都唔好令到自己一时大意咧、
8: 啊，
7: 就意外。
8: 系啊，
7: 越过个围栏其实危险嘅。
8: 系 啊,
7: 啊，我见到好多人为咗打卡，你爬上嗰啲雕塑嗰度啊，或者似你呢啲啊，唔好啦。作为一个文明嘅游客，唔应该有呢啲举动嘅。
8: 系、啊、一来即系唔可以有啲不文明嘅举动啦，二来对自己都危险。因为成日打卡咧，好多时咧就系你褪下褪下，因为就嗰个角度啊。
7: 嗯。
8: 啊唔得喎，影唔够喎，褪下褪下。唔记得咗，原来自己企嘅地方咧系好危险啊！以为就
7: 系
8: 喺一啲平地啊，
7: 系呢、這个要小心吓。咁另外对于个环境，大家要爱护嘅我哋嘅吓自然嘅景色咧，系共同拥有嘅，唔好因为你一个自私嘅行为咧破坏咗。依家咧，我哋咧请嚟立法会议员啊何俊贤议员嘅何议员你好，
8: 系何俊贤你好，
9: 你好梁兄潘兄，
7: 何俊贤你好。嗱，我知道咧，你嗰日咧星期六咧，上个星期六咧，亦都要同渔护处处长一齐去考察啦，咁啊第一日嘅运作啦，咁你所见到嘅情况、核证嘅排队啊、交通嘅状况，有啲咩总结咧？你去咗之后？
9: 系啊，其实我谂要讲翻去之前嘅，其实政府推行呢一个制度嘅时候咧，同我哋各个议员咧都倾咗好耐，我自己都同佢倾咗半个钟以上咧，去预喺个脑里面模拟究竟可能会出现咩问题啦，包括系咪会打蛇饼啊，会唔会老人家喺收唔到短信嘅时候要等嘅时候咧会唔舒服啊，所以 AED 啦、急救啦嗰啲我哋都做晒，会唔会有凳啊？喺涼亭裏面陰唔陰涼啊？有幾多人手啦？我哋都傾咗好耐嘅。咁所以喺當日嘅過程裏面咧，其實佢已經將我哋部分嘅意見咧都做咗，包括咧就係佢將臨時登記嘅，即係即時登記嘅人啦，同埋去審核登記嘅地點咧，佢分開咗兩個點去等你去，唔好等佢集中去排隊啦。咁啊，唔使個個湧去 reception。咁呢一個咧都係一件好事嚟嘅。第二咧就係嗰、那個始終喺我哋做緊嘢嘅時候咧，確實係發現咗有啲未盡完善啦。政府咧都即時話翻去會去處理啦。其中一個就係我點解要同阿黎堅明處長同阿葉浩東元兩個一齊咧，去成個過程要做曬咧。我嗰日都拎部手機出嚟，即時數同埋即時去預約嗰個時間嘅。亦都發覺嗰度嘅信號咧係爭少少嘅。
7: 哦。
9: 咁佢話：喂，有現場 WiFi 喎，但個問題就係當我即時登記嘅時候咧，發覺原來我要收手機短信，就唔係 WiFi 能夠做到嘅嘢啦。
7: 明白。
9: 咁所以喺呢一部分裏面咧，有可能會令到嗰、那個接收同埋登記咧，會遲咗一兩分鐘都唔定啊。咁嗰度都收到嘅。咁、所以分開兩個咧，就可以避開咗呢啲咁嘅情況。但係咧，如果市民要培養咗呢種嘅習慣嘅話咧，早啲去做咗登記，同埋將個 QR code 同埋佢嘅身份證明文件咧備咗喺手，即係可能 cap 咗圖嘅話咧，咁其實成個過程裏面可能15至20秒咧就完成咗。咁所以喺呢個部分裏面咧，係相對比較流暢。另外咧，
7: 打岔一下啫，即係話如果預約咗咧，你我就未去，未試過，我真係唔知啊。係要憑一個叫做即係呢二維碼噶嘛，係咪？
9: 系
7: 咁、去到現場都仲要能夠上到網先至可以做到嘢咩？你頭先就話預先 cap 咗圖先，咁係咪咁啊？
9: 係因為如果你要去撈翻嗰個畫面出嚟嘅話，你可能需要上網嘅，所以佢現場備咗 WiFi 俾你嘅，就即刻可以上翻去上翻網攞翻呢個登記。咁但係如果 cap 咗圖嘅話咧，就會易好多，亦都唔需要網絡啦。但係問題就係、是，如果你即時做登記，即係你冇預約嘅話咧、就好可能。要登記翻個 account 嘅話咧，咁你可以收，可能要收翻個短信，咁呢度會褪開咗，咁所以分開兩個帳目，兩個點去處理咧，係有用嘅呢、這個部分。
7: 係喂，但係好似今次咁咧，咁有啲人咁多人甩咗底啦，咁你臨場先去嗰啲人，實情你既然有額論俾人入去，咪算數，仲要搞咁多做乜鬼啫？
9: 咁問題就係、是、我哋開頭都講啦、究竟你有咩渠道令到人哋知道今日要預約呢？你宣傳唔到嘛，總會有人唔會上網，會睇電視，冇睇新聞，咁所以呢一種嘅文化你係要培養嘅，所以臨時登記嘅人呢、我哋一定要令到佢哋有個空間喺開頭呢段，尤其是喺初期呢係可以做得到。咁、第二呢，我哋覺得今次嗰個應該大概40至50%嘅人咧係冇會叫失約啦，甩咗底。咁、但係呢個數字裏面咧，我自己個人嚟睇啦，同幾個人都幾個朋友傾過咧，其實係正常，因為佢嘅心態就係驚冇得去。登記咗先。咁、但係當你呢種嘅文化完成咗，原來登記都係好順暢可以走得到嘅話咧，你。

0: 論上咧呢、這個數字喺用呢一個原因嘅話咧，佢會下降嘅。咁但係咧，我哋都一定要係從一個科學嘅角度去睇啦，等等政府去睇下會唔會有啲重複登記啦，會唔會有一啲唔同嘅原因令到嗰啲數字咧係霸咗個位而又上翻嚟嘅。咁所以我哋就要翻翻去轉原本個目標啦，就係而家呢一刻嚟講，只要喺上面有空間嘅，其實我哋喺實施呢個制度嘅初期咧，應該保持一個比較開放，唔可以話你冇登記，你冇預約，你就唔俾人上去嘅，因為即係呢一樣嘅文化確實係需要培養咯。
1: 啱啱，亦都合情合理啊！你臨時先嚟嘅人，雖然冇登記，咁既然有額，咁啊做咩嘥佢唔俾人入去啫？係咪先？
0: 係呢、這個絕對係嘅、
1: 啊。好，咁啊講翻個甩底問題先啦。有冇分析過係咩原因甩底，或者估計啦？只能夠講，又照計有數據可以顯示到甩底嗰啲人係遊客居多，還是本地人居多咧？知唔知啊？
0: 我又咁样觉得，而家呢一刻讲呢样嘢咧，都系言之尚早嘅，因为佢未遇到佢嗰个考验啊。嗱，寻日即系前两日啦，我哋去嘅时候咧，访问过某啲人啦，我哋随机喺街嗰度就揾两个人出嚟问啦，喂，你觉得点样啊？其中一个人咧，佢系话嚟第二次嘅，我问佢上一次同而家对比点啊？哇，今次好好多啦，上次真系逼到不得了，
1: 系、
0: 啊，所以今次有遇咧，佢系歡迎嘅，好啦，從呢個角度睇咧，唔係一個啊，幾個個案都係話比上次好，咁其實呢個咪我哋想要個目標咯。好啦，第二咧就係話，我哋喺十一黃金週、五一黃金週，或者係一啲好高峰嘅假期，甚至中秋節咁樣嘅話咧，我哋嗰段時間先會遇到啲考驗。就算喺統計學裡面講咧，我哋得兩三日個數據咧，亦都好難去話我而家可以分析到嗰個原因出嚟。咁、我哋最高峰嗰幾日都未到嘅話咧，我哋而家就算往下一個判斷，俾公眾或者俾傳媒去自己去揣測，其實亦都未必係如果一個完全負責任嘅一個動作嚟咯。咁但係我哋而家有幾樣嘢係一定要留意嘅，就係、上面危唔危險，人會唔會太逼？其實我哋睇到特區政府咧，佢即係漁護署，佢已經係有一個無人機啦，有現場人員去監察。亦都喺過去嘅大數據裏面咧，亦都估計到啲人大概喺上面咧會留幾耐嘅。咁所以我覺得喺呢啲基本數據裏面咧，佢定2000個數額咧，可能未必完全係最準，但係咧都係有一個好合理同埋一個科學嘅一個判斷嘅。咁喺未來如果啲數據增加咗啦，我哋再有啲數據gather 咗嘅話咧，我哋就會見得到我哋係咪需要每一個時段，佢有分四個時段，每個時段500啊嘛。
1: 係啊，係啊。
0: 我哋每個時段係咪需要有唔同咧？其實我哋嗰日去嘅十點鐘啦，我哋大概九點至十一點嗰個時段裏面咧，其實有啲公共交通工具啦，或者係從一個旅客嘅角度咧，佢都想食埋個早餐，開開心心先慢慢去。其實嗰度未係最多人嘅。咁所以我覺得要儲一段時間，經歷咗一個或者兩個黃金週，甚至係一個高峰時期裏面咧，我哋翻轉頭去睇就會覺得好啦。但係中間我哋只需要做啲乜嘢咧？就係、一定要有一個 contingency plan， 有一個緊急嘅管理系統，就係如果空嘅，我哋放人入去。但係如果太逼嘅話咧，我哋都要集住啲人，唔好開放嗰啲臨時登記嘅朋友啦。咁呢一個咧，就係、一個過渡期裏面一個應有負責任嘅做法啦。
1: 即係聽你嘅意思咧，初步嚟講都呢個預約制度你滿意嘅，係嘛？
0: 路線上都係啱嘅，咁但係你話係咪最好呢？我始終都唔敢講，因為我唔單止係睇住呢個破邊州嘛，我哋仍然去好似葉浩東議員咁講啦，我哋要睇下其他一啲高使用但係又唔需預約嘅地點呢，可能會產生個亂象。呢一套嘅預約制係咪可以引用到，例如一啲營地啦、觀星地啦等等？我都希望咧，呢個能夠帶俾我哋一個新嘅思維同埋經驗咧，讓我哋可以將呢個經驗擺喺其他我哋有需要嘅地方。
2: 我進言啊，即係我哋最驚咧，就話咧預約咗，咁有啲人咧就即係滿咗啦，想去唔到。咁當然咧，依兩日咧就即係問題不大啦，因為咪去一啲好似譬如黃金週嘛。如果去到一啲黃金週，譬如十一咁樣，我相信咧好多人會預約。咁好多时一预约就已经满咗啦，咁变咗佢又唔去嘅时候咧，即系变咗好伤嗰啲又冇得去。咁你当然你话到时你再通知，我相信都唔容易啊，因为你到时咧即系我已经去咗第二个地景点啦，我冇可能嚟到啦。咁会唔会有啲惩罚性或者收啲订金？嗱，好似我黑文串乜啊，即系如果你甩底唔嚟咧，我就会有惩罚，你下次咧唔可以再订啦咁啦。甚至可能会唔会即系上升式收一啲订金？到时咧，如果嚟到咧，我就俾翻你。如果你唔嚟咧，我就会扣俾你。呢啲有冇可能性咧？
0: 这个呢有两个前提一定要考虑的。第一呢，现在政府退回预约那个时间呢，就是说我预约了，我不去的话。

0: 係要48小時之前嘅。
1: 係。
0: 咁其實個時間都唔係話好長，又唔係好短啦。咁但係臨時有事就退。退又退唔到嘅话咧，压咗个位，但系又俾人罚钱咧，系咪一个合理嘅一个做法啦？
1: 嗯。
0: 第二咧就系我哋一定要点解就系阿叶武东彦同我咧都觉得系首先要过咗一个黄金周，去睇下究竟点解佢唔嚟？我哋可能要打电话啦，我唔知有冇留啲联络啦。我哋睇下佢究竟点解唔嚟？如果佢个原因系因为纯粹系想霸位啦，或者係我其實我冇 plan 行程㗎，我預約咗先啦等等。咁如果呢啲情況出現嘅話咧，就好可能需要主持頭先講嗰樣嘢啦，係咪需要有一個收錢嘅情況出嚟？但係呢個只係其中一個考慮。第二種咧就係我哋係咪可以縮短嗰個褪翻出嚟嗰、那個時間，唔係48啦，可唔可以24或者12個鐘頭小時裏面咧，令到大家可以多啲預約入去。咁呢一個咧，我諗多管齊下去考慮咧，交翻俾政府去有翻部門俾一啲嘅方案，我哋議會議員去俾意見，同埋我哋揀咧，我覺得會比較負責任少少嘅。
1: 嗯，好啦，咁另一个系环境保护嘅角度啦，咁绿色和平佢哋就有个观察咧，就话咧，嗰、那个山径同埋观景台依旧人头涌涌，咁有啲人又唔守秩序，有啲人就即系越过围栏咁。对于呢啲状况，你又有咩意见或者评论咧？
0: 嗱，第一就系我哋预约制咧。如果佢講嘅說話係正確嘅話，係準嘅，咁我認為個預約制咧係已經有效減少咗個人流啦。
1: 嗯，
0: 冇可能冇減少㗎，理論上。第二就係、是、我認為，如果係從郊野嘅破壞啦、環境嘅破壞嘅話咧，係始終係需要兩個角度去做。第一就係執法啦。
1: 嗯。
0: 第二咧就係教育嗰方面去做。我認為教育係更加要優先嘅。如果唔係，你任何嘅制度都好啦，佢揦住。把斧头入去劈嘅话，佢根本系冇爱惜个自然环境。你个人数少，但系破坏力佢非常之强嘅。咁我认为呢一部分咧系可以做到。第三咧就可能嘅优化设施啦。咁如果你话 pavement 即系可能系路径唔够阔嘅，喺适当系唔影响个自然环境情况底下，系咪可以做一啲道路嘅建设或者观景台？观景台都系人做出嚟噶。
1: 嗯，
0: 咁如果我哋有呢啲咁嘅空间做得到，容纳到佢哋嘅话，承重啊、功力啊，即系力学嗰度计算咗系合适嘅。只要我哋喺佢需要嘅地方，喺用人造嘅方式去处理得到，但系又唔会破坏环境嘅。呢、這个从几个方面里面咧，系应该去帮助到。最后咧就系头先我哋所讲啦，就系人流嗰度，其实我哋一开头已经做紧噶啦。人流加上我哋嘅建设，加上我哋嘅教育，加上我哋嘅执法，其实呢几样嘢咧。我哋都會做得到啊！最後特別一提嘅，其實嗰部嘅無人機咧係會飛落嚟叫啲人翻埋去嘅。啊，你咁樣做唔啱㗎，咁我有鐘有英咁樣嘅，我嗰次都見過。咁所以有啲人爬出圍欄咧，那個飛機飛埋去㗎，請你翻入去啦咁、樣。但當然有啲人唔理嘅，可能有人唔理嘅，咁好可能就要出動到人。去進行執法啦。
1: 好啦，
0: 咁呢方面咧，我就可以做得到啦。
1: 係，喂，具體而言咧，嗱，呢個整個破邊州嗰個段落就有人口人數管制啦，已經講咗咁耐都係。觀景台本身太多人聚喺個觀景台啦，又亦都人之常情啦，去嗰度目的為咩啫？可能就去觀景台啫嘛。就住觀景台呢個具體嘅點，又需唔需要有另一層嘅人頭嘅控制呢？
0: 我認為就唔好分兩頭啦。如果你真係有個數據計算到觀景台係會聚集嘅話咧、你從源頭嗰度去處理佢，會較為令到大家慳水慳力。如果唔係嘅話咧，我哋投放更多管理嘅資源咧，兩點我哋有兩組人噶啦。咁呢一個，我認為呢一刻裏面咧，我唔可以話完全冇可能。但係我認為喺我哋第一個階段做咗先，然後咧喺第一次即係今次嘅十一黃金週完咗之後咧，我哋就要攞政府嗰個關於觀景台嗰個人數嘅數字啦，同埋喺其他地區嗰啲人數嘅數字，咁我哋有啲數字喺台面嘅話咧，先至可以做到我哋下一步嘅一個判斷嚟嘅。
2: 另外咧，即係會唔會咧，即係有啲觀察就話啊，即係同人流管制之前咧，嗰、那個人頭湧湧冇乜分別咁啊？嗱，理論上應該唔會噶。咁
1: 觀景台啊，但係佢講
2: 啊，會唔會就係咩咧？因為嗱，你嗰個時段係兩個小時啊嘛。咁即係話咧，我哋去嗰陣時嗱，好似比如話你十一點到13點咁樣，咁可能啲人咧就話，全部逼曬去接近尾數，即係12點幾入場。咁但係另外一個時段咧。佢又系到1點幾，咁会唔会即系话咧？嗰两个时段咧，你两个小时啊嘛。如果有啲去逼埋去最尾，而下一段咧就逼埋去最迟，咁嘅时候变咗会唔会即系个人流咧都好

0: 多，同埋咧你又冇管制话几时走啊嘛。咁所以俾佢入咗嗰啲人咧，吓佢又唔走啦，系咁打卡。咁会唔会即系越嚟越多人嘅时候，变咗好似个感觉就同未管制嗰时差唔多咧？
1: 嗱，呢一个咧。你講嘅嘢咧，唔係冇可能嘅。係咁，所以咧，其實政府喺嗰部機裏面掃嗰個 QR code 咧，就可以知道啲人幾點上去。
0: 冇錯。
1: 咁到最後，我哋就有一套嘅系統啦。我哋可能做咗十幾二十日嘅一啲嘅數據調查咧，就知道大概啲人幾點嚟。其實啲人唔會特登去揀嗱，即係理論上唔會特登去揀兩個時段去交界去㗎。即係咁啱咁巧嘅啫，或者十一點嗰個環境真係好正嘅。咁政府就要將呢啲原因咧考慮落去，去重新編配佢哋嗰個時間，係咪將佢假設啊？就雖然咁早未必有小巴啊，係咪八點至十點啊，十點至十二點啊，十二點至一點，即係佢用呢啲嘅方法去調整嗰個咧，令到呢一種嘅重疊咧，同埋特別喺某一個時段人口嘅聚集。
2: 好多謝你，立法會議員何俊賢議員。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通讯局裁定商业电台在2022年5月1日至今年4月2日期间的若干时段，未有在 AM864 台播放每个钟头一次的新闻和天气报道，违反牌照规定，决定向商台处以罚款12万。通讯局话，商台解释在有关时段，即是每朝7点和由傍晚6点到夜晚11点，漏报新闻和天气，以及提交不准确的合规报告，是人为失误和行政疏忽所致，已经作出修正。通讯局认为商台长达4年的违规，以及向监管机构呈交不准确纪录，情况令人难以接受，需要加强内部监控，避免日后发生同类事件，指示商台一个月内提交建议改善，是提交改善的建议。海关侦破2宗怀疑非法进口活体植物病虫害的案件，一共检获200只活体蟋蟀和13公斤活体杜比亚蟑螂，估计市值共约5900元，拉了2个入境旅客。海关人员上星期六在罗湖管制站入境大堂截查一个71岁的抵港男子，在他行李里面检获一批怀疑非法进口活体蟋蟀，估计市值大约2000元。另外，昨日在罗湖管制站入境大堂截查一个66岁抵港女子，在他的行李里面检获一批活体杜比亚蟑螂，估计市值大约3900元。案件已经转交渔护处跟进调查。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禁止化学武器组织代表团应邀来华访问考察日维化武处理设施的提问。发言人毛宁说，组织代表上星期应邀访华，前往吉林、珲春、敦化和哈尔巴岭等地实地察看日维化武的挖掘、回收、销毁等作业现场。毛宁说，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对华发动侵略，留下日维化武这个历史毒患，通过访问各方进一步认识到日维化武对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危害，支持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根据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规定，督促日方尽早切实里约尽责，全面干净彻底销毁遗弃在中国的化学武器，早日还中国人民以净土，实现公约提出的无化武世界目标。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1-2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翻啊，西贡公路近住康湖居嘅汽车着火事故仍然系处理紧，咁现时咧去清水湾方向嘅全线已经系重开翻噶啦。

不过去西贡市中心方向就仍然有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接近濠涌。就是西贡公路近住康湖居，因为有汽车着火事故，现时去西贡市中心方向仍然有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濠涌。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过九龙近住管道入口车多，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

0: 业街去官窑啦，就排到去茶果岭道天后宫。另外，将军澳道下行嘅龙尾就过咗油塘电话机房少少。喺新界区啦，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九龙坑系车多，龙尾去到太亨。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车多，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就近住回旋处比较繁忙，龙尾去到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分别有狮隧入口去沙田、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最后是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冷气较高两度，每个月最多可以减少大约 1.6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全港超过五成碳排放来自建筑物，环保建筑师打造舒适又健康的环境，工程师、节能和物业管理专家运用创新科技，由施工到营运都持续节能减碳，人同大自然和谐共处。9月18至27号，一起参加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绿建筑职，全城都识，奔向碳中和。详情请浏览 hkgbc.org.hk。
1: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2: 言不尽，风不息，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2: 主持梁家永、潘永祥。
5: 潘永祥喺新闻报告之前咧，我哋就同立法会议员啊何俊贤议员咧就倾到关于个破边州嗰个预约制度啊，头嗰两日话有一半人甩底呢件事，咁有咩睇法咁？接住落嚟咧，我哋又请嚟另一位议员咧，就系、西贡地区委员会界别嘅区议员啊，张展鹏议员咧，听下佢又有咩睇法嘅。张展鹏议员你好，
6: 系张展鹏你好，
7: 系 hello 两位主持好，系
5: 关于呢个所谓头嗰两日咧，有一半人甩底咧，你有咩睇法？
7: 啊，我因为我第一日咧，我都有亲身去视察嘅，因为我自己本人都有预约嘅。咁样咧，我就觉得咧，其实因为今次系因为个预约系零成本啦，大家都系唔需要俾钱嘅，亦都冇一个罚则咧，咁甩底咧就系在所难免噶啦。因为我哋都唔知道系咪有啲人都系一个好奇心，睇下诶试下预约系点样运作啊。咁其实可能嗰啲人真系去试下个系统或者个流程嘅啫，并不是咧就真系去观光嘅游客咯。咁所以其实呢个预即系预甩底就预有嘅，但系咁高咧就真系要去正视一下啦。我觉得就
5: 啊，既然你有预约咗，我又想听下你个预约嗰个过程同埋嘅感受。首先，第一个问题就系你作为嗰个申请人咧，可以带四个人啊嘛，系咪啊？
7: 系总共五个人，
6: 总共五个人，
5: 连埋你自己五个啦，系咪啊？咁系咪五个人都要实名提交嘅？
7: 对啊，因为我当时话就系预约我自己一个人嘅啫，
5: 另外四个唔使嘅。
7: 另外嗰、那个唔系，因为我自己净系预约我一个人。
5: 哦，你冇带 ？OK OK， 你据你所知啊，据你所知，算
7: 系要嘅。是要实名嘅，是要写埋我个姓名啦，同埋佢个身份证 number 嘅。
5: 我意思即系话带嗰几个系咪？你据你了解系咪都要实名登记？
7: 都系要实名嘅。
5: O、okay, K， 好，好，请你继续讲咁样吓，你个感受系点样？经过如何？
7: 系啊，咁成个流程其实系顺畅嘅。咁但系因为今次政府系一个试行啦，咁其实佢系用咗第三方嘅平台啦。第三方平台，咁其实往后系点样咧？咁样其实呢个都要去研究嘅，因为其实有好多坊间声音啦，不论你话系要有一啲黑名单又好，或者系要点样都好，咁其实如果你用咗第三方嘅平台咧，有机会嗰啲数据咧就去咗第三方嘅平台，你政府自己攞唔到啊。同埋如果系咧，永远都系长期就俾一个平台绑实咗咯。咁其实第时如果一有一啲转嘅平台就麻烦。 咁所以其實我咧係平台嗰個選擇啦，或者係咪要自己部門自己開發一個平台咧，係咪咁樣會容易啲咧？會

0: 即係會即係持久性會好啲咧，咁呢一樣嘢咯。咁但係我覺得今次甩底咁高嘅話咧，真係我覺得係有需要，我覺得真係有需要咧，就係實施一個叫收費制度咯嚇。
1: 係、嗯，如果話實施個收費制度咧，好似聽聞係咪要修例嘅咧？
0: 嗱，呢、這個要請教翻立法會議員啦，係啦。但你問我一個用家嚟講啦，即係我覺得即係我作為一個，譬如我去第二啲國家觀光都好啦，係咪啊？即係其實都係要俾團費嘅，即係要俾入場費或者係即係入園嘅門票啦，係咪先？不論你買咗你唔入點樣都好，其實都係要扣咗你錢嘅。咁其實本身對於一個遊客嘅身份嚟講咧，其實佢出行去一個旅遊啦，咁其實本身呢啲都係好細嘅數目嚇，即係同埋即係講話係，就算話係收費啦，其實政府都可以講收幾多咧，定係象徵式咧咁樣嚇。即係其實就總之都係要有少少成本啦嚇，等到嗰個人係知道，如果爽約嘅係自己有啲成本。第二即係如果佢仲有啲其他人士都話，如果上得太多，直情係黑名單添，咁呢個就可以持續性去監察住咯，觀察住咯嚇。
2: 嗯，嗰、那個嘅或者叫訂金啦嚇，如果你入去實有到場啊，俾翻你咯，咁樣原路退回啫。而家對呢樣嘢其實都好簡單嘅事嚇。
0: 係啊，係。
2: 咁實在人嘅心理好得意嘅，即使可能只不過十蚊咧，
1: 冇錯，
2: 都係覺得
1: 就算五蚊都覺得
2: 唔去唔抵喎。
1: 冇錯，
2: 結果就係呢個實在喺技術上照計都唔會話太複雜咯，斷估嗬，斷估。
0: 應該唔複雜，因為我自己都有好多呢啲咁嘅經驗，譬如我自己去買一啲嘅名額啦，或者諸如此類啦。咁其實本身如果你唔退，其實佢都應該有個機制俾到你咧，就話你幾時之前咧你退翻嚟咧可以俾翻七成你、八成你，但如果遲過幾多就唔俾退啦。咁諸如此類嘅嘢，因為我見到譬如話今次因為呢一兩日啦，天氣好炎熱啊，
2: 係
0: 咁其實本身會唔會有啲人嚇、啊，即係其實炎熱都係可能有啲人會係覺得唔想去啊咁樣，因為當即係破邊洲嗰邊都係冇乜亞姐頭噶嘛，啱唔啱？譬如如果撞啱嚇嚟緊嗰啲日子，預約嘅日子係講緊橫風橫雨嘅，我諗爽約嘅係更加多嘅。咁但係所以其實就可以，我覺得咧，因為而家嗰個取消機制咧係出行前48小時啦，咁其實會唔會可以係縮減啲咧？24小時，咁令到啲人咧就可以即係隨機應變啦，睇翻個天氣自己計劃行程。如果真係覺得去唔到咯，咩盡早就 release， 即係揾翻啲名額出嚟，係啦，咁可以俾啲真係想有心去嘅人去到咯。因為如果係冇成本，而佢壓住個位，亦都對一啲人係有心去咧，係唔公平。
2: 24小時其實都已經係合理，幾足夠添啦，嗬？你諗住啦，聽日我唔去啦，咁你咪話俾人聽你唔去，咁然後你對於一個想去而又未曾預約到嘅人，24小時嚟講，对佢嚟讲都系一个可以支配到嘅时间啦，系咪？
0: 系啊，其实你话24小时之前，不过头象征式我要扣翻你 20% 或者 30%， 或者定系退翻七成或者半价俾你。我相信旅客嘅嚟讲嘅心态咧，其实系可以接受嘅吓，因为其实可能你个人原因啊嘛，同埋真系其实我哋觉得咧，其实收費用咧，其實除咗係一個即係唔好話俾人係零成本去預約之外咧，其實即係參考翻好多國家嘅地方都好啦。其實一個國家地質公園咧，或者係咁高質素嘅一個旅遊勝地咧，其實係收取費用咧係好合理嘅，因為其實政府好似而家咁啦，香港政府都有財赤啦，尤其譬如話而家係由漁護處去管轄嘅，咁漁護處佢真係佢自己都有一個成本喺度噶嘛，佢打你呢度，你要若然佢打你得好，你要資金要成本，咁資金變咗咧用者自付嘅原則都好，大家好樂意接受咯，就由遊客自己俾翻咯。
2: 嗱，但係我哋而家講緊兩件事，一就究竟係收費定係訂金。两回事嚟嘅，订金就即系如果你去出现就话俾翻你啊，收费就系无论点都要俾噶啦，咁样
1: 系啊。另外，郑之鹏而家有啲声就话咧，即系打卡地方咧，即系人头涌涌咁样，同埋亦都好危险咁样。咁去过呢啲地方咧，就话嗱，嗰条路径有阵时咧就可能都好长噶。咁如果话即系有啲地方系可以容许你即系企喺度，人多都冇问题嘅。但去到一啲打卡点咧，大家都知道咧，一定系过到。企喺度時間長好多嘅啦，咁會唔會即係有啲地方就話，即係嗰啲打卡點咧，就都有啲人喺度維持秩序，即係話咧，嗱，每次咧我即係俾容許，比如話十個定廿個咁樣，嗱，你打完咧你就好走啦咁啊，咁遊客個心理壓力就話，哎呀，我頭先都嚟到好難先去到咁樣，咁打完你咪走咯，讓翻俾下一個咯，咁樣時候會唔會即係喺個秩序方面同埋安全都會好？

0: 如果係私家依啲限制嘅，咁當然係個效果係會好嘅。但係其實我當日去睇咧，因為呢個好視乎翻同翻你預約嗰個 quota 多少係掛鈎噶嘛。譬如你預約嗰、那個名額，我哋覺得係五百每一個時段係五百嘅。其實我嘅觀察，當然嗰日係得一半人出現啦。咁其實我哋見到咧，其實個秩序係非常之良好嘅。因為我去到觀景台嗰時咧，我係見到有一個漁護處穿著背心嘅職員啦，佢就企喺一個高位嗰度，咁就望住嚇喺倚住一啲欄杆打卡點啲人喺度打卡。我嘅目測嗰時大約有十 pair 到啦，十對嘅唔同人士啦喺度打卡，係好有秩序嘅，好井井有條嘅，因為大家都知道總之個主角就喺下邊 ，OK， 大家就自己攞位啦咁樣。咁影完咧，其實佢入得嚟都係想玩得開心嘅。如果你限制佢就係話三分鐘、五分鐘、六分鐘咁樣，其實就其實你即係管理人員亦都好難去做一個計時啦。除非你拉醒跟住行，而家十個人放行啦，跟住有咩？咁其實本身就並不可取。但係如果你個 quota 係適合設立得宜嘅話咧，其實就個秩序我覺得係可以控制到。
1: 暫時未有需要去到咁嚴謹嘅下一步。
0: 係啊，我覺得就未必需要去到咁嚴謹咯。即係大家都係文明嘅，我相信都
1: 係。好。好，咁多谢你话吓，张展鹏西贡区议会嘅区议员，多谢晒。接住嚟，我哋不如嚟听下 Uncle 萧先。
2: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3: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2: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al again。咁世界仔，话一个人一个世界仔，我哋英文系点讲咧？其實有時中文和英文咧好難咧，係可以直接找一個對應的一個字，咁就作為一個翻譯嘅。因為始終個文化背景好唔同，唔會咁啱咧，即未必可以咁啱會有一個相對到嘅字。最近即上網咧就見到有一個網友咧，佢就話啊，究竟世界仔點樣譯咧？好似譯嚟佢都怪怪地咁。有啲人就可能將佢譯成 Man of the World 咁，好似怪怪地啦。或者有啲人將佢譯成係 Social Butterfly， 咁聽落去又好似怪怪地。因為我哋講一個人世界仔咧，其實唔係純粹係一個稱讚嘅，少少貶義，覺得呢個人咧好滑頭、好圓滑啊，個個人都可以 friend 到，都唔會得罪啊。咁從中就會得到好多益處。呢啲人咧，我哋通常唔會用 opportunistic 呢個字嚟形容。opportunistic 咧聽落去都係太 formal 嘅一個字。我咧就會嘗試用某個角度嚟講咧，就係佢講嘢好好聽、好動聽、好能夠氹到人開心。咁我就會用一個好 smooth 嘅 talker， 叫做 smooth talker，S M O O T H， 好圓滑嘅 talker，T A L K E R， he's a really smooth talker。呢個字亦都係啦。唔係淨係圓滑咁簡單，唔係讚人嘅呢個字，而係一個亦都係帶少少貶義，咁就可能會表達到呢個感覺多少少。另外仲有冇其他字都可以咧？都有，等我再諗一諗。各位聽眾，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學習有關嘅問題咧，歡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 T H 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蕭叔叔。
4: 唔使净系想，听都可以有奖赏。
5: 参加我哋一台听者有奖计划，办法好简单。
4: 留意是日快乐，
5: 精拎一点
4: 港式生活馆，
5: 手下留情
4: 同广东广西嘅节目时段。
5: 打电话嚟答啱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
4: 一台听者有奖计划等紧你。
6: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1: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节目啦。啊，近期咧或者近年咧越嚟越流行咧就系讲车就北上，因为大家都系贪佢方便啊。
7: 系
1: 啊，潘永祥，你试过讲车北上未啊？自己
7: 我就未试过，不过就即系两地车牌咧，咁有时都搭朋友嘅车咧都试过，就不过就唔系港珠澳。咁就如果冇記錯，應該係深圳灣，咁就都係唔使落車嘅。不過咧就唔係好似而家咁樣話人面識別，都係要俾個證件個關員，跟住睇完咧就就俾翻我哋，都唔使落車。咁係港珠澳大橋北上我就未試過啦。
1: 嗱，依家跨境私家車經過港珠澳。

0: 大桥香港口岸出境嘅时候咧，除咗司机之外咧，车里边嘅乘客咧就需要系小车下客，需要喺嗰个叫做小车下客区嗰度落车，步行去到随车人员验放厅办理啲通关手续，司机咧就继续揸车前行，经过车辆查验通道，出示证件通关，随后咧再同乘客啦汇合，人车分离嘅安排咧。就不时出现车等人或者人等车，每逢假日旺季塞车问题咧就相当之严重。咁讲或者坐嘅车北上都系想方便啫，系咪？由人车分隔，然后再回合，实在听落都唔系好合理嘅安排。
1: 同埋啲年纪大嘅都两尽，如果七八十岁咁样，佢落咗车。又唔知喺边度做办证，跟住过咗去咧，又唔知点汇合翻个后生嘅司机咁样，咁都系两尽。
0: 咁啊，现行安排，据我了解都系呢个港珠澳大桥北上嘅话咧，老弱病残孕妇咧，需要人扶嘅随车旅客咧，就嗱。官方講法就叫應主動告知現場執勤嘅邊檢民警，並按照民警指揮前往指定區域進行查驗。不符合隨車要求嘅人員就請下車步行至隨車廳進行查驗，即係文字理解就指揮。
1: 但我
0: 即係老弱病殘人。
1: 但我知道咧，有啲長者咧好固執㗎。我使乜啫？我自己得噶啦，咁啊，但系过咗即系过咗关嘅时候咧，就真系揾唔到嘅。
0: 系嗱，咁而家一个新嘅讲法啦吓，据大公报嘅报道咧，就话咧，施政报告咧就会公布港珠澳大桥过关嘅自通行新措施。咁就话咧，入境处咧就会喺今年十二月喺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推出呢个自通行先导计划，利用科技自动识别已经登记嘅合资格跨境嘅私家车嘅司机同埋乘客，实行车上无感通关，即系唔使人车分隔咁麻鬼烦。嗱，依家我哋请嚟咧，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委员啊，姚明议员啊，姚议员你好，
1: 系姚明你好。
2: Hello， 主持人大家好。
0: 对于嗰个大公报嗰个讲法，照计一个好嘅措施，大家都欢迎啊，应该吓。
2: 系，不过咧，我想讲翻件事先，因为我都睇报道啫。咁其实但系咧，但系据我自己嘅知道个通关模式，无论行呢个深圳湾啦，或者行呢、这个而家嘅莲塘口岸啦，皇岗口岸啦，同埋港珠澳大桥咧，其实香港呢边咧，其实都系唔需要落车嘅。
0: 香港呢边系
2: 香港呢边唔需要落车嘅，咁只系需要喺大陆嗰边咧，即系我哋翻内地做回乡证嗰阵咧，就需要落车去检验啦。咁无论去港珠澳大桥咁，其实我哋香港呢边都系唔需要，即系喺车度俾身份证俾入境处去到做完查验之后咧，跟住就再去行前少少就去海关。海关咧就 check 个车冇问题咧，跟住就俾你就开闸俾你就去大桥啦。如果去港珠澳嘅话，咁落内地都一样啦。咁啊咁嘅模式嘅。咁所以我见到咧，如果其实大公报其实所讲嘅，如果系嘅话咧，其实我希望如果内地都做到嘅更加好啦。咁啊，而家其实都系关口系卡咗喺内地啦。咁啊，所以系需要啲安检嘅要求，咁需要去检查。得仔細啲，咁香港呢邊咧，咁就方便咗，可能就連證件都唔使攞出去啦。如果佢真係根據報道所講啦，咁我哋證件都唔需要攞出嚟，咁就之後可能就提早去到預約，我哋有邊幾個過關，咁就跟住就伸個頭出嚟，俾個鏡頭照一照，咁我相信都方便咗大家嘅。
0: 以而家嗰个嘅科技嘅进步，照计完全唔系问题啊！嗬，佢而家嘅讲法就话多镜头实时追踪，加埋呢个高速搜寻人工智能嘅演算法咧，车内所有人咧同时验证，有咁嘅技术，照计冇理由唔提供新嘅方便俾大家嘛吓。
2: 其实而家我哋如果大家有登记到易通行啊，或者登记到我哋嘅QR code 过关个模式咧，咁其实都系陆路过关咧，都个 QR code， 跟住就唔使再按手指模，就照个样咁就可以过到到闸噶啦。咁只不过可能而家可能最新嘅模式可以去到就连个 QR code 都唔使嘟一嘟嘅，咁就照到个样，咁就可以过关。咁我觉得呢个系再一步簡化咯，提升咗。
0: 目前現有嘅狀況，你頭先都描述過啦，又要上車又要落車，對於乘客同埋司機唔方便固然，另外亦都造成另一個塞車問題，都係真係要面對嘅，係咪？
2: 其實就係 塞車問題其實就喺內地嗰邊咧，都係其實到而家就每逢五六日啦過關啦，可能就會比較大流量啦。但係我都明白嘅，咁有啲。

0: 嘅安檢嘅要求咧，其實都要去做嘅，始終車過關都要睇清楚嘅。咁佢哋都要有部門要睇清楚啦，就唔係卡喺我哋咁過關嗰、那個。嗰、那個通關個時，即係人，即係正經檢查個時間到咯，而家係。
1: 係，姚明啊，即係我想了解多啲，就如果真係用一個 AI 人工智能咁去通關咧，係咪預先要登記定㗎？即係佢有冇啲手續啊？即係做咗，然後先可以啊，即係唔需要俾證件，做乜啊人面識別咁可以過到關嘅咧？
0: 我相信呢個都係初期嘅啫。政府行呢、這個，如果嚟緊行我哋呢個新模式，咁其實第一咧就其實就係、是、初期就簡單啲啦，咁就過關，咁就要登記啦。咁我諗未來都係逐步去到，其實都唔需要登記，其實喺個大模型都搜到你嘅樣。如果大家知道，其實我哋而家翻內地咧，其實喺內地嗰個用回鄉證模式，其實你而家都唔需要出示回鄉證噶嘛，
1: 冇錯，
0: 只係掃個樣。跟住咧，佢就已經揾到喺個大數據模型之後咧，揾到你背後個數據庫，見到你個名啊。如果係你係你個名，係你個證件號碼啊，有張相俾你睇到嘅，係你就可以就過渡閘啦。過渡閘之後一個喺內地就對個手指模照個樣，再先過到啦。
1: 咁如果港珠澳大橋都實施到咧，其實嗰啲嗰啲數據都一樣嘅啫。其他口岸係咪都應該可以咧？
0: 我相信其他口岸都可以嘅，因為佢哋都係有聯網噶嘛。咁如果其他我一齊都同步做到更加方便啦。咁其實即係最後，我相信因為而家未來新皇崗口岸都會行嗰、那個五合一嘅通道啊，過三道門咁樣嘅模式，咁去過關嘅話，咁其實技術已經喺度啦。咁只不過係咪去全面所有口岸去推行，咁可能係要時間咯。
2: 剛才潘永祥個之所以有嗰、那個剛才嗰個問題咧，因為大公報嗰個報導咧。文字上講啊，佢係咁講嘅。佢話利用科技自動識別已經登記嘅合資格跨境私家車司機同乘客，即係要預先登記，因為佢咁佢報道咁講啊。實在一如你講，喺個現實嘅需要上，點解要咁做咧？又嗬？
0: 我諗係初頭咧，係一個比較穩陣啲嘅保障啲嘅一個做法啦。咁去到預先去登記啦。咁因為都擔心可能又會有風險有錯誤啦，咁因為始終啱啱新嘢推行，咁但係其實呢個技術如果行得成熟咗咧，我相信就唔需要噶啦，因為我諗初頭都要去一啲嘅再去確認翻嘅，因為好似我哋翻內地咁咧，咁其實佢都初頭點解可以用到呢個技術咧，佢都要我哋撳個你是否接受呢個技術，就揀個試，咁你之後咧就完全唔使去到攞回鄉證可以做到啦，咁初頭我相信都要做。下一輪先咯。
2: 現在嗰個講法，所謂叫做合資格嘅咩意思咧？就是、合資格嘅香港永久居民可以使用具備生物特徵認證技術嘅智能電話下載入境處嘅非足式醫道流動應用程式完成登記。咁、那個資格就係如此。咁啊，隨住即係個技術越嚟發達，大家亦都越嚟越用慣咧，揾個面就啊過境就得噶啦。大家都有面噶嘛，係嘛？节目时间够晒，多谢你啊！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委员啊，姚明议员嘅啊，时间够晒，再见，
1: 再见。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青衣西北交汇处去屯门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楼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到去长青隧道以及系南湾隧道两边嘅出口。屯门公路九龙方向近住油金头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行车缓慢。至于西贡公路嘅汽车着火事故仍然处理紧，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康湖居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要小心啦。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都喺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港岛区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车多，龙尾去到科达中心。九龙区方面，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窝打路道车多，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丽港城都系车多噶。惠业街去九龙湾方向转上观塘绕道，龙尾排到茶果岭道天后宫。另外将军澳道下行都车多，龙尾去到兴田村噶。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喺龙日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尚德村、青屿干线及水门机场。我哋下一节嘅。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郑浩景。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说，香港与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本港有航空公司明年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的直航服务，有助双方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卢颂茂对于工程延误感到失望，期望能够尽快接受。金正恩说，朝军正是实现核武装化，将会进一步巩固核威慑力量。李在明说，将会为实现韩朝和平共处持续付出努力，愿意为重启朝美对话扮演推动者角色。详细新闻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与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去年香港与中亚的双边贸易总额达到3亿2400万美元，较2020年大幅增加27%。李家超提到，本港有航空公司明年一月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的直航服务，有助双方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任浩峰报道。
2: 由本港一个媒体和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合办的论坛在哈萨克举行，活动汇聚了几百名来自全球政府、企业或者业界代表。行政长官李家超视像致辞说，中亚国家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经济体，他对近年香港和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感到十分鼓舞，又说去年香港和中亚的商品贸易总额达到3亿2400万美元，较2020年大幅增加27%。李家超又提到，他早前率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达成多项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同时建立特区政府和两国政府之间的高层联系。合办这一次活动的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和本港投资推广署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促进双向投资。在他访问之后，一家香港家族办公室和哈萨克当局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加强可持续能源方面的合作。李家超说，本港有航空公司明年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的直航服务，有助本港和哈萨克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
3: A Hong Kong airline has recently announced the launch of direct passenger service between Hong Kong and Almaty next January. With the opening of direct flight linkage, Hong Kong and Kazakhstan could better develop our hub-to-hub working relationship, facilitating not only passenger,But also business exchanges.
2: 李家超又重申，香港在一国两制优势下实行普通法制度和简单低税制，同时有多元人才提供专业服务，有助中亚企业开拓中国市场。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创新科技属于全球经济最强劲的引擎，人工智能正是推动贸易发展，重塑区域供应链，香港与大湾区城市能够优势互补。陈茂波又说，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深圳、香港、广州属全球领先创新集群，他对即将公布的新排名有坚定信心。崔慧欣报道。
4: 香港科技园公司首次举办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开幕礼致辞的时候表示，创新科技是全球经济最强劲的引擎，人工智能正急速发展，亦都推动贸易发展，重塑区域供应链。香港的电子产品和半导体出口增长强劲，资本市场亦都对人工智能企业上市的需求热烈。
5: We see this across Asia, where AI is lifting trade and reshaping regional supply chains. And we see it vividly here in Hong Kong, in the strong growth of our electronics and

0: semiconductor exports and in our capital markets.Appetite for AI listing。
1: 陳茂波說，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能夠吸引全球人才，也是快速崛起的創新樞紐，令香港和大灣區城市形成優勢互補。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去年公布全球創新指數百強創新集群，深圳、香港、廣州集群排名全球第一。陳茂波說，對明天公布的最新排名有堅定信心。
0: Hong Kong is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A magnet for talent from around the world and home to fast rising innovation. That makes Hong Kong a natural complement to our sister cities in the GBA. Shenzhen, Hong Kong, Guangzhou is the world's leading innovation cluster, according to the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This year's ranking will be released tomorrow, and we await it withUnshakable confidence。
1: 香港科技园公司表示，今次峰会将创科始创人、投资者和产业领袖这个三方生态圈集中在同一平台，形同一个高效商业化引擎。公司下一阶段目标是进一步提升创科企业质量，拓展网络，深化合作。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2: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特区政府致力将香港提升为全球慈善中心。香港有超过11000个获豁免缴税的慈善机构，但在去年新增了400多个新慈善组织，而作为全球商业和慈善枢纽，本港税制简单、透明，并且获国际认可，同时公众向获认可的慈善机构捐款可获得扣税。在2024-25課稅年度，有關捐款總額超過15億美元。陳國基出席香港國際公益慈善論壇致辭的時候說，除了金融，香港是財富管理的中心，包括擁有超過3300間單一家族辦公室，在過去兩年中增長25%，其中一半由第二代成員擔任領導角色，反映有關家族對香港進行世代財富傳承的信任。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对于工程延误感到失望。他不评论工程细节，但是期望能够尽快进行执修工作。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表示，需要评估工程延误对后续的影响。另外，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在今个月17日展开。卢颂茂话，现时流感活跃程度仍然处于非常高的水平，呼吁市民尽早接种流感疫苗。陈乐谦报道。
3: 原本去年底分阶段启用的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28部升降机有24部出现运作不畅顺等问题，影响临床部门迁入。发展局日前表示，过去几个月一直督促相关部门尽快完成执修和善后工作，务求尽量减少工程的延误。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见记者的时候表示，对于工程延误感到失望，但他不评论工程的细节。
4: 对于现阶段的一些延误呢，作为医运员来讲呢，都是感觉到有点失望。我们期望个工程的执修啦能够尽快去到进行。我亦都知道发展局方面呢都已经是推动紧这个建筑处，以至到个承办商去到。最终我们是个大楼的使用者。我想呢，就我们不太适合去到评论它里面的技术的细节。
3: 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同样表示失望，又说需要评估工程延误对后续的影响。
5: 玛丽医院的重建有所延误的话，我们确实很失望，和我们的期待也有很大的落差的。现时来说，玛丽医院的服务是没有受影响的，不过所有医院的重建项目都是为了中长时候的发展，现在暂时我们都还未收楼，所以总一步对我们日后发展的影响我们还会评估入面。不過相信呢，我哋真係到到收攞嘅時候呢，我哋嘅瑪麗醫院嘅同事都會好努力，係想希望追返嗰個進程嘅。
3: 李夏欣又話，收樓嘅時候會確保樓宇安全，審慎測試之後先至會開展服務。另外，季節性流感疫苗接種計劃將於今個月17日展開，盧寵茂聯同醫衛局官員同醫管局高層到西灣河家庭醫學診所接種流感疫苗。盧寵茂話，政府已經購買130萬劑疫苗， 首批已经到港，又话现时流感活跃程度仍然处于非常高的水平，呼吁市民尽快接种流感疫苗。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2: 旅游业监管局公布，即日起撤销两间持牌旅行社同一名持牌导游的牌照，涉嫌威逼内地旅客购物。旅监局表示，对威逼购物同损害香港旅游业声誉的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国庆黄金周假期将至，会联同其他执法部门加紧巡查。旅游促进会表示，事件反映监管机制有效。黄贝文报道。
6: 旅监局表示，深入调查两宗涉及内地入境旅行团个案之后，发现两间持牌旅行代理商国明旅游有限公司同百爵旅行社有限公司，分别在今年二月同四月接待内地旅行团旅客期间，未有采取一切合理步骤，确保团友不受威逼购物。导游孙冠英更加对有关团友作出威胁言论，威逼购物。旅监局公布，即日起撤销涉事持牌旅行社同导游的牌照。今次行动是继今年四月同六月撤销一间旅行社同两个导游的牌照，并在八月暂停一间注册商店注册30日之后，再次就威逼购物采取的执法行动。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说，近日有多宗涉及威逼购物被除牌或停牌的事件，反映监管机制有效，但强调违规行为一宗都嫌多。
7: 最近都好多單呢啲個案呢即係走出嚟啦，其實就反映呢監管當局嗰個執法呢其實呢係有效嘅，似乎可能真係呢一有投訴呢即係監管當局就做到嘢㗎啦。咁相對於我哋每日即係入港嘅旅行團有百幾團啦，咁暫時個數目其實就唔係話好多，同埋我相信呢即係我哋嘅導遊啊同事呢其實呢即係絕大部分呢都係循規蹈矩嘅咁樣，但呢啲個案實在係一單都嫌多啦。
6: 旅監局對威逼購物同損害香港旅遊業聲譽嘅行為採取零容忍態度，堅決嚴厲打擊呢一類不良行為。旅監局話，國慶黃金週假期將至，會聯同其他執法部門加緊巡查，嚴格執行旅遊業條例的規定，全力保障訪港旅客權益，維護香港旅遊業的聲譽。旅監局提醒旅客，如果遇到不公平對待，包括威逼購物行為，可以即時聯繫旅監局。香港電台記者黃貝文報道。
2: 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将会在今个星期三至四举行，将会有接近100名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政商界领袖出席。今届论坛增设出海专章、中亚专章和中东专章，邀请当地官员和商界分享投资机遇。“一带一路”专员何力哲表示，希望增设的专章环节有助企业建立“一带一路”发展蓝图和朋友圈。陈晓君报道。
8: 由特区政府和贸发局主办的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将会在今个星期三至星期四在湾仔会展举行。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表示，今届论坛以推动高质量发展共启新征程为主题，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预计将会云集大约100名来自东盟、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政商界领袖。今届论坛增设出海专章，为内地企业走出去建设交流对接平台，也都会设有中亚专章和中东专章，邀请当地官员和商界分享投资机遇，并首设未来对话环节，强化智库领域合作，希望新增的环节有助企业建立一带一路发展网络。
9: 新的专章我们都是希望可以帮到与会者更加全面地掌握一带一路不同地区、不同范畴、不同行业机遇，它可以掌握到建立他们自己企业的一个一带一路的发展蓝图，建立他们的网络和朋友圈。
8: 本地創科企業大斗天地農業科技有限公司上年在論壇上和馬來西亞農業部門簽署合作協議，首席運營官沈興指出，峰會有助中小企尋找更大的發展空間。
10: 這些協議呢就是如果沒有一個政府的平台 去支撐我們去簽呢，是作為一間香港的中小企呢是很難去達成得到的。簽了 MOU 之後呢，在這個馬來西亞的南部和北部呢就開始了這些探討一下我們的品種能否在那裡生存到或種植到。今年呢我們接下來都會參加這個一帶一路峰會，也希望在上面呢 一帶一路嘅國家嘅啲有關嘅人士咧，可以接觸到啦，譬如呢個烏茲別克啊、泰國啊。
8: 港交所還。

0: 球上市服务部主管徐经纬话，哈萨克的铁路公司早前向港交所递交上市申请，希望未来有更多高质量的一带一路企业来港上市和融资。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朝鮮勞動黨總書記、國務委員長金正恩表示，朝軍正係實現核武裝化，將會進一步鞏固核威脅力量。另一方面，美國、日本同韓國喺濟州對開海域舉行聯合軍演，韓軍話旨在提升對朝核導威脅嘅壓制同應對能力。不過，總統李在明話將會為實現韓朝和平共處持續付出努力，又話願意為重啟朝美對話扮演推動者角色。梁正滔報導。
2: 朝中社报道，姜建浩驱逐舰入列仪式昨日在元山港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出席。金正恩发表讲话时说，姜建浩驱逐舰不单止是朝鲜经济、国防、科学技术力量的综合体现，更加是朝鲜维护自身权益的自尊、意志、顽强精神的结晶，强调朝鲜海军正实现核武装化，核威慑力量的运用亦都日趋合理化、多样化化同实用化，朝鲜将进一步巩固核威慑力量，展开海上防卫同压制战争的军事活动。朝鲜正实施强化海军武装力量的重要计划，将会八个月后再次向世人展示计划成果。另一方面，美國、日本和韓國今日至星期五在韓國濟州對開海域舉行代號為自由之刃的聯合多域軍演，有六艘艦艇、海上巡邏機、戰鬥機、空中加油機等參與。韓聯社預計美軍航空母艦將會連續兩年缺席軍演。韓國軍方說，三國通過聯合演習加強在海洋、空中、網絡等多領域的作戰能力和聯合應對能力，保持穩固的合作關係，強調軍演在遵守國際法和準則的前提下進行，是旨在提升對朝核導威脅的壓制和應對能力，維護地區和平和穩定的例行防禦性演習。不過，正在法國國事訪問的韓國總統李在明接受法國傳媒書面採訪的時候，談及韓朝關係，說韓方將會為實現韓朝和平共處持續付出努力，又說願意為重啟朝美對話扮演推動者角色，有望為叫停朝鮮增強核能力發揮作用。至於韓美同盟，李在明說美國總統特朗普近期的言行並不是為了毀損韓美同盟的可持續性，反而展現在時代變遷下重塑同盟的意志。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滔报道。
1: 日本关东地区遭遇破纪录大雨，气象厅向伊豆群岛、新岛村及利岛村发布最高级别五级地质灾害特别警报，呼吁民众保持最高警惕。首相高市早苗表示，将会全力应对危机管理，掌握受灾情况，采取应急措施。共同社报道，新岛村24小时降雨量超过480毫米，是9月常年降雨量的两倍以上，创当地有观测史以来最高纪录。新岛村向大约2400名居民发布紧急安全确保通知，要求立即采取保命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首都基辅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会晤，泽连斯基形容会谈非常具实质性。威特科夫就说，美方之前与俄罗斯举行的会谈取得重要进展，相关观点已经向乌方转达，美方认为合作是至关重要。张曼贤报道。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率领的谈判团队当地星期日下午与到访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会谈，历时大约3个小时。同日晚上，乌美团队继续与英国、德国、法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会谈。泽连斯基和威特科夫以及库什纳会晤之后表示，乌美双方和欧洲国家代表详细讨论乌克兰度过冬季面对的挑战，以及美欧伙伴对乌克兰提供支持等问题。乌方期待在防空和能源方面获得大量援助，而乌美双方亦讨论利用美国液化气作冬季支援的可能性，会谈非常具实质性。泽连斯基又说，会谈不单止涉及所需的安全保障，亦包括旨在确保战后乌克兰重建的经济。

0: 制保障，乌方在战后需要维持一支强大军队。他指各方同意近期举行乌美欧新一轮三方会谈，会谈地点尚未确定，而乌俄战事涉及的领土等复杂问题需要在领导人层面讨论。韦特科夫就说，美方之前和俄罗斯方面举行的会谈取得重要进展，相关观点已经向乌方转达，美方认为合作是至关重要。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总统普京会见韦特科夫和库什纳时，俄方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战事的所有根源。乌克兰国际民权电讯社报道，对于战事能否在今年冬季前结束，库什纳说美方无法保证，但会为此付出努力，继续推进谈判。他将同韦特科夫共同努力恢复美俄乌三方会谈。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美国电商亚马逊一架货机在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的时候冲出跑道，撞向多部车辆并且起火，造成至少五人死亡。张曼燕另一节报道。
0: 事发在当地星期日下午，亚马逊编号7598号货机在降落迈阿密国际机场时冲出跑道，撞向地面多架车辆。当地传媒发布的片段显示，飞机冒出浓烟，但大部分结构基本完好。而有照片显示，货机机头着地，机尾翘起，飞机右侧有烧焦的痕迹。当地消防局长在记者会透露，至少有两人受困于被撞的车辆内，货机的机师和副机师同样受困在机舱驾驶室。当局派出60多个救援单位和大约200人前往现场。到了当地挨晚，紧急救援人员仍然处理飞机燃油持续泄漏问题。官员未有透露死者身份。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说，出事货机是波音767-300，有32年机龄，从波多黎各起飞。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已经派遣专家小组到迈阿密调查。波音公司说将会配合政府的调查工作。亚马逊发言人说，货机由货运航空公司21 Air 代亚马逊营运，他们会同地方当局同官员密切合作，了解事发经过。现在的首要任务是确保所有人员的安全和照顾。21 Air 在网站发表声明说，对事故感到无比痛心，公司向遇难者家属和亲人致以最深切的慰问。机场在意外后一度暂停所有航班，其后4条跑道中有2条重新开放。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跟着是新闻特写环节。
2: 新闻特写。
1: 渔护署在西贡万宜地质报道，破边周段试行预约制度，每日预约名额2000个，是刚刚过去的星期六日新推出，每日预约人数分别有1800和1430人，实际到场分别是900和660人。渔护署表示会在国庆黄金周之后全面检讨成效，协助制定长远郊野管理策略。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叶敖东在预约制推出首日曾经到场了解情况，他认为运作畅顺，有助分流旅客。他又说，若果已经预约的旅客行程有变，期望他们可以提前取消预约，以便其他人士补偿。新闻天地记者黄海怡访问了叶敖东，听下他的提法。
3: 我哋由北潭涌开始入去啦，见到由北潭涌去到破边洲沿途咧，都会有一啲指示提醒旅客咧个预约制已经开始咗。咁处方特别咧都喺呢个北潭涌啦，同埋破边洲嗰度系做咗一啲柜位啦，俾旅客可以做一个即场嘅登记，同埋了解嗰个预约制嘅情况嘅。第一就系呢个安排都系合适啦，亦都可以有助旅客系更加了解到成个预约制嘅情况嘅。去到現場做嗰個登記咧，只要有個身份證明文件同埋嗰個登記預約個二維碼咧，都可以喺1分鐘內咧就完成嗰個登記嘅手續，咁就可以上山。咁我哋自己覺得都係暢順嘅。但如果係要進一步咧， 去俾旅客啦，甚至係未及做登記嘅旅客咧，係可以了解到情況咧。我哋都建議可以喺包括網上啦，可能係北潭涌嗰度咧，係可以有一啲電子嘅告示啦，譬如就係分咗三級，綠色、黃色、紅色咁樣，俾

0: 旅客知道個預約登記嘅情況嘅，譬如綠色就可能係仲有空缺啦，黃色可能就已經去到超過咗一半，甚至去到七八成嘅一個預約嘅情況，紅色就爆滿咗，咁就令到旅客咧係可以知悉到嗰個登記嘅情況，咁就再決定咧係咪入去東坝嗰度做一個遊覽嘅。第二，我哋都留意到署方有一個分流嘅，將啲景點分散，除咗破邊洲之外咧，亦都喺東坝一帶咧係設置咗唔同嘅打卡嘅景點啦，吸引市民咧係可以去唔同嘅地方遊覽嘅，呢個做法都係合適啦。但係未來我諗都要再因應實際情況調整翻即日登記嘅情況啦，同埋係俾市民及早知道嗰個預約嘅數量等等嘅。
1: 對於外界可能關注到即係所謂嘅甩底嘅情況啦，有冇啲措施可以做？
0: 如果做咗登記但係未能夠出席嘅話，即係我哋都好希望亦都呼籲相關嘅旅客咧係取消個預約啦，咁令到個名額可以騰翻出嚟。當然就喺呢個試行嘅期間，我哋都要收集好數據，了解到嗰個失約嘅情況究竟係數字係點啦，同埋嗰個組成部分啦。咁如果你話好多都係個別嘅即係登記咗嘅旅客而去失約嘅話，咁呢個係一個情況啦。如果好多係一啲組合式嘅失約情況嘅話，咁我哋都要係了解翻嗰個問題嘅所在，從而我諗兩個情況咧，就係第一就係可以調整到嗰個預約制嗰個名額，第二亦都可以適時咧開放翻嗰個即日預約嗰個登記嘅制度。我諗過埋中秋節同黃金週，我相信會有一個比較清晰嘅情況可以出到嚟咯。
1: 有一啲即係網上嘅講法就係會覺得啊，而家即使嗰個成本就唔係好需要，因為免費去做一個預約啦。有啲嘅講法就係話，會唔會係可能將來長遠啲係考慮收費咁樣，令到啲人到嘅機會係大啲咧？
0: 究竟是否收費或者是一個按金的制度呢？我想都要有一個再充分一點的討論的。現在我想首先第一步要看到的一個數字，就是究竟這個預約制那2000個名額是否每日都用得很盡呢？如果是真的用盡了，令到部分有興趣去的旅客不能夠成功登記而再出現失約的情況呢，這個我即包括按金的制度呢是值得探討的。但如果那個預約名額基本上都是還有即每日的預約名額仲有空缺，而市民可能真系透过职场嘅登记，亦都可以成功上到去破边洲嘅话咧，咁系咪真系要推行呢个按金制咧？咁我哋就要好小心去考虑。始终我哋唔系谂住将呢个景点系变成一个收费嘅景点，或者系一个令到大家嘅成本去增加。咁我哋只系希望系做好个人流管制。咁所以我谂真系要小心去考虑。但系当然，如果失約的情況是持續或者都是相對比較多的話，我認為引入按金的制度是都可以考慮的。
2: 重複新聞提要，李家超說香港與中亞的雙邊經貿關係穩步增長，本港有航空公司明年開通香港至阿拉木圖的直航服務，有助雙方更好發展樞紐對樞紐的合作關係。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卢颂茂对于工程延误感到失望，期望能够尽快接收。金正恩话朝军正系实现核武装化，将会进一步巩固核威胁力量。李在明话将会为实现韩朝和平共处持续付出努力，愿意为重启朝美对话扮演推动者角色。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4至7，健康风险中至高；路边监测站5，健康风险是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是低至中，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是中至高。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9，强度属于甚高。广东风势微弱，本港方面下昼高温触发的骤雨为部分地区带来超过10毫米雨量。在下昼4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偏南大约53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1-2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 依家气

0: 温29度，相对湿度80%。跟住会有财经消息。
1: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2: 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消息，主持的是李以琴。港股下跌，恒指一度跌近290点，低位见25362点，收市是报25413点，跌237点，成交金额近2097亿元。科技指数收市报4527点，跌42点。ATMXJ 全部下跌，小米跌超过3%，表现最差。八间的内银和内险宣布增加资本3600亿元人民币。在香港上市的六只内银和内险股，股价跌超过1%，到3.5%以上。金管局就第二 B 阶段香港可持续金融分类目录原型展开公众咨询。财经事务及服务局局长许正宇说，分类目录是回应市场对于票录的忧虑，期望推出第二 B 阶段将构建支持跨行业减碳生态圈。金管局说，分类目录已经逐渐获香港金融市场采用，期望能够成为市场首选评估的标准。赵家俊报道。
3: 香港绿色周揭幕，金管局推出第二 B 阶段香港可持续金融分类目录原型，并展开公众咨询。新阶段将扩大减缓气候变化类别涵盖的活动，总数由25项增至39项，并完善评估框架。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出席一个论坛时话，分类目录有助降低不确定性，回应市场对票录的忧虑，同时促进更具针对性的资本配置，期望相关措施将构建支持跨行业减碳生态圈。
4: Prototype of Phase 2B of the taxonomy, featuring expanded activity coverage and also further refinements, together with our expanded green and sustainable green finance grant scheme.Which now covers transition bonds and loans, we are creating a comprehensive ecosystem that supports credible decarbonization across sectors.
3: 第二 B 阶段新增可支援其他减碳应用的关键赋能科技，例如电池制造和回收、低碳技术制造，并为航空、钢铁制造等难减排行业提供务实的转型路径，引导资金支持逐步减碳转型。金管局副总裁阮国恒说，分类目录如果只是涵盖已经被视为绿色的项目，将无法协助亚洲实现零碳目标。
5: The hard to abate sectors, including air transport and iron and steel, where emissions are hard to cut and capital needs at the same time remains very large.A taxonomy that finances only what is already green will not get Asia to net zero. It must finance the enablers and the hard cases alike.
3: 阮国恒指出，分类目录已经逐渐获本港金融市场采用，金管局将同业界分享意见，令分类目录成为市场首选的评估标准。他又说，金管局正制定转型规划指引，以协助银行管理转型风险和实体风险。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 国泰航空和 Google 合作研究用 AI 技术减少航机在飞行过程中形成航积云，以减轻营运对于气候变化的影响。罗伟浩报道。
6: 航积云是指飞机在飞越高空寒冷和潮湿大气层的时候出现的白色尾迹，大部分都会迅速消散，但亦都可能会持续并且扩散成为更广泛的云层，将热量困在大气层。有研究估算，航积云可能占航空业整体气候影响的大约1/3。国泰航空和 Google 合作研究利用 AI 避免形成航积云。Google 会结合 AI 预测模型、卫星影像侦测工具和大量的气象数据，预测哪些空域容易形成航积云，被机师调整飞行高度，避开相关的区域。操作上就同现在避开气流相似，国泰就会善用航机上的无线网络和电子飞行资料夹，被机师查阅预测数据和实时资讯。试验在去年底已经展开，80多班航班采用避免航积云形成的飞行路线，估算减少大约40%相关气候影响。 国泰可持续发展部总经理张成恩话：，期望能够评估措施喺商业航空大规模应用嘅可行性，进一步探讨应用方案。

0: 之有助支持实体经济，亦都可能是当局为准备推出的刺激经济政策做准备。相信金融机构会利用资本加强信贷投放。罗伟浩另一节报道。
1: 八间内地银行和保险公司宣布增加资本3600亿元人民币，当中3000亿元是由财政部以发行特别国债支付。财政部将会分别向农行和工行注资1300亿元和700亿元，认购两间内银发行的 A 股。工行和农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分别升至 13.54% 和 11.41%。 此外，财政部向中国人寿和中国太平分别注资350亿和70亿元。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合计获财政部注资400亿元。中国人保、中国再保分别透过配股和增发内资股获财政部注资合共大约180亿元。中信证券认为，今次获注资的企业范围覆盖政策性金融机构，可以为重大项目和产业转型等提供更加稳定的中长期资金。国有商业保险公司获得注资，亦都有助承担更多的风险保障，有更大的空间配置股票、股权等的长期资产，增强资本市场的稳定性，有助合力支持实体经济。光大证券国际证券策略师伍丽贤相信，今次财政部注资可能是为当局准备推出的刺激经济政策做准备。
2: 歸根到底咧，都系体现住内地希望想去扶持实体经济嗰个决心。对于银行企业咧，实体经济去提供一个资金嘅帮助，保险企业嚟讲嘅话咧，随住佢嗰个资本充足率嘅提升啦，活跃嘅资本市场咧，亦都系有一个正面帮助嘅基础。如果從時間軸上面去看，現在已經是第三季最後一個月份，如果從今年第二季和第三季經濟數據去看的話，第四季前後就是去推出一些更加強而有力去支持經濟的措施，我覺得有這樣的預期，提高他們的資本充足率都有機會是大家互相關聯，做定一些準備功夫。
1: 伍麗賢相信今次注資有助增強銀行的貸款投放力度，抵消利率下行的影響。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0: 恒生指数收市报25413点，跌237点，成交金额超过2096亿元。恒指期货九月份报25308点，跌28点。部分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6蚊，跌2.6；MiniMax 350.8，跌10.6；XLE 南方海力士41.06元，升5.7；智普1018元，跌57元；小米集团27.5，跌9.4；腾讯控股438.4，跌4.4；Bilibili 123.8，升2.4；中制玉创1203元，升197元；阿里巴巴109.6，跌5毫。部分升幅较大的股份：影美控股、中国环保科技、新焦点、新达控股、乐享集团。部分跌幅较大的股份：思腾控股、白鸽在线、真健康医疗、重塑能源、同源康医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54.75，瑞士法郎0.809，加元1.382，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港金系报41280元，比上日收市跌6.8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392.71美元，卖出价4393.35美元。港汇指数100.3，较上个星期六升0.1。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马仔坑道去竹园方向近住马仔坑道回旋处系有交通意外，唯一行车线系需要封闭，一带比较挤塞。而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天马苑曾经系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已经清咗场噶啦，车龙排到去呈祥道近住苏屋村。 另外，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马场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车龙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青沙公路近大围新村。而反方向去九龙咧，亦都系车多繁忙，龙尾去到污水处理厂。

0: 屯門公路去元朗近住青田交匯處的快線呢亦都是有交通意外，車龍分別排到去掃管笏和龍富路近住中山公園。另外新田公路去屯門近住逢吉鄉亦都是有意外，部分行車線受阻，龍尾排到去錦繡花園。而較早前青衣西北交匯處去屯門近住青衣行政大楼的意外已经清了场了，一带仍然是车多繁忙。另外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已经取消了间封。而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的意外清理好，龙尾排到 Megabox。而较早前屯门公路去九龙近住油金头的意外都已经清了场了，交通回复正常。另外较早前西贡公路近住康湖居的汽车着火事故都已经处理好，来回方向的行车线已经重开翻。跟住睇埋隧道嘅情况，控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车龙去到管道出口。控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而家排到去康庄道桥面，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龙尾上环消防局，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就去到黄大仙中心，狮隧沙田入口去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就去到观塘游泳池。路面情况，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温思劳街，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的车龙就去到定富街，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启德分叉位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亦都系车多，龙尾将军澳隧道管道中间。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新式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2: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1: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2: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1: 条命在你自己手上，
2: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的幸福。
3: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4: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臨時建議可以在選管會網站 www.eac.hk 或各區民政事務處同其他指定地點查閱。查詢電話 2891-1001。
5: 財經新思維，
6: 欢迎收听今集的财经新思维，主持的是方嘉莉。随着香港和内地金融市场互联互通不断深化，早前债券通亦都有多项的优化措施，强化香港的固定收益及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角色。今集我们很高兴请来金管局外事部助理总裁何汉杰 Daryl 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优化措施带来的庞大机遇。你好 Daryl。
7: Hey, 你好方嘉莉。
6: 其实债券通的南向通的年度投资净额都由5000亿元人民币大幅增加去到8000亿元，亦都有一系列的措施，包括就是支持开展债券回购等等。会不会说这些措施怎样帮助到内地投资者更加灵活地去配置海外资产呢？对于说香港本地的流动性又会带来什么积极的影响呢？
7: 这个是一个好问题，方嘉莉。首先我们要明白一件事，就是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储蓄国家，咁佢储蓄需要寻求一啲投资出路啦，咁而债券嘅投资者，特别系啲机构投资者咧，佢系有好大嘅需求咧，去国外寻求一啲投资机会嘅。咁南向通咧就系一个有管理嘅方式，容许啲机构投资者咧通过香港向国外投资喺债券上边。咁所以今次嗰个嘅扩容咧，系可以帮得到国内嘅机构投资者，特别系咧国内个保险公司佢哋有非常之庞大嘅资产负债表，亦都有好大嘅对债券嘅需求。咁所以今次嘅扩容咧，系特别便利得到呢类嘅机构投资者咧，系用好香港咧去海外嗰度寻求一啲投资机会，咁亦都帮到佢哋分散风险同埋争取回报啦。咁头先你讲咗一样嘢，就叫做债券回购啦。咁啊，有啲咩？

0: 作用呢？咁樣，因為呢啲好多嘅機構投資者佢都係即係 buy and hold 啦，即係我投資咗落個債券，未必會常常進入市場買賣嘅。但同時咧，佢哋希望可以利用得到自己手上面所持有嘅債券咧，去做一啲流動性管理。意思係咩咧？就話如果有需要，我都可以將個債券臨時變現成為現金咧，應付翻佢啲日常嘅投資嘅需要。
1: 嗯，咁其實知道咧，除咗南向通之外，北向通亦都係有啲措施咧做咗噶。嗱，容許以在岸國債作為香港期貨及期權結算用嘅離約抵押品啦，同埋延長結算時間。你覺得呢方面咧，對於咧吸引國際投資者參與內地債市係有幾大嘅推動作用咧？
0: 嗱，頭先你講嗰啲聽落去咧，就好似好 technical 啊，好似好技術化。但係其實你諗翻喺南向通，國內嘅機構投資者佢要向走向國外去投資，咁、而北向通咧，其實就係幫國際間嘅投資者咧走入去國內嘅市場咧，投資喺國內嘅債券市場裏邊。咁、但係咧，當然有國內有某一啲嘅限制同規矩咧，係限制到令到啲投資者咧未必能夠馬上就用好得到手上嗰啲內地嘅債券。所謂嘅離約抵押品嘅意思係咩咧？簡單地講咧，就係話當呢啲機構投資者咧，佢要進入某一啲嘅交易嘅時候，尤其是啲衍生工具交易嘅時候咧，佢需要提供一啲抵押品。喺國外嘅做法就係話，你所有例如美國國庫券，你可以攞去做抵押品，係完全冇限制嘅。咁但係咧，喺中國嘅國庫券嗰度咧，其實係有一啲嘅限制嘅。咁所以今次咧，而家俾你用個在岸國債攞嚟做抵押品呢一個咁嘅做法咧，其實基本上咧就將國內嘅一啲債券工具咧，同國外嘅做法睇齊。就話如果我作為一個投資者，我揸住你嗰啲債券，我而家多咗個彈性啦，可以用嚟做一啲抵押品啦，咁我咪更好用好我手上面嗰啲嘅債券咯。咁所以今次咧係對於國際投資者嚟講咧一個比較重大嘅舉措嘅，因為佢唔單單係我買你嘅債券攞嚟投資收取個回報，並且咧我平日嗰個嘅流動性管理也好，進入其他嘅金融合約也好咧，都可以用得上呢啲咁嘅債券咧係嚟做一個抵押品，係幫助佢哋嗰個整體個投資。
1: 咁我揾阿 Daryl 上嚟咧，當然要問啲咧更加咧複雜難明嘅嘢。我見咧互換通有一個新增咗咧，叫做銀行與銀行之間7天回購定盤利率作為呢個嘅參考利率。其實咧睇嘅時候都諗咗陣，到底呢一個係啲乜嘢嘢嚟嘅咧？咁啊，再加埋咧，如果話講啲風險管理方面相關嘅嘢，嗱八月份嘅時候咧，其實都推出咗5年期離岸人民幣國債期貨，就喺港交所度可以做買賣。其實呢啲唔同嘅工具咧，會唔會話對於香港個定價權啊、風險管理中心嗰個嘅地位咧，有幾大嘅幫助咧？
0: 啊！頭先你都講得非常之好啊，就係嗰啲咁嘅利率嗰啲名咧，即係有少少似急口令咁啊，即
1: 係
0: 其實好簡單地講咧，個銀行間嘅7天回購定盤利率咧，係一個在岸嘅人民幣市場嘅短期利率。咁而5年期離岸人民幣國際期貨，當然就一個比較長期啦，5年期啦。咁當然有啲更加長期嘅，比如話10年期咁樣。對於投資者嚟講咧，如果我買一個債券，我純粹係為咗所謂 buy and hold， 即係話買咗揸住坐喺度。等到佢到期啦，我收翻本金，咁當然咧就唔需要做太多動作啦。咁但係視乎你個投資策略啦，因為有啲比較積極嘅投資者咧，比如話佢見到利率響周期裏邊多啲波動嘅時候咧，佢可以用一啲工具咧去對沖嗰個嘅利率嘅風險，並且咧係改善到整體嘅回報。互換通底下7天嘅回購定盤利率，一個短期嘅利率啦，以至到個5年期嘅人民幣國債期貨咧，都係一啲管理呢個利率風險嘅工具。比如話，我覺得而家嗰個5年嘅利率咧可能會趨升嘅咁樣，咁我覺得我手上揸住5年嘅債券，咪會因此而減值咯。咁我可以因為我有呢個預期咧，去通過個期貨市場做一個對沖咧，減少我自己喺呢方面咧所承受嗰個價格波動所產生嘅損失。咁所以呢啲都係一啲比較視乎翻投資者嘅策略。咁我覺得呢個係成個所謂嘅債券投資嘅生態圈嘅一部分啦。就話我哋成日想構建一樣嘢，就唔單止話有債券嘅買賣一個咁嘅市場喺度，並且咧好多圍繞住債券投資嘅一啲工具咧嘅生態咧，必須要建設出嚟嘅。咁今次互換通咧係令到香港嘅市場參與者同國內嘅市場參與者都可以咧進入呢一個7天嗰個嘅利率嗰度咧，係去買賣啦。而交易所亦都可以做得到咧呢個國債嘅5年期貨咧，係大大 咁增強咗香港作為一個離岸嘅人民幣風險管理中心呢個咁嘅功能？
1: 即係外資對於對沖人民幣利率風險嗰個需求係有幾大咧？尤其是互聯互通機制咧，一路以嚟都有唔同。

0: 种类嘅工具啊嘛，佢哋系咪真系帮到佢哋对冲到相关嘅风险好多咧？
1: 我谂外资不嬲都会有对利率风险嗰个嘅对冲嘅需求嘅，咁啊响国外嘅债券市场咧，其实市场参与者都可以通过一啲利率嘅 swap 啦吓，佢嗰啲系叫衍生品嘅交易啦，或者咧一啲利率嘅期货咧去对冲佢个利率嘅风险。近期，比如在國際市場上面見到美國國債或者日本國債或者歐洲其他一啲國債市場咧，都出一啲比較大嘅利率波動。今次咧所提出嚟嘅工具咧，亦都可以喺人民幣嘅債券市場咧，係提供相類似一啲嘅風險對沖嘅工具，咁從而可以幫到嗰個市場去對沖風險。咁所以我認為咧，嗰個需求咧係大嘅。
0: 嗯，做人民幣業務啊，當然嗰個資金安排啊，資金持有幾大咧，亦都係好關鍵啦。而家咧，目前人民幣業務資金安排個使用情況係點咧？將嗰個嘅常備互換協議嘅總額額度啊，提升去到5000亿元人民幣之後，足唔足以應付全球嘅企業對於話人民幣融資啊、結算甚至係直接投資嘅需求咧？
1: 人民幣國際化就喺呢個階段係加速緊嘅，咁呢個我覺得認為一個係比較重大嘅方式咧，去提供個流動性咧，去支持人民幣嘅國際化。香港個銀行去做呢個人民幣借貸業務嘅時候，我哋有自己嘅人民幣存款基礎，比較好嘅一個 starting point 一個基礎，幫我哋咧係可以去提供得到呢個人民幣嘅貸款嘅服務俾企業啦。咁與此同時咧，今次呢一個人民幣業務嘅便利咧，就提升到5000亿元人民幣咧，佢的確亦都係一個新嘅管道，令到咧銀行可以取得額外嘅資金咧，去支撐佢哋嗰個貸款業務。當佢哋客户有對人民幣嘅需求嘅時候咧，銀行係可以用呢一個咁樣嘅便利咧，係取得所需要人民幣嘅資金，然後借俾佢客户。啊，點樣去幫到其他嘅地方咧？咁呢一個咁嘅便利咧，係有一個特色嘅，就係話香港銀行可以通過翻佢哋各自嘅集團網絡咧。比如話我香港某一間銀行，佢係喺中東係有分行嘅，並且中東係有啲客户咧需要得到人民幣嘅貸款嘅咁樣，但係中東嗰間銀行未必有人民幣存款噶嘛，呢一間銀行佢就可以通過香港佢哋個集團裏邊咧，喺呢個人民幣業務便利底下取得資金啦，然後咧將呢啲咁嘅錢咧就讓中東嘅分行咧可以借出俾佢客户，咁所以我哋有個講法嘅就係話將人民幣嘅資金咧輻射到其他地區咧，就希望咧用得上咧我哋香港銀行的區域網絡咧，係將人民幣資金咧借得到俾一啲相關嘅對人民幣資金有需求嘅一啲企業嘅客户嘅手上。咁當然長遠嚟講，頭先你話夠唔夠用？咁我哋希望佢發展得好好，唔夠用，咁你咪再想辦法加大佢。
0: 就加大佢。
1: 咁但係好似我頭先咁講啦，而家啱啱我哋去到一個臨界點，我哋要加速啦。咁呢個其中一個咧，我認為係比較重要，可以加快人民幣國際化嘅重要工具之一嚟嘅。
0: 不過咧講到咧，即係互聯互通嘅渠道啦，其實額度加大產品嘅範圍擴大，對於話吸引咧更加多嘅內地資金啊，進行咧境外嘅資產配置嗰方面咧有幾大嘅幫助啦，同對香港嗰個財富管理業務咧又會長遠有啲咩影響啊？
1: 咁香港咧正正係可以有一個一國兩制嘅優勢咧，可以提供一個平台咧，等比如話機構投資者又好啊，甚至乎個人理財嘅，頭先你提及到理財通咁牽涉到個人理財嘅，你都俾到佢一個渠道咧，係可以用喺香港呢個平台。係比較風險可控，並且咧係有秩序地咧慢慢打開嗰個嘅投資渠道。對於香港嚟講，呢個係一個好好嘅機遇啦。首先，咁第二咧就係話你講到好多關於額度嘅擴大係好重要嘅。咁但我想補充一點咧，其實亦都有一個嘅生態圈嘅配合嘅。比如話你話想鼓勵多啲人用人民幣貸款先算啦咁樣。咁當然外國企業去同中國進行經貿嘅時候咧，佢都用得上人民幣。咁但係这个是牵涉到整个企业呢，它在那个财资管理里面能不能够可以处理多一种货币，因为呢在国际间比如说做国际贸易的过往一直都是用美元为主的嘛。所以呢你有一些配套是需要呢是帮到企业呢用得到人民币。但是那个value proposition 就很清楚了，就是说一定是能够产生价值的，因为你想想比如说印尼和中国之间个经贸往来是非常巨大的，为什么我们需要用美元去做呢？那你完全是可以用人民币做呢，并且可以悭回很多一些兑换的成本。 成本係幫得到企業嘅。咁但係你就需要擺嗰啲配套嘅東西喺裏邊咯，例如去協助嗰啲企業嘅財資中心咧，可以管理到人民幣嘅貨幣，佢哋嘅流動性，以至相關嘅匯率風險等等。咁所以咧，我就會。

0: 覺得在呢啲互聯互通之外咧，仲加一層咧，就係呢啲咁嘅生態圈的配套，咁呢個亦都係我哋嗰個發展的重點之一嚟嘅。
1: 投資者咧，而家都越嚟越關注啊，就係 ESG 啊，同埋綠色金融呢兩方面啊。適逢咧，今個禮拜開始啊，就有呢個香港綠色週 Green Week 啊，點樣向國際投資者同埋市場傳遞一啲綠色金融發展嘅信息咧？
0: 其實我哋呢個綠色週咧，已經成為我哋嘅綠色領域裏邊嘅年度盛事啊！佢應該係亞洲區裏邊最大嘅綠色同埋綠色金融一個咁樣嘅活動。今年嘅綠色週就都可以話都係星光熠熠嘅，因為咧睇翻咧所有在綠色領域裏邊，包括比如話聯合國相關嘅某一啲嘅 functions 裏邊嘅負責ESG 嘅負責呢個綠色可持續嘅議題嘅官員啦，以至到一啲大嘅金融機構，例如 BlackRock 啊、KKR 啊、花旗銀行啊、摩根大通一系列嘅呢啲咁嘅參與者咧，都將佢哋全球裏邊負責綠色及可持續議題裏邊嘅最重要嘅人員咧，都派咗嚟香港去參與呢一個綠色週。對香港嚟講係一個綠色領域裏邊一件大事嚟嘅。咁其中今年咧有一個議題咧，我覺得好值得一提，能源安全同埋經濟韌性嘅議題。咁大家都經歷好多啦，霍爾木茲海峽封閉之後咧，係有一個能源價格嘅上升。對於某一啲嘅國家嚟講，甚至乎咧係要取得石油咧，都係有啲困難嘅。咁大家又參照翻，比如話中國內地嘅經驗咧，佢哋係做呢個新能源係做得特別好嘅，可再生能源佔嗰個發電嗰個比率咧係全亞洲最高嘅。咁大家睇到一個好好嘅例子，就係話，原來你係可以通過一啲再生能源嘅手段咧，令到自己嗰個整個能源體系咧變得更加有人性。
1: 香港咧同內地啊喺綠色債券嗰個跨境投資同埋綠色標準互認方面啦，你覺得咧未來可以點樣咧創造更多嘅協同發展空間咧？
0: 綠債嘅市場咧，香港不嬲都係喺亞洲嘅榜首噶啦，一直都能夠吸引咗好多唔同嘅發債體嚟到香港發行綠債啦，吸引得到呢個亞洲、中東同埋歐美地區嘅機構投資者咧嚟參與呢啲咁嘅綠債嘅投資嘅。咁我哋最近比較多見到咧，就係內地嘅地方政府咧走嚟香港嘅離岸人民幣市場嗰度咧發行人民幣嘅綠色及可持續發展債券，即係債券市場嗰個嘅互聯互通，提供咗一個有效嘅平台幫佢哋發行得到債券，呢個係一樣啦。與此同時，亦都係一個咧綠色金融嘅一個平台咧，佢哋可以嘗試探索一下咧，用好香港嘅平台咧去取得所需要嘅綠色資金。香港係自2018年起咧，連續8年係位居亞洲區嘅首位，咁我諗呢個都係一個成就嚟嘅。我哋係有一個嘅資助計劃咧，就叫做綠色及可持續金融資助計劃咧，係幫一啲發債體咧，因為佢如果你要發一啲綠債嘅話咧，你必須要做一啲嘅綠色嘅一個評估。咁、那個評估係需要一啲成本同埋去攞第一次嘅經驗，咁所以咧呢個資助計劃咧係幫呢啲發債體咧係去做嗰個綠色嘅評估啦。咁我哋由2021年出台到今年7月為止，已經做過710筆在香港發行的綠債或者是一些類似綠債的工具的發行，集資額是超過2000億美元，所以那個是我們其中一個去發展這個綠債領域的一個重要工具來的。
1: 今天多謝了金管局外事部助理總裁何漢傑 Daryl 和我們分享了這種種的措施，其實都有利鞏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和競爭力。下次再找 Daryl分享更多，唔该晒你。
0: 唔该晒。
1: 呢一个钟嘅傍晚新闻天地时间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以视像方式在哈萨克一个论坛上致辞的时候说，近年香港与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感到十分鼓舞。去年香港与中亚的商品贸易总额达到3.24亿美元，较2020年大幅增加27%。李家超强调会继续深化香港与中亚地区的合作，促进人员往来。本港一间航空公司明年1月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

0: 途直航服務，有助本港與哈薩克更好發展樞紐對樞紐的合作關係，推動雙邊貿易和交流。國際經貿及國際投資法律實務培訓班今日展開，旨在提升參加者的涉外法治能力。參加者包括來自商務部的20位專門從事國際談判和政策制定的資深專家，以及數十位香港特區政府相關官員和內地官員。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开班仪式致辞的时候说，香港作为国际金融、贸易及专业服务中心，长期以来与内地及国际社会保持紧密的经贸联系。培训班目的是提升参加者应对新兴风险及挑战的能力，使他们了解瞬息万变的政策和市场发展，增进与国际同业的交流，从而制定周全的应对策略，以保障各经济体的利益，并且在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之中把握机遇。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对于延误作为医务人员感到有点失望，期望工程执修能够尽快进行，亦都知识发展局已经推动建筑署和承办商处理，局方会尽力支持医管局与玛丽医院在事件过程之中尽量减低对医疗服务的影响。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表示，玛丽医院重建工程有所延误，同时好失望，与期望有落差。他指出，现时玛丽医院服务没有受到影响，因应现时未收楼，需要评估对日后发展的影响，亦都相信在收楼之后，玛丽医院员工将会努力追回进度。他强调，收楼的时候会确保楼宇安全，审慎测试之后才会开展服务。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中美人工智能 AI 领域合作的提问，发言人毛宁表示，中美双方就 AI 问题保持沟通。路透社日前报道，中美正是加紧筹备今个月中举行会谈，探讨 AI 安全风险。若果报道属实，将会是自美国总统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中美首次就 AI 问题举行正式双边会谈。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表示，美方希望讨论如何合作监测人工智能驱动的网络攻击，倡议要求双方的人工智能实验室自我监管，并且共享资讯。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本港方面下午高温触发的骤雨为部分地区带来超过10毫米雨量。在下午4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偏南大约53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1-2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马仔坑道去竹园方向近住马仔坑道回旋处啦，系有交通意外噶，唯一行车线需要封闭，一带比较车多。另外，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逢吉乡亦都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锦绣花园。而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青田交汇处快线嘅意外啦，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消散紧去到小榄同埋龙富路近住中山公园。而较早前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马场的坏车已经清了场噶啦，车龙去到青沙公路近住大围新村。不过现时尖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的入口都是车多。跟住睇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而家去到康庄道桥面；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就去到海港政府大楼；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

0: 去沙田方向龙尾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丽晶花园，将军澳道上行将军澳隧道同埋左转秀茂坪道方向龙尾去到丽港城。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系较早前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逢吉乡嘅交通意外啦，已经清咗场噶啦，车龙消散紧，排到去博位。跟住同大家睇埋路面嘅情况，港岛区先。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百德新街；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一段亦都系车多，龙尾告士打道近电信大厦。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学园街，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嘅车龙就去到德宝花园，而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思瑞桥底一段啦，而家都系慢车，龙尾去到风力楼。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一段车多，观塘绕道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嘅车龙排到去儿童医院，反方向去旺角近住启德分叉位一段慢车。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通往荃青交汇处嘅支路啦，而家系车多，龙尾去到葵涌道近住祖尧村，青葵公路近华润国际物流中心，同埋呈祥道近住清丽苑。另外，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桥面一段车多，龙尾长青隧道管道中间。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物业管理服务条例已经全面实施，全港持牌物管公司和物管从业员肩负物业守护者的使命，为市民大众安居乐业作出积极贡献。大家可以上物业管理业监管局网站查阅登记册，确保你的物业所聘用的物管公司按时续牌，持续合规。持牌物管秉持专业，守护社区安居乐业。
2: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快乐相伴。
4: 大家好，我是试下快乐的米克。有一次咧，我同 Ada 同埋阿彪咧就去食饭啦，食食下，突然间有个人慢慢入镜喺 Ada 嘅背影里边出现咗。我哋谂紧，究竟我哋做错咩事呢？原来唔系，系一个忠实嘅听众同我哋打招呼。虽然冇请我哋食饭，但我都好开心。
2: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5: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6: 各区准备好未
7: ？Ready，ready。
5: 3, 2, 1。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伍文生。
2: 十八好时光
8: 嚟到今日啦，星期一晚嘅十八好时光，呢度有我欧海星，
9: 翻嚟啦，星哥，
8: 系啊。Yeah!
9: 仲有我 Benny 李文芬，
10: 大家好，仲有我 Ison 文生哥哥，
8: 大家好。今日星期一啦，即系对于好多朋友嚟讲，礼拜六日咧都系一个放假嘅日子啊。平时周末你哋中意有啲咩活动咁样，去开边度玩啊咁样咧
10: ？Benny 你中意去边度啊？
9: 逢星期六咧，我个女都会操水，连日咁咧就两个钟，咁啊同佢游完水之后咧就同佢附近食下嘢啦。如果咧因为我哋好近东九嘛，有钱揽睇就去啦。如果唔系咧，佢就会妈咪，我想去边度边度买嘢。一行下阵，咁啊再翻屋企做功课咁样，
10: 好好啊！有女女，我啊多数去，我最中意饮咖啡嘛，去感受一下嗰啲细间嘅店仔。
9: 扮文青系咪？你系
10: 唔系扮文青？本身拥有呢一种嘅特质嘅，系啦。咁所以咧就去感受一下，其实真系咧几写意嘅。
8: 系啊，对于周末嚟讲，我都中意即系去唞下啦，因为真系要休息完之后翻嚟工作咧，先至会够精神。
10: 差咗啲，
8: 但我知道你哋琴日咧，其实都要做工作，但系同时间咧亦都玩得好开心。
9: 冇错啦，我同文生咧琴日。 去咗做运动啊吓！我哋去到边度咧？去咗深水埗体育馆，参加由深水埗民政事务署同深水埗区议会仁爱堂美孚邻舍活动中心一齐合办嘅新兴运动联成体能之巅呢个同乐嘉年华。
10: 冇错啦，今次咧我哋咧就试玩咗一系列嘅新兴运动噶啦，仲试玩咗呢个系列体能之巅啊嗰个嘅挑战关卡添。
9: 系啊，想知道我哋今次咧玩咗咩新兴嘅运动项目啦？我哋挑战呢个体能之巅呢个关卡又成唔成功咧？即刻听下啦！
7: 袁教练你好啊，今日带我哋玩啲乜嘢啊
11: ？Pickleball 黑黑球啊！
9: 事不宜迟啦，我哋开波！
11: 咁啊，首先啊，试下先啦
7: 吓。好啊！
11: 哎，非常好！哇，第一次打，天才！
9: 天才李万芬，开波！
11: 出咗界，
7: 再嚟！
11: 哎、打到出嚟，冚晒到个方向出嚟。哎，呢球好啦！
7: 在开波的时候一定要打去对角，接波的时候一定要企喺线后面，其实都有啲规则噶。
9: 我觉得比较难控制的就是个波的速度啊，羽毛球、乒乓球都感应到呢个波咧系浮啲噶，努力学习。
12: 到体能挑战站啦，我哋依家呢度咧会有个障碍竞技嘅赛道嘅，总共会有七个关卡。咁我哋第一关咧会玩呢个四连跳嘅，咁我哋会踩右左右左，然之后咧去到橙色箱就得噶啦。
7: 右左右左，好轻易啫。
12: 嚟紧咧就有两条赛道俾你拣，咁啊左手边系容易啲嘅，右边咧就会难少少。
7: 你前面等我教练，因为我好快会到。
12: 我扶住你就会安全啲。好嘅，落橙色箱就完成啦。
7: 哇，真系要扶住喎，原来。
12: 系啊。
7: 如果唔系真系跌嘅。
9: 哇，這個、呢个咧好似香港小姐咁，我行路要。
12: 系啦，我哋踩喺黄色同埋红色嘅上边，咁呢个相对咧就平啲，咁踩上去会容易啲啲嘅。咁嚟紧呢一个咧就会有一个轮胎啦，咁我哋要踩喺上面，然之后咧透过用我哋嘅脚掌咧带个碌碌向前行嘅。
7: 哇，一开始第一步就已经有啲难度啊！哇！喺個過程裡面，其實個平衡力好重要喎。
9: 哇！老實講，呢個係我最驚嗰個嚟噶。咦？有猛男喎！你好啊，
12: 我都係教練幫手扶住啦。
9: 好遠喎！哇！好驚啊！好驚啊！
12: 盡量將個人保持喺個碌碌嘅正中間。
9: 有冇印象先？真係未試過第一次係有啲唔平衡嘅。多謝教練同埋猛男哥哥。
7: 教練，跟住落嚟呢個環節做啲乜嘢？
12: 好啦，再而家咧都系有两边赛道俾你拣嘅，咁左手边系容易啲啦，有两个水管同埋一个平衡嘅摇摇板。
7: 系，
12: 咁咧右手边咧就系一个平衡扁带，咁个难度就会高好多。咁你会想拣边一条赛道？
7: 我踩扁带，觉得咧有少少浮嚟浮去，喐嚟喐去，哇！呢个扁带真系唔容易啊。
9: 先嚟咧，哇！系会喐嘅两个圆柱体，然之后去呢个摇摇板，呢个咧系好惊嘅，因为佢会喐噶。完成。
7: 好，教练，下一个环节，這个网嚟噶噃。
12: 系啊，冇错，我哋要喺个绳网

0: 好，教练，下一个环节呢个网嚟嘅噃。
1: 系啊，冇错，我哋要喺个城网下边咧爬过去嘅。
0: 系。
2: 哇，好似喺野外咁样，呢个系草地，但系我觉得我个背脊好似贴到个网喎。
1: 摆翻 ending pose 先，咁就100分啦。
3: 我咧可以为港台咧系瞓身演出噶，我即将示范啦。
4: 五纹身都得，冇理我唔得嘅。
1: 骨头落去，好 perfect 降低埋先。我记得上身出晒嚟。
3: 监制，加我人工啊！瞓身演出啦，
1: 好啦，跟住呢一个咧，我哋就要跨过呢个三角形架，咁你可以用任何姿势都得嘅。
3: 呢只脚先嘅，好。
1: 系，跟住另一只脚摆埋上去。
3: 系。
1: 好，非常落地下。
3: 轻而易举。
1: 恭喜晒成功挑战。
3: 多谢教练，我有几多分啊？
1: 102分啦。
3: 多谢啊。
5: 哇，好好玩啊！
3: 系咪听得好精彩啊？
5: 梗系啊！
3: 我想讲咧，嗰个即系踩住个线碌咁样行嗰个咧，即系你观众诶听众可以幻想，其实一个诶碌好似线碌咁好大个，你要企上去系真系难噶，
5: 考平衡
3: 系啊，真系难
0: 啊！所以真系有教练扶住我哋
3: 嘅，系啊。
5: 喂，不过咧就真系啦，要玩啊，我哋又点会净系自己玩咧？梗系预埋听众一齐玩，一齐做运动噶嘛！嗱，深水埗民政事务处同深水埗区议会人爱堂美孚邻舍活动中心咧，都专登为我哋嘅听众预留咗健身阻力带，希望大家随时随地都可以做运动噶。
3: 系啊，呢条健身阻力带好嘢嚟嘅，好多用途啊，可以咧能够训练身体唔同嘅部位啊，譬如可以做一啲伸展嘅运动啦，同时咧都系好好嘅阻力运动啊，包括可以帮助咧 pat pat 我哋嘅臀部啦、手臂、胸肌、大腿等等噶。
0: 冇错啦，所以咧呢个时间就
3: 系
0: 玩游戏啦。咁咧我哋咧总共有三条嘅问题嘅，好，我问第一条先啦。第一条就系问下大家嚟紧几时开始就系第20届嘅名古屋亚运会咧？
3: 选择题
0: 三个俾你拣嘅 ，A 就系9月9号 ，B 就系9月19号 ，C 咧就系9月29号。
5: 哦，收到晒，收到晒。嗱，仲有第二条问题嘅，就系今届亚运会系第几届咧 ？A 第20届，
3: 哇
5: ！B 第21届 ，C 第22届，
3: 哇！好鬼难啊，真系。
0: 唔该晒。
3: 第三条咧又系非常之难，大家真系要落足以力吓。今届港队咧将会出战啊几多个运动项目咧 ？A 28项、
0: oh,
3: ，B 30项，
0: 唔该
3: ，C 30项。
0: Yeah! 好啦好啦，咁大家咧梗系好简单，打电话嚟啦，系啦。18723111系18723111噶，咁啊成功答啱咗一条嘅问题，就有机会得到两条啊呢个健身阻力带噶啦。
3: 系啊，好靓噶吓！嗱，除咗我哋试玩个项目之外咧，现场都有唔同嘅活动噶。不如我哋即刻有请深水埗民政事务专员黄浩宇 Oscar 咧，同我哋分享一下。
0: 大家要记得啦，听实我哋嘅声带，因为咧当中会有答案俾大家噶，仲有机会咧可以攞到我哋呢个健身带噶。
5: 记得打电话上嚟18723111啊！
6: 我叫 Oscar 啦，我系深水埗民政事务专员。咁我哋深水埗民政处咧就联同深水埗区议会仁爱堂美孚邻舍活动中心合办咗今次新兴运动成体能之巅嘅嘉年华，藉住呢一个活动咧推广新兴运动啦，亦都可以为我哋嘅社区咧系注入活力。会场咧我哋有唔同种类嘅新兴运动摊位，包括有节奏好明快嘅匹克球啦，亦都有好考协调力嘅三叶球啦，仲有团队合作嘅布袋球，以及其他唔同种类嘅球类运动等等。呢一个体能之巅嘅关卡咧，我哋叫做障碍竞技赛啦。障碍竞技赛已经确定咗成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现代5项项目之一。咁今次咧，我哋特登邀请咗中国香港障碍竞技总会咧，为我哋今次嘅活动咧设计咗一个一连串嘅障礙嘅賽道，有一啲唔同嘅攀爬啦，有啲嘅平衡啦，或者一啲嘅斜牆啦等等。咁我哋參加者無論大朋友定係小朋友咧，都可以透過呢啲一連串嘅動作咧，既考驗下大家嘅速度同埋爆炸力之餘咧，亦都可以考驗大家嘅一啲嘅靈活啊同埋平衡力等等。其實運動咧喺社區入面最緊要咧就係夠普及化，咁所以咧我哋希望透過新興運動成體能之巅嘅活動咧，希望首先令到我哋嘅街坊咧係可以借住呢啲咁比較易上手嘅一啲嘅運動，去提升大家對運動嘅興趣，進而咧係去提升大家對運動嘅認識，然後對我哋香港嘅運動員咧能夠係進一步嘅支持。咁大家都知道啦，嚟緊9月19号將會係亞運會嘅開始正式比賽嘅啦。

0: 咁我哋今年咧，我哋港队系派出咗580名运动员，咁就参与38个运动项目。咁我相信咧，我哋大家都一定会好支持我哋中国香港代表队，希望佢哋咧能够全力以赴，再创佳绩。
1: 嗱，尋日喺現場嘅大小朋友咧都話可以一次過試玩咁多新興運動，真係好刺激㗎！係
2: 啊，我想講，我見啲婆婆打邊個婆咧，佢哋好開心㗎！係啊，
1: 係
2: 啊，一陣咧我哋都會接聽咧聽眾嘅電話啦，知道答案嘅朋友仔，依家可以打電話嚟啦，1872311啊！
3: 我哋啱啱玩咗地虎球。我以前玩过，我觉得好容易，因为你只要大力同埋望住嗰个红色点，你就会好近嗰、那个。
4: 因为我唔够大力，所以我觉得难。
3: 我仲玩咗体能之巅，好玩，
4: 好玩。
5: 我同朋友入去一起过嚟玩，我玩咗布袋球，就系掉嗰啲布袋入到嗰个板或者个窿度。喺之前屋企楼下嗰啲公园都有玩过。一個都冇中，要睇下一個力重到大仔細。我今日覺得好開心，我覺得好玩，都會推薦我好朋友一起玩。
6: 得閒咁過嚟依度玩。
7: 我哋頭先玩咗咧趴下球，好開心，因為可以自己打落去個圈嗰度。
8: 頭先啊都有少少刺激嘅，因為好多人都一起打啊嘛。
9: 係啊，因為咧頭先咧好攰啊。始終都是要跑來跑去，喐嚟喐去。我對依個運動認識多了，因為以前我不識玩，而家我識玩，
10: 訓練到你力量、手臂嘅都係。
11: 我覺得好好玩，因為可以同佢哋一起打呢啲球咯。

0: 抌啊！
1: 咁我哋都好开心啊，因为我哋可以送礼物啊嘛。我哋接第一位朋友出嚟先啦，佢就系叫 Rachel 嘅。
2: Hello，Rachel
1: 你好。
3: 你好啊
1: ，Hello，Rachel 你好。
3: Hello， 咁多位主持。
2: 你好啊，我哋第一题问题就系问你咧，就究竟几时开始就系第20届嘅名古亚运会咧 ？A 系9月9 ，B 系9月19 ，C 系9月29噃。
1: 答案系
3: B，
4: 好叻啊！
2: 九月十九，啱咗。
1: 恭喜晒 Rachel，
4: 聪明伶俐有品味啊，真系。
1: 咁你就有机啊，你唔系有机会啊，
2: 直头攞到啦，
1: 两条健身阻力带啊，恭喜晒！
2: 恭喜曬 Rachel，
1: 好唔該曬。好，我哋亦都有第二位嘅朋友喎，咁佢會答另一條問題嘅，佢係蔡小姐。
2: Hello， 蔡小姐好。
5: Hello， 你好啊，
1: 蔡小姐你好。係啊，咁我哋第二條問題啦，就係今屆亞運會係第幾屆咧 ？A 第二十屆 ，B 第廿一屆 ，C 第廿二屆，知唔知道答案啊？
3: 我頭先答過咩啊？
4: 係啊，我問下你啊，係咪 A 啊？系咪 A 第二十届啫？
3: 系啊，
4: 系啊，
2: 就系二十届，
1: 真系醒啦，蔡小姐，恭喜你啊，蔡小姐，咁啊，你亦都有，你亦都
2: 可以攞到
1: 得两条健身阻力带，咁啊，记得做运动咯，
2: 恭喜晒，
1: 恭喜晒，蔡小姐，
3: 我可以去边度攞啊？
1: 你
3: 恭
1: 喜你，恭喜你啦，好，恭喜晒，蔡小姐啊！
4: 系啊，一阵间我哋会继续送礼物噶，仲有第三题噶，问多次吓，今次啊，港队会出战几多个运动项目咧？真系好难噶呢条。
2: 系啦，所以咧，大家记得打电话上嚟就系1872311 1872311，答啱咗问题之后就有机会可以得到我哋两条嘅健身阻力带。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陈明喜 If Sunday Never Come。因为早前网络上世界末日的传闻而创作，提醒大家无论如何都应该放松心情，保持冷静。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9: 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
1: 哇，咁真係啦，咁頭先聽到好多嘅聽眾嘅
2: 朋友
1: 嘅電話好開心，
2: 好
1: 順暢不？呢個時候咧，亦都有另一位嘅朋友同我哋傾電話，因為咧，琴日現場玩遊戲嘅情況係點咧？嗱，真係聽到少少嘅片段啦，但同時間咧，我哋亦都請嚟今次合辦組織代表仁愛堂培訓及項目發

0: 展科助理经理吴志华 Mike 咧，同大家讲下倾下偈嘅。而家佢都喺电话旁边啊。Hello， Mike， 你好。
1: Hello，
2: 各位大家好。
3: 你好，
1: 你啊 ，Mike， 嗱，即刻要访问一下你啦。琴日咧活动咧，我见到好热闹啊。总共大概咧有几多人参与呢一个同乐日咧？有冇留意到咧边个年龄嘅群组咧比较多咧？同埋咧，好似我咁啊，带埋小朋友嚟嘅亲子啊，有几多呢个来访者咧？
2: 嗱，咁咧，如果計全日嘅活動咧，我估計大概都有超過1000人次嘅參與啦，
3: 非常成功啦，
1: 一定有係。
2: 係啦，咁至於你話參加者個結構咧，咁的確啊，主持人都好犀利啊，所以其實同以往有少少唔同嘅，咁好多咧都係家長帶住個小朋友嚟玩嘅，係啊，親子嘅組合佔咗好大比例啦。不過咧，亦都有唔少嘅老友記一齊參與，有
1: 好
2: 長者都有，
3: 係啊，
1: 我見到婆婆玩冰壺，好開心啊！佢哋係啊。
3: 系啊，所以咧，其实咧，当日咧，即系寻日咧，有咧咁多唔同嘅摊位咧，有冇话边啲嘅摊位特别受欢迎噶？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一下咧？
2: 嗱，咁其实咧，每一个摊位都好受欢迎嘅，因为我见到咧，每一个摊位去到活动尾声都有人排紧队。不过咧，如果要讲最受欢迎嘅项目啦，咁我会拣两个，咁一个就系 park 头啦，咁可能啊 park 头咧近年喺香港都好受欢迎啦，系啊。咁我哪怕而家好多場地提供到咧，都供不應求啊！咁街坊見到有得體驗咧，都會走過嚟玩啊！咁另外咧，一個今個項目嘅另一個嘅signature咧，就係體能之戀，
3: 體能之巔，
1: 係冇錯。係
2: 啦，咁今次我哋特別咧就邀請咗一個中國香港競技障礙競技總會幫手設計賽道啊！可能對街坊嚟講係一個好生命嘅體驗啦。咁小朋友咧都玩得好開心，
3: 我哋都玩得好開心。
2: 我见到你哋都玩，
1: 喂，俾你睇到添。
0: 现场有咁多嘅项目，你系咪都玩过晒咧？咁啊，感觉系点样咧？边个最具挑战性啊？
2: 嗱，咁我本身咧都系部分新兴运动嘅教练咧，咁对每个系，咁对每个项目咧都有唔同程度嘅掌握嘅。咁你话边个最难咧？咁我反而觉得系叠杯啊！唔知主持人有冇当咧？
3: 我哋有睇到啊，
1: 碟杯啊，
3: 系
1: 啊，喺 corner
3: 位置，
1: 系啦，
2: 系啊，因为点解咧？因为碟杯咧，我觉得佢好考验个速度同个准确度啊，即系对呢个玩家嗰个专注力啊、速度啊，都有一定嘅要求。可以话佢好易学，不过系一个好难精嘅一个新兴运动项目咯。
1: 咁你又希望咧，透过呢一次嘅同乐游活动咧，为社区带嚟啲咩影响咧？其实我见到个个都笑住走噶，真系噶，
0: 一定好开心啦。
2: 系啦，其实点解要特别啊？即系其实咧，同民政事务处啊，同西分区一齐搞呢、這个用呢个新兴运动做呢个主题啦。咁因为其实新兴运动咧，同传统嘅运动最大嘅分别咧，系佢哋对呢个体能需求嘅门槛咧比较低，规矩都简单啦，同埋易上手啊。任何年龄嘅同埋唔同体能水平嘅人都可以参与到噶。咁我哋希望。透過今次活動咧，俾街坊知道運動咧唔一定要好好體能嘅人先玩得，只要肯試已經係一個好好嘅開始，同埋更重要係啦，其實一個深水埗可以話係一個好老嘅社區係嘛，不過咧其實一個社區嘅活力咧，唔在於呢、這個社區有幾多硬件嘅設施嘅，咁其實咧更加重要係幾多人願意出嚟參與啦，咁見到主持人話一齊玩一齊笑，咁一齊去挑戰自己咧，就係我哋最想見到個畫面啦，
3: 實在太好。
2: 系啦，咁为个社区带来啲咩影响咧？即系我哋希望嘅继续可能同政府部门啦，同埋地区嘅团队联手咧，推动多啲咁嘅活动啊，喺社区上实践全民运动呢个目标咯。
3: 好啊，好啊，咁大家都知道啦，恒常运动都好重要嘅。如果我哋嘅街坊啊真系想做嘅时候，你觉得一开始可以做边样先呢？
2: 哦，咁恒常运动非常好啊！咁恒常运动咧嘅好。对身心嘅好处系好多人都知系嘛，强身健体啊，减压啊，改善情绪啊。但系咧，我觉得运动咧有另一个好重要嘅功能就系连结啊。咁一个人跑步咧，有时候咪可能会觉得好寂寞啊，
3: 系
2: 嘅，系啦。不过咧，有一班人去跑咧就好开心啊。所以我哋咧喺坊间见到好多唔同嘅跑班同埋运动小组噶嘛，系嘛。所以其实我建议听众咧可以由低门槛、有趣味嘅活动开始。咁譬如可以同屋企人一齐试玩一下新兴运动啦，或者约下朋友一齐行山。重要嘅唔系一开始要做。一啲好高强度嘅训练而系揾到一种咧会享受嘅运动方式，运动咧变咗做习惯，唔系一个任务啊。咁其实咧，其实坊间好多资源噶，咁我举啲例子啊。咁其实咧，咁其实喺社区上咧，咁有地区康健中心嘅一啲活动啦，都系由政府去资助啦。咁亦都可以留意一下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咧有个计划，叫做我好叻社。

0: 區健康推廣計劃。咁其實係啦，入面有好多豐富嘅資訊咧，佢就係講呢個恆常體能運動同埋體重管理啊。咁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呢啲唔同嘅政府部門同埋組織嘅一啲有關體能活動資訊。
1: 我哋都唔該曬 Mike 嘅分享啊，唔該曬你，
2: 唔該曬，
0: 拜拜。好，謝謝你，謝謝主持，拜拜。
1: 咁呢個時候咧，我哋仲有多位嘅朋友接聽佢嘅電話，我哋送獎品喎。
2: 好 ，Hello，
1: 係歐女士啊 ，Hello， 歐女士你好，
2: 你好你好，
1: 好快問埋你啦。我哋今届港队出赛几多项嘅运动项目咧？喺今次嘅亚运会，
3: 38。
4: 好
1: 嘢，恭喜晒欧女士！咁你亦都可以获得两条健身阻力带啊！恭喜晒，
2: 恭喜晒，恭喜晒啊！好开心啊！
4: 系
2: 啊，
4: 先见过呢条阻力带，真系好有用嘅。系啊，你少少拉下力嘅，其中一个可以即系做运动咯，喺屋企都做。
2: 系啦，最紧要方便啊！好多时咧，即系一分钟、两分钟都可以利用到佢，
1: 同埋真系睇住电视或者睇听住我哋收音机的话，都可以做运动。
4: 梗系
1: 可以善用时间
4: 啊！系啊，一路听一路掹
2: 一路
4: 阻力带
2: 啊！听住我哋节目，绝对冇阻力，
1: 又啱用啦。不过呢个时候咧，要听一次嘅新闻啦。新闻之后，继续我哋十八好时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架私家车下午大约五点在旺角咸美顿街一带行驶期间，怀疑未有理会警方截停行动，其后撞伤警务人员和一名报案人，亦都撞到一架的士。警方其后在红磡寻获涉事的私家车，暂时未有人被捕，案件暂时列作狂乱驾驶跟进。据了解，警方巡逻期间发现涉案私家车停泊在限制区落客，打算截停调查。一名警员尝试截停有关车辆的时候又被受伤，那架车之后逃离现场，并且撞到另一架私家车和一架的士，受伤警员送院治理。警方西九龙总区交通部执行及管制组过去三日在区内执法，以涉嫌酒后驾驶拘捕五名本地男子和一名非华裔男子，介乎30至49岁。警方亦都向11人发警告，他们涉及呼气样本含有酒精，但是尚未超过法例定明限度。警方利用隱形戰車在區內，包括大埔道、龍翔道、呈祥道、西九龍公路和西九龍走廊等快速公路巡邏，重點打擊非法賽車和超速活動，發現共五架電單車、兩架私家車和兩架貨車懷疑被非法改裝或者不符合法例規定。经初步检验之后，有关车辆怀疑改装死气后，车身过高和挡风玻璃破裂等，已经被扣留待进一步检验。日本关东地区遭遇破纪录大雨，气象厅向伊豆群岛、新岛村和利岛村发布最高级别五级地质灾害特别警报，呼吁民众保持最高警惕。首相高市早苗表示，将会全力应对危机管理，掌握受灾情况，采取应急措施。共同社报道，新岛村24小时降雨量超过480毫米，是9月上年降雨量的两倍以上，创当地有观测史以来最高纪录。新岛村向大约2400名居民发布紧急安全确保通知，要求立即采取保命行动。气象厅表示，由于早前持续降雨，部分地区地基已经松动，即使只是有少量降雨，亦都可能导致山泥倾泻等的灾害风险上升。多地已经宣布铁路停运和学校临时停课。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讲挤塞嘅位置。

0: 至啦，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和斜村嘅中线系有坏车噶。咁后车少啦，城门隧道公路近住文化博物馆亦都有交通意外，快线封闭紧噶。咁现时啦，去大埔方向嘅车龙，去上水方向车龙啦，系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以及系青沙公路近住大围隧道嘅出口噶。至于较早前马仔坑道去竹园道方向，近住马仔坑道回旋处嘅意外清咗场噶啦，唯一行车线重开翻，一带稍为车多少少。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仍然繁忙噶，龙尾排到彩虹隔音屏。至于将军澳道上行去张穗同左转秀茂坪道，龙尾就接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漆咸道北近住芜湖街，观塘道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定富街车多，观塘绕道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仍然慢车噶，龙尾排到接近海滨汇。在新界区啦，车公庙路回旋处车多，去马鞍山方向的车龙排到明城。至于美田路去狮子山隧道公路，龙尾就在金禧花园。另外就是青衣乡市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聪美路挤塞，车龙排到青衣南桥；荃湾路屯门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支路慢车，龙尾去到永德利广场；葵涌道梨木树方向，近住葵芳村挤塞，车龙排到丽景天主教中学；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比较繁忙，龙尾排到接近三圣村；后些少啦，近住转车站都车多噶，龙尾就喺沙涌。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喺龙富路近住高尔夫球中心；明琴路去宝田村方向，近住山景村车多。另外，龙门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啦，近住蝴蝶湾公园亦都慢车噶。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不分心。如果行人已经踏足斑马线，司机就必须在让路线前停低，礼让行人先过马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

0: 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1: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區，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2: 各区准备好未
3: ？Ready，ready。
0: 3, 2, 1, go。
1: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伍文生。
4: 十八好时光，继续我哋十八好时光呢条有我欧海星，
5: 有我勤力小宝宝飞李万芬，
6: 勤力嘅啫你吓，有我 Ivan 文星哥哥，
4: 大家好，大家都好勤力啊，同埋我啊呢个时候仲系成身庆合合，头先同大家好似感觉上一齐做完运动咁，系咪又可以送奖品出去俾我哋嘅听众咧？好开心，
5: 系啊，听声音都感染到，你话睇埋画面会点？
6: 一定有，
4: 系咪有机会先？
6: 冇错，梗系有得睇啦。只要大家密切留意住我哋十八好时光啊，当然有电视版啦、
4: 啊。好啊，咁我哋咧就要记住啊，逢星期四嘅喺
6: 夜晚7:30，
5: 港台电视生意，
4: 冇错。咁啊，呢一个时间睇我哋呢一个嘅十八好时光嘅电视版。不过同时间咧，我哋电台嘅节目咧都好精彩。呢、這个时候，我哋又收拾心情，介绍另一个活动俾大家认识啊。
0: 社企好时光，
4: 系啦，大家平时搞 party 搞派对，系咪好多时都会叫道会咧？嗱，我哋除咗留意味道同埋卖相之外，有冇谂过叫一间道会都可以帮到社会上嘅弱势社群呢？
5: 今日要介绍嘅社企餐厅工艺材就系将餐饮、艺术同埋社会关怀连结埋一齐噶啦。
6: 系啊，创办人咧特别咧聘请咗一班咧有特殊教育需要嘅青年，帮佢哋咧喺职场上面咧发掘自己嘅天赋同埋潜能噶，亦都咧为佢哋安排再次咧走入社区，咁咧就可以传递到呢个温暖啦。
5: 我哋嘅同事亲身去到现场咧，同工艺材行政总监 Carol Mac 倾过偈啊。咁究竟啊，当初系咩嘅契机启发佢要成立呢一间社企餐厅呢？而佢又点解咁坚持啦，一定要聘请啊，同埋培训 SEN 嘅员工呢？我哋一齐听下佢嘅分享啦。
7: 我叫 Carol 啦，我系呢间餐厅叫工艺材嘅负责人啦，想透过我嘅经验啦，用艺术嘅成分去做道会先嘅，咁我哋就专请 SEN 人士工作嘅，公司请咗超过一半嘅 SEN 人士啦，咁有自闭症啦，或者有亚视暴加啦，另外仲请咗啲退休人士啦，咁而其实佢哋做嘢全部都冇问题嘅。甚至乎我哋可能公司餐厅到会甚至乎做纸啦，其实都係我哋啲同事全部都一手包办，好似啲公司 admin 都係佢哋做啦。我请咗佢哋先知原来佢哋可以做到咁多嘢囉。第一日嚟试工都已经我好满意啦，咁所以其实一路都冇担心到。因为我哋要做到会，有时要去6-7点就要翻到嚟噶啦。咁其实佢哋都可以好准时翻到嚟，都好有交代噶。佢哋最好就系因为我哋做精致嘅食物咧，即系嗰啲 cannabis 啊，一口小食咧，其实系好多工序嘅。如果一件食物里面咧摆多几样嘢落去，其实就已经可以好靓噶啦。咁佢哋就系好适合做呢一方面嘅嘢。咁但係如果做呢啲咁精緻嘅嘢，對廚師嚟講呢，佢哋會覺得即係就住做咁樣啦。係 SEN 同埋啲姐姐呢，其實就好鍾意做，因為佢哋好有成功感。有時呢，我哋嗰啲精緻嘅食物呢，我哋會放啲花落去嘅，咁佢哋見到又好開心。對我嚟講，我同佢哋相處我仲覺得舒服。個諗法係我想透過我的經驗去帶佢哋出嚟做嘢囉。我成日都會同佢哋講，即係我呢度唔係俾你做到咁耐㗎嘛，即係你唔會跟到我一世。我起碼

0: 我都會有一個機會可以俾佢哋學習一下，唔係淨係喺屋企啦，可以出嚟嘅社會嗰度工作一下。咁佢哋有經驗，佢先可以去到其他地方度工作咁。咁所以其實我可以嘅做到就係訓練到佢哋，佢哋可以獨立到自己揾到另一份工。
1: 在这个社企工作环境里面， SEN 的员工呢有什么深的记忆和感受呢？其中一位的员工就是冠恒，他就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他工作的经历，以及在这份工作当中带给他的转变和成就感的。
2: 可以去过了、这个、
3: Hello， 咁多位，我是冯冠恒，今年26岁。平时翻早呢，我很多时都需要负责開譜的動作，就不限於開閘啦、搬設備，然後我就需要即刻開電腦去處理顧客的報名啊、嗰啲到會單等等嗰啲文書嘢嘅。喺好多人眼中，文書係的確係最舒服，我亦都係。但自從有一日去Carl 要我帮手去负责老人院排水过啲活动之后咧，我发觉原来我喜欢嘅系尝试接触多啲唔同嘅人士。对比以前同我另一份做跆拳道嗰个助教，就去各个道场之间去帮手去教小朋友踢脚同埋各类招式嘅，但系最尾嗰堆工咧，呢份工喺我眼中个印象系特别深刻嘅，因为呢份系第一份全职啦。最神奇嘅地方就系咧，个试用期都未完，阿Carl已经同我讲迫不及待话想转长工啦。我感觉咧就系、是、我已经叫好彩啦。因为在我眼中呢，我觉得Carl可能是最了解我的那个雇主，那我这里想多谢回去啦。
4: 是啊，真的很有意思的。工艺才他们的这个的日常餐饮工作、相信大家都可能很有兴趣再了解多一点的。其实除了日常的餐饮工作之外， Carl 还会亲自带 SEN 的员工去老人院探访长者。听日我们都会继续找来 Carl 跟我们分享更多，同埋员工透过活动的得着的。工艺才就为大家带来这么多的到会食物。这个时候邓小巧都想告诉我们，他家人为他准备的云吞都令他很回味的。

0: 帮紧你，帮紧你，帮紧你。十八好时光，社区有我帮。
1: 嗱，系啦，随住人口高龄化，认知障碍。

0: 症嘅患者咧，亦都日渐增多嘅。而认知障碍症咧，系一种脑部嘅退化疾病啦。佢唔单止影响患者嘅记忆、判断同埋执行力，更加会影响佢哋嘅情绪同埋行为。而九月咧就系世界认知障碍月，希望提升公众对认知障碍症嘅关注嘅。
1: 系啊，要俾长者居家安老，并且喺社区咧活得住在自在啦。咁除咗医疗啦，同埋社福机构提供支援之外咧，一个互助互信嘅社区同建立邻里互助网络咧，都非常之重要噶。有见及此，香港中国妇女会喺油塘开展乐信银杏树认知友善社区共建计划，好好嘅个名，银咧系银色个银，幸福嘅幸啊，
2: 系啦，计划咧系由咧社区投资共享基金资助噶，希望推动社区嘅人士咧成为呢个银杏大师啦，透过跨界别嘅协作网络，为咗认知障碍症嘅长者同埋佢嘅屋企人啊，建立一个社区后盾。
0: 而我哋电话旁边咧，亦都揾嚟社工陈姑娘分享呢个计划啦，仲有系银杏义工宝华咧，同我哋分享参与计划嘅原因同埋得着嘅。Hello， 两位你哋好。
3: Hello，
0: 系啦，陈姑娘同埋宝华都喺电话旁边啦。首先咧，就或者同阿陈姑娘倾下偈先啦。不如咁啊。陈姑娘同我哋介绍一下，乐聚银杏树呢个计划系一个点样嘅计划嚟噶？
3: 好啊，乐聚银杏树呢个计划咧系由社区投资共享基金赞助嘅，咁系由我哋香港中国妇女会李树培夫人启智中心推行。我哋呢个计划咧有一个口号，就系乐聚银杏树，让爱与回忆相连。因为咧，我哋相信认知障碍症咧可能会模糊咗一个长者嘅记忆，但系咧就冇办法阻挡我哋去传递爱嘅呢一个计划咧。我哋系凝聚咗社区嘅力量，为认知障碍症嘅家庭去提供支援，更加系咧喺社区上面咧系教育紧一个社区点样用理解咧去代替偏见，令到区里面嘅长者咧可以喺一个有爱嘅环境安心咁居家安老。
1: 咁啊，计划咧就系油塘开展噶嘛，咁你观察到咧油塘其实有啲咩嘅需要啊，陈姑娘？
3: 其实我留意到咧油塘嘅长者咧嘅人口系好多噶，根据翻区议会嘅统计啦，其实油塘咧系有大概10,000位嘅长者咧，佢哋系60岁以上，
2: 系，
3: 咁所以咧就根据呢一个推算啦，如果每10个人就有1个人咧系患有认知障碍症嘅话咧。咁手估计其实我哋咧患有认知障碍症嘅长者咧都有1,600人㗎。咁而且咧我哋区里面咧又有好多旧嘅公屋、旧嘅居屋喎，好似游丽村啊、高宜村咁样。咁其实我哋其实好多嘅长者咧都系一个双老嘅家庭，要面对緊咧就系以老护老，同埋有啲咧佢哋甚至乎系独居嘅。所以咧对于社区支援咧非常之渴求啦。
2: 咁其实咧喺个计划训练里面咧，都有包括咗希望咧喺区内嘅朋友们啦，成为呢个银杏大使噶。咁有冇话咧，其实咧要有点解会有呢个谂法啦？同埋咧做呢个银杏大使嘅时候咧，培训当中学到啲乜嘢噶？点样可以确保佢哋咧可以支援到有需要嘅长者咧？
3: 其实银杏大使咧喺我哋嘅计划咧系真系我哋最前线嘅成员啦。好多时咧都系由大使咧去第一身去接触患有认知障碍症嘅长者。当我哋咧去设计呢个培训嘅时候咧，我哋系好希望可以俾义工理解到，当一长者咧佢哋面对认知障碍症嘅时候，会经历嘅心路历程。我哋想教佢哋咧用一个正面嘅态度咧去认识呢件事。咁譬如啦，例如就系有一啲嘅普通嘅长者咧，啱时咧会觉得自己记性差咗，咁我哋就会教义工去帮佢分辨。点样系一个正常嘅退化，而点样咧系一个好似怀疑有一个轻度认知障碍、功能缺损嘅情况。咁如果我哋嘅长者咧又再有担心啦，咁我又会教嗰啲义工咯，点样可以去帮啲长者做一啲AD8 嘅量表，可以自我筛查咧。咁咧或啲长者咧去到中后期嘅时候，我哋又会教义工啦，其实有一样嘢。BPSD 即是精神行为症状，等义工在支援不同的长者的时候呢，其实有了一定的准备。咁当然啦，义工在面对真是长者的时候呢，可能他们都会有些自己都会有些情绪起伏的。所以我们的培训呢其实也都包括了一些定期的聚会。 我哋会。

0: 支援翻我哋嘅義工去梳理佢哋嘅問題，去幫佢哋加油嘅。
1: 好啊，
2: 咁啊，聽完啊陳姑娘嘅分享之後，就想同阿寶華傾下偈啦。Hello， 寶華。
3: Hello。
0: Hello， 大家好。
1: 你好，
2: 好啊，系啦，宝华，咁啊，我知道你就系呢个计划嘅义工啦，银杏大使，不如咧都同我哋介绍下，不如先系介绍下自己先啦，同埋又或者分享一下点解你当初会参与落醉银杏树呢个计划嘅？
0: 哦，好啊，大家好啊，我系宝华，我觉得我自己咧体能都做咗运动都 OK 嘅。
2: 嗯，
0: 即我经常去启智中心咧参与活动，了解下啲老友记啊，成日发脾气啊，大吵大闹，佢哋唔系特登嘅，因为佢脑部有啲病咯，令到佢咧无法表达个自己
1: 情绪啊，各样系啦，
0: 举例啦，记忆力又差又唔好，对于环境转变更加迷失同恐惧。我学会咗去理解老友记嘅处境同埋需要咯。你咧更有同理心同埋耐心，體會到作為照顧者嘅心酸咯。
3: 咁我想問一下，成為呢個銀杏大使之前啦，你對認知障礙症其實有啲咩認識嘅咧？接受咗培訓之後啦，最大嘅轉變同埋得著係乜嘢啊？
0: 之前銀杏大使咧，其實我乜都唔識嘅，都唔知係咩事嘅。
3: 係，
0: 培訓咗之後咧，我覺得學咗好多嘢咯。因為身邊有好朋友咧，佢有認知障礙嘅，成大吵大鬧嘅，即係咯。咁我同佢拉埋一邊傾偈啦，就好細心同佢聆聽佢嘅處境咯。佢好辛苦咯，翻班去家又唔識佢，都要先生照顧咯。
1: 咁喺培訓嘅內容當中啦，有邊部分咧你係覺得最有幫助啦？同埋而家啦，你係點樣咧可以日常生活當中支援到長者同埋照顧者啊？
0: 系啊，要耐心听佢讲嘢啦，要细心同佢倾偈咯，要体贴下咯。咁倾完偈之后咧，个心好似舒服啲咯。
2: 系啊，咁都大家都有好处同埋有得着啊。咁啊，问翻阿陈姑娘啦，陈姑娘。系啦，我知道你哋嘅计划咧都会推动跨界嘅协作嘅，例如会同商户啦、屋邨管理处咧、义工或者其他机构一齐去建立一个支援网络嘅。当中最大嘅挑战同埋得着系啲乜嘢啊？
4: 其实咧咁大嘅计划咧，我哋都觉得咧跨界协作系好重要的。咁唔单止就系我哋社福界啦，我哋亦都需要同好多伙伴合作。咁除咗你商户之外咧，亦都有譬如有医疗界别啊、学校啊咁样。咁我哋定期就会去开一跨界嘅联谊啦，同埋一齐合办去举办活动嘅。咁譬如我就举啲例子啦。咁有時咧，我哋社福界咧，好多時就會牽頭咧去舉辦一啲活動，我哋就會負責招募啲參加者嘅。咁商界咧，佢就負責啊提供啲場地啊、贊助啊。學校咧就派出青年人做我嘅活動嘅義工。咁咧，醫療界咧就會有一啲嘅專業人士咧，為我哋提供一啲健康嘅講座。咁好多時候，我哋都係一齊努力咁樣去建設一應善社區。但坦白講咧，最大嘅挑戰咧，其實真係莫過於邀請商户合作啊！好多時候咧，有啲商户都覺得啊，同你合作會唔會阻住我做生意㗎？因為佢哋唔一定係需要咁做啊嘛。咁係咯，但係咧後嚟慢慢發現咧，啲商户咧其實覺得咧活動合作咧，其實係會令到啲街坊記得佢哋。都令到啲街坊咧對商户係有咗個信任，咁自此之後咧就真係一傳十，十傳八，對佢哋嚟講咧其實就好似做咗一個免費嘅宣傳咁樣，係啦。咁咧當呢個合作咧，唔再只係就係話我哋係求商户幫手啦，揾佢哋隻數啦，而係咧真係可以做到大家都 win win 雙贏嘅時候咧，呢一樣嘢真係覺得好大得著。
3: 好好啊，陳姑娘，我知道咧，仲有一個咧就叫做防走失演習，係計劃嘅特色之一嚟嘅。可唔可以分享下點解要咁做咧？同埋啲街坊同埋商户佢哋咧參與嘅時候個反應係點噶？
4: 其實咧，而家咧長者走失嘅情況咧係好普遍嘅。咁我哋係好希望咧，藉住防走失演習去培訓咧社區裏面更加多嘅守護眼，即係我哋用社區人士嘅佢哋嘅眼仔咧去留意翻啊，會唔會都有機會有走失嘅長者？咁同時間咧，我哋都係訓練緊我哋嘅職員啦，我哋嘅銀杏大使啦，我哋嘅商户啦，同埋我哋區裏面嘅保安員。我哋嘅反應默契㗎，其實防走失演習咧係一個好新嘅嘗試。我哋見到咧街坊同埋商户咧俾嘅反應咧都比預期好喎， 咁譬如咧，啲商户咧係會主動話啊，有個位啊，如果你有個走失長者，可以請佢入嚟坐，俾杯水佢，係啦。咁啊，周圍啲街坊咧都會話啊，係咪揾緊人啊？會主動過嚟幫手咯，
2: 真係互相幫助啊！
4: 係啊，我哋區就真係好有人情味嘅。
1: 嗯，非常之好啊！今日又同阿宝华倾下偈先啦。Hello， 宝华，
5: 你好，你好。
1: 啱啱咧就讲咗呢个防走失演习，你有冇参与过噶？同埋咧，可唔可以同我哋一齐分享一下咧当中嘅经历啊？
5: 有，
1: 系点样噶？系你话俾我哋听系点噶？
5: 嗱、啊，有姑娘咧安排我揸住张相啦，就出去揾下啲长者有冇荡失路或者揾唔到佢啊，周围望咧。咁啊咁啱出到去咧，见到个老友记咧周围望、哦，我即刻好主动问佢啦，有咩嘢帮到你啊？咁老友记话啦，我迷失咗方向啊，想翻
1: 屋企。
5: 佢又唔知边个方向系翻屋企嘅。咁跟住我就问职员啦，就有个长者迷失咗路，同我请佢。在油塘高长院嘅就是高行角嘅，咁之前听咗之后咧，咦高行角得啦，我 call 翻去高行角嗰座大厦咧，就揾个职员睇下有冇呢、這个迷失方向嘅男
1: 长者喺度，哦，咁就可以互相協作啦。
2: 係啊，咁啊，真係聽完曬呢一個計劃都覺得好有意思啦。咁啊，問翻陳姑娘啦，如果聽眾都想成為銀杏大使，又或者想支持油塘呢一個嘅計劃，可以點樣參與呢？有冇啲咩特別想提醒大家？
4: 其實咧，如果大家真係好有興趣咧，想參加呢個計劃咧，我就覺得咧，大家唔好猶豫啦。咁因為咧，我哋係非常歡迎大家可以打電話過嚟李樹培夫人啟智中心啦，成為我哋嘅銀杏夥伴嘅。咁或者咧，你本身如果係嚟自唔同嘅界別嘅話咧，我哋就更加歡迎你哋咧係可以成為我哋嘅夥伴啦。咁等我哋可以一齊建設一個更加認知友善嘅社區嘅。
1: 非常好、啊、
2: 非常之好。咁喺呢一度咧，就唔该晒社工陈姑娘咧，同埋义工宝华咧，同我哋介绍咗呢个乐聚银杏树认知友善社区共建计划啦，真系好有意思、啊。
1: 社区好需要添啊！大家都知道啦，我哋嗰个嘅年纪层啦，系啦，即系人口老化啦。如果每一区都可以咁做嘅时候咧，大家可以互相帮助啊嘛，互相守望几好、啊。
3: 我试过撞过我喺土瓜湾住噶嘛，有个伯伯问我：呢度系咪深水埗啊？咁、我就知道
1: 佢可能走失咗啦。
2: 一个认知障碍嘅朋友，
3: 咁我就即系揾警察叔叔帮忙咯、其实佢哋可能咧喺好多好多年之前系
1: 去
3: 过
1: 嗰
3: 区，啲、记忆就喺嗰度。
1: 阿 Fandy 啊，下次我去到你个区嘅时候，边度系深水埗？你认一认我，唔该你阿 Fandy 啊。
2: 佢好明显就知道你系玩紧佢啦。不过咁我哋平时见到面都一定好开心嘅。系咁，如果想再开心的话咧，咁我哋又要等到听日嘅七点钟咯。
3: 冇错。
2: 好，咁我哋听日七点钟再约定大家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嘅
1: 十八好时光，
2: 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以视像方式在哈萨克一个论坛上致辞的时候说，近年香港与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感到十分鼓舞。去年香港与中亚的商品贸易总额达到3亿2400万美元，较2020年大幅增加27%。李家超强调会继续深化香港与中亚地区的合作，促进人员往来。本港一间航空公司明年一月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直航服务，有助本港同哈萨克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推动双边贸易和交流。旅游业监管局公布，即日起撤销两间持牌旅行社和一名持牌导游的牌照，涉嫌威逼内地旅客购物。被撤销牌照的分别是国明旅游有限公司和白雀旅行社有限公司，以及导游孙冠英。旅监局表示，对威逼购物和损害香港旅游业声誉的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国庆黄金周假期将至，会联同其他执法部门加紧巡查。旅游促进会表示，事件反映监管机制有效。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联同医管局高层到西湾河家庭医学诊所。

0: 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卢颂茂话：，本港自六月底进入流感季节，至今已经有16宗儿童严重个案，当中一人死亡，同时已经有超过450名长者因为重症入院，近300人死亡，当中超过80%是65岁以上长者。本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今个月17日展开，他说政府已经购买130万剂疫苗，首批已经到港。今年接种计划有多项优化安排，当局将会积极同区议会、关爱队等合作，鼓励在社区举办疫苗接种活动等。俄罗斯卡巴尔达巴尔卡尔共和国境内北高加索地区一处山区发生雪崩，33名登山者被埋，其中11人伤重不治，6人下落不明。雪崩在当地星期日发生，一个登山队当时正是沿着米希尔吉山冰川附近的路线前行，救援部门接报之后赶赴现场。当局说登山队共有33人，其中10人自行落山，部分人被送往医疗机构治理。当局出动超过50人到场搜救，搜救工作在事发翌日上昼仍在进行，清理积雪的工作亦在推进。大高山复杂地形和持续的雪崩风险为搜救带来极大的困难。当局说等到天气条件允许，将会有2架直升机投入救援。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8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偏南大约4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西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渐转吹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三美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渐转吹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6级，东部达到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2级，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2级，澳门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18公里。最后西沙吹西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vin 首先提翻你，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屏山方向，跟住凤翔路系有交通意外噶，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队博爱医院。至於在沙田那邊，較早前城門隧道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文化博物館的意外清咗場噶啦。不過前些少就是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和斜村的壞車就仍然處理緊啦。現時中線是受阻，龍尾排到過咗文化博物館少少。咁就是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和斜村有壞車，中線受阻，龍尾排到過咗文化博物館少少。另外喺九龍啦，將軍澳道上行去將軍澳。 隧道方向，近住兴田村的慢线是有坏车。现时车龙是排到落去观塘绕道，观塘绕道东行的龙尾去到接近礼业街，就是将军澳道上行，近住兴田村有坏车，慢线受阻，龙尾排到落去观塘绕道，近住礼业街。其他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九龙入口以及其他。

0: 隧道出入口啦，交通大致正常噶。路面情况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仍然车多，龙尾柏丽广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啦，车龙就断断续续排到去龙富路近住龙门居。最后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一起响应政府青年发展蓝图。如果你对公共事务有很多新想法，快啲把握政府提供俾青年人嘅机会，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政府咨询委员会，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敢创新，敢发言。10月5号截止报名，快啲上 hyab.gov.hk 了解详情啦。
4: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5: 香港电台第一台。快乐相伴，
6: 我是试日快乐的杜文蔚，讲个秘密你知啊，好多人都以为我当彪爷和米克是后辈，其实不是，我当米克是哥哥，我当彪爷是我的假想敌。
5: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7: 喂，先生，红灯啊，你仲睇住电话过马路？
8: 老细急 call， 一时分咗心添。
7: 马路如虎口，过马路分心，随时引致交通意外噶。
9: 无论几急都好，过马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8: 收到，就好似尹光主唱嘅《道路安全议会留心之歌》咁，齐齐做个正叻过路人啊！
10: 留心蛋，勿到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勿到蛋，出门专心行。
11: 想中奖唔使净系想，听都可以有奖赏。
12: 参加我哋一台听者有奖计划，办法好简单。
11: 留意视日快乐，
12: 精拎一点
11: 港式生活馆，
12: 手下留情
11: 同广东广西嘅节目时段。
12: 打电话嚟答啱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
11: 一台听者有奖计划等紧你。
13: 我哋份喎，
14: 系啊，听者有奖计划，
13: 但唔系今晚，
14: 唔系今晚
13: ，听晚开始，
14: 留意住听日啦，
13: 系啦，咁啊，稍下流程就好荣幸咧，就可以即系入到去呢个听者有奖计划啦，
14: 冇错，
13: 咁啊，听晚咧，我哋喺节目当中咧就会有游戏玩啦，
14: 系啦，
13: 亦都有嘢送，
14: 系啦，
13: 咁啊，有咩送咧？我听晚先讲，
14: 听日系啦，我争啲想讲噶啦，我收翻，
13: 讲乜
14: 嘢？系啦。听日话你知，所以留意听日啦，因为听日就将会有游戏玩嘅。
13: 好啦，咁啊，亦都开始新嘅一个星期嘅首下流程啦。大家好，我系刘伟恒。
15: 大家好，我系德国人啊。
14: 大家好，我系的神。
13: 我觉得我哋呢三个人嘅组合其实已经运作得相当之有即系秩序啊，
15: 系啊，
14: 有秩序啊，
15: 但系唔使翻嚟啊一
13: 系啊。其实我哋都。
14: 咦阿一系咪离开咗一年？
13: 最多系好闲，夹埋送啦。一哥，你玩得开心啲啦。
14: 有冇揾你啊？佢
13: 有
14: 揾你啊？都有，
13: 佢都喺度卖紧嘢 ，day off
14: 有卖嘢。
13: 佢个 day off，
14: 我未见佢做嘢。我只见佢
15: 卖嘢。我都见佢成日卖嘢。佢又 send 咗，即系喺啲社交媒体又 send 咗几个话，哇！今日呢个袋好靓啊，一定要买。不如你都买一份啊，咁我唔使啦，你买啦。
13: 系
14: 啊，好难揾到一份寓工作于娱乐嘅工作，
13: 好难揾到一份好似工作嘅娱乐。我都仲未知道佢做过啲乜，
14: 我都唔知道。
13: 真系好啊，呢啲工系嘛？
14: 佢仲话玩完仲要放多阵假先翻，系嘛？
13: 系啊，佢好似话
14: 工作完再玩一阵啦。
13: 系啊，佢喺筹备个电影嗰阵，佢主要都系问喂
15: 放翻未啊？
13: 唔系 KL 有咩好玩啊？系啦，好啦，咁啊一阵间咧搭半个后咧就有继续有咧就系上个星期嘅嘉宾啦，就有袁建滔导演啦，咁啊佢亦都系即系拍过麦兜啦等等啊，香港好多嘅动画都关。关佢事嘅，咁今日咧其实几好笑，因为咧其实阿袁导演咧佢做过好多唔同嘅岗位，亦都系香港嘅即系文化界啊、创作界啊，咁其中有两个岗位都系好有趣，第一个就叫做漫画嘅编剧。
14: 哦，
13: 嗱我冇访问过人啊，做咩叫漫画编剧咧？即系帮漫画书做编剧。 喺港漫，咁你第一啦，第二咧，原來佢有做過《歡樂今宵》嘅編劇嘅，
15: 係
13: 係好好笑嘅。佢入邊有啲嘢咧，我覺得一路聽啊幾好笑嘅。因為我哋嗰個年代睇嘅《歡樂今宵》咧，其實大家知道好多扮鬼扮馬啊，有啲別開心面嘅比賽啊等等嘅。咁一陣間咧，阿袁導演咧都會講到嘅。咁我哋咧都有啲嘢可以回應下嘅。頭先我聽到的神講已經笑咗，我望住都係
14: 知唔知啊？
16: 手下留情，話説小弟。
13: 咁啊，话说咧，小弟就啱啱喺呢个啊，琴日咧，咁我就参与咗咧系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旗下嘅电影资料馆举办嘅一个活动。我先啦，惊啲人唔知啊嘛，系嘛？咁啊，就其实咧，电影资料馆咧就系一个，即系我觉得系一个好好嘅一个宝藏嚟嘅，因为咧佢除咗有好多香港咁多年啦，即系电影嘅一啲即系佢哋嘅 archive， 佢有好多嘅资料啊，或者啲旧片之外咧，咁佢耐唔耐佢就会举行一啲活动，呢啲活动啊。嘅好處就係咩咧？就帶翻我哋去戲院嗰度。咁喺呢個節目當中，我哋都成日講啦。嗱，其實一部電影嗰個影期咧就好有限嘅。譬如舉個例，即係40年前我哋睇《英雄本色》，咁其實落咗畫咧，基本上咧或者理論上咧，我哋冇可能咧係再令到呢套電影咧可以喺個大銀幕嗰度出現翻，或者同埋啲觀眾一齊睇嘅。
14: 哦，係啊。
13: 咁但係電影資料館咧就即係搞好多呢啲活動啦。咁咁啱琴日咧就劉偉強導演咧就有幾部嘅作品，即係佢有份參與嘅作品咧就喺翻電影資料館度啦。咁就跟住就亦都有同導演嘅一啲即係星級嘅影後對話咁樣啦。咁我咧就由於要即係參與咧嘅關係咧，咁我就真係成日，我好耐冇試過依家睇三場戲，
14: 哇！
13: 睇三套唔同嘅戲，而且係全院爆滿嘅，
14: 嗯，
13: 因為即係第一套睇《旺角卡門》啦，咁之前都訪問過劉偉強導演啦，我哋仲要睇菲林版喎，你係睇到啲畫面係真係，因為可能佢個菲林版本咧已經係播咗好多次，你要見到有嗰啲痕啊，嗰啲
14: 有啲影
13: 花，有啲花，因為菲林播得多係會花噶嘛。即係等於我哋喺個相底嗰度係咁刮，咁其實佢播好多次佢就會花啦。咁但係呢啲就係我哋好耐細個冇睇，即係以前細個睇戲嗰啲質感啊。
14: 嗯，
13: 或者你會見到佢突然之間咧係會跳一下嘅，因為要換本噶嘛。即係你一餅菲林咧，其實係播唔曬成套戲噶嘛。佢有時有啲接口位咧係，突然間跳一下咧，以前我睇戲都會有
14: 嘅。哇！你講起我真係唔突然間醒起喎，係以前嗰啲係菲林電影咧，有時你去戲院有時都跳一下噶嘛。
13: 咪就係佢要播嗰、那個。
14: 因为我太耐冇去戏院睇戏啊，我而家仲停留咗，即系喺一个画面就好 smooth 好顺，因为我哋可能好后期，唔知系咪2008年打后就已经开始唔系太菲林啦。就我記得有個導演講過類似啲時間就唔係太菲林咧，後面嗰啲 digital 咧就冇
13: 九幾年之後，因為我哋琴日睇到《古惑仔三》都仲係菲林啊，
14: 係
13: 咁跟住去到《風雲》就變咗 digital 啦，
14: 係
13: 啦，因為開始變 digital 咧，
14: 係
13: 都唔係變曬，因為琴日我哋睇《風雲之雄霸天下》嗰個版本都好似係一個叫做數碼修復嘅版本啊，咁究竟佢當年好似都仲係播菲林，因為98年嘅好啦，咁我哋又見到好多嗰啲哇呢啲嘅質感好耐冇見過，但係最重要都係咩咧？全場同你一齊睇，嗱，雖然電影資料館嗰個戲院唔算好大，但係都坐緊100几-200人啦，
14: 都好多啦。
13: 但係有幾可有100几-200人同你睇戲啊？而家
15: 係啊，
13: 係咪先？即係阿迪神啱啱先至講話，佢又煲完一套劇啦。
15: 係，
13: 但係你真係喺屋企睇，同埋最多咪捉埋老婆睇。咁雖然嗰啲戲咧，即係老老實實，其實我哋都識背噶啦。但係咧，你睇翻一啲即係經典嘅場面咧。咁啲觀眾都依然有反應喎，嗱，譬如睇《古惑仔三》，有幾場戲大家特別記得噶嘛？
14: 反台，
13: 包括就係阿牧師，即係林尚義，
15: 啊
13: 係，即係當阿莫文蔚俾人係嗰陣，嗱。各位街坊，
14: 跟住後面嗰啲就攞啲嘢出嚟
13: 叫佢哋信耶穌就唔難唔容易嘅，不過叫佢哋咩咩咧，我收上啦。即係嗱，全場一齊笑噶，就同你哋嘅笑聲一樣啦。又或者其中一場就係當阿山雞。同阿謝天華同埋阿 Jason 佢哋咧就落翻個球場，咪撞到肥獅，肥獅係啦。咁跟住佢哋咪，
15: 哇！嗰啲僆仔咁高咁樣嘅，
13: 跟住佢哋咪走，跟住扯嗱，又係全場一齊笑噶。咁我覺得呢啲反應咧，你只能夠喺戲院先至睇到同埋 feel 到。咁因為琴日咧，我諗咧，我記得我即係有問現場嘅觀眾啦，咁我就問佢哋，我話喂，其實咧，譬如《古惑仔三》咁啊。 有幾多人你當年係即係呢次係第一次坐喺戲院睇嘅？咁、其實有超過一半嘅，咁包括有一啲即係內地嘅觀眾，可能佢哋當時都冇機會落嚟香港睇啦，或者佢哋根本就好細個，咁佢哋咧係專登即係坐火車就落嚟香港就。

0: 一個戲院度一齊同翻香港嘅觀眾一齊觀影翻呢啲經典嘅港產片，咁佢哋都係一齊笑噶，大家都好開心。咁當然最開心嘅即係仲聽到阿導演喺度講翻當時拍攝嘅經過啊，
1: 呢啲最好聽啊，
0: 呢啲好聽啊，即係譬如佢講翻，譬如拍旺角卡門嗰陣，佢咪拍一場波樓 check
2: 哦，係啊 check 嘅，
0: 佢話其實係一路倉，跟住咧個水尾嗰度咧係有六張榻榻米同埋一班舞師頂住嘅，因為佢嗰條 check 好快啊嘛，咁你會撞埋埲牆啊嘛，咁佢就有六張牀褥。同埋有班舞師嘅大佬喺度頂住，係啦，咁佢一拍完嗰個 check shot 咧，佢就要飛走噶啦，即係佢要跳軌。咁呢啲大家聽到
1: 一定會撞飛咗出去啊！
0: 因為佢如果唔係佢咪炒埋去嗰個
2: 戰場度咯，
0: 佢會飛埋落去嗰啲成連人帶機飛埋個戰度嘛，所以佢要跳車先咯。就有部機就俾啲師傅接住咁樣咯。咁呢啲就即係呢啲就題外話，但係都好好聽。咁但係我覺得最開心嘅就係哇嗰下即係開心嘅，大家一齊笑。傷心嘅大家一齊喊啊嘛！嗱，細細粒呢場戲
2: 又係啦，
0: 即係又要再講一次啦。

0: 好經典嘅場面咧，就係張耀揚咧，就即係呢個之前同阿導演訪問都有講過啦，就肥弱肥低咗啊，細細
1: 粒啦，
0: 跟住阿小春入嚟啦。咁啊，最有趣嘅地方不妨都劇透少少，唔係劇透少少，即係我 recap 翻少少，因為都係導演講翻俾我知嘅。咁頭先即係喺咪後咧，我都同大家分享咗啊，呢場戲大家都應該睇過幾十次啦，即係包括咗阿細細粒死啊，跟住阿小春又拿住兩個手榴彈入嚟啊。咁嗰場戲咧，其實喺一個啱啱起好嘅建築物嗰度拍噶嘛。咁我琴日咧嗱，真係喺大銀幕先睇到嘅。其實平時你睇碟啊，或者喺手機睇咧，我唔係好覺嘅。咁琴日個畫面咁大咗，咦？外面有飛機嘅，咁我一諗係呢套電影係1998年嘅，係咁啊97或者98啦，我估係咁上緊啦嚇。咁啊咁啲嗰度即係啟德機場嚟㗎啦，一定唔會係赤角嚟㗎嘛。咁就於是乎我就問阿導演，喂呢場戲喺邊度拍㗎？佢話係九展嚟嘅，
2: 哇，
0: 係
1: 啱啱起好
0: 已故嘅九展啦。係啊，因為我琴日先正正我琴日揸車就經過九展嗰個地方，咦？点解得翻个窿嘅？
1: 系啊，冇
0: 嘅，
1: 冇
0: 咗啦，得翻地基个底啊！而家我谂佢由头再起过啦。咁原来当时佢哋即系拍古惑仔嘅时候，咁佢哋就想揾一个就系啱啱起好得翻个廊嘅建筑物，就好有嗰种即系艺术啊，
1: 系啊
0: 嘅感觉啦。又陈生部电视机喺度啊，咁样样，咁佢就揾到九展，哇！大家又哇咗，因为九展
2: 唔系真系哇，因为嗱
0: 嗰个，
2: 因为大家好印象深刻，九展就睇 show 嘅地方嘛，继而就系即系九展系一个都几集喺回忆嚟嘅，有好多大 show 细 show 都喺嗰度搞，
0: 同埋嗰个电视台
2: 系啦。咁第二就系、是。突然间又冇咗嘛，
0: 啊、
2: 即系佢突然间又冇咗，跟住你又讲翻话，原来当佢写九展啊，
0: 大家揾翻嗰个画面就知啦，即系乌鸦嗰度收，即系 lock 住咗啊细细粒嗰度就系九展咁，所以咧即系有阵时睇完戏啊，你又睇到每一次你睇你又多咗啲 detail 啊，又听到导演分享多啲嘢，咁但系最紧要都系嗰句咯，其实一齐睇系好开心咁啊，琴日睇嘅第三套咧就系呢一套啊。呢一下咧，我都有啲震撼嘅，因為當年睇咧，我都記得我係 wow 嘅。咁啊，琴日再睇咧，哇，其實呢啲畫面今時今日喺港產片都幾難出到嘅喎，喺樂山大佛嗰度拍，成個天下會喎。

0: 好，今日小弟揀嚟嘅兩首作品咧，就分別有依健嘅《甘心替代你》啦，同埋嚟自風雲啦。咁除咗有依健嗰首嚇，即係《成也風雲》
1: 係《
0: 風雲》之外，咁啊，仲有呢一首就係郭富城嘅《驚變》啦。咁啊，琴日喺大荧幕度再次见翻阿步惊云啊，
2: 哇，真系！喂，大荧幕应该好正。

0: 喎，因為佢即係坐喺度咁托住個下巴，定係撳住個鼻咁樣咧，
1: 唔識頭髮啊，
0: 係啊，
2: 仲有長
1: 麒麟臂啊，仲有手下留情之友啊，點解麒麟臂係邊個啊？本來係手下留情之友，
3: 麒麟臂，
1: 即係舒淇個老豆係邊個啊？
0: 臂。哎呦，
3: 我咪咩啦？
1: 咩啊？
0: 好熟悉啊！
1: 到口唇边，
0: 到口唇边。
1: 嗱，佢可能听紧噶。唔系千叶真，千叶真系红伯。正所谓铁汉柔情。哦，你噏唔到，你死啦！
0: 喂，个样画面喺个脑海入边啊！
1: 铁汉柔情你都唔识？哎呀，你弊啊你！
2: 弊啊弊啊！
1: 阿明哥，阿明哥唔关我事啊！嗱，啲后生仔咧。真係要教啊！天漢有情，
0: 你懲罰我啦！
1: 揾楊明啊！
0: 係啊，揾楊明啊！係啊，係啊，
1: 係啊！係啦 ，anyway 啦，咁啊，多謝多謝，即係有個咁嘅機會，大家又一齊一次過喺大人幕度經歷翻。其實電影資料館仲有好多呢啲放映嘅，譬如有啲嘅黑白片啊、粵語片啊、邵氏年代嘅片啊，佢耐唔耐就會有啲 program， 我都覺得係好值得推介，大家一齊入戲院 feel 下。
0: 不過我記得咧，《古惑仔》啦、《風雲》啦，其實真係已經係稱霸咗我嗰陣時中學時期咧，好多人心。我唔知道你嘅中學時期有冇咁癲啦。咁我中學時期
2: 重温啊，
0: 嗰啲同學係
1: 扮靚坤啊，出嚟。
0: 唔係，因為我啲同學中意睇漫畫啊。
1: 哦，
0: 佢哋嗰陣時睇嗰啲咧，即係古惑仔嗰啲漫畫書咧，
1: 屁股嗰啲
0: 係啦，嗰啲 friend 啦，佢哋就會咧搣啲好型嗰啲一兩版好靚嗰啲咧，即係獨立一個人，淨係成個版面都係佢咁樣啦。佢就會黏喺嗰啲書面嗰度。
1: 哦，係啊，
0: 記唔記得？係嗰時會咁。
1: 我有個同學仔咧，佢好中意睇。迪克噶，即系有一位唔系牛仔啊，
0: 牛仔
1: 迪克，一位漫画嘅
2: 漫画家嘅，
1: 佢咧佢好似有佢以前有本漫画叫《迪克恋歌》定系恋曲咁上紧嘅，咁啲佢系即系少少爱情啲爱情故事，但系又即系浪子啊天若有情嗰啲 feel 啲嘅，咁咧佢啲封面好靓嘅，咁佢就专系咧好似阿迪神个朋友咁样，佢就将个封面或者一两把好靓嘅插画咧，佢就剪咗出嚟就摆喺个书面度，就攞书套套住咯。
0: 系啊，同埋以前咧，佢哋好兴咧，我见过有一两个都会咁嘅，即系剪一啲咧好细嘅因为啲漫画有分格噶嘛，
1: 系
0: 佢剪嗰一格，佢中意嗰一格，影人即系过胶做书签，即系可能睇到好似摄喺嗰度咯。
1: 系
0: 其实系 OK 嘅，因为可能佢
1: 咁似啲应援物品
0: 系咯，咁后尾都可以应援嘅。
1: 江湖啲都系咁嘅，
0: 不过嗰阵时系风云咯，
1: 系啊。好啦，咁啊，一陣間我哋再講啦。咁陣間翻嚟咧，就有啊袁建滔導演啦。咁啊，上個星期咧就只係啱啱講緊佢嘅即係新作品啦，嗰啲遇到嘅挑戰啦，同埋講佢點樣開始喺即係學校開始對於創作啊、睇公仔書啊、睇漫畫有興趣嘅。咁今日咧就講佢畢業之後點樣行呢條路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通讯局裁定商业电台在2022年5月1日到今年4月2日期间的若干时段，未有在 AM864 台播放每个钟头一次的新闻和天气报道，违反牌照规定，决定向商台处以罚款120,000。通讯局话，商台解释喺有关时段，即系每朝7点，同埋由傍晚6点到晚11点，漏报新闻同天气，以及提交唔准确嘅合规报告，系人为失误同埋行政疏忽所致，已经作出修正。通讯局认为，商台长达4年嘅违规，同埋向监管机构呈交唔准确记录，情况令人难以接受，需要加强内部监控，避免日后发生同类事件。指示商台一个月内提交改善建议。警方西九龙总区交通部过去3日在区内执法，以涉嫌酒后驾驶拉了5个本地男子同一个非华裔男子，介乎30至49岁。警方亦都向11人发警告，他们涉及呼气样本含有酒精，但是尚未超过法例定明限度。警方利用隱形戰車在區內，包括大埔道、龍翔道、呈祥道、西九龍公路和西九龍走廊等快速公路巡邏，重點打擊非法賽車和超速活動，發現一共5架電單車、2架私家車和2架貨車，懷疑被非法改裝或者不符合。

0: 符合法例規定。經初步檢驗，有關車輛懷疑改裝死氣後，車身過高同埋擋風玻璃破裂等，已經被扣留作進一步檢驗。俄羅斯卡巴爾達巴爾卡爾共和國境內北高加索地區一處山區發生雪崩，33個登山者被埋，其中11人傷重不治，6個人下落不明。雪崩在当地星期日发生，一个登山队当时正是沿着米希尔吉山冰川附近的路线前行，救援部门接报后赶到现场。当局说登山队一共有33人，其中10个人自行落山，部分人被送到医疗机构治理。当局出动超过50人到场搜救，搜救工作在事发第二日上午仍然进行，清理积雪工作亦都推进，但是高山复杂地形和持续的雪崩风险为搜救带来极大困难。当局说等到天气条件允许，将会有两架直升机投入救援。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河道不止帮助疏导雨水，还为社区带来生气，是很多不同动植物的栖息地。我们在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住天气的变化。在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们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至。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希望你和夏哥可以有些创意啊。

其中一種傷心就是想起以往兩個人的一點一滴，而更加傷心的是幻想到將來對方會同另一個人做相同的事情。 Jeffrey 今次就在歌曲當中將這種心情演繹。

0: 作曲就日生，填词黄伟文，编曲监制苏道哲，上榜两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二位，魏俊生《已出之物》。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精灵一点，关注你的职业安全与健康。
3: 哎呀，
4: 喂，明仔，冇事啊嘛？搬呢啲大型重嘢，千祈唔好夹硬嚟啊！太重就要用辅助工具或者揾多啲人嚟帮手先得。
5: 嗯，知道噶啦。唉，呢度咁多货，我哋都系揾多几个人帮手啦。
2: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精灵一点内嘅职安精灵学堂环节啦。

0: 他是香港动画界大师，试过将麦兜、大侦探福尔摩斯搬上大银幕，最近更加将几只小昆虫的冒险历程拍成动画片。
1: 但现实就似一只鸭，
0: 手下留情，请你。

0: 係好啱。咁所以就係你跟住我哋嚟所有浸會嘅同學冇錢嘅人呢，咁啊阿吳浩老師呢就一定會介紹我哋入 TVB 嘅。
1: 係。所以
0: TV, 因為 TVB 永遠TVB 嗰年代永遠都仲請緊人㗎嘛。
1: 哦係咩？
0: 係㗎。咁跟住所以咪入咗去做歡樂今宵編劇囉。
1: 係啦，因為史書有記載啦，你入咗歡樂今宵嘅。
0: 係啦。
1: 咩年代呀、啊
0: 92年到啦，九二年
1: 系嗰阵时系玩紧咩嘅 TVB？
0: 嗰时系玩紧四大天王啦，最红嗰时啦，
1: 哦哦、即系扮嘢嗰啲啊，
0: 唔系真嘅、哦、啊，扮嘢我都有做，我系，所以我最开心嗰段时间，唔系嗰段时间就系做四大天王模仿大赛，即系每个礼拜一个啦，真系嗰啲嚟面试嗰啲人咧，即系好鬼好笑。咁嗰陣我哋已經喺清水灣翻工嘅，咁但係方便面試咧就翻嚟廣播度，即係個總台啦。咁嗰時係佢冇點運作嘅，試過一次郭富城模仿大賽，咁啊有個小朋友唔係小朋友，有個僆仔，即係其實你參加得郭富城模仿大賽，你都覺得有似你知嚟㗎啦。咁嗰條友好肥，你就全似啦。咁啊總之佢唱完一輪之後咧，咁我同個 super 媽就忍唔住，喂，即係其實咧，你覺得你？边一度似郭富城咧？
1: 嗰阵时系咪最爱不完嗰个年代嚟噶？即系嗌布啊！
0: 系啊系，跟住佢就话佢点答咧？佢就话系我其实我都知道我唔似嘅，但系我同郭富城一样拥有热情同埋活力。结果大家静默咗三秒之后咧，大家一齐忍唔住笑，包括佢自己都喺度笑。咁啊试过一次咧，叶玉卿模仿大赛。咁有个女人喺对面马路咧企咗好耐，由我哋开始烟人嗰阵时一路已经企喺度。跟住我啲同学 supervisor 就讲：呢个系咪嚟报名嘅咧？咁结果好啦，完晒啦，我哋执嘢走，哇！即刻冲入嚟，即刻冲入嚟，真系嚟，系想嚟报名嘅。跟住问我哋咁好啦，咁啊做埋你啦。跟住佢就搔首弄姿咁样就跳咗段，即系吓到我哋都傻傻地。真系嘅，所以我觉得个过程系好有趣嘅。
1: 系。
0: 我记得啊，系啦，叶玉卿模仿大赛正在系咩咧？首先已经冇人，冇乜人参加啦。跟住监操咧，好似先拣到，即系得三条友。结果咧，做嗰晚咧，仲有一个甩底。
1: 系
0: 咁得翻两个点比咧？咁其中一个咧，佢有个 friend 嚟陪佢嚟嘅。
1: 系
0: 我哋系可以氹到佢个 friend
1: 落埋单，
0: 落埋
1: 单。咁佢都要扮叶玉卿。
0: 落埋单系啊，
1: 即系嗰啲咩挡不住啲风情嗰啲啊嘛，系嘛
0: 吓。哇，我真系觉得嗰阵时真系嗰种恋嚟嘅程度真系。

0: 当你负责主要负责咩咧？欢乐今宵有咁多嘢，
1: 编剧咯，
0: 即系譬如
1: 小编剧，
0: 写啲嘢俾啲人讲，定系点样？
1: 系啊，咪又系嗰啲好啦，又到咗紧张嘅时候啦。所以一次俾阿卢迪嘅闹咯，一次系做儿童咩儿歌大赛，
0: 系
1: 呢啲咁嘅呢啲咁嘅 show 嘅剧本，来去都差唔多噶啦。咁你临去揭晓赛果，梗系讲好啦，又到咗紧张嘅时候，
0: 时间啦。
1: 跟住卢迪伟嗰就闹我哋，睇完个剧本，点解咁紧张啫？斗靓乜斗靓唱歌，但系一般嚟讲都冇人去 challenge 咗你呢样嘢嘅，佢系比较有要求嘅。嗰阵我未见过肥肥，嗰阵我哋阿汪娜姐年代啦，咁佢真系好犀利噶，佢真系永远准时出现啊！边个开会迟到啊，都俾佢闹到飞起嗰啲嚟。
0: 系，佢阿姐就出名要求好高噶嘛，
1: 系真系要求，
0: 同埋好严谨，
1: 好严格，好严谨，非常严。
0: 咁但系对于你哋写出嚟嘅稿，佢会唔会有意见噶？
1: 其实我哋写嗰啲咁诗仪稿系好无聊嘅一样嘢嚟噶，真系，所以我做一年，我一定真系要走，梗系搞唔掂。
0: 即系嗰啲，诶，好啦，事不宜迟啦，
1: 系咯，
0: 幸运精嘅时间啦，即系嗰啲，
1: 即系成日写啲 tag 由呢个监操由一样完两样嘢唔完无啦间嘅 tag 落去，即系好啦，睇完啲啊咩死人冧楼嘅嘢咧，而家又系要睇翻啲开心心嘅嘢啦，即系写埋啲咁嘅嘢。
0: 啊，睇完啲昆虫咧，不如讲下人类咯，咁样其实两样嘢唔关事嘅，
1: 即系你监。操写落去真系，
0: 识唔识噶？嗰啲编剧团队嗰啲人，我哋识唔识噶？有冇啲人系而家仲喺个行入边
1: 嘅？因为我直属嘅 supervisor 就系文迪啦，即系漫画编剧啦，咁啊早几年过身啦。再高嘅佢都唔出名嘅，咁黎文卓咯，佢、
0: 哦、
1: 但系佢又唔好少直接同我哋去再高级啲嘅。啊！我做嗰年咧，仲有系咩发生咩事咧？就系、是、大时代嗰年啦，即系我系做咪过去偷剧本睇咯。因为啲剧本系摆手你又唔攞噶嘛，
0: 系
1: 即系你系同睇到你一路追紧剧咧，
0: 哇你好啦、
1: 啊！咁我哋嗰阵时系可惜啊冇留低，咁咧系我哋欢乐今宵要做一个，因为四大佢系台庆剧，有四个嘅，咁啊梗系你有一晚咧系台庆剧之夜咁样啦，哇刘青云真系辛苦到咧，佢系咧总之监操唔知度到即系十分钟行过嚟，去唔知隔篱厂拍紧十分钟过嚟。咁未到佢出场咧，佢真系睇住佢趴喺个出边录影厂出边张梳化度咧，个头贴住个头贴住个梳，咁就瞓咗咯。
0: 系，
1: 咁啊跟住真系到佢嗰阵，咪嗌醒佢出嚟，跟住唔知好快咁样啊，
0: 即系做少少同大事有关嘅嘢。
1: 依下嚟咁啊，宣传个剧，跟住又翻过去开工，啊真系好惨嗰阵，真
0: 系。但你都见到好多嘢啊嘛，所以喺嗰个年代，即系见到电视台嘅运作啊，见到演员嘅。就出出入入啊，咁样都睇到好多嘢。
1: 即系应该系香港最黄金嘅年代嘅歌星明星，
0: 系
1: 即系最黄金嗰阵嘅面貌咯。
0: 所有人都要上欢乐今宵噶嘛，四大天王又好，影帝。
1: 唔系而家 Beyond 都嚟啦嘛，嗰阵时系因为佢哋系其实几好笑嘅，佢哋唔系好愿意嘅，我哋唔知嗰晚系街头霸王之夜定唔知咩咁样咧，就好玩啊嘛，所以佢就过嚟啦。我记得阿胡峰喺度啦，咁系。
0: 街头霸王
1: 系啊，
0: 要是是扮要扮扮阿 Ken 嗰啲啊，
1: 阿胡峰叔叔咧，咁佢就要扮唔知点解扮呢个司令，
0: 系
1: 扮司令就话死咯啊嗱，我扮乜都得，我死都唔除眼镜嘅
0: 吓，咩、啊、B 字头嘅吓，
1: 佢真系司令红色衫，
0: 咩拜神定系唔知咩吓，
1: 但系
0: 有个斗篷嘅，
1: 斗篷嗰个吓，
0: 咁啊 Beyond 又嚟嘅 ，Beyond 扮咩？
1: 佢唔系扮佢哋喺度玩乜嘢咧？我唔好记得咗。总之我哋有一部系嗰啲即系练一拳可以测你嘅一拳可以几多磅嘅嗰啲力咧。咁啊未开始嗰阵，唔系大家喺度玩呢样嘢，咁系几得意。

0: 咁啊，如是者你就工作咗一年就顶唔顺啦。
1: 唔系做第啲嘢咯。
0: 系啊，咁你开始做咩咧？离开咗 TVB 之后，
1: 哦，跟住中间其实 TVB 同时间，我有一段时间系夜晚去玉廊度漫画编剧啦 ，part time。嗰阵你系黐线，即系后生先得嘅啫。即系你喺清水湾翻工，放清水湾放工，
0: 系
1: 跟住就。厂巴出到彩虹食啲嘢，跟住就过去鲗鱼涌，即系因为佢哋夜晚开工。
0: 嗰时都唔系玉皇朝添，我未系玉皇朝系嘛？
1: 嗰阵系咪咧？嗰阵变咗文化传讯未？
0: 哦，文化传讯系啊，
1: 唔知文化传讯咗未咧？我都唔好记得咗，好似仲系玉郎。所有新编剧咧，即系通常都系掟你去写鬼书，即系冇乜压力啦，同埋写短篇学下嘢啦。
0: 系
1: 咁嗰阵我写系《猛鬼冤魂》
0: 啊。
1: 猛鬼冤魂嗰陣時其實都佢哋已經本來想執笠㗎喇，嗰陣有一萬二書已經唔想做啦，萬二書哇今時今日你萬二書嘅書王啦，但嗰時係覺得已經想執跟住總之就我哋 train 我哋啲新編劇囉。
0: 欸唔好意思，嗱我哋解構下，因為我都係第一次訪問到一個人呢，就做一個崗位叫做漫畫編劇。嗱我哋平時就立本中華英雄、玉郎漫畫，咁我哋就睇啦。原來入面係有分畫同埋編嘅，係咪㗎？
1: 係。
0: 咁邊個主導啊？件事定係嗰個主筆就係個主導人啊？
1: 嗱，我呢個 case 有啲奇怪嘅，即係我哋啲係比較 hea 嘅，老實講，即係我係從來唔使同主筆去傾嘅，
0: 係
1: 即係同佢哋嗰啲即係大書咧，大書會緊密好多嘅，
0: 嗯，
1: 即係應該佢哋會大家互相去傾。傾好晒咁先落筆寫。咁我哋呢啲就係，其實大家係有啲 hea 做嘅，即係寫又還寫，即係可能監製首先我哋 pitch 咗咁鬼書，咁你 pitch 咗你想寫咩故仔咁就 OK， 跟住你咪寫囉，寫完跟住就睇下邊個嗰啲，因為都係新主筆嚟㗎嘛，都係我哋分，即係其實我哋試新人㗎嘛，咁新主筆嗰啲咁可能去分配俾佢哋，咁佢哋話，咁大家又唔會話有啲咩溝通去傾。
0: 哦，
1: 所以嗰个状态系好 hea 嘅，
0: 即系通常，譬如一本书啦，即系《猛鬼冤魂》啊嘛，咁就几多个编剧噶？
1: 我哋嗰阵好似三个定四个，
0: 咁画咧，
1: 画就系又可能四五六七个咁样咯，即系边个得闲，或者嗰排有边个新人啊，或者佢哋想捧边个，或者想试啲乜嘢啊，或者可能有时啲助理，有潜质嘅助理，佢哋想去。俾機會去試下，咁，即係類似咁樣，所以嗰個佢唔係好固定嘅嗰樣嘢。
0: 哦，咁但你哋所以呢個編劇啊，你係要提供埋呢一格就畫乜嘢，即係呢一格個劇情係講緊乜，或者對白有啲乜，定係你純粹係出一個古仔嘅劇本咧？係定係即係如果係就話係咪要分好曬每一格畫啲乜嘢俾啲？画嘅嘢嘅人去画嘅咧，
1: 我唔可以代表所有漫画编剧啦，可能个个人做法唔同啦，即系我偏向会系即系每一个 paragraph。

0: 系基本上系一格咯，
1: 系
0: 即系一个三角形，即系大约里边有啲乜嘢嘢，跟住就讲啲咩对白，我会写晒出嚟。
1: 你就会即系，但系嗰度就为之一格，
0: 类似啦。我有咁嘅习惯咯，因为你譬如后好多年之后去。即系《武道狂之师》帮佢做编剧嗰阵时，我都系用呢个方法，因为你会即系譬如一版漫画咧，嗰晚因为大版啲啦，即
1: 系
0: 可能你会分到几多八格左右啦，平均啦，譬如可能细版嘅六格啦。咁如果你系每一个 paragraph 系一段嘅时候咧，咁你会容易控制嗰、那个，你知道你画咗几多页，
1: 系
0: 因为你都要考虑到佢哋画嗰阵时。即系嗰、那个即系内容嘅密度，就系呢啲又系惨痛经历累积翻嚟啦。譬如以前我写过一个唯一喺港漫嘅长篇，就系、是、一个叫《不死狂刀》嘅故仔啦。咁嗰时系其实系字太，即系呢啲内容太多，其实佢执落去好似画咗五集定六集，其实唔得嘅。即系嗰阵唔识啦，嗰阵时系，即系其实你要留翻个，你要有俾佢唞气，你要俾佢。你要预咗有啲位俾主笔发挥去嗰啲分镜啊，可能有啲大场面啊，或者各样嘢啦。咁呢个其实当然你同主笔有沟通会更好啦。咁后屘就即系慢慢做落个方法就系头先讲就系、是，譬如我每一段就系一格嘅时候咧，咁你知道一页里边可能你平均最多六格，咁你当然你唔可能二页都六格嘅，有时你可能你画面要大格啲噶嘛，所以都系
1: 两格变埋一格咁样，
0: 所以都系一个好 general 嘅统计咯。
1: 因为我真系唔知道成个漫画个工业嘅制作系乜嘢。好啦，因为你啊负责出文字啫，画嗰个唔你控制唔到噶嘛。咁如果啊，譬如佢画出嚟嘅嘢同你想表达文字上嘅嘢系唔有偏差嘅，咁会唔会出声噶？
0: 我唔出噶啦，我到而家我都好少出噶，因为我会觉得嗰样系唔同嘅媒体嘅表达嚟噶嘛。
1: 即系譬如我举个例，而家你就要话啦，嗱呢一个咧就系喺一个月黑风高嘅夜晚，佢就拿住把刀准备去复仇起行，呢句嘢可以有好多个画法噶嘛。
0: 咁唔理噶啦，我觉得因为我好明白一样嘢，如果你画嗰个人啊，
1: 系。
0: 或者一个导演，即系譬如话，如果你对嗰个故仔你冇一个自己嘅切入点咧，你纯粹系一个工作咁样去做咧，我会觉得一个好痛苦嘅过程。所以，譬如我江伟今次系编剧，咁导演啊或者主笔你咪自己去做咯。咁当然你问到我意见，我会讲咯。但你唔问，你觉得 OK 你咪做咯。
1: 所以就冇沟通嘅，即系文字嘅人同埋当时画嘅人，严格嚟讲，
0: 以前系冇沟通嘅。咁而家，譬如最近呢两年，我有做港漫动力嗰边都画咗两本书，即系我做编剧啦。即系呢个合作有少少唔同嘅，咁即系可能就会从造型啊，或者系到究竟画成咩样啊，会比较多啲去参与。但以前即係玉郎嘅年代，真係係比較一個 hea 嘅狀態，即係唔係好進入到嗰個行業嚟嘅都。所以到後屘，譬如係即係睇人啦，睇 project 啦。譬如後屘咁啊，幫李志達寫《天妖記》嗰陣，咁就會傾多啲咯。即係嗰個又有少少。
1: 這個合作係點樣發生㗎？
0: 冇㗎，《天妖記》佢好耐之前佢畫咗少少嘅。
1: 係。
0: 咁啊，跟住嗰陣係。九幾年啦，九五九六年咗啦。咁佢話想再寫個，咁我咪揸住佢以前有嘅嘢，或者佢又將一啲佢曾經諗過嘅 idea， 咁啊就重新再 develop 啦。即係可能我又俾翻啲我意見啊，咁大家傾下傾下，咁有個共識，跟住咪開始寫咯。

好，就嚟属于李克勤嘅《壮志雄心》啊！咁啊，头先听阿涛导演咧讲啦，其实都仲未讲到麦兜啊，但系睇到佢咧，其实喺之前系做咗好多嘢啊，又《欢乐今宵》啊，《扮嘢大赛》啊，漫画编剧啊，仲有好远嘅路都未去到麦兜噶。一阵间咧，佢又讲佢有另一番啦、哦，究竟系咩咧？一阵间再讲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架私家车下午大约五点在旺角咸美顿街一带行驶期间，怀疑未有理会警方拦截的截停的行动，其后撞伤警务人员同一个报案人，亦都撞到一架的士。警方其后在红磡寻获涉事私家车，暂时未有人被捕，案件暂列作狂乱驾驶跟进。据了解，警方巡逻期间发现涉案私家车停泊在限制区落客，打算截停调查。一个警员尝试截停有关车辆的时候又被受伤，那架车之后逃离现场，并撞到另一架私家车同一架的士，受伤警员送院治理。渔护署表示，西贡万宜地质报道破边洲段试行预约制度的第一个星期六日，一共有大约1560人登记入场，包括即场预约人士。两日整体运作顺畅，大致达到分流的效果。入场人士扫描预约二维码和核证身份就可以登山，大部分时段可以即时入场，无需要排队。署方话，有访客指出山径人流比实施预约制前减少，特别是观景台秩序有显著改善，未觉拥挤，大大提升游览体验。署方会继续在试行期收集现场数据和访客意见，并持续监测山径和人流状况以及访客出行和游览模式，试行结束之后作详细检讨，全面评估成效和长远管理安排。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说，卡塔尔是中国在中东海湾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中方愿意同卡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传统能源、新能源、基础设施、人工智能、金融等领域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李强又说，中方欢迎卡方积极投资中国，亦都支持更多中国企业赴卡投资，促进双向投资提质增效，希望卡方继续为中国企业提供良好发展环境，保障在卡中国公民、机构和项目安全。

0: 方引述穆罕默德话：卡方珍视对华关系，愿意同中方一起加强各层级交往。韩国总统李在明话：愿意为重启朝美对话扮演推动者角色，有望叫停朝鲜增强核能力发挥作用。正在法国国事访问的李在明接受法国传媒书面采访的时候，又讲到韩朝关系，说不认为只是凭几项措施就能够在一夜之间推倒不信任的高层，但是韩方将会为实现韩朝和平共处持续付出努力。至于韩美同盟，李在明说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的言行并不是为了毁损韩美同盟的可持续性，反而展现在时代变迁下重塑同盟的意志。被问到韩日历史遗留问题，李在明说目标是在正视历史问题的前提下构建稳定和面向未来的韩日关系。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的东南偏南大约4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5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穿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喝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4: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5: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4: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曾国师要听。咁世界仔，话一个人系一个世界仔，我哋英文系点讲咧？其实有时中文同英文咧好难咧，系可以直接揾一个对应嘅一个字，咁就作为一个翻译嘅。因为始终个文化背景好唔同啦，唔会咁啱咧，即系未必可以咁啱会有一个相对到嘅字。最近小叔上网就见到有一个网友咧，佢就话啊，究竟世界仔点样译咧？好似译嚟佢都怪怪地咁。有啲人就可能将佢译成 Man of the World， 咁好似怪怪地啦。或者有啲人将佢译成系 Social Butterfly， 咁听落去又好似怪怪地。因为我哋讲一个人世界仔咧，其实唔系纯粹系一个称赞嘅，少少贬义，觉得呢个人咧好滑头、好圆滑啊，个个人都可以 friend 到，都唔会得罪啊。咁从中就会得到好多益处。呢啲人咧，我哋通常唔会用 opportunistic 呢个字嚟形容。opportunistic 咧，听落去都系太 formal 嘅一个字。我咧就会尝试用某个角度嚟讲咧，就系佢讲嘢好好听、好动听、好能够氹到人开心。咁我就会用一个好 smooth 嘅 talker， 叫做 smooth talker，S M O O T H， 好圆滑嘅 talker，T A L K E R，is a really smooth talker。呢个字亦都系啦。唔係淨係圓滑咁簡單，唔係讚人嘅呢個字，而係一個亦都係帶少少貶義，咁就可能會表達到呢個感覺多少少。另外仲有冇其他字都可以咧？都有，等我再諗一諗。各位聽眾，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學習有關嘅問題咧，歡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u O T H 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蕭叔叔。
2: 不同節目。不同声音，
6: 香港电台第一台，快乐相伴。
7: 我是事业快乐的彪爷，能够同 Ada 姐同米哈做节目咧，当然是我的福分啦。佢哋唔单止是我的贵人咁简单啊！你知佢两个生得又高啦，颜值又高啦，品味又高啦，教。

0: 哇！你都掂咗好多唔同嘅嘢喎，喺一啲傳統嘅電影工業以外嘅一啲文化嘅，即係香港港產文化嘅世界啊。譬如港漫啦，頭先你講啊，即係一啲編劇嘅工作啊，甚至乎《歡樂今宵》啊，呢啲都係一啲一路你其實都係儲緊嘢嘅過程嚟噶嘛。
1: 可以咁講。
0: 但係你開唔開心㗎？做得嗰個年代，
2: 《歡樂今宵》
0: 即係所有嘢嚇，因為我聽到你不斷講嘅，其實係 hea 緊
1: 一啲啲啦，一啲啲啦。
0: 咪應該咁問，你有冇一個已經好想做嘅嘢㗎？其實
1: 你講住幾時？而家
0: 嗰個年代啊，
1: 嗰個年代。
0: 定系，去到边就做咩啦？
1: 咁真系冇嘅，又真系去到边。我唯一可能系我做麦兜之前，我系真系好想写小说。
0: 哦，
1: 咁系好努力去钻研呢一样嘢。
0: 系，
1: 但系呢样嘢系冇促成班嘅。我谂我真系好努力咁样去写咗半年到啦。即系
0: 咩类型噶？你写嘅小说
1: 嗰阵时系有两个题材嘅。呢一样嘢咧就系、是。

0: 寫了半年到啦，即
1: 係咩類型噶？你寫嘅小説
0: 嗰陣時係有兩個題材嘅，呢、一樣嘢咧就係困擾到我而家咧，即係包括阿喬政府都係啊。我哋嗰時寫寫，你知我哋呢啲咁嘅小文青嗰時咧，你係好想去，我就係想有啲講唔出嚟咩類型嘅嘢。我就想，我就系唔想，我就系要做嗰啲大家未睇过嘅嘢。
1: 咁搞笑、
0: 啊，好真系好型噶。唔系，但系咁，但系嗰时就系你好型，你想做啲大家未睇过嘅嘢，未睇过嘢。嗱，包括乔政夫，佢写《幻觉之人》，即系间谍 action， 跟住即系少少武侠
1: 啊，
0: 混武侠，跟住吸血鬼猎人。就吸血鬼啦，好西方魔幻，又有 action， 又有少少神秘嘢、神秘学咁样啦。去到沙蟬、黑帮、武侠、政治，喂，呢全部都唔知道你搞乜。
1: 系
0: 好啦，一武六狂之师，哎，武侠小说啦，哦，大我原来魔书啊，咁大家就好开心啦，即系欣然接受咗呢一样嘢。
1: 嗯嗯，
0: 即系其实你系不断去试一样。即係其實可能少重重，今時今日都係。哎呀，我好想俾一啲，喂呢樣嘢未睇過㗎，好正嘅，試下啦。其實嗰個過程咧係好痛苦嘅。你簡簡單單同佢講，喂呢本係武俠小説，咁就搞掂。
1: 呢本係懸疑小説，
0: 咁就搞掂。
1: 但係你又偏偏又要係武俠、政治、黑幫小説，
0: 即係全部咧係即係玩死自己嘅。
1: 你嗱，你講呢樣嘢咧，勾起我好多回憶嘅。嗱，我哋嗰陣時咧。嗱，我談不上我是一個文青啊，我只不過話我哋嗰陣時好敢於去發呢啲夢啊，即係小弟都有當年都有參加征文比賽啦，咁我都係話知你啊，會考啊，寫一百頁原稿紙，乜都唔做，抌低曬啲書就寫愛情故事去參加青年文學獎咁樣，咁青年文學獎嗰時係寫青年文學嘢噶嘛，但我係要寫一個傷春悲秋嘅愛情故事，以前我哋好敢做嘅，而家咧有陣時。我唔知系教育制度啊，定系社会个氛围唔同。我哋好多框架唔得噶，个比赛唔系咁噶。而家啲人睇呢啲嘢唔得噶，讲古仔唔可以咁噶。我哋嗰阵时就系发呢啲梦，我哋好想做一啲人，即系我哋觉得自己冇人做过嘅。啊，虽然可能真系有人做过，我哋唔理，我哋就系一鼓作气去做嘛。但呢份火系好怀念噶，我系好怀念。而家反而会觉得好多掣肘噶吓。
0: 其实应该咁讲，如果你系。唔自在，我哋揾食，你可以好型嘅。第二样嘢咧就系咧，譬如我 case 嚟讲咧，因为系你累积咗，譬如由出版开始累积咗所有嘅成个制作过程嘅经验啊，即系譬如后屘我哋自己做出版社咧，咁因为啲嘢全部自己识啊，可以自己做，
1: 系
0: 我完全可以控制好低成本，我基本上我净系俾印刷费啫嘛，
1: 系你又识排版，
0: 佢印刷之前嘅嘢全部我自己可以全部做晒噶嘛，
1: 系
0: 即变咗咧。你咪可以好型咁样去做一啲你自己觉得你觉得好型嘅嘢咯，
1: 系
0: 咁，但系即系但系最后你都系难嘅，因为始终，后屘你发现好简单，你譬如今时今日出书，你系要喺个书个版权页嗰度整一个咩啊？
1: 啊，
0: 上架建议，
1: 系，
0: 即系以前我哋就系、是、喂。都即系摆喺边度？你咩嚟嘅？我哋即系制造别人嘅困难啊嘛，就
1: 系。但系嗰咁先好玩啊，先至出到好多叫做千奇百怪嘅嘢，孕育到好多唔同方向嘅嘢出嚟啊嘛，而唔系嘅，永远都系嗰一种类型咯。
0: 咁或者而家你去到变咗网络年代，就又突破咗呢样嘢咯，即系你连印刷你都唔使做，即系你有心嘅时候，你其实搞乜都得。
1: 系，
0: 但系你个竞争就变咗接近无限大啦，咁系另一个古仔。

0: 真係夠膽死都仲未去到麥兜啊！聽日真係去講麥兜啦，因為其實咧呢啲過程咧好多時都覺得好好笑嘅，即係譬如有陣時我哋做訪問啦，或者你哋兩個都係啦，講翻以前你做過咩咧？其實嗰啲嘅過程，等於我哋收下流程做啲訪問都係咁噶啦，細個成長啊，未入行之前做咩啊？
1: 嗰啲故事，
0: 嗰啲故事
1: 係啊，
0: 即係呢啲。
2: 我都想有人訪問我。
0: 下次咯，
1: 下次咯，
0: 系咪？
2: 唔系访问过我咯，咪教水嘛？
3: 哦，系系话一开始嘅时候系访问你先嘅。
0: 咁、哦、我而家访问你哋啊，嚟啊，
2: 好啊。
0: 头先咧，阿涛导演咧，佢讲咗个咧，我觉得真系好好笑嘅，就系讲翻以前咧，即系九十年代啊，《欢乐今宵》咧就系、是、以扮嘢
1: 扮嘢大赛、啊，
0: 扮嘢大赛，佢有好多嗱，即系除咗嗰啲高手，即系阿卢迪域啊、棒哥啊、阿肥姐啊，佢哋就日日都扮鬼漫画之外咧，佢、就耐唔耐就会搞呢啲。四大天王模仿大赛，
1: 好好笑，
0: 好好睇，
2: 好笑。
0: 因为你真系发现，原来香港系真系有人会似郭富城噶嘛？
3: 系真系
0: 亦都真系有人似刘德华。喂，其实咧，台湾又好啦，内地嘅综艺节目都搞过类似呢啲，你知内地仲多啦，即系可能你
2: 似周杰伦
1: 嗰啲，
2: 即
1: 系
2: 有啊，
0: 河南省又有张学友啊，河北省又有郭富城啊，可能有好多呢啲啊。咁但系咧，你喺 DVT 睇咧，你会觉得哎呀！好好笑，即系嗰阵时我哋好容易满足。
2: 同埋佢哋个好笑就系佢哋会揾到佢哋嗰啲精髓啊，然之后放大个精髓，你先觉得哎呀好搞笑。
0: 即系
2: 如果
0: 郭富城一定要嗰个波浪头啊嘛，即系对你爱不完嗰个波浪头啊，我当年都剪过，其实阿 Dixon 嗰个头都系，
2: 我都可以啊，
3: 少少。
0: 你而家头都有啲
2: 杜杜拉格斯嘛，我而家整佢 EYD 啦，系咪？我自己孭把剑喺后面啊，可
3: 以冻住喺下巴托住
0: Q 版
2: Q 版，
0: 即系同阿你而家同阿吴凡
2: 融合融合，即刻有画面啦！
0: 啊，真系睇睇你张相噶嘛，系啊。好啦，咁啊，嗱，我觉得呢一个扮嘢文化咧，除咗喺 EYT 之外咧，的而且确系深入民心嘅。嗱，你大家真系唔好笑，以前就话，诶、哎，啲人成日唱 K 扮边个，其实咧成个潮流咧都系咁衍生出嚟嘅。香港人慢慢咧就由 EYT 开始咧，有啲咩比赛开始咧，就慢慢觉得咧，其实无论喺学校嘅 talent show 啦。卡拉 OK 比賽啦，其實你都係有一個目標去扮嘅。我哋嗰個年代係真係一個模，而家當然唔同啦。而家大家就哦，我有自己嘅 style 啦。但嗰個年代咧，我哋都係以扮到邊個或者俾人話似邊個為榮噶嘛。
2: 啊，係因為以前嗰個觸目啊，應該係講你點樣可以。

0: 喺嗰度变成一个光咧，就系、是、靠模仿啦。
1: 冇错啦，
0: 你似咧，你就会个个都讲你。
1: 系啊，
2: 系系系。
0: 哇，嗰人好似金城武啊，
1: 天水围金城武啊。
0: 系啊，
1: 你知佢所有嗰啲传媒嗰啲娱乐版都系讲乜乜九龙城
0: 系边个区啊？
1: 油塘區嘅方力申咁，
0: 系啦，
1: 諸如此類。咁啊，好啦，我訪問啊嘛，系啦，好德仔。
2: 啊，
1: 請問你細個有冇俾人似，或者你扮過邊一個咧？
2: 嗱，細個嗱，細個我扮過一個嘅，但可能隨後先講。我反而想講真係扮一個人物啊，係跟住咧嗰陣時，我記得我覺得唔似嘅，但係因為焗住要扮，
1: 係
2: 因為我細中學嘅時間咧係好興拍 MV 嘅。我嗰陣時係即係要模仿翻一個MV 出嚟，係啦，拍翻出嚟去仿製翻成個 MV 出嚟嘅。我哋學校中學，咁我記得好記得我第一次拍嘅時候咧，係張家輝嘅拍咗佢首《寧願最傷心的給自己》，
1: 係
2: 給我自己啦。咁嗰首歌就我重製翻成個 MV 出嚟啦。
1: 你扮張家輝啊？
2: 係啦，嗰陣時我扮張家輝嘅。咁但系我觉得唔
0: 真系冇说服力，sorry。
2: 唔系，但系因为嗰时成日睇嗰啲黑马王子啊，成日都扮佢，哇，哎呀，好伤心啊，好肉酸啊，嗰啲就觉得自己似噶啦。但系有一个咧系拍另外一个 MV， 跟住咧嗰时又系好兴嘅《烈火战车》。
1: 哎呀！即系都话流鼻血嗰度啊，
2: 系啦，烈火战车，
0: 你系扮架战车
2: 嗱，
1: 你净系扮你系扮吴善年，你唔系话俾我知你扮华啲啊嘛，
0: 定系想扮垃圾桶啫？
2: 唔系烈火战车初头第一集咧，好似
1: 烈火战车
2: 系唔系唔系？
1: 唔系天若有情，烈火战车即系梁咏琪嗰个
2: 系啦，系啦，阿仪同埋阿祖，
1: 系
2: 阿仪同阿祖，
1: 情深的一句
2: 系啦，情深的一句，跟住咧我就嗰时就扮啊扮啊扮啊，即系唔系我扮。我拍个 MV 要重新再仿制翻嗰个烈火战车啊，阿华哥着嗰件衫啊，咁我哋点样谂翻出嚟咧？首先我去咗去翻嗰啲乐园啊，嗰啲乐园咧咪有嗰啲摇摇车嘅，俾啲 BB 坐上去嗰啲电单车咧。
0: 哦，系啊，系。
2: 咁我攞咗其中一架嚟取景啦，就扮烈火战车，好土炮嘅以前，跟住就。哦，因为我以前好鍾意刘德华先生嘅，所以我系嗰阵时真系买咗一件佢嘅烈火战车个皮褛啦，咁跟住就又可以用嚟拍 MV 啦，跟住最紧要系嗰架烈火战车点拍到喐呢？嗰阵时咧我哋就喺啲草丛边啊，执咗啲草啊、花啊，咁喺嗰个嗰架烈火战车咧，我哋所谓嗰架儿童摇摇车啦，就喺隔篱咧。
1: 泼啊！
2: 咁样泼啊！跟住扮咧，即系总之向后嘅时候咧，
1: 近排有个外国人咧，佢喺嗰啲社交网度咧，就系扮有超人，
2: 系啦系啦，类似
1: 嘅窗口度，
2: 喺个窗口度，
1: 车窗隔篱有超人，咁啊好似飞紧咁样样。
2: 你将啲草向后咧嘅时候，
1: 三百六十度转，
2: 你就会觉得成架烈火战车向前啦。咁嗰时成个 MV 就咁拍。
1: 你又识呢啲嘅？
2: 哇！嗰时突然之间谂到嘅时候咧，即系嗰啲神来之笔，跟住咧。就有个 friend 就系做华哥啦，跟住仲有阿仪啊嘛，
1: 系即系梁咏琪，
2: 梁咏琪当时就系我，因为嗰间中学嘅时候系男校，我哋揾唔到 Miss 啦。
0: 咁你咪高过嗰个人咯，你已经好高噶咯。
2: 哦，嗰时好矮，嗰时极矮，而嗰时
1: 对唔住，
2: 得我系戴眼镜，
1: 同 Gigi 都有啲交情啊。
2: 系，
1: 我见到有啲。
0: 我惊之前听到唔开心啊，
1: 佢有鬚根嘅。
2: 咁呢个系其中一个啦，
1: 我谂佢都应该几唔开心。
2: 咁呢个系其中一个 MV 啦，但我最记得我觉得自己扮一次咧，系小学嘅时候，但就唔系扮人物啦，反而系卡通人物。我扮一个极度似，因为嗰时就有一个小学嘅模仿大赛定唔知点样啦，咁我就好开心啦，一定要参与啦。
0: 有冇得估啊？
2: 可以估嘅，因为嗰时我极度中意呢个卡通嘅角色啦。咁我非常喜欢佢嘅，咁所以咧我就揀咗呢个角色嚟扮啦。
0: 系经典卡通片定因为系新奇新派？
2: 都经典到非常经典，
1: 哦、非常经典、啊，
2: 非常经典，
1: 即系大智慧嗰啲咁样啊？
2: 未去到嘅，
0: 即系再新少少，
2: 系再卡通少少嘅，
0: 再卡通少少，
2: 旧少少嘅，成身蓝色嘅，
0: 即系蜡笔小新，
1: 叮当，你佢扮叮当啊？
2: 冇错，
0: 啊你扮叮当，
2: 冇错，嗰时咧
1: 不似啊。
2: 嗰时嗱，我首先油晒成身系蓝色啦，我着咗件咧嗰啲真系 類似任何人嘅一件套裝啦，
0: 諗到
2: 咁啊，笠咗上去啊，然之後塊面啊油白曬，之後畫幾陣貓須啊，嗰隻眼嗰鼻啊，扮叮當上去啦。最緊要個嗰、個
0: 八寶袋啊，
2: 個八寶袋點樣咧？我攞咗個書包，攞咗個藍色書包就咁孭喺前面。嗰個書包入面咧就可以任揞啲嘢啦，
0: 係
2: 即係因為八寶都好緊要噶嘛，我就好記
3: 得發明
0: 啊嘛，
2: 我仲記得我係有 research 嘅資料嘅，即係有記憶麵包啦。我嗰時真係買咗一個法國麵包當係記憶麵包，塞咗喺個書包入邊啦。
3: 有冇有個音樂嘅噔噔噔噔？
2: 等冇，因為嗰時就未去到即係可以即場喺個表演度跟住話Q 埋音樂咁樣冇嘅。
0: 你自己扮嘛，噔噔噔噔，哇哇哇！
2: 咁我好。我記得嗰陣時咧，臨出門口咧，已經帶齊曬所有嘅嗰啲咩太陽能電筒啊！
3: 你兩個幾似喎，唔使嗰個 kick
2: 係啊，自己嚟都得，
0: 自己玩啊！
2: 喵喵喵喵喵喵喵！跟住我好記得臨去到表演嘅時候，我 check 一次啲物資齊唔齊啦，好多嘅咩筆啊咩成，我就發現漏咗竹蜻蜓。
3: 係，
2: 跟住咁我成日點樣攞翻竹蜻蜓出嚟咧？我就喺，
0: 即系你整咗噶啦，
2: 我整咗噶，因为我特登喺个头嗰个外套嗰个位咧，仲摆咗个粒位咧，可以摄个竹蜻蜓喺度嘅。咁啊，揾极都揾唔到，唉死啦！咁要出 show 啦，咁点算咧？我跟住就喺求其喺学校嗰啲草丛咧，又系草丛，执咗支草啊，呢啲草有两粉叶咁样，支菌咧就笠咗喺头上面当系，
3: 得唔系黄色嘅？
2: 唔系黄色嘅，但系
0: 有 feel 有 feel 就得啦，
2: 有 feel 就得啦。但最紧要系嗰张嗰个随意门，因为随意门咧我揾唔到出嚟。
0: 咁你绑住道门啊？
2: 我冇，我纯粹咧揾一张学校嗰啲凳，因为我嗰时学校咧几好嘅，有张有个嗰、那个即系大操场啦，入边有张彩虹色凳咧，有分咩红橙黄绿青蓝紫嘅凳，啲木凳嚟嘅，细细张，类似我哋而家直播室坐紧嘅凳啦，不过系木凳嚟嘅，就粉红色嘅。咁我当嗰度随意门摆咗，
0: 随意门系粉红色，
2: 系啦，我当住系啦，但我谂住用我嘅身躯爬过个随意门，当揽过嘅脚凳嗰位嘅时候，我 kick 住咗，我 kick 咗，我谂有三四十秒咧，嗰首歌一直播住嘅时候，我就喺 kick 住咗喺入边表演，而当阵自己播嘅就系呢首歌，记得嗰四分钟嘅表演，我系即系扭尽六任，一直系为务求啊。能够攞到第一，最终
3: 你嗰时几多岁？
2: 小六啦，就系小六毕业嘅时候嗰啲模仿大赛。
0: 你系自豪啊，而家个样
2: 系嗰三十秒系俾人笑咗好耐啦，但亦都系因为个三十秒塞住咗，攞到第一。
3: 哇！强烈要求再做一次。各位收下楼前嘅听众，如果你想阿德仔再办多次叮当嘅话，话声俾我哋知，留个名，我都好想睇。

0: 最难咧嘅就系德仔咧，佢冇用童年阴影去形容啦。
1: 冇啊，
2: 佢好自豪，
1: 几开心佢，
3: 我觉得几开心。
4: 佢啲同学有阴影啫嘛。
0: 而家仲慢慢啊？
1: 而家可能都得嘅。
0: 我
1: 攞任何人
0: 提供白粉俾你，白粉底啊，
1: 系啦，拍拍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方西九龙总区交通部过去三日在区内执法，以涉嫌酒后驾驶拉了五个本地男子同一个非华裔男子，介乎30至49岁。警方亦都向11人发警告，他们涉及呼气样本含有酒精，但是尚未超过法例定明限度。警方利用隱形戰車在區內，包括大埔道、龍翔道、呈祥道、西九龍公路和西九龍走廊等快速公路巡邏，重點打擊非法賽車和超速活動，發現一共5架電單車、2架私家車和2架貨車懷疑被非法改裝或者不符合法例規定。經初步檢驗之後，有關車輛懷疑改裝死氣後、車身過高和擋風玻璃破裂等，已經被扣留待進一步檢驗。国际经贸及国际投资法律实务培训班今日展开，旨在提升参加者的涉外法治能力。参加者包括来自商务部的20位专门从事国际谈判和政策制定的资深专家，以及几十位香港特区政府相关官员和内地官员。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开班仪式致辞时说，香港作为国际金融、贸易和专业服务中心，长期以来与内地和国际社会保持紧密的经贸联系。培训班目的是提升参加者应对新兴风险和挑战的能力，令他们了解瞬息万变的政策和市场发展，增进与国际同业的交流，从而制定周全的应对策略，以保障各经济体的利益，并在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把握机遇。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说，卡塔尔是中国在中东海湾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中方愿意与卡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传统能源、新能源、基础设施、人工智能、金融等领域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李强又说，中方欢迎卡方积极投资中国，亦都支持更多中国企业赴卡投资，促进双向投资提质增效，希望卡方继续为中国企业提供良好发展环境，保障在卡中国公民、机构和项目安全。中方引述穆罕默德说，卡方珍视对华关系，愿意和中方一起加强各层级交往。财经方面，美股今日是休市。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0: 好，晚上时间9:34啊，咁啊，今日咧就我哋嘅题目啊。就係、是、我哋有冇試過即係模仿啦？咁啊，阿德仔咧就係扮咗頂檔，
1: 冇錯，
2: 估唔到，估唔到，
0: 真係估唔到啊！係啦，咁啊，小弟就由於呢啲嘅題目，大家都估到我會講咩嘅，咁所以咧，我都係輕輕咁樣帶過啦。咁話說就小弟由一入行開始就已經被人話我個樣有幾分似其中一位嘅歌手嘅。咁其實咧，我就冇介唔介意呢樣嘢嘅。咁首先我就覺得唔似啦。咁然後咧但係咧你明白啊？即係尤其是喺 K 房咧，
1: 係
0: 呢啲咁嘅場合咧，你知咧，即係有陣時咧，嗱有兩個可能性咧，你要焗住要出嚟去即係獻醜啊，或者係獻世嘅。
1: 係群情洶湧底下，
0: 冇錯，一個就係群情洶湧。
2: 對啫，對
0: 啫，一行咁樣樣，即係類似呢啲啦。咁另一款咧就係、是。当你觉得即系饮大咗两杯，
1: 有 feel 有 feel。
0: 当调翻转啦，就喺全场人都即系呢、這个，你即系嗰阵时真系好劲。我喺一个卡拉 OK 入边，可能你真系见到有刘德华啊，
1: 系
0: 有郭富城啊，有王杰就好多人扮噶嘛。
1: 系、哦、
0: 最笑的我，即系嗰啲，即系有呢啲声。咁我就即系你会有一种好落寞啊啊，系、啊、原来喺一种咁样嘅推波助澜嘅情况之下咧，就算我哋心底里咧唔系好愿意咧。你都覺得，唉，咁我都要揾個人去模仿下啦。
2: 就會喺 K 房入邊，究竟我係邊個咧？
0: 係啦，冇錯啦。嗱，你自己唱，嗱，其實真係幾荒謬嘅，你就咁聽。我自己唱歌咧冇嘢噶，嗱，我又當然咧，即係都唔係唱得好嘅，但係我用翻劉偉恆把聲，或者我個 style 去唱，咁咪好咯。
2: 係咯。
0: 即系而家系咪先？点解我系要
2: 要搵人扮？
0: 要搵人扮，又扮得唔似喎。
2: 系咯，
0: 即系譬如我举个例，我中意听蔡玛嘅歌，咁我唔一定要扮杰仔唱歌噶嘛，
1: 系
0: 咪
1: 啊？
0: 咁即系佢啲歌已经好好听噶嘛，咁我唔需要去刻意扮噶嘛。咁但系咧，唔知点解咧，喺嗰个年代，尤其是喺 K 房嗰个年代咧，你就即系总系要觉得，唉，你都要有翻。即系一两度呢啲嘅板斧咧，就去要去即系招呼下啦，又或者譬如在场有一啲外貌娟好嘅女士，你又希望佢望一望下你啊，即系你要博下啲眼球啊，吸下精咧，你就要有呢啲嘅板斧。所以咧，唯有我就开始都要谂下系，即系正所谓行走江湖咧，都要攞翻一两套嘅技术，即系有啲卖艺嘅呢个方式。咁於是咧，我就開始就尋求啊，既然係咁，我梗係因離成變咧，就試下模仿一下城中都會有人覺得我同佢似樣嘅歌手啦。點解呢個版本嘅？唔好意思啊，呢首歌係好好聽噶，睇下係咪呢個版本先啦。我都聽，點解係呢個版本嘅？唔好意思啊，應該係嘅，聽下先。
3: 你说你还是喜欢孤独。
0: 答案唔系噶，等等，我揾个另一首歌，我揾个另一首歌，等等啊，你哋继续讲住，你知。

0: 又直直个头上嚟就搞掂噶啦。咁其实喺某一段日子咧，喺即系已经结咗业嘅加州嗰度咧，我都耐唔耐会攞呢一招出嚟用嘅，而系会得到一啲掌声。
1: 好耐冇听过呢个名
0: 字，系啦。虽然嗱，即系虽然咧，其实咧，我系一啲都唔 enjoy 嘅，
1: 系
0: 即系第一咧，我就觉得我一啲都唔即系唱法一定冇阿公咁好啦，
1: 系
0: 样又唔系冇佢咁靓仔啦，系啦。咁、
1: 哦、
0: 但系同埋咧，其实嗰个掌声。代表緊一啲乜嘢咧？只不過可能係你，哦，你個樣有啲似佢咁樣咯。咁我又唔覺得好值得係欣然接受嘅。咁但係你又發現有陣時，譬如我其實小弟當時扮阿公嘅首本名曲咧，就係、是《男人不該讓女人
1: 哦，
0: 即係生疏喎，胡仔殺到即係嗰啲。咁大家又有真係入邊嗱台下又會有啲人覺得啊，即係有啲尖叫聲嘅。
1: 有歡呼啊！
0: 係啊，咁你咪有少少自娛嘅感覺咯，係。
1: 你自己需唔需要啊？
0: 自娛啊嚇，唔使唔係
2: 唔係，而家試試，我哋再嚟。
0: 唔係影響蘇永康先生嘅人嘅人生同埋事業。
1: 我哋今日一次就得罪支持，唔係蘇永康先生。
0: 我相信仲有好多啲人可以得罪到嘅，交俾你哋的手。
1: 好啦，交俾我啦。
3: 喂，因为我咧，其实咧细个嘅时候咧，系有一个人咧，即系你哋啊，估都估唔到啊！因为今日真系唔小心讲开，我以为我讲过，但系原来你哋唔知嘅。咁话说咧，嗰一期咧喺我读书嘅时候咧，就好兴咧一套嘅好多劇集咧都会出现呢一个嘅女角色啦，
0: 系
3: 啦，即系呢个嘅演员啊，
0: 系啦，
3: 女演员啊，好多好密嘅嗰阵时，古装现代什么都会见到佢嘅样嘅。咁跟住咧嗰一期咧，亦都系好多人封佢即系女神啊，好中意佢啊咁样。咁跟住咧，我记得我中学嘅时候咧，有人就话：，喂，有人话你个样咧，好似胡杏儿喎。
0: 对唔住，头先我哋喺外边咧，因为的神佢以为讲过啊，咁我哋冇听过，跟住喺外边笑到喉
1: 咙，
0: 我笑到喉咙都痛。跟住我而家望住，系真系有少少似胡杏
3: 儿。系嘛？我而家肥咗咋，我瘦咧仲似啊！我真系尝试过喺屋企揾下啲角度，即系似咩？即系似，我再
1: 真系似。
3: 咁所以咧喺嗰阵时咧，尤其是、
0: 如果有机会同你合作，我一定会同佢讲，我个 friend 好似
3: 你
0: 个男仔嚟嘅。
3: 你话俾佢听，真系好似，因为我嗰阵时其实我女生男相啊，所以咧好多人都话
0: 男生女相系嘛？
3: 唔系 ，sorry， 我讲咗个真相出嚟啲，
1: 我
3: 唔小心讲咗个真相出嚟，系喂喂喂。男生女相，所以咧，即系啲人就话：，
0: 胡杏儿，你识唔识佢噶？
3: 唔识啊，我好似冇做过访问，都冇啊。有啊，一定会影
0: 张
3: 相
0: 嘅，
3: 一定会 send 张相俾佢。咁啊，跟住咧，
0: 我而家好少同苏永康影相嘅，因为下面啲人实系话两兄弟嘅，一定系咁写嘅，系
3: 啊。通常都系，但系咧，
0: 你同佢影佢会讲咩咧？
3: 我都想见下佢，
0: 两
3: 睇下佢会。细佬咁，
0: 两姊妹我惊，
3: 两姊妹系啊，阿妹，
0: 两女生男相啊嘛。
3: 但我就想讲嗰阵时，因为咧好兴咧一套嘅剧集，
0: 系
3: 啲人就更加觉得好中意我，就系呢一首歌。
0: 哎呀，
3: 哇！嗰阵时过
0: 你去到机场嘅问，
3: 揾我维修定系揾去大堂经理系咪？好似有个角色其中，
2: 好似
3: 好似系啊，
0: 好似系啊，系。
4: 爱上了，看见你如何不懂谦卑，去讲心中理想，不会俗气。

0: 呢句歌词真系啱用啦，
1: 要不理别人，
0: 系你就会自我感觉良好。咁当年咧，我就学咗阿公嗰啲吸一啖气嘅整唱歌嘅演绎方法啦。
2: 成晚就系听你呢招啊！
0: 再加埋我咁嘅死人样，一大副眼镜，咁大家
2: 黑掹掹咁样，
0: 黑掹掹啊！

0: 有時天氣不似預期，
1: 就
0: 係
1: 咁
0: 解
1: 啦。歌詞嘅意思就係咁樣啦。
0: 岁月如歌啊，
2: 可唔可以拉翻个中间噶？
1: 胡杏儿喺岁月如歌第一集冲上云霄嘅角色系机场地勤人员嚟
0: 嘅，系啦系啦系啦。
1: 跟住咧第二集咧系高级飞机维修督导员啊，
0: 系咯，我都记得去维修飞机嗰个制服啊嘛，系啊，即系但系我嗰阵时只系一个学生啫。
2: 得啫，快啲过嚟帮
1: 搵翻，
2: 搵翻另一首，
0: 嗰首未搵到，
2: 一次过，系一次过揿走晒咩？
0: 你因为嗱，头先我啊就即系讲话啦，我其中一个，我想讲我其中一个角色添，我想讲我有人话个似就系似胡杏儿啦，但系其实咧，我中学咧真系好兴嗰啲话，喂，你知唔知隔篱班有边个啊？边个啊？我记得以前咧有一个学啲师姐啊，高几高年班嗰啲咧，有一个女仔咧极似阿 sa 嘅。
2: 哦，
0: 嗰阵时学校
2: 佢应该成为咗嗰啲，
0: 梗系焦点啦，
2: 学校嗰啲风头等啦，
0: 梗系啦。嗰阵时咧，我记得我细个中一嘅时候，已经知道有呢一个貌似阿 sa 嘅姐姐嘅。
2: 哎呀，
0: 最开心系呢、這个姐姐好照顾我。
2: 哎呀，成功啊！
0: 所以好多人憎我，
2: 可惜，真系可惜我哭了，分别坐通宵嘅啫，
0: 冇错啦，
2: 或者
0: 系啦。喂，成为朋友仔感情在天真啊！系啦，嗰阵时咧，我真系喺读书嘅时候系好多呢啲，话边个似边个嘅。我记得我读书其中一个好印象深刻嘅咧，就喺商场入边有一间发型屋，系好多少女们咧特登要去剪头发嘅。
2: 系
0: 咁嗱，其实咧喺嗰个商场入边咧有三四间发型屋，嗰间系真系特别多人排队嘅，原因系慕名去见嗰个人。
2: 哦。
0: 因为呢个发型师是超级似陈冠希嘅，
2: 哇！
0: 跟住当我去即系我嗱，我都冇明佢啦，因为个个咁讲话好靓仔啊，好吸引啊，好似噶咁样啦。佢系少少巴巴面嘅，
2: 系
0: 即 baby fat， 但系佢个样子真系有少少陈冠希嘅 feel 嘅。同埋你知道发型师系特别注重嗰个容貌啊、仪容啊，即
2: 系
0: 着衫啊。咁嗰阵时咧，佢系有打扮嘅。咁我都知道，因为我估啦即係佢应该係知道有好多嘅女生特登喺门口偷偷地望佢呢，佢都会有少少即挫少少嘅 feel 嘅。嗱，我细个我睇到就我觉得有少少挫咯。咁但男仔就係咁㗎啦，即妒忌心啊，知己
2: 藐视藐视。
0: 係啦，即係我唔系佢嘅容貌嘛。咁然后呢我即係去睇嘅时候就真系几分相似，咁亦都咧试过有一啲
2: 咩，
0: 即
2: 系好型咩，我都得啦。
0: 咁嗰阵时咧，我就真系喺嗰个学校区域咧，系经常听到啲同学仔放饭嘅时候咧，系特登食佢附近嗰啲嘅茶餐厅。点解咧？系可以望到佢嗰个嘅剪头发嘅位置。
2: 佢有冇爱好噶？即系譬如咩彩虹村 Edison 咁样啊？
0: 我冇啊，佢可能都我估系暗地里有啲咩葵港 Edison 咁样咯，嗰啲 friend 但系后尾咧，因为我喺嗰度都即系叫做由细到大都喺嗰度啦。咁去到我大个读完中学之后，我都仲喺嗰度行噶嘛。咁我记得咧，系好似见咗佢几年之后咧，系即系开始变嘅，有变化噶啦。
2: 哦、
0: 因为佢开始可能嗱，佢嘅年纪同我哋唔同嘛，可能佢都已经去到一定嘅年纪开始发
2: 福
0: 啦，
2: 发福啦，
0: 就开始有少少变化啦。咁、
2: 哦、
0: 所以咧喺嗰阵时咧，呢、這个系真系我最印象深刻。
2: 陈冠希都有变化噶，
0: 咁都系。咁但系因为啲人去慕名睇佢嗰个时期，真系好癫嘅，话俾你听，有少少即系好似而家啲粉丝逼爆嗰个商场咧，系有一
2: 即系
0: 有一两下系啦，
2: 装金鱼咁样，
0: 有一两下你会见到堆满人噶。
2: 系
0: 嘛，我唔知佢会唔会好忙，指定就系揾佢啦。大佢就系出名啦。
2: 咁你有冇观察到咧？即系譬如嗱。即我深信呢个人啊，佢都好知道佢自己系似陈冠希，
1: 系
2: 咁好啦。当有人话：哎呀，你真系好似 Edison 啦！咁样嗰阵咧，你见到佢嗰啲容貌系，
0: 我因为我冇真系企喺门口等到佢啲 fans

0: 字喂咁样嗰啲啦。我净系知道我每次经过佢都总有少少错咯。
1: 哦，
0: 即系你总有少少态度喺入边噶。
1: 而你心底就系切
2: 切
0: 切，
1: 我个似胡杏儿
0: 系啊，你冇我咁威啊，系啦。咁所以喺嗰个过程中。就係置陳冠希。
1: 咁你幾頭先你話再見到佢噶嘛？發咗
0: 我後話幾年之後見到啦。
1: 似唔似啊？
0: 啊冇咁似啦，冇咁似啦。
1: 所以佢鋪頭門口亦都冇
2: 再。
0: 只要佢再似，我就諗係咪佢本人。

0: 听过有 Edison 嘅坏孩子，天空我记得啦，有个重点啊，因为佢个样似 Edison 嘛，
1: 佢播嗰啲歌嘅，
0: 有少少笑笑下咧、哦，有少少坏男孩咧就特别吸引。
1: 哦、哎呀，哎哇！有冇酒粒啊？有酒粒系再杀食啲，
0: 好似系有少少啊、
1: 哎。
0: 所以即系因为佢有少少 feel 似嘛，
1: 真系佢。冇理由，
2: 应该冇理由嘅，
3: 冇理由。
0: 我谂应该嗰度就唔止咁少人。
1: 喂，咁你有冇嗱，即系有冇有人话过阿迪神？你譬如话你唱歌啊，或者
0: 有
1: 即系似边个咁样样？
0: 许廷铿咯。
1: 哦，
0: 系、啊、我有另一个样就似许廷铿，我唔记得咗啊。
1: 系同许廷铿似嘅咩？
0: 咁系因为夹咗我喺中间啫，所以先至
1: 拉得到。都真系有少少、
0: 啊，同我以前有个发型好似。
1: 其实咧，好易投入嘅啫。即系我记得以前咧，嗱，即系我哋都算好彩啦。即系譬如你叫叮当，叮当冇嘢啦，冇好丑之分啦。咁你都系叫男版胡杏儿都仲好啊。咁但系咧，你知咧，以前我哋啲学生咧就唔收口噶。
0: 系
1: 嗱，即系以前先咁讲啊，而家我都觉得已经唔应该嘅。即系譬如话，哎呀，阿边个隔篱班有个女仔，好似阿边个噶，不过佢系丑版。
0: 哦，
1: 哇，呢、這个就真系惨啦。咁好啦，嗱，其实同样嘅效应嘅啫。喂，隔篱班有个女仔，好似阿边个，不过系丑版啦，一模一样嘅，都系会有出现

0: 頭先你講啲人去裝陳冠希，髮型師嘅作風，不過就慘啦。其實有少少 bully 噶，即係我覺得，即
1: 係直頭係 bully 添。
0: 即係譬如我亂啊嘛，我呢個叫做揾翻我自己人講啊，丑版葉允兒咁先算啦嚇。即係揾翻我費事得罪人啊嘛，丑版教 B，
2: 但係得罪咗，
0: 丑版教 B 嘛 ，B 好靚噶嘛，丑版或者周嘉怡咁樣啊，丑版嘅周嘉怡，咁嗰啲人咧就真係會係咩係咩係咩？我哋睇下先，哇係，真係似周嘉怡。
2: 咁又下嗰兩個字，因為嗰兩個字
1: 其實唔出唔好嚟就係好慘，好慘，
0: 好慘，即係所以咧，
2: 唔係同埋有啲位咧就係唔係淨係即係加唔加嗰兩個字啦，而係例如你話我似是但一個人咁樣啦，當我你話我似
1: 阿嬌博士，你話一哥啊，你似
2: 你當我似一哥，其實我都唔中意一哥。咁係咪我仲好慘？即係嗰個人我亦唔中意啊嘛。我全部都中意啊。我中意啊！我白你话我似咩？我都中意嗰个人嘅，
0: 我都中意苏慧康
1: 啊！我都好中意叮当啊！
2: 中学能够似半点明星，好威噶啦！
1: 其实系威噶，
0: 而家就冇啦。
2: 系啊，哇！真系等睇你扮叮当。
0: 拜拜。

0: 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郑浩景。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说，香港与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本港有航空公司明年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的直航服务，有助双方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卢颂茂对于工程延误感到失望，期望能够尽快执修。克里姆林宫表示，不排除俄美总统可能在美国特使结束访问俄乌两国之后通电话，亦都不排除重启同美国同乌克兰三方会谈。泽连斯基强调，当前最重要是确保外交进程得以延续。详细新闻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与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去年香港与中亚的双边贸易总额达到3亿2400万美元，较2020年大幅增加27%。李家超提到，本港有航空公司明年一月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的直航服务，有助双方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任浩峰报道。
2: 由本港一个媒体和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合办的论坛在哈萨克举行，活动汇聚了几百名来自全球政府、企业或者业界代表。行政长官李家超视像致辞说，中亚国家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经济体，他对近年香港和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感到十分鼓舞，又说去年香港和中亚的商品贸易总额达到3亿2400万美元，较2020年大幅增加27%。李家超又提到，他早前率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达成多项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同时建立特区政府和两国政府之间的高层联系。合办这次活动的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和本港投资推广署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促进双向投资。在他访问之后，一家香港家族办公室和哈萨克当局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加强可持续能源方面的合作。李家超说，本港有航空公司明年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的直航服务，有助本港和哈萨克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
3: A Hong Kong airline has recently announced the launch of direct passenger serviceBetween Hong Kong and Almaty next January. With the opening of direct flight linkage, Hong Kong and Kazakhstan could better develop our hub-to-hub working relationship, facilitating not only passenger, but also business exchanges.
2: 李家超又重申，香港在一国两制优势下实行普通法制度和简单低税制，同时有多元人才提供专业服务，

0: 有助中亞企業開拓中國市場。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峰報導。
1: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創新科技屬於全球經濟最強勁的引擎，人工智能正是推動貿易發展，重塑區域供應鏈，香港與大灣區城市能夠優勢互補。陳茂波又說，根據世界知識產權組織，深圳、香港、廣州屬於全球領先創新集群，他對即將公布的新排名有堅定信心。崔慧欣報導。
2: 香港科技园公司首次举办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开幕礼致辞的时候表示，创新科技是全球经济最强劲的引擎，人工智能正急速发展，也都推动贸易发展，重塑区域供应链。香港的电子产品和半导体出口增长强劲，资本市场也都对人工智能企业上市的需求热烈。
3: We see this across Asia, where AI is lifting trade and reshaping regional supply chains. And we see it vividly here in Hong Kong, in the strong growth of our electronics and semiconductor exports, and in our capital markets.appetite for AI listing。
2: 陳茂波說，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能夠吸引全球人才，也是快速崛起的創新樞紐，令香港和大灣區城市形成優勢互補。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去年公布全球創新指數百強創新集群，深圳、香港、廣州集群排名全球第一。陳茂波說，對明天公布的最新排名有堅定信心。
3: Hong Kong is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A magnet for talent from around the world and home to fast rising innovation. That makes Hong Kong a natural complement to our sister cities in the GBA. Shenzhen, Hong Kong, Guangzhou is the world's leading innovation cluster, according to the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This year's ranking will be released tomorrow, and we await it withUnshakable confidence。
2: 香港科技园公司表示，今次峰会将创科始创人、投资者和产业领袖这个三方生态圈集中在同一平台，形同一个高效商业化引擎。公司下一阶段目标是进一步提升创科企业质量，拓展网络，深化合作。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对于工程延误感到失望，他不评论工程细节，但是期望能够尽快进行执修工作。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表示，需要评估工程延误对后续的影响。另外，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在今个月17日展开。卢颂茂说，现时流感活跃程度仍然处于非常高的水平，呼吁市民尽早接种流感疫苗。陈乐谦报道。
4: 原本去年底分阶段启用的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28部升降机有24部出现运作不畅顺等问题，影响临床部门迁入。发展局日前表示，过去几个月一直督促相关部门尽快完成执修和善后工作，务求尽量减少工程的延误。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见记者的时候表示，对于工程延误感到失望，但他不评论工程的细节。
5: 对于现阶段的一些延误呢，作为医护人员来讲都是感觉到有些失望。我们期望个工程的执修能够尽快去到进行。我亦都知道发展局方面都已经是推动紧这个建筑处以至到个承办商去到。最终我们是个大楼的使用者，我想呢就我们不太适合去到评论它里面的技术的细节。
4: 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同样表示失望，又说需要评估工程延误对后续的影响。
6: 玛丽医院的重建有所延误的话，我们确实很失望，和我们期待也有很大的落差的。现时来说，玛丽医院的服务是没有受影响的，不过所有医院的重建项目都是为了中长时候的发展，现在暂时我们都还未收楼，所以进一步对我们日后发展的影响我们还会评估入面。不过相信我们真的到收楼的时候，我们的玛丽医院的同事都会很努力，想希望追回那个进程的。
4: 李夏欣又说， 收楼嘅时候会确保楼宇安全，审慎测试之后先至会开展服务。另外，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将于今个月17日展开。卢颂茂联同医卫局官员同医管局高层到西湾河家庭医学诊所接种流感疫苗。卢颂茂话：政府已经购买130万剂疫苗，首批已经到港。又话现时流感活跃程度仍然处于非常高嘅水平，呼吁市民尽快接种流感疫苗。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网上有片段话有市民表示在葵涌一家食肆购买的外卖食物之中发现怀疑有鼠。食环署回复传媒查询的时候话，今日接报之后随即派员跟进检取涉事食物，并且到涉事处所巡查和调查，发现部分地方卫生情况欠佳，根据食物业规例检控有关食肆的经营者，并且要求负责人即时改善。至於外賣食物之中發現懷疑幼鼠一事，食環署說正是從食物製作、包裝、存放和交付等的環節調查，現階段不宜單憑網上片段或者食物之中發現懷疑幼鼠就對幼鼠在幾時和經什麼途徑進入食物作出判斷。廚房曾經邀請投訴人提供進一步資料和錄取口供，但投訴人暫未同意，厨房会按照现有客观证据继续跟进。渔护署表示，西贡万宜破边洲段试行预约制度的首个星期六日，共有大约1560人登记入场，包括职场预约人士，两日整体运作顺畅，大致达到分流的效果。入场人士扫描预约二维码和核证身份就可以登山，大部分时段可即时入场，无需排队。厨房话有访客指出，山径人流比实施预约制之前减少，特别是观景台秩序有显著改善，味觉挤拥，大大提升游览体验。厨房会继续在试行期收集現場數據和訪客意見，並且持續監測山徑和人流狀況，以及訪客出行和遊覽模式。試行結束之後再詳細檢討，全面評估成效和長遠管理安排。旅遊業監管局公布，即日起撤銷兩間持牌旅行社和一名持牌導遊的牌照，涉嫌威逼內地旅客購物。旅监局表示，对威逼购物和损害香港旅游业声誉的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国庆黄金周假期将至，会联同其他执法部门加紧巡查。黄贝文报道。
7: 旅监局表示，深入调查两宗涉及内地入境旅行团个案之后，发现两间持牌旅行代理商国明旅游有限公司和百爵旅行社有限公司，分别在今年二月和四月接待内地旅行团旅客期间，未有采取一切合理步骤确保团友不受威逼购物。导游孙冠英更加对有关团友作出威胁言论，威逼购物。旅监局公布，即日起撤销涉事持牌旅行社和导游的牌照。今次行动是继今年四月同六月撤销一间旅行社同两个导游的牌照，并在八月暂停一间注册商店注册30日之后，再次就威逼购物采取的执法行动。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说，近日有多宗涉及威逼购物被除牌或停牌的事件，反映监管机制有效，但强调违规行为一宗都嫌多。
8: 最近都好多單呢啲個案咧，即係走出嚟啦。嗱，其實就反映咧監管當局嗰個執法咧，其實咧係有效嘅。似乎可能真係咧，一有投訴咧，即係監管當局就做到嘢噶啦。咁相對於我哋每日即係入港嘅旅行團有百幾團啦，咁暫時個數目其實就唔係話好多。同埋我相信咧，即係我哋嘅導遊啊同事咧，其實咧即係絕大部分咧都係循規蹈矩嘅咁樣。但咧呢啲個案實在係一單都嫌多啦。
7: 旅監局對威逼購物同損害香港旅遊業聲譽嘅行為採取零容忍態度，堅決嚴厲打擊呢一類不良行為。旅監局話，國慶黃金週假期將至，會聯同其他執法部門加緊巡查，嚴格執行旅遊業條例嘅規定，全力保障訪港旅客權益，維護香港旅遊業嘅聲譽。旅監局提醒旅客，如果遇到不公平對待，包括威逼購物行為，可以即時聯繫旅監局。香港電台記者黃貝文報道。
1: 一架私家车下午大约五点在旺角咸美顿街一带行驶期间，怀疑未有理会警方截停行动，其后撞伤警务人员和一名报案人，亦都撞到一架的士。警方其后在红磡寻获涉事私家车，暂时未有人被捕。

0: 件暂时列作狂乱驾驶跟进。据了解，警方巡逻期间发现涉案私家车停泊在限制区落客，打算截停调查。一名警员尝试截停有关车辆的时候又被受伤，那架车之后逃离现场，并且撞到另一架私家车和一架的士，受伤警员送院治理。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将会在今个星期三至四举行，将会有接近100名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政商界领袖出席。陈晓君报道。
1: 由特区政府和贸发局主办的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将会在今个星期三至星期四在湾仔会展举行。“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表示，今届论坛以推动高质量发展、共启新征程为主题，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预计将会云集大约100名来自东盟、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政商界领袖。今届论坛增设出海专章，为内地企业走出去建设交流对接平台，亦都会设有中亚专章和中东专章，邀请当地官员和商界分享投资机遇，并首设未来对话环节，强化智库领域合作，希望新增的环节有助企业建立一带一路发展网络。
2: 新的专章我们都是希望可以帮到与会者更加全面地掌握一带一路不同地区、不同范畴、不同行业机遇，他可以掌握到建立他们自己企业的一个一带一路的发展蓝图，建立他们的网络和朋友圈。
1: 本地創科企業大斗天地農業科技有限公司上年在論壇上和馬來西亞農業部門簽署合作協議，首席運營官沈興指出，峰會有助中小企尋找更大的發展空間。
3: 這些協議呢，就是如果沒有一個政府的平台 去支撐我們去簽呢，是作為一間香港的中小企呢，是很難去達成得到的。簽了 MOU 之後呢，在這個馬來西亞的南部和北部呢，就開始了這些探討一下我們的品種能否在那裡生存到、種植到。今年呢，我們照舊呢都是會參加這個一帶一路峰會，亦都希望在上面呢，一帶一路的國家的啲有關的人士可以接觸到，譬如呢個烏茲別克啊、泰國啊。
1: 港交所環球上市服務部主管徐經偉話：哈薩克的鐵路公司早前向港交所遞交上市申請，希望未來有更多高質量的一帶一路企業來港上市和融資。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導。
0: 俄罗斯克里姆林宫表示，不排除俄美总统可能在美国特使结束访问俄乌两国之后通电话，亦都不排除重启与美国和乌克兰三方会谈，但是现时谈论会谈地点和具体日期为时尚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强调，当前最重要是确保外交进程得以延续。梁正涛报道。
4: 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过去两日先后到访俄罗斯和乌克兰，分别同两国领导人会面。泽连斯基当地星期一在社交平台表示，在基辅和美国代表举行三轮谈判之后，乌方已经召开谈判团队总结会议，法国、英国和德国代表亦都有参与，各方重点讨论防空需求、技术合作和冬季援助方案，将会继续协调后续会晤和沟通。他说乌方代表会后和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进行了一对一交流，就会谈成果进一步交换意见，强调当前最重要的是继续积极共同推进相关工作，确保外交进程得以延续。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不排除重启和美国和乌克兰三方会谈，但是现在谈论会谈地点和具体日期为时尚早。佩斯科夫说，克里姆林宫目前还未掌握美方和乌克兰领导层的谈判结果，拒绝详细讨论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内容，亦都不愿意透露目前最棘手悬而未决的问题是什么，但是表示不排除俄美总统可能在美方代表结束 叔訪問俄烏兩國之後電話交談，討論美國特使訪問一事。他又說毫無疑問，任何嘗試都是邁向和平的一小步。總統普京說高度讚賞特朗普的努力，感謝特朗普致力推動和平進程。外長拉夫羅夫和莫斯科國立國際關係學院師生交流的時候重申，必須要以確保歐洲不再存在納粹主義的方式來結束和烏克蘭的戰事。香港電台記者梁正滔報導。
0: 俄羅斯卡巴爾達巴爾卡爾共和國境內北高加索地區一處山區發生雪崩，33名登山者被埋，其中11人傷重不治，6人下落不明。雪崩在當地星期日發生，一個登山隊當時正是沿著米希爾吉山冰川附近的路線前行，救援部門接報之後趕赴現場。當局說登山隊共有33人，其中10人自行落山，部分人被送往醫療機構治理。當局出動超過50人到場搜救，搜救工作在事發翌日上午仍在進行，清理積雪的工作亦在推進。但是高山、複雜地形和持續的雪崩風險為搜救帶來極大困難。當局說等到天氣條件允許，將會有兩架直升機投入救援。朝鮮勞動黨總書記、國務委員長金正恩表示，朝軍正是實現核武裝化，將會進一步鞏固核威脅力量。另一方面，美國、日本和韓國在濟州對開海域舉行聯合軍演，韓軍說旨在提升對朝核導威脅的壓制和應對能力。不過總統李在明說將會為實現韓朝和平共處持續付出努力，又說願意為重啟朝美對話扮演推動者角色。梁正滔報導。
4: 朝中社报道，姜建浩驱逐舰入列仪式昨日在元山港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出席。金正恩发表讲话时话，姜建浩驱逐舰不单止是朝鲜经济、国防、科学技术力量的综合体现，更加是朝鲜维护自身权益的自尊、意志、顽强精神的结晶，强调朝鲜海军正实现核武装化，核威慑力量的运用亦都日趋合理化、多样化和实用化，朝鲜将进一步巩固核威慑力量，展开海上防卫和压制战争的军事活动。朝鲜正实施强化海军武装力量的重要计划，将会八个月后再次向世人展示计划成果。另一方面，美国、日本和韩国今日至星期五在韩国济州对开海域举行代号为自由之刃的联合多域军演，有6艘舰艇、海上巡逻机、战斗机、空中加油机等参与。韩联社预计美军航空母舰将会连续两年缺席军演。韓國軍方說，三國通過聯合演習加強在海洋、空中、網絡等多領域的作戰能力和聯合應對能力，保持穩固的合作關係，強調軍演在遵守國際法和準則的前提下進行，是旨在提升對朝核導威脅的壓制和應對能力，維護地區和平和穩定的例行防禦性演習。不過，正在法國國事訪問的韓國總統李在明接受法國傳媒書面採訪的時候，談及韓朝關係，說韓方將會為實現韓朝和平共處持續付出努力，又說願意為重啟朝美對話扮演推動者角色，有望為叫停朝鮮增強核能力發揮作用。至於韓美同盟，李在明說美國總統特朗普近期的言行並不是為了毀損韓美同盟的可持續性，反而展現在時代變遷下重塑同盟的意志。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滔报道。
0: 日本关东地区遭遇破纪录大雨，气象厅向伊豆群岛、新岛村和利岛村发布最高级别5级地质灾害特别警报，呼吁民众保持最高警惕。首相高市早苗表示，将会全力应对危机管理，掌握受灾情况，采取应急措施。共同社报道，新岛村24小时降雨量超过480毫米，是9月常年降雨量的两倍以上，创当地有观测史以来最高纪录。新岛村向大约2400名居民发布紧急安全确保通知，要求立即采取保命行动。气象厅表示，由于早前持续降雨，部分地区地基已經鬆動，即使只是有少量降雨，亦都可能導致山泥傾瀉等災害風險上升。 多地已經宣布鐵路停運和學校臨時停課。重複新聞提要，李家超說香港與中亞的雙邊經貿關係穩步增長，本港有航空公司明年開通香港至阿拉木圖的直航服務，有助雙方更好發展樞紐對樞紐的合作關係。瑪麗醫院新臨床大樓新裝升降機未能夠有效運作，

0: 卢颂茂对于工程延误感到失望，期望能够尽快接受。克里姆林宫表示，不排除俄美总统可能在美国特使结束访问俄乌两国之后通电话，亦都不排除重启与美国和乌克兰三方会谈。泽连斯基强调，当前最重要是确保外交进程得以延续。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四至六，路边监测站五至六，健康风险都是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是低至中，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是中至高。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九，强度属于甚高。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偏南大约4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2: 欢迎大家收听晚间财经，主持的是李以琴。美股星期一因为劳动节假期休市，至于港股方面是下跌，恒指一度跌近290点，低位见25362点，收市是跌237点，收市报25413点，成交金额近2097亿元。金管局就第二 B 阶段香港可持续金融分类目录原型展开公众咨询，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话，分类目录回应市场对于票录的忧虑，期望推出第二 B 阶段将构建支持跨行业减碳生态圈。金管局话，分类目录已经逐渐获本港金融市场采用，期望能够成为市场首选评估的标准。赵家俊报道。
3: 香港綠色週揭幕，金管局推出第二 B 階段香港可持續金融分類目錄原型，並展開公眾諮詢。新階段將擴大減緩氣候變化類別涵蓋的活動，總數由25項增至39項，並完善評估框架。財經事務及副務局局長許正宇出席一個論壇時說，分類目錄有助降低不確定性，回應市場對票錄的憂慮，同時促進更具針對性的資本配置，期望相關措施將構建支持跨行業減碳生態圈。
4: Prototype of Phase 2B of the taxonomy featuring expanded activity coverage and also further refinements together with our expanded green and sustainable green finance grant scheme,which now covers transition bonds and loans, we are creating a comprehensive ecosystem that supports credible decarbonization across sectors.
3: 第二 B 階段新增可支援其他減碳應用的關鍵賦能科技，例如電池製造和回收、低碳技術製造，並為航空、鋼鐵製造等難減排行業提供務實的轉型路徑，引導資金支持逐步減碳轉型。金管局副總裁阮國恆說，分類目錄如果只是涵蓋已經被視為綠色的項目，將無法協助亞洲實現零碳目標。
5: The hard to abate sectors including air transport and iron and steel where emissions are hard to cut and capital needs at the same time remains very largeA taxonomy that finances only what is already green will not get Asia to net zero. It must finance the enablers and the hard cases alike.
3: 阮国恒指出，分类目录已经逐渐获本港金融市场采用，金管局将同业界分享意见，令分类目录成为市场首选的评估标准。他又说，金管局正制定转型规划指引，以协助银行管理转型风险和实体风险。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 国泰航空和 Google 合作研究用 AI 技术减少航机在飞行过程时形成航积云，以减轻营运对于气候变化的影响。国泰说，新措施不会带来太多额外的成本，不太担心会增加票价压力。

0: 力。罗伟豪报道。
1: 寒積雲是指飛機在飛越高空寒冷和潮濕大氣層的時候出現的白色尾跡，大部分都會迅速消散，但亦都可能會持續並且擴散成為更廣泛的雲層，將熱量困在大氣層。有研究估算，寒積雲可能佔航空業整體氣候影響的大約三分之一。國泰航空和 Google 合作研究利用 AI 避免形成寒積雲，Google 會結合 AI 預測模型、衛星影像偵測工具和大量的氣象數據，預測哪些空域容易形成寒積雲，被機師調整飛行高度，避開相關的區域。操作上就跟現在避開氣流相似，國泰就會善用航機上的無線網絡和電子飛行資料夾，被機師查閱預測數據和實時資訊。試驗在去年底已經展開，80多班航班採用避免寒積雲形成的飛行路線，估算減少大約四成相關氣候影響。國泰可持續發展部總經理張成恩說，期望能夠評估措施在商業航空大規模應用的可行性，進一步探討應用方案。他說新措施不會帶來太多的額外成本，不太擔心增加票價壓力。
2: 對於使用額外的燃料或者額外的成本咧，冇乜 impact 嘅，我哋都唔擔心話會影響到票價啦，或者話影響到乘客選取我哋作為佢嘅航空公司。其他航空公司都可以睇到係可以用一個比較低阻力，我哋話 low friction 容易嘅方式，將呢一啲減低氣候變化嘅工作擺咗落去航空公司嘅日常運作嗰度。咁我哋起咗個帶頭作用嘅時候，都希望容易啲一齊推動呢一方面嘅改變。
1: 根據估算，香港往返新加坡空域嘅氣象條件比較容易形成並且長期存在寒積雲，因此成為研究航線之一。雙方正係籌備規模更大嘅第二階段計劃，收集更多亞洲同埋跨太平洋航線嘅數據。香港電台記者羅偉浩報道。
0: 八間內銀同內險宣布增加資本3600億元人民幣，當中獲財政部發行特別國債注資3000億元。分析認為今次嘅注資有助支持實體經濟，亦都可能係當局為準備推出刺激經濟政策而做準備。羅偉浩另一節報導。
1: 八間內地銀行和保險公司宣布增加資本3600億元人民幣，當中3000億元是由財政部以發行特別國債支付。財政部將會分別向農行和工行注資1300億元和700億元，認購兩間內銀發行的 A 股。工行同埋农行嘅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分别升至13.54%同埋11.41%。此外，财政部向中国人寿同埋中国太平分别注资350亿同埋70亿元。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合计获财政部注资400亿元。中国人保、中国再保分别透过配股同埋增发内资股获财政部注资合共大约180亿元。中信证券认为，今次获注资的企业范围覆盖政策性金融机构，可以为重大项目和产业转型等提供更加稳定的中长期资金。国有商业保险公司获得注资，亦都有助承担更多的风险保障，有更大的空间配置股票、股权等的长期资产，增强资本市场的稳定性，有助合力支持实体经济。光大证券国际证券策略师伍丽贤相信，今次财政部注资可能是为当局准备推出的刺激经济政策做准备。
3: 归根到底咧，都系体现住内地希望想去扶持实体经济嗰个决心。如果从时间轴上面去睇，依家已经系第三季最尾一个月份。咁如果从今年第二季同埋第三季经济数据去睇嘅话，第四季前后啦，即系去推出一啲更加强而有力去支持经济嘅措施，我觉得有咁样嘅预期咯。提高翻佢哋嗰个资本充足率咧，都有机会系大家互相关联，又做定一啲准备功夫。
1: 伍丽贤相信今次注资有助增强银行嘅贷款投放力度，抵消利率下行嘅影响。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0: 本港银行同业拆息全线上升，当中隔夜拆息升到去3厘水平。政府发行银色债券吸引近1200亿元的资金认购，市场资金偏紧推高拆息，隔夜拆息上升82个基点，升到去3.05厘左右，创近一个星期的高位。日升期和一个月的拆息亦都分别升到去2.68厘和2.85厘。 再提提大家，美股今晚是假期休市。至于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是报25413点，跌237点，成交金额超过2096亿元。恒指期货九月份报25263点，跌73点。部分活躍港股的收市價：盈富基金26蚊，跌2.6；Minimax 350.8，跌10.6；Excel 二南方海力士41.06，升5.7；智普1018蚊，跌57蚊；小米集團27.5，跌9.4；騰訊控股438.4，跌4.4；Bilibili 123.8，升2.4。中制玉创1203蚊，升197蚊。阿里巴巴109.6，跌5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54.39，瑞士法郎0.809，加元1.381，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港金系报41280蚊，比上日收市跌6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405.69美元，卖出价4406.37美元。港汇指数100.3，较上个星期六升0.1。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4: FM 九二六，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以市民心为心，
5: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精灵一点，关注你的职业安全与健康。
6: 哎呀，喂，明仔，冇事啊嘛？搬呢啲大型重嘢，千祈唔好夹硬嚟啊！太重就要用辅助工具或者揾多啲人嚟帮手先得。
7: 嗯，知道噶啦。唉，呢度咁多货，我哋都系揾多几个人帮手啦。
5: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精灵一点内嘅职安精灵学堂环节啦。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自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8: 我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9: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彭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8: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12分精神啊！
9: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8: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10: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欢迎大家收听今晚广东广西啊！今晚我哋嘅嘉宾咧就系阿詹奕光，咁啊加埋马鼎盛同埋我马恩赐嘅。咁啊，我哋今晚嘅题目叫做英国钢铁公司嘅国有化。咁啊，如果简单咧，即系而家好兴噶嘛，就叫英钢。
1: 系英钢。
0: 其实咧，佢正式嘅名咧就叫做 British Steel， 即系大不列颠钢。咁啊，或者我讲下啲咩啦背景先啦。咁呢間公司咧，其實咧就喺1859年啊，即係距離而家你可以搞埋都百幾年歷史噶啦。因為嗰陣時咧就喺呢個 Scunthorpe， 即係中文譯做咩史肯索普啊，即係呢個普通話啦，就喺嗰度發現呢、這個鐵鋼，於是咧就可以喺嗰度就搞緊公司，就喺嗰度提煉鋼噶啦。咁咧就所以嗱，佢到而家咧就有四個高爐。咩叫高爐？一陣間揾阿馬鼎盛解釋啦，我唔解釋啦。咁咧四個高爐咧都用女王命名嘅，咁你可以知道咧。

即係呢個呢間公司咧幾注，即係受到呢個皇室啊幾注重嘅。只不過咧，佢冇加，即係你知香港馬會係叫皇家呢個御準啊嘛。咁啊，而家即係97年之後就冇咗皇家啦。咁啊，所以咧，佢只係冇咗呢個名嘅啫。嗱，譬如今次國有化之前一年咧，就都係要經過你知啦，英國人做嘢一定要立法噶嘛。立完法之後咧，

0: 一知咧，啊兩年之後咧，保守黨又發翻嚟啦，於是咧又將佢私有化，賣咗佢出去。咁咧跟住，尤其是咧就去到呢、這個但咧你搞一餐手續都要好多時間。零一年咧國有化咗之後咧，要搞到六七年啊，即係差唔多十幾年啦。於是咧又再即唔係兩年之後咧就將佢私有化，六七年之後咧又將佢國有化。咁後嚟咧，去到1970年咧，就戴卓爾夫人上台啦，就冇得講啦，冚唪唥將呢啲咁嘅私有公司咧，冚唪唥買私營，即係國營企業啊，冚唪唥賣曬啦。咁仲要咧就係激，即係將佢哋嘅工會啊，即係激嘅勢力咧，完全幾乎冇咁滯。咁但係咧，又到1988年咧，嚇係咪已經落咗台咧？係到1988年啦，都係私有公司嚟嘅。咁啊，於是咧呢、這個時候咧，就去到就發覺咧。進入呢個新嘅世紀咧，嚇21世紀咁滯咧，就發覺咦唔掂喎，呢公司唔夠生意喎，成日虧損都非常之嚴重嘅。
1: 工資係咪好高？
0: 嚇、啊，
1: 工資係咪好高？福利啊，
0: 問下馬鼎盛啦，陣間我即係講嗰個，即係呢個，
2: 你都有得查噶嘛？
0: 呢間歷史啊嘛，咁咧就賣咗好多次嘅。佢係2007年咧就賣咗俾一間印度公司。咁印度公司喺點一知咧賣咗都唔夠十年，去到2016年咧，間公司又賣啦，又賣咗俾一個叫做 Grey Bull Capital 嘅公司，咁啊仲要好平啊，因為呢間英鋼咧一路到即係
1: 蝕錢
0: 啊，年年都蝕嘅。咁啊後嚟咧就去到2019年咧，就由呢個中國嘅敬業集團咧就賣咗啦。咁咧就即係當然好多嘢應承啦，又話抌12億元啊，諸如此類搞一大餐。咁跟住咧就去到咩咧？就去到呢一個2025年嘅時候咧，佢就發覺咧又係蝕錢蝕得好犀利。佢話一日蝕100萬咁滯。咁咧就呢個政府咧就於是用呢、這個可能要唔知發生咩事啊，佢商量集資啊諸如此類嗰啲嘢。咁啊政府咧就話唔得啦，我就 take over， 即係接管咗呢間公司。咁變咗咧。敬業集團依然係個老闆，即係法理上啊，但係其實咧就唔管你間公司噶啦。咁咧就於是敬業集團話：，咁我買間公司做咗佢老闆，唔話得事咁唔通嘅喎。咁不如你買翻賣，即係你我賣俾你啊！
1: 呢個政府賠償、
0: 啊，我賣翻俾你啊！你俾錢嚟啦咁。咁點啊？咁啊，正在傾傾下嘅時候咧，今年咧就結果7月嘅時候咧就宣布，即係政府立法通過2025年咧，已經國會提出呢樣嘢噶啦，咁所以其實係搞咗成年噶啦。咁啊，卒之咧就呢個工黨上台咧，就通過咗呢個法例啦。法例一通過咧，今年7月咧就正式將呢間公司國有化啦。咁啊，張偉剛，你有咩補充啊？
1: 喂，我就記得咧呢一、這個敬業集團啊，佢哋咧就好多申訴。包括咧就向我哋中文嘅媒體啊講出咧呢個英國政府咧幾咁咧就係不守信義啊，因為英國以往一向都係老牌嘅歐洲啊最講信用嘅一個國家嘛，啊誰知咧發生呢件事喎，於是咧嗰個敬業嗰個企業咧喺中國嘅內部咧就做出一種咁嘅輿論嘅聲勢。啊，咁啊，當然佢希望政府去撐腰啦，但政府又好似咧唔係好高調嘅啫，因為咧在政府嘅角度咧就視為民間嘅一個商業嘅糾紛。
0: 即係你講嘅中國政府。
1: 係啦，咁當然咧，即係中國政府會唔會撐佢，梗係要支持佢啦，
0: 係，
1: 咪要攞翻合理嘅一個嘅權益啊嘛，你要補償啊嘛，因為佢抌咗12億嘅英磅喎。系嘛，唔系少嘢噶，系嘛，佢希望咧攞翻10亿，咁啊补偿翻多少呢、這个就系敬业嘅一种嘅讲法。但系呢种讲法咧，将来就会攞到去国际法庭上高咧嚟到讨论。呢、這个讨论咧，结果是否有利中国咧，一半一半咯。因为根据中英之前嘅一个双方嘅嗰个贸易嘅协定咧，彼此都要支援双方嚟嘅投资嘅。即係英國要支持我嚟抌，俾啲老百姓嚟抌錢喺你英國，你都唔幫幫忙咁唔得噶嘛？調轉你英國人嚟我哋中國，我哋都幫忙。即係當時係有呢條咁樣例，但英國人就唔係用呢個法例啊嘛。英國人通過查理斯俾咗嗰個鋼鐵法例咧，佢就話呢個係國家嘅危機。 喺危機當前咧，我唔理你邊個國民啦，啊，亦都唔理你死活，最緊要佢英國啦。

0: 夠存活。
1: 唔係呢個就係國家安全啫，未去到危機，危機就打仗噶啦，即係同國家安全有關。
2: 暫時唔使打仗啊。
1: 總之咧，即係我即係因為冇咗咧，即係話你自己嘅鋼鐵生產喺第二個國家擁嘅集團擁有，咁啊唔知啊。而家因為呢十幾年咧，就係人都講，即係所有國家都講國家安全嘅呢個流行嘅藉口嚟嘅。
2: 喺2024年嗰陣咧，佢就發覺蝕錢太嚴重。他就想呢就是褪台，於是呢他就做一樣嘢呢，就想迫使英國政府屈服，就是我索性不生產，我不生產，我不買那些焦炭、不開爐、看你英國政府奈什麼何。那英國政府就即刻呢意識到，就有很多人唱了，就是說喂，我們不可以讓中國人控制我們的鋼鐵生產，因為鋼鐵生產是代表什麼，當年英國啊七強之一咧，就係、是、因為佢有呢幾個女王喺度啊嘛，四大高爐係咪？
1: 四大高爐，
2: 係啊！你而家俾你中國人咧毀咗一個啊 ，call out 嘢啦，係咪？所以佢哋就會迫使到佢哋咧出此那詐招，就係、是、要將你個索性吞咗佢。
1: 係啊，馬丁先，
3: 你講起點解要講呢個話題咧？
1: 係。
3: 就是鋼鐵工業在全世界工業化的進程當中呢，它一百幾年它是一個主力來的。
1: 是啊，
3: 就是這個國家你到底有幾強，
1: 二十世紀初
3: 的。從
2: 十九世紀
3: 開始需要攞鋼鐵工業嚟作呢、這個
1: 推動經濟，
3: 唔係
2: 即係國家
3: 當呢、這個呢、這個國家嘅工業化係一個標誌嚟嘅，
2: 即係國力嘅標誌。
3: 即係你講呢啲好似係空話，
1: 唔係㗎。
3: 但係你要講實際，實際咧係兩樣嘢，
1: 起鐵路
3: 一樣要鐵路，
1: 一兩輪船，
3: 鐵路佢要大量嘅鋼鐵，
1: 係
3: 無論係鐵軌同火車頭，
1: 啱啊，
3: 火車站
1: 係。
3: 橋梁
1: 都係啦，
3: 橋梁、隧道、
1: 係
3: 交通樞紐，
1: 全部都係，
3: 全部都係要好硬嘅呢個鋼鐵指標擺住喺度。第二樣當然係打仗啦，
1: 軍事咧。
3: 啊，呢、這個從十九世紀開始，軍艦唔係攞木頭做啦，啊，係攞鋼鐵做啦。
1: 嗯，
3: 咁啲噸位大。啊！
2: 越做越大。
3: 嗰陣時木嘅軍艦咧，頂籠都係兩三千噸排水量。
1: 即係個西班牙無敵艦隊喺
3: 一樣
1: 都係木船嚟
2: 嘅喎。木船啦，係啊。
1: 啊，嗰、那個嚟單嘅獨眼龍。
3: 不但係木船，而且係帆船。
1: 喺帆船。
3: 帆船。咁呢樣就兩樣啦。
1: 係
3: 一樣嘅船係攞鋼鐵做。
1: 係。
3: 第二嘅動力。
1: 哦。
3: 是要攞內燃機，呢啲又係鋼鐵
2: 燒煤啊！嗰
3: 啲、你唔係攞風啦，
1: 係啊，
3: 啊咁如果係風帆對呢個動力係冇得打嘅。第一我快過你，第二你要睇風力，你要望天打卦，
1: 係
3: 我唔使，咁點打？
1: 係
3: 所以英國之所以一個佢成為日不落帝國。第二，佢成為世界海軍第一強國，
1: 嗯，
3: 同鋼鐵有密切關係，
1: 肯定。
3: 所以鋼鐵呢個指標咧，
1: 嗯，
3: 一百幾年以嚟一直到打韓戰，
1: 嗯，
3: 都係一個硬指標嚟嘅。
1: 係
3: 當時中國考慮到底出唔出兵，
1: 嗯，
3: 咁就要問啲專家啦。
1: 哦，
3: 啲專家話俾你聽，鋼鐵
1: 得唔得？够唔够？
3: 请问你年产钢铁
1: 几多？
3: 几多？
1: 系
3: 40几万吨。
1: 嗯，
3: 美国几多啊？
1: 1亿吨。哇！我最初估谂住估4000万吨，点解争好远？
3: 四千万吨嗰个叫英国，
1: 我系差得好远，又一亿。
3: 打仗要钢铁
1: 系
3: 啊，头先你都提到啦，
1: 系
3: 坦克
1: 系啊，
3: 坦克轻型坦克40几吨。重型坦克60几吨，
1: 嗯，
3: 主要材料都是钢铁，
1: 是
3: 而且是特种钢，
1: 系。
3: 咁，
1: 乜几时有特种钢？
3: 咩啊？
1: 即系二十世纪
2: 嘅
3: 乜嘢叫特种钢？

0: 而家問你
1: 特種鋼從一開始有鋼鐵就有特種鋼，
0: 咁
1: 即係你練出嚟嘅係普普通通嘅碳素鋼定係加咗多少胡椒粉味精落去？
0: 哦，
1: 佢就變成特種鋼。
2: 即係特種鋼不斷提升嘅。
1: 特種鋼嘅呢個質量同埋佢嘅含唔係鋼鐵嘅其他金屬，
0: 嗯，
1: 係千變萬化嘅。
0: 哦，
1: 呢種嘢，你比如講，而家喐啲都話，誒、哎，我用呢個炮彈
0: 係
1: 硬過鋼鐵，
0: 係
1: 用鑄，
0: 係
1: 啊，鑄當然硬啦，硬過你，重過你，我唔得，我用油
0: 仲
1: 犀利啊，即係朋友彈咁啊，即係呢啲都屬於特種嘅呢個範圍，即係冶煉範圍。
0: 但係而家仲係要係鋼鐵炮彈。少啦，
1: 個炮彈殼當然係鋼
0: 啦，係唔使特種啦。
1: 佢而家講緊個彈頭點樣能夠穿甲？
0: 哦，
1: 你係軍艦，我穿你；你係坦克，我穿你。
0: 嗯，
1: 你地下堡壘幾十米
0: 照
1: 穿入去，
0: 係
1: 啊，咁呢啲都係需要特種鋼。即係講翻嚟，點解即係毛澤東喺中國工業現代化嗰陣時？四大元帥，
0: 是
1: 第一元帥就是鋼鐵元帥啊，後尾先至係煤炭元帥，
0: 是
1: 啊，石油元帥，即係呢啲元帥升漲最緊要係鋼鐵，所以佢提出大躍進咧，
0: 嗯，
1: 個指標
0: 就係要幾
1: 點樣超英，
0: 哇，
3: 點樣趕尾
0: 四千萬噸，
1: 點樣超英？佢係同你計緊數，
0: 係四百，
1: 而家我得。五百幾萬噸一年，
0: 是啊，
1: 你係幾千噸一年，
0: 係
1: 咯，咁我一年加幾個 percent， 你一年咧冇咁多，比如講我8%，你4%，
0: 係，
1: 咁啊計條算術啫，啊，十五年超過你，
0: 呢個聽過，
1: 啊，係嘛，
0: 係，
1: 咁
0: 壞啫。
1: 後尾就有好多原因就唔講啦，文化革命等等。
2: 佢當時點樣決定？
1: 咩？
0: 即係計數咯，
1: 學會決定咯，梗係唔係揾你，唔係揾我啦，揾黨中央啦，
2: 跟住揾啲煤炭司令啊嘛，係嘛？
1: 煤炭部長、煤炭工業部長一定要
0: 搞掂，
1: 要在座，
0: 係
2: 一定要有。
1: 鋼鐵工業部長一定要在座，係即係我落 order， 你要生產幾多噸鋼俾我？
0: 咁我要幾多煤炭？
1: 我當然要，你落咗個單，我咪要俾個帳單你咯。
0: 係啊係啊，
1: 你要幾多錢？要幾多人？
0: 係，
1: 你要幾多礦石？你要幾多煤炭？你要幾多電力？
0: 係，
1: 仲有一樣嘢啊，睇落唔使錢噶，水。
0: 哦，
1: 喂，連鋼要水，
0: 好緊要，
1: 係得人驚嘅喎。啊，咁你頭先講到高爐，
0: 係。
1: 高爐是煉鋼的一種方法，
0: 是
1: 比較原始的煉鋼方法。高爐直不甩的，
0: 是啊，
1: 直不甩的。佢
0: 鋼
1: 煉鋼有一個流程，
0: 嗯
1: 啊，
0: 成日
1: 煉鋼當然要
0: 溶咗個，
1: 要鐵礦石啦，
0: 是啊，
1: 要廢鐵啦，
0: 嗯，
1: 要焦炭啦，如果唔係邊有温度啊？
0: 係
1: 啊，要石灰啦，啊等等，佢好，
0: 嗯，
1: 多呢啲嘢就喺個高爐頂度。一層一層
0: 滲落嚟，
1: 按照比例
0: 係
1: 掉落去，
0: 係
1: 然後成個高爐滿曬咧，就開始點火。
0: 哦，
1: 高爐有一個特點，
0: 嗯，
1: 佢唔停得嘅。
0: 哦，唔熄得嘅，
1: 佢一熄火，
0: 哇，
1: 就成嚿
0: 嘢冧曬，
1: 就凝結咗啦，
0: 凝結咗，
1: 所有就硬咗啦，嗰個高爐廢嘅啦。
0: 哦，
1: 冇用啦，你啲料揞出嚟噶啦。
0: 所以即系啲，
1: 佢话俾你听，我停火，你即系等于系
0: 收工，
1: 等于毁灭啊，毁灭。
0: 即系以后都唔用。
2: 有人头落地喎，咁样随时。
0: 即系呢个亦都解释咗点解，即系话你啲钢铁嘅产能去到某个阶段咧，你冇得缩细。
2: 嗯。
0: 又话即系个高炉永远都要着噶嘛，系咪先？我而家呢间厂可以练呢个，譬如话100万吨一年，唔系10万吨一年咁，咁
2: 即系唔可以俾佢停。
0: 都冇得俾佢停啊！
2: 一路系咁烧，
0: 系啊！
2: 哇，
1: 你而家讲紧必须要知道一个数字咧，中国嘅钢产量咧，
0: 系世界一半，知唔知啊？
1: 佢唔系世界第一，佢系占世界一大半，
0: 系一大
1: 全世界嘅产。

0: 產量加起嚟，佢都多過其他嘅國家。
1: 哇！你話幾緊要啊？即係超過
0: 呢個，只不過係產量，
1: 產量
0: 仲未講產能。
1: 係咯，即係佢
0: 佢產能即係有啲，
2: 即係仲可以擴充。
1: 唔係啊，佢依
0: 可以練多啲嘅，
2: 練多啲嘅，
0: 佢唔練咁多，因
1: 為個爐唔識，
0: 因為賣唔出去，
1: 係賣唔出去，個爐又唔識得，慢慢練咯。
0: 咁
1: 練細
0: 都麻
2: 煩啲喎，
1: 練少啲咯。
0: 而家仲要講另外一個話題咧，就係、是、除咗高爐以外，仲有轉爐，仲有平爐，
1: 啊，
0: 不同嘅練鋼方法
1: 係。
0: 比如講轉爐，佢、就係你要練出鐵水，然後將啲鐵水浸入個轉爐裏邊嘅轉爐好大，好似個波咁樣嘅。
1: 哦，
0: 啊，即係你倒啲鐵水落去，佢再加熱度。
1: 哇！即係好似搞石屎嗰啲咁嘅，
0: 再加空氣，
2: 搞六合彩，
1: 唔係搞石屎嗰啲爐。
0: 再唔係唔係，佢唔係咁轉，
1: 唔係咁轉嘅。
0: 佢仲要加氧氣，
1: 係
0: 即係。大氣層裏面大家都知道21%係氧氣啊，佢唔得，佢要高氧，40%、50%，
1: 哇好危險喎！
0: 啊，咩危險？
2: 係咯，你咁多氧氣，
0: 佢要咁多氧先至去，先能夠使嗰啲鐵水脱碳。
2: 哦，
0: 佢唔需要咁多碳，你生鐵含碳量係好高嘅。
1: 嗯，
0: 係。佢嘅優點係硬，係平，但係佢脆。
1: 系、
0: 啊鋼就韌性好大嘅，咁你就必須要用高氧嚟吹，咁呢啲轉爐咧，佢用嘅電力同埋用嘅其他嗰啲啊，包括水
2: 氧氣啦，
0: 都係好多嗰啲氧仲要純氧，
2: 純氧。
0: 如果你吹嗰啲氧入去有雜質咧，嗰啲鋼練出嚟
1: 唔得嘅。
2: 啲鋼就唔用得啦，我
1: 聽只歌先。
2: 好啊，
1: 嚇咁啊，叫做鄧麗坤嘅，叫做幾多愁。咁啊，跟住咧，我哋翻嚟繼續講呢一個英國鋼鐵公司嘅國有化。
2: 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网上有片段指有市民说在葵涌一间食肆购买的外卖食物中发现怀疑幼鼠。食环署回复传媒查询时话，今日接报后随即派员跟进检取涉事食物，并到涉事处所巡查和调查，发现部分地方卫生情况欠佳，根据食物业规例检控有关食肆的经营者，并要求负责人即时改善。至于外卖食物中发现怀疑幼鼠一事，食环署话正系从食物制作、包装、存放和交付等环节调查，现阶段不宜单凭网上片段或者食物中发现怀疑幼鼠就对幼鼠在几时和经乜嘢途径进入食物作出判断。署方曾经邀请投诉人提供进一步资料和录取口供，但是投诉人暂时未同意，署方会按现有客观证据继续跟进。旅游业监管局公布即日起撤销两间持牌旅行社同一个持牌导游的牌照，涉嫌威逼内地旅客购物。被撤销牌照的分别是国明旅游有限公司和白雀旅行社有限公司，同埋导游孙冠英。旅监局话对威逼购物同埋损害香港旅游业声誉嘅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国庆黄金周假期将至，会联同其他执法部门加紧巡查。旅游促进会话事件反映监管机制有效。社交媒体平台 Threads 出现伪冒廉署招聘广告贴文，廉署呼吁公众提高警觉。廉署话有关虚假招聘广告由声称提供招聘资讯的账户发出，再有伪冒的廉署标志，讹称廉署正是招聘行政主任及文职人员。贴文内亦都包含不明网站的超连结。廉署澄清那个招聘广告贴文并非由廉署发出，市民如果发现任何相关可疑贴文，应该提高警觉，不要点击附有的连结或者向贴文发布者提供资料。市民如果曾经透过虚假广告向任何可疑网站或者来历不明人士提供个人资料，应该立即同警方联络。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中美人工智能 AI 领域合作的提问，发言人毛宁说中美双方就 AI 问题保持沟通。路透社日前报道，中美正加紧筹备今个月中举行会谈，探讨 AI 安全问题。如果报道属实，将会自美国总统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中美第一次就 AI 问题举行正式双边会谈。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美方希望讨论如何合作监测人工智能驱动的网络攻击，倡议要求双方的人工智能实验室自我监管并共享资讯。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的东南偏南大约4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广东广西
4: 啊，呢件大新闻啊，习近平主席咧，今年8月31日咧。在吉尔吉斯的首都，这个出席了

0: 上海合作峰会，在这个期间呢会晤了俄罗斯总统普京，两国元首呢确认将继续深化全面战略合协作，并且在多边机制中呢保持紧密结合。咁啊，简要讨论咗俄乌冲突，但克里姆林宫咧表示呢个并唔系主要嘅议题。咁啊，主要系乜嘢咧？冇讲，但系有一个比较实质嘅东西，因为你讲深化战略伙伴合作啊，呢、这个多边机制等等紧密配合啊，呢啲都系比较原则上嘅说话。你嘅具体乜嘢咧？咁俄方就话，已经准备好同中方推进呢个永久免签啊，呢个系比较实实际噶啦啊，咁加强全面深化战略合作，咁点解俄乌战争唔属于呢个战略合作咧？咁本来呢个系最大件事啊嘛，起码对普京嚟讲，为此为大啊嘛。啊！打咗咁多年，使咗咁多钱，死咗咁多人，仲未睇到啊，而嘅圆满结束嘅曙光啊！但系点解呢个唔系主要议题咧？咁所以好多媒体啊，中外嘅媒体咧都拗晒头，都喺度谂紧。咁啊，既然佢唔系主要，就唔理佢啦。咁啊，睇下嗰个俄中永久免签系咪几时可以落实咧？
1: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2: 香港电台第一台快乐相伴。
3: 我是试日快乐的杜文蔚，记得有一次在节目度分享自己整亲只脚，吃早餐的时候咧，撞到一位素未谋面的女士，她行埋嚟的时候咧，喺个手机度 show 咗一张咧镇痛嗰啲药膏贴，叫我试下用。嗰刻咧觉得真系好开心啊，因为咧佢听节目啦，然后真系好似有朋友的感觉。
2: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4: 色无限，蓝色，
5: 色无限，
6: 蓝地球。
7: 在蓝冰洋深处，暗淡无光的深渊和冰冷之中，隐藏着世人所知体型最庞大的无脊椎动物，它就是南极大黄鱿鱼，亦被称为大黄酸浆鱿。南极大黄鱿的体型和质量远超一般无脊椎动物的极限，它的体重可达500至750公斤，身躯厚实呈短圆筒状，好似一发巨大的深海炮弹，配搭它直径可达30至40厘米，几乎和篮球相当的巨大眼睛，令它能够在黑暗的深海之中捕捉到微弱的光线。同親戚大黃烏賊主要依賴大齒吸盤不同，南極大黃鱿的竹盤上生滿了可以旋轉的尖鋭鈎爪。長期以來，南極大黃鱿的行蹤神秘，在過往漫長的時間入面，人類對它的認知幾乎全部來自沒香鯨胃入面的殘骸，又或者是漁船偶爾捕獲的破碎屍體。我哋从未喺真实嘅深海栖息地入面掌握过佢哋嘅动态，直到近代深海科技突破，我哋先至能够透过远端遥控潜水器喺南极海域捕捉到佢哋珍贵嘅活体身影。南极大黄鱿长期隐身喺人类视线之外，喺我哋集体潜意识入面勾勒出一个狰狞嘅轮廓。呢种同美国作家洛夫克拉夫特笔下的不可名状之物极为相似的特性，完美体现了宇宙恐怖 Cosmic Horror 的核心。当人类面对一些远超自己理解范围的事物的时候，才会发现自己的知识其实非常有限。对于深海探索者而言，这种未知的恐惧和震撼亦都令南极大黄鱿仿佛成为现实世界中一个活生生的黑苏鲁神话。蓝地球，蔡基伟撰稿。
4: 色无限
5: FM 92香港电台第一台。
4: 色无限，
5: 色无限。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导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0: 好啦，翻翻嚟我哋今晚嘅廣東廣西啊，我哋講呢個英國鋼鐵公司嘅國有化。咁啊，直播室咧有馬鼎盛啦、詹益光同埋我馬恩志嘅。咁啊，馬鼎盛繼續講啦。
1: 呢、這個敬業集團咧，
0: 係乜家伙？
1: 都幾過癮嘅，
0: 係咪？
1: 佢本來啲鄉下佬嚟嘅，發咗達，咁啊～玩啲乜嘢呢？咁嗰陣時可能即係鋼鐵工業幾好玩。
0: 係
1: 啊，咁你玩還玩啦，你仲要買英國嘅，咁咁你唔調查一下英國嗰四個高佬？
0: 喂，唔使調查啦，掛我
1: 70多歲，
0: 朱益光都知啦，睇下報紙都知道。
2: 唔係佢要知道要抌幾多錢啊？
1: 你七啊，唔係當時好平啊。咁平賣俾佢啊！佢計過條數，
0: 係啊，
1: 我使幾多？幾億人民幣就可以攞到51%嘅股權，哇！好威喎！咁即刻就成為呢個世界呢個工業大亨喎，
0: 唔係講笑
1: 啊！咁我睇睇，即係
0: 咁，但係
1: 世界工業化
0: 係
1: 佢嗰個進程咧，都有百幾年長嘅，
0: 係
1: 咁啊！一開始咧，叫做新迪加，後尾咧就托納斯，
0: 啊，
1: 最後咧康彩欣，哇，咁啊，即係呢啲跨國，不但跨國集團，而且係跨部門集團，
0: 嗯，
1: 即係不但我有鋼鐵，而且我有石油，我有運輸等等，即係成為一個王國咁滯噶啦，
0: 係啊，
1: 咁呢個敬業嘅老闆可能發緊呢啲夢。哇！真係好威喎，真係
0: 喂，佢自己都好犀利喎，呢家
1: 係啊，
0: 鋼鐵集團又有旅又有旅遊，又有酒店，又有房地產，乜都有喎，
2: 又有學校添嘅，
0: 係啊，
1: 都話係個係個跨國集團
0: 啊，
1: 佢可以成為咁樣，
0: 嗯，
1: 但係佢
0: 20,000+員工啊，
1: 一入咗去以後咧，
0: 係知道大
1: 佢。日日嗰張帳單都唔掂，
0: 都蝕100萬啦，搏
1: 啊！唔係佢英國鋼鐵公司，佢話係一日70萬英磅，70萬英磅，你為人民幣幾多？唔識計啊！
2: 聽講話呢個敬業曾經有一度咧，令到呢個英國鋼鐵公司咧係收支平衡嘅。啊！咁但系我認為咧，就係呢個敬業自己吹嘅啫。
1: 係啊，做數你唔識做咩？
2: 中國人最
1: 難嘅，呢啲
2: 中國人最叻嘅做數
1: 嚟啊嘛！
2: 冇錯，因為咧佢喺國內咧，佢就樣嘢咧拉上補下。頭先阿馬英次提到咧，佢有好多種嘅企業嘅，其實咧佢係互相拉嚟拉去。你睇呢樣係嘛？咁我俾呢盤帳你睇，冇問題。我哋睇完之後咧，佢俾第二盤帳你睇，又係平衡嘅。但你出國唔得㗎，去到英國咧冇得俾你做數。當時敬業咧，敬業有一個諗法就係，當佢去咗英國之後咧，佢就可以取而代之，成為英國白武士之後咧，就成為英國嘅一個企業大亨。佢唔知道咁樣蝕錢法咧，英國政府係唔睬你嘅，由得你蝕。你要做白武士啊嘛！你身家唔够，你点做白武士啊？嗰阵时敬业咧，先至嚟后悔。佢仲睇漏一样嘢啊！之前有一个印度公司啊，
0: 叫我讲咗啦
2: ，Tata Steel 啊
0: ，Tata 嘛 ，Tata
2: 啊 ，Tata Steel。
0: 嗯，
2: 咁呢个印度公司咧，亦都一段时间咧买过呢个
0: 系啊，一磅
2: 嘅安妮皇后，但系佢后尾放手啊。
0: 梗係啦，一磅還俾人啦，佢即係我甩咗身先。
2: 佢放咗手啊，咁。

0: 然后敬业咧先至嚟执。所以如果佢有做市场调查咧，佢就知道唔应该执呢样嘢噶。你唔好以为
1: 你睇个银码靓啊嘛，5,300万英镑就可以得到四个王皇后定系
2: 四个王下女王下嗱，一个就 Anne， 一个就伊丽莎白，一个卢啊。即係一個叫維多利亞，因為佢1859年噶嘛，開始做維多利亞女王。一個就瑪麗，即係四個都係歷史上嘅女王嚟嘅。
1: 佢點解即係最後英國國會拍板要收回咧？
2: 係
1: 咁啊，有幾個原因嘅。其中一個原因咧，英國曾經係鋼鐵皇帝，即係最犀利嗰個。
2: 係
1: 啊。咁啊，到到今天為止咧，雖然已經跌咗落嚟咧。佢仲有一個身份喺度嘅，啊，即係佢練呢個精鋼咧，係有把握嘅，
2: 係
1: 啊，佢練嗰、那個即係高價嘅鋼鐵，喺國際市場上咧仲係有身份嘅，
2: 即係飛機。
1: 今次收歸國有咧，偏偏就唔關呢啲即係精鋼嘅事。
2: 哦，
1: 你比如講中國號稱佢有11億。吨嘅钢铁产能，佢年产量咧接近9亿吨钢铁，但系佢每年咧要买几千万吨钢，点解
2: 啊？因为唔系精钢，
1: 佢要买嘅系高级嘅，比如讲
2: 系
1: 汽车工业而家
2: 唔使啦，
1: 中国巴闭咩唔使啊？
2: 汽车都仲要
1: 汽车工业，你嗰架汽车，你敲下嗰个壳
2: 系。
1: 几薄嘅壳啊！你如果大力啲，可以揿扁咁滞。
2: 系啊，而家系啊。
0: 但嗰啲唔系精钢咧？
1: 嗰啲当然系
0: 精钢嚟嘅。
2: 系啊，
0: 就要向
1: 越薄嘅钢板就越贵。
2: 喂，
1: 你嘅手机，
2: 我知啊。而家一撞嗰啲车就冚唪唥溶烂烂嘅。
1: 冇人嗌你撞噶
2: 。
1: 你买嗰架系私家车，你买嗰架唔系坦克。
2: 系啊，
1: 唔系嗌你出街撞人嘅，
2: 唔系瑞典，
1: 佢唔与你撞嘅。
2: 瑞典有个牌子话唔怕撞噶嘛，
0: 咁啊系。当时嘅敬业咧，佢哋睇漏咗咧，就系、唔知道印度人啊走前咗一步。印度人同敬业所用嘅招数咧，大家好相似嘅，都系咧就系、是、嗰间公司嗰、那个高炉蚀钱啦，就向英国政府嗰度咧。要求賠償，咁啊，從中咧，嗱，實質上咧，帳面就冇賺嘅，但係實質係有得落袋，印度人就成功啦。印度咧喺威爾斯嗰度有另一個貝斯女王啊，另一個高盧啊，咁佢哋買咗個之後咧，佢就話嗱，我咧就將呢個高盧轉成啊呢、這個綠化嘅電弧爐啊，但係呢個電弧爐咧。全個英國只能夠有一座嘅啫。咁後來敬業咧話：我哋啊，Anne 女王咧都想轉喎。英國政府話唔得啦，我哋冇能力俾你轉，轉唔到啦。你只能夠照舊，同時咧，全國剩翻你依度可以做嗰啲粗鋼啊，嗰啲初級鋼咧。如果你唔做嘅話，我哋英國喺七強裏邊，我哋企喺邊啊？我哋英國唔再生產鋼鐵，係咪啊？成何體統啫，係嘛？咁
1: 呢個係外部嘅壓力，外部嘅壓力。因為阿詹生，你頭先講呢個叫粗鋼，
0: 係
1: 呢個粗鋼咧，年產量
0: 是是初級咧，初級鋼咧，粗鋼係嘛？
1: 佢呢個名詞就叫做粗鋼，
0: 係
1: 啊，年產量咧470万吨。你如果冇咗呢四座高炉咧，你系喺德国啊、法国啊、意大利啊呢几个国家，人哋都有呢个原生钢生产能力。呢、這个原生钢生产能力咧，系代表国家安全同主权能力嘅。如果你冇嘅话咧，唔系啊，
2: 佢整武器要用，
1: 你系要用噶嘛？呢样嘢
0: 即系生产武器，
2: 即系你唔可以买人哋嗰啲嘢嚟整炮弹。
0: 系因为打起仗上嚟，人哋
1: 咁佢
0: 认为
1: 咧，
0: 系咪？
1: 但系英国佢有一个难言之隐，
2: 系
1: 就系佢电费高过人哋。
2: 系啊，
1: 咁呢啲咩嘢咧？炼钢咧？ 特別係呢啲嘅原生鋼生產能力咧，係需要大量嘅電力嘅。你如果從呢個經濟角度考慮咧，
2: 就唔值得。
1: 你一日蝕70万英镑，你點維持落去咧？啊，你係咪國家補貼我先？你國家唔補貼我，咁我唔玩。
2: 系
1: 啊，我卖
0: 就系咁啦。
1: 你而家仲要收归国有？喂，收归国有同呢个商业行动系两回事嚟。
0: 系啊，系 啊。
1: 你唔问三七廿一收翻嚟先。
2: 系，
1: 咁你俾几多钱我
2: 啊？哦，有冇倾啊？
0: 冇钱俾啊？
1: 唔系你我要求12亿，你只系俾1亿我。
2: 系，咁你一定要俾
1: 呢盘数点计先？啊！
2: 公唔公道係另計，
1: 你唔中意你可以告我㗎，
2: 啊
1: 告咗以後進入程序，
0: 都玩翻幾
1: 年先玩完，
2: 仲要俾律師費喎，你唔好講少。
0: 冇錯啦，嗰啲法律程序冚唪唥要錢要精神，
2: 呢啲係
0: 即係變咗
1: 問題喺人哋地頭啊嘛，法律係英國法律啊嘛，係嘛？
0: 冇得玩嘅，
1: 你喺中國玩慣咗，你以為可以用啲財技？
2: 系
1: 玩唔通嘅，
0: 咪可能就系、是、即系有啲民粹嘅企业咧，出国咧就做嗰个资料搜集唔够。其实呢个系一个好大嘅警惕嚟嘅，系嘛？因为我哋嘅资本输出啦嘛，而家我哋去到嗰个阶段，你资本输出咧，你要好小心。上世纪90年代嘅日本啊，就系佢资本输出嘅时候咧，喺美国嗰度咧吃咗大亏。買埋好多貶值嘅嗰啲建築，之後就拖垮咗日本嘅經濟。
2: 咩全世界都係嘅，詹益光。唔係我哋，
0: 我哋冇佢買咁多啊！你知唔知啊？
2: 最叻嗰個係邊個？李嘉誠一樣死嘅，
0: 一樣死。
2: 你咪一樣死，有乜奇啊？即係你係冇得話叫資料搜集嘅，除非你嗰個地方，因為你做 due diligence，我哋叫 diligence 啊，即係資料搜集。你揾咩人做啊？你係咪揾當地嘅人做啊？
0: 都是的，
2: 是吧？你不能够喂找你和我做不是一样，大家都走去上去问你 AI 啦，唯有
0: 你可能都要派啲人出去自己你核对下那些
2: 你请当地人
0: 求其两端
2: 靓嘛，他想卖给你，即等于你买层楼而已嘛，你做资料收集去做。
0: 他欧美都有一些中立的那些资讯机构的，最终你都要自己做判断，是吧？但現在他們可能判斷錯誤，
2: 所以我見的就是差不多你所有國家的資本輸出基本上都不容易賺到人錢的，除非你 有一個叫做什麼呢，政治或者軍事的實力在後面，那你就有機會。
0: 其實好像敬業這種這情況過去都出現過幾次了，在他之前
2: 是啊，我剛才都講過他賣過幾次了，已經
0: 不是只是敬即是這個
2: 英
0: 國 Scandal 這個這個這樣的高爐，而是說有其他的，譬如在德國有俄羅斯的石油，在這個阿根廷就有西班牙 的石油，都是呢就被人家國有化又沒有賠償，都有這樣的情況。這個就是在敬業之前發生，敬業應該會拿到，因為在讀 MBA 的時候呢，這些的案例呢很多，一本一本。
2: 你冇計噶啦，呢、這個險你一定要。如果唔係，你唔使輸出啦。你樣樣嘢安全之後，你賺唔會蝕嘅。老實講，我點解要賣俾你啫？啱唔啱啊？我間公司如果係好賺錢嘅，好即係行得好好嘅，
0: 梗係啦。
2: 將運行好講，我點解要賣俾你啊？
0: 敬業就
2: 好簡單嘅，你買親嗰啲一定係有問題嘅。問題就係、是、即係個關鍵喺邊度咧？就係、是、你覺得你買咗之後，你有機會轉虧為盈。或者至少一樣嘢，將你自己呢一個集團嘅身份啊提得好高，啊，將佢嘅資本擴大。咁如果譬如話你外國有啲咧，就係話，因為你間公司係上市公司嚟噶嘛，係咪先？哇！突然間我資產增加咗一個英國鋼鐵公司，佢嘅資產係唔知幾多千億嘅，
0: 即係吸引啲股民去投資啦。
2: 於是你嗰、那個你嗰個股票嘅價值咪升咯，你喺嗰度揾翻嘅啫嘛，好多
0: 呢盤數可能係咁計嘅，
2: 係嘛？即係你呢樣嘢係好普通常識啫嘛。如果佢一間好健康嘅冇問題嘅公司，我點解要話俾你？
1: 敬業買盤嗰陣時咧，佢主要思考係敬業本身都產鋼嘅，不過佢產嘅咧係叫中板，
2: 係
1: 唔係叫薄板？薄板咧 就係、是。

0: 5mm 到 3mm 咁薄
1: 嘅鋼，
0: 甚至 2mm 咁薄嘅鋼板，
1: 係
0: 就叫薄板。
1: 係，
0: 但係中板咧就20，
2: 哇，差咁遠
0: 嘅，係啊，
2: 十倍，
0: 仲有35，
1: 哇，七倍，
0: 即係呢啲係攞嚟做乜嘢嘅咧？係攞嚟做船嘅，
1: 係
0: 啊，船就唔需要好特種鋼，因為你一架船，中等啲嘅2-3万吨排水量，大啲嘅咧可以30万吨排水量。呢30万吨多數都係鋼板嚟嘅，甲板要鋼板，船身要鋼板，呢啲都唔需要太過高級嘅嘢。但係佢個量係好大嘅，所以英國點解佢要保留一定嘅咧？呢樣嘢，我話知你係軍艦都好，佢嘅甲板同呢個船身都唔需要好巴閉嘅，但係如果一旦係你話齋打仗，佢要大量生產嗰陣時候，就不但係軍艦，打仗其實最大嘅需求，海軍唔係軍艦，
1: 係咩？
0: 運輸
1: 點樣運輸？哦，即係車啊嗰啲。
0: 你軍艦梗係遠征㗎啦，冇人喺門口打㗎嘛，人哋打到你門口，你就快輸㗎啦。你遠征。
1: 系啊，
0: 嗰条运输线就巴闭啦。你航母舰一日食几多油？你哇核动力冇错，你核动力啫，你啲飞机唔使烧油啊。
2: 系啊，
0: 系嘛？
2: 你如果吸好犀利啊！
0: 你喳喳声100架次飞机飞出去，一架就烧9吨油，你同我计。
1: 嘛，咁啊系，呢个真。咁啊，唔系你食乜？
0: 你唔使补给啊？
2: 系
1: 啊，
0: 你唔使淡水啊？
1: 系啊，
0: 嗰啲系重量嚟嘅。你话我自己即系。攞海水
1: 發淡金魚啊，講
0: 嗰啲喺陸地上可以傾，喺軍艦上你就唔玩得呢招。
1: 咁啊，
0: 所以運輸線係好耗費人力物力嘅。
2: 係
0: 打仗有時即係消耗咧，唔係喺前線俾人打沉幾多架，而喺後方你俾人打沉幾多架。
2: 所以打仗就係燒錢。
1: 咪一定啦！
2: 打仗如果你冇钱烧咧，唔好打啦，即系穷过打呢个仗。
1: 同埋你嗰个生产力都好紧要嘅，而家即系你有钱，但系你有冇嗰个
2: 生产得起？
1: 你好似而家美国咪出现问题咯？佢话打咗成半，
2: 好奇怪啊！冇晒啲武器都有
1: 冇晒，咁你又讲得夸啲，佢只不过唔够，
2: 即系唔够充足咯。要喺
0: 佢个储备咧系有一个数字
1: 一定嘅，
0: 佢唔能够低于呢个数字。如果唔系的话咧，
1: 你低到
0: 你打咗一半，
1: 系啊，咁人哋嚟打你咁点算？
0: 听歌先啦，
2: 外星人打美国啊！
1: 好啊，咁啊，徐小凤唱嘅叫做《叉烧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以视像方式在哈萨克一个论坛上致辞的时候表示，近年香港与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感到十分鼓舞。去年香港与中亚的商品贸易总额达3.24亿美元，较2020年大幅增加27%。李家超强调，会继续深化香港与中亚地区的合作，促进人员往来。本港一间航空公司明年1月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直航服务，有助本港同哈萨克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推动双边贸易和交流。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联同医管局高层到西湾河家庭医学诊所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卢颂茂表示，本港自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至今已经有16宗儿童严重个案，当中1人死亡，同时已经有超过450名长者因为重症入院，近300人死亡，当中超过80%是65岁以上的长者。本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本月17日展开，政府已经购买130万剂疫苗，首批已经到港。本港是今年是接种计划有多项的优化安排，当局将积极同区议会、关爱队等合作，鼓励在社区举办疫苗接种活动等。一架私家车下午大约5点在旺角咸美顿街一带行驶期间，怀疑未有理会警方截停行动，其后撞伤警务人员和一名报案人，亦都撞到一架的士。警方其后在红磡寻获涉事私家车，暂时被有人被捕，案件列作疯狂，是案件列作狂乱驾驶跟进。据了解，警方巡逻期间发现涉案私家车停泊在限制区落客，打算截停调查。一名警员尝试截停有关车辆的时候，右臂受伤。该车辆之后逃离现场，并撞到另一架私家车和一架的士，受伤警员送院治理。旅游业监管局公布，即日起撤销2间持牌旅行社和一名持牌导游的牌照，涉嫌威逼内地旅客购物。被撤销牌照的分别是国明旅游有限公司和白雀旅行社有限公司，以及导游孙冠英。旅监局表示，对威逼购物和损害香港旅游业声誉的行为采取零容忍的态度。国庆黄金周假期将至，会联同其他执法部门加紧巡查。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今日风势微弱，而高温触发的骤雨影响沿岸地区。本港今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午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元朗区和荃湾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预料广东明日风势仍然微弱，天气酷热，而东北季候风在本周中至到后期影响华南，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微风。指望随后2-3日部分时间是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1%。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想我都好想好似中咗头奖，
4: 想中奖唔使净系想，听都可以有奖赏。
5: 参加我哋一台听者有偿计划。

0: 办法好简单。
1: 留意是日快乐，
0: 精灵一点，
1: 港式生活馆，
0: 手下留情，
1: 同广东广西的节目时段，
0: 打电话来答啱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
1: 一台听者有想计划，等紧你。
2: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3: 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清政府被迫将军政权力下放给曾国藩、李鸿章等地方督府。厘金这项新税种名义上是供给军费，各省送缴北京的仅占收入的两成。而中央政府的空心化，工业投资就只能依赖地方官僚的个人才能。李鸿章可以挪用直隶练饷释存于招商局，张之洞他在武昌和汉阳的官办企业中赔光了老本，还被迫将纺织局出租给商人。没有统一的工业化政策，没有制度性的财政支持，每一位督府都在自己的地盘上孤军作战。
4: 盛宣怀正是在这里裂缝中找到生存空间，他依附李鸿章的淮军网络，以官僚身份调动商人资本，以商人资本供养官僚事业。清朝的改革者混在官办体制的牢笼里面，既依赖朝廷的授权，又需要商人的资金，两者都无法割舍。
3: 费维海在《中国早期工业化》一本书里面，用盛宣怀的案例展示了一条冰冷的地质断层线。一边呢，有亚洲国家用30年完成的工业化，舰队开进了对马海峡；而另一边呢，盛宣怀的招商局在隔5年间损失惨重，汉阳铁厂的钢轨卖不出去，电报线上的消息一条比一条坏。同时起跑的两个国家跑过了同一条跑道30年，差距已经拉大到无法追赶。
4: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和官督商办企业》，作者费维海，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
5: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打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6: 马路不是打机的地方，亦不是上社交网站和看信息的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0: 好啦，我哋继续讲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吓，咁啊直播室咧就詹益光、有马鼎盛同埋我马恩赐嘅。
1: 有组数据咧，大家不妨听一下。
0: 好啊，
1: 即系进出口钢材。
0: 嗯，
1: 今年上半年中国出口钢材咧，
0: 嗯，
1: 巴闭喎，
0: 系
1: 5487万吨，
0: 哇，
1: 即系5000几万吨，
0: 系
1: 啊，咁。同樣是今年上半年，中國進口鋼材呢，只不過269萬噸。
0: 哇，那些是精鋼的，當
1: 然。是的。出口那些呢，就以這個板材為主啦，即是那些鋼板，我想都是中板。
0: 那些便宜的，精鋼是貴的。是的。
1: 它熱扎的鋼板報價是490美元一吨，490美元一吨。
0: 是。
1: 那你进口的钢材呢，平均是1796美元一吨。
2: 哇，三倍。
0: 是啊，四倍啊，1700啊，四百和1796啊，
2: 是
0: 啊，4416即是四倍几啊。
1: 咁讲明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炼钢的数量是很好巴闭，
0: 是靠数量保质量。
1: 质量呢，
0: 还是有钱赚的。
1: 不是，它不是钱的问题。

0: 大家都知道無縫鋼管好巴閉喎，而家用無縫鋼管嘅數量好大，輸油管。哇！你從莫斯科鋪到呢個海參崴，
1: 喂！而家嗰
2: 條路夠長，
0: 一萬公里咯。
1: 喂，即係呢個互聯網嗰啲鋼係咪又係要用鋼嘅？嗰啲海底鋼纜，
0: 海底鋼纜嗰個要求，
1: 即係嗰個鋼纖啊，個鋼纖出邊係咪要包住一啲？
0: 梗係要啦！如果唔係你揾個拖網一拖，刮咗佢，
1: 而家都有嘅。
0: 佢仲有。
1: 仲要好
0: 海上平台嗰啲轉油咧，
1: 啊係啊係，
0: 嗰啲無縫鋼管就唔係你想想象嗰啲一般嘅無縫鋼管啦、
1: 哦，就係呢頂啦，就係呢頂。
0: 你又要冚呢個海水嘅壓力，你去到兩公里以下喎，嗰啲海水壓力幾
2: 緊要啊！
0: 仲有啲鹹水浸浸你咧。
1: 仲要無縫啊，滲啲落去都
0: 冇啊！講無縫就好濕碎啦，
1: 好易搞嘅就。
0: 唉，
2: 咁今次呢個英國鋼鐵收購事件咧，對於我哋嘅民企啊，或者我哋中國嘅投資人嚟講，有啲乜嘢嘅咁樣嘅啟示咧？
1: 全世界民企都係要聽呢樣嘢噶啦，
2: 即係你投資嘅時候，
1: 即係究竟你個國家。喺另，如果你問我嚇，即係我想一個某國嘅一個民企想投資另一個國家，你就要首先考慮究竟你喺嗰個國家嘅影響力有幾大，即係你個國家對嗰個國家嘅影響力有幾大。如果係影響力大咧，咁你就可以投資得過。
2: 我哋比較印度人咧，印度人就攞翻五億英磅嘅補償。佢個 Tata Steel 咧，即係 Tata
1: 都可能都蝕嘅。
2: 佢唔係佢相對嚟講五億咧，佢就係真正落袋嘅嘛。係
1: 啊，
2: 抌落嗰啲咧係股東俾嘅嘛。
1: 哦，咁你咁都係錢嚟嘅。即係佢九年，同埋你計下嗰條數咧，即係話如果你唔抌嗰啲錢落去呢間公司，九年你通脹可以賺幾多錢？
2: 咁啊，當然啦，即係，但係 Tata 嘅撤退咧。佢係比較咧蝕得少，
1: 咁因為佢可能因一樣嘢咧就
2: 經驗就蝕得好慘。
1: 唔係印度人啊，或者一啲印度喺英國嗰個影響力咪大啲咯。
2: 係
1: 嘛？即係你唔想
0: 你講影響力咧，
2: 有關
1: 係嘛？
0: 仲未必話你影響力大咧，你就能夠攞翻嘅。
1: 哦，
0: 唔
1: 係，比如講㗎啦，即係攞翻啲賠償
0: 嘅
1: 啫。
0: 誒，賠償你都係錢嚟嘅。
1: 係啊，啱啊。
0: 嗱，舉個例啊。
1: 好啊。
0: 中國喺斯里蘭卡嘅投資。
1: 系，
0: 斯里蘭卡你想喐佢用乜嘢啊？佢係啊任喐攤直，唔係唔怕要債嘅英雄，就怕欠債嘅真窮。我冇係嘛？我係認啊！我衰咗，我要賠俾你，我應承賠俾你。
1: 不過我冇錢，
0: 唔係我要有得噶，我有實俾你嘅。咁樣你啊嘛，你英雄我精窮，
2: 好似晚清咁樣咯。啊！晚清就係點咧？晚清咧，國際嗰啲帝國主義侵略者咧，佢就要求你以鹽啊，以呢個
0: 海關啊，主要係海關，
1: 英國佬
0: 海關神武走雞，
1: 英
0: 國佬
1: 英國佬
2: 税、釐印等等咧、釐金咧等等咧，都係愛嚟抵償噶嘛。
1: 係啊，
2: 係嘛？但係而家你中國對斯里蘭卡點解又？冇辦法，
1: 你攞
0: 佢點會俾海關你啊？唔係我問你，你係咪要問我攞海關先？係啊，如果係的話，你同英帝國主義有什麼區別？你社會主義嚟嘅喎，你講呢個第三世界係你嘅親密伙伴，
2: 呢個好慘喎，俾人哋撳住，
0: 冇撳你啊，你撳我咋？不過你撳唔出嘢。冇嘢出，
1: 系咪？
2: 啲石头转唔出血，
0: 你咁啦，
1: 你帮佢起码头啊，起嗰啲嘢，起个城，起基本建设，你都想佢赚钱啊？
0: 唔系，佢要有用先得噶。你起个机场系好靓，
1: 系啊，
0: 起喺佢嘅总统嘅家乡，
1: 系
0: 个总统落咗台之后，边个去佢家乡咧？
1: 边有飞机？
0: 个机场咁靓，攞嚟做乜？
2: 系咪都系投资嘅时候咧？嗰个情报唔准确咧？
1: 冇准确噶，
2: 系咪个眼界唔准确咧？
0: 嗰啲叫首長工程啊！當其時兩方面嘅首長傾嗰陣時係非常之開香檳嘅，啊！問題到要賠償嗰陣時，好似呢兩位都唔存在喎，
1: 反咗面
0: 啊！冇反面，佢兩個私下仲好好 friend。

0: 問題佢兩個唔話事，係嘥氣。我哋講啲粗鋼嘅作用。
1: 好啊，
0: 嗱，比如講打仗，炮彈係用粗鋼，
1: 嗯
0: 啊，炮管當然唔係用粗鋼啦。
1: 嗯，
0: 炮管大家諗，咦，無縫鋼管喎、啊，咁我哋都識做啊，但係完全唔係咁做法嘅。嚇、啊，比如講你係輸油管，
1: 嗯，
0: 嗰啲無縫鋼管點嚟噶？鋼板咯。用鋼板將佢捲成個桶咯，焊接咯，
2: 無縫啊，唔係咁係嘛？
0: 無縫係無縫啊！你所要嘅呢個壓力有幾多啫？你無非係將啲油從 A 壓到去 B， 嗰度焊接嗰度漏油嘅可能性係好低嘅。但係炮管唔同喎、
1: 啊，一漏就唔掂啦。
0: 唔係炮管，佢係要忍受嗰個爆炸力。
1: 不是自己
0: 你是要将几十公斤甚至百几公斤的炮弹从零速度到三倍音速速度，就是短短那个炮筒那么长的、啊、短的三米，长的就是长的十米、啊、你在十米那么短的距离当中，你要将它的速度从零提到三倍音速、
1: 嗯、
0: 你说它的膛压
1: 几紧要？
0: 系几多个巴？我唔识计啦。所以炮管嘅无缝钢管咧就唔系焊嘅，
1: 系点？
0: 佢系将整一块一整块钢，
1: 塞入去
0: 几吨，
1: 系
0: 咁重嘅，
1: 系
0: 优质钢放入嗰个水压机度，你将佢烧红到800度，
1: 嗯，
0: 不断咁样攞水压机等于打铁咁样，咩叫千锤百炼、
1: 哦、
0: 就系呢度啦。佢将佢压到好实，拉翻出嚟，唔能够攞水嚟降温、
1: 嗯。
0: 因为你攞水一降温咧，佢变质啦。佢里边嗰啲碳嘅同埋钢嗰啲，嗰種物理成分啊，就唔能夠用啦。
1: 咁啊，
0: 即係你要放喺度慢慢
1: 等佢自己凍。
0: 係啦，
1: 哇！等幾個月都温。
0: 啊，嗰啲唔理，總之佢係要等你自然降温，然後咧最難嗰樣嘢出嚟啦。
1: 嗯，
0: 咁呢碌鋼咧係長條嘅，
1: 係
0: 當然炮管係圓嘅啦，外邊加工。唔係最難嘅，最難係裏面加工。佢係夾硬喺呢條鋼柱中間揞個窿出嚟，
1: 掘個窿出嚟，
0: 轉個窿出嚟。
1: 哇！
0: 啊，首先轉完以後要燙，
1: 係
0: 即係轉咧嗰個精度唔係太高嘅。你。开始转个窿入去，然后要攞糖刀
1: 刮，
0: 即系
2: 磨平佢，
0: 氹氹转，即系刨佢喺里边刨。啊，最后仲要刻出糖线咧，佢炮管有糖线，
2: 即系枪嘅来福线
0: 一样，系一样，大同小异。我唔理你八条线定系
1: 十条
0: 线，总之。你嗰個轉嘅呢個扭距啊，係要非常精確，
1: 即係全部都要機械化。
0: 佢係將機械化就唔使講啦，
1: 冇機械化。
0: 英國佬400年前已經機械化啦。佢刻個膛線係要個炮彈通過呢啲幾米嘅過程當中咧，個轉速。
1: 又要控
0: 制是要達到它的高度，
2: 即是它經過炮管就跟著加速轉
0: 了、啊、這個叫做內彈道、人家想著打炮有個彈道，出了炮膛以後它的
2: 空中飛行
0: 的仰角是多少，以及它速度出炮的速度是多少，就決定了它打哪裡了、但這些大家都很容易理解，仲有內彈道，仲有內彈道喺裏邊嗰啲啲咁多地方，佢嗰個彈道學咧，個精密程度係相當高嘅。但係打起仗嚟咧，浪費嘅消耗嘅，最大多數係粗。

0: 光，
1: 一定啦。
0: 個炮彈殼係粗光，
1: 唔係夠。但係你即係聽你咁講咧，即係你要譬如話好似美軍咁突然間打一場伊朗嘅仗咧，消耗咁多啦，即係你一時間真係唔得嘅。你諗下，我哋話即係你壓咗嗰條鋼柱出嚟，即係有排要等佢凍喎。
0: 哦，嗰啲。即係炮管嘅消耗咧，唔係多嘅。炮管消耗唔係多嘅，消耗多嘅咧係炸彈。你比如講 B-52，佢載彈量32噸，佢就算唔換載，佢載30噸，佢係地氈式轟炸，佢唔使好準確嘅。但係佢計過條數，一平方公里我要掉幾多粒500磅嘅炸彈落去，就足以消滅。地面所有的生物，
2: 或者建築物都要摧毀曬。
0: 首先是生物，建築物不摧毀咧，佢都唔係太擔心。即係喺呢個平方公里裏邊咧，係
2: 所有人
0: 會有活人存在㗎啦。啊，
1: 可能曱甴都冇埋去啦。
0: 咁呢啲一掉落去咧，數以千噸。你好似蘇聯紅軍打柏林，佢調動咗80,000門大炮，
1: 系哇，
0: 一次齊射，
1: 哇，
0: 80,000噸，幾十萬噸鋼裏邊主要都係粗鋼，
1: 系
0: 啊，咁啊，最緊要係將你啲所有建築物炸爛曬，你想匿喺咩碉堡啊，或者大樓啊等等，
2: 冇得
0: 匿埋眼，我唔理你軍民，
2: 即係入城之前炸咗佢，
0: 你係平民，
1: 佢淨係
0: 乜嘢都好，全部照殺。照殺，
1: 殺無赦
0: 啊！咁你就算中國嗰陣時得40多萬噸嘅鋼產量一年，佢打到朝鮮1953年7月27日嗰日，就係嗰一日，
1: 係
0: 60萬發炮彈，
1: 哇！一日
0: 冚聲冚冷去曬，咁你同我計下幾多噸鋼啊？但係呢啲係必要嘅，係就好似文革嗰陣時打珍寶島，打珍寶島嗰陣時。嗰啲火箭炮，一架火箭炮一次过系24发炮弹飞出去啦。嗰啲炮弹，嗰啲火箭弹啊，唔系一般大炮嗰啲口径，一般大炮口径咧4寸炮开始算大炮，105mm 啊嘛，5寸炮125，6寸炮155，
1: 哇，好计喎！
0: 8寸炮203，系嘛？佢火箭炮几多啊？
1: 系
0: 370，
2: 哇，大好多，
1: 几倍炮弹。
0: 所以彭德怀话：你悭住啲打，
1: 好
0: 一炮出去100两黄金。
1: 唔系，都唔系钱嘅问题，而系你再整
0: 咩？唔系钱啊，你好多钱啊，家阵。
1: 即系钱，钱都梗系要啦，但系问题就系。你幾耐先整得翻？
2: 要花時
0: 間。即係錢嘅國防儲備同鋼鐵嘅國防儲備都係
2: 要計數嘅，
0: 都係國安喎。
1: 嚇，梗係，即係你又要儲備，但係你有儲備，到時要整翻咁多，你即係砰砰聲冇曬嘅咯。你整翻都要時間。
0: 就算你有啊，大佬，
1: 係
0: 你從個倉庫運到去前線，中間嗰個運輸。唔使錢啊！
1: 佢而家
0: 你攞鐵路運輸定係攞汽車運輸？定係攞人力咩？
1: 你個腦而家講
0: 你計條數啊！
1: 擺翻落去個儲存庫度咁解啫，即係倉庫拎咗咁多出嚟啊嘛！而家話整翻咁啊，你因為美國唔係自己整噶嘛，唔係即係佢唔係國營嘅，佢即係有啲嘢咧落協做噶嘛，啲飛機啊諸如此類嗰啲，
2: 即係揾啲民間嗰啲兵。
0: 美國嘅軍工絕大多數都係民營嘅，
1: 係啊，冇
0: 啊，佢冇國企呢條數，因為佢知道一個原則，
1: 係
0: 凡係國企都賠錢嘅，
1: 咁啊，
0: 因為你國企啲老闆佢唔計數嘅，
2: 佢乜嘢都係
0: 需要，唔需要會計。
2: 英國就係咁樣啦，所以英國一路衰落去啦，係嘛？
1: 我唔知啊，呢樣嘢
2: 唔係，但係呢個今次呢個英國鋼鐵事件咧，英國就係想挽回佢哋自己嘅聲譽嘅，即係但係呢個挽回唔到咧，英國國力咧其實一路下降緊。
1: 總之即係我睇佢嘅歷史咧，就係話呢個一時咧 又國有化，國有化完咧，跟住又私有化，私有化完咧，跟住又國有化。
2: 呢、這個同佢嘅政黨輪翻上台有關嘅，
1: 究竟係咪即係咁淒涼咧？即係都就好難講嘅啫，呢樣嘢唔知。
2: 英國嗰個政治似乎就俾嗰啲政客玩死啦，係嘛？
1: 英國嘅政治唔俾政客玩死啊，大佬！你即係死親實係話，就係啲政客玩死啊！
2: 賴啲政客，
1: 你話俾我聽，除咗政客之外，仲一係政商勾結。講嚟講去真係成部歷史啊，幾千年
0: 啦！你打敗仗，你係永遠都賴啲將領。
1: 永遠啊！
0: 其實即係後邊有幾多奸臣？
2: 可能就係嗰啲奸臣喺度作怪啊！
1: 一跟又皇帝要自己指揮啊，咁諸如此類。好啦，講到呢度咧，時間差唔多啦。咁啊，跟住落嚟就係基哥啦，張偉基啊。咁啊，有一個鐘頭好歌聽嘅。咁啊，聽晚咧，吳海傑請嚟羅婉嫻同埋譚家齊。今次講到荃灣啦，講完屯門之後，就講荃灣地區嘅發展歷史。咁啊，最後一首歌 Culture Club 唱嘅叫做《Love Is Love》。咁啊，今晚多謝大家收聽，拜拜，
2: 拜拜。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以视像方式在哈萨克一个论坛上致辞的时候表示，近年香港和中亚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感到十分鼓舞。去年香港和中亚的商品贸易总额达$32,400,000,000，较2020年大幅增加27%。李家超强调会继续深化香港和中亚地区的合作，促进人员往来。本港一间航空公司明年一月会开通香港至到阿拉木图直航服务，有助本港与哈萨克更好。

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推动双边贸易和交流。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有效运作，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对于延误作为医务人员感到有些失望，期望工程執修能够尽快进行，亦都知悉发展局已经推动建筑署和承办商处理，局方会尽力支持医管局和玛丽医院在事件过程中尽量减低对医疗服务的影响。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表示，玛丽医院重建工程有所延误，同事好失望，同期望有落差。他指出，現時瑪麗醫院服務沒有受到影響，因應現時未收樓，需要評估對日後發展的影響，也都相信在收樓之後，瑪麗醫院員工將會努力追回進度。他強調，收樓時會確保樓宇安全，審慎測試之後才會開展服務。社交媒體平台 Threads 出現偽冒廉署招聘廣告貼文，廉署呼籲公眾提高警覺。廉署表示，有關虛假招聘廣告由聲稱提供招聘資訊的帳戶發出，再有偽冒的廉署標誌，俄稱廉署正招聘行政主任及文職人員，貼文內亦都包含不明網站的超連結。廉署澄清，該等招聘廣告貼文並非由廉署發出，市民如果發現任何相關可疑貼文，應該提高警覺，切勿點擊附有連結或者向貼文發布者提供資料。通訊局裁定商業電台在2022年5月1日至到今年4月2日期間，若干時段未有於 AM 864台播放每小時一次的新聞和天氣報導，違反牌照規定，決定向商台處以罰款120,000元。通訊局備悉，商台解釋在有關時段，即每日朝早7點和由下午6点至到晚上11点漏报新闻和天气，以及提交不准确的合规报告，是人为失误和行政疏忽所致，已经作出修正。通讯局认为商台长达4年的违规和向监管机构呈交不准确记录，情况令人难以接受，需要加强内部监控，避免日后发生同类事件，指示商台一个月内提交改善建议。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昨日风势微弱，而高温触发的骤雨影响沿岸地区。本港昨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午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元朗区和荃湾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预料广东今日风势仍然微弱，天气酷热，而东北季候风会在明日至到本周后期影响华南。此外，热带风暴科罗旺昨日朝早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在昨晚11点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至东南大约39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到本州一带。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微风。指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0%。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一股偏西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渐转吹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渐转吹东北风4级，局部
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喺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四至到五级，稍后六级，东部达七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一级，汕头吹东南风一级，能

0: 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两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两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细沙吹西南偏西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一齐响应政府青年发展蓝图。如果你对公共事务有好多新谂法，快啲把握政府提供俾青年人嘅机会，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政府咨询委员会，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敢创新，敢发言。10月5日截止报名，快啲上 hyab.gov.hk 了解详情啦。
4: 仲记唔记得嗰一年我哋一起经过的岁月啊？幻变的生活带来不同的困惑，要解开种种的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的锁匙，就是你和我彼此之间的共鸣，以及一起走过的足印。
5: 那些年，张维基。

这个星期的那些年张伟基开始了，欢迎你在12点的新闻报道之后收听住我们香港电台第一台。刚刚过了12点，虽然过了7号，不过依然在这里补足 Jenny 陈百强生日快乐。

屬於陳百強咧，喺佢個人嘅大碟第一張，一半英文歌，一半廣東歌，留住夕陽。

质彬彬，甚至乎咧，你用才子，用唔同嘅说话去赞美呢一位嘅男歌手陈百强。八零年代要代表香港咧，去到咧就系其他嘅地方参加音乐节啦吓。听到一只属于佢嘅作品好吗？刚才听过早期的歌曲，这一只属于他差不多了，去到后期少少的作品了，《一生不可自决》。

一生不可自決，亦都好可能代表咗咧陳百強喺佢嘅生命之中某一段期間嘅一啲嘅感想啊。唔知道你幾時喜歡陳百強？會唔會曾經睇過陳百強演唱會好早期、好早期嘅時候，曾經邀請過以下嘅呢一位嘅女歌手作為佢演唱會嘅特別嘉賓？呢個歌曲亦都係 Danny 作俾志美嘅一隻作品《十二小時》。

林志美的十二小时，再回想翻咧，当年咧志美咧去做陈百强演唱会嘅嘉宾嘅年份就系1983年嘅时候，而日子咧亦都系喺9月10号同埋11号，正正咧亦都系真系83年嘅时分咧，陈百强生日之后举行嘅演唱会。至于咧，佢亦都有曾经去过唔同嘅演唱会做特别嘉宾，但系真系比较少。出现过喺边嗰度呢？梅艳芳嘅演唱会。转头翻嚟咧，我哋进入维基百科。维基百科又讲另外一位巨星嘅光与影啦。

听过有梅艳芳嘅《赤的疑惑》吓，喺上个星期尾开始相信亦都大家喺香港唔同嘅地方尤其是集中可能喺尖沙咀嘅地方特别咧多哥哥嘅歌迷出现啦。唔同属于哥哥七十岁纪念嘅活动咧，喺香港度举行啊，记载咗咧呢一位香港嘅超级巨星，唔单止喺香港贡献出佢嘅艺术啦，亦

都咧为国际唔同嘅地方咧，代表住香港嘅一份艺术嘅精神啦。嗱，今次咧亦都咧喺唔同嘅地方咧，有唔同嘅一啲演唱会嘅免费播放啦。咁亦都有一啲纪念嘅展览啦、电影嘅播放啦，甚至乎咧，粉丝咧藉住呢一啲嘅活动咧，可以咧重温翻哥哥一啲经典嘅作品。咁相信咧，有好多朋友咧，莫过于咧都会去到即系一个好巨型，有成430寸嘅巨型大银幕下底咧，可以重温翻嗰三个好经典嘅演唱会片段啦。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想中奖唔使净系想，听都可以有奖赏。
2: 参加我哋一台听者有赏计划，办法好简单。
1: 留意是日快乐，
2: 精灵一点，
1: 港式生活馆，
2: 手下留情，
1: 同广东广西嘅节目时段。
2: 打电话嚟答啱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
1: 一台听者有赏计划，等紧你。
3: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回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薛凯琪《自由的夜》。呼应20年前嘅作品《给10年后的我》，透过歌词剖白当下45岁嘅心情，幽默得嚟带点自嘲，反映咗 Fiona 内心嘅满足。
7: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宾晨为大家追踪华语。

无论任何个交叉点，一个十字嘅路口，人生有踌躇嘅时刻，面对住风雨，总会见到阳光。夏韶星交叉点，带我哋进入翻那些年张维基。外面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

悲，呢就是朋友之间友谊的进步空间和桥梁。风雨同路，徐小凤。听一首好歌，唱一首好歌，可以抒发你的情感。写一张 postcard 给我，同样可以抒发到你心底里面的内心世界。转头会读出今晚的明信片咧。

听过咧有 I started a joke Bee Gees。我收到呢一张嘅明信片嘅时候啦，我起初我以为啊，我收迟咗定系我睇漏咗咧咁，因为阿方咧就要咧向呢一位嘅女歌手咧就系祝佢生日快乐噶。嗱，呢位歌手就系 Alice Chan 陈美玲啦，佢咧就喺20号生日嘅。好啦，咁20号生日我谂啊，咦，咁系真系过咗啦，唔通我真系睇漏咗？咁但系我跟住睇啦，原来佢真系20号系个写。所以最近咧先至寄到我手上，咁啊手咗上面呢个明信片咧，当然要即刻咧读出啦，亦都补足陈美玲咧就系、是、生日快乐啦 ，Happy Birthday 啦，继续咧活得开心，精彩人生，将你嘅经验咧分享俾我哋每一个人啊！无论系即系母子之间嘅相处啦，甚至乎咧你喺唱歌方面可以用歌词安慰到我哋啦。阿方想听到咧就系陈美玲嘅呢一只歌曲《昨日恋情》咧。

昨日恋情，好多朋友嘅恋情咧，昨日发生过，今日咧就值得回忆同埋回味啊！无论系成功同失败好咧，都系人生嘅经验啊！听日咧最低嘅气温27度，最高嘅气温咧33度，日间系会酷热噶。咁啊，所以大家都要小心保重自己身体啦。即系一冷一热咧，最容易就涉亲噶啦呢啲时间啊！尤其是一早一晚咧，特别凉啊！我都发觉咧，今日我着系短袖加上短裤啦，即系。下午黄昏的时候都尚算我觉得是可以的，不过原来入了夜之后呢，哎呀，有少少冻冰冰的感觉的开始，尤其是在我这个工作的直播室里面特别的冻的，真的好啦。许美静，城里的月光，结束我们今晚的那些年，张伟基同你讲声晚安。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表示，美国代表团早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实质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进展。威特科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代表团今次访问行程旨在推动进一步对话以结束俄乌战事。在访问前，俄乌双方同意实施为期三日的停火，以便美方代表团分别同俄方和乌方会谈。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以及来自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和财政部的官员分别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而在乌克兰首都基辅，来自英国、德国和法国等国家安全顾问亦都加入了会谈。美国代表团先后在过去的星期六和日到访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和基辅。尼泊尔总统包德尔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呼吁全体国民在艰难时刻团结一致，全力投入灾后重建工作。尼泊尔边境地区在上个月26日突然有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包德尔在电视讲话中表示，现在是展现民族团结和凝聚。

0: 锐利嘅时候，亦都系重建同埋复兴嘅时候。佢向所有遇难同胞致以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表示诚挚慰问，同时向不幸遇难嘅外国公民表示哀悼，承诺黎方将会同相关国家政府同埋外交使团合作处理善后事宜。包德尔感谢在今次灾难中提供援助的友好国家和国际社会。朝鲜国防相金成基表示，如果美国和美国的盟国企图对朝鲜进行新的军事对抗，朝鲜亦都将会采取强而有力的应对措施。官方朝中社报道，金成基昨日发表谈话，指美国、日本和韩国再次是进行挑衅性的联合军演，美方更加企图拉拢日本和澳洲从本月8号至到24号进行规模超越往届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金成基指出，美日韩三国军事共助体系正逐渐变成攻击实体，美国主导的战争预演不断上演，令朝鲜半岛和周边地区的不稳定局势逼近极限。如果有必要，朝鮮將會以更加堅強、更加堅決的行動回應敵人的挑釁。網上有片段顯示，有市民表示在葵中一間食肆購買的外賣食物當中發現懷疑幼鼠。食環署回覆查詢時表示，昨日接報之後隨即派員跟進檢取涉事食物，並且到涉事處所巡查，發現部分地方衛生情況欠佳，根據食物業規例檢控有關食肆的經營者，並要求負責人即時改善。至於外賣食物中懷疑幼鼠的一事，食環署說正從食物製作、包裝、存放和交付等環節調查，現階段不宜單憑網上片段或者食物中發現懷疑幼鼠，便對幼鼠在幾時和經什麼途徑進入食物作出判斷。署方正經邀請投訴人提供進一步資料和錄取口供，但投訴人暫未同意，署方會按現有客觀證據繼續跟進。本港地區天氣預報，广东昨日风势微弱，而高温触发的骤雨影响沿岸地区。本港昨日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午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元朗区、荃湾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预料广东今日风势仍然微弱，天气酷热，而东北季候风会在明日至到本周后期影响华南。此外，热带风暴科罗旺昨日朝早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在昨晚11点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大约39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到本州一带。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快乐相伴。
4: 我是事业快乐的彪爷。有一次做完节目之后呢，是好唔开心嘅，因为觉得自己发挥得唔好。点知过咗几日之后，收到听众嘅手写信，佢话当日我嘅分享同佢有好多嘅共鸣，好似喺我低潮嘅时候有个朋友扶一扶我咁样。
3: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5: 当你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冇解决办法，不妨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的调解员会协助你们找出双方都接受的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笑飞燕第六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黄洁森编剧，陈永生录音，并且由温泉、蔡雅阁、车心梅、谢允儿、罗嘉玲、蔡影玉、谭翠莲、朱曼子、杨丽仙、刘超文、林有荣等联合播出。笑飞燕第六回现在开始。

0: 侯爷，小人寻日得到消息，话小女飞燕奉召入宫，所以特登嚟打探下详情啫。既然入宫嘅日子经已择定啦，小人亦都非常高兴。只系我哋一场父女，此后宫禁森严，难以再见。未知侯爷可否额外通融，准许飞燕喺入宫之前回家团聚几日，等我哋一家父女姊妹一聚亲情呢？
1: 嗯，既然你哋父女之间要相聚几日，咁你就接佢翻去住翻几日啦。
0: 啊，
1: 不过佢如今已经系得咗名号嘅婕妤，你哋要好好照料佢，唔好搞出事嚟啊！否则你我两人都要被追究噶。
0: 系系，小人自当小心嘅，侯爷可以放心。

0: 唉，肺炎啊，你唔好扭计啦。诶，好啦好啦，你要讲我就讲啦吓。你阿爹话你曾经误失铜精，如今临到入宫最后关头，我做姑母嘅要嚟同你设法子保存名节、啊。
1: 我爹啊，原来你话俾姑母听会帮我，就系、是、咁样啊？点解你唔设法替我借过皇上嘅册封啫？而要我用埋啲咁嘅方法？
2: 啊、
1: 我唔做，我唔做啊！
2: 咩话？你唔做？哼！你真系不识抬举啊！你平日任性妄为、失身自误，已经系罪有应得噶啦。如今入宫在即，你如果唔乖乖地听姑母嘅指点，就会招致灭门惨祸噶。
1: 哦，
2: 如果你话皇上嘅圣旨系可以抗拒嘅，咁当佢向你提出嘅时候，你点解唔马上反抗呢？啊？而家到咗木已成舟，箭在弦上，你要反悔已经冇可能噶啦。目前除咗姑母系你救星之外，我哋已经冇其他办法啦。唔通你睇住你阿爹、你妹妹、你姑母以及燕赤凤、傅庆后咁多人，因为你一个人任性而要受罪咩？啊？
0: 系咯，哎呀，你唔好喊啦！嗰啲手术好快嘅啫，听晚你系侍候天子啦，到时你要记住啊！最紧要咧就力持镇定，唔好慌张啊！喺寝席之间，千祈唔好太过放纵，以免露出马脚啊！知道吗？
1: 好啦，姑母，你唔使再讲，我知道我要点做。

0: 参见圣上，愿圣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外卿何必行此大礼呢？今日是我们交杯合谨的好日子，看看你愁眉不展，一定是宫中的礼节太多了。以后那些不必要的礼节可免则免。
0: 臣妾今番奉诏入宫，已经是三生之幸了，本应该欢喜先是的，无奈臣妾自问蒲柳之姿，素无才德，又不懂礼仪，心怕有误主上，祸及朝廷，所以就战战兢兢，有负陛下的厚爱，希望陛下恕罪。
1: 外卿以后不必过于拘礼了，我希望你仍然好像在富平侯府中一样，有讲有笑，再歌再舞，咁先至不负朕将你接入宫中嘅本意啊！
0: 系
1: 嚟啊！你辛苦咗一日，好攰嘅啦，我哋早啲唞。

0: 话，你话赵哲如进宫三日，主上晚晚陪住佢，而嗰一幅白罗巾始终仲系洁白如云。
1: 系啊，如今宫中各人都谈论紧呢件事啊。
0: 赵哲如嘅出身，我本来就睇唔顺眼。
1: 系咯，许皇后系居骑将军嘅千金，自建始二年入宫为后，十一年嚟思春不衰。主上以前想要接近任何一个宫女啊，都一定事先得到皇后嘅同意嘅。但系自从主上微服私行，认识咗赵哲如之后，就时时有好多事都瞒住你啦。嗱，就好似呢一次主上册封赵哲如咁啊，佢竟然先向皇太后取得懿旨，然后至讲俾皇后知。
0: 你唔使再讲啦。我要俾啲下马威佢睇下，等佢以后喺我面前贴贴服服，唔敢再同我争宠夺权。你同我叫班哲如嚟。
1: 系。
0: 赵飞燕，呢系一个出身寒微嘅歌舞女，居然敢同我许皇后争宠。三夜洞房未得同枕，真系笑话。好，我要主上将你打入冷宫。
2: 班哲如拜见许皇后。
0: 免礼。
2: 是
0: 新近进宫的那个姓赵的丫头，你见过没？
2: 启禀皇后，新来的赵哲如我还未曾见过，不知道皇后有什么事找她
0: 呢？这个丫头入宫三日，如今宫中各人都交头接耳谈论她的事，难道你未听过咩？
2: 佢嘅事我都略有所闻，不过详细嘅情形我唔系好清楚啊。
0: 我睇呢件事就好清楚啦。赵飞燕嘅出身寒微，一向混迹歌舞队中，耳濡目染，点会系好人呢？睇情形，佢一定唔系女儿身。你同意我的睇法吗？
2: 我
0: 今日我召你嚟，就是希望你可以同我打听下呢件事。如果佢真系贞节有亏，我哋就应该教训下佢。
2: 关于呢件事，我真系唔知应该点样打听好啊。皇后都系另外揾人想办法啦。
0: 唉，看看你的傻样啊，难道你不会找人来代查的吗？

0: 近来照料赵飞燕入宫嘅，多数都系韦哲瑜嘅人。你系佢嘅旧主人，由你去问下佢，一定得到准确消息嘅。
1: 嗯，咁好啦，等我去问下佢，就话系皇后嘅懿旨，叫佢亲自嚟回话啦，好吗？
0: 睇下你啊，凡事都唔愿意插手。
2: 启禀皇后，韦哲瑜门外求见。
0: 哦，
2: 佢话方才去过西宫，知道班哲瑜喺呢度，所以过嚟顺便叩请皇后圣安。
0: 啱啦，快传佢进见。
2: 系，
0: 我哋正想揾佢，估唔到佢自己居然揾上嚟。
1: 呢啲系皇后鸿福齐天，皇后贵人天佑，凡事得心应手。世间真系唔会有咩人胜得过皇后啊！
3: 参见皇后，
0: 免礼。韦哲瑜嚟到有咩事啊？
3: 皇后啊，唉，有一件事差啲气死我啊！
0: 嗯，
3: 好在如今两位姐姐都喺度，等我讲出嚟俾两位姐姐听啊！
0: 好，你讲啦。
3: 皇上得到赵哲瑜不过几日啫，就完全唔将我哋呢班旧人放在眼内啦。
0: 你讲嘅说话有咩根据啊？
3: 当然有根据啦，皇后啊，你哋有冇听过洞房三夜罗帕不污嘅事啊？
0: 听过，你系话赵飞燕呢个丫头唔系女儿身？
3: 哎呀，唔系啊，唔系啊，请皇后慢慢听我讲啦。他们同住三晚之后，我见床上的白罗巾依然纤尘不染，就找个机会问皇上啦。唉，你估皇上怎样答我？
0: 他说没有童贞都不紧要啊？
3: 不是啊，皇后又估错了啦。
0: 嗯，
3: 唉，皇上的回答居然说是赵飞燕怕丑，还未真正洞房。
0: 哎呀，怎会这样的？皇上是个风流天子，怎会立妃三日仍然未洞房的啫？照皇上的脾气，他是不甘寂寞的。难道他没有因为这些而发脾气咩？
3: 没有啊，一点都没有啊。后来我还大胆问皇上，为什么不向赵哲瑜发脾气啫？皇上的回答还激死人啊。
0: 他怎么回答你啊？
3: 皇上话赵哲瑜风若有余，柔弱无骨，完全是一个深懂礼仪的女子嚟，同我哋呢班逢迎唯恐不周的女人根本就不同。皇后啊，你话啦，皇上呢几句说话是不是将我哋呢班宫中的旧人睇到一文不值啊？
0: 哎呀，激死我了，入宫只不过是几日啫，就得宠成咁嘅样，我哋将来仲有立足之地嘅。照我睇嚟，三夜唔洞房嘅事似乎不易入信，或者姓赵嘅丫头本来就系一个失精嘅人，我哋嘅昏君俾佢嘅美色迷住，所以就讲大话替佢遮门都未定嘅啫。如今我哋三姊妹一定要连成一阵线嚟防范佢。嗱，从今日起，你一定要密切注意佢嘅白罗巾。
3: 嗯，
0: 只要得到佢不贞嘅证据，我就有办法对付佢嘅啦。
3: 系，皇后，我会留心噶啦。
0: 嗯，咁就最好啦。魏妹妹啊，你要记住，如果再过两日罗巾仲系白色嘅，你就攞嚟见我。到时我要俾啲颜色嗰个赵丫头睇下。

0: Ann 姐姐啊，咩事啊？
1: 皇后前日吩咐我去留意嘅事咧，有结果啦。
0: 既然有结果啦，咁你就快啲去话俾皇后知啦。何必嚟揾我呢？你唔见我做紧诗嘅咩？
1: 唔好啊！我所查到嘅结果同皇后希望嘅结果唔同啊。皇上同赵之瑜

0: 昨晚已经正式成咗亲啦，白罗根上点点星红，证明赵飞燕系一个规矩嘅女子嚟噶。
1: 人哋既然系精女，咁都系无可奈何嘅事啦。你咪照直向皇后禀告咯。
0: 我担心啊，皇后嘅脾气从来唔中意唔如意嘅事嘅。我怕一个人见到佢嗰种面色啊。班姐姐啊，你陪我一起去啦，吓。
1: 好啦，咁我同你一起去啦。
0: 哦。

0: 参见赵贵人。
1: 哦，姑母，是你呀？
0: 是啊，我趁住同鸳鸯殿换帷幔的时候呢，入来讲个消息俾你听啊。
1: 哦，咩事啊？
0: 你最初入宫嗰三日，罗根不染的事，竟然传遍整个宫中。咁可想而知，鸳鸯殿上布满嘅都系人家嘅耳目啦。以后你嘅一言一动、一饮一食，都要分外仔细至好啊。呢，尤其是系魏哲元呢一个人添啊，佢名义上咧就嚟照顾你，事实上咧佢周时都去招房噶，佢系皇后嘅心腹嚟噶，你要处处提防佢至好啊。
1: 深宫咁远，竟然好似虎穴龙潭，明争暗斗。我本来就唔愿入宫嘅，只因你同阿爹苦苦相劝，我先至一错再错。原来宫内嘅人咁妒忌我，如今想再出宫墙恢复百姓之身，已经冇可能了。莫不是上天注定我咁命苦？
0: 唉，你如今后悔都冇用啊！你怕事啊，仲更加惨添。既然佢哋不容你，你咪唯有不容佢哋咯。大家比个高低啫嘛，睇下边个胜利啊！我系话，只要你唔胆怯，凡事小心谨慎，咁啊包保冇事噶啦。
1: 就算我凡事小心。但是他们人多，我只得一个人，怎可以时时提防呢？
0: 唉，那这层你又不用怕，等我同你找几个心腹回来啦。在我那边呢，现成的呢，就有一个公婢，他的名字叫做北周，为人聪明伶俐，可以做你的近身的。除此之外，宫中有位太监，他姓冯，名叫无方，他一向同我好倾得埋嘅。只要你喺皇上面前提一提，请皇上替你将呢一个人调嚟鸳鸯殿，咁我自然可以令到佢哋贴贴服服咁做你嘅亲信随从噶啦。
1: 嗯，
0: 咁你咪增加耳目咯。
1: 有两个得力嘅宫人太监，当然会好啲。但是他们都是旧人，重要机密都还会有可能走漏的。我想除此之外再在宫外召两个人进宫做我的跟班。姑母，你以为有没有可能呢？
0: 只要皇上肯岌头，什么都可以。
1: 既然是这样，我有一件事要请姑母代办，未知姑母肯唔肯帮忙呢？
0: 咩事啊？只要我办得到嘅，我一定愿意帮忙你嘅。
1: 系一件好简单嘅事嚟嘅啫。我有两个知心好友，本来讲好要去富平侯府听候使唤嘅，如今唔知佢哋到底有冇接受到呢份差事呢？你可唔可以同我打听下，等我设法引荐佢哋入宫啊？
0: 咁小嘅事，我当然可以帮忙你啦，不过唔知道你要揾嗰两个人
1: 系。佢哋都系我邻居嚟，一个男嘅姓燕，名戚凤，一个女嘅叫做曹红，或者你。

0: 都见过佢哋噶啦。如果你揾佢哋唔到呢，就叫合德妹妹带你去揾啦。
1: 喂，你要揾燕赤凤入嚟啊？呢、這个人你已经蚀底一次俾佢噶咯噃，仲唔够咩？虽知道深宫禁地，唔同扑上桑间噃。万一有咩事，你啊爹同埋我啊都要斩头噶。呢件事你谂清楚至好啊！
0: 我已经再三考虑噶啦，请姑母唔好误会侄女嘅意思。侄女今次打算引荐燕赤凤入宫，绝对唔系为咗咩私情，亦都冇咩痴念嘅。试谂下，我已经身受圣恩，位居御殡，仲点敢再有非分之想呢？
1: 系咯，你咁谂就啱啦。
0: 赤凤哥亦都太可怜啦，我对佢唔住，我同情佢嘅处境，我觉得我应该设法替佢谋一个晋身嘅机会嘅，同时亦都需要佢帮我。所以我一定要召佢入宫，请姑母无论如何替我去一次啦。
1: 哎呀，算啦算啦，我就同你去揾啦吓。不过你入宫日子尚浅，咁快脆就引荐外人，恐怕时机未成熟噃。不如咁啊，首先系调北周同埋冯无方两个喺身边，等迟下啦。再向皇上提出要求都未迟啊！你话啱唔啱啊？
0: 姑母都讲得合情理嘅，好啦，咁就照你嘅意思去做啦。

0: 臣妾恭迎圣驾。
1: 外卿免礼。
0: 谢皇上。
1: 嗯。啊，外卿，自从外卿入宫以来，似乎从来都未有欢乐嘅时候。嗱，趁如今残春已过，朕想带你去骊山一游，顺便游猎一番。听日就下令太常自准备一切，你赞唔赞成？
0: 不必啦，臣妾安住宫中都好舒服，何必辛辛苦苦去骊山？而且咁样一去，仲要惊动鸾儒，扰及百官，都系请陛下免啦。
1: 嗯，如果外卿你嫌骊山游猎冇意思嘅，啊，唔啱咁啊！我哋可以去春水山庄啊！嗱，你仲记唔记得嗰一次我哋喺深山迷路，遇到富平侯，我哋始终都冇去到春水山庄。如今等我哋轻居减重，静静去再游一次好嘛？
0: 陛下居然仲记得我哋嘅旧事，真系令臣妾又惭愧又感激啦！臣妾出身寒微，幸蒙宠幸，如今得到荣华富贵，当然心满意足啦。可惜嘅系，臣妾生性有啲怀旧，对于从前嘅家人、从前嘅女伴，都觉得不能忘怀嘅。每日独处深宫，真系有无限寂寞噶。
1: 嗯，
0: 呢点意思，恐怕唔系陛下所能了解噶。
1: 哦，朕了解。
0: 哦。

0: 赵飞燕第六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黄杰生编剧，陈永生录音。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制作组为追求实感，剧中所用的都是中国拉力锦标赛级别的赛车，并且是最高级别的 S 组赛车，一部造价超过100万，全剧更用上20架去拍摄添。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3: 我善立文提醒各行各业的老板，为了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有没有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在员工受伤后的14日内或者死亡后的7日内告诉劳工处知。如果老板没保，受伤员工都可以报给劳工处知的。想知多些，打2717-1771问下啦。工商要情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周星驰，
5: 个 V 跌到佢都惊啊！

止啲 V 西装 ，Aska 今次成首歌嘅唱腔演绎都要带住一份 sexy 嘅感觉嘅。由佢呢个 bad boy 将乐迷带入佢呢首歌当中，深夜微醺，激情随性嘅氛围。作曲张慈豪 ，Tima Jono 填词 T-Rex 张慈豪，编曲 Jono 监制 Tima。

0: 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张慈豪《落活道》。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3: 收音 ready，
4: 镜头 ready，
5: 演员 ready， 导演
6: 好，全世界预备 ，Action！
1: 学生歌都可以体验传媒工作，电视节目传媒初体验，记录本地中学生初尝真正媒体工作嘅实况，从电台到电视，从构思至制作，经历传媒行业种种挑战同喜悦。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7: 回味不同人物嘅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近年来香港人热爱北上旅游，大湾区这三只字亦都非常之深入民心。
9: 但是你又对大湾区的城市和文化历史又有多少认识呢？
8: 大湾区蜂蜜子，
10: 由我主持人吴泽光 Aden、
8: 叶德平
9: 有日，
8: 我哋将深入探访大湾区十一个城市，呈现佢哋嘅历史发展同埋民生风貌，
9: 细说湾区人物故事同生活点滴，
10: 同大家嚟一场大湾区文化之旅。欢迎大家嚟到 CIBS 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嘅节目《大湾区蜂蜜志》，我系主持吴泽光 Aden，
8: 我系叶德平，
9: 我系有日。
10: 咁今集呢，我哋就嚟到江门呢个城市啦。咁江门呢个城市呢，我自己呢祖籍就係台山人嚟嘅。
8: 哦，
10: 係啦，
8: 生于东莞。
10: 係啦，
9: 生于东莞。係
10: 啦，
8: 长于香港。
9: 咁即係今日都係你要讲㗎喇，你讲㗎喇。
10: 係啦，咁呢个江门呢个地方，尤其是台山呢个地方呢，就一定係华侨之乡啦。我印象中我去年

0: 新年农历新年翻去嘅时候，佢直接冻咗块牌喺嗰度写住就话咩？
1: 欢迎五泽方，
0: 咁啊，希望有一日做到。咁啊，嗰度写住就系咩？中国第一侨乡咁样。
2: 咁实都系，真系真系。
0: 仲有新年有个好有趣嘅位，我觉得嗰阵时如果喺江门台山开个酒换店咧。应该赚唔少，
1: 点解咁讲？
0: 因为新年嘅时候我会收到嘅利是，嗰个币种啊，会有
1: 种类繁多，
0: 系啊，种类繁多咩？
1: 有边啲咧？
0: 咩美金啦，之后欧元啦，之后加拿大都有啦，可能再远啲，可能巴西、新西兰都有好多亲戚喺全球唔同地方翻嚟嘅。
1: 印尼盾有冇？
0: 印尼盾暂时未收，
1: 其实都唔知点找。
0: 通常都会向欧洲啊、南美嗰边会多
1: 一点。你乡下都记得喎，系啊。
0: 呢个系我对江门台山嘅一个印象啦，唔知两位博士对江门有咩印象？
2: 就江门咧，就以前叫五邑啦，五邑
1: 系啊，
2: 五邑咧即系新会啦、台山啦、开平啦、恩平啦、学山，小弟嘅小学咧就系五邑支持嘅。
1: 哇！
2: 五一会做嘅，
1: 好啦，又可以传习俾你
2: 一家佛教小学。咁啊，老实讲啊，嗰间学
1: 唔系嗰间咩瑶山
2: 系啊，五一嘅，
1: 五一噶，唔好意思啊，
2: 五一嘅，因为佢嗰个创办者咧，就系来自五一嘅一个佛教徒，噶五一。好啦，咁啊，所以我哋细个嘅时候咧，就要系唱首歌咧，就有要有五邑两个字，
1: 可唔可以试下表演？OK， 继续。
2: 好啦，咁啊唱嗱，呢个第一个了解就系、是、哦，原来五邑咁，但系我唔知五邑喺边噶，当时啊，
1: 系
2: 后来咧就睇一本书，就讲鸟之天堂，就系、是、新会。
1: 嗯、
2: 以前中一有篇文章叫《鸟之天堂》，
1: 系
2: 就系、是、讲新会。咁我哋我好想去睇喎吓，老实。好啦，第三件事咧就系台山，
1: 嗯、
2: 因为点解咧？就系、是、后来我有朋友咧叫做雷敬全咧，佢就做咗好多台山古巴嘅移民嘅。咁、
1: 嗯、
2: 啊，因为佢咧，我就睇咗大量嘅书咧，系关于即系台山人都凄凉嘅，即系走咗唔少人去古巴。嗯、然后佢哋喺古巴咧，因为古巴嘅革命咧，就所有钱都冇晒嘅。咁啊，佢哋就流落喺古巴度。江门呢个地方好得意，整体江门咧我冇印象，但系拆散咧每忽咧，我其实都好似对佢有啲好大嘅了解咁咯。
1: OK， 我自己去江门呢笪地方最早第一次去几时呢，就是当时有一个嗰边嘅一个开发商，咁、
0: 嗯、
1: 就要做一个嘅片区嘅一个开发，咁就会收咗嗰笪地方嘅一啲即系民宅啦，然后就重建。咁咧，佢重建嘅过程里边咧，佢想打造一个叫做咧旅游区啊，文化旅游区。咁、
0: 嗯、
1: 我就过去嗰度咧就讲学，咁啊讲俾你听，分享翻就一啲唔同嘅一啲旅游区打造嘅经验。咁我就有机会第一次去嗰度。咁我去到嗰度嘅时候，可能嗰次咧个印象真系好好，因为点解咧？去到嘅时候咧，由于佢请我去讲学啦，咁、
0: 嗯、
1: 就会系安排住最好嘅酒店啦、
0: 嗯。
1: 然后跟住我一啲，譬如话佢哋碉楼啊，我哋等下可以讲一讲开平嘅碉楼、嗯。去参观嘅时候，佢哋会有专门一个导赏。就为我一个人去讲，并且就系会删埋咗嗰个，即系冇其他人嘅，净系我一个人去讲。咁我变咗成个体验系好好咯。另外咧就系等阵都可以讲多少少，就系、是、因为佢系属于一个侨乡啊，咁、
0: 嗯、
1: 所以佢嘅文化，我自己最中意讲嘅美食文化咧，佢都系做得非常之一流嘅。
0: 嗯，
1: 譬如话系啦，冇错啊。头先你讲，我哋之前讲过我啦，我哋讲嘅未讲过黄鳝，佢都系一啲好出名系啊。咁、
0: 嗯、
1: 所以我自己嘅印象非常之好咯。
0: 嗯。好多关于台山江门啊等等呢啲印象大家想分享啦，但係我哋开始之前呢就想请邱博士分享一下江门呢个地名啊係有啲咩由来嘅呢。
2: 嗱佢由秦开始啦，咁佢係南海郡嘅、嗯、又係南海郡，即係属于南海郡嘅一部分。佢其实一直呢相对于香山啊，相对于广州即係番禺啊等等呢，佢唔係好著名。咁点解要江门呢，就係两江之门啦，即係两江之门。第一个就係呢个西江同埋呢个逢江嘅交汇处，所以叫江门嘅意思喺度。咁、但係事实上呢，我哋喺历史上一直好少直接称佢做江门嘅。而係话头先嗰啲即係五邑嗰种称法，即係新会啊等等嗰啲称法，即係啲小镇嘅称呼法。咁佢最大特色就咩，佢通商极早，极早嘅，好早已经有江门嘅税关啊，等等等，所以佢哋做生意系好早已经做生意，然后亦都系相对比较穷困，因为喺珠江三角洲嗰度。那个地域嚟讲咧，佢唔系一块好靓嘅地，所以但系人口又多，所以佢好多好多人咧，其实就系去咗唔同嘅地方。譬如最、最主要好多珠仔贸易嘅人咧，其实就系同呢个五邑嘅人有关嘅。
1: 嗯，系啊，咁所以你会见得到咧，点解佢会系第一侨乡咧、
0: 嗯？
1: 原因就系因为佢本身有好多嘅人口咧，系往外去外国嗰度咧，就系工作。甚至乎頭先講嘅，可能唔知情嘅情況底下買豬仔買咗去嗰邊嘅，咁、你我哋有啲少少統計數字嘅，你會見得到就係話，根據一啲嘅官方嘅僑務數據去統計咧，

0: 五一籍的海外华人或者华侨或者港澳同胞呢、
1: 嗯、
0: 差不多有400万、
1: 嗯。
0: 而江门的本地常住人口其实都是得480几万。
1: 嗯
0: 所以你会见得到其实真的基本上面整个江门呢都是即是搬咗过去啦向外走啦、嗯。而侨胞呢佢带嚟嘅好多嘢头先讲过好多即是之后都慢慢可以讲嘅就是佢啲文化之外呢其实仲有一样嘢系咩呢就是

0: 旧金山啦、三藩市啦啲淘金啊佢，但系即系俗称就卖猪仔啦，讲就讲好听啲就系去搵钱咁样。佢哋嗰代就呢、這个情况好普遍，但系我哋就咁听落就哦，原来出去打工啦，即系起我嘅概念就系、是。但系后来再了解多少少华侨史，即系呢个过程，其实就发现唔系，其实系好惨嘅呢一段历史，
1: 好悲惨啊！真系好悲惨。
2: 有几样嘢嘅，第一就系、是、即系掟死你就真系客死异乡噶啦。
1: 嗯。
2: 然后系努力工作，如果你有屋企有家乡，你哋寄钱翻嚟咧；冇嘅话咧，其实就寄钱即系俾佢父母啦。
1: 嗯。
2: 然后好多其实最后系即系好贫困流。翻当地嘅，即系冇钱翻嚟嘅。咁头先我特别讲咧，古巴嘅台山人咧，而家大约即系如果根据即系调查咧，就最高峰时期有6000个台山人喺古巴。
1: 嗯，
2: 而家就得翻系可能少过100噶啦。
1: 嗯，
2: 咁大部分咧就系冇结婚啦、孤独啦、终老啦、冇受仔啦。咁其实好悲惨嘅。即系如果你今日去咧，佢哋听到啊，原来识讲台山话，佢系即刻喊出嚟嘅。
1: 嗯。
2: 有啲就已經係唔記得咗咁滯嘅啦，即、
1: 嗯、
2: 係所以其實背後咧，即係我哋好即係僑鄉嘅背後咧，其實係即係血淚史嚟，
1: 血淚史，
2: 尤其近代。近代真係類似，因為近代真係好多人即係賣豬仔賣出去，
1: 嗯、
2: 即係成個北美洲鐵路嗰兩條鐵路係我哋好多人去做噶嘛。所以你今日見到咧，譬如開平嘅好多碉樓咧，你覺得哇好靚啊！但係實際上你入邊每一個故事，即係佢哋係咩一將功成萬骨枯，佢、係成功嘅，後面嗰啲好淒涼。
0: 明白。好，咁我哋今節咧就大概講咗江門啦，咁佢個歷史背景啦，同埋講緊佢主要由台山啦、開平啦、鄉平呢啲地方組成嘅，都講咗關於江門一個好有淵源嘅華僑史。咁我哋下一節翻嚟繼續討論呢個話題。
3: 叮当，一班飞机等足两年就到吧。收到消息包裹太多，一个个都要化验过。

0: 好，咁上一节呢，我哋就讲緊呢个江门嘅呢个华侨史啊，咁係一段好悲壮嘅历史，咁啊，邱博士可以继续同我哋分享一下。
1: 嗱，有成功亦都有失败嘅。咁啊，头先讲呢，古巴呢就係点解会咁凄凉呢，就是、因为古巴后来革命啦，咁啊充公晒，充公晒，就包括充公到美国。同埋充公咗華僑啲嘢，
2: 好陰公，
1: 係啊，好陰公。咁啊，呢單人咧就真係即刻翻唔到嚟，因為原來有錢都翻唔到嚟，而且五邑仲得意，即係江門咗地。佢哋唔係去東南亞咁短嘅地方，佢哋係去好遠嘅地方。即係你今日所能夠見咧，係中北美洲啊、南美洲啊，甚至非洲都有，歐洲都有。佢哋血淚係更加低沉，因為你去東南亞咧仲好少少，因為東南亞
2: 近啲，
1: 近啲，同埋有已經有僑鄉喺度啦，即係譬如潮州人啊，譬如福建人，你去到咁遠咧，其實真係好淒涼。
2: 冇錯，而且咧你其實今日咧可以睇到一個位置，就係、是、你留意一下東華三院其中一個好重要嘅移舉係啲咩咧？就係原籍安葬。頭先提及到有一啲咧係過咗去賣豬仔也好啦，或者自願也好啦，總之種種原因喺呢個外國裏邊過身。咁佢冇办法，或者可能冇钱，或者可能冇家人，喺嗰边冇家人冇朋友，咁佢咧就会东华三院咧会系收到一啲嘅信件求助，系当地嘅一啲叫做会馆啊，即系类似一啲同乡会嘅组织，咁啊写嚟嘅求助会邀请东华三院系派人。去將佢哋嘅屍首運翻去家鄉嘅，咁呢啲都係咧，即係本地香港華人咧做嘅一個好重要嘅義舉，就係、是、幫一啲當地嘅一啲僑民咧，咁啊翻翻去自己僑胞啦，翻翻自己鄉下嗰度可以落土為安咯。咁呢個都係一個好重要嘅義舉啦。咁啊頭先講到一個位就係話，點解會有咁多呢一啲嘅華工去到咧？咁同埋啲華工究竟即係佢個故事係點樣咧？我諗我可以講多少少嘅就係、是其實大家咧，如果今日咧真係聽完我故事覺得咁興趣。话咧可以留意一下喺呢一个江门里边咧会有一个叫做华侨嘅博物馆嘅，咁里边咧有好多呢啲好好现场睇到一啲嘅 3D 打印出嚟嘅物品咧，你会更加动容嘅。里边提及到咧就系话喺晚清时期咧，大量嘅华人系被卖猪仔，然后咧就去到呢一个呃到过去美国啊加拿大，包括亦都系去到系可能掘金啦，有啲实际上边咧就真系帮佢哋修铁路嘅。你举个例子，譬如话咧美国嘅太平洋铁路，佢里边咧有差。差唔多有 1.2 万嘅华工，而里面大部分系嚟自五邑嘅人。咁咧，佢哋呢班嘅工人咧，佢哋基本上面嘅工作环境好差嘅。你谂下，当时系未开铁路，即系可以话系荒山野岭。咁系啲咩环境？形容下，可能系雪山，可能系山崖，可能系一个沙漠。咁我哋需要咧就系要炸开嗰座山，然之后开咗个洞。咁有阵时你炸开座山嘅时候，火药控制得唔好嘅时候，就会发生意外。甚至乎，就算火药冇炸亲你，你引起嘅雪崩都会产生意外。所以有大量嘅无数嘅中国华工，尤其是五邑嘅劳工咧，喺嗰边咧系死去嘅，而且你会见得到咧，佢除咗系咁样做之外咧，佢亦都系好多一啲克扣佢工资啦，甚至乎佢哋会引诱佢哋吸食一啲嘅毒品啊，引诱佢哋可能系即系帮衬一啲妓女啊，等等赌博啊，等等呢啲，令佢哋咧翻唔到身，离开唔到，不断喺嗰度工作。咁呢啲咧。都是一些华侨的血泪史。咁其实大家如果真的有机会的话呢，去到博物馆里面呢可以留心去睇睇。
1: 如果我哋讲返少少江门呢个文化啦。我觉得如果讲呢个江门呢，你系想象唔到呢，就是历史上岭南唯一一个人入孔庙入祠孔庙嘅大儒就系陈达生。
2: 陈达。
1: 新会人。新会人。另一个呢又系新会人梁启超。你听呢个名字，名嘅劲。陈达生得意，陈达生系唔中科举嘅，两次科举都唔中。但后来咧，佢自己咧系收咗一套咧系叫做咧系即系岭南嘅学派出嚟，形成一套好独特嘅思考。咁啊系明代儒家一个好重要人物，明代大儒。咁香港有啲学校都叫陈达生学校嘅，
2: 冇错。
1: 咁啊，所以咧陈达生就系得意嘅地方就系，你想象下，成个岭南唯一一个入孔庙嘅，入祠孔庙嘅就系陈达生。你所以你又想象唔到嘅呢个地方，佢既有华工呢样嘢，亦都有陈达生呢啲人。近代最著名嘅啦，一个康南海，南海人康有为，一个就系梁启超，我哋叫梁新会嘛。
2: 梁新会冇错。
1: 梁启超嗱，梁启超好劲咧，因为梁启超咧，佢系完全系我最简单啦，中华民族呢个概念就系梁启超提出嚟嘅、
2: 天才嚟嘅。
1: 天才，然后佢嘅

0: 仔仲夸张啊！有啲仔就系建筑师，有啲仔就系科学家，有啲系啦，梁思成，有啲系建筑家，有啲直情做导弹嘅添啊，火箭嘅。所以成个新会咧，就因为成个江门啊，你会见到两大名人，你去亲就呢两名人，系又系新会区，一个梁启超，一个陈达山。
1: OK， 呢个梁启超嘅呢一个新抱啊，就系大家都会认识嘅民国第一才女啊，林徽因。系嘛？咁啊，亦都第一美人啦。当时啊，大家号称咁，所以佢哋成个家族可以话系民国时期非常之显赫，亦都系建国佢哋嘅后人建国嘅时候咧，亦都贡献咗好多。咁我讲多少少关于陈伯沙。陈伯沙咧，佢嗰个所谓嘅入祀孔庙咧，呢个位咧系咩咧？就系话佢系能够进入去孔庙里边，死后进入孔庙里边，一同享受皇家嘅祭祀，平民百姓嘅祭祀。在于中国人嚟讲咧，就是、我哋相信死后我哋会有个世界噶嘛，咁所以佢能够享受到呢啲最高荣誉，并且又享受到祭祀咧，其实对佢嚟讲系一个莫大嘅尊敬嚟嘅。可以咁讲就系咩咧？佢所开创嘅江门学派咧，可以话系打破咗当时啊程朱理学一尊嘅一个局面啦。对于咧即系整个嘅岭南地区嚟讲咧，可以话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人物啦。咁另外就係頭先講到梁啟超咧，我最近帶咗學生去咗做一個兩日一夜嘅考察。其中我除咗去睇江門嘅呢個華僑嘅博物館之外咧，華僑文化博物館之外咧，我亦都帶咗學生咧睇咗梁啟超嘅故居。咁咧佢裏面咧就正正係啦，就係、是、介紹梁啟超去幼年嘅時候讀書嘅情況係點。咁然之後咧，亦都講到咧梁啟超一家人係點嘅。咁啊我可以咁講就係話佢係一個引領住整個時代改变嘅一个思想巨擎啊，尤其是你会谂到就系当时咧，我哋正正咧就系经历紧呢一个制度上面嘅转变啊，辛亥革命咗之后制度上面嘅转变，当时中西思想系激烈碰撞，梁启超点样以呢一个嘅中国，即系中国嘅思维啊，中国文化作为核心去进行一个改革咧，并且佢唔系净系一个简单匿埋喺呢一个嘅书斋里边读书嘅读书人，佢系甚至乎系咩咧？佢系提倡啦吓好多佢创办报纸啦，并且咧就系希望可以咧启迪一啲嘅文字，系帮到我哋中国人咧走向富强嘅。咁我谂如果要真系讲梁启超无限讲嘅，但系可以提到一个点就系、是、大家有兴趣嘅话咧，可以睇一篇嘅作品，我哋细个会读过啊，叫做咩咧？《少年中国说》。咁呢个真係可以话係激励咗我哋几代国人嘅一个好重要嘅作品囉。
2: 咁听完两位博士分享呢，我突然间联想起一样嘢，就係、是、如果你坐呢个高铁去喺台山站度出嚟呢，有条好长嘅走廊嘅。咁嗰条走廊我估计100米左右，咁佢两侧呢，长嘅两侧呢，都係贴满咗好多台山嘅或者係江门嘅一啲名人或者对历史有贡献，或者啱提到梁启超啦等等嘅人物。听完两位嘅分享之后呢，我对呢件事呢就更加有共鸣啦。咁我哋讲完呢个华侨史啦，咁我哋可能要返返嚟啦，从香港出发返返去呢个江门。咁我印象中以前就要坐5个钟头旅游巴嘅。依家好似都系5个钟头旅游巴，但依家多咗个选项，可以坐呢个高铁。系啦，可以可能喺广州南站度转车，咁直接去到江门唔同嘅城市。我哋下一节翻嚟咧，咁就讨论一下江门呢个地方，咁佢除咗人文之外，仲有啲咩建筑美食方面嘅特色。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塞尔维亚总理马楚特提出解散议会，以提前举行议会选举。马楚特在政府特别会议之后发表讲话，提议政府根据宪法向总统提出解散国民议会，并且举行议会选举。马楚特指政府一直听到部分民众要求提前举行议会选举的呼声，为消除民众疑虑，将选择权交给塞尔维亚公民是有力的回应。塞尔维亚进步党总委员会在过去的星期六决定推举现任总统姆薛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的首名候选人和总理候选人。姆薛奇接受推举，并且表示将会在完成近期国事活动和出访之后辞去总统职务，参加议会选举。朝鲜国防相金成基表示，如果美国和美国的盟国企图对朝鲜进行新的军事对抗，朝鲜亦将采取强而有力的应对措施。官方朝中社报道，金成基昨日发表讲话，指美国、日本和韩国目前再次进行挑衅性的联合军演，美方更加企图拉拢日本和澳洲，本月8号至24号进行规模超过往届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金成基指出，美日韩三国军事共助体系正逐渐变为攻击实体，美国主导的战争预演不断上演，令到朝鲜半岛和周边地区不稳定局势逼近极限。如果有必要，朝鲜将会以更加坚强、更加坚决的行动回应敌人的挑衅。尼泊尔总统包德尔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呼吁全体国民在艰难时刻团结一致，全力投入灾后重建工作。尼泊尔边境地区在上个月26号突然有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包德尔在电视讲话中表示，现在是展现民族团结和凝聚力的时候，也是重建和复兴的时候。他向所有遇难同胞致以深切哀。

0: 哀悼，向遇难者家属表示诚挚慰问，同时向不幸遇难嘅外国公民表示哀悼，承诺黎方将会同相关国家政府同埋外交使团合作处理善后事宜。包德尔感谢在今次灾难中提供援助的友好国家和国际社会。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表示，美国代表团早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实质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进展。威特科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代表团今次访问行程旨在推动进一步对话，以结束俄乌战事。在訪問前，俄烏雙方同意實施為期三日的停火，以便美方代表團分別同俄方和烏方會談。他同美國總統特朗普女婿庫什納，以及來自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國務院、財政部的官員，分別同俄羅斯總統普京和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舉行會談。而在烏克蘭首都基輔，來自英國、德國和法國等國家安全顧問亦都加入了會談。美國代表團先後於過去的星期六和日到訪俄羅斯首都莫斯科和基輔。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大约是3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到本州一带。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2%。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平日喜欢吃生或者未煮熟的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和免疫力弱的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在4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是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5: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近年来，香港人热爱北上旅游，大湾区这三只字亦都非常之深入民心。
8: 但是你又对大湾区的城市和文化历史又有多少认识呢？
7: 大湾区蜂蜜字，
9: 由我主持人吴泽光 Aden、
7: 叶德平、
8: 有日，
7: 我们将深入探访大湾区11个城市，呈现他们的历史发展和民生风貌，
8: 细说湾区人物故事和生活点滴，
9: 同大家来一场大湾区文化之旅。
10: 欢迎大家来到 CIBS 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节目《大湾区蜂蜜字》，我是吴泽光 Aden，
7: 我是叶德平，
11: 我是有日。
10: 咁我哋上一节咧就讲咗好丰富都好悲壮嘅江门嘅华侨史啦，咁都了解到好多出自江门唔同城市嘅对历史有影响嘅人物，例如啱梁启超咁样。咁咧我就想讲翻个可能年轻人或者近几年大家对江门嘅印象，可能都系嚟自一套国内嘅一套系电影定电视剧咧《狂飙》。 电视剧系啦，咁佢就取景于呢个开平啦、恩平呢个地方，咁又带咗好多嘅呢个旅游热去呢个城市啊，咁啊好多人慕名就去参观。

0: 呢个开平音平嘅呢个碉楼啦，呢、这个骑楼啦等等嘅地方。咁我印象中咧，佢剧入面系有个食物系一直都喺度推嘅，就系、是、呢个猪脚饭。但其实咧，我自己对台山江门嘅印象咧嘅美食咧，就应该系呢个黄鳝饭，就唔系呢个猪脚饭。叶博士，你点睇咧？
1: 黄鳝饭咧，绝对就系江门嘅特色嚟嘅。我可以咁讲就系咩咧？就系、是、我去完嗰度咧食嘢咧，你问我翻转头我自己特别想食系啲咩咧？我会觉得嗰度系即系黄鳝饭系其中我特别想会食嘅一种美食嚟嘅。咁点解咧？因为我谂佢嘅黄鳝饭佢好食嘅地方在于咧，就系、是、即系如果啊以往食到嘅咧，就系、是、一啲所谓嘅土黄鳝啊、
0: 嗯。
1: 土黄鳝即系唔系啲养嘅，系野生嘅黄鳝。咁佢嗰啲肉嘅质感咧就会冇咁霉嘅，会比较实净啲嘅，而且咧、那个甜度系会高啲嘅。因为整个嘅黄鳝饭咧，可以话其实系佢哋乡土美食。点解咁讲咧？除咗因为佢哋嗰度鱼米之乡啦，系咪先？咁你会种田嘅时候，自然就容易见到有啲嘅黄鳝啦。其次就系咩咧？就系佢哋都唔系属于一啲贵食材嚟嘅。咁、
0: 嗯、
1: 啊，利用呢种普通嘅食材做到呢个嘅水平，我觉得好唔容易嘅。咁因为佢首先咧，佢捉条黄鳝翻嚟，你知道黄鳝咧，其实嗰个嘅尺寸系比较细啲嘅。你要劏开佢，将佢嘅骨起咗出嚟。咁起完之后呢，跟住你就要将佢呢就係攞去骨啦，我嚟煲一个嘅叫做浓汤嘅汤底啦，然后再用呢个汤底去煮呢一个嘅油煎米，即係做一个煲仔饭。再喺煲仔饭上面呢，将要熟嘅时候呢，就将呢一个嘅黄鳝摆入去里面，等佢食埋黄鳝嘅味。跟住到饭熟咗嘅时候呢，咁我哋就将佢加啲嘅葱花同埋丝，我自己最鍾意就加大量嘅葱花，焗一焗，然之后再淋少少豉油喺面度，咁咧去捞嚟食咧，我觉得个味道咧系好唔一样嘅、
0: 嗯。
1: 我谂呢个有机会系咩咧？有阵时我哋食一个美食嘅时候咧，我哋唔单止喜欢佢个味道，更加重要就系佢个氛围、佢、嘅背景、
0: 环境
1: 系啦。咁、你坐喺佢哋骑楼下边食呢样嘢嘅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好似翻以前食紧个煲嘅饭咯。
0: 同埋讲起黄鳝饭咧，啱啱做个配料，我唔知道会唔会都试过呢种做法，就系加咗陈皮入去，
1: 正。
0: 心会陈皮一阵一定要讲啦，冇
1: 错。
0: 讲咗呢个黄鳝饭先，除咗葱花已经好香噶啦，加埋陈皮入去咧，佢除咗冇咁腥之外啦，佢本身都唔系好腥嘅，其实咁冇咁腥之外咧，咁、那个香气咧多咗啲层次，之后不得了，即系如果可以有得拣啦，睇下佢有冇得拣，加啲陈皮入去个黄鳝饭都系好好食嘅。咁啱讲到陈皮啦，咁就一定要提呢个新会陈皮。
1: 冇错，
0: 新会陈皮已经唔系话我哋觉得佢好正啦，甚至系连地方政府都系认受咗佢，佢系一个地方非遗嚟噶。
1: 甚至乎有个陈皮村嘅，你知唔知？
0: 系新会陈皮嘅制作技法已经去到非遗嘅程度，非物质文化遗产嘅程度，系、
1: 嗱，佢个新会嘅陈皮个特点在于咩咧？就系、是。新会嘅陈皮一定要用翻佢哋新会嘅大红金，大红金嘅特质系咩咧？就系佢嗰个嘅佢肉好厚啊，咁咧事实上边咧，大部分情况底下咧，啲金系唔要嘅，即系个金嘅肉唔要嘅，主要就系要佢陈皮。咁咧有一个位大家先要知道嘅就系、是、所谓嘅陈皮咧，佢系有年份控制嘅、即系简单讲就系你低于三年嘅咧，我哋唔会叫做陈皮，叫做果皮。咁、啊，而且呢果皮咧攞少少去提香系冇问题，但系实际上面多食对身体唔好，因为咧佢有一啲嘅甘油啊。对长期食得太多嘅时候咧，可能有啲人消化不良就唔舒服嘅。咁但系如果陈皮你过咗三年之后咧，佢相对嚟讲就系冇咁多嘅油分喺度啦。咁、就有佢嘅功能喺度嘅，即系譬如话止咳啊、化痰啊，甚至乎系比较系适合平时养生用嘅一啲材料咯。咁同埋咧，陈皮咧佢嗰个嘅功能咧，会系可以做到系咩咧？就平时煲汤啊，中国人讲紧、尤其是广东人讲呢个药膳同源啊嘛，药食同源啊嘛。咁、所以于是佢喺嗰个嘅饮食嘅过程里边都系会讲求养生，陈皮系其中一种咧广东汤品里边经常用嘅一个材料嘅。咁我头先讲到一个位置就系话新会陈皮，因为由于佢系要用新会嘅大红金先可以制造到出嚟，所以其他地方咧想要去仿制呢个非遗咧，相对嚟讲有个难度喺度嘅。再加上佢哋工艺啦，仲有你记住一样嘢就系、是、我头先提及到，已经成为咗旅游景点啦，即系新会嘅陈皮村系啦。咁里边咧佢哋系成行成市，咁所以如果要一个其他嘅城市再翻转头。 頭去攞呢一個作為佢城市特色咧，係困難嘅。
0: 嗯，
1: 同埋陳皮村咧最過癮嘅地方係咩咧？佢一路有成長嘅，因為我食過係有陳皮嘅雪糕啦，
0: 嗯，
1: 陳皮嘅好似雞蛋仔都有嘅，即係佢有好多唔同玩法嘅。咁啊，所以我覺得
2: 先山西嗰啲醋
1: 冇錯啦，醋雪糕啊，
2: 醋可樂啊，我飲
1: 乜都有，好難頂。OK， 咁咧，所以其實好唔同嘅。OK， 優日你講到我頭先講陳皮，講黃鱔，你啱啱食嘅先。
2: 黄鳝好嘅，陈皮咧，老实讲，佢叫软黄金嘅陈皮吓。咁啊，老实讲啦，我呢啲就唔觉得佢点会值咁多钱。但系咧，老人家咧用陈皮去煮嘢咧，系争少少系争好多嘅，即系十年三十年食陈皮。咁啊，黄鳝系我好中意食嘅嘢，啊，鳝系非常喜欢嘅，黄鳝饭系十分之开心嘅。尤其而家譬如话煲仔饭，其实我仲系用黄鳝去做咧，我觉得系嗰，那个
1: 一绝咯，
2: 一绝真系一绝，真系一绝。
0: 啱啱讲到话陈皮系软黄金啊嘛，咁我好同意嘅，因为点解咧？就系，是，我哋屋企，即系我留意到好多，
2: 你屋企好多陈皮系咪？
0: 系不是
1: 有钱仔？
0: 不是，即系会留意到啲老一辈，即系老人家佢一定会有自己嘅一间房仔啦，专门攞嚟放陈皮。
2: 哦，系啊，
0: 系，即系佢会放起陈皮，就系用嗰种你望落唔觉得值咩钱嘅，因为佢攞嗰啲透明嘅大袋咧装起晒咁样。但系佢同你讲，呢个放咗30年噶啦，呢个大过你啦咁样。但系我比较好奇嘅就系，佢系咩原因会有晒陈皮或者储陈皮呢个习惯嘅
1: 咧？我谂晒陈皮咧，首先就系佢哋物尽其用啦，系咪先？即系当地我谂一开始嘅时候，绝对就可能未知个陈皮嘅功能咁强嘅，咁而且啦，头先讲过点解佢哋会咁多人做，就因为土产啊嘛。
0: 嗯，
1: 再加上系咩咧？陈皮嘅价钱咧，同我哋大部分嘅物产一样，都系靠人炒出嚟嘅。
0: 嗯，
1: 即系大家知道呢样嘢咧，因为佢系需要时间，越陈嘅话咧，个陈皮就越高效用嘅。咁，所以咧，佢个数量有限，咁，所以就有炒嘅空间啦。咁事实上边个情况就系同普洱一样嘅啫。究竟系咪真系值呢个价钱咧？呢个价钱真系人系透过呢个需求而炒出嚟嘅一个产品咯。
0: 嗯，咁不得不说，其实去到呢个台山或者江门旅行咧，咁又点都要试下在地嘅呢个陈皮啦，新会陈皮，仲有啱啱两位系咁力捧嘅黄鳝饭。咁啊，我哋今节就讲完呢个江门台山嘅等等嘅美食啦。咁我哋下一节翻嚟讲下另外一个嘅世界遗产，系啦，呢个开平嘅碉楼。咁我哋下一节再讲。

0: 好，咁我哋讲完江门嘅人文同美食之后咧，就讲下另一个好出名嘅世界遗产啊，开平嘅碉楼。咁啊，邱博士，你对碉楼嘅印象系点样咧？
1: 嗱，第一个点解会睇碉楼咧？就系2007年咧，佢做咗一个世界文化遗产啦，但系其实冇乜动力去嘅，系后来一套电影。有套电影好正，就系、是、诶《让子弹飞》。
0: 让子弹飞。
1: 咁入边咧就诶、

0: 其实就系用咗开屏碉楼嚟做背景嘅。咁啊，我哇呢个摄影拍得好靓，跟住就去睇啦。咁啊睇嘅时候咧，其实碉楼嘅特色喺边度咧？就而家佢由明代开始有噶啦。
1: 嗯，
0: 近代最夸张就系1920到1930年呢一段就起咗好多碉楼，因为嗰单去咗无论系东北美洲、南美洲、欧洲嘅即系五邑人啊或者江门人咧开始有钱啦，所以翻翻去。但系碉楼特色其实三样嘢嘅啫，第一个佢系你又翻去作为一个家乡嘅一个建筑物啦。
1: 嗯。
0: 第二咧就主要系防盗嘅，所以嘅碉楼其实就主要防盗。
1: 嗯。
0: 第三个防洪嘅。
1: 嗯，
0: 系有啲系水位咧，系防洪嘅，所以佢嘅特色系咩咧？就系佢混杂咗西式嘅吓，你见到啲罗马嘅窗啊，有啲咁嘅回旋啊，但系同一时间咧，佢有啲传统。如果你对客家建筑嘅兴趣咧，佢有客家防卫嗰啲特色喺度嘅。佢特色系咩？口长，步长极口。细窗个窗好细嘅，有射击空窿嘅，你见到哇好多射击窿嘅。咁同一时间咧就系咩咧？佢好多咧其实系外殿，你睇唔出咁富贵，入殿就富贵啲嘅，即系叫做外扑内显啊。好啦，咁如果你睇咧，而家盛传嘅碉楼咧，全盛时期3000几座，而家得翻1800几座。然后真系可以被参观咧，其实就集中喺开平嗰度咧，我谂大约30座上下嘅啫。咁其实已经够噶啦，因为已经差唔多睇晒啦。咁入边有好多风嘅，譬如话你有啲系法国风啊，有啲系呢个南洋风啊、美国风啊，乜东北风都有嘅。咁最夸张个系9层嘅，好似城堡咁嘅，直情嘅城堡咁啊。咁但系咧就我去个年代。佢啱啱遗产咗，大约系我谂系4到5年啦。所以咧就因为文化遗产，你系要永续咁样咧，系不断活化嘅，所以做得几好嘅吓。即系嗰个叫，虽然咧你就会发现咧，其实佢嗰个周边咧，嗰个已经同当年唔同嘅。譬如你去到，你有咩危险啊？你睇唔到危险嘅。但系如果你想象下当年啦，譬如喺个树
1: 有山贼
0: 啊、山贼啊，你就觉得另一件事嚟嘅。咁啊，所以其实你仲有一样嘢咧，我建议咧去嘅时候咧，你望下嗰啲墙咧，尤其你能够登到最顶，你望翻嚟啲墙咧系好厚嘅，真系好厚嘅，即系话嗰种厚度系正式墙嘅，因为3倍以上嘅厚。咁啊，钢筋水泥嚟嘅，个碉楼系钢筋水泥吓，即系唔系用砖嘅，所以特色就呢度咧，所以佢年代唔长嘅，如果你计落去1920年到而家100年多少少啫嘛，但系佢入边嘅特色。后面咧，碉楼最重要系有啲故事嘅，佢入边嗰啲人啊，譬如你开咗门之后咧，佢一定系孝敬父母嘅，系咪？一定系佢系喺中南北美洲，然后咧佢个老婆、佢屋企人就喺度咁啊。
1: 典型嘅叙事，
0: 每一个碉楼有一个故事。
1: 系啊，
0: 呢个故事而且通常系搵到钱啊，所以好精彩啲故事。
1: 系啊，而且咧，你入到去碉楼里边睇咧，你会发觉咧，最过瘾系佢啲器具啊。嗱，譬如话咧，一定会有金山夹嘅。OK， 因为佢啲金山客佢带住个夹，嗰啲叫金山夹。然后你会见到咧，佢里边啲厨房。嗱，我哋中国嘅厨房你见到就镬啦，系咪先？但系佢你会见到啲厨房咧有啲平底镬嘅。咁啊，当时我就问嗰个嘅导赏员，我话点解会有呢啲嘢？因为咧啲金山客啊，佢哋叫做即系以前过去做嘢翻翻嚟嘅华侨，佢咧就食惯咗咧就系牛扒。咁所以咧，除咗大厨房一家人食之外咧，佢哋有少做嘅。OK， 然后咧佢哋就会煎牛扒食。咁佢哋嘅生活习惯咧，其实都几洋化。你能够理解，因为佢真系生活咗喺个地方咁长时间，嚟到嘅时候去。即系想将个文化带翻嚟，同埋咧，你会见到碉楼里边咧，佢其中一个好重要个位系咩咧？有啲碉楼咧大规模啲嘅咧，会有甚至乎存粮嘅地方嘅，因为佢哋预咗咧就系嗰啲嘅贼围攻佢嘅时候，有一段时间出唔到去嘅，咁啊佢唔会长期围攻噶嘛，因为贼都怕官噶嘛，你咁长期围攻嘅话，官兵就嚟到啦，咁佢所以佢一定系速战速决嘅，所以碉楼咧当时嚟讲咧系形成一个好重要嘅保安系统咯。
2: 我接触到碉楼嘅时候，佢已经剩低民居嘅功能。当然我有了解到啊，佢以前攞嚟主要做防卫啦，咁可能而家主要去打卡都系喺出面打卡，好少可以入到去噶啦。
0: 系啊，好少嘅，唔多嘅。
2: 系啊，即系要入到去，可能就真系要，可能要，可能比较。去到村落啊，嗰啲就
0: 佢啲碉楼群咧，譬如话头先系让子弹飞嗰个咧，佢系可以入去睇嘅
1: 景点嚟嘅，
2: 景点嗰啲
0: 系一个碉楼群嚟嘅，即系话一层就其实嗰个有排行噶啦，即系你冇以为系几座楼，佢系一个群组咧，你行一次都即系讲解完一次咧，都系2个钟影完。
1: 而且咧而家咧当地我自己最近带学生去嘅时候，就系揾咗呢一个五邑大学。 咁啊同佢哋联络咧，咁佢哋有个团队咧，其实喺嗰边咧就揾咗个碉楼嘅一条村落有碉楼嘅，然后跟住就开发成一个叫做研学中心。咁咧佢里边除咗系有碉楼文化之外咧，佢依托住个碉楼咧，亦都发展咗一啲研学嘅项目喺度，即系都几有意思嘅。有阵时我哋去睇嘅话咧，唔单止系打卡，

0: 首先先讲真系值得打卡嘅。如果你去到嘅时候咧，去到嗰、那个我唔记得咗个点系咩，开平里边嗰个碉楼群嗰度啦，噏唔到佢原来个名。咁咧佢附近咧其实仲有一大扎嘅一啲田园喺度嘅。
1: 嗯
0: ，OK， 咁啊，我觉得咧，如果你譬如话日落时间去影嘅话咧，系打到大量卡嘅。
1: 嗯，
0: 但系除咗打卡之外咧，其实我哋真系可以深入去了解一下咧当地嘅一啲华侨嘅历史，即系对于我哋即系比较立体地认识呢个江门呢个地方系好有帮助咯。
1: 嗯，咁除咗碉楼之外咧，其实我比较再有印象啲嘅就系嗰种骑楼老街。即系
0: 石磡古镇嗰度开平嘅，
1: 整条街都系骑楼，到依家都我观察到有啲可能近几十年起嘅，佢都会保留呢种建筑风格，即系你好明显见到嗰条柱就唔系五六十年前嘅产物啦，咁仲系好新净咁样。我觉得呢个几有趣嘅，即系我可能我细个翻去睇，我唔会觉得有咩新奇特别，但系你了解到我呢个建筑好唔传统中式嘅，咁系啊，即系你会见到呢个都系华侨传落嚟嘅一个。习惯我可以叫做
0: 可以咁讲嘅，就系同我哋之前讲到其他地方嘅时候，啲华侨带嚟咗佢哋嘅建筑文化。
1: 嗯，
0: 咁所以你会见到有骑楼啦，然后有啲嘅西方中国嘅一啲建筑美学喺里边嘅。咁你头先提及嗰个位咧，可能就系应该系讲紧你石磡古镇，因为石磡古镇咧就系一个嘅大型发展商收咗翻嚟之后，佢重新将一啲咧旧嘅骑楼咧重新去修缮嘅。
1: 嗯，
0: 咁修缮完咧，佢哋尽量修缮嘅过程里边，我记得当年同佢哋倾开嘅时候就系话，佢哋系用一个叫修旧如旧的一个的 concept 的一个的理论，咁然之后就去将嗰件事情咧就做得更加系似以前嘅样子。咁当然啦，你始终物料系新，你睇落去就系会觉得系新噶啦，呢个系冇办法嘅。咁但系咧，我自己去睇就当年去同佢倾，然之后去执行出嚟咧，到今天睇翻咧，其实都几大程度上边能够保留咗，系啊，还原到当时嘅设施咯。所以我觉得有机会嘅话去下，同埋咧呢个赤磡古镇特色在于咩咧？就系我见好多朋友去到嘅时候会特别提及嘅，就系话除咗打卡就系美食，佢有好多大量唔同嘅小食啊，咁喺嗰条街附近嗰度发生咯，可以。
1: 好，咁呢个建筑我哋就了解得差唔多啦。咁邱博士对于台山或者呢个江门呢个城市，佢俾年轻人去生活，你有咩睇法？
2: 我首先讲下经济先啦，其实都好少讲到。其实江门咧就同你上一次讲中山唔同，中山一镇一品啊嘛。
1: 嗯，
2: 江门咧其实就相对经济就冇咁强大嘅。
1: 嗯，
2: 佢主要系第一就系现代农业啦，即系头先可能你讲嗰啲即系鸡啊、猪啊，再加少少即系陈皮啊，跟住就系一啲现代嘅，譬如话一啲纺织，都系做纺织噶。嗯，然后佢有一样嘢可能你估唔到，佢系摩托车咧全国第一嘅。
1: 嗯，
2: 做摩托车全国第一。咁但系头先讲咧，其实佢都分咗少少咧，新能源啊，即系新型汽车嗰啲，但系就唔算大嘅。
1: 都系同大方向做嘅差唔多。
2: 系差唔多，都系差唔多。但系佢相对嚟讲咧，因为佢有啲少少咧两嘢咧。第一个就是传统名人啦，之前讲两位啦，同埋佢啲开平嘅碉楼啦等等。所以江门得意嘅地方边度咧，就是佢一个好大型嘅海外江门嘅团体人喺度先，即系华侨啊好多。咁第二咧就是佢做嘅工业咧就唔系珠江三角洲最好，亦都唔系最顶尖。咁佢我谂相对嚟讲系中下。即係中國三角洲嘅先進度同埋嗰個大規模都係中間咯。
1: 嗯，
2: 所以好啦，你話年青人咧，相對嚟講，年青人比較容易做到咧，就係文化嘅特色嘅旅遊啦，
1: 係、嘛？
2: 即係新會嘅獨特嘅一啲名家啦，係嘛？即係小鳥天堂咧，即係個棵樹啦等等，即係呢一種咯。同埋一種而家多做咧，就係江門人去到海外嘅口述歷史回憶，都係一種文化記憶嚟嘅。
1: 嗯，好，咁我哋今集咧就介紹咗中國第一華僑之鄉啦，咁都歡迎大家到江門台山去透過碉樓呢個騎樓去了解呢個華僑嘅歷史，咁都去享用一下呢個黃鱔飯啦、新會陳皮等等嘅特色美食。咁我哋下一集再同大家討論大灣區，拜拜，
0: 拜拜，
2: 拜拜。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要拣中成药，就要拣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3: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善神以温柔的光照亮真理，恶神以阴影试探人心。
6: 善恶相争，文明苏醒，
7: 波斯神话。
8: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波斯神话》，我是彭超之，负责节目的导读。我们的节目除了有重头戏《波斯神话》广播剧之外，还有蓝秀朗为我们介绍波斯文化和波斯神话的故事，对后来伊朗社会生活有什么影响呢？波斯神话融合古伊朗宗教宣教的二元论思想，善与恶、光与暗的斗争是核心。波斯神话和列王纪曾被多次改编，波斯与世界有舞台剧、歌剧、电视剧，西方亦有以老斯塔姆或者其他传说为灵感的作品。近年国际影视、动画、电玩都越来越取材波斯元素，例如某一些的奇幻电影、角色扮演游戏将波斯英雄或怪兽重新设计。不过因为地域、语言和宗教敏感，完整大银幕史诗式改编比较少，更多是以灵感或者片段形式出现。音乐方面，波斯古典和民间音乐经常以史诗主题创作，现代作曲家亦会混合电子或者世界音乐元素，制作以神话为主题的专辑。今晚是波斯神话广播剧第11集，主题是《比让与马尼日乱世情真》。霍斯鲁派比让和古尔金去猎杀野猪，古尔金怕死，要比让独自对付野猪。等比让杀死了野猪之后，古尔金怕被取笑冇胆，就想陷害比让，带了比让去阿夫拉西亚伯的领土。虽然见到很多美女，当中最靓的是马尼日公主，比让为之心动，两个年轻人更加偷偷在公主的帐篷相会。最后国王要处死比让，究竟古尔金的奸计能不能够得逞呢？比让和公主又能不能够结合呢？跟住落嚟，我哋一齐收听社区人士演出嘅波斯神话广播剧第11集《比让与马尼日乱世情真》。
7: 波斯神话，
9: 霍斯鲁国王啊，我哋系亚美尼亚人，原本喺边境耕种放牧，过住好平静嘅生活，估唔到一群凶猛的野猪来了，不断踩森林和河岸，还毁灭庄稼和牲畜。我们没办法阻止野猪，希望陛下你可以大发慈悲，派一个勇士来救我们。
10: 哦，这样啊，好啦好啦，我帮你们。各位勇士，你们之中有谁愿意挺身而出，帮他们摆脱野猪的威胁啊？
11: 好，就等我比让去啦。
12: 唉，比让，你太年轻啦，做事冇计划，快坐低啦。
11: 爸爸，我虽然年轻，不过喺谋略呢方面唔会输俾你哋啲老人家嘅。只要国王同意嘅话，我斩咗野猪个头，带翻嚟献俾国王。
10: 好好，比让，你有勇气，呢个重责就交俾你啦。古尔金，你为比让带路，做佢嘅助手啦。
11: 古尔金， 我哋出发啦。
10: 好。
11: 古意金，我会向野猪射箭，你负责喺水池边埋伏。一听见树林有声，就领起大军。一见到只野猪，你仲大军打，唔好俾佢哋走啦。
10: 切，你系为咗上次先愿意冒险啫嘛？而我系奉国王嘅命令先陪你嚟嘅啫，我净系负责带路嘅，啊，唔会帮你捉野猪嘅噃。
11: 吓，乜你咁样噶？我唔使你嘅，我一个人入森林。咦？哇，野猪！射箭先，哇！野猪冲埋嚟，好多只啊！攞把剑对付佢哋先，去，斩埋个野猪个头。

0: 想走，等我杀晒你哋啦！终于将全部野猪杀死晒啦！将个野猪头放喺马鞍度，我带翻去将佢献俾霍斯鲁国王。
1: 哇！我睇见比让杀晒啲野猪噃，如果比让翻去讲俾所有人听呢件事，我咪声如扫地，大家都笑我细胆。我要陷害比让至得。
2: 比让啊，哇，你好英勇啊！恭喜你捉到凶猛嘅野猪噃。
0: 多谢你啊，古意金，我哋一齐饮美酒庆祝胜利啦。
2: 好、啊，从前呢、啊，我同伊朗嘅英雄啊，曾经喺呢度一起作战，所以对呢度有啲熟悉嘅。离呢度唔远啊，约摸两日嘅路程，就系、是、阿夫拉西亚伯嘅领土啊。嗰度四围都系啲花园啊，同埋森林。阿夫拉西亚伯宫里面啲宫女啊，最中意去嗰度玩。听讲佢哋好靓噶噃。我哋快啲去嗰度啦！话唔定仲可以带翻几个美女翻伊朗献俾霍斯鲁国王啊！
0: 好啊，古尔金，我哋上马啦，离开树林，出发去揾靓女啦！

0: 比扬和古尔金来到美丽的原地，阿夫拉西亚伯宫中的女人都聚集在这里。比扬想看清楚那些女人的样子，他就躲在一棵高大的柏树后面。
1: 哇，古尔金说得没错，那些女仔就像春天一样那么漂亮。咦，最靓嗰个系咪就喺嗰度啊？
2: 咦，有人匿埋喺树后边。哎呀，我嘅心跳得好犀利啊！我从未见过外人噶。奶妈，你去打听一下，各位神秘又英俊嘅访客究竟系边个啊？
3: 好啦，玛丽日公主，我去下。
4: 麻烦你转告玛丽日公主，我是格乌的仔比扬，我为了帮亚美利亚人杀死邪恶的野猪，就由伊朗远道而来。听说这里举办着盛宴，我一时好奇才会来到的，估不到望到她就为她倾心了。麻烦你帮我问一问公主，她愿不愿意和我相见呢？
3: 公主啊，那个后生仔呢叫做比扬，他好想见下你啊。那个后生仔啊好英俊的。
2: 好啦，我见他，不过他要静静来啊。
0: 两个年轻人偷偷在公主的帐篷相会，玛尼日请比扬除低战袍休息，又亲自用香水帮他洗脚。比扬和公主享用了很多美味佳肴，侍女和乐师为他们弹琴唱歌。三日三夜，这对爱侣都在一起。玛尼日和比扬分开的日子就来到了，他们两个人都很伤心。

0: 侍女啊，请你哋喺酒度落药，等比让饮咗，佢好快就会瞓着噶啦。
1: 系嘅，玛尼亚公主。
2: 好，饮杯。
3: 我晕啊！
0: 带佢翻我间睡房啦。
1: 系嘅，玛尼亚公主。
2: 咦，公主，点解我会瞓咗喺你间房嘅？啊，我明白啦，一定系古意金嘅阴谋，佢想害死我。我向上天祈祷，希望我可以平安脱离险境，唔会俾阿夫拉西亚伯伤害啦。
0: 哎呀，你唔使怕，比样有我喺。

0: 喺度。
1: 多谢你啊，公主，我爱你啊，我留低喺身边啦。
0: 我要好小心保密，将你收埋喺我房间，唔俾父王知道。
2: 比让同埋玛尼日嘅秘密俾一个女侍者发现咗，佢向国王告密。
3: 阿夫拉西。

0: 呕，
1: 你喺边度嚟嘅流民？今日就系你嘅死期。
2: 啊，我冇盔甲，又冇武器，根本冇办法同你打嘅。
3: 姐，我注定要死喺度啦。
2: 咦，我嘅靴入边收埋咗一把匕首，有用啦。
3: 我叫比扬，如果你而家唔带我去揾阿夫拉西阿伯，我一定会同你哋对抗到底啊！
1: 哼，我唔打算即刻杀咗你。你放低武器先啦，有咩慢慢讲。
3: 好啊，咁我摆低把匕首先咯。
4: 捉住佢，绑住佢，
1: 人嚟，带佢去见阿夫拉西阿伯。
5: 比扬对阿夫拉西阿伯解释咗件事嘅来龙去脉，佢点样猎杀野猪，佢点样遇见玛尼日公主，又点样同佢相爱，最后匿喺公主间房。
3: 件事就系咁噶啦，我认为我同玛尼日公主都冇错噶。
6: 你唔使再解释啦，人嚟喺宫门前起好绞刑架，同我处死比扬。
2: 我唔再可以同爸爸同埋其他将领重聚啦。我知道霍斯鲁国王一定会帮我报仇，惩罚奸诈嘅古尔金噶。
4: 好，喺宫门之前起绞刑架。
7: 喂，侍卫，你哋做紧乜嘢啊？究竟发生咗咩事啊？
1: 国王啊，要搞死比扬，因为佢同公主有私情啊！
7: 吓，比扬，你点解会有咁凄惨嘅下场噶？
2: 件事其实系咁噶。

0: 我好同情你。
1: 侍卫，你哋暂时唔好行刑，
0: 等我去同国王商量先。请陛下深思啊，唔好搞死比扬。你已经杀死咗夏沃什，再加埋比扬，伊朗一定会更加痛恨我哋啊！霍斯佬会嚟为佢报仇，到时我哋土兰又要陷入战火啊！
2: 唉，好啦，皮兰，我接受你嘅求情，饶恕比扬啦。不过比扬同我个女夹埋呃我啊，败坏咗皇室同埋后宫嘅名誉，呢啲咁嘅丑事如果传咗出去，肯定会被人耻笑我的。
0: 陛下，既然这样，你不如将比扬囚禁在监狱，这样的话伊朗人就不知道他的下落，比扬都将永远不见天日，这世啊都等于玩完了。
2: 这个方法行得通，就这样做吧。格西乌，你将比扬五花大绑混在个枯井里面，
3: 是将比扬掉入个井底，再用大象运来一块巨石，将巨石封住个井口，比扬再见唔到光明啊！
2: 格西乌，你后宫捉住玛尼亚公主，佢身为公主玷污咗皇室嘅名声，根本就唔配留喺皇宫。你拖佢去枯井边，俾佢好好欣赏佢情人嘅下场，再同佢讲，而家呢个伊朗人就困喺井入面，你既然咁爱佢啦，就留喺度同佢做伴啦。
4: 系嘅，国王。

0: 富正道，点够俾养啊？我推唔喐嚿大石啊！咦，大富正道有条肋骨，可以伸一只手入去、啊。我去黑啲食物翻井边，喺条肋骨将食物送俾俾养先。
1: 古尔金在原地等了七日，一直都没见比样回来。他很心急和后悔，他找到比样。

0: 尔金，你做乜一个人翻嚟啊？
1: 点解啊？比样咧，古尔金啊，点解佢唔系同你一齐翻嚟噶？
2: 格乌将军，我好内疚，冇面继续留喺世上啊！
1: 古尔金，你拖住比样匹马，唔通比样佢死咗？
2: 我同比样到咗树林之后，就帮阿美尼亚人打野猪。我哋奋战咗几日啊，终于铲除晒所有野猪。不过当我哋回国嘅途中，又去打猎喎。一只好靓嘅野鹿突然出现啊！嗰只野鹿咧跑得好快，好似神驹拉克什咁样啊！比样咧为咗捉住嗰只野鹿，系咁追系咁追，点都唔放弃。咁佢走咗之后，我就揾佢，但系见唔到嗰只野鹿或者比样啊，净系揾到佢匹马。咁我就只好自己翻嚟伊朗先啦。
1: 古尔金肯定隐瞒咗实情，我想杀咗古尔金啊！

0: 娃。
1: 咁精彩嘅波斯神话广播剧发展落去会系点呢？我哋休息一阵，翻嚟听埋个结局。依家就有请南秀朗为我哋介绍波斯文化。
2: 大家好，我系南秀朗。呢集讲洛鲁兹节。喺波斯文化之中，最重要嘅节日系洛鲁兹节。洛鲁兹寓意新嘅一天，佢标志住新一年嘅开始，系对生命重生同埋光明战胜黑暗嘅庆祝。洛鲁兹节可以追溯到3000多年前嘅索罗亚斯德教，即系天教嘅时代。它象征着春天来到，波斯人通常在春分庆祝洛鲁兹节。最初洛鲁兹节是为了庆祝自然的重生而设立的神圣节日，经过几个世纪的演变，成为了一个由众多民族语言和文化社区共同参与的世俗节日。洛鲁兹节贯穿和团结了伊朗、中亚、高加索、巴尔干半岛等等地区的不同文化，展现出丰富的风俗、传统和共同价值观。洛鲁兹节是庆祝生命续延、万象更生的日子，一直以来都不只是庆祝季节的更换，还是一个加强家庭、社区甚至国家之间联系的节日。今日不同宗教和文化背景的人都会庆祝洛鲁兹节，体现世人对续延、和平和繁荣的渴望。洛鲁兹节还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在2010年宣布3月21日成为国际洛鲁兹节，鼓励全球庆祝活动，彰显这个节日和平、团结以及续延的主题。为了迎接洛鲁兹节，波斯人会进行彻底的大扫除，寓意抹走过去的灰尘。另外一个象征性行为是买新衫，代表新的开始以及对物质和精神空间的净化。另一个很有特色的庆祝活动就是七仙桌，在饭桌上面很巧妙地摆放7件物件，每种物件的名字在波斯语之中都以字母 S 开头，象征着生命的各种属性，包括重生、富裕、爱、健康、美丽、正义和智慧。有些地方还会举行火祭仪式，好像跳火节，跳过火堆的意思是净化和激发活力，驱走冬天，令到生命充满春天的温暖和生机。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其他国家不要成为美国侵略行径的帮凶，军事介入霍尔木兹海峡。巴加埃用韩文发出贴文，指出伊朗高度重视和韩国的友好关系，但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维持军事存在或者参与军事行动的国家，只会被视为直接支持侵略者，并将引发严重后果。韩联社报道，上星期有消息指韩国政府正推进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如今已经回到尚未作出决定的谨慎立场。2026年巴富气候行动周昨日在亚塞拜疆首都巴富开幕，为期五日的活动围绕讨论能源转型、气候融资、工业脱碳和区域合作等议题，推动气候领域的承诺转化为具体行动。亚塞拜疆总统气候问题代表巴巴耶夫在开幕仪式上表示，今年是连续第三年举办巴富气候行动周，亚方将致力保持全球气候行动势头，推动对话转化为实际行动，并促成新的伙伴关系。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斯蒂尔在视像致辞中表示，气候融资是将行动计划转化为能源基础设施、清洁交通和预警系统等具体项目的重要条件。他呼吁各方继续落实之前达成的气候融资成果，加快全球绿色转型。行政长官李家超以视像方式在哈萨克一个论坛上致辞的时候表示，近年香港和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对此感到十分鼓舞。去年香港与中亚的商品贸易总额达到$32,400,000，较2020年大幅增加27%。李家超强调会继续深化香港和中亚地区的合作，促进人员往来。本港一间航空公司明年一月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直航服务，有助本港与哈萨克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推动双边贸易和交流。社交媒体平台 Threads 出现伪冒廉署招聘广告的贴文，廉署呼吁公众提高警觉。廉署表示，有关虚假招聘广告由声称提供招聘资讯的账户发出，再有伪冒的廉署标志，俄称廉署正招聘行政主任及文职人员，贴文内亦都包含不明网站的超链接。廉署澄清该等招聘广告

0: 帖文并非由廉署发出。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大约3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到本州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5%。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铝枪的枪铰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来，造成人命伤亡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枪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扇窗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枪户。
4: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善神以温柔的光照亮真理，恶神以阴影试探人心。
6: 善恶相争，文明苏醒。
7: 波斯神话，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波斯神话》。今晚播出第11集《波斯神话》广播剧，主题是《比让与马尼日乱世情真》。今集我们继续介绍在波斯神话出现的神驱骏马，上一集介绍英雄鲁斯塔姆的骏马拉克什，今集我们会介绍贝克扎德。贝克扎德是夏沃什王子的骏马，个名的意思是拥有夜色的纯种马。夏沃什被诬陷的时候，曾经骑着他穿越熊熊烈火，证明自己的清白。王子死了之后，他的儿子霍斯鲁找到贝克扎德，重新驯服了他。霍斯鲁晚年消失在风雪之中，不知贝克扎德去了哪里，传说他没有死。有天将骑着贝克扎德重返人间，实行公理和正义。好了，讲回今天的广播剧，故事发展到鲁斯塔姆原谅古尔金，希望国王派他为伊朗打仗。鲁斯塔姆知道不可以惊动阿夫拉西阿伯，所以他扮成富商，带着训练有素的士兵和骆驼，用丝绸遮住块面，带着装满珠宝的金杯进入皮兰的家。皮兰竟然不认得死敌鲁斯塔姆，还邀请他住在他家。结果鲁斯塔姆很轻易再次打败阿夫拉西阿伯。跟住落嚟，我哋一起收听社区人士演出的《波斯神话》第11集《比让与马尼日乱世情真》的结局。
7: 波斯神话，
9: 古尔金，
10: 你做乜一个人翻嚟啊？
11: 点解啊？比让咧？古尔金啊，点解佢唔系同你一起翻嚟噶？
10: 我哋奋战咗几日啊，终于铲除晒所有野猪。不过当我哋回国嘅途中，又去打猎，一只好靓嘅野鹿突然出现啊！嗰只野鹿咧跑得好快，好似神驹拉克什咁样啊！比让咧为咗捉住嗰只野鹿，系咁追，系咁追，点都唔放弃。佢走咗之后，我就揾佢，但系见唔到嗰只野鹿或者比让啊，净系揾到佢匹马。咁我就只好自己翻嚟伊朗先啦。
11: 古尔金肯定隐瞒咗实情，我想杀咗古尔金啊！

0: 古尔金同埋格乌有啲乜嘢事啊？
1: 请国王查明啊！铁串古尔金讲大话，点解我个仔会唔见咗啊？
0: 我会谂办法噶啦，帮格乌揾翻个仔。
2: 国王，我献上野猪嘅獠牙，又祝国王身体健康。
0: 野猪獠牙？古尔金，你再讲一次比扬失踪嘅事嚟听下。
2: 吓？咪嗰只神奇嘅野鹿咯。佢好犀利啊，走得好快啊！我就话唔好再追啦。但系比扬就照追啊，咁我就一箭啊啊！唔系，比扬就一箭。
1: 你上次冇讲射箭，
0: 古尔金，你讲大话！人嚟，攞镣铐出嚟锁住古尔金。
3: 系、国王。
0: 格乌，我即刻会派人去各地揾比扬。就算暂时冇消息，你都唔好担心。到咗新年嘅时候，法尔瓦尔丁嚟到，我会诚心向上天祈求，用可以睇到世界嘅神杯睇下比扬到底去咗边度嘅。
1: 多谢你，霍斯鲁。
0: 人嚟，即刻派骑兵出去打听比扬嘅消息啦。
4: 呢啲骑兵就算跑匀伊朗，甚至去到土兰都系揾唔到。格乌好挂住个仔。
1: 国王，上次揾到比扬未啊？
0: 我诚心对上天祈求帮助，拎起神杯，静观杯中嘅景象，整个宇宙都融入喺呢一只神奇嘅杯里边。我喺伊朗嘅领土度揾，都揾唔到比扬。我喺土兰嗰度揾下先。啊！多谢上天嘅协助，我揾到比扬啦。比扬佢全身被镣铐锁住，囚禁喺一个枯井里边，井边仲有一个美丽嘅小姐，日日夜夜陪住佢咁。
1: 咁点好啊，国王？
0: 格乌，你放心，你个仔仲喺世上，只不过被土兰人囚禁住，佢而家被人锁咗喺个枯井嗰度啊！
1: 派边个去救比扬啊？
0: 全伊朗只有老斯塔姆呢一位英雄可以完成呢个任务。格乌，你即刻去扎别尔斯坦，有咗老斯塔姆嘅帮助，我相信你好快就可以同比扬团聚噶啦。

0: 格会终于抵达扎别尔斯坦，佢见到老斯塔姆。
1: 老斯塔姆，求下你帮下我啦！
2: 究竟发生咗咩事啊？格乌，
1: 我个仔唔见咗啊！霍斯老已经透过神杯发现咗比扬嘅下落，佢希望你帮我揾翻比扬啊！
2: 国王有命，当年我将个女许配俾格乌，比扬就系呢个女所生，佢系我嘅外孙。格乌唔使担心，我一定会救比扬，只要教训阿夫拉西亚吧。
3: 啊！老斯塔姆嚟咗皇宫。有希望，有希望啊！希望佢可以帮我求情，派人去揾老斯塔姆嚟啊！
2: 使者啊，古尔金其实佢系自作自受，佢陷害比扬，最尾都害埋自己。照理嚟讲，我唔应该为佢讲说话。不过，唉，睇见佢咁嘅收场，真系可怜啊！或者我可以帮佢离开牢狱。好啦，我去找国王为古尔金求情啦。
4: 帮咗古尔金唔得，绝对唔可以。
2: 古尔金佢确实有错，但系佢已经悔改，甚至乎愿意去赎罪，去献出佢自己生命。陛下念在佢曾经为伊朗打仗，为皇室卖命，宽恕佢啦。
4: 唉，好啦好啦好啦，老斯塔姆。咁啊，好啦，我宽恕古尔金，人嚟放翻佢出嚟啦。

0: 老斯塔姆知道今次去土兰不可以惊动阿夫拉西亚伯，他扮成富商咁样，带住训练有素的士兵同埋骆驼，以及国王赐俾佢嘅各种宝物出发。
1: 咁多人围住新嚟嘅商队嘅，
2: 哎呀，你拉到唔得唔得，我用丝绸遮住块面，带住啲装满珠宝嘅金杯进入皮兰嘅屋企。
3: 我希望咧同皮兰做啲买卖，我咧有啲珠宝同埋金杯啊，仲送上两匹阿拉伯嘅骏马，作为结交友谊嘅礼物啊，皮兰。
1: 哦，欢迎你哋啦吓，好贵重嘅礼物，感激你。你喺呢度放心做生意啦，若果需要住宿嘅话，可以去我屋企嘅，我会将你哋当做自己嘅亲戚招待嘅。
3: 哎，好啊好啊，多谢晒多谢晒。
4: 我听到伊朗商队嘅消息，有希望啦！我系建商队嘅主人，希望佢可以帮比扬，祝福你。你哋由伊朗嚟，认唔认识嗰啲好著名嘅将军啊？有冇格乌或者古达尔兹嘅消息啊？佢哋有冇听到比扬被囚嘅事啊？有冇人想办法救佢出嚟啊？比扬系有一位优秀嘅勇士，但系被铁链锁住咗，困喺井度啊！我听到佢好痛苦嘅呻吟，每日都喺度喊。如果你翻伊朗，可唔可以帮我向格乌或者系老斯塔姆传话？话俾佢哋知比扬困喺呢度嘅消息啊！如果佢哋离迟咗一步，或者就冇办法同比扬重聚啦。
3: 咩你讲乜嘢啊？咩将军啊？你快啲走啦！乜嘢伊朗嘅将军？咩老斯塔姆格乌古达尔兹？咩呢啲人？哇，一个都冇听过。哎呀，你快啲走啦，走啊！
4: 无论唔通伊朗人都系咁冷漠无情嘅？就算你唔想同我讲嘢，都唔使咁粗鲁赶我走噶。
3: 哎呀，呢位小姐，我哋系商人嚟噶，我哋净系识做生意。你嚟呢度喊，讲啲我都唔识嘅名，你咁样阻住我哋做生意啊？
4: 你听我讲，我系买你日公主，系阿夫拉沙伯个女。我一直喺夫政旁边，听讲有伊朗商队嚟到，先嚟揾你哋帮手。估唔到你哋赶我走，或者我注定要黑食。不过比扬被锁喺井底，情况比我更加惨。上天不如俾佢死啦！
3: 哎呀，你点解唔去拜托嗰啲土兰大神呢？叫佢哋劝你嘅父王开恩啊！人嚟，攞只烤鸡同埋一啲大饼俾佢。
4: 多谢啊，大人。
3: 我静静地将自己嘅戒指放入去烤鸡只翼度先。呢只烤鸡送俾你同埋井底嗰个可怜人啦。世上啊，只有你关心佢嘅遭遇，对佢不离不弃啊！如果你仲有咩需要嘅话，即管翻嚟揾我哋啊！

0: 有嘢食啦！
1: 哇，正啊！今日啲食物好丰富啊，玛丽啊，究竟系由边度攞啲食物翻嚟噶？
0: 系有对嚟自伊朗嘅商队到土伦做生意，佢哋同情我哋，俾咗我呢啲食物啊！
1: 哇，太好啦，多谢晒你啊！咁我唔客气啦。咦，烤鸡入面有啲嘢嘅？哇，系只戒指啊！戒指上面刻住老师塔姆个名。太好啦，痛苦终于结束啦！
0: 比扬，你做咩笑啊？你癫咗啊？究竟发生啲咩事啊？
1: 玛丽啊，我哋有救啦！不过如果我讲你知嘅话，你记住要对天发誓要保密啊！你知啦，你哋女人把口好难守到秘密噶嘛。
0: 哼，呢段日子我为你经历无数痛苦，你咁羞辱我。为咗你，我抛弃宫廷生活，抛弃爸爸同埋屋企人，喺呢度过住流浪同埋乞食嘅生活。你竟然讲出呢对说话，我好失望啊，比扬。
1: 对唔住啊，玛丽亚，呢个消息嚟得太突然，所以我先至会咁样讲嘢嘅。嗰个好心。

0: 施舍我哋食物嘅商人根本唔系嚟做生意嘅，佢系为咗救我先至由伊朗嚟到土兰。你快啲去揾嗰个商人啦，问佢系唔系拉克什嘅主人。
1: 好，我跑翻入城问嗰位商人先。
2: 呢位小姐，你为比扬受尽委屈啦，实在系辛苦。但愿你哋可以有情人终成眷属。你快啲翻去啦，同比扬讲，上天派拉克什嘅主人，你救佢。天黑之后，你点住柴火，我哋就靠住火光揾到嗰个枯井，救比扬出嚟。
1: 啊！天黑啦，我依照老师探母嘅指示，点着柴火，
2: 我哋嚟到啦，小姐，就系呢个井啊！
3: 唉，等我嚟啦，
2: 移开封住井口嗰个巨石，
3: 系
2: 靠住对上天嘅信念，搬起个大石头，
3: 系掉开树林入边。
2: 哎，比扬喺井底啊，你点啊？
0: 冇事啊，多谢你嚟救我啊！
2: 比扬喺救你出嚟之前，希望你可以应承我一样嘢，请你放低仇恨，
0: 宽恕古尔金，英勇嘅将军。你唔通唔知道古尔金嘅所作所为咩？因为佢嘅毒计，我喺呢个井底受尽折磨。佢如果敢喺我面前出现，我一定要俾佢得到应有嘅惩罚。
2: 如果你唔听我嘅劝告，我就将你留喺井底，我化伊朗。
0: 好啦，我应承你，绝对唔会向古尔金追究嘅。
2: 系，抛套索入去府井入边，救比扬出嚟。
0: 哇，比扬，
2: 你成面都系血，个人瘦咗。身上面嘅铁链都生晒锈，我帮你打开铁链同埋脚镣啦。嘿，
4: 比扬，对唔住啊，求你宽恕我啊！
3: 哼，我遵守对老斯坦姆嘅承诺，原谅你啦，古尔金。
5: 老斯坦姆救翻比扬之后，安排伊朗人回国，将贵重嘅宝物全部带走。佢打算同几位勇士留低，好好教训阿夫拉西阿伯。
2: 李扬，今晚我要趁客偷袭土兰嘅皇宫，阿夫拉西阿伯一定措手不及，我要斩咗佢个头，带翻去伊朗献俾霍斯鲁国王。你就同玛丽日一齐离开，跟商队一齐翻伊朗啦。
0: 唔得，呢件事系因我而起噶嘛，我点可以话走就走噶？
2: 啊，咁好啦，你同玛丽日留低。夜晚，我同七位战士骑战马就去阿夫拉西亚伯嘅皇宫。
3: 跟住老斯塔姆冲入宫，
6: 杀啦！
2: 阿夫拉西亚伯，我系扎尔个仔老斯塔姆，你嘅死期到啦，仲瞓觉？之前你杀咗夏沃十王子，今日又想杀比扬，我绝对唔会饶恕你
7: 嘅。哇！杀到你啦！伊朗人已经攻入皇宫啦，卫兵啊，边个能够挡住伊朗人？我一定赏赐金银财宝，重重有赏啊！
8: 杀！杀死土兰人！
9: 杀啦！杀死土兰人！
7: 哇！唔对路啊！我都系快啲走先啊！哎呀！
2: 好，我哋占领咗皇宫，将揾到嘅财物送俾我哋嘅勇士。
1: 土兰军队就会赶到，我哋要尽快离开土兰。
2: 勇士，我哋更加要提高戒备。阿夫拉西亚伯一定会趁机派军队阻止我哋过河。派哨兵，留意有冇追兵。
7: 喂，皮兰啊，准备好军队，敲响战鼓，喂，追击伊朗人。
5: 伊朗哨兵发现土兰军队，即刻向老斯塔姆汇报。老斯塔姆就骑住拉克什，率领伊朗战士同埋土兰军队打起上嚟。
2: 哎，我见到阿夫拉西亚伯，土兰国王不自量力，我要杀死你啊！
7: 哎

0: 哎呀，打输咗啦，唉，我都系走啦，哎呀，走啦走。老斯塔姆，你顺利翻嚟，我好开心啊！我要赏赐好多金银珠宝俾你啊！
1: 国王，希望你可以恩准我回乡。
0: 哦，好，好，冇问题。你翻翻扎别尔斯坦啦，咁样。比让，比让，你讲俾我知，你点样俾土兰人酬金，又系点样俾老斯塔姆救翻出嚟噶？
2: 好啊，我愿意将自己呢段日子嘅经历讲晒出嚟。
0: 比让，从今以后唔好再俾马尼日公主过艰难嘅生活啦。你同佢要互相照顾，共度以后嘅岁月。我祝福你哋。

0: 广播剧就听完啦，跟住落嚟有请蓝秀朗为我哋讲波斯神话对后世伊朗社会有咩影响呢？
1: 大家好，我是蓝秀朗，今日第十一集就是讲对世界的地理想象、圣地、山河和方向感。波斯神话亦会影响人对地理的感受，哪些地方神圣，哪些地方危险，哪些方向象征光明或者混乱。虽然现代人未必全部认同，但很多地方的传说仍然会影响人对生活空间的理解。神话例子可以用天堂、审判之地或者特定圣地承载宇宙秩序这类故事框架。当一个社会相信某些地方和神话事件相关，就会形成朝圣、祈福、旅游或者特定季节性拜访。于是伊朗人生活会出现一种方向感，你去到哪儿，你行路的时候有什么顾忌，可能都会受到传说引导。就算你纯粹是为了生活需要要搬屋或者旅行，脑海之中仍然可能对某些传说地点保留敬畏。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在网上找更多的资料了解更多。下个礼拜我就会为大家提供其他资料，有关波斯神话怎样影响伊朗的文化。拜拜。
0: 唔该晒蓝秀朗，同我哋分享咗波斯神话故事对后世伊朗社会有咩影响。嗱，呢集咧就完结啦。下一个礼拜同样时间，我哋一齐收听又紧张又刺激嘅波斯神话广播剧啦。拜拜。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

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和鱼肉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上集为大家介绍过冰岛的火山系统、温泉、冰河湖和冰原，相信大家都对于冰岛有多少少的认识了。其实在冰岛这一座维世独立的岛屿上面，综合了多样性的自然景观，所以今集会带大家继续去到冰岛的不同地方，了解那里的盖石尔间歇泉、黄金瀑布、蓝冰湖、黑沙滩和极光，看看他们究竟有什么那么特别。首先是间歇泉，它是一种十分奇特的地质景观，简单来说，它是来自地底下喷出来的温泉，而且是会间断地喷出温泉。这个奇景大多数会发生在火山运动活跃的区域，有人将它比喻为地下的天然锅炉。那究竟间歇泉是怎样形成的呢？冰岛有几座活火山，在火山活动地区，熔岩会令到周围地层的水温升高，产生水蒸气，利用水蒸气形成的空气储压力推动水由地底喷出地表，亦都因为热源稳定，令到喷发时间形成周期性，所以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喷发一次，就是我们所说的间歇泉了。冰岛上面大大小小有超过100个的间歇泉，不过目前最大最壮观的间歇泉就是盖石尔间歇泉了，又叫做斯特罗间歇泉，它最高可以高达40米，大约5至10分钟就会喷发一次，然后差不多每3至4次就会有一次规模较大的喷发。

冰岛除了冰川冰河，还有大大小小的瀑布，数量是以万计算的。当中最经典最出名的瀑布就是古佛斯瀑布了，它又叫做黄金瀑布。这一座瀑布宽2500米，高70米，是冰岛的第二大瀑布，亦都是冰岛最大的断层瀑布，和斯托克间歇泉、新格维勒国家公园构成冰岛南部金圈的三大重要景点。黄金瀑布位于冰岛南部的白河冰川河下游，飞流直下32米，汇入一个又窄又深的河谷，形成了黄金瀑布的醉人美景。据说因为一到夏天，河水和泥沙混合而呈现出金黄色，阳光洒在瀑布上面，闪烁住金光，令到瀑布看起上来就好像闪闪发光的黄金那样，亦都因为这样而有这样的称号。特别在夏天五月去到九月天气好的时候，瀑布四周围的水汽在阳光映照之下经常会出现彩虹，如果好彩的话还可以看到双霓虹。在彩虹和瀑布互相辉映之下，共同打造出最美丽的自然光景。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伊朗经济部已经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以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英朗是伊朗麦克尔通讯社报道，经济部副部长扎马尼安表示，经济战争指挥部设于经济部内部，初期将会重点处理经济部职责权限范围内的问题，包括战争对企业经营、贸易、融资等领域造成的影响，以加快跟进并解决有关问题。对于超出经济部权限的问题，将会透过跨部门协调处理。他又说经济战争指挥部主要的任务集中在识别战争造成的问题和经济运行障碍，提出可操作的解决方案，并在需要多部门共同参与的时候加强协调。塞尔维亚总理马楚特提出解散议会，以提前举行议会选举。马佐特在政府特别会议之后发表讲话，提议政府根据宪法向总统提出解散国民议会，并举行议会选举。马佐特指政府一直听到部分民众要求提前举行议会选举的呼声，为消除民众疑虑，将选择权交予塞尔维亚公民是有力的回应。塞尔维亚进步党总委员会过去的星期六决定推举现任总统姆涉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的首名候选人和总理候选人。姆涉奇接受推举，并表示将会在完成近期国事活动和出访之后辞去总统职务，参加议会选举。世界气象组织发表最新报告，通过追踪空气质素和气候之间的复杂关系，揭示气溶胶包括火粒物、黑碳、微塑胶等和近地面的臭氧对人体健康的负面影响，呼吁加强监测。报告指出 PM2.5 火粒物由直径小于 2.5 微米的微小火粒和液滴组成，能够深入肺部和血液，对健康构成威胁。 PM2.5 有多种多样的排放源，包括工业活动、农业、居民供暖和交通运输，以至山火和沙尘暴等。报告又指气溶胶火粒可以远距离传播，并且改变大气层反射阳光的方式，更改陆地和水体的化学性质，污染原本洁净的环境。另外，近地面臭氧污染影响人类健康、农业和生态系统，而且由于热浪的出现，这个问题日益严重。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有效运作，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对于延误作为医务人员感到有些失望，期望工程執修能够尽快进行，亦都知识发展局已经推动建筑处和承办商处理，局方会尽力支持医管局和玛丽医院在事件过程中尽量减低对医疗服务的影响。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大约是3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

0: 移向日本四国至到本州一带。预测咧系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系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咁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系85%。跟住华南区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一股偏西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渐转吹东至到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至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渐转吹东至到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至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埋北部湾以南吹西至到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东部稍后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冇风，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系29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系50公里以上；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系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为咗保护你同屋企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4: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讲到冰岛的冰洞，第一时间就会想起蓝冰洞。它是冰岛冬季特有的自然景观，主要位于亚特纳冰川和与其相关的冰舌之上。从冰岛最大的城市雷克雅未克开车前往至少需要5至6小时的车程，才可以抵达亚特纳冰川的入口。蓝冰洞并不是由普通的冰块所形成的普通冰洞，这里的蓝冰洞其实是指那些只会在冬天的冰川之上出现，由冰川融水所造成的特殊冰洞。正正因为这样，每年只有在11月至到明年的3月才可以参观蓝冰洞。蓝冰洞是纯天然形成的罕见自然景观，形成过程复杂而漫长。在夏季

川融化的出现对于河流有补给作用，这个现象称之为冰川融水。因此冰川在流动下不断雕琢，去到秋冬季节的时候就会凝固形成冰洞。因为每个冰洞的形成时间、地点又或者数量都十分多变，所以每个冰洞都是独一无二的。每年的秋天，专业的冰川响度就会去寻找最新的冰洞，所以南冰洞的结构和形态在不同年份都会有不同。由于进入冰洞是有一定的风险的，所以导游会根据安全和天气条件来决定每日的冰洞之旅。

位于冰岛最南端北大西洋的西海岸，那里有一片享誉世界的黑沙滩，曾经在2017年被列为全世界首十大最漂亮的沙滩。那里以其形怪状的海蚀洞和天然火山爆发而形成的六角柱而著名，附近海域的三个火山岛更被地质界列入范围。

为黑沙滩，顾名思义，整个沙滩都是黑色。可能大家都会好奇，究竟点解黑沙滩嘅沙会系黑色嘅呢？其实黑沙滩嘅形成同火山系有关嘅。远古时期有一次海底火山爆发，爆发之后遗留落嚟嘅喷发物包括岩石同火山灰，佢哋一遇到冷空气后结晶，形成依家嘅碎石。加上经过海水冲刷、磨蚀等等几千年嚟到形成现时嘅细小黑沙。黑沙滩经常会刮起大浪，每两个小浪就会有一个大浪。海水打上嚟之后，好快就会退潮。黑沙滩上面有好多形状奇特嘅怪石，而且有一座玄武岩石墙，大块岩石呈零柱形嘅排列。成因是由于火山岩在急速冷却凝固的过程当中，因为收缩而形成的产物，在数百万年的岁月留下了鲜明的烙印。

最后又点少得唔介绍一下人生之中最想完成嘅梦想之一，就系、是、追极光啦。要成功追到极光，系需要具备五个客观嘅条件嘅。第一，要拣适合嘅月份到冰岛；第二，要当时嘅极光指数高；第三，天气情况良好；第四，光污染低；第五，就要选取在冰岛看到极光的地点了。虽然说冰岛和其他北欧国家一样都是看极光的好去处，但是在冰岛看极光和其他北欧国家看极光是有些分别的。最主要的分别就是在于方便程度。由于北欧其他国家的国土面积比较大，如果要看极光的话，一定要专门去靠北边的极光城市，他们都是位于北部接近极光带的地方。但是由于冰岛全岛都是位于极光带之上，所以在冰岛不需要特意跑到北部都可以有机会轻松地看到极光。亦都正正因为这样，冰岛的冬季活动旅行选择都会相对比起其他几个北欧国家为多。普遍来说，冰岛极光最适合追他们的时间是九月至到下一年的三月期间，因为这个时候冰岛的冬季有极夜现象出现，黑夜的时间会比较长，夜晚那阵天空会完全黑晒，为观察极光带来非常之优良的环境。整体来说，越黑越空旷的地方会比较适合追极光的。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的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是否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没有在教育局注册，看清楚课程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不要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还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李嘉文。

大自然之声言动星期二 Happy Tuesday， 大家好啊，我是竖琴疗愈师李嘉文。各位听众，你们觉得弹竖琴应该是适合女性还是适合男性呢？又或者这样说，在你们想象当中

中弹竖琴嗰个人，一般嚟讲会系女定系男呢？呢一个问题，每一个人都会有唔同嘅谂法。不如我哋今日就讲下呢一个话题啊！嗱，开始之前，我先弹一段嘅音乐，俾大家放松一下。

如果你有听过之前的 Happy Tuesday， 你就会知道竖琴的结构是不断演变的。你可能会记得我讲过，早期竖琴的外形和构造都是比较细型。在古时，爱尔兰、威尔斯等地都很盛行竖琴。但是当时的竖琴原来都是男士来弹的。他们会带着竖琴骑上马或者驴，周围咁样去弹奏竖琴讲故事。有啲人会叫呢一类型嘅人呢叫做吟唱诗人。而喺威尔斯地方呢更加系唔容许女人去接触竖琴。所以竖琴手都系男性嚟嘅。佢哋甚至乎可以带住竖琴去战场上边去弹俾军队听，振奋军队嘅士气。所以如果是这样，将竖琴搬上搬落这么粗重的功夫，穿着长裙的大家闺秀真的好像不太适合去做这么抛头露面。希腊神话里面最出名弹竖琴的人就是阿波罗神和他的儿子奥菲斯。而圣经里面大卫王也都是弹竖琴的高手。其实去到今时今日，有好多嘅竖琴大师亦都系男士嚟嘅。嗱，听到呢度，可能你哋都会觉得，咦？乜原来喺远古嘅时候弹竖琴嘅人，原来全部都系男人，可能同你想象中有好大嘅出入。

过去到十六世纪之后，竖琴变得越来越大座，可以放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另一些上流社会的人士，他们就很喜欢在家里听音乐，而在家里面的女性也都多

咗机会去接触竖琴。千金小姐更加有机会可以学呢一个乐器，培养佢哋多才多艺啦。当大家见到，咦，原来女性纤幼嘅手臂同埋手指去弹竖琴，好似会更加赏心悦目嘅时候，渐渐就开始俾大家有一个印象，就系觉得

呢个人就系17世纪嘅时候一位好出名嘅皇后，佢就系法国最后一个皇后，法国路易16皇帝嘅妻子玛丽安·安东尼亚。呢、这个皇后细个嘅时候呢，就系奥地利嘅大公主，佢非常之受到宠爱，而佢最中意就系音乐，最擅长就系竖琴同埋跳舞。可能正正系因为皇后佢都好中意弹竖琴，所以呢一样嘅兴趣亦都慢慢咁样传开去其他嘅欧洲国家，成为咗一个风气、一个潮流咁样。好多名门望族嘅女士都为咗要追上潮流，去跟皇后一样去学竖琴。似乎咁样，亦都成为咗弹竖琴系一个身份地位嘅象征，所以唔多唔少都会影响到今时今日嘅我哋，可能一谂起竖琴就觉得系好高贵，或者系好昂贵嘅一个乐器。

音乐本来就冇性别之分，反而更加着重弹奏者嗰个弹奏嘅意图同埋演绎嘅技巧。弹出嚟嘅音乐究竟能唔能够感动人，同人产生共鸣？竖琴疗愈师系会有男士同女士，就睇下疗愈师本身系咪能够就住服务对象嘅需要嚟到去弹奏适合嘅音乐。听到呢度，各位听众，你哋又会唔会有你自己嘅睇法呢？你哋会唔会都仲系觉得竖琴呢个乐器都系适合男或者女士弹会比较啱呢？今集我哋就讲到呢度，下个星期再同大家讲啊！祝大家有一个愉快嘅清晨，拜拜。

0: 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以视像方式在哈萨克一个论坛上致辞的时候表示，近年香港和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感到十分鼓舞。去年香港与中亚的商品贸易总额达3亿2400万美元，较2020年大幅增加27%。李家超强调会继续深化香港与中亚地区的合作，促进人员往来。本港一间航空公司明年一月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直航服务，有助本港与哈萨克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推动双边贸易和交流。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有效运作，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对于延误作为医务人员感到有些失望，期望工程执修能够尽快进行，亦都知识发展局已经推动建筑署和承办商处理，局方会尽力支持医管局和玛丽医院在事件过程中尽量减低对医疗服务的影响。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表示，玛丽医院重建工程有所延误，同事好失望，同期望有落差。他指出，依家玛丽医院服务没有受到影响，因应现时未收楼，需要评估对日后发展的影响，亦都相信在收楼之后，玛丽医院员工将会努力追翻进度。他强调，收楼时会确保楼宇安全，审慎测试之后才会开展服务。社交平台 Threads 出现伪冒廉署招聘广告贴文，廉署呼吁公众提高警觉。廉署表示，有关虚假招聘广告由声称提供招聘资讯的账户发出，再有伪冒的廉署标志，讹称廉署正招聘行政主任和文职人员。贴文内亦都包含不明网站的超链接。廉署澄清，该等招聘广告贴文并非由廉署发出，市民如果发现任何相关可疑贴文，应该提高警觉，切勿点击附有连结或者向贴文发布者提供资料。网上有片段指出，有市民表示在葵涌一间食肆购买的外卖食物当中发现怀疑幼鼠。食环署回复查询时表示，寻日接报之后，随即派员跟进检取涉事的食物，并且到涉事处所巡查，发现部分地方卫生情况欠佳。根据食物业规例，检控有关食肆的经营者，并且咧系要求负责人即时改善。至于外卖食物当中发现怀疑幼鼠的一件事件，食环署话正从食物製作、包裝、存放和交付等環節調查，現階段不宜單憑網上片段或者食物中發現懷疑幼鼠，就對幼鼠在幾時和經乜嘢途徑進入食物作出判斷。署方曾經邀請投訴人提供進一步資料和錄取口供，但投訴人暫未同意，署方會按現有客觀證據繼續跟進。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在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大约是29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到本州一带。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4%。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0: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1: 做老板嘅最开心就系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咗位残疾人士，做嘢唔止用心，仲好专心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佢哋嘅才能，咁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仲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2: 收音 ready，
3: 镜头 ready，
4: 演员 ready， 导演
5: 好，全世界预备 ，action！
6: 学生哥都可以体验传媒工作，电视节目《传媒初体验》，记录本地中学生初尝真正媒体工作嘅实况，从电台到电视，从构思至制作，经历传媒行业种种挑战同喜悦。今晚9:30，港台电视31。
7: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听到主题歌曲，又系我哋嘅节目开始嘅时候啦。清晨上嚟，早晨啊！今日系星期二，今朝早同你共度呢个早晨系我阿钱钱佩兴。清晨时间接近5:08，今日系9月8日星期二啊！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8度啊！

开始我哋节目咧，有刘美君嘅呢一首歌曲啊，《这么那么怎么》吓，几得意嘅一首歌，比较少播呢首啊。喺我哋用词里边，作文啊，讲嘢啊，这么那么怎么都明白个意思。不过通常呢啲都系围绕喺爱情方面，现代恋曲嘅时候用呢啲字眼，又代表啲乜嘢咧吓？开始咗我哋礼拜二朝嘅清晨爽利节目，今日嘅日子系2026年9月8日。农历是7月27日星期二，今日天气情况，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是大致良好。在上午5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约29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为18公里，而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3度，新界会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在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1-2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温度28度，相对湿度85%啊。

呢啲会掀起翻你一啲怀旧嘅回忆啊！梅艳芳《似水流年》。早晨啊，啱啱瞓醒嘅你，已经系第二朝嘅开始啦。不过天仲未光，清晨时间5:22，梅艳芳之后有呢一首。

0: 彭嘉丽呢首歌系哇，就谂翻嚟啲历史吓。92年嘅时候呢首经典嘅金曲，歌名又好长，对于我哋嚟讲，去记咁长嘅歌名，当时系有少少难嘅。哇，咁巧口嘅啦吓。咁但系后嚟首歌咧又红，红咗咧你容易记啲嘅。咁亦都系改自原曲嘅，唔想打破翻原曲咁样嘅名。写词嘅系香港嘅名填词人潘伟源，就话嗰阵时系攞翻佢本身。原曲有17个字，并非写词嘅潘伟源嘅意思，咁保留翻原曲嘅一啲标志性嘅记忆，而呢首歌亦都因为咁而制造咗话题，都系离不开啲情爱啊、疗伤嘅歌曲。彭嘉丽嘅《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朝头早嘅时候，你听惯咗钱佩欣嘅《清晨爽利》，会唔会都系？惯性地学5点至6点半嘅时候咧，就会想起我咧。
1: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5代10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2: 好痛啊，师傅，唔好再念紧箍咒啦，我个头要爆啦！
3: 悟空，我叫咗你几多次，唔好食黄母娘娘啲蟠桃啊！
4: 你一犯再犯，我决定捉你出师门啊！
2: 咁悟空咪冇机会再见到师傅？
4: 咁又唔系，你个水帘洞入边有冇电视机或者收音机啊？
2: 悟空，师傅会喺星期一朝早11点到中午12点，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5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拜见师傅》入面出现。
4: 孺子可教。会有期。
5: 你好，早晨，我是黎明，你听紧嘅系钱佩兴主持嘅《清晨爽利》。

陈淑桦嘅呢一首《梦醒时分》啊，就系李宗盛所写嘅歌曲，都可以话系为陈淑桦度身订造，而系大家熟悉嘅呢一首歌曲。咁熟悉嘅歌曲，通常咧啲歌嘅系啊，你啊觉得

呢只歌好，不如攞嚟就唱咗佢啦，又唔可以叫抄袭嘅，而系改编啦。咁我觉得啲第二啲嘅歌，英文歌又好，即系呢啲个国语歌又好，觉得好咧就将佢摆过嚟用广东话去演绎。咁谂起嗰阵时出道冇耐嘅郑秀文，就系攞咗《梦醒时分》呢首歌改编而成为我哋后嚟听嘅《思念》啊。呢一首歌咧就系郭小林做监制，就揾咗潘伟源老师咧就系写词。话系九十年代嘅时候，咁啊问翻潘老师咧就话啊，其实呢首歌当时写嘅时候咧就系临危受命嘅。接到呢首歌嘅歌咧，就要话写出道冇耐嘅 Sammy 青春啊嘛。嗰时嘅 Sammy 系即系年青嘅，十八岁嘅时候写呢首，如果梦醒时分就比较成熟，但系换转翻系。郑秀文唱都是爱情的歌，怎样写法呢？不可以写他成熟看透世事，要写出那种少女的纯真心情啊，有一些即有真挚的思念的歌曲，于是乎就成为了日后我们听到的Sammy 的这首思念。其中他的歌词就说，这首又独坐在荧幕对面，这宵应该说这宵又独坐在荧幕对面，正看当天这些片段，就是讲出那个女主角在这个夜深时分，自己一个人又记挂住同自己曾经心爱的人一起拍过一些录影带，看回哇那种怀念，那种开心，两个人又笑啊，有声音有动态，但是现实的生活里面这个位置已经是空了的。里面有啲歌词又话，人随时录下极美的思忆，爱逝去却永不复见，能留住你那笑语跟动态，也欠身边的你一分暖，就讲出咗呢个爱情嘅讽刺啊！喺录影带度，呢个科技嘅进步，完美咁系你两个人嘅片段，但系实际上呢个现实生活里边，呢个位系已经空咗，系冰冷嘅。潘伟源老师写了一个少女的寂寞的独白，茫茫然孤孤单单，靠着这个影像去想起你以往有一种深切的思念，听回 Sammy 初出道的这首思念吧。

眼看过去，影像里却有温馨的深切的痴缠，表达了这个主角对于逝去的爱情的强烈眷恋。他后悔当初相处的时候没有亲爱多一点，即使是科技能够留住对方的声音和动态，但是永远没有办法再去复制昨日的温度。相较于这个梦醒时分是劝人早点醒悟，何必苦苦去恋住一个错误的人。

Lenny 仔陈百强嘅呢首《今宵多珍重》，亦都系一首改编歌，改得好成功嘅一首歌曲啊！点解佢会有呢一首歌嘅改编呢？个灵感就来自于喺1982年嘅时候，佢参加一个颁奖典礼。咁颁奖典礼里边就系灵机一触啦。咁啊，当时呢个系第六届嘅香港金唱片颁奖典礼大会，就邀请咗抒情歌后崔萍就做呢个颁奖嘉宾，就由佢亲手将个奖项颁俾陈百强。咁当时正在筹备，佢下张唱片系有啲咩歌嘅内容咧要拣噶嘛？一见到崔萍就灵感大发啦，就谂起哦，咁啊佢有好多靓嘅歌，所以咧就改咗呢一首。咁而除咗崔萍嘅引发灵感之外，呢首歌对于陈百强嚟讲都系有份嘅家族情怀喺处。咁佢曾经喺呢个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里边透露，就话佢嘅父母亲都好中意呢一首歌啊。在他年轻的时候经常是去跳茶舞的年代，即是讲父母亲跳茶舞的年代经常都会播放着今宵多珍重，父母亦都朗朗上口，因此就改编这首歌来讲都有一些意义在这里、父母亲浪漫年代的一个即爱情的歌曲，而颁奖嘉宾崔萍又有这首歌，所以就改了这首

0: 关正杰的名曲，这首歌是《雪中情》，是改编自一个真实的异国苦恋的故事，就成为了我们有这首歌《雪中情》。
1: 早晨，我是鲍喜静啊。嗱，每日咧一朝早起身咧，你估我会做啲咩咧？一落床之后咧，我首先咧会摸下自己条腰，捽下自己条腰。你知啦，而家年纪大咗咧，起身嘅时候咧，原来成个人都硬下嘅吓，咁我就会按摩下自己嘅腰啊，然之后咧就拍下自己嘅颈啊、膊头啊咁样，咁然之后就会饮水啦，咁跟住就会行下啦，咁样咧就使到自己咧好似完全咧系精神过嚟噶啦，咁然之后先开始咧诶刷牙，然之后先至食早餐噶。好啦，咁啊祝大家清晨爽利。

0: 够钟啦，要揸起身赶翻学啊！
1: 起身啦，食早餐啊！
2: 边个喺厕所啊？快啲啦，唔该！
1: 每朝早你繁忙嘅开始，我钱佩兴一定喺你身边，同你共度早晨，展开美好嘅一天。
3: 清晨爽利，钱佩兴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清晨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4: 系啊，朝头早起身嘅时间咧，都系争分夺秒啊！

爭取時間瞓多一陣，爭取時間去廁所食早餐，嗱嗱臨咁樣就趕出門口。不過你記住啊，臨出門口嘅時候都要諗清楚，有冇帶漏嘢啊？今日天晴，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温度33度，新界會再高一兩度，吹微風。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嘅骤雨。现时温度27度。

凉风轻轻吹，系啦，都秋天嘅时候啦，徐小峰嘅《风的季节》转个头翻嚟，我哋又吹雪向博士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周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朝鲜国防相金成基表示，如果美国和美国加盟国企图对朝鲜进行新的军事对抗，朝鲜亦将采取强而有力的应对措施。官方朝中社报道，金成基昨日发表谈话，指美国、日本和韩国目前在进行挑衅性的联合军演，美方更加企图拉拢日本和澳洲，从本月8号至24号

进行规模超过往届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金城基指出，美日韩三角军事共助体系正逐渐变成攻击实体，美国的主导的战争预演不断上演，令朝鲜半岛和周边地区的不稳定局势逼近极限。如果有必要，朝鲜将以更加坚强、更加坚决的行动回应敌人的挑衅。美国总统特使韦特科夫表示，美国代表团早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实质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进展。威特科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代表团今次访问行程旨在推动进一步对话以结束俄乌战事。在访问前，俄乌双方同意实施为期三日的停火，以便美方代表团分别与俄方和乌方会谈。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和来自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和财政部的官员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而在乌克兰首都基辅，来自英国、德国和法国等国家安全顾问亦都加入了会谈。尼泊尔总统包德尔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呼吁全体国民在艰难时刻团结一致，全力投入灾后重建工作。尼泊尔边境地区于上个月26日突然有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包德尔在电视讲话中表示，现在是展现民族团结和凝聚力的时候，也是重建和复兴的时候。他向所有遇难同胞致以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表示诚挚慰问，同时向不幸遇难的外国公民表示哀悼，承诺尼方将会同相关国家政府和外交使团合作处理善后事宜。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其他国家不要成为美国侵略行径的帮凶，军事介入霍尔木兹海峡。巴加埃用韩文发出贴文，指出伊朗高度重视与韩国的友好关系，但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维持军事存在或者参与军事行动的国家，只会被视为直接支持侵略者，并且将会引发严重后果。韩联社报道，上星期有消息指韩国政府正推进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如今已经回到尚未作出决定的谨慎立场。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在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大约是29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到本州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微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5%。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西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渐转吹东至到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至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埋海南岛东南沿岸系吹西至到西南风3至4级，渐转吹东至到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
东部稍后达七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冇风，汕头吹西南偏西风一级，能见度系29公里；黄茅洲吹西风一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一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西叉系吹西南偏南风两级，能见度。

0: 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啦係7.841，日元154.44，瑞士法郎0.81，加元1.382，人民幣6.711，英鎊對美元1.356，歐元對美元1.162，澳元對美元0.722，新西蘭元對美元0.588。倫敦金每盎司買入4404.67美元，賣出4405.47美元。香港電台呢節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3: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三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4: 喂，你呢仲系噪音啊，唔系女高音啊！
5: 我连玻璃都嗌得爆啊！
4: 真正嘅女高音唔系咁噶，跟佢学嘢啦！
5: 边个啊？
4: 留意住9月9日星期三晚上8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李汉正、梁陈志明主持嘅《缤纷旅程》，会请嚟香港跨界音乐家兼获奖作曲家花腔女高音周晓晴 Laura 分享佢对生命同舞台嘅热爱。
6: 岁月就好似一首悠扬的乐曲，每一个音符都见证了时光的流转，不论高低起伏，都是生活的共鸣。
7: Hi， 我是 Mary 张玛莲，每逢星期日的下午5点到6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主持的《美丽人生》，到时见。
8: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0: 接近六点两个字啊！继续九月八号，农历系七月二十七日星期二嘅清晨爽利。今日广东沿岸嘅风势系微弱，天色大致良好。喺上昼五点钟，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喺鹿儿岛之东南约二百九十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为十八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3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温度27度，相对湿度86%啊！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星期二的清晨，这个时候在钱佩卿身边有崔兆汉博士，他是中大临床生化博士，浸会大学中医学。

0: 博士。早晨啊，崔博士。
1: 阿千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0: 好啦，咁啊，九月份大家都继续努力啦，啲学生哥努力去读书啦，
2: 吓
0: 专心上堂啦。
1: 系啦。
0: 咁啊，而大人都亦都系即系继续努力翻工作啦。咁啊，不嬲都翻开工。咁但系作为家长嘅喺呢个暑假都放完之后咧，亦都要集中火力睇下啲小朋友啊。
1: 同埋喺我嘅立场咧，都要提醒大家不忘养生
0: 啊，咁啊系啊，照顾他人之余，都唔可以忽略自己吓、啊。
1: 绝对正确。
0: 系啊，咁啊，你照顾好自己，你先有能力去照顾人啊嘛，嗬。
1: 梗系啦。
0: 系啦，咁我哋又继续咧，就中医养生金句之身体二样式而篇。上个礼拜咧就讲及呢个咽痒干咳啊，喉咙痕啊，干咳嗰啲嗬。
1: 痕痕地就咳啦。
0: 嗯，咁啊，今次咧就喺呢个中医角度咧去解释一下吓。
1: 系，嗱，中医认为。咽痒咳嗽啊，喉咙痕、干咳嘅病因咧，亦都可以分为外感内伤两大类。点解我用亦都可以呢？因为咧，中医就将咳嗽，无论你咩咳嗽，都系咁分噶啦。外感、内伤两类嘅。
0: 咁外感系点咧？
1: 好啦，咽痒咳嗽嘅外感或者我哋叫外因咧，有两个。第一个叫风邪犯肺，第二个就燥邪伤肺。
0: 哦，咁而内伤啊，所谓内伤，
1: 内伤咧，如果咽痒咳嗽嘅内伤咧，主要有一个就系肺阴亏虚啦。
0: 嗯，咁主要嘅病因病机系点咧？
1: 几样嘢夹埋嘅病因病机咧，都系因为呢啲原因令到我哋肺失酸缩啊。咩叫肺失酸缩咧？失就失去咗意思，酸就酸化，缩就缩降。我哋认为咧，肺气咧就要降先系好嘅。咩叫咳咧？就肺气上日冲咗上嚟。咁所以佢能够缩降就好啦。咁啊点样酸呢？好多时候咧，我哋唔想谷埋啲气，特别如果有痰，要佢酸发出嚟，酸发啲肺气，能够升降都正常咧，咁你就唔会咳啦。
0: 系
1: 燥邪咯，燥邪就会令到我哋肺嘅津液受损，令到我哋气道啊喉咙咧就好干噶啦。因为我哋嘅咽喉咧就冇咗呢个濡养啊，咁所以又会觉得痕啦。咁气管就受到刺激。咁咪咳嗽咯。
0: 咁通常常见嘅症型会系有啲乜嘢嘅咧？
1: 根据头先所讲嘅病因病机，我哋就将佢分为咧三类啦。
0: 系
1: 第一个症型风邪犯肺，第二个症型系燥邪伤肺，喺入边我哋仲可以细分为凉燥症同埋温燥症嘅。第三个症型咧就系肺阴亏虚啦。
0: 好啦，咁啊三个我哋逐样解释先吓。第一就风邪犯肺啊，系点咧吓？
1: 中医有一个概念就是说风盛则痒。
0: 风盛则痒即是什么？
1: 一有风就会容易痕了。风是什么呢？某程度是等于敏感的解的。当我们的上呼吸道遇到冷空气的时候，空中入面的灰尘或者有时季节交替的温差，好像夏秋之间早上很凉，晏昼很热，那这些都会刺激我们的气道，容易引动我们肺气上逆。剛才提過嘛，我哋肺氣下降咧就順嘅，就唔會咳。咩叫咳咧？就肺氣上逆，衝上嚟就係咳啦。咁令到嘅肺失酸降啦，而且咧氣逆咽癢就引起乾咳啦。咁相當於啦，我哋現代醫學所講嘅氣管敏感咳嗽啦。嗱，當風好大嘅時候咧，我哋人體嘅温度嘅調節功能就容易出現咗障礙，抵抗力就下降啦。咁而空氣中嘅微生物啊，譬如話嗰啲病毒細菌咧，呢啲病原體就容易乘虛而入啦，入侵我哋嘅呼吸道，令到我哋喉嚨咧痕痕癢癢，有少少痛，會咳，鼻塞、流鼻水等等呢啲症狀嘅。
0: 咁有咩方法醫治咧？
1: 呢種咧就係一啲風寒外感嘅症型啦，所以我哋自發就係疏風散寒、酸肺止咳啦。
0: 咁啊，第二個症型咧就係燥邪傷肺啊，點啊？
1: 嗱，燥咧就是、秋天嘅主气，秋天咧嘅特征啦就系燥啦。
0: 系啊，干燥啊嘛，就
1: 冇错啦，系啦。咁喺秋天干燥嘅环境之下，人体感受外界嗰个燥邪，就会引发呢个问题啦。我哋叫外燥。
0: 系。
1: 而喺秋天发生嗰啲咧，我哋叫秋燥。
0: 系。
1: 燥邪嘅特性咧有两点嘅。第一就是、燥性干燥，头先你都讲过啦，会干啊嘛。干又点咧？耗损咗我哋嘅津液咯，咁啊成日觉得口干啊、喉咙干啦，系咪啊？第二咧，燥而伤肺，咁一燥咧，好容易令到我哋嘅肺咧就更加感觉咧干燥啦。
0: 系啊，梗系你成日都 咁都好伤噶嘛，
1: 系啦，因为肺系啊，同埋气道系同外界接触噶嘛，外界嘅湿度低，咁你就会燥噶啦吓。咁人体

0: 感受到燥邪，就会耗伤肺阴啦，令到肺嘅阴津啊、阴液咧减少咗。咁咽喉咪唔够嗰啲津液上嚟咧滋润佢咯，咁就觉得喉咙干干痕痕。会痛啊，声沙沙啊，有时咧咳起嚟咧冇痰嘅。
1: 咁呢啲外燥咧，系咪都会有冻热嘅分别嘅咧？
0: 系啦，头先我咪提过啦，佢哋可以细分做两个症型，一个叫凉燥症，一个系温燥症。你就问得好啱啦。
1: 系咁，凉燥症系点啊？
0: 凉即系冻亲咧，冻嘅偏寒嘅。凉燥侵袭我哋人体咧，又令到我哋肺气失酸啦。即是话呢，我哋就好容易呢嗰啲痰呢就混住喺度出唔到嚟啊，宣发唔到出嚟，咁就引起我哋咳嗽啦。同埋呢有一种呢我哋都市人成日都会有嘅现象呢，好多人就会啊鼻水倒流啊。
1: 哦，係啊係啊。
0: 向后流啊。流咗落去出唔到嚟喎。尤其是年纪大啲人呢，气道黏膜嗰啲纤毛啊，本来可以撥啲痰出嚟㗎。都冇得七七八八啦，脱落晒啦。咁啲痰射咗落去又出唔到嚟，咁就失酸啦。宣发唔到出嚟，咁又容易咳噶啦。咁个人咧，因为凉啊嘛，所以就会怕冻噶。冻亲咧，个头系少少痛啦，啲痰稀稀白白咁样，又或者咳唔出嘅，成日咳住喺喉咙嗰度。咁啊，鼻塞，个喉咙干干痕痕。嗱，呢种咳咧，多数见于风寒感冒。有啲人咧，梗系睇咗西医啦，快啲揿住佢啦。鼻水收咗啦，个人咧就冇咁怕冻啦。咁但系咧，感冒症状减轻咗啫。喉咙痕嗰啲咳咧就未止噶噃，成日觉得喉咙咧好似有啲嘢棘住棘住，所谓钳钳啦。
1: 系我有呢个感受啦，
0: 想戳佢出嚟，咳佢出嚟，咳唔到嘅。咁其实呢啲就相当于所谓慢性咽喉炎啦，中医有个名叫梅核气啦。
1: 咁呢啲都真系需要长时间先可以慢慢康复吓。
0: 成日都觉得喉咙咧好似吞咗粒话梅核啃住喺度啊，掠唔出嚟嘅。
1: 咁有咩方法医治咧？嗬？
0: 咁呢个治法咧？要轻酸凉燥啦，将呢啲凉燥嘅情况咧宣发咗出嚟，利气化痰。
1: 头先讲嘅咧就系冻嘅吓，凉燥型。咁好啦，热啲啦，嗰个就系温燥吓。
0: 系啦，温燥咧即系热亲啦吓。除咗燥之外咧，仲焗亲啦，或者个体质咧都系偏热嘅人，好容易有呢个情况噶啦。肺嘅津液又系因为燥啦，所以咧津液少咗啦，干咗啦，咁喉咙咧就会有咳。咁呢種咳咧都係輕症嚟嘅，唔係好嚴重嘅。因為秋天咧感受咗温燥呢種咁嘅邪氣啊，就傷咗我哋嘅肺胃，咁所以病情係輕啲，唔會好熱，但係都係覺得有少少興啦。啲燥氣傷咗個肺咧，灼傷咗我哋嘅氣道嘅津液咧，肺塞清酸啊，又酸發唔到出嚟啦，出唔到啲痰啦，所以又口乾啦，喉嚨又乾啦，鼻又燥啦，咳起上嚟覺得冇痰，其實啲痰咧就黐住喺喉嚨嗰度咧，好少，但成日覺得唔舒服。
1: 係，咁又有咩方法醫治咧？嗬？
0: 要清酸温燥，將呢種温燥咧發咗佢出嚟，潤肺止咳。
1: 咁頭先講嘅涼燥啊，同埋温燥症咧，都係屬於呢個外燥症嗰個分類啦，嚇。
0: 係啦。
1: 咁好啦，第三項就係呢個肺陰虧虛啊，又點咧嚇？
0: 呢個就係內傷症型之一嚟啦。肺陰虧虛，陰就陰液啦、陰津啦，冇咗啦嘛。咁所以咧就中和唔到我哋身体咧嗰啲新陈代谢产生嘅热量，所以就产生啲虚热，虚热都系会烧噶嘛，烧干啲津液，就令到我个肺咧就唔会润啦，而且肺气咧唔可以降到落嚟，咁啊干咳咯，啲咳声咧好短促嘅，咁样吓，听唔到啲痰声嘅，其实啲虚火咧就灼伤咗津液，已经变咗啲痰，但系啲痰好黏，黐住喺度，啊损伤咗个肺络。所以咧，嗰啲痰你會覺得好少出到嚟咧，都係白白嘅。但如果你咳得耐咧，因為有火燒佢啊，所以咳損咗咧，有時會有啲血絲嘅。咁呢啲陰虛就肺燥啦，啲津液咧唔可以咧升上去潤下個喉嚨，所以你越咳咧喉嚨啊越乾，乾到嚟咧就聲沙沙。我記得阿錢咧，你之前嘅喉嚨就係咁樣啦。係
1: 啊，同埋都好長時間係咁，都好困擾啊！直情覺得
0: 係啦，
1: 啊呢排好好多啦，
0: 越嚟越好啦。係咁啊，好容易口乾啦，喉嚨又乾又燥又痕啦。咁啊，陰虛火旺嗰啲症狀就係有五心煩熱啊、倦紅啊、夜晚瞓覺出汗等等嘅。
1: 係咁，又有咩方法去醫治咧？嗬，
0: 治法就係滋陰潤肺。止咳化痰啦。
1: 以上所讲嗰啲咧，就系话咽痒干咳，分开外感 內傷嘅兩大類嗰啲症型咧，就講曬出嚟啦。

0: 下。好啦，咁啊听完晒呢啲理论化嘅嘢咧，我嚟听下古仔先喎，嗬、嗯。咁啊，今次古仔系点咧，崔博士？
1: 今次讲下中药嘅药名，
0: 系
1: 其实有好多药名咧，都系同一啲有趣嘅民间传说有关嘅。
0: 系
1: 之前我哋介绍过啦，新儿花啊，卧不食草啊，医鼻噶嘛，
0: 好好听嘅，听你讲
1: 好得意啦，嗰啲古仔都系啦。今日讲一个鸳鸯咳嗽。当然是讲啲止咳化痰药啦，有一味药就叫白钱、白色嘅白，前面嘅钱。
0: 系，
1: 据说咧呢个白钱嘅名咧，佢嘅来历同华佗有关嘅。
0: 咦，好有兴趣，继续想听个古仔系点啦吓？
1: 话说有一次华佗啊喺河南一条村庄叫白家庄入边咧行医，
0: 系
1: 当日咧倾盆大雨啊，咁佢唯有咧揾到间客栈嗰度喺度留宿一晚啦，谂住
0: 吓，
1: 咁客栈嘅老板就姓白嘅。好啦，华佗瞓到半夜，就听到一阵阵咧嗰啲声音，呢个咧原来就系一个细路仔啊，不断喺度咳，一路咳一路喊，
0: 系真系好辛苦可能。
1: 系啦，吵醒咗华佗啦，就瞓唔翻啦。好奇心驱使，咁华佗咧就问老板，究竟啊边个人家嘅细路仔喺度咁样又咳又喊呢？咁老板就指住店后边一家人啦，就系嗰家人嘅细路仔啦，哇，好多晚噶啦，咁啊华佗就好认真对老板咁讲啦，
0: 呢个细路仔嘅病唔轻，必须要马上治疗啊！
1: 老板就摇摇头咁答，
0: 唉，都咁夜啦，去边度揾大夫啊？
1: 华佗即刻答佢，
0: 我咪就系大夫咯，快啲带我去睇下啦！
1: 哦，於是老闆即刻就帶住華佗去個細路仔個家人嗰度敲門啦。家人咧開咗門，哇！聽到咧大夫嚟，好似有咗救星啦。
0: 啊，開心啦，梗係啊！
1: 請華佗入去，華佗咧即刻就替個小朋友把脈，同佢睇病，然後咧就對啲家人咁講啦：
0: 要救呢個細路仔，必須要揾到一種草藥。
1: 哦，家人咧就面面相覓，大家咧都唔知點算好。咁華佗咧好果斷咁講。
0: 你派人点个灯笼照明，我知道边度有呢一种草药，我去揾。
1: 其实而家咧仲落紧大雨噶，路又湿又滑，这个细路仔爸爸就攞住个灯笼，就同埋华佗两个人一起咧跌下滑下咁样咧，就喺大雨之下，喺村前村后啊，喺啲泥泞土地上咧，就不断咁咧揾草药啦。
0: 真系辛苦啊！又落雨又泥泞地，仲要揾夜妈妈嗬。
1: 啲地又滑捋捋，终于俾佢哋咧。在这个客店的门前一条小溪边的土坡上面就找到华佗想要的药。于是华佗就将这些草药挖了回来。然后就洗净它切了一些根就吩咐那家人煲药给个细路仔喝。这个细路仔喝了药过了几个时辰黎明时分哇啲咳果然明显减轻了。咁华佗再吩咐个细路仔的爸爸天光的时候你就拿这块叶做板去找回那些草药回来、再煲几日给个细路仔喝那个病就会好的了。过了两日那个细路仔的咳果然好返晒。
0: 哇真的好开心啊。
1: 当然成家人都好感激啦正准备带些礼物去客店呢当面向这个大夫拜谢。但客店的老板告诉他大夫走了更加这么讲。
0: 你知不知道这个大夫啊就是当今大名鼎鼎的名医华佗啊是啲客人话俾我听的。
1: 哇呢家人听到呢个个都惊叹。那个细路仔的妈妈仲咁讲。
0: 哎呀真是谢天谢地咯多谢我哋有机会见到华佗呢位德术俱备的济世名医啊。
1: 那佢讲完呢呢、这个时候大家就想起一个问题啦。喂究竟医好呢个小朋友嗰啲咳嗽嘅草药叫咩名呢
0: 是。
1: 冇人知道。有冇人识得向华佗问？咁呢个细路仔嘅爸爸就谂起啊，我哋揾到呢啲草药就喺白老板呢个客店门前揾到嘅。不如就叫白钱啦。
0: 系喎，老板姓白，喺门前咁啊，白钱啦，咁样系嘛？
1: 大家觉得诶几有意思，于是咧呢个名字就咁流传出嚟啦。
0: 系，哇，真系好好听啊！呢古仔吓，加深我哋对白钱嘅认识。咁又有咩歌你会谂到呢崔博士，
1: 我哋知道华佗就系东汉末年嘅名医啊，佢事迹家传户晓，人人都知噶啦。喺呢度我又谂起另一个名医，不过就韩国嘅名医。
0: 系
1: 佢嗰个时期咧就系朝鲜王朝嘅时期，相当于我哋中国嘅明朝啊。
0: 吓
1: 呢个名医许俊就等于韩国嘅华佗啦。
0: 系
1: 佢被誉为韩国。

0: 嘅一代神醫嘅，佢咧同中醫嘅理論係相當接近嘅。嗱，好多年前咧，曾經有一部電視連續劇啊，就叫《醫道》，就講佢噶啦。
1: 哦，係啊，醒起啊，係啊，
0: 係啦，就是、香港上演過。劇中嘅主題曲就係由李克勤唱嘅《醫道》。
1: 啊，咁我哋可以聽翻，重温一下，諗翻下先嗬。
0: 好，
1: 咁啊，稍後聽下。好啦，你今日講呢個話題啊，咳嗽啊，又乾燥啊，嗰啲真係要飲啲嘢潤潤翻先得啊。
0: 好，今日介紹一條咧，叫蘇杏潤肺湯。
1: 咁有咩材料啊？
0: 蘇葉啦，同埋北杏。其他材料咧就係有陳皮啦、雲苓啦、雪梨乾、無花果。我再講一次，蘇葉、北杏各十克。
1: 係。
0: 陳皮一角，即係四分一個啦。雲苓十五克，雪梨乾五十克。如果你話買唔到雪梨乾，好簡單，揾個新鮮嘅雪梨洗淨佢，批咗啲皮，嗱，記住啲皮要翻嘅喎。咁然之後呢啲肉呢亦都要嘅，咁切粒切片都得，就唔愛個心，個心澀嘅，冇藥性，再加兩粒無花果，洗淨啲材料啦，五碗清水煲佢呢變成碗靚水，當茶飲就得㗎啦。
1: 咁功效包括啲乜嘢呢？
0: 嗱，蘇葉疏風散寒，理氣寬中啦，北杏呢止咳平喘。潤腸通便嘅陳皮理氣健脾燥濕化痰，雲苓咧利水滲濕健脾安神，雪梨咧就清熱化痰生津潤燥，無花果健脾開胃潤肺利咽潤腸通便，成個夾埋咧，我哋就可以達到理氣健脾潤肺止咳嘅功效。特別係針對我哋頭先提過咧嗰、那個外燥症啊，其中一個症型就係咧涼燥啦，寒寒地喉嚨又痕又咳，嗰、那個咧就有用啦。
1: 好，唔该晒崔博士。呢个时候咧，我哋听李克勤嘅《医道》咯。咁下次再见你，拜拜。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禁止加拿大私人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在美销售，除非庞巴迪开始在美国生产。特朗普在名下社交平台表示，庞巴迪的产品不够好，不准再在美国销售。如果庞巴迪想要美国市场，就必须在美国生产，形容不可以再将美国当成提款机。按照特朗普的讲法，庞巴迪超过 50% 的营业收入来自美国，依靠美国买家、企业、机场和服务生存，而加拿大就封杀美国的银行和企业，并阻挠美国湾流航空航天公司在加拿大做生意。这个完全不公正、不公平的时代已经结束。伊朗经济部已经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以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伊朗迈克尔通讯社报道，经济部副部长扎马尼安表示，经济战争指挥部设于经济部内部，初期将重点处理经济部职责权限范围内的问题，包括战争对企业经营、贸易、融资等领域造成的影响，以加快跟进和解决有关问题。对于超出经济部权限的问题，将会透过跨部门协调处理。他又说，经济战争指挥部主要任务集中在识别战争造成的问题和经济运行障碍，提出可操作的解决方案，并在需要多部门共同参与的时候加强协调。英国国王查理斯三世表示，哈利王子和太太梅根在英国期间将会以私人身份活动，不代表英国皇室，亦都不会代表皇室履行相关公务。查理斯三世重申，哈利夫妇不会恢复皇室高级成员身份。报道指，意味两人在英国期间参与的活动将会被视为私人安排，与英国皇室官方事务无关。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8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9月8日星期二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赞恩和黄贝文。早晨，邝赞恩。
3: 早晨，黄贝文。早晨，咁多位。本港旅游业界再出现个别的情况，涉嫌威逼内地旅行团旅客系购物，有两间旅行社和一名导游系被撤销牌照。旅监局咧系话对威逼购物同损害香港旅游业声誉嘅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会严厉打击。我哋都访问过咧旅游业界人士嘅意见，都认为当局嘅监管机制起到警惕嘅作用。阵间同大家一齐关注。
2: 香港科技园公司公布资产规模达5亿嘅共同企业加速基金首批投资项目。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话啦，人工智能正系推动贸易发展，重塑区域供应链。香港同大湾区嘅城市能够优势互补。我哋咧访问咗一啲获资助嘅企业，一阵会听下佢哋点样利用个基金。
3: 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听日开始一连两日举行，咁今届咧都包括会讨论到本港低空经济同一带一路嘅协同发展。我哋都访问过有份参与论坛嘅大湾区低空经济联盟创会会长、立法会议员郭佩凡，阵间都会了解一下咧佢对今届论坛有啲咩期望，探讨翻本港发展低空经济嘅潜力。
2: 金管局就第 2B 阶段香港可持续金融分类目录原型展开公众咨询。局方就说分类目录回应市场对票录的忧虑，期望相关措施能够促进构建跨行业的减碳生态圈。 有專家就話啦，新階段措施對項目嘅借貸方有好處。留意一陣嘅特寫環節。
3: 國際嘅話題亦都同減碳有啲關係啊！印尼部分島嶼大面積森林大火咧，未有受控嘅跡象，咁霧霾咧更加咧係飄到去啊鄰國馬來西亞同埋新加坡。科學家咧都憂慮翻啊！而家印尼咧喺起火嘅區內咧都有大量啊碳含量極高嘅泥炭地持續燃燒，咁釋出嘅温室氣體啊，相當於一般森林火災嘅十倍。環看天下陣間會探討印尼啊呢個自然災害點樣非一般。
2: 相信咧唔少人每日都可能會花唔少時間去碌手機啊。美國咧就有一個女。

0: 女子为了摆脱这个习惯，就将每次想进入社交平台的冲动，就去学一样微细的新事物，例如是学生自发掘一条新的散步路线等等。留意一阵的放眼世界，现在先听一节财经华尔街。
1: 财经华尔街，
2: 欢迎收听一节的财经华尔街，我是张思文。欧洲主要股市收市的变动不大，美伊局势再度升级，导致油价上升，加剧市场对于通胀的忧虑，抵消欧元区强过预期的经济数据所带来的影响。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6,006点，跌了39点，跌幅大概0.2%。法国 CAC 指数报8,306点，升了27点，升幅0.3%。至于英国富时100指数报10,822点，跌了8点，跌幅近0.1%。至于美股就是假期休市，日元汇价显著上升，高见154.07对一美元，创了7个月高位，亦都升穿7月底美日联合干预汇市之后的高位。日元最新是报154.2对一美元。至于美元指数在美市就跌了超过0.2%，报98.92。市场预计日本央行在下个星期货币政策会议加息0.25厘的机会达到75%，12月之前再度加息的机会亦都达到60%。加上市场预计当局可能会进行干预，都支持日元向上。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日元154.23，瑞士法郎0.81，加元1.382，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是4,409.07美元，卖出4,409.51美元。国际油价一度升至6星期高位，因为美国和伊朗周末互相发动攻击，中东紧张局势升温。伦敦布兰特期油高见每桶98.06美元，一度升大概1.9%，收市报97美元，升72美仙，升幅0.7%。翻返嚟本港。金管局就第二 B 阶段香港可持续金融分类目录原型展开公众咨询。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分类目录回应市场对票绿的忧虑，期望推出第二 B 阶段，将构建支持跨行业减碳生态圈。金管局就话，分类目录已经逐渐获本港金融市场采用，期望能够成为市场首选评估标准。由赵家俊报道。
3: 香港绿色周揭幕，金管局推出第二 B 阶段香港可持续金融分类目录原型，并展开公众咨询。新阶段将扩大减缓气候变化类别涵盖的活动，总数由25项增至39项，并完善评估框架。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出席一个论坛时话，分类目录有助降低不确定性，回应市场对票绿的忧虑，同时促进更具针对性的资本配置，期望相关措施将构建支持跨行业减碳生态圈。
4: Prototype of Phase 2B of the taxonomy, featuring expanded activity coverage and also further refinements, together with our expanded green and sustainable green finance grant scheme.Which now covers transition bonds and loans, we are creating a comprehensive ecosystem that supports credible decarbonization across sectors.
3: 第二 B 阶段新增可支援其他减碳应用的关键赋能科技，例如电池制造和回收、低碳技术制造，并为航空、钢铁制造等难减排行业提供务实的转型路径，引导资金支持逐步减碳转型。金管局副总裁阮国恒说，分类目录如果只是涵盖已经被视为绿色的项目，将无法协助亚洲实现零碳目标。
5: The hard to abate sectors, including air transport and iron and steel, where emissions are hard to cut and capital needs at the same time remains very

0: large. A taxonomy that finances only what is already green will not get Asia to net zero. It must finance the enablers and the hard cases alike.
1: 阮国恒指出，分类目录已经逐渐获本港金融市场采用，金管局将同业界分享意见，令分类目录成为市场首选的评估标准。他又说，金管局正制定转型规划指引，以协助银行管理转型风险和实体风险。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 国泰航空和 Google 合作研究用 AI 技术减少航机在飞行过程时形成航积云，以减轻营运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国泰表示，新措施不会带来太多额外成本，不太担心增加票价压力，希望在环境保护上起到带头作用。由罗伟浩报道。
3: 航积云是指飞机在飞越高空寒冷和潮湿大气层的时候出现的白色尾迹，大部分都会迅速消散，但亦都可能会持续并且扩散成为更广泛的云层，将热量困在大气层。有研究估算，航积云可能占航空业整体气候影响的大约三分之一。国泰航空和 Google 合作研究利用 AI 避免形成航积云。Google 会结合 AI 预测模型、卫星影像侦测工具和大量的气象数据，预测哪些空域容易形成航积云，被机师调整飞行高度，避开相关的区域。操作上就同现在避开气流相似，国泰就会善用航机上的无线网络和电子飞行资料夹，被机师查阅预测数据和实时资讯。试验在去年底已经展开，80几班航班采用避免航积云形成的飞行路线，估算减少大约四成相关气候影响。国泰可持续发展部总经理张成恩说，期望能够评估措施在商业航空大规模应用的可行性，进一步探讨应用方案。他说，新措施不会带来太多的额外成本，不太担心增加票价压力。
4: 對於使用額外的燃料或者額外的成本咧，冇乜 impact 嘅，我哋都唔擔心話會影響到票價啦，或者話影響到乘客選取我哋作為佢嘅航空公司。其他航空公司都可以睇到係可以用一個比較低阻力，我哋話 low friction 容易嘅方式，將依一啲減低氣候變化嘅工作擺咗落去航空公司嘅日常運作嗰度。咁我哋起咗個帶頭作用嘅時候，都希望容易啲一齊推動呢一方面嘅改變。
3: 根據估算，香港往返新加坡空域嘅氣象條件比較容易形成並且長期存在航積雲，因此成為研究航線之一。雙方正係籌備規模更大嘅第二階段計劃，收集更多亞洲同埋跨太平洋航線嘅數據。香港電台記者羅偉浩報道。
2: 八間內銀同埋內險宣布增加資本3600億元人民幣，當中獲財政部發行特別國債注資3000億。有分析認為，今次注資有助支持實體經濟，亦都可能是為當局準備推出的刺激經濟政策做準備，相信金融機構會利用資本加強信貸投放。再由羅偉浩報導。
3: 八間內地銀行和保險公司宣布增加資本3600億元人民幣，當中3000億元是由財政部以發行特別國債支付。財政部將會分別向農行和工行注資1300億元和700億元，認購兩間內銀發行的 A 股。工行和農行的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分別升至 13.54% 和 11.41%。 此外，財政部向中國人壽和中國太平分別注資350億和70億元。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合计获财政部注资400亿元，中国人保、中国再保分别透过配股和增发内资股获财政部注资合共大约180亿元。中信证券认为，今次获注资的企业范围覆盖政策性金融机构，可以为重大项目和产业转型等提供更加稳定的中长期资金。国有商业保险公司获得注资，亦都有助承担更多的风险保障，有更大的空间配置股票、股权等的长期资产，增强资本市场的稳定性，有助合力支持实体经济。光大证券国际证券策略师伍丽贤相信，今次财政部注资可能是为当局准备推出的刺激经济政策做准备。
5: 歸根到底咧，都是体现住内地希望想去扶持实体经济嗰个决心。如果從時間軸上面去睇，依家已經係第三季最尾一個月份。咁如果從今年第二季同埋第三季經濟數據去睇嘅話， 第四季前後啦，即係去推出一啲更加強而有力去支持經濟嘅措施，我覺得有咁樣嘅預期咯，提高翻佢哋嗰個資本充足率咧，都。

0: 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智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1: 星期二时间嚟到朝早嘅6:47，都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啦。留意翻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话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上昼5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喺鹿儿岛，至东南大约29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到本州一带。本港方面，今日的天气预测会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现时是28度，相对湿度85%。
2: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天文台建议市民应该减少被阳光直接照射皮肤或者眼睛，同埋尽量避免长时间在户外曝晒。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4，路边监测站是3-4，健康风险都是低至中。在预测方面，今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是低至中，今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都是中至高。
3: 今日的事，
2: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今日会主持爱心食肆活动启动礼，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社署署长杜永恒亦都会出席。
1: 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咧系会出席一个房地产论坛，担任主礼嘉宾。
2: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会出席香港大学经管学院财富管理学院成立典礼。
1: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副局长刘震就会出席已故艺人张国荣70岁诞辰纪念展的开幕典礼。
2: 奥比斯和港大医学院眼科学系会举行记者会，公布有关儿童近视控制的临床研究详情。

0: 在内地多个城市近期都致力构建生育友好型的社会，为三岁以下的婴幼儿提供全日托儿服务，协助年轻的双职父母减轻育儿压力。一阵会讲下。
1: 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是机不离手，美国一名女子就分享她自己一个是用来摆脱碌手机习惯的方法，是怎样呢？就将每次会想按入去社交平台的这个冲动转化成为他形容的微好奇心，去学习一样微细的新事物，他认为会令到生活有截然不同的改变。听听新闻天地记者张曼燕在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不少人为了紧贴社会脉搏会不断碌手机看新闻，但是看得太多有关天灾人祸等的负面新闻可能会带来压力和焦虑。美国波士顿一名叫做斯特朗的女子为了打破这个恶性循环，为自己定下一个规则，就是每当有冲动打开社交应用程式的时候，就去学一样微细的新事物，她称之为发掘微好奇心。为了令计划顺利进行，斯特朗预先写下一张清单，列出自己有兴趣但一直未做的低成本活动，例如学种香草、每日查一个英文生字，或者发掘一条新路线去散步。当他发现自己惯性地想玩手机，就立即打开清单选一样来做。斯特朗坦言，实验初期他都会不自觉地碌手机，但慢慢就学会将注意力拉回去现实。他说这个小改变令他多了很多私人时间。作为一名兼顾全职工作的新手妈妈，斯特朗过去总是以太忙为理由将兴趣摆在一边，好像他一直想看一本书，但就成日想着自己连睡觉时间都不够，根本没有时间看书。但他之后就发现，只要将每日零碎的看手机时间加埋，不知不觉间就会看完大半本。落实计划30日之后，斯特朗每日使用手机的时间大减44%。斯特朗引述专家说，

0: 玩社交媒體會刺激大腦分泌多巴胺，令人不斷追求這種愉悅感。他很開心透過實驗證明，原來嘗試新食譜或者學彈一首新歌，同樣可以獲得多巴胺的快樂，而且不會帶來焦慮。大家想遠離手機的話，不妨都試下準備專屬自己的微好奇清單了。隨著家庭規模縮小，加上雙職父母工作繁忙，要照顧年幼子女對不少人來說可能是一個難題。新華社報導，數據顯示，截至2024年6月，內地有大約3000萬名3歲以下的嬰幼兒，超過三成家庭都面臨沒有人照顧子女的煩惱。為了解決這個民生難題，內地政府近年大力投放資源，在全國各地推動普惠性質的嬰幼兒托育服務。以甘肃省白银市一间公立医院附设的托育中心为例，入面有20多名考获牌照的专业育婴师，照顾近30个三岁以下的小朋友，年纪最小的只有3个月大。收费方面，全日托班每个月是750元人民币，每日包3餐正餐和2餐茶点。有双职家长说，自己3个小朋友都是在这里长大，有专业人士照顾，令他们两夫妇可以安心翻工。除了甘肃，全国多个省市也都因地制宜发展出不同的托儿模式，例如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就设立了社区嵌入式的托育中心，而湖南长沙仔屋苑、幼稚园和企业入面广泛设立托育机构，务求做到总有一间在坐紧。根据当局去年年底的公布，全国已经有超过120000间托育机构提供合共660多万个托位，大大减轻新手父母的育儿压力。除了帮手照顾小朋友，有些中心还会定期开办免费亲子课堂，教导家长育儿心得，全方位服务有需要的家庭。
1: 时间嚟到朝早6:54，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咧系会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85%。
2: 报章摘要。
3: 先睇文汇报报道，政府计划在北部都会区古洞北市中心设立国家发展和成就馆，以增强市民对国家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并全面向市民展示国家发展的历史和资料。消息指，行政长官李家超下星期发表的施政报告将会公布，为推广爱国主义教育，康文署正同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等机构商讨筹划国家发展和成就馆，以专馆的形式展示国家在科技、文化、体育等不同方面的重大发展和成就，同时彰显香港的独特优势和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角色。据了解，康文署辖下博物馆出年将会举办介绍国家发展和成就的大型专题展览，并会同内地文博机构合作，加强策展丰富度和周边活动。文汇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9月16号会在立法会公布第一个5年规划，并之后会发表新一份的施政报告。李家超一连两日都在社交媒体发文，强调规划和报告两者是相辅相成。据了解，新一份施政报告开篇和结语都会提及到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施政报告的个别措施亦都会提及到怎样透过具体行动落实5年规划定下的宏观指标。大公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再有两间旅行代理商和一个导游涉嫌强迫旅客购物，被旅监局撤销牌照。今年累计有3间旅行社和3个导游除牌。旅监局说，随着国庆黄金周假期将至，会联同其他执法部门加强巡查，以保障访港旅客的权益，维护香港旅游业的声誉。有旅游业界人士认为，事件有损本港旅游业声誉，但同时亦都反映监管机制奏效， 星岛日报报道。
1: 经济日报

0: 新一个年度的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今个月17日展开。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咧，琴日联同多名官员同医护人员喺西湾河嘅家庭医学诊所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佢都呼吁市民咧尽早去打疫苗。佢话今年咧六月底开始，香港踏入夏季流感季节，现时流感仍然处于非常高嘅水平。他指出咧，医管局接收的病人比例当中，每10000个病人就有0.75个因为咧流感而入院，相对的基准线咧0.27咧系为高。经济日报报道，
1: 明报报道，去年11月起分阶段启用的玛丽医院临床大楼一，大批升降机故障需要维修，导致原定计划去年年底前迁入的临床服务未能够开展。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寻日首度开腔回应事件，都话对工程延误感到失望。就有报道指裂槽、歪斜等，卢颂茂冇正面回应，并话作为大楼嘅使用者，不适合评论技术细节。发展局已经全力推动建筑署同埋承建商处理，期望工程执收能够尽快进行。明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食环署食物安全中心咧系宣布，下个月1日凌晨0时开始，港珠澳大桥进口香港嘅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延长至到咧全日嘅24小时，涵盖冷藏嘅冰鲜家禽、肉类、野味、蛋类、奶类、鲜活水果、水产、蔬果、蔬菜同埋水果。渔农界立法会议员陈博智都形容措施是极具里程碑的意义，促请政府继续推动认证标准互认，加强大湾区产业协同发展。香港运输物流学会物流政策委员会主席于成忠就预计新的安排可以为物流企业节省到15%至20%的综合开支，车辆周转率是提升超过30%，实现神采五送五步满达的鲜活物流新模式。文汇报报道，
1: 时间接近7点，看看天气预测，今日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先听一节交通消息。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啦，先提提大家，西营盘嘅威廉麻街啦，由于有爆水管，咁介乎江乐道西同埋德富道西之间部分行车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噶。而同时啦，青山公路青山湾段都有水管急修嘅工程，近住屯兴路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咧，现时都系封闭紧。咁驾驶人士经过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和威廉麻街之间都要小心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和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去年香港和中亚的商品贸易总额达到3亿2400万美元，较2020年大幅增加 27%。 李家超提到，本港有航空公司明年一月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的直航服务，有助双方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任浩峰报道。
2: 由本港一个媒体和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合办的论坛在哈萨克举行，活动汇聚了几百名来自全球政府、企业或者业界代表。行政长官李家超视像致辞说，中亚国家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经济体，他对近年香港和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感到十分鼓舞，又说去年香港和中亚的商品贸易总额达到3亿2400万美元，较2020年大幅增加 27%。 李家超又提到，他早前率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达成多项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同时建立特区政府和两国政府之间的高层联系。合办这一次活动的阿斯塔纳国

0: 際金融中心和本港投資推廣署簽署了諒解備忘錄，促進雙向投資。在他訪問之後，一家香港家族辦公室和哈薩克當局簽署了諒解備忘錄，加強可持續能源方面的合作。李家超说，本港有航空公司明年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的直航服务，有助本港和哈萨克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
1: A Hong Kong airline has recently announced the launch of direct passenger service between Hong Kong and Almaty next January. With the opening of direct flight linkage, Hong Kong and Kazakhstan could better develop our hub-to-hub working relationship, facilitating not only passenger, but also business exchanges.
0: 李家超又重申，香港在一国两制优势下实行普通法制度和简单低税制，同时有多元人才提供专业服务，有助中亚企业开拓中国市场。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 朝鲜国防相金成基指出，美日韩三国軍事共助體系正是逐漸變成攻擊實體，令朝鮮半島及周邊地區的不穩定局勢逼近極限，如有必要，朝鮮將以更堅強、更堅決的行動回應敵人的挑釁。韓國方面強調，軍演是例行防禦演習，遵守國際法和準則，以提升對朝鮮核導威脅的應對能力，有助維護地區和平和穩定。羅宇光報導。
3: 美國、韓國和日本昨日起在東海舉行代號為自由之刃的聯合多領域軍演，持續至來星期五。朝鮮對此表示不滿。官方朝中社報導，國防相金成基昨日發表談話，指出如果美國和美國的盟國企圖對朝鮮進行新的軍事對抗，朝鮮亦將採取強而有力的應對措施。金成基指出，美國、日本和韓國目前在進行的自由之刃聯合軍演具挑釁性，美方更企圖拉攏日本和澳洲，從今日至到本月24日進行規模超過往屆的東方之盾聯合演習。金成基批評美日韓三國軍事共助體系正逐漸變成攻擊實體，美國主導的戰爭預演不斷上演，令到朝鮮半島和周邊地區的不穩定局勢逼近極限，如果有必要，朝鮮將會以更加堅強、更加堅決的行動回應敵人的挑釁。美日韓三國從2024年起舉行自由之刃聯合軍演。韓聯社報導，今次三國共派出共六艘艦艇、海上巡邏機、戰機、空中加油機等戰力參與。韓國聯合參謀本部表示，三國通過今次軍演，加強在海洋、空中、網絡等多領域的作戰能力，以及聯合應對能力，保持穩固合作關係，強調軍演是例行防禦演習，在遵守國際法和準則的前提之下進行，旨在提升對朝鮮核導威脅的壓制和應對能力，維護地區和平和穩定。駐日美軍司令喬斯特較早時在日本東京西部的橫田空軍基地舉行的演習開幕儀式上表示，美日韓三國基於共同利益，企在同一陣線，準備好維護三方多年來共同建立和捍衛的和平和安全。日本放送協會就報導，美韓上月的聯合軍演規模有所縮減，三國希望透過今次自由之刃軍演再次確認彼此之間的合作關係。香港電台記者羅宇光報導。
2: 伊朗外交部發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體發文，警告其他國家不要成為美國侵略行徑的幫兇，軍事介入霍爾木茲海峽。巴加埃用韓文發出貼文，指出伊朗高度重視和韓國的友好關係，但在波斯灣和霍爾木茲海峽維持軍事存在或參與軍事行動的國家，只會被視為直接支持侵略者，並將引發嚴重後果。韓聯社報導，上星期有消息指韓國政府正推進向霍爾木茲海峽派兵，如今已經回到尚未作出決定的謹慎立場。美國總統特朗普威脅禁止加拿大私人飛機製造商龐巴迪在美銷售，除非龐巴迪開始

0: 在美國生產。特朗普說加拿大封殺美國的銀行和企業，又阻礙美國灣流航空航天公司在加拿大做生意，這個完全不公平的時代已經結束。羅宇光報導。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名下社交平台表示，加拿大私人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如果不在美国本土生产，将不被允许在美国销售飞机。他指庞巴迪的产品不够好，不准再在美国销售，如果庞巴迪想要美国市场，就必须在美国生产，形容不可以再将美国当成提款机。按照特朗普的講法，龐巴迪超過 50% 的營業收入來自美國，依靠美國買家、美國企業、美國機場和美國的服務生存，而加拿大就封殺美國的銀行和企業，並阻礙美國灣流航空航天公司在加拿大做生意，這個完全不公正、不公平的時代已經結束。對於特朗普會怎樣執行針對龐巴迪的措施，或者採取乜嘢步驟阻止龐巴迪交付已經獲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批准的飛機，白宮暫時未發布正式通告，亦未提供更多細節信息。特朗普在今年一月底曾經以加拿大並沒有對多款美國灣流飛機發出許可證為理由，威脅對加拿大向美國出口的飛機徵收 50% 關稅，並收回對龐巴迪環球特快系列飛機的認證，以及所有在加拿大製造的飛機的認證。報導指龐巴迪的飛機符合美墨加協定中的相關規定。有美国航天分析师指出，他不认为有公务飞机客户会取消庞巴迪的订单，又看不到特朗普有什么手段阻止到庞巴迪的飞机销售。他又指大多数庞巴迪私人飞机其实都是使用美国制造的引擎。美加近来贸易争端不断，特朗普政府从上月22日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水泥等几百款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政府随后宣布对美国实施等额对等的反制，从本月8日起对总值大约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0: 尼泊尔总统包德尔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呼吁全体国民在艰难时刻团结一致，全力投入灾后重建工作。尼泊尔边境地区在上个月26日突然有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包德尔在电视讲话中表示，现在是展现民族团结和凝聚力的时候，亦是重建和复兴的时候。他向所有遇难同胞致以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表示诚挚慰问，同时向不幸遇难的外国公民表示哀悼，承诺尼方将与相关国家政府以及外交使团合作处理善后事宜。包德尔感谢在今次灾难中提供援助的友好国家和国际社会。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3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是低至中，今日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是中至高。预测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上午5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东南大约29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跟住系动感天地。
2: 动感天地，
0: 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圈，中国球手郑钦文在比赛的其中一盘再次上演惊天逆转。

直落两盘7-5同6-3击败八号种子斯维亚迪克，晋级女单八强。郑钦文在今届美网赛事摆脱在先前赛事的低迷状态，从资格赛起步，连续多场取胜。他在上一圈对基斯的比赛中曾经上演大逆转，在决胜盘落后0-5的情况下反胜。金像面对波兰名将斯维亚迪克，郑钦文首盘在自己的发球局两度被破发，0-5落后之下上演大逆转，连追7分反胜。第二盘郑钦文率先破发，最终以6-3胜出，盘数2-0淘汰对手，相隔两年重返美网八强，职业生涯三度晋级美网女单八强，亦都追平个人美网单打最佳的成绩。他在2023年和2024年都曾经杀入八强。郑钦文在八强将面对世界排名第二的哈萨克球手赖巴坚拿。赖巴坚拿在和曾经在美网封后的日本球手大阪直美的较量中，直落两盘6-1和6-4胜出。赖巴坚拿凭强劲的发球控制比赛节奏，首盘轻松取胜。进入第二盘，大阪直美尝试反扑，不过赖巴坚拿迅速站稳阵脚，并锁定胜局，全场只用了1小时6分钟，职业生涯首次晋级美网八强。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各位早晨，时间来到7:13，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赞恩和黄贝文。
2: 早晨，各位，我们先看国际消息。印尼部分岛屿的大面积森林大火是未有受控的迹象，造成的雾霾的问题近期更加波及到邻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空气污染曾经升至到危及健康的水平。
1: 专家相信大火持续的原因之一包括厄尔尼诺气候现象增强加剧旱情。科学界亦都忧虑区内有大量的碳含量极高的泥炭地持续燃烧，释出的温室气体相当于一般森林火灾的10倍，关注会否令到全球气候危机进一步恶化。由新闻天地记者郑浩景在环看天下探讨。
3: 环看天下，
4: 在印尼的这场大范围森林大火已经持续了多个月，在苏门答腊岛中南部婆罗洲印尼属地加里曼丹岛，火头达到数以千计，造成的浓烟近期更加随着风势蔓延至邻近国家。马来西亚在婆罗洲和印尼属地接壤的沙拉越州，当局日前就宣布因为空气污染严重要进入紧急状态，区内几百间学校要关闭多日，过百万名学生要改为上网课。雾霾亦都飘到马来半岛，位处半岛南端的新加坡，据报空气污染水平相隔大约3年之后再次达到不健康级别，当地政府要求托幼机构和企业避免安排长时间户外活动。印尼以往不时有零星的森林大火，近期的这一次据报早在今年初出现，是自2015年来最严重。有统计说由1月至7月烧毁面积已经超过20多万公顷，相当于香港陆地面积的大约2倍。专家相信近期在全球出现的厄尔尼诺气候现象增强，更加令到区内旱情恶化，有份加剧火势。而過去幾個月以來，在火場疲於奔命的消防員和自願加入救火的居民，據報除了要抵住高溫環境，亦都同樣要忍受刺眼、弓鼻，甚至對人體有害的煙霧。印尼今年这场火除了由于树木直披等焚烧，专家亦都指出一带同样有大面积的泥炭地陷于火海。专家指出泥炭地要用数以千年的时间由原本类似沼泽的潮湿环境形成，当植物死亡之后，基于现场环境缺乏氧气，往往难以被微生物迅速分解，经过长年累月累积而成的有机物，亦都即是碳含量的成分就会相当高，达到足够厚度

会被归类为泥炭地。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资料，全球的泥炭地占陆地面积大约有3%，但是储存到的碳含量就足足是全球森林的2倍。泥炭地本身亦都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生态系统，成为很多珍贵物种的栖息地。泥炭地的碳深藏不露，关键是要有水。不过部分国家为加速农业发展，不少泥炭地就成为被开垦对象，砍伐表面的植物树木以外，亦都会开坑排走积水，务求令到泥土变干，适合耕作。过去亦都有报道指出，不排除有发展商为了悭钱、悭时间和成本，用火烧的方式清理表面杂草，将原本湿润的泥炭地变干，本来起到的防火大作用亦都失去。遇上火灾嗰阵，火势更加难受控。近期的报道亦都不排除印尼呢场火好可能就涉及以上提及的情况。持续的大火就将大量原本尘封在泥炭地的碳在短时间之内化成烟雾，吹到半空。科学界一直警告，这些由泥炭地大火所释出的温室气体往往远远超越其他类型的自然火灾。每公顷面积的碳排放量可以相当于一般森林大火的10倍。有人就形容这些来自碳炸弹的突袭，一下子将全球大气温室气体水平推高，会不会进一步加剧气候暖化危机，令到极端天气更加频繁，潜在威胁绝对不容忽视。

0: 跟住我哋翻嚟睇翻啲本港消息。金管局香港可持续金融分类目录原型啊，展开第二 B 阶段嘅公众咨询，为期一个月。新阶段系会扩大减缓气候变化类别涵盖嘅活动，咁总数增加至到39项，并且完善评估嘅框架。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话，分类目录系回应咗市场对所谓票绿行为的忧虑，期望相关措施能够促进到构建跨行业的减碳生态圈。
1: 团结香港基金绿色及可持续发展研究主管萧日驹就话，分类目录是用来界定绿色金融投资活动中哪一些项目真正符合绿色的要求，在贷款的时候可以获得优惠利率等等。新阶段措施亦都增设白名单同埋非白名单两大类别，对项目嘅借贷方有好处。新闻天地记者林汉山同萧日驹倾过，听下佢点讲。
2: 这个香港可持续金融分类目录呢，就是去定义究竟香港的绿色金融投资活动里面呢，有哪些呢是真的符合银行对于绿色的定义啦，即是究竟这个活动是不是真的对环境带来好的帮助啊，但是不是呢，这本的金融目录呢就帮整个行业有一个准则去界定究竟哪些符合到要求，哪些就符合不到。那如果是绿色的时候呢，那可能呢银行在发这些的贷款的时候，可能就有一些利率的优惠啦，或者有些企业它会发一啲绿债嘅时候咧，都可能会有一啲利率上面嘅好处咁样啦。咁另外亦都有啲企业佢都会想做一啲同绿色有关嘅投资，或者对环境有好影响嘅投资咧，呢本嘅分类目咧都可以帮佢哋界定啊边啲算系咧。因为始终有好多人都会讲一个问题，就系票绿啦。咁就系根本嗰件事咧，唔系真系对环境有好处嘅，但我就 claim 呢件事系好环保咁样。
3: 提到嘅票绿啦，呢一个情况喺业界嚟讲系咪都比较普遍，所以先。即是要不断地优化这个分类目录呢，
2: 你都可以咁讲，咁但系咧就唔系净系可能喺即系银行啊或者投资嘅业务，即系甚至一啲对消费者嘅产品咧，有时都有啲产品就会话佢自己可能系用 100% 嘅重用塑胶咁样，咁但系问得仔细啲之后咧，佢入边咧一啲嘢咧都唔系完全对环境有好处，咁正所以呢啲你啱啱讲到咧，就系唔系完全对环境有好处，但系佢对消费者去讲呢件事嘅时候咧，就好环保咁样咧，都可以为一啲嘅漂绿行为咯。
3: 咁今次分类目录嘅第二 B 阶阶段咨询内容咧，同今年年初公布嘅第二 A 阶段，以及系2024年年中公布嘅第一阶段咧，有啲乜嘢嘅唔同？喺边啲方面做咗嘅优化咧？
2: 有几个嘅转变嘅。第一个咧就系喺个行业上咧，一开始嘅时候咧都系得4个行业嘅啫。咁之后咧就再加咗一啲新嘅行业啦，就有6个啦。

0: 實咧喺個行業數目入邊咧就冇增加到嘅，都係六個，例如發電啦、一啲交通運輸啦、建築啦、點樣處理廢物啦、製造業啦，同埋資訊同埋通訊科技。中間嘅轉變就係越來越多行業入邊被定義嘅活動咧就越來越多啦，由開頭12個，而家咧就加到39個啦。你話實質上呢啲活動有咩嘅唔同咧？由12個變咗39個，咁其中一個唔同咧就係喺第一階段嘅時候咧講緊嘅嘢咧就一啲係完全係對環境好處嘅一啲嘅項目，咁例如就係一啲太陽能嘅投資啦、風電嘅投資啦，最新嗰個2B 階段咧都加咗一個新嘅概念咧，就係叫轉型活動。我嘅意思就係咧，嗰個活動咧就唔一定而家即刻係完全係對環境有好處嘅。咁舉個例，即係例如可能係一啲航運業咁樣，咁以前用嗰啲船咧就係最污糟嗰啲船嚟嘅，咁而家可能啲科技有啲新啲嘅船啦，可能佢碳排放低啲嘅船啦，咁但係其實佢都唔係完全即刻零嘅碳排放噶嘛，咁所以轉型活動嘅意思咧就係佢容許喺呢個中間未去到最尾嘅時間，佢就容許一啲咧唔係完全綠色嘅活動啦。
1: 今次呢個第二 B 階段嘅措施咧就分為白名單同埋非白名單兩大嘅類別啦，應該點樣去理解呢兩項嘅措施咧？
0: 今次呢個白名單同非白名單咧就係新嘅，那個白名單個意思咧就係話嗰啲活動咧專家已經有評估過，即係喺一個廣泛嘅情況之下咧都應該對環境係有好處嘅，咁所以咧，如果你做白名單上面嘅一啲嘅借貸方面咧，你就唔需要再額外證明咧，佢就已經被定義為一個對環境有幫助。咁非白名單有咩意思咧？即係話個效益咧，最後尾就要睇下你個地點同埋你點設計啦，就要每個情況咧都要做評估咁樣咯，就唔好似白名單上面咧，佢就自動符合咗呢個要求。咁所以咧，做嘅時候咧，可能你仲要揾可能啲顧問做多個可能 assessment 證明佢係咪真係一個綠色嘅項目。非白名單對佢哋都有啲好處嘅，原先可能未必完全有信心可以對環境帶來好處嘅活動啦。今次咧就有個非白名單，亦都起碼上咗榜先啦，要再做一啲嘅審批先可以真係咧銀行知道啊呢個係一個綠色嘅活動。
2: 嚟到朝早7:24嘅时间，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咧会再高一两度。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系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咧风势较大，系有几阵嘅骤雨。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1，强度属于极高。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83%。
3: 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听日起咧就会一连两日举行，今届增设出海专章、中亚专章同埋中东专章，亦都有不同嘅专题分组论坛，包括讨论本港低空经济同一带一路嘅协同发展。
2: 有份参与论坛嘅大湾区低空经济联盟创会会长、立法会议员郭佩凡认为，本港低空经济咧对于唔少一带一路沿线企业咧都极具参考价值。新闻天地记者王慧培访问过郭佩凡噶，咁听佢讲下对今届论坛有啲咩期望。
4: 我哋一直都系内地走出去嘅重要平台嚟嘅，近年我哋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同埋超级增值人嗰个独特角色咧就更加加重啦。特区政府咧旧年就成立咗内地企业出海专班，根据政府嘅资料咧，到而家为止已经协助咗超过200多间嘅内地企业咧出海嚟到香港设立办事处啦，同埋扩展业务嘅。今次个论坛咧首次增设呢、这个譬如出海专章啦、中亚专章啦、同埋中东专章啦。今次亦都聚焦有譬如低空经济嘅分论坛啦、人工智能呢啲新领域啦，咁我会觉得咧都系一个论坛发展嘅好重要嘅意义嚟嘅。第一，佢就为内地企业走出去咧打造一个一站式嘅交流同埋对接平台啦，因为有好多好多嘅外国企业啦，同埋政府官员啦、各方嘅专家都会嚟香港度一齐去交流嘅，亦都拓展咗一啲新质生产力嘅合作空間，譬如低空經濟咁啦，對好多國家嚟講咧，都係一個全新嘅領域。人工智能咧，亦都係而家大家發展嘅焦點，係由傳統嘅一啲行業啦，一路拓展至而家譬如創科啊、科技啊等等多元化嘅行業咯。
5: 知道你都会主持其中一个有关低空经济的专题分组论坛，咁你点睇咧？即系香港点样可以喺一带一路沿线嘅新兴市场啦，落地低空经济嘅产业咧？

0: 今次呢是第一次在这个一带一路论坛里面呢有一个低空经济的分论坛的。我们都请到很多不同的嘉宾来自世界各地来跟我们一起交流啦，还有内地做低空经济的成功的企业代表的。到时那个对碰啦和那个交流呢，我相信都会很有代表性，共同去探讨在不同的地方的一些的成功啊和探索的经验啊，怎样可以建立到一套大家都可以共用的标准，从而可以推动到那个发展得更加快。好像我们上次带团去马来西亚和印尼的经验啦，他们对香港新推动的低空经济的法规法例啦、标准啦，我们怎样去利用这个沙盒的创新的模式去推动不同的应用场景落地啦等等呢，他们都是非常之有兴趣和都觉得很有参考价值的。咁我哋都希望咧，藉住今次个论坛咧，可以将我哋国家发展低空经济最新嘅发展情况啊，一啲嘅企业同埋咧，我哋香港嘅模式同埋标准，都可以咧走出去同世界各地交流。如果一齐去做咧，系可以发展得更加快同更加好嘅。
1: 其实香港高密度嗰个城市环境啊，对于譬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嚟讲咧，系咪都有一个好强嘅互补性啊？
0: 其實個互補性真係非常之強嘅，可能咧就佢哋唔係好多企業一定去過內地，但係好多咧都嚟過香港噶，知道香港城市好密集啦，空域咧亦都好繁忙，嗰、那個空管咧標準亦都非常之高嘅。佢哋會覺得如果喺咁複雜嘅城市環境底下，我哋都可以推動到低空經濟有效嘅管理同埋行業嘅標準咧，咁喺佢哋嘅地方咧就好有參考價值啦。亦都第一次聽到原來可以用監管沙盒的模式去測試不同的一啲嘅应用场景，例如医疗物资的跨海配送啊，譬如无人机可以去检测，譬如隧道啊、外墙啊、电缆啊等等。佢哋喺自己国家咧，好多时咧，无人机咧都系要嚟农用同埋军用嘅。咁喺其他嘅应用场景咧，佢哋都冇用过。佢哋知道原来香港已经用紧呢啲嘅应用场景，亦都已经由呢一个监管沙盒测试进入咗商业营运嘅阶段咧，佢哋都好惊讶嘅。佢哋更加想睇下喺自己嘅城市同國家點樣可以去應用。咁但係如果真係要飛得起同埋飛得安全咧，就一定要有標準同埋要有法規。我哋好期望咧，透過今次高峰論壇，可以匯聚政產學研投多方面嘅持份者一齊去搭建長效嘅溝通平台。咁我哋相信咧，亦都可以建立常態化嘅低空經濟嘅人才對接嘅機制咯，對國家整體發展低空經濟同埋我哋國家嘅企業出海去開拓"一帶一路"嘅市場咧，必然會有好處。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7: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朝鲜国防相金成基表示，如果美国和美国加盟国企图对朝鲜进行新的军事对抗，朝鲜亦将采取强而有力的应对措施。官方朝中社报道，金成基昨天发表谈话，指美国、日本和韩国目前再次进行挑衅性的联合军演，美方更加企图拉拢日本和澳洲，从本月8号至24号进行规模超过往届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金成基指出，美日韩三国军事共助体系正逐渐变成攻击实体，美国主导的战争预演不断上演，令到朝鲜半岛和周边地区的不稳定局势逼近极限。如果有必要，朝鲜将会以更加坚强和更加坚决的行动回应敌人的挑衅。2026年巴富气候行动周昨日在亚塞拜疆首都巴富开幕，为期五日的活动围绕讨论能源转型、气候融资、工业脱碳和区域合作等议题，推动气候领域的承诺转化为具体行动。

0: 亞塞拜疆總統氣候問題代表巴巴耶夫在開幕儀式上表示，今年是連續第三年舉辦巴富氣候行動週，亞方將會致力保持全球氣候行動勢頭，推動對話轉化為實際行動，並且促成新的夥伴關係。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秘書處執行秘書斯蒂爾在視像致辭中表示，氣候融資是將氣候行動計劃轉化為能源基礎設施、清潔交通和預警系統等具體項目的重要條件。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有效运作，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对于延误，作为医务人员感到有些失望，期望工程执修能够尽快进行，亦都知识发展局已经推动建筑署和承办商处理，局方会尽力支持医管局和玛丽医院在事件过程中尽量减低对医疗服务的影响。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伟业街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有交通意外，咁现时啦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啦排到去茶果岭道回旋处，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啦。就系伟业街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有交通意外，现时啦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排到茶果岭道回旋处。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曾大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小沥源，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电话机楼，仲有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咧都较为车多，龙尾就去到百香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法国医院一段车多，现时车龙去到富豪东方酒店。而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而另外仲有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车龙去到五块田。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现时车龙就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仲有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各位早晨，时间来到7:35，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赞恩和黄贝文。
5: 早晨，咁多位。节目的第三节，我们先看看创科。香港科技园公司第一次举办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并且是公布资产规模达到5亿的共同企业加速基金首批投资项目。
4: 首批項目涵蓋多個創新技術範疇。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人工智能正推動貿易發展，重塑區域供應鏈，政府正構建資本生態系統，幫助初創企業發展。有獲資助的企業代表就說，會利用基金加大投入研發，希望立足香港走向海外。新聞天地記者崔慧欣報導。
6: 香港科技园公司寻日起一连六日举办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同时公布共同企业加速基金首批获资助的4个项目，涵盖静态热电转换技术、氢能等领域。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寻日出席开幕礼致辞的时候说，政府正建构资本生态系统，帮助初创企业发展，港交所正检讨上市规则，更好满足创新企业需求。
7: We are building a capital ecosystem that works for startups and serve innovation. According to the Hong Kong Stock Exchange, the technology sector's share of turnover in our market has increased over the past

0: decades from 15% to 47%, and the turnover among itself has grown more than eightfold. That is the result of sustained reform carried out hand in hand with the market to make it easier for tech companies to list in Hong Kong. And we are now once again reviewing the listing regime so that it fits the needs of innovative companies even better.
1: 共同企业加速基金是本港首个专注科创领域的公司型协作项目，资产规模达到5亿，入选企业最多可获1560万股权投资。科技园公司指出，基金今年3月完成融资后，接获近1000宗申请，其中一间获基金投资的企业易感科技有限公司，正研发自主供电无线物联网感测系统，利用静态热电转换技术，有望替代传统电池，并协助能源、石化、核电等企业加快数码化转型。公司始创人兼首席执行官郑文波话：，会利用基金加大投入研发，希望立足香港，走向海外。
2: 热电技术它其实有非常多应用场景，当然我举的例子比较贴近我们生活的，就是我们的皮肤的热可以变成电。当前阶段我们正在尝试的，类似于我们的智能手环 Ring， 包括一些戒指上的一些 Cell Power， 就不再需要我们外界的供电。这一块其实它是一个，你可以理解为是这种设备的一个零部件，它就替代了我们电池的作用。这个随着它发展会越来越多，特别是包括智能可穿戴，包括一些医疗老人的看护，包括我们大型算力中心的供电。原理方面其实是一种半导体材料的，我们叫热电效应。我们也会利用这个基金的支持，加大我们研发的投入，我们也会立足香港走向海外。
1: 同样获基金投资的香港江河绿兴科技有限公司，研发利用生物酵素催化水电解技术生产零碳绿兴，并正探索在无人机、重型运输、医疗等领域应用。公司始创人兼首席执行官段泽会认为，基金能够帮助公司融资并推动发展。
3: 因为香港科学园本身已经有实验平台在，所以帮我们省了非常多的起始资金。作为一个初始团队，我们在这里成长得很快，就是我们这一轮融资也很高兴 Co-Acceleration Program 投资给我们，然后并且也帮我们介绍了内陆类似氢能无人机以及氢能两轮车的这种氢能的应用项目，所以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成长平台。
1: 科技园公司初创企业生态圈培育及发展总监詹清泽指出，基金的合作伙伴会提供场景，推动共同开发。
4: 我们共同家的基金呢，首先当然有钱，更重要的就是我们投资的时候，我们和我们的合作伙伴呢，他们会给很多场景出来去推动这些共同开发。我们共同家族基金，他本身后面的 partner，他们是产业的领航者，他们也都会拉很多投资者入来，希望就透过这个共同加速基金去滚动这件事。
1: 科技园公司表示，下一阶段目标是进一步提升创科企业质量，拓展网络，深化合作。
5: 跟住我哋转个话题，再有两间旅行社同埋一名导游涉嫌威逼内地旅行团旅客购物，被撤销牌照。两间旅行社咧系国明旅游以及咧系白雀旅行社。旅监局话佢哋分别喺今年嘅2月同4月接待内地旅行团旅客期间咧，系未有采取一切合理步骤，确保团友咧不受到威逼购物。至于咧涉事导游就对有关嘅团友咧系作出咧威胁嘅言论，威逼购物。
6: 旅监局就话咧，对威逼购物同损害香港旅游业声誉嘅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会严厉打击。国庆黄金周假期将至，会联同其他执法部门加紧巡查。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话，近日有多宗涉及威逼购物被除牌或者停牌嘅事件，反映监管机制有效。我哋访问咗崔定邦，听下佢点讲。
7: 有一啲情況啦，好明顯咧，一啲違規嘅行為啦，咁例如咧涉及到強迫購物，而好清楚咧睇到啦，個導遊咧喺一啲言語啊，甚至行為入邊啦，真係咧干犯到咧強迫購物啦，對呢啲事情係絕對係零容忍噶啦，即係冇任何商討嘅餘地噶啦，導遊就會被咧即時除牌啦。咁如果係咧證實到啦，旅行社咧喺件事上面啦監管不力嘅話咧，例如冇足夠嘅提醒啦，冇恆常嘅訓練啦。 等等啊咁樣，旅行社都要面對咧除牌咧嗰個風險咯，係。例如咧，直接話要入去嘛，你一定要入去行行程啊，行購物店啊咁樣，幫下手買嘢支持下啦咁樣。但係咧，佢用一個好惡劣咧，可能係恐嚇嗰個態度啊，咁呢啲都好容易跌咗落去咧強迫購物罪行入邊咯，係。通常其實而家人人都有最少一部手機㗎啦，咁所以咧有陣時根本上可能唔係嗰個咧就影響個人，可能係旁觀者睇唔過眼咧，佢就拍咗條片啦。咁又或者可能喺其他嗰個咧投訴入邊，可能喺退貨入邊咯，都有機會可能喺當局喺進一步調查嘅時候啦，可能問到客人，而客人就同佢哋表達咧係有咧強迫購物嗰個行為存在啦，都係會令當局咧係掌握到更多細節嘅情況，而因而咧去決定展開個深入調查，最終甚至係可能咧要立即停牌啦。咁因為我哋真係唔容忍咧呢啲強迫購物嘅行為喺旅行團入邊發生咯，係。
6: 可唔可以講下個程序其實係要幾長時間咧？
7: 而家嗰個調查嗰個速度咧，其實都算快噶啦，比以前係快咗啦。當局都咧其實好公道嘅，佢會聽曬咧客人嗰一邊意見咯，聽埋咧購物點嗰度去攞啲意見啦，導遊啊同埋旅行社牽涉到幾方面啦，亦都會交俾咧監管局董事會啦去睇嗰個個案啊，或者相關嘅委員會會去睇個個案。呢個係需要一個時間嘅，因為除牌咧對於旅行社嚟講啦，或者導遊嚟講啦，係一個極度嚴重咧個處分嚟嘅，有機會係咧一個永久性咧，就係佢要離開個行業，即係從公道嗰個角度啦，俾足夠嘅時間大家去回應調查係清清楚楚需要落實出嘅，接受懲罰係應該咯。
6: 咁其實譬如除牌嚟講咯，係咪都有足夠嘅阻嚇力咧？
7: 而家個旅行社就會被咧除牌啦，咁入背後亦都會牽涉到咧旅行社嘅股東啊，亦都會影響埋咧個旅行社嗰個持牌人咧，佢將來咧佢再擔任呢一啲工作嘅時候啦，或者去第二間旅行社擔任其他工作嘅時候啦，嗰個資格咧亦都會被 TIA 考驗嘅。我直率啲講咧，可能咧即係都冇乜機會會再做得翻呢個咧工作噶啦。咁所以咧，我睇到咧就唔存在會再出現咧，好似舊時嘅時候啦，鬼頭換面再出嚟啊！因為呢個係唔容許噶啦，係
6: 強迫購物咧嘅情況都影響旅遊業嘅聲譽噶嘛。覺得應該點樣加強監管啊？
7: 最近都好多單呢啲個案咧，其實就反映咧監管當局嗰個執法係有效嘅，似乎可能真係咧一有投訴咧，即係監管當局就做到嘢噶啦。咁相對於我哋每日入港嘅旅行團有百幾團啦，咁暫時個數目其實就唔係話好多，同埋我相信咧，我哋嘅導遊啊，絕大部分咧都係循規蹈矩嘅。但咧呢啲個案實在係一單都嫌多啦，我自己就覺得啦，公眾嘅觀感亦都會差咯。呢啲事件啦，報導咗出去啦，真係會直接影響咧旅客啦。儘管佢可能係自由行又好，團隊客都好，都係真係會影響對香港個印象咯。係今次經過咁多單事件之後啦，當局亦都會咧有一啲措施，例如俾鋪頭啊等等啦，同埋咧，我諗咧，今次事件之後啦，就係持牌人睇到啦，同埋接二連三啦，係會有旅行社嘅持牌人會被除牌除名啊咁樣，咁呢個係足夠咧，即係警惕咧公司個負責人同埋持牌人啦，必須要加強個監管咯，係旅客如果遇到呢啲事情嘅話咧，就應該係即時咧就打咧監管局嗰個投訴熱線，甚至即刻報警咧，要求咧跟進咯。
5: 时间嚟到朝早7:45，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咧会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1，强度咧系属于极高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2%。
8: 报章摘要：
6: 南华早报的头版报道，李家超说香港对推动增长是可信赖伙伴。文汇报：国家发展和成就馆计划落户古洞北。商报：5亿基金公布首批投资科技。明报：玛丽医院工程延误，卢颂茂话感到失望，希望尽快执修。
5: 星岛日报嘅头条关注到威逼购物损害本港声誉，两间旅行社同一名导游钉牌。大公报嘅头版同样系两间旅行社一名导游被钉牌。 东方日报逼旅客爆买，本港声誉被出卖，又有两间旅行社一名。

0: 导游钉牌。信报的头条就讲到高盛预料地方卖地收入错，内房持续颓势。经济日报的头条就是黄仁勋祝贺 GPT 六，本港的光通讯股飙升。
1: 先睇文汇报报道，政府计划在北部都会区古洞北市中心设立国家发展和成就馆，以增强市民对国家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0: 展示国家在科技、文化、体育等不同方面的重大发展和成就，同时彰显香港的独特优势以及其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角色。据了解，康文署辖下博物馆今年将会举办介绍国家发展和成就的大型专题展览，并会同内地文博机构合作，加强策展丰富度和周边活动。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小组组长陈清霞说，专馆对香港的爱国主义教育具有里程碑意义，可望成为极具价值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让市民尤其青少年近距离全方位认识国家的奋斗历程和辉煌的成就。文汇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星期三会在立法会公布第一个五年规划，并且是随即发表新一份的施政报告。李家超一连两日就在社交媒体发文，强调规划和报告两者相辅相成。据了解，新一份施政报告开篇和结语都是会提及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施政报告的个别措施亦都是会提及到怎样透过具体行动落实五年规划定落来的宏观指标。有学者分析指出，有了五年规划之后，香港特区施政会更加有连贯性和可预测性，更加容易累积成效。这个对香港的长远发展和民生改善带来不少的正能量。大公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再有两间旅行代理商和一个导游涉嫌威逼旅客购物，被旅监局撤销牌照。今年累计有三间旅行社和三个导游除牌。旅监局说，随着国庆黄金周假期将至，会联同其他执法部门加强巡查，以保障访港旅客权益，维护香港旅游业的声誉。有旅游业界人士认为，事件有损本港旅游业声誉，但亦都反映监管机制奏效。立法会议员姚柏良说，旅监局果断向涉事违规者施以钉牌处分，充分彰显当局严厉打击威逼购物等害群之马的坚定决心。他强调，当局不排除会将案件转交律政司研究作进一步刑事检控，并相信在吊销牌照和潜在刑事起诉的双重威胁之下，对业界潜在违规者已经具备强大的阻吓力。星岛日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新一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在今个月的17号展开。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昨日都联同多名官员和医护人员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卢颂茂亦都呼吁市民尽早接种。他说，自今年6月底开始，香港踏入夏季流感季节，现时的流感仍然处于非常高的水平。他指出，医管局接收的病人比例当中，每一万个病人就有 0.75 个是因为流感而入院，相对于基准线 0.27 是高。卢颂茂是说，长幼患有流感的情况是不容忽视。今次流感季节已经有16名的小朋友因为流感重症需要入院，包括一宗死亡个案。至于长者方面，就有超过450名长者因为重症入院，其中接近300人死亡，超过八成是65岁或以上的长者。经济日报报道。
0: 明报报道，去年11月起分阶段启用的玛丽医院临床大楼一，大批升降机故障需要维修，导致原定计划去年年底前迁入的临床服务未能够开展。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昨日首度开腔回应事件，都说对工程延误感到失望。就有报道指裂槽歪斜等，卢颂茂没有正面回应，并说作为大楼的使用者不适合评论技术细节，发展局已经全力推动建筑署和承建商处理，他期望工程執修能够尽快进行。李夏欣就说，未完成收楼，仍然需要进一步评估对日后服务发展的影响。明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食物安全中心宣布下个月1号凌晨零时开始，港珠澳大桥进口香港的鲜活食品通关时间是会延长至到全日的24小时。涵盖冷藏的冰鲜家禽、肉类、野味、蛋类、奶类、鲜活水产、蔬菜和水果。渔农界立法会议员陈博志形容这个措施极具里程碑意义。 他促请政府继续推动认证标准互认。

0: 系加强大湾区产业嘅协同发展。香港运输物流学会物流政策委员会主席于成忠就预计新嘅安排可以为物流企业节省到一成半至到两成嘅综合开支，系车辆嘅周转率提升到超过三成，为打造湾区一小时鲜活圈咧铺路。文汇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黄福苑大火发生超过九个月。註冊消防裝置承辦商紀律委員會原定今個星期五對兩間涉事消防承辦商宏泰消防和中華發展展開紀律聆訊，不過消防處昨日接獲委員會通知，就宏泰消防的紀律聆訊接納雙方申請，將紀律聆訊押後至另行通知，讓雙方作進一步準備。中華發展的紀律聆訊因為早前控方需要更多時間處理有關案件，在涉事註冊承辦商一方不反對之下，已經獲委員會接納押後聆訊至到另行通知。據了解，兩間承辦商可能同時涉及其他刑責，相關執法部門調查仍在進行中。另外，就大埔宏福苑火災成立的獨立委員會調查報告有待公佈，今次聆訊延期可以避免影響相關調查。星岛日报报道，
0: 信报报道，网上流传片段，葵涌一间食肆一碗外卖沙爹牛肉米粉入边咧系有仍然蠕动紧嘅活幼鼠，食客咧系随即通报食环署，涉事嘅餐厅咧今日停业清洁一日。食环署咧琴日巡查发现呢间食肆咧部分地方卫生欠佳，已经向经营者提出检控。署方就强调，现阶段系不适宜咧单凭网上嘅片段或者情况去判断嗰只幼鼠咧系几时同埋经啲乜嘢途径进入到食物嗰度，会继续调查跟进。食环署话曾经邀请投诉人系录取口供，并且提供进一步资料，但系投诉人咧暂时未同意，而家都正系从咧食物制作、包装、存放同埋交付等等嘅环节去调查。信报报道，
1: 商报报道。金管局公布香港可持续金融分类目录第 2B 阶段原型，并展开公众咨询。业界普遍认为，随着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出台和分类目录逐步完善，香港在引导资金流向低碳项目、对接国家双碳战略和服务大湾区绿色转型方面，将会扮演更加关键的角色。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说，可持續金融分類目錄有助減少市場的不確定性，回應票綠的憂慮，並促進資本精準配置。這個是商報的報導。
0: 經濟日報報導，科技園公司昨日開始一連六日舉辦共創共投產業加速峰會，公布共同企業加速基金首批將會投資四個項目，涵蓋靜態、熱電、轉換等等的技術。是拥有5亿元的共同企业加速基金，是本港第一个专注在创科的公司型协作项目，由科技园公司旗下取得证监会牌照的附属公司去管理。入选的企业最多可以获得1560万元的投资，由有限合伙人去指导，并且是和全球投资者的网络对接。科技園公司話，基金今年三月完成融資之後，接獲近1000宗嘅申請。經濟日報報導。
2: 社評摘要。
1: 文匯報社評，文匯報獲悉，行政長官李家超將會在下星期三公布的新一份施政報告中提出，在古洞北設立一所介紹國家發展和成就的博物館。古洞北毗邻深圳，通过合作举办展览和租借展品，国家发展和成就馆可以与粤港澳大湾区其他城市的博物馆加强合作。人心回归是一项长期工作，特区政府应该与社会各界通力合作，用好用足各类软硬件，共同构筑爱国主义教育和心愿。文汇报社评，
0: 大公报社评，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视像致辞，系统展述香港深耕中亚市场的丰硕成果和巨大潜力，而即将在香港揭幕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都第一次增设出海、中亚、中东三大的专章。评论话，香港和中亚跨越几千公里的合作取得丰硕成果，源于香港对自身在一带一路和国家对外开放格局中角色定位的认识深

0: 化和主动作为。大公报社评。
1: 商报时评，香港科技园公布共同企业加速基金的首批投资名单，基金最大亮点在于公司型深度协作，以私人资本的市场敏感度和专业判断，弥补公共资金灵活性不足的短板。未来香港持续深化公司型协作，依托湾区产业土壤释放科研价值，就能够持续巩固和提升国际创科中心的地位。商报时评。
0: 星岛日报社论，香港业界长年禁之不绝的乱象之一，强迫购物。评论认为旅监局强势打击此举是值得肯定，面对住劣迹斑斑的旅行社和从业员，规劝和警告无济于事，就唯有露头就打，才能够对其他潜在的害群之马产生即时震慑。星岛日报社论。
1: 信报社评，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个月24日访问美国。如果说特朗普5月访华是上集，这样习近平今个月访美就是前后呼应的下集。刚刚好是中美签署一年贸易休战协议到期之前没几耐，作为中美元首交流的下集，习近平访美之时如无意外能够在贸易方面取得相当可观的进展。信报社评。
0: 经济日报社评亦都是讲到，据说中美是会在今个月的峰会探讨 AI 安全风险，中美愿意就 AI 失控潜在威胁坐低落来合力建立护栏，是保障人类未来安全的必要之举。中美寻求 AI 安全合作不是向对手妥协，而是对人类文明存亡的最高理性，放低零和博弈的执念，共同铸造守护人类的护栏。经济日报社评。
1: 时间接近8点，看看天气。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预测今日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下昼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1-2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零一分，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以视像方式在哈萨克一个论坛上致辞时说，近年香港同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感到十分鼓舞。去年香港同中亚的商品贸易总额达到3亿2400万，较2020年大幅增加27%。李家超强调，会继续深化香港同中亚地区的合作，促进人员往来。本港一间航空公司明年一月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直航服务，有助本港同哈萨克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推动双边贸易和交流。社交媒体平台出现偽冒廉署招聘广告的贴文，廉署呼吁公众提高警觉。廉署表示，有关虚假招聘广告由声称提供招聘资讯的账户发出，再有偽冒的廉署标志，俄称廉署正招聘行政主任及文职人员。贴文内亦包含不明。